0: 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呢，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1: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2: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
1: 这药期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0: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雾散，加点钱都行啊。
3: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4: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5: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
4: 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6086-318，400-6086-318。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孙鹏55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裕源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6: 你好孙主任。这几天咱们一直在讲这个慢性低度炎症啊，其实我也有一个特别深的感触，老话说说人心都是肉长的，其实咱说不只是心脏啊，你全身上下，从这个肝、脾、肺、肾到血管、黏膜、关节，其实它都是肉长的，连说眼睛里最娇贵的角膜它也是肉。
7: 对，咱说了，哪块肉啊能扛住慢性低度炎症长年累月的磨？
6: 都扛不住啊。
7: 肉啊是会烂的东西。你看我们现在活着这个环境，本质上啊是个微生物的世界。呼吸每一口空气，吃每口饭，喝每滴水，里边全是细菌、病毒、真菌，
6: 都包含了。
7: 好的微生物帮你分解食物，合成维生素，坏的那些呢，一天到晚就干一件事，啃你的肉。
6: 像夏天天热的时候，咱把一块肉放在外边，过不了多久啊，发黏、变色、长毛、腐烂，本质也是像您说的微生物在分解侵蚀的一种表现嘛。
7: 对极了。那你想，肉放在桌子上会烂，那我们身体每天呢会被慢性炎症一点点啃食你的肉，一年看不出来，3年看不出来，10年一看结果怎么样，
6: 有变化呢，
7: 血管硬了，心脏乱跳了，斑块松了。
6: 是，所以这个血管硬化它也不是说自然的老化啊，其中也包含了这个炎症因子，像虫子一样天天啃食的这个结果的因素。
7: 血管内皮一脆，斑块就像墙皮一样松动脱落。心肌细胞被炎症因子天天啃食，跳着跳着就乱了节奏。肝细胞被炎症啃食，解毒能力就一年不如一年。
6: 不管是血管硬化呀，斑块增大呀，还是说这个脏腑功能的下降，追根溯源

0: 都包括了长期慢性炎症不断侵蚀身体组织导致的这个因素存在的。
1: 没错，
0: 嗯，
1: 而且慢性炎症最棘手的地方在于，它不是一次性的损伤，
0: 哎，
1: 它是一个不可逆的代谢变化，是一个恶性循环，
0: 是的，
1: 环环相扣，持续越久，损伤就越严重。
0: 没错，这两天您也给大家伙讲了啊，说慢性炎症说起来就是过氧化物会破坏细胞，细胞破损呢又会诱发炎症。那炎症呢再反过来会催生更多的过氧化物啊，
1: 嗯，
0: 这个过程是不断循环的，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最终呢就会引发大家血管硬化、斑块病变，还有三高啊、代谢紊乱啊，导致全身多个器官会相继的出现问题的。
1: 对，
0: 嗯，
1: 而且最棘手的就是这个循环呢没有明确的切入点，很难呢常规方法打断。很多老年慢性病啊之所以反复治不好，就是因为这个闭环一直在持续运行。
0: 对，
1: 我们吃药只是已经出现的问题，
0: 嗯，
1: 症状炎症却还在不断的造成新的损伤。
0: 没错，
1: 治标不治本，自然总是反反复复好不了。
0: 但是孙主任，就算难咱们也得打破它，攻克它呀，总不能说任由它一直来损伤大家的这个身体健康啊。
1: 要想打破闭环呢，只有一个办法，
0: 嗯，
1: 就是拿一把刀把它切断，
0: 嗯，
1: 只要把这个闭环切断，循环终止，身体的损伤自然就停止了。
0: 嗯，道理明白了，但到底什么东西能切掉打破这个闭环，解决这个难题呢？
1: 目前呢是有一个东西能帮助我们解决，
0: 嗯，
1: 就是啊，超氧化物歧化酶，简称叫什么呢？就是 SOD。
0: 哦。SOD 这个我相信可能有一些朋友不陌生，因为包括我也了解到它好像是一个能抗氧化的产品。
1: 对，要是只知道它能啊抗氧化，那我只能说你了解的只是一个皮毛，
0: 不够深入。
1: 真正的 SOD 它是正经的写入医学教材，写入啊教科书的成分。
0: 嗯嗯，
1: 而且现在所有医学专业的教材里它都是必修内容。
0: 嗯，
1: 但凡学医的专业必考 SOD。
0: 那这个书上呢，包括教材上到底说怎么写的呢？
1: 今天呢就特意拿来哈给大家看一下。
0: 嗯，
1: 哎，大学二年级必修的教材，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氧化应激与抗氧化防御系统这章。
0: 嗯嗯，
1: 第一行写的就是 SOD。
0: 这个我看一看啊。哎呦，孙主任，我真是一眼就看到了。第一句话是这么写的啊，说 SOD 是一种源于生命体的活性物质，能消除生物体在新陈代谢过程中产生的有害物质。
1: 对，我们再往下看，嗯，它是生物体内啊最重要的抗氧化酶，
0: 嗯，
1: 也是唯一一个可以专一性清除过氧化物的酶。
0: 两个关键词啊，最重要和唯一，已经最高评价了。而且我记得您之前讲过，慢性炎症为什么不好解决，其实罪魁祸首就是过氧化物，它会损伤细胞，细胞破损后会引发炎症，炎症反过来又会催生更多的过氧化物，循环往复，它是停不下来的。
1: 而且 SOD 也是人体中唯一一个能专一清除这些致病过氧化物的酶。
0: 嗯，
1: 作用就是从源头掐断这个恶性循环。
0: 嗯，
1: 它既不直接也杀灭细菌，也不会强行压制炎症反应，而从根源清除损伤细胞的源头。
0: 嗯嗯，
1: 从根本上阻止炎症持续发展。
0: 那我明白了，孙主任， SOD 的作用就像您刚才说的，作为一把刀，把这个炎症闭环直接切开，让它不再循环，停止循环，
1: 就是这个逻辑。
0: 嗯，
1: 你记住八个字，没有损伤就没有炎症。
0: 嗯，
1: 过氧化物是什么？
0: 它是炎症的源头。
1: 没错，它就会不断的让我们细胞啊形成破口。
0: 嗯，
1: 这个时候啊身体会立马派出炎症因子去救火。
0: 嗯，
1: 结果炎症还没消退呢，新的过氧化物又来了，细胞又破了。
0: 嗯，
1: 形成了死循环，越破炎症越持续，越持续的炎症带来更多的破坏。
0: 对，所以这个 SOD 它一进去把过氧化物抽走，那么这个炎症的罪魁祸首首先啊就给清干净了。
1: 过氧化物没了，细胞啊不再反复破损，身体也就不用天天派炎症因子去救。

0: 火。
1: 嗯嗯，
0: 火灭了，警报解除了，全身盐分水平自然就往下走。
1: 是，
0: 这不是压下去的，是从根上不升了。
1: 嗯，
0: 这等于给细胞、血管、脏腑器官做真空保护。
1: 孙主任，我们怎么理解这个真空保护呢？
0: 给大家举个例子。
1: 嗯，
0: 我们的手机套是个真空壳，外面的水灰是不是就进不去了？
1: 对呀，阻断了。
0: 过氧化物一侵，血管内皮和脏腑细胞外也就等于啊裹了一层真空膜。
1: 嗯嗯，
0: 外面再怎么脏，里边干干净净，炎症因子啊根本进不了身。
1: 就相当于给全身血管和器官啊都穿了一件防弹衣了，相当于。嗯，
0: 比防弹衣啊还彻底。
1: 嗯，
0: 防弹衣也是挡子弹，这个是连开枪的环境都给你消了。
1: 嗯，
0: 没有燃料，火起不来，没有损伤，炎症发不出来，这才叫真正的切断闭环。
1: 咱们看啊，传统思路是火着了咱们再去灭，那么 SOD 呢是让火呢根本没有柴烧，没机会，这就是区别啊，也是为什么 SOD 是教科书级别的，它非常重要，而且它是唯一能清除体内过氧化物养护我们血管的东西。这种好东西我觉得啊，所有老慢病患者咱都不应该错过的。
0: 咱们呢拿糖尿病患者举例。
1: 嗯，
0: 糖尿病患者就非常需要 SOD。
1: 为什么呢？
0: 因为糖尿病的血管承受的是几倍甚至十几倍的损伤强度。
1: 嗯，
0: 和普通人根本不是一个量级。糖尿病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1: 嗯，他们血液里当中这个糖分高啊，有些人血糖甚至能达到正常人的六到十倍。
0: 糖啊是最容易发生氧化反应的。
1: 对，
0: 再加上身体代谢异常产生过氧化物，能达到健康人的几百倍。
1: 哇，这个过氧化物一多，炎症因子它当然也会跟着变多了啊。
0: 对啊，
1: 嗯，
0: 过氧化物几百倍的产生，把血管内皮啊啃出破口。
1: 嗯，
0: 身体派炎症因子去救，结果免疫细胞进去释放出更多的过氧化物。
1: 嗯，
0: 破口越多，过氧化物越多。
1: 对，
0: 炎症越猛，越猛破口越大。
1: 是的，
0: 像陀螺一样越转越快，根本停不住。
1: 那孙主任，我猜测一下，这也是糖尿病患者并发症多的一个原因吧。
0: 对呀、啊、
1: 嗯，
0: 所以啊你看，同样是冠心病，有糖尿病的人斑块长得快，比正常人更容易破。
1: 嗯，
0: 心梗风险也高。而 SOD 最核心的作用就是专门掐断这个恶性循环。
1: 对，
0: 过氧化物被清掉之后，血管内皮就不再受到持续攻击了。
1: 嗯嗯，
0: 自然也不会发出炎症信号。
1: 掐断了，
0: 等于在你血管和氧化垃圾之间加了一层防护层。
1: 嗯，
0: 这样一来，哪怕你血糖偶尔有些波动，过氧化物一产生就被清除掉了，它也根本损伤不到我们的血管。
1: 是的，这就是为什么糖尿病患者一定要用 SOD 啊，因为这个 SOD 不是为了让大家降血糖，而是为了防止那些已经合并冠心病的糖尿病患者斑块突然堵破这样的情况，防止说心梗脑梗说犯就犯的情况。那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啊，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 400-6086-318 400-6086-318。 那孙主任，刚才我们就说到这个斑块啊，每个人都怕斑块脱落，怕破裂，所以大家也都在吃他汀去稳定这个斑块。我就想替这些吃他汀的朋友问一句哈、啊，那大家吃着他汀，慢性低度炎症是不是就不用管了呢？
0: 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
1: 嗯，
0: 这里面呢，我们要从数据说话了。他汀的抑制率啊，在 30%。
1: 嗯，
0: 什么意思？
1: 就可以理解为100个人当中有30个人斑块是可以稳定住的。
0: 那就还有啊，70个人斑块照样长，血管还会堵。
1: 70个人这个比例就有点吓人了啊，合着说天天按时吃药也花着钱儿，结果这个斑块该长还长，那这个药相当于白吃了。
0: 不是白吃。
1: 嗯。

0: 风险的降低，也是这30个患者来讲，他一定是保命的。
1: 对。
0: 但问题关键是，你知道你是那30还是70吗？
1: 这个不知道啊。
0: 不光你不知道，去医院检查，大夫只能告诉你，目前斑块稳不稳定，没有人能肯定啊。你说你属于哪？你30%？
1: 这个到底是因为什么呢？
0: 因为稳定不稳定是看当下。但斑块是一直在变的。
1: 哦。
0: 今天稳定不代表明年稳定，更不代表啊后年还会不破。
1: 所以这个他汀啊，它是把风险降低了一部分，不是说把风险彻底清零。那孙主任您这么一说啊，大家伙都有点紧张了，这有点在赌运气的意思了。
0: 那你说在赌什么？就是那70%啊失败的概率。赌赢了最多也就是没出事，赌输了一次斑块破裂几分钟人就没了或者瘫了。
1: 这是拿血管啊拿生命在做赌注，那怎么着都是面临着输的情况啊。
0: 所以说你守的是30%的保障，还剩下70%的漏洞也应该补上。
1: 对，肯定要补上，谁也不愿意拿自己健康啊做这个赌注的。
0: 那你呀就必须要重视慢性低度炎症。而且大家知道你的身体任何一个地方慢性炎症最后都可能汇集到血管上。比如牙周炎的人，牙龈长期发炎，炎症因子会不断顺着血液全身跑。
1: 对，满满溜的。
0: 有慢性胃炎肠炎的人，消化道长期处于炎症状态，炎症啊会不会跑到血里？
1: 会呀。
0: 还有啊鼻炎鼻窦炎关节炎，甚至长期压力睡不好觉，身体也会持续释放炎症因子。
1: 哇，那您要这么一说，好多人身上起码要占2-3个了啊，就这些炎症最后都会落到血管上的。
0: 没错。这些炎症呢就像沙子一样24小时磨你的血管内皮。你吃他汀只管血里的血脂，管不了牙周炎，管不了胃炎，
1: 对，
0: 管不了肠道菌群紊乱。这些源头不切断，炎症啊就源源不断的产生，继续攻击你的血管。
1: 所以这个他汀相当于说只关了大门，但窗户后门还都开着呢啊，人家还是能进来。光靠他汀想把风险全挡住，这个实现起来就有难度了。
0: 他汀管的是血脂这个原料。但他不管你的牙周炎，管不了你的胃炎，
1: 对，
0: 管不了你肠道菌群紊乱，这些源头不切断，炎症啊就会源源不断产生，
1: 是的，
0: 继续攻击你的血管。所以说我们说慢性低度炎症要不要重视？
1: 太要重视了，就大家都不想成为那 70%，都想把风险降到最低。
0: 那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说要吃啊 SOD？ SOD 也不直接压制炎症。它会从上游清除体内过氧化物，过氧化物没有了，炎症就失去了进展的燃料。
1: 对，
0: 炎症不断损伤血管的闭环就被切断了。
1: 是的，
0: 不管是牙周来的、胃肠来的、关节来的炎症，到了血管这一关，没有过氧化物持续损伤内皮，就不会造成新的血管损伤。路面不再磨损，血脂没地方落脚，斑块自然就稳住了。
1: 明白了。所以 SOD 它是从根源切断炎症的来源，而不是说哎呀等炎症影响到血管了咱们再去补救。
0: 没错。你看看有的患者本身呢就是易损斑块，这种斑块啊就像薄皮大馅的饺子。
1: 哎呀很危险的。
0: 你想象一下，你血管壁上贴着个饺子，皮特别薄，里边馅又特别多特别软，平时它不动，只要你一生气一激动一使劲儿，甚至早上起床猛一下皮破了。
1: 哎呦，
0: 皮一破里边的软馅直接冲进血液里，瞬间形成血栓，血栓顺着血流走，堵在脑血管里就是脑梗，堵在心脏就是心梗。从斑块破裂到倒地不起也就几秒钟时间，打120的时间都没有。
1: 那查出来这种斑块的朋友岂不是天天生活在这个恐惧当中呢？
0: 对，而且最折磨人的不是一定会出事，而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出事。
1: 对，
0: 你问大夫我这斑块什么时候破，大夫只能说不好说，你平时小心点，别激动，别用力，别熬夜，别感冒，别大便便秘，别使劲憋气，
1: 就等于说把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给框住了啊，背着一个不定时的

0: 日子怎么过呀？
1: 有的患者跟我说，查出来之后啊，连笑都不敢大声笑，怕一激动斑块破了。
0: 那宋主任，我想问一下，他丁对这种情况有没有作用呢？
1: 有一定作用的。他丁把血水降起来，但是斑块那小眉毛已经很薄了，薄到一定程度，外力一来呀，还是会破。且眉毛要变厚，靠的是内皮细胞的健康，靠的是炎症停下来不再啃食它。炎症因子像小虫子，天天在啃那个小眉毛，越啃越薄。
0: 对，
1: 他钉在前面降血脂，炎症在后面啃着小眉毛。你说这小眉毛能厚起来吗？
0: 那肯定厚不起来呀。
1: 这是为什么好多人吃了他钉，钉的蛋白降到 1.4、1.6， 医生说挺好，可是还是心梗了。因为破不破跟血脂啊并不是完全等同的，跟小眉毛厚不厚更有直接的关系。
0: 明白了，
1: 小眉毛薄，血脂再低也白搭。
0: 那 SOD 在这里边起的作用，其实我就可以理解为就是让这个薄皮儿让它变得厚，变得结实，对吧？
1: 对。SOD 进入之后，把过氧化物这个燃料清了，炎症火就灭了。炎症一停，这些天天啃小眉毛的小虫子就没了。没有啃了，身体自己也就开始修复，小眉毛慢慢长，慢慢厚，原来薄的像一层纸，现在啊长成厚皮，
0: 结实了，
1: 再怎么激动它都破不了。
0: 对，
1: 这才叫真正的安全。
0: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伙的身体能感觉到吗？还是说只能靠一些检查看结果？
1: 两个方面都有。检查上啊，你腹腔超声或者 CTA， 能看到斑块的形态从低回声不规则变成高回声形态规则，
0: 有变化。
1: 显微帽厚度增加，最直观的感受是你不怕了。以前不敢大声笑，不敢快步走，不敢跟人吵架，不敢搬东西，现在慢慢改了。不是啊，你胆子大了，是你斑块变结实了。
0: 对。
1: 还有人呢跟我说，以前天气一冷了就心慌，因为冷刺激容易让血管痉挛，斑块受力，现在冬天出门遛弯也不那么紧张了，
0: 放松了。
1: 这种心理的解脱比什么都值钱。
0: 您这个说的太对了啊，咱们天天提心吊胆的生活，这比生病本身还折磨人，精神上太紧张了。
1: 对啊，你想身上啊挂个炸弹，有人给你一把剪刀能剪掉引信，你说用不用？
0: 那肯定用啊。这个他钉啊已经在吃了，血脂呢是管住了，这是好事啊。但小眉毛不厚起来，你就是这个 70% 里边的候选人啊。SOD 呢是把大家从随时可能出现风险拉到踏踏实实过日子的保险绳了。
1: 对。大家记住这句话，斑块稳不稳，除了要看血脂低不低，看小眉毛厚不厚更重要。
0: 对，
1: 小眉毛要厚，炎症必须停，要是已经得过心梗的患者，更要用SOD。
0: 对于这部分人得过心梗的，他已经是这 70% 里的人了啊，所以大家更没有资格说我再观望了。你第一次心梗可能是运气，第二次你明知道是还要往这个坑里跳了。
1: 没错。得过一次心梗的，他的血管环境比普通人差很多倍。为什么？因为发生过心梗，说明你血管里至少有一根曾经堵过 90% 以上，甚至完全堵死。那根血管即使啊放支架撑开了，它的内壁损伤是永久性的。
0: 对，
1: 内皮功能永远回不到正常水平，今天堵了这根，明天可能堵那根。而且心梗本身就是一次剧烈的炎症反应，这次事件后炎症因子水平比普通人高得多，
0: 高风险，
1: 而且很难自己降下来。
0: 对，所以得过心梗的朋友等于是身体里一直在着火，并且这个火比普通人还要旺得多。那很多人会说了，说宋主任，我都吃着他丁了，还吃着氯吡格雷，就这么多药还不够吗？
1: 药是多，但每一位管的事是不一样的。而且都有管不

0: 地方，
1: 有盲区。
0: 米格雷啊，也是稳定血小板的，它能减少啊血小板的聚集，减少啊血栓形成的风险和速度。它丁是降血脂的，稳定斑块的，让斑块长得慢一点。可你发现没有？没有任何一味药啊是专门管慢性低度炎症的。
1: 是的，
0: 这个问题不解决，二次心梗风险就非常高。
1: 那现在这个 SOD 在这里边，它就是专门管这个慢性低度炎症的。
0: 对，SOD 它清除过氧化物，切断炎症的燃料供应，让炎症因子慢慢安静下来，回到正常水平。炎症一停，剩下的那些还没有出事的斑块就不再被持续侵蚀。显微帽有机会长厚，新的斑块也不容易形成。所以说很多心梗患者用 SOD 之后，首先就是心里感觉踏实了。
1: 之前听好多心梗之后的朋友也讲过啊，说心梗最怕的就是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再来一次，这是大家伙最担心的。
0: 对，但是呢，我们用上 SOD 之后，复查的时候看到斑块稳定了，没有新的狭窄出现，显微帽在增厚，定悬在半空的心终于落地了，
1: 踏实了，
0: 而且体力恢复。心梗后啊，人容易乏力，稍微动一动就累。因为心脏功能受损，加上全身炎症消耗，炎症一降，身体也不再天天打仗了。精力自然回来了。最重要的是二次发病风险降下来了。
1: 是的，
0: 德国生物科技团队曾经做过一项长达5年的跟踪研究。结果显示，坚持补充高活性麦粒酸的 SOD， 就是超氧化物歧化酶的患者，二次心梗风险可以降低 62%， 二次支架降低将近 70%。
1: 哇，这个很厉害了啊。所以咱们广大听友，如果说您或者是家里人得过心梗，装过支架，千万别觉得说药都吃了就万事大吉了，咱得问问自己啊，那个炎症的鱼镜灭了吗？斑块的皮儿厚了吗？如果说答案不确定，赶快拨打我们热线啊，让孙主任帮大家评估一下。咨询电话是 400-6086-318， 400-6086-318。
0: 早在几十年前 SOD 啊没出现的时候，国际上啊就开展过一项非常知名的临床研究。研究人员呢用一种叫做卡纳努单抗的药物，专门阻断体内的炎症通道，不调血脂，不降血压。研究结果出来之后，震惊了整个医学界。
1: 什么结果？
0: 仅仅控制啊炎症，心血管事件复发率就可以直接降 25%， 死亡率可以降低 31%。
1: 我觉得这就直接坐实了一件事儿啊，炎症本身就是心血管疾病的独立风险因素，控制住炎症就是给血管多添了一道保障啊。就这么好的药怎么就没有普及开呢？
0: 最大的一道门槛啊就是太贵了，
1: 价格。
0: 卡纳努单抗一针啊就得几千块钱
1: 哦，
0: 一个季度打一次，一年下来几万块钱的消费。
1: 哎呦，钱袋子。
0: 普通人群呢根本扛不住，也就是少数人能用得起。没办法呀，把它当成日常慢病调理的方案。后来临床呢试过搭配过秋水仙碱，几块钱一瓶的老药，低剂量用，心血管风险呢也能降了 15% 左右。但它本身呢是治痛风的
1: 哦，
0: 治疗穿窄，长期用啊怕骨髓抑制，肝肾功能受影响，所以临床只敢小剂量短期搭着用，没办法让你年年月月天天吃。
1: 抗炎这条路国际上帮咱们证明了路是对的，但是暂时呢想要行通有难度。
0: 对，这就是过去20多年一个死结，科学家一直要准备攻克的一个难题。也正是如此，学界眼光早就转到 SOD 上了。为什么 SOD 是人体自己合成的酶，生下来身体就有，专门是把过氧化物清除抽走炎症燃料的抗炎物质。现在临床上有个共识，就是如果 SOD 有一天能全民普及，那绝大多数老慢病啊都可以延缓出现，甚至啊不出现。
1: 那可太好了，那这就意味着如果能

0: 最大限度的应用对这个 SOD， 人类就是不用那么害怕脑慢病了啊。那既然这个 SOD 在几十年前就已经被发现，又有这么高的学术地位，我还想问一下，为什么它没有普及呢？
1: 问题就在于 SOD 本身是种蛋白酶，咱们胃里是强酸环境，还有胃蛋白酶，普通的 SOD 吃进去到胃里就被分解失活了，跟吃蛋白质没区别。
0: 那我觉得谁要是能把这个难题攻克了，那就是相当厉害了。
1: 这个难题被德国率先攻克了。德国的生物科技团队前前后后20多年，终于也是研究出来耐胃酸的 SOD。 这种耐胃酸的 SOD 才能穿过肠道，让 SOD 口服的活性存留可以达到90%以上，
0: 这很厉害了。
1: 真真正正吃进去能吸收进入血液起作用，成功的时候香港也是第一时间引进过来了。
0: 这速度就很快啊，难怪说长寿，什么好东西都能第一时间用上的。
1: 对，中国香港人民寿命能常年全球第一，靠的就是能最快的用上最尖端的好方法。也就是他们早干预早治疗的慢病管理逻辑。
0: 是的，
1: 他们觉得与其等斑块堵血管，血管硬化之后再放支架做手术，不如早点控制炎症，停止损伤。
0: 确实感谢这些研究团队啊，真正的把这些研究成果转换成了大家伙都能够用得上的日常健康的方案了。
1: 而且今天我也跟大家透露一下，目前德国还在推进更深入的研究，已经在开展注射性的 SOD 临床实验。如果这项研究成功，对于整个慢病防治领域都将是颠覆性的突破。
0: 期待着。
1: 不过那个是未来的事儿。就目前来说，咱们要是有机会能用上口服高活性 SOD， 就是超氧化物歧化酶，就已经是目前抗炎最靠谱的方案了。
0: 是的，难怪中国香港相关部门会出钱补贴啊，也让这个百姓一定要吃上，说明他真的是认可这个价值，包括它的效果。
1: 香港相关部门对于健康方案制定是非常精确的，他们算过账的，一个老年人每年花几千块钱坚持用 SOD， 把慢性炎症控制住，晚几年得冠心病，晚几年放支架，少住一次院，少做一次手术，就能省几万甚至几十万的医疗费用。
0: 对，划算。
1: 这不管对个人家庭还对整个社会的医疗体系，都是花小钱办大事的选择。
0: 没错，所以中国香港平均寿命是连续多年全球第一，不是没有原因的。他们不是说等病重了才舍得花钱治，是平时呢就愿意在防护基础调理上投入，把慢病的进展放慢，把生活质量提上去。那 SOD 呢，这种能从根源干预慢性炎症的产品，能被纳入官方补贴的预防体系，本身就是最好的认可。所以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的相关情况，或者想找孙主任来咨询的，都可以拨打我们热线电话400-6086-318 400-6086-318。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这里是港药直通车，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2: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0: 请记住这个名字，在未来的每一天，你将通过这个优秀的药物渠道，真正接触到香港地区百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
2: 药房没有的，在这里您能找到。
0: 医院没有的，在这里您也能找到。
2: 曾经您抬头仰望遥不可及的好药，在这里只需一通电话，纯正羚羊角粉，濒临灭绝的中药氨基酸，国际尖端德国脑活素，进口高含量曲格列汀等尖端药物，再也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0: 跟随他，挽救你。港药直通车用全球最低的价格供应尖端好药，全球咨询热线400-6086-318，400-6086-318。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 真正做到。

0: 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2: 哎，陈主任，你好。
1: 哎，是我啊。
2: 哎，我就是等你老长时间了。
1: 是。
2: 你的医术太高明了，我特别相信你。你主持的节目我特别爱听。
1: 嗯。
2: 陈主任。
1: 嗯。
2: 我是沈阳的患者。
1: 嗯。
2: 我今年67岁。
1: 嗯。
2: 我的病情我就在我眼睛上。
1: 嗯，眼睛什么给你介绍一下？
2: 是高度近视引起的白内障。
1: 嗯。
2: 我那个白内障手术之前嘛，我就全面的检查一下。检查我的眼睛有视神经萎缩、玻璃体浑浊，还有黄包、眼底变病变。
1: 嗯。
2: 我现在最担心的我的眼睛是怎么的哈？我眼底上嘛，原来有一个出血点，
1: 嗯，
2: 我没做病，我也没解出来，现在已经其实叫结痂吧，
1: 嗯，
2: 完事吧，这个结痂正挡在我前方，我往哪看它都挡着，
1: 嗯，
2: 这个眼我对我来说吧影响太大了，孙主任能把这个病治了不？
1: 你做没做过眼底检查，就是光学相关断层做没做过？
2: 我全做了，做了之后吧，他们也没有别的办法。
1: 有没有裂孔啊、心胸血管这些？
2: 没有，这个还没有。
1: 没有。这样子做的手术做的是哪个手术？
2: 做那个白内障的。我还有两个担心，
1: 嗯，
2: 孙主任。
1: 嗯。
2: 我做完白内障以后吧，哈，他们都说那是过一两年嘛，就是这个眼睛这个晶体后面爱长一层膜。
1: 嗯，
2: 说长完膜就又看不清了。
1: 嗯，
2: 那能换第二次吗？
1: 那没问题的，而且现在的晶体也不是说的过了一两年就换膜了。你现在白内障不是大问题，你现在黄斑变性是个大问题。你有没有高度近视啊？你那个眼睛打过黑影是在什么地方？
2: 我那么想是正中央，我朝哪地方打的？
1: 嗯嗯。
2: 视力表，你让我看，我看不着。
1: 两个眼睛都有，还是一个眼睛？
2: 啊，两个眼睛都有，从哪看不清。
1: 你现在中央视野缺损，出血和黄斑变性引起中央视野萎缩，这个特别难恢复，除非做手术。但是你有高度近视，手术也很难做。
2: 我现在就愁这个事儿。
1: 嗯。
2: 我最担心的那个孙主任啊，我就怕这个事儿。你说我那个白内障的好做，10分钟完事儿了。
1: 嗯。
2: 做完以后吧，对我的眼睛也不起多大作用。
1: 看东西变形不变形？
2: 不变形，就是有个黑影，瞅哪都有个黑影，就是挡住前方看不清。
1: 白内障是有东西在前面挡着，哎，乌乌乎乎的像雾亮一样的看东西。黄斑变性是看东西变形和中央视野缺损，这是两个病两个症状。你手术做的是白内障。不是中央视野缺损的手术，这个是另外一个手术。
2: 他说做不了，孙主任。
1: 做不了的话，那就说明的话，你这是黄斑变性引起的。我感觉是你 OCT 的检查的话，眼里边是有心胸血管的，要你出血哪来的？
2: 对。
1: 你有出血血管的黄斑变性，这个手术效果就没法做了。你这个眼睛现在只能延迟的发展了。
2: 那不完了，不失明了吗，孙主任呐？
1: 维持现状，病人要再往前再继续发展，
2: 怎么能不往前发展呢？跟我说说。
1: 保护眼睛的视力呀，那医生做完手术肯定给你交代的很清楚了，以后要注意什么呀？
2: 啊，这我能做到，问题那怎么就不能往下发展了吗？
1: 就只能做这些，没有什么太积极的方法。
2: 完事还有一个事哈，孙主任呢、
1: 嗯，
2: 我现在做的是右眼睛，左眼睛和我右眼相似，也差不了哪。
1: 嗯，
2: 他建议我也把这个白内障做了。
1: 手术做的越早越好。
2: 啊？
1: 你这种情况，手术做的越早越好。
2: 越早越好啊？
1: 对。
2: 那好不好啊，孙主任？那做完之后，那玩意儿晶体后边要长一层膜，那不还是看不清吗？那把俩眼睛都看不清。
1: 我刚才跟你说了，手术做好了不容易出现长膜，长膜是因为做晚了。要为什么让你早做？
2: 啊、哦，我明白了，明白了。
1: 不做肯定不行。
2: 啊，不做肯定不行啊！我听你的，你让我怎么办，我就怎么办。
1: 因为你这三个问题，一个高度近视，一个是白内障，一个黄斑变性，明白吧？ 白内障是挡你一层膜，黄斑变性。

0: 中央视野缺损。但是因为你高度近视，所以说你眼睛条件肯定非常差的，所以说这种情况所有的手术治疗一定要早做。
1: 啊，
0: 你眼睛已经变形了，再做就来不及了。
1: 我还担心我不是在这样吗？我现在我做晚的话，我是不是就是我遭罪了是吧？做晚的话还能做不？
0: 做晚了效果不好，还容易复发。
1: 哎呀呵。
0: 做完手术，像你说晶状体后面出个膜，那不是说的手术做错了，是因为这个人病拖得太久了。再有一个，你眼睛啊，高度近视的人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就是眼睛长期有慢性炎症，他视力处于一个非常疲劳的状态。那为什么现在小孩得近视一定要早戴眼镜呢？就是怕眼睛激发慢性炎症。慢性炎症引起的环球病性，它医学现在叫过氧化物损伤。你这个呀，平时身体你不光是眼睛的问题，你其他地方有很多慢性炎症的啊，因为你皮脂啊这个能暴露出来，你清理慢性炎症功能啊很差的，所以说你这常规的有机会啊，德国产的 SOD 也都可以用的。一个是看慢性炎症，再一个呀，眼病是什么？老百姓都叫哭瞎的眼睛，眼病特别怕操心，焦虑的人，心里事多的人，特别容易失明的。心态你一定要保存好，不要增加压力。眼病你会发现周围的患者有些特点，越担心看不到东西，最后都看不着。
1: 是，太对了，说的太对了。
0: 心态也很重要。
1: 行。哎呀，太好太好了，你给我个安。我说心里话，我就怕失明，看不着。我才60多岁，我看不着咋整啊？

0: 黄金搭配模式，每天一粒耐胃酸口服 SOD， 就是给全身细胞啊断供氧化燃料。咨询热线400-6086-318 400-6086-31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1: 喂，孙主任您好。
2: 哎，是我啊。
1: 打个电话过来，我想咨询一下。
2: 啊，你说。
1: 我呢也这个肺结节啊，我就是挺困扰我的，它就去完了又长，每次呢复查呢它都在变大，哎呦实在是太煎熬了。我就想问问你说的 SOD 啊，能不能帮助到我调理调理啊？
2: 你先别着急，你介绍一下你具体情况。
1: 我那是左肺下叶吧长出了结节，最早的时候呢它就是总是咳嗽，咳到就是反反复复的不好，还总是感觉到胸闷。我也去医院做了个 CT 才查出来的，当时呢就查出来是12:9毫米了，医生说我这形态不好，渐渐也不清楚，建议呢我尽快的手术切除。我当时吧我就怕它变恶变嘛，立马呢就去安排了手术切了。本以为吧切完了就万事大吉了，结果呢事后半年了呢我去复查，它又长出了一个小的结节。这之后呢就是每3个月就要复查，都能看得出来它在长大。虽然现在呢还没到手术要求的这个尺寸，可眼看着一天天都长呀，我天天呢都睡不好觉。医生就让我继续观察，说再长大了还要切除，但是呢我是刚切了半年，我真的不想再去切了。主任啊，我今天打电话我就想知道为啥这个结节呢还继续长呢？
2: 首先呢看那个报告中啊，你这个结节周围血管情况有没有，就有没有血流信号。
1: 报告呢说是这样的，说结节周围啊血供丰富，听医生说啊这个情况说明呢结节长得快，情况不好，哎呦，我这个心里就更慌了。
2: 结节旁边有血管呢，不光是结节愿意长，血管充血也是慢性炎症的一个表现。人的肺也本身呢，就是一个比较可怜的脏器，它要不断的呼吸，空气中的各种细菌、病毒、雾霾、各种灰尘、杂质，它都要随时被吸进去。吸进去的异物啊，就会在肺内啊形成慢性炎症。这个慢性炎症呢，你身体如果不及时把它清除，或者是在这个炎症周围产生大量氧自由基，就会进入一个恶性循环，里面的脏东西越积越多，氧自由基不断的激发新的慢性炎症，新的慢性炎症呢又反复刺激肺泡细胞、支气管细胞，造成细胞的增生，增生多了就变成了小肉团，就是我们所说的结节。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啊，慢性肺部的炎症，这是肺结节的出现的一个基础。而且血运供应啊，这说明什么？说明这炎症还在，充血还在，那就证明啊，这里有氧自由基在刺激它，不断的细胞增生，细胞不断的增生，结节呀、它也就会长。控制炎症这是一条，把里面的脏东西排出来这是一条，化痰啦、宣肺啦、抗炎啦都可以。但关键里边呢，让炎症反复，让炎症持续不能彻底吸收的氧自由基，你必须得把它清除干净。
1: 我那就是冲着你说的这个 SOD 来的嘛，你之前说的 SOD 能够对抗炎症，对我这个吃了又长的这个情况真的有用啊？
2: 有用啊，对慢性炎症刺激导致的结节 SOD 作用啊是很明确的，它不直接消结节，是从根源上清掉啊多余的过氧化物，把慢性炎症的闭环打断，相当于给你肺组织啊加上一层防护，没有持续炎症刺激，结节生长的土壤就没有了。首先能稳住你现有的结节，不让它继续长大继续变坏，大大降低啊往不好方向发展的风险。再一个，肺里炎症环境改善了，就不会随便呢再长出新结节，不用担心切完又长没完没了，而且全身起效，不光肺，甲状腺、乳腺这些容易长结节的地方慢性炎症清掉了也跟着受益，不容易再长新的增生。
1: 那太好了，你看我这大半年呢整天是提心吊胆的，就怕结节恶变，就能从根源上控制住呢，就再也不遭这个手术的一个罪了。请问您啥时候能给我们带来
2: 这种德国进口的耐胃酸的

0: 土地，本身产量就不高。目前我们呢也刚跟香港那边商量，后续有什么消息会第一时间呢在节目中通知大家。你这段时间也要注意，哎，少接触油烟粉尘，别熬夜，情绪也别太紧张，焦虑本身呢就会加重炎症反应啊。
1: 好的好的，谢谢你啊。
0: 哎，不客气。那我今天就聊到这里啊。
1: 好的好的，
0: 好，再见。
1: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谁该吃 SOD 啊？血脂正常，但斑块还长的，关节一年比一年僵的，胃镜报告显示萎缩肠化反复的，血糖忌口也升的，僵梗过一次的等等，这些都是慢性低度炎症在磨细胞。 SOD 不直接杀菌，不强行压制炎症，是从循环的源头断燃料，专门清除体内泛滥的过氧化物，相当于把过氧化物抽干净，避免炎性分泌。没有了炎性分泌，细胞不再持续破损，为血管及全身器官做真空包装，最终当炎性消退，就不会再大批量的生成过氧化物，闭环彻底断开了。栏目咨询热线 400-6086-318 400-6086-318。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
3: 你好，
0: 介绍一下你情况。
3: 我吧现在就是高血压和糖尿病。我吃那个高血压呢是硝苯地平，吃刚一开始吃半点，吃半点也挺管事儿，到时候就吃。
0: 哪一种硝苯地平？就普通硝苯地平啊？
3: 也是缓释片儿。他以后呢就用的是苯磺酸胺露片儿。这个吃一片吧，挺好用，挺好。吃完了，到时候不吃哎，就得生。
0: 那不能不吃啊，降压药肯定要天天吃的。
3: 我觉得这越等量，它就是假量了。
0: 长期吃就行啊。
3: 完了，我这糖尿病呢，反正有时候测，有时候不测，吃瑞格列奈片的那个。现在关键吃这两个药吃的，现在吧走路就是不稳，我就是老头有点迷路。
0: 走路不稳头迷路跟这药没关系啊。
3: 那是因为什么呢？
0: 你多大岁数了？另外你有高血压，有糖尿病，这些都可以引起走路不稳迷糊啊。
3: 我今年80了。
0: 对呀，你80还有没有颈椎病、骨质疏松啊？那你身上能引起走路不稳迷糊的病太多了，但是肯定跟这两个药没关系啊。
3: 基本我都不下楼。
0: 颈椎有没有问题啊？
3: 颈椎没检查过，没有。
0: 你走路不稳有多久了？
3: 最近这一年多吧。
0: 看中医转吗？
3: 看中医不转，但是眼睛我这瞅这个东西现在重影似的，瞅这人这两个人似的。
0: 闭着眼睛能站住了吗？
3: 没试验过。
0: 血糖控制怎么样？
3: 我觉得是那个手脚麻了，稍微有点裂了，我就吃一片 也挺管用。
0: 不，你这降压药、降糖药都是自己感觉有时候吃，有时候不吃啊？
3: 不，基本都吃，特别是降压药，我天天吃。
0: 那血糖药不更天天吃吗？
3: 我有时候这一直忽略也有时候一吃。
0: 那现在血糖控制怎么样？
3: 吃完药就是空腹也得控到八喝着酒。
0: 餐后呢？
3: 哎呀，没量过，这眼睛我有点那个白内障似的，刚做完手术。
0: 糖尿病多少年了？
3: 这个咱还不知道有多年，他给我检查就到社区检查，他那边给检查。
0: 那你这眼睛手术前不得查血糖吗？
3: 那样他就光说，就是不超过他的那个值，他就给做。
0: 眼睛这个病是在糖尿病之前之后啊？
3: 能有4年多吧，3、4年那前我就抽眼珠，不沾血了。
0: 那时候血糖怎么样？
3: 那也没检查过。
0: 你这样啊，我能听出来，糖尿病、高血压治疗我都非常不规范，而且你走路走不稳当，和眼睛很有可能是高血压和糖尿病的并发症。那如果它是并发症的话，那咱治疗就应该以降压降糖作为基础。你现在第一件

0: 做完的，就没有办法往下做第二步。
1: 我现在吃小本地瓶有点加压
0: 的地瓶吧，更好一点，更适合老年人平稳。
1: 这个那个糖尿病呢？
0: 糖尿病去重新验个糖化血红蛋白，验餐后血糖再定，继续用瑞德利麦还是换其他药，还是加什么药？你不测血糖，我怎么给你提建议啊？我得负责任呐！啊，
1: 行，
0: 哎，现在呀，就是出并发症的时候，唯一给你的建议，香港慢性病都用的 SOD 带下来的话，你就报名参加，去医院重新测个血糖，关键一定换糖化血红蛋白。到时候啊，你要随着医生调血糖调不好，你可以再找我。但是你得先把餐后血糖和糖化血红蛋白验了，验什么？我让工人告诉你也行。你去医院，医生也知道给你查啊。
1: 嗯。
0: 哎，药一定要按时吃啊，别想吃就吃，不想吃不吃。啊，那就这样。
1: 嗯，行。
0: 哎，好，再见。
1: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SOD 采用德国独家长绒微囊包埋技术，能精准抵御胃酸的强腐蚀而不崩解，直到抵达碱性的肠液环境才定点释放。全球范围内啊，能将活性 SOD 做到耐胃酸、抗降解，并且实现规模化稳定吸收的技术壁垒极高。目前掌握这一核心工艺的不超过三家。那中国香港引入的德国 SOD， 让 SOD 不再是遇酸即死，是真正能进入到血液切断氧化炎症闭环的一个高端细胞级干预。详情可拨打咨询热线 400-6086-318 400-6086-318。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喂，你好。
4: 哎，主任你好。
3: 哎，是我啊。
4: 哎呀，主任呐、啊，这个 SOD 啊，我都吃过了，吃了有大半年了。吃了之后吧，我就感觉我这血管一点都没堵，真的挺好使的。
3: 哎、啊，那你介绍一下你具体情况。
4: 我吧，就是那个冠心病啊，总心慌，走不了几百米，就是觉得特别的累，胸口那块吧，就老是那个闷呐、啊，歇一会儿才能缓过来点。我就寻思不对劲啊，我就去医院了。去医院看了以后吧，这医院让我做了个造影。冠脉啊堵了50%了，大夫说吧，先让我吃药控制，就给我开了那个就那他丁，说把那个血脂要降下来吧，斑块就不会再长了，不然嘛就是严重了，就得放支架。他说的，哎呦，回去之后吧，这药啊一顿都没敢辣呀，带油的东西啊我都忌了，我都不敢吃了，也没见轻啊，心脏嘛还丝丝拉拉的疼啊，去复查去了，又堵了60%的。我当时吧，我特别的纳闷儿，你说药我都没停啊，我嘴也我也管住了，那怎么越来越严重了呢？
3: 你这种情况啊，临床很常见。要不是他汀不管用，他汀降血脂、稳定斑块的作用是肯定有的。但是你这里啊，血管上的慢性炎症损伤，确实啊，你没有过多的干预，血管会一直持续一个呀、啊、低度的炎症状态。这种低度炎症状态会造成血管内皮的损伤，就会产生了大量的过氧化物。体内过氧化物就像砂纸，天天在上面磨，磨出细小的破口，血里的血脂代谢垃圾就顺着破口啊往里边钻，慢慢的堆成斑块。你光把血脂降下来，过氧化物还在，破口还不断的出现，哪怕血脂不高，也还是有少量的脂质啊能顺着缺口往里沉积，斑块啊还会长。说白了就是你控制血脂，但是没控制损伤的源头，病情啊还会进展。
4: 原来是这样啊！当时吧，我就愁的我整宿的东西我都睡不着觉啊。后来吧，我就听那个我一个朋友说，香港有一种叫 SOD 的，挺管用的，就专门清血管那个慢性炎症的。哎呀，我特意就去了趟香港。就买回来这个德国进口的 SOD， 吃了有大半年了。上个月去复查了吧，那大夫说吧，哎呀，斑块没长，而且吧，我自己吧我也感觉到有明显的改善。就原来不就走几步钟就觉得闷吗？现在我觉得我溜溜弯啊，就是买个菜呀、啊，或者我去接我孙子放学什么的，心没那么慌了，就心慌犯的也特别少了，感觉我有精神头了，跟以前不一样了。
3: 你选这款 SOD 也很幸运，在市面上 SOD 产品特别多，可真正做到耐胃酸能吸收的

0: 全球就德国、瑞士少数几个国家掌握成熟的倒卖技术。普通 SUV 看着便宜，可进到胃里啊，强效胃酸分解失活了，跟吃点普通蛋白质没区别，吃出效果。香港引进这款用的是德国长柔包埋技术，能让 SOD 也完整穿过胃部到肠道，再慢慢的释放吸收，真正进到血，清除过氧化物，把炎症的恶性循环从根上切断。过氧化物清除掉了，血管内皮破口慢慢长好，直指没地方沉积，斑块自然就不容易再长了，病情也就稳住了。
1: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主任，我他汀一直是吃着呢，我就想问问，既然斑块都稳住了，这个他汀能不能不吃的呀？
0: 他们是两件事情，两条道起作用啊，谁也代替不了谁。他汀降血脂 ，SOD 负责清除过氧化物，清除慢性炎症，撤走啊膜血管的砂质，稳住斑块生长的土壤，搭配在一起，一个加固，一个止损，效果啊才最好。所以说啊，药啊别自己随便想停就停。
1: 嗯，我明白了，主任。但是最近吧，你说我特别的忙，根本也抽不出时间去香港。之前不是带回来那些 SOD 啊，就剩半个月吧。你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啊？你给咱们带回来点儿。
0: 不着急，等有消息啊，我会第一时间在节目中告诉大家的。你这两天关注节目就可以啊。
1: 那好，那谢谢主任。
0: 哎，
1: 那我就等消息了。
0: 哎，好，再见。
1: 哎，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SOD 清除氧化垃圾，血管、胰岛、肝脏、软骨的炎性损伤停止，受损细胞慢慢的自我修复。药物控指标加 SOD 断病根的黄金搭配模式，三高、脂肪肝、关节炎症更容易被药物管控。由于孙主任医术高超，近期有一些不法分子假冒孙鹏主任推销各种产品，在这里杨迪要特别提示大家，孙主任不会以个人名义主动给您打电话，广大听友和孙主任通话也都是由您专属的指导老师为大家安排，并且由导播帮您转接给孙主任，孙主任亲自指导，所以有任何问题请您一定要拨打400-6086-318 400-6086-318进行核实咨询。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控烟你我一起来，健康城市更精彩。皖秀县市爱心无限。
4: 人生就是一段旅程，只有爱才会让这段旅程更加精彩。我是大麦，沈阳之声提醒您，现在是上午九点，天天爱购，我们不见不散。
5: 牙齿缺失，吃饭受罪，蛀牙就选沈阳大海口腔。店庆期间500颗免费种植名额发放，年度限定活动诚意仅此一档，蛀牙可享1:1专属管家，全生命周期售后保障。地址和平区文体路6甲6号，市图书馆地铁站 B2 出口前行200米，咨询热线024-2348-3666 024-2348-3666。
3: 大千世界美好万千，都需要明亮双眼去发现，健康视力是安享幸福晚年的重要保障，珍爱双眼，守护光明，关爱眼健康，从现在做起。
6: 最权威，最新闻，最影响，最服务，这里是 FM104.5AM792，沈阳新闻综合广播，沈阳之声。
7: 我想要的购物体验是货真价实，童叟无欺，送货上门，价格最低，还要最靠谱的售后服务。
8: 没问题，以上要求天天爱购，通通满足。更优质的商品，更实惠的价格，更贴心的售后，
7: 天天爱购给您全新的购物体验，用爱传递，让爱传承，实现。

时收听，我是苏阳，直播到九点半，周六周日是九点开始直播到十点半结束。欢迎您锁定 FM104.5 沈阳之声，每天来关注收听天天爱购。大家不是每天都期待我们天天爱购给大家安排的团购啊、新品发售或者是回购商品的发出吗？在我们天天爱购节目里啊，好吃的好用的都会轮番的在咱们节目里出现，给大家开团销售。然后大家下订单订购的话呢，是通过拨打咱们的电话 400-609-1516 400-609-1516。 所有天天爱购节目我们给大家推出的商品都是包邮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就算是我们的新朋友啊，你也不用担心初次订购或者是头一回啊，或者刚听咱们天天爱购节目没多久，也从来没有订购过，放心。我一般在介绍咱们产品的时候，我都说这个是从来没销售过，新品首发，还是说我们老听友要求回购率呼声特别高的爱心商品，然后来说也可以作为回头客来对待啊，你就可以把自己当成回头客来购买咱们的商品。为啥？因为我们给大家循环团购的很多的商品啊，都是我们的老用户老听友持续购买，咱们这个口碑早就树立起来了，所以新朋友也不用有说我头一次买这样担心的顾虑啊。而且咱们都是包邮送货上门，也不用您承担任何购物风险。打电话进来赶早别赶晚，最迟你也得是在我们当日节目这个播出的这个当天去订购到咱们的商品，最好是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打电话，能够抢到站上优惠名额的概率是最大的。然后呢，先把优惠名额占上，因为我们节目时间有限啊，大家都知道，并且我们给大家准备的特惠的团购的组数数量也都非常有限。你打电话进来，首先占上优惠名额，然后跟咱们工作人员说您的姓名、电话、地址信息，就等着接收咱们送货上门的电话就可以了。来，今天我们给大家安排的两款商品都是硬货啊，特别好吃。我一遇到我特别喜欢吃的，我就这个上节目这个状态就来劲了。来，今天我们给大家安排的两种商品分别是德州扒鸡啊，这个熟食开袋就吃的，您猜是什么品牌？必须一定是咱们行袋家的著名品牌呀，非常的好吃，而且特别的划算啊，因为我们的价位真的是开的挺低啊，又打折又给大家赠送的，每次都是这样，还不跟大家说埋坑啊，说的吸引你入坑啊怎么样，咱没有那些套路啊，就是实打实的先给大家介绍商品，然后给大家推出优惠的价格。只是我们的优惠价格由于确实是不能说是最便宜啊，啥时候咱也不能把这个最轻易的放在我们说话的这个话语当中，但是至少啊，你吃的口感包括品牌的放心度、可靠度，以及我们开出的价格，是你在线上线下最起码你周边那十里八村你比价，我们的性价比是非常高的。那第二款商品呢，我们给大家安排的是喜力会干栗仁组合。有没有爱吃板栗的？板栗真的是我觉得是在坚果食品里面当中应该是数一数二的好吃的。很多人对坚果啊不是特别的感兴趣，但是唯独对这个板栗情有独钟。哎，但是大家吃板栗的时候面临着很多的困难，你去买生板栗回家做，然后还要扒皮啊，这个扒皮这是一个事儿哈哈。还有呢，就是要是在外面买这种糖炒栗子，我们首先对它的这个栗子的货源品质不是拿捏的很有把握，因为它毕竟是经过一些口味的调配啊，炒制出来的，或者是用其他的烹饪方法给大家做出来的，那么可能就会在某种程度上吧，不，咱们不是说所有的糖炒板栗都是这样啊，但是可能有一些杂七杂八的品牌吧，一些小的地摊货吧，可能他会用一些品质不那么好的板栗啊来给你对付对付，这样呢加后味的这种调料，糖味甜味

啊，甚至加点咸味儿，掩盖了它这个不是特别品质好的这种味道，可能你在买的时候吃的时候就不会察觉出来。但是事实上吃这样的不合格的板栗，对我们身体还是或多或少没啥好处，对吧？那么今天这两款爱心商品都是硬货啊，而且价格非常的诱人。来，咱们进入今天的商品推荐，一个一个给大家介绍。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商品，先给大家推荐邢店扒鸡，德州老字号，是山东传统名吃五扇脱骨扒鸡，最早产自禹城。这扒鸡啊，工艺特别的独到，用料很讲究，肉烂脱骨，营养丰富，名气早就传遍大江南北了，没错吧各位，是吧，都认可这个哈。咱们这款呢是独立真空包装，开袋就能直接吃，你愿意简单加热一下，或者是加工烹饪一下，用其他的方法再给换着花样的做一做也没问题啊。开袋就吃，可以做个冷盘菜，做凉菜啊，热一下也没问题，绝对的是一个绝好的下酒下饭硬菜。带起聚餐，自己不愿意做饭了，咱们开个一袋两袋的，出门旅游带着，露营啥的啊，都太合适了。关注一下我们的原料，精选散养三黄鸡，肉质细嫩，更容易卤尽滋味，用传承古法手艺，放进配了十几种香料中草药的秘制老汤里面啊，先给它大火煮开，然后再小火慢煨，足足12个小时出锅。你说你自己在家，你有没有发现你在家做一只整鸡的话，首先你选材比较麻烦，那再有一个回来做，我觉得你要能做出一锅非常美味的炖鸡，加点蘑菇，加点其他的配菜，我觉得就很好了啊。可能有部分的听友自己会熏啊，但是确实是非常的麻烦。我记得小时候我爸在家做这种熏制类的啊，给我做，我也挺愿意吃肉的，又是熬糖色呀等等吧啊，我不是特别的懂，但好像基本上得有这么一个步骤，反正是特别的麻烦。如果说这个扒鸡你要是想做出哎，跟外边咱不说齐平这个味道，至少差不多少的，跟这个德州风味扒鸡能接近的，至少外观的颜色上能接近的，那我觉得太难了。反正是我长那么大，我没听说过谁自己在家做这个风味扒鸡能做到是什么样的一个高度啊。所以想吃风味扒鸡肯定是买现成的回来，那买现成的回来，那就你就看你选择谁家的，买谁家的，那谁家的好，这不现在我就给您介绍咱们天天爱购给大家推荐的邢店家的风味德州扒鸡。咱们这整只鸡啊，金黄油亮，带着淡淡的酱焦色泽，肉质嫩而不碎，香浓鲜美，肥而不腻。你拿筷子轻轻一扒拉呀，这个肉跟骨头都能分开，骨头都炖的是酥软入味了，香味直接就渗到骨头里。反正我吃这个扒鸡呢，基本上是我不太愿意吐那个骨头，你要吃到它那个像鸡架的那个位置啊，肋骨那个位置，可能中间有稍微这个大一点硬一点的这个骨头，可能是我会吐一点，但是整体咱们这只鸡啊，骨头都是特别的酥脆，非常的香，非常好吃。不是说它就是做的那么软烂，让你都可以一点骨头都不用吐，也不没到那种程度。但是至少，为啥有的人爱嗦了咱这骨头，愿意能嚼的牙口好的咱们成年人年轻人哈，去吃这个风味扒鸡，他愿意多嚼两口，甚至骨头都不舍得吐，不就是因为他做的特别的好吃吗？而且的确老人孩子都能吃，牙口没那么好的，你吃咱们这扒鸡也不用担心我啃着特别的累，牙特别累，牙不行了，放心。

啊，你这种担心根本就用不着有。你看这个德州扒鸡都卖多少年了。你写我的日记，我儿子现在上高一，我感觉我儿子挺小的时候，我在爱购里就给大家推荐咱邢店家的扒鸡，来吧，大家就放心团购，它就是一个价钱，多送你几袋，折扣打到什么样的折，就是这个区别啊。眼看着你就像不光是鸡肉咸香醇厚啊，连骨头都是浸满卤香味儿。你看，越嚼越回味。小酒一倒，滋溜一口酒，再扒着一口扒鸡，这小滋味是不是太美了？喝点饮料也行，但是还是提示各位啊，酒饮料要适度适量。入口的吃食肯定安全要排在第一位，正规大厂邢店品牌跟咱们爱购真是老伙伴了啊。你看我对这个邢店品牌现在都不用特别的介绍，反正就是像咱们沈阳的老杨的熟食似的，当地人都吃，邢店你就放心吃吧啊。优质原料咱吃的心里都很踏实。来，这款邢店德州脱骨扒鸡，你看为啥叫脱骨，就是因为啊它都能酥到骨头里，好吃到骨头里。每袋是一斤500克装，一袋就是一只。市面零售价正常我们这个能卖到48-49吧，不到50块钱，但是我觉得这个啊市售价格本身也不贵。我曾经在我们沈阳段位比较高啊，品质比较高端的这个超市，我不说是名字，大家可能心里都有数是吧，品质高端这个超市看见一只扒鸡要100多，这个价钱呢应该算是贵的了，大概是170多块钱。但是我在普通的大型的商超，品牌的这个大型商超看见的风味扒鸡也都是能做到，我觉得65块钱一只是我看到的很便宜的。那我们德州扒鸡又这么好吃，品牌又这么靠得住，信赖度又这么高，市售价格其实我们才卖到48-49块钱，已经是很良心了啊。但是我们今天呢是给大家来做三袋一个组合的话，按照你想按50块钱一只的话，三袋是不是得150块钱？ Yeah, yeah. 这么的，咱不管是150、148、149、145还是咋的，我们直接就给大家三袋打折，折扣到109元。109元，你说要咱别过百，这个我真做不到啊，各位，这个我真做不到。苏阳的权限能给大家多送，但是价钱109元，目前在这个德州扒鸡身上我没办法了。折扣价109，你算算三只，那是不是也是30多块钱一只啊？划算不划算？可以啊，这个价钱很划算。说了我有赠送的权利，我让大家心里买的时候更得劲儿，更舒适啊。109元，我让你到手四只，也就是多送给大家一只，好吗？所以你一次订购打进来电话，109块钱能够我们包邮给您送货上门，你一数数一共是四只，一只一斤，一斤一袋的风味扒鸡就到手了。109块钱四只了啊，这连30块钱都不到了，各位，20多块钱正宗的一袋德州风味脱骨扒鸡，赶紧订购，还想啥呀？电话号码我节目一开始就说了，老朋友更是熟记于心中了，对吧？400-609-1516 400-609-1516。今儿咱们赠送有限啊，不然的话赠送你打电话太晚，那一袋赠送你得不着，只能眼睁睁的看别人买四袋，你只能买三袋，就是取决于看谁打电话打得早啊。400-609-1516 400-609-1516，109元到手四袋邢店品牌的德州脱骨扒鸡，一袋一只，一只一斤，一共是109元，四只，开袋就吃，常温保存，愿意自己加工，多一些烹饪的技巧，给它做成辣味的，做成炖菜，炒一个，或者做一个麻辣拌鸡丝，给它手撕一下都可以啊。109元，四只真空包装的单只，一单只就是一袋，四只德州脱骨扒鸡到手只需要109元。大家要知道是我给大家多送了一袋，想不想要多送给你的那一袋？109元到手四只，就赶紧打电话，400-609-1516 400-609

接下来的时间苏阳马上给大家安排另外一款做小餐点垫肚子的，两餐之间当零食嘴馋的愿意吃的啊，愿意吃坚果补身子补脑的机会来了，就是我马上要给大家带来的这款板栗仁儿组合，听见了没有，皮儿全都是板栗仁儿。来，然后第二款爱心商品呢，就是给大家带来这款喜力会的干栗仁儿。和大家说了，大家吃栗子最头疼的问题就是你要买生的回来要做，你要是买熟的炒啊蒸啊煮啊，你要扒皮儿，哎，这个扒皮儿太难了啊。很多人都是因为扒皮儿这个事儿，想吃栗子就不买了也行啊，不吃也行，我这扒皮儿太费劲了，我没有那功夫啊，这手脏啊，还有味道还有颜色。今天把大家这个所有的顾虑和烦恼都给它解决了啊，直接就是不带皮儿的给您扒了好的完整的栗子仁儿。

来，苏阳继续给大家说啊，咱们这款这个板栗啊，是纯的板栗仁，开袋就可以吃的，一整颗完整的栗仁，又香又糯，省事省心啊。选材是来自燕山山脉北纬41度得天独厚的光照条件长出来的板栗，颗颗饱满，甘甜软糯。咱们这款看着啊，这个板栗仁啊，这个肉啊，颜色没有那么的金黄透亮，为什么？因为我们根本就是干干净净的，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完完全全的保留了板栗仁本来的样子。虽然它这个个头没有那么的大，但是它呢，壳薄啊，果肉细腻啊，淀粉含量适中啊，吃起来是甘甜芳香，纯原味的啊，咽下去之后回甘回香，而不是回着香料的味，这个是回香，回着它板栗仁自然的香气。不光是选材讲究，制作工艺也是相当用心了，采用氮气保鲜工艺，板栗呢装进遮光铝塑包装袋，冲入到新鲜的氮气密封，然后再放到122度的高温蒸锅蒸煮半小时灭菌，这样处理之后呢，保质期之内板栗仁一直能够保持香甜软糯的口感，不容易变味儿。有不少市面上卖的板栗仁啊，你吃着是不是软塌塌的，然后呢面糊糊的，它这个面糊糊的是说明它品质啊已经不那么优秀了，或者是质地啊新鲜程度根本就不够啊。再有就是这甜啊咸的，给这嗓子齁的都不行了。我们今天这款呢板栗仁是咱们爱购节目专门跟工厂定制的，考虑到咱们很多的听友群体啊不能吃太甜的，特意要求工厂不额外加糖，吃到嘴里的甜味那都是来自板栗仁本身自带的自然甜味，没有添加剂去遮掩，就对原料品质要求特别的高，所以大伙可以放心吃，入口甜甜糯糯，吃完嘴里还留有自然的板栗香。而且咱们这个板栗仁呢开袋就吃没问题。

你愿意煮啊，炒一下啊，炖鸡炖肉放进去啊，做个粥啊，都没有问题啊。老人孩子吃起来都完全可以，无论是居家办公室，随手拿一包，饿了就吃，想吃就吃，营养又顶饿。你说你平时是你买回来这个炒的板栗仁好吃，在家蒸煮的带皮的好吃，你带出去你说你啥时候吃，随时随地吃，是不是扒皮了之后弄得满手都是，手抠牙咬的，哈哈，折腾半天吃不到多少果肉，然后扒完的你看的那个板栗让你弄得巴巴赖赖的，然后弄的那个壳啊啥的你往哪扔是吧，你弄到垃圾袋里倒是行，然后你手里还得拿鸡蛋，拿着垃圾袋吗，不是，如果是手边没有垃圾桶的话。来吧，说说这个价格啊，给大家弄得这么好，没有任何添加，原汁原味的板栗仁啊，是不是会贵呀？放心，我们开了团购，做了团购，推出这款商品的一定是给大家在价格上啊做到最实惠。外面

0: 八一公斤了，但是咱们天天爱购啊，就是让大伙花少钱买到好吃的商品。今天价格给到大家实实在在的优惠，喜力会干李仁给大家做到22包一组啊，这个一包的克重是80克，分量还可以啊。我没看谁买这个板栗仁回家，这一大袋能弄个500克、1000克一大袋的。外边你在大小商超也没有这样的包装啊，基本上一小袋纯板栗仁不带皮儿的。80克的大分量，这个分量就算是中上等的，不错了啊。网上单包一包要卖到12.8块，如果是22包计算下来的话是281.6块，对不对？来，咱们今天啊，团购价直接不用将近小300，不用200啊，只要158元，行不行？158元，你看你到手多少啊？22袋，一袋是80克的纯板栗仁，品牌是喜力会的。啊、还能便宜点不？便宜不能便宜了啊！便宜不能便宜了，给大家赠送吧，行不行？这个给大家送几袋板栗仁的这个权限我还是有的啊，仅限今天订购成功的前30名抢购的听友，我们再免费多给你3袋，行不行？22的给大家凑个整数，25袋，好记啊，好数，一共是25袋，一袋是足足80克的大分量。纯板栗仁到手一共是158元，25袋，你算一算，你这一袋是多少钱？你在外面买一袋是多少钱？注意啊，就是咱这个数量是有限的，30个名额，30组备货，大家抓紧时间去订购。400-609-1516 400-609-1516，大家要知道啊，我们这一袋80克，本身这个包装不小，而且里边没有皮儿，纯纯的原汁原味的板栗仁，没有给大家做任何加工。25袋到手158块钱，这个原价将近300块钱的东西，我们直接给大家嗨到这样的一个价格，158元能够囤货到手25袋喜力会的干李仁组合，400-609-1516 400-609-1516 400-609-1516，赶紧打电话抢购啊，啥也别说了。我们节目快结束了啊，你至少要在我们今天节目直播啊，哪怕是结束了过后没多久，当天咱得打电话订购啊。咱们的板栗仁呢是折后价158元，连打折带赠送，到手25袋，400-609-1516。德州脱骨扒鸡买3送1，一袋一只，一只一斤109元，都是400-609-1516，抓紧订购。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明天9点再会。
1: 之后更精彩。
2: 老李呀、啊，好几天没看你出来溜达了呢。
3: 哎，这天突然凉了，一要降温，我这胳膊腿都不得劲儿，睡觉腿抽筋，早起关节发僵，血糖还不稳，忽高忽低，
2: 那真得注意了。秋天了，温差大，血管热胀冷缩。我看你前2年也没这样啊，
3: 那是我一直吃着脂肪糖蜂胶呢。去年觉着自己身体还行，就不吃了，结果这样了。昨天我又买了几盒蜂胶，它能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增强免疫力。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强了，就没那么爱感冒，血糖也稳当，身上也有劲儿了。我这回说啥也得坚持用。
2: 我说嘛，今年去年这么大差距呢，那我也去买2盒。入秋了，确实得保养保养了。
3: 你赶紧去，这2天正好有优惠，电话你记一下：2252-6600、2252-6633。
4: 知蜂堂27年专利科研，品质保障，好蜂胶，知蜂堂。省钱种好牙，做到威尔口腔，美食高端种植牙，百万现金持股，颗颗补贴1000元，花普通种植牙的钱，这回才能种上瑞士高端的。单颗镶牙低至90元，半口幸福石低至1980元，牙齿矫正低至6800元，免挂号费，免拍片检查费。咨询热线400-024-0088，400-024-0088，沈阳威尔口腔太清宫斜对面集市。北京知蜂堂1999年深耕蜂产品，如今

0: 技，凭的是对千年养蜂智慧的敬畏。曼妙活性才是养生关键，源头直供所鲜，产品纯粹更靠谱。咨询电话2252-6600，2252-6633。
1: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2: 各位听众朋友，现在为大家宣布一条好消息，沈阳广电严选健康管控中心双节活动力度大到前所未有，原价66元专业体质检测现在全部免费，走至晋恒菌粉买3盒送2盒享超奖1次，买6盒送5盒超奖2次，花一样的钱得到双倍的健康。捐物具有植物界独有活性成分，契合身体全营养需求，温和守护全家健康，而且也有越来越多朋友通过菌粉尝到体质改善的甜头，每天来咨询复购的人络绎不绝。本次叠加双节同庆活动，更有丰富多样的奖品等您体验，活动不等人，热线已经开通，预约电话400-788-7366，400-788-7366，现在就拨打热线预约，先到先得，别让身体等太久。
3: 天气随身听，104.5气象站。

0: 转晴，西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1度。今天夜间晴，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3度。天气情况就是这样，稍后是由叶凡带给大家的非凡百事通。
1: 您即将收听的是非凡百事通。非常的叶凡，
0: 你好，我是叶凡。
2: 叶凡，
1: 非凡的生活帮手，找非凡的叶凡，听非凡的百事通。非凡百事通为你打开生活问号，最实用的帮助，最贴心的服务，凡事无忧，非凡莫属。非凡百事通，助力非凡生活。
0: 本栏目由知蜂堂冠名播出。《中华本草》记载蜂胶的八大作用，为人类健康做出了突出贡献。知蜂堂始终坚持做良心企业，匠心产品，守护家人健康，值得信赖。选择蜂胶就任知蜂堂，服务电话2252-6600 2252-6633。

前的提醒大家，坏掉的水果它会释放乙烯气体，如果一堆水果当中有一个坏了，就要及时的挑出来。想了解更多有用实用的生活知识，欢迎收听今天的非凡百事通。大家好，我是叶凡。非凡百事通是服务大家生活的方方面面，只要是您关心的，就是我们所要服务的。直播热线3100-1045，3100-1045已经为您开通。另外，随节目为大家开通了两部便民热线，如果您的问题是跟法律有关的话，您就拨打156-4042-8866，156-4042-8866。另外一部呢，就是我们的家电维修和清洗热线，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随时来拨打。13842051045。

0: 1-38-4205-1045，这是我们的家电热线。你只管好好吃吧。好了，今天在导播间里为大家服务的是我们节目组的卫东，那稍后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
1: 非凡百事通，为生活引进阳光。
0: 我们先来看一下手机尾号是3541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喂，叶凡你好。
0: 嗯，你好，您说。
2: 请问一下，就是食用油开封之后可以用多长时间？
0: 开封之后它的保质期其实只有3个月左右。
2: 啊，
0: 这个以前我们在节目当中说过，就是你看油桶上写的保质期，它指的是没有开封的状态下它可以保存那么长时间，但如果你开封了就没有那么长时间了，也就3个月左右，超过90天以上没用完的话，其实它已经过期变质了。
2: 啊，
0: 所以我建议大家买那个食用油别买太大桶的，你可以买小桶的，这样你开封之后3个月之内你肯定能吃完。
2: 啊，
0: 嗯，好吗？
2: 知道了，好，
0: 好，是的，这儿我们再会。把手上的事做好，别总急着看山顶。再来看一下手机尾号是2649的这位听友，你好。
2: 你好，你也有点好，魏总好。
0: 嗯，
2: 我想问一个啥事儿呢？眼皮跳是怎么回事呢？
0: 眼皮经常跳吗？还是就是最近？
2: 有时候跳，有时候那什么。
0: 嗯，有几种因素 啊，你可以自己对照一下。如果你长时间看电子产品，这个眼睛特别疲惫的话，它是容易引起眼皮跳动的，这是一种情况，用眼过度。再有呢，就是精神紧张，情绪紧张，压力过大的时候，它也会导致眼皮跳动。然后如果是这种情况引起的，你可以深呼吸，你可以听音乐，这样的方式来缓解压力。对，年轻人容易出现这种情况。再有呢，就是缺乏睡眠，结膜炎都会引起眼皮跳，你自己对照一下，好不好？
2: 对对，左眼不分左眼右眼吧？
0: 不分左眼右眼，我知道你想说的意思，但是呢，你不要那么去想，就是眼皮跳实际上就是刚才我说的一些原因。再有呢，就是有一小部分人群他是面神经麻痹，他也容易引起眼皮跳。大致就是这几种情况，好吗？
2: 好嘞，
0: 说到这儿就这样，我们再会。笑着往前走，美好会遇见你。再来看一下手机尾号是1296的这位听友，你好。
3: 喂，你好，叶凡。
0: 嗯，你好。
3: 我想问一下子，那个面条养胃不？
0: 面条属于养胃食物，它可以中和胃酸，然后呢减轻胃的不适症状，容易消化。但是呢，就是它养胃的效果还受这个面条的做法配料的影响。就是你在做的时候，如果你胃不好的话，你就别放油腻刺激性的配料，这样就可以了。如果你放刺激性的配料，然后又特别油腻的话，那它会是刺激你的肠胃的，会增加这个肠胃的负担，那就起不到养胃的作用了。清淡一点，好吗？
3: 好好，明白了。好，谢谢。
0: 这儿我们再会。

0: 二我们再会。手机尾号是3656的这位听友，
1: 金刚老师有请教一个问题，那个电热毯呐，这天凉了，那个铺上，就是对那个那什么啥也不铺上头，就是对身体有什么影响呢？
0: 你是说什么也不铺，然后呢直接贴身来用，是这个？
1: 对呀、
0: 啊，
1: 不会热得快吗？
0: 热得快，那你也不能这么用啊，这样容易烫伤皮肤的，还容易让你的身体水分蒸发、
1: 啊、
0: 就是你会觉得皮肤特别干，甚至会引起便秘的情况、
1: 啊、
0: 电热毯上边你可以铺一层床单，这样呢、
1: 啊、
0: 就安全多了，然后也有保暖的
1: 效果、啊、床单也行，
0: 床单也可以，你要是不愿意铺那种薄薄的小毯子的话，你可以铺上一层床单，这个没有问题的。嗯，好吗？说到这儿就这样，我们再会。
2: 日子自然会给你想要的惊喜。
0: 昨天晚上还有好多听友在问怎么能得到我们倾听定制版的这个萌萌的小杯子啊，一会儿叶凡再来跟大家说。手机尾号是0696的这位听友你好，手机尾号是0696的听友在跟您说话。喂，我们这位听友电话已经接到直播间了，听到了吗？再给一次机会啊，手机尾号是0696的听友在跟您说话。喂，非常抱歉，我们导播再来联系一下。
2: 勇敢向前跑，
0: 提醒我们的听友，电话打进直播间的时候一定要关掉身边的收音机，然后呢你拿好话筒，听好话筒里边的声音。
2: 把手上的事做好，别总急着看山顶，走好脚下每一步该来的。
0: 我们的直播热线呢是3100-1045 3100-1045，欢迎大家继续来拨打。大家呢在生活当中有什么叫不准的问题，都可以通过3100-1045来参与我们今天的非凡百事通。我们再来看一下手机尾号是0696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啊，你好，叶凡。
0: 嗯，你好，您说。
1: 哎，我想问一下，就是脚后跟长骨刺还能锻炼吗？
0: 适当的锻炼是可以的。
1: 啊，
0: 这个骨刺如果不是特别严重的话，你适当的锻炼对它有好处的。你要是一点不运动的话也不行，适当的锻炼可以增强脚部还有你周围肌肉的力量，然后呢维持关节的稳定性，再有呢也可以促进你局部的血液循环。在一定程度上、
1: 啊、
0: 它是可以缓解疼痛和不适的。另外啊，我告诉你，这个骨刺它是不可逆的，你想彻底根治不可能，但是你可以用保守的方法来治疗，比如说皇家骨科的外用药，它就能治疗你的骨刺、
1: 啊、
0: 你的骨刺足跟痛完全可以用皇家骨科的外用药，很快就能好，如果你吸收得快的话。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前几年我们导播卫东他就是脚后跟有骨刺，嗯，那一次我们正好要出去旅游、
1: 嗯、
0: 然后呢以为自己去不上了，我说你赶紧用一下皇家骨科的外用药，没想到两三天它就好得特别快，到现在也没有犯过，你可以试一下。
1: 好，
0: 嗯，好吗？说到这儿就这样，我们再会。需要皇家骨科外用药的听友啊，也提醒大家，皇家骨科的电话是88505777 88501537，这是皇家骨科的电话，8850577788501537。不管您是滑膜炎、腰托、颈椎病、足跟痛，包括肩周炎、腱鞘炎等等，大家有需要的话都可以用皇家骨科的外用药。而且呢提醒大家，关节不舒服的话别往后拖，拖来拖去你只会更遭罪更严重，最后你花的钱也更多。你也不需要往大医院折腾，你就用皇家骨科的外用药，花最少的钱就能解决你的骨关节疾病的问题。这个电话呢是88505777，88501537。手机尾号是1671的这位听友，你好。
3: 吴凡老师你好，我请问一下，
0: 嗯，
3: 我用的是钙尔奇钙片，吃了好长时间，还停一停，听你的广播吗？停一停，完再吃，还抽筋儿，我也晒太阳了。还吃那个咱们家的那个什么来着？ 那个那怀孕的

0: 你广播的时候，以前最早没有你广播，八年以前的时候没有你广播，我就无意之中吃的，不然无意之中吃的蜂胶，吃的孩子给我买的，完了就吃了，吃完以后就掉下了。
1: 嗯，
0: 那一直好多年又不吃了，完了你广播我又捡起来了。
1: 啊、哦，我这一广播你又开始吃了。
0: 对，我就捡起来了，我不吃，我就不吃那个什么，我原来吃那个蜂胶好几年不吃了，我就吃那个什么来着，海参。
1: 嗯，
0: 粮食产就还是海参。后来以后呢，听你广播了，我就把海参又扔下了，又吃蜂胶了，就这么吃的。
1: 蜂胶可以
0: 啊，我也不感冒。
1: 多好。

0: 了，又吃蜂胶了，就这么吃的。
1: 蜂胶可以
0: 看
1: 病，
0: 我也不感冒，
1: 多好啊！就是有点抽筋儿，是不是？你听我说啊，就是如果你确定自己没有血栓，也没有着凉的话，你到医院去做一下骨密度测试，这个是最准的。你测骨密度，然后呢，医生他会根据你骨密度的情况，他专业指导你这个钙应该怎么服用。
0: 啊啊！
1: 你不要自己在家乱用这个钙，因为年龄大嘛，他缺钙肯定是比较明显的，这个是正常的。然后你听医生的，这样就更科学了。嗯，
0: 但是我检查身体之后吧，因为我一年一年就上这么一个大学检查身体，但是我检查我瘦嘛，瘦了12斤，我个儿很高，瘦了12斤，后来我彻底检查也没检查出来，从中国一个大学检的我少低。
1: 嗯，咱就不说那些了，总之吧，现在我让你有针对性的，你就去测这个骨密度就行。嗯，
0: 好的，
1: 好了，蜂胶和蜂王浆真没白用啊，这80多岁这种状态真的很难得。好，接着吃吧。
0: 好的，
1: 说到这儿就这样。哎，我们再会。这位听友呢也是服用了蜂胶和蜂王浆啊，叶凡也再来说一下，因为这两天购买蜂胶和蜂王浆的听友是特别的多，这次呢是我们非凡倾听开播8周年，节目组联合知蜂堂给叶凡的听友送健康送福利，每一份礼品大家都特别的喜欢。
2: 最重要是
1: 然后这次呢买蜂胶除了送给大家蜂胶，我们还有直接减钱的优惠，我们的听友都特别的珍惜。那昨天和前天没有听到节目的听友现在认真来听啊，因为我们这个活动也接近尾声了，大家呢买4盒蜂胶的话，原价呢是1312，我们这次呢直接给大家减掉412，只需要900块钱，再送牛奶绒毛毯一条，加上齐之奇的保暖袜一双。那如果你买7盒蜂胶的话，我们将直接送给您2盒。这9盒蜂胶的原价需要2952，那这次活动价只需要1806，然后呢再送购物手拉车一个，加上蜂胶茶多酚果蔬净一瓶。这个果蔬净大家也是非常的喜欢，天然配方，清洗蔬菜水果都非常的适合。另外呢，这两天购买量最大的就是我们这个12盒蜂胶，买12盒蜂胶原价呢是3936，我们现在节目周年庆活动直接给大家减掉1556，只需要2380。这2380够你服用一年的量了。然后特别提醒大家，我们这个12盒蜂胶这个组合是没有任何利润的，是北京总部特意给我们做的一个补贴的组合，但是每个专卖店名额有限，现在呢这个组合每个专卖店剩下的名额也越来越少。除了这个组合给大家减钱之外，还将送给大家大品牌的大肚炒锅，或者是零涂层的铁勺，加上健康食品任意一款。
2: 安心你知，
1: 好多听友说一会儿就去专卖店啊。我们是两种购买方式，第一种直接到专卖店，另外一种呢就是电话订购的方式，大家自己来选择。建议大家都可以去专卖店转一转，店内还有好多礼品供大家来选择，大家先到先选。那么蜂胶的作用呢，再给大家简单的来说一下，它可以很好的增强我们身体的免疫力，增加你的抗体。蜂胶呢可以很好的保护你的心脑血管，它可以清除血管里边的斑块和垃圾，它就是血管的清道夫，可以降低血液当中甘油三酯还有胆固醇的含量，调节血脂和血压，有助于对抗动脉硬化还有血栓的形成。那在换季的时候，大家呢一定要重视蜂胶对你心脑血管的作用。另外呢，蜂胶可以双向调节血糖，改善糖尿病的症状，防治糖尿病的并发症。再有呢，蜂胶还可以保肝护肝解肝毒，保护和修复胃黏膜，延缓衰老，抗肿瘤，减轻更年期的症状，缓解鼻炎等等。我说过，没有任何一个药食同源的物质敢说自己是小药库，唯有蜂胶有这个美誉。那如果蜂胶和蜂王浆像刚才那位老人，如果您两者搭配来用的话，效果会更好，因为它有互补的作用。那像这个蜂王浆，我们这两天买的听友也非常多，蜂王浆里边含有合成血红蛋白的物质，它有强壮造血系统，使骨髓造血功能兴奋等作用，临床上已经用于辅助治疗贫血等疾病。如果蜂胶和蜂王浆搭配来服用的话， 这个效果是加倍的。

这次呢，不管是单独买蜂王浆，还是买蜂胶和王浆的组合，优惠力度都是特别的大。像这个鲜王浆，买两瓶送给大家整理收纳箱一个，买三瓶送给大家一瓶，再送健康食品任意两种。店内有好多健康食品供大家来选择。另外呢，这次还给大家推出了蜂胶和王浆的黄金组合套装，也给大家申请来了优惠。两个组合套装啊，大家可以自己来选，选择最多的就是五盒蜂胶加上三盒王浆这个组合，原价呢是3200，现在直接减掉1200，只需要2000块钱，再送购物手拉车一个。那这个三盒蜂胶加上三盒王浆，原价2544，现在呢直接减掉880，只需要1644，再送购物手拉车一个。就要到霜降节气了，秋冬季节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发季，血压血糖特别容易波动，所以呢必须要重视心脑血管疾病的防控。蜂胶和蜂王浆同时服用，这个调理效果是加倍的。有听友在问知蜂堂在什么地点，电话是多少，先别着急啊，听我把这个活动的一些优惠说完。刚才我说了蜂胶和蜂王浆，然后呢所有购买蜂胶和蜂王浆的听友还可以额外获得珊瑚绒毛巾一条，或者呢是厨房多用麻布一卷，大家非常喜欢我们的礼品都是非常实用的。除此之外还给大家争取到了倾听8周年的听友专享限时超值购福利，超值日化大礼包原价呢是139.9元一套，现在呢只需要99.9元一套，每人限购一套。这里边有果蔬净，有蜂胶牙膏，有蜂胶洗发水，有蜂胶皂，还有足浴粉，绝对超值。那像新品蜂胶洗衣液，这两天也是大家抢购的特别多的一款产品啊，新款蜂胶洗衣液4斤装的，原价98块钱，我们现在只需要58块钱一桶。另外呢，像新品的茶多酚果蔬净，原价68，我们现在只需要38块钱一瓶。这个蜂蜜呢，买3瓶送您一瓶，再送厨房多用麻布2卷。花粉呢是买3瓶送一瓶，再送厨房多用麻布2卷。全场的营养素像纳豆红曲、氨糖、辅酶 Q10 等等，买3送1，买5送2。另外呢，就是大家最关心的，我们所有进店有消费的听友，不管您消费多少钱，都将得到我们非凡倾听8周年特别为大家定制的礼品，那就是高级304不锈钢多用马克杯一个，还有呢就是我们非凡倾听的小册子一本。特别说一下啊，我们这个小册子还有这个马克杯深受大家的喜欢，然后这个杯子呢数量有限，每位听友仅限领取一次，现在呢剩下的颜色也是越来越少，大家想得到的话赶紧去专卖店，咱们先到先选。听友说特别喜欢杯子上边这个萌萌的字儿啊，因为我们这个杯子上边有非凡倾听8岁了这样可爱的字样，大家是爱不释手，有好多听友这两天特意到专卖店就是为了我们这个

0: 杯子，然后大家说特别开的产品，它的内胆呢是食品级304不锈钢双层防护隔热防烫，既可以蓄热保温又可以保冷，特别可爱，特别好看，又特别的精致。好了，说一下我们专卖店怎么找，然后呢再来说一下怎么订购。我们是两种购买方式，如果你找不到专卖店的话，你打电话来咨询，一种是到专卖店，另外一种就是电话订购，225266600 225266600。另外一部电话是225266633 225266633，这是我们知风堂的两部客服电话，老朋友就不需要打电话了，您直接到专卖店就可以，新朋友找不到的提前打电话来咨询。沈阳一共7家专卖店，然后呢想直接电话订购的，我们的工作人员会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付款，225266600 225266600。另外一部电话是225266633 225266633。有听友说，我买一块蜂胶皂就可以得到这个小杯子吗？对，没错，这个杯子我们是给大家送的福利，给大家的补贴啊。如果你自己买这个杯子的话是很贵的。有听友说，更重要的是它上边有非凡倾听8岁了这样的字样，别拿自己和谁比你有你的话题，别人跑得它的意义是非凡的，对，没错。就歇一歇，看看云，看看草地，人生不是百米赛。现在呢我们这些剩下的数量都越来越少了，所以大家想去的话一定要抓紧，225266600 225266600。另外一部电话是225266633225266633。电话打不通的话，大家就多打几遍。手机尾号是7670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哎，叶凡老师，上午好。
0: 对，上午好。嗯。
1: 哎，你好，老师，我姨是您的忠实听众。
0: 啊，你姨是我的忠实听众。
1: 啊，是是是。我代表我姨呀、啊，祝节目越办越好，非凡倾听8周年生日快乐！
0: 谢谢。嗯，
1: 我姨今年91岁了，所以说她接电话不太方便。
0: 90多岁了，嗯
1: 嗯，所以说我
0: 太老人。
1: 啊，是是，我就代表我姨来接个电话。
0: 嗯，
1: 啊，她以前血糖高，然后手脚麻，没有劲，没有精神疼。
0: 嗯，
1: 几乎啊是不能下楼。
0: 嗯。
1: 然后是吃蜂胶加蜂王浆4年多了，
0: 嗯，
1: 现在就可以能拄拐下楼走走了。
0: 这么大的变化，
1: 嗯，院里的阿姨也都说他，哎呀，精神头太足了，比以前好多了，
0: 比以前好多了、嗯。那现在血糖稳定了吗？
1: 嗯，现在还不是说特别高了，嗯，也不
0: 原来强了，
1: 对，有小的浮动，不是很高。
0: 现在血糖是多少？
1: 啊，现在有条就11或12，最高13。
0: 你说的是餐后血糖吧？
1: 对，餐后血糖，
0: 哦、餐后血糖，
1: 餐前、嗯、餐前就是7、8个左右。
0: 嗯，
1: 90多岁，
0: 他年龄大，对，90多岁能维持这样、
1: 嗯、
0: 已经很不容易了。
1: 哎、是是是、嗯，原先餐后和餐前都高，尤其是餐后。嗯、
0: 原来餐后能达到多少？
1: 嗯、餐后能达到15、6，甚至有条到18的时候。
0: 那么高，原来那现在已经很不错了。
1: 嗯、有的时候他。实话，岁数大的他控制不住嘴。
0: 哦，
1: 他稍微吃点儿就高。
0: 就高，对，而且他年龄大，代谢越来越慢呢，所以他这个血糖能控制到现在这个程度，就已经很难得了。
1: 是是，他非常高兴。
0: 非常高兴。手麻的情况呢？现在？
1: 啊，差多了。
0: 差多了，也
1: 就
0: 差多了。
1: 啊，不是说肿麻，现在就是几乎是早晨呢有一点点麻，然后他自己就是掰一掰，运动运动，
0: 对，搓一搓手指。促进一下血液循环就好了。
1: 哎、对对 对, 对，哎、
0: 嗯，
1: 太对了，就好了、嗯。然后就是每天早上有这个现象，几乎白天没有了，
0: 都没有了。以前就比较多，
1: 嗯、
0: 是不是？
1: 对对。
0: 嗯，这个蜂胶它真没白用啊！这老人家得赚多少退休金啊？
1: 是
0: 吧？真的，他得赚多少退休金啊？现在已经91岁了，
1: 对对对，
0: 所以大家好好活。嗯
1: 嗯
0: 嗯，你挣得多不如你活的时间长，是不是？
1: 对对对，
0: 把身体养好、
1: 嗯、
0: 然后呢还能多赚钱，还能看到这个自己的晚辈一天天的长大，多幸福的一件事儿啊。
1: 他现在就很开心。
0: 很开心。
1: 这回这不听你这是活动吗、
0: 嗯、
1: 说12盒有直接打折，很便宜、
0: 嗯。 十二盒

0: 最划算的啊，就是这两天购买12盒这个组合是最多的，因为说实话12盒这个组合是没有任何利润的，是北京总部特意给大家做的倾听8周年的补贴的一个组合，所以想买蜂胶的，想买12盒的，咱们现在一定要抓紧，因为每个专卖店这个是有名额限制的，现在剩下的名额越来越少。嗯，
1: 是我一说一会儿到店，晚上还想要那8周年的杯子，不知道还有没有了。
0: 有杯子，现在还有，因为杯子给大家定制了不少，但现在剩下的数量是越来越少了。就是有听友在问说，叶凡，我买蜂胶，买蜂王胶能得到这个倾听的小杯子吗？肯定能得到啊，就是你买一块蜂胶皂都能得到杯子，又何况你买的是蜂胶和蜂王胶了，都能得到的，只要有消费的都能得到。那你赶紧满足你姨的这个需求吧，大家看到这个小杯子特喜欢，有的听友已经开始用上了，他说哎呀，这个每天看到这个杯子就像听到节目一样，特别开心。
1: 是，而且特有纪念意义。
0: 对，它这个意义是不一样的，就是说我们自己也能买到，但是呢它没有这份意义，这个价值是不一样的。
1: 对，太对了。
0: 尤其是我们收音机前的老人，叶凡的这些忠实听众，他们爱不释手，他是跟节目跟主持人有感情的，所以他看到这个杯子之后，他就觉得这个杯子也是带给了他一种温暖和亲情。嗯，好了，你赶紧满足你姨的需求吧，好吗？
1: 好的
0: 、说到这儿就这样，
1: 谢谢，
0: 我们再会。还有听友在问我们这个专卖店在什么位置啊，大家打电话来问22526600 22526600，另外一部电话是22526633 22526633。
2: 老李呀，好几天没看你出来溜达了呢。哎，这天突然凉了，一要降温，我这胳膊腿都不得劲儿，睡觉腿抽筋，早起关节发僵，血糖还不稳，忽高忽低，那真得注意了。秋天了，温差大，血管热胀冷缩，我看你前两年也没这样啊，那是我一直吃着脂肪糖蜂胶呢，去年觉着自己身体还行就不吃了，结果这样了，昨天我又买了几盒蜂胶，它能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增强免疫力，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强了，就没那么爱感冒，血糖也稳当，身上也有劲儿了，我这回说啥也得坚持用。我说嘛，今年去年这么大差距呢，那我也去买两颗，入秋了确实得保养保养了，你赶紧去，这两天正好有优惠，电话你记一下，22526600 22526633。
3: 知蜂堂27年专利科研，品质保障，好蜂胶，知蜂堂。
4: 沈阳之声提醒您，现在是上午10点，我是大麦，不要调台哦，接下来的节目同样精彩。
5: 文奇堂冻干三七全新升级为有机冻干三七，品质升级不加价，有机冻干生三七，有机熟三七，全面呵护您的健康。咨询电话23371045 25371045。

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1045沈阳之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非凡百事通。大家好，我是叶凡。我们的直播热线3100-1045 3100-1045，欢迎大家继续来拨打。同时呢，也提醒大家，我们节目组的两部便民热线，如果您的问题是跟法律有关的话，您就拨打156-4042-8866 156-4042-8866。另外一部呢，就是我们的家电维修和清洗热线，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随时来拨打13842051045 13842051045，这是我们的家电热线。

大家在生活当中有什么叫不准的问题啊，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3100-1045 3100-1045来参与我们的非凡百事通。有好多听友给我发来我们这个杯子的图片啊，告诉我说已经领到这个小杯子了，特别喜欢。还有听友告诉我说，叶凡，我是第一次买蜂胶的新朋友，但是关注你的节目已经有一阵儿了，我刚刚订购了12盒的蜂胶，以前是没舍得花钱，但是呢后来老伴儿跟我说，没有什么比健康更重要，说咱俩都好好活，少往医院折腾，这得省下多少钱啊。因为说实话，前几年我的一个朋友就在用蜂胶，我看到他状态特别好，他也建议我用，但是呢一直就没有下定决心。但现在呢，趁着这个优惠的机会，我跟老伴刚刚在电话里边订购了12盒的蜂胶。好了，想订购蜂胶的，订购蜂王浆的，包括我们这个蜂胶和王浆组合的，因为这次啊，我发现买蜂胶和王浆组合的听友特别多，大家都想明白了，经营好自己的身体健康，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订购的特别多啊，然后呢大家记住了两种购买方式，一种是到专卖店，另外一种就是直接电话订购。我们这个客服电话再次提醒大家，2252-6600 2252-6600，另外一部电话是2252-6633 2252-6633。电话打不通的话，大家多打几遍。包括有一位听友问我，这个蜂胶洗衣液怎么卖的？4斤装的，原价98块钱，我们这次只需要58块钱一桶。

0: 6332256633。现在有的听友啊，早早就到了知风堂的专卖店。
1: 风花雪月，
0: 大家可以好好选一选啊。
1: 我在念念。
0: 好了，我们继续来接听听友的电话，手机尾号是7103的听友，你好。
2: 你好，燕凡老师好。
0: 哎，你好，您说。
2: 哎，我今天快点说啊，因为我正上班呢。
0: 嗯。
2: 然后吧，我婆婆让我必须得今天给你打个电话，
0: 嗯、
2: 然后让我转达一下她的谢意。
0: 怎么呢？
2: 因为她吧是咋呢？她岁数也是大了，有点表达不清楚。
0: 嗯。
2: 然后吧，我跟你说一下我婆婆啥情况啊？
0: 嗯。
2: 我婆婆今年是快80了，嗯，糖尿病吧都有老多年了啊。以前吧，反正也怕得那个并发症。然后就吃降糖药，后来吧就发现吃这降糖药，哎，降不下来了，然后就改成啥了呢？打胰岛素了。

0: 了吗？后来现在吃药好使了，
1: 嗯，
0: 我合计是不是你说这胰岛的功能
1: 又
0: 好了，
1: 又有了，又恢复了，
0: 又有了，
1: 对，
0: 啊，对，啊，这就挺好，挺开心的了。
1: 当然了。
0: 然后吧，最近吧，还有一个事儿，这也挺好的，
1: 嗯，
0: 就是原来吧，他那脚趾头就有点发麻了，
1: 嗯，
0: 而且呢，也我就发现有点变色了，
1: 那就是原来有点这个并发症了，在没用发药之前，是不是？
0: 妈，这个可老担心了，害怕呀。
1: 嗯，
0: 这样再严重下去不得截
1: 肢？截
0: 肢
1: 是，
0: 嗯是，然后这不一直吃着吗？哎，也不知道咋的啊，头一段时间真的洗脚的时候一发现，哎，我说这怎么颜色还恢复了呢？
1: 嗯，
0: 不像以前有点发黑了。
1: 嗯，
0: 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的脚趾头有没有知觉呀？他说有知觉了。
1: 嗯，
0: 哦，我说你啥时候好的？哎，不知道，
1: 不知道
0: 啊，不知道，
1: 就是
0: 不
1: 知不觉就好了。嗯，
0: 不知不觉的，我说稀里糊涂就好了。
1: 嗯，
0: 但我觉得真挺好的这个。
1: 嗯，
0: 然后我寻思他想那个接着吃，我说那必须的了。那这么好的话，那咱们给坚持吃吧，就
1: 对。这个真没想到啊，就是这里边我也顺便提醒一下咱们收音机前有糖尿病的人，因为现在血糖不稳、血糖高，然后诊断出糖尿病的人群太多了，大家呢得糖尿病你也别害怕，因为你只要稳定血糖它没事儿。糖尿病最重要的是什么？是这个并发症，就像你婆婆之前她就是开始有并发症这个症状了，有这个苗头了，最怕的是并发症。那么你早一点把蜂胶用上，它除了稳定你的血糖之外，它可以很好的预防这个并发症。你只要不得并发症是没事儿的，你别等到并发症已经出现了挺严重了你才想起来用蜂胶，那那个时候你多遭罪啊。而且那个时候你还能回到以前那种状态吗？对不对？像你婆婆是比较幸运的，她这个刚出现苗头用蜂胶不知不觉，哎，这个情况就缓解了。你说这她得多开心啊。
0: 哎呀老开心，要不然今天非得让我打这个电话呢。我说
1: 是
0: 吧，我说你开心，我说我也开心。
1: 是，
0: 你说我们这不啊，对呀，少操心了吗？
1: 少操心。
0: 然后对了，
1: 嗯
0: 啊，叶凡老师，然后我婆婆说现在知蜂堂又有那个蜂胶的活动了，是不？
1: 对，这次知蜂堂蜂胶的活动，
0: 啊，
1: 本来这个月是没有的，但是一想到蜻蜓八周年，我们又特别给大家申请了这个优惠，
0: 嗯，
1: 机会挺难得的。
0: 他，说是12盒，那个是最合适的，是不是？
1: 啊，看来他听的也很认真，
0: 啊，
1: 我们这两天买12盒这个特别多，嗯，现在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来买啊。但是呢，
0: 啊，
1: 如果你问我买哪一个组合最合适，12盒这个蜂胶肯定是最划算的、最合适的，它是没有任何利润，
0: 啊，
1: 北京总部给做的补贴。然后呢，现在你婆婆想买12盒这个组合的话，
0: 嗯，
1: 就赶紧买，因为现在好多老人是常年吃蜂胶的，就是不用咱们多说，他直接就买一年的量。现在每个专卖店，对，每个专卖店12盒这个组合它是有名额限制的，现在每个专卖店剩下的额，就这个额度已经越来越少了。
0: 嗯嗯，不多了哈。
1: 对，不多了。
0: 行，那我正好中午的时候，中午我那休息的时候，我给他买去，我就买个12盒的。
1: 那你就买这个12盒，订购12盒。
0: 嗯，买个12盒。
1: 12盒给大家减的钱特别多，12盒一年的量只需要2380，以前我们是没有这个价位的。对，以前我们12盒从来没有减这么多钱的时候。嗯，而且还有礼物送给，对，礼物送给大家。
0: 嗯，那我得抓紧去。
1: 对，你一般去哪个专卖店？
0: 我去北航。
1: 嗯。北航
0: 就
1: 北市那个专卖店，
0: 啊，是吗？对，北市，对对
1: 啊，北市。好的好的，那你就抓紧。
0: 嗯嗯，好嘞好嘞，
1: 婆婆也开心啊。
0: 啊，
1: 老人就是这样，
0: 是
1: 是
0: 是是，
1: 就是老人有一种什么心理呢？什么都爱囤，然后呢，这个蜂胶买到手了，家里有了，他心里好像也更踏实一样。对，他心里有底了，
0: 啊，
1: 就觉得这个是他健康的保障。
0: 是，
1: 嗯，
0: 对对对。
1: 好了，
0: 嗯，
1: 说到这儿就这样，
0: 嗯，
1: 我们再会，
0: 再见，哎，再见。

听友在问专卖店在什么位置，我们北市、大东、皇姑、和平、铁西都有专卖店，沈阳一共七家专卖店啊，大家呢可以打电话具体的问地点，225266002252566000，另外一部电话是225266633，225266633，这是我们的两部电话，225266600，225266600，另外一部电话是225266633，225266633。这一会儿在电话里边订购的听友也很多，然后提醒大家。

大家想买蜂胶的，想买蜂王浆的，想买我们这些蜂产品的，一定抓住我们这次倾听八周年的机会，因为下个月我们就没有福利活动了。最重要的是健康不能等啊，别等到我们活动结束了，然后有的听友这个季节转换，心脑血管疾病特别严重，想买蜂胶，那个时候是没有这个优惠的，没有这个优惠的话就要比现在贵不少。有听友在问说外地的能订购吗？这是一位叫做小芝的听友，他是来自鞍山的听友，外地的听友都可以订购，我们都是可以给大家邮寄的。2252-6600 2252-6600，另外一部电话是2252-6633 2252-6633。

位听友说，家里边前些天这个核桃啊就忘了吃了，现在打开有一点哈喇味儿，还能吃吗？那别吃了。如果有哈喇味儿的话，这个核桃其实已经变质了。核桃呢是一种含油量比较高的坚果仁儿，它很容易发生氧化变质。

0: 还有一位听友问到说，家里边有这个山药，山药可以炖什么？山药可以炖排骨，山药可以炖鸭肉，都是可以的。成长流水它带，有什么叫不准的问题就尽管问啊！我们的直播热线呢是3100-1045，3100-1045。伤感而初次等待的青春。手机尾号是1458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哎，你好，叶凡。
0: 嗯，你好，您说。
1: 那个，感谢你啊，谢谢。
0: 感谢我什么？
1: 我那什么，我反馈一下子那个，就是吃蜂胶的那个好处。
0: 嗯，也吃蜂胶了。嗯、
1: 哎，我那个就是我刚开始吧，是我那个我先吃，我先吃蜂胶来的，完我皮肤完就好了，增加免疫力了。
0: 你皮肤原来是什么情况啊？
1: 皮肤原来就老起疹子。
0: 是湿疹吗？
1: 啊、湿疹，扁平苔藓。
0: 哦。
1: 嗯，完了就那个一年了，都没起。
0: 嗯，
1: 可好了
0: 啊！现在一年多没犯。好了，这里我插一句话，你先别着急啊。咱们收音机前有好多皮肤问题的听友，前两天有一位听友说他大腿根儿还有腘窝这个地方湿疹特别严重，也是用蜂胶用好的。对，就是如果咱们收音机前的好多听友被这个各种皮肤类疾病困扰的话，你可以尝试用一下蜂胶，因为这样的人群往往都是跑了好多家医院，也用了很多药都没有好，你用蜂胶试一试，真的有不少听友用过蜂胶之后，这个顽固性的皮肤问题慢慢都解决了。啊，就像您一样，
1: 增加免疫力，
0: 增加免疫力。对，其实皮肤问题也是免疫力低下的问题。
1: 嗯，
0: 嗯，你接着说。
1: 反正现在的那个就是我吃完之后吧，我爱人看我吃的挺好。
0: 嗯。
1: 完，他糖尿病。
0: 嗯。
1: 他一看，他刚开始不相信，现在先看我吃的挺好，他也吃上了。
0: 他也吃上了。
1: 他说现在吃的也挺好的，
0: 嗯、
1: 原来走道费劲。现在走道能那个利索点儿了，
0: 啊，比较利索了。
1: 哎呀，挺高兴的，说的那个感谢叶凡。
0: 嗯，
1: 我是铁西店的。
0: 铁西店的，
1: 嗯、
0: 好、
1: 嗯，
0: 你看你跟你老伴儿啊，都把身体养好，这多好啊，对不对？
1: 啊，
0: 嗯、
1: 完了我昨天我也去了，完了买的东西给我的杯，哎呀，我可高兴了。
0: 嗯，
1: 那给叶凡去了啊。啊，我心里头可，哎呀，可那什么，就顶着我天天看着你是一样。
0: 这个小杯子是不是？
1: 哎呀，
0: 可爱的小杯子，大家特别喜欢。你选的是什么颜色呀？
1: 我白色的。
0: 啊，白色的，好。
1: 嗯，
0: 你六种高级颜色，大家可以自己来选啊。但是现在这个杯子剩下的数量越来越少了，
1: 嗯、
0: 大家先到先得。好，喜欢就行。
1: 另外。啊，另外一个好，我那个想那个表扬一下的，就是你们表扬一下的那个铁西店的三位同志，
0: 嗯，
1: 店长王，姓王的和姓宋的，都挺那啥的，挺为我们服务的，
0: 嗯、
1: 哎呀，可热情了，
0: 可热情了是吧？咱们的工作人员都非常热情周到，
1: 我是老会员了，
0: 嗯、
1: 我老买那个蜂胶是那啥。
0: 好的，
1: 嗯，
0: 啊，健康比什么都重要，这个钱花的绝对是值的。你这个钱不花在这儿，
1: 嗯、
0: 你就得花在别的地方。就是大家有没有想明白这一点？蜂胶蜂王浆，叶凡为什么给大家推荐？因为他们确实好，已经持续畅销了27年了。你想能不好吗？然后有的听友说：“哎呀，我有点舍不得钱。”我告诉你，这个钱你早晚都得花出去。你不花在这儿，对，你不花在这儿，你可能花更多的钱上医院了。所以，投资健康的钱是不能省的，越省你就会越穷，因为大钱可能最后都送到医院去了，而且你到医院你遭罪不？儿女也跟着操心，
1: 啊、
0: 你不如把身体保养好。
1: 花钱遭罪，
0: 花钱遭罪、
1: 嗯，
0: 然后看医生的脸色，是不是？
1: 嗯，好，谢谢叶凡啊。
0: 嗯、好了，说到这儿就这样。
1: 那个祝愿你们那个节目办的越办越
0: 好。
1: 好
0: 的，好的，说到这儿就这样，我们再会。还有听友在问这个专卖店怎么找啊？有听友就在这个皇姑店附近找不到了，打我们这个客服电话来问吧。包括直接电话订购的听友都可以打我们的客服电话2252660022526600，另外一部电话22526633，22526633，记好了这两部电话22526600，22526600，另外一部电话22526633，22526600。 6633，这是我们知风堂的两部客服电话。
2: 送五盒抽奖两次，花一样的钱得到双倍的健康。捐物具有植物界独有活性成分，契合身体全营养需求，温和守护全家健康。而且也有越来越多朋友通过捐粉尝到体质改善的甜头，每天来咨询复购的人络绎不绝，粉丝叠加双节同庆活动，更有丰富多样的奖品等您体验。活动不等人，热线已经开通，预约电话400-788-7366，400-788-7366，现在就拨打热线预约，先到先得，别让身体等太久。
3: 老李呀，好几天没看你出来溜达了呢。
4: 哎，这天突然凉了，一要降温，我这胳膊腿就不得劲儿，睡觉腿抽筋，早起关节发僵，血糖还不稳，忽高忽低，
3: 那真得注意了。秋天了，温差大，血管热胀冷缩，我看你前两年也没这样啊。
4: 那是我一直吃着知风堂蜂胶呢，去年觉着自己身体还行就不吃了，结果这样了。昨天我又买了几盒蜂胶，它能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增强免疫力，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强了，就没那么爱感冒，血糖也稳当，身上也有劲儿了。我这回说啥也得坚持用。
3: 我说嘛，今年去年这么大差距呢，那我也去买两盒，入秋了确实得保养保养了。
4: 你赶紧去，这两天正好有优惠，电话你记一下，2252-6600，2252-6633。
5: 知风堂27年专利科研，品质保障，好蜂胶，知风堂。

0: 续来接听我们听友的电话，手机尾号是4541的听友，你好。
1: 喂。
0: 哎，你好，我是叶凡，您说。
1: 叶凡呐、
0: 啊。嗯，你好。
1: 我的脚搁石头磕一下子，怎么整呢？肿了。
0: 已经肿了。骨头没事吧？
1: 没事儿，我一点还不疼，就是左面子和左后跟磕肿了。那天盖包忘了磕石头上了。
0: 天哪！你这样啊，你打皇家骨科的电话，你赶紧用一下这个外用药，你敷两天就能好。
1: 啊，敷上都好啊。
0: 对，敷两天就能好的。
1: 完了不用挂滴流啊？
0: 嗯，你问一下医生，正常情况下应该不用。
1: 是吗？不用挂滴流，我脚不用挂滴流，这硬伤啊。
0: 你是哪里的听友啊？
1: 我是新民的
0: 啊，新民的，新民也。

0: 一给您邮寄，你就打皇家骨科电话来问就行，8850一个五后边是三个七。
1: 我去一趟不行吗？是跟我叫儿子开车。
0: 那也可以啊，我就怕你远，怕你嫌麻烦。你去一趟也可以，你要不愿意折腾，就给你送到家，这个药都可以的。
1: 我去一回夏天，我后腿紧见效，但是现在我脚面都足了。
0: 啊，那没问题的，你现在赶紧用上，它这个消肿非常快的，否则会遭罪啊，是不是？
1: 啊，对呀，我都下了地儿做了饭。
0: 哎呀，那你赶紧吧。你这样啊，就是你现在先打电话问一下你的情况，然后如果他们说你别折腾了，就给你邮寄到家，那你多省事儿啊，也不用让你儿子折腾了，对不对？
1: 我儿子叫我挂急诊，我没挂，今儿个今儿两天的，我没挂。
0: 你别再往后拖了，别挺着了，多难受啊！
1: 但是我还得问你，我是糖尿病，我血糖可高了，血糖11空肚，我就量了。
0: 啊，那你血糖太高了，你血糖高的话，你用蜂胶不行吗？你把蜂胶用上。
1: 我打40多小时了。
0: 你打那个是，我告诉你，你用蜂胶。我们现在节目正好有这个蜂胶和蜂王浆的活动，你把蜂胶用上，它可以很好的平稳你的血糖。你这个血糖一定得控制下来，你不控制下来的话，你很快就容易得并发症的。
1: 我现在眼睛都看不见路了。
0: 你看，那你也太不把自己当回事儿了。
1: 说是嘛，就说是嘛，后老鬼了都。
0: 我告诉你啊，你别再让并发症再发展了，再发展的话，你将来会很遭罪。你要是听我的，我们现在正好有蜂胶和蜂王浆的活动。你要是不想两个产品都定的话，那你就先定蜂胶。你用上蜂胶，它有非常好的控制血糖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它能控制你糖尿病的并发症。我们
1: 买
0: 的
1: 是。买那十二盒吃一年的啊。
0: 对，十二盒你可以吃一年的。你看你也在听节目，十二盒你吃一年的，你赶紧用，因为你一旦并发症越来越严重的话，那你将来特别遭罪，知道吗？
1: 怎么定啊？
0: 怎么定？你打我们这个客服电话就能定，给你送货到家。
1: 都送到我家吗？
0: 对，给你送到家，你记一下我们这个电话。
1: 啊，你说吧。
0: 2252-6600。
1: 啊，我签到地上了。
0: 啊，2252-6633，你就打这个电话，现在赶紧定，因为我们这个活动也要结束了，而且十二盒这个组合马上要没有了。你
1: 给我送到家，完事我都给钱，是那意思吗？
0: 对，你跟工作人来沟通，你跟工作人联系啊。
1: 啊，
0: 好了，打客服电话就行。你那个组合你就打皇家骨科的电话。
1: 你那丁玲不用文化是吧？
0: 你问医生，问皇家骨科的医生，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好吗？
1: 行，好了，
0: 好的，
1: 谢谢啊，
0: 我们再会。我这里特别提醒咱们收音机前血糖高的人啊，你千万别挺着。你血糖你控制不稳的话，你将来特别容易得并发症，别等到那个时候你才想起来用蜂胶。
2: 忧郁的青春年少，
0: 就是大家一定要想明白，没有什么比健康更重要。
2: 光阴它带走四季，
0: 而且这个十二盒组合一年的量你才需要2000多块钱，2380就够了，这合在每一天才多少钱啊？没有多少钱。这一年吃蜂胶才2000多块钱，这个钱谁都能拿得出来。关键是你是不是爱自己，是不是把自己的健康当回事儿了，是不是想好好活。
2: 多愁善感而初次等待的情，
0: 不少听友现在直接就在电话里边订购了，然后还有听友在问我专卖店的位置啊，还有听友说客服电话打不通，是这两天我们知蜂堂的客服人员也非常的忙碌。2252-6600，2252-6600。另外一部电话是2252-6633，2252-6633。这是知蜂堂的两部电话。好了，手机尾号是6596的这位听友，你好。
3: 哎，你好，这老师，
0: 哎，
3: 我想问一下，就是牛肉和那个韭菜能在一块包馅不？
0: 不行，牛肉和韭菜不要一起搭配，容易上火。
3: 哎呀啊，羊肉也不行吧？
0: 嗯，你牛肉配洋葱。
3: 啊，完了不搁肉。不搁牛肉，那个羊肉。
0: 牛肉配洋葱，羊肉你可以搭配别的。
3: 哎哎，就是跟韭菜不好。

0: 不可以，
1: 对，
0: 是
1: 不可以的，容易上火。
0: 哎呀，啊，谢谢了。
1: 啊，
0: 哎、
1: 好的，说到这儿，我们再换。
0: 哎。
1: 嗯，还有听友打过来电话问皇家骨科的电话啊，我再提醒大家，皇家骨科的电话是88505777，8850一个五后边是三个七，这是皇家骨科的电话。
2: 以及远去的笑声，再次的见面，我们有。
1: 有一位听友问到说自己胃黏膜受损，能用蜂胶吗？当然了，这个有多少胃黏膜受损的用蜂胶之后再拍这个片儿都已经彻底好了，因为蜂胶当中含有的黄酮类的物质，它能够清除自由基并且减少氧化反应，而且呢有一定的抗炎作用，它可以修复你受损的胃黏膜。而且呢胃黏膜受损的人是不是也容易这个胃反酸，然后呢胃不舒服。我告诉大家，蜂胶当中的一些活性成分，它能够促进胃酸的正常分泌，有助于改善胃的酸碱平衡，会减少你反酸烧心的这种情况，放心用都是可以的。我们今天还有一款产品带给大家，那就是福瑞达木糖醇的黑麦灵芝饼，它呢是精选黑麦谷物研磨成分，富含有膳食纤维，饱腹感是特别的强。每盒呢是450克，每一块都是独立的小包装，一共6大盒，今天的秒杀价只要109块钱。想要订购这款黑麦灵芝饼干的听友，记好了我们的订购电话：400-609-1516，400-609-1516，400-609-1516，这是我们的订购电话。
2: 走四季的歌里，我轻轻的悠唱，风花雪月的诗句。
1: 这个灵芝饼干特别好吃啊，每盒450克，每一块都是独立的小包装，一共6大盒，今天的秒杀价只要109块钱。订购电话：400-609-1516，400-609-1516，400-609-1516，这是我们的订购电话。
2: 发黄的相片，古老的信，以及褪色的圣诞卡。
1: 有听友说，一凡，我已经到志峰堂的专卖店了，给我发了个信息，他说倾听这个小杯子太可爱了，太喜欢了，刚刚呢买了这个蜂胶和蜂王浆的组合，因为一直两款产品都在吃，我个老伴现在身体可好了，这3年没往医院折腾，儿女现在可支持我们吃这个蜂胶和蜂王浆了，刚开始的时候也反对，怕我们上当受骗，怕这个乱花钱，但现在看到我们身体越来越硬朗，因为以前往医院折腾的时候儿女总得跟着折腾，这3年我们身体有了很大的变化，儿女现在不用折腾了，他们都主动说这个蜂胶蜂王浆就一直吃下去吧，然后得到了小杯子，还得到了好多可爱的礼品，说谢谢叶凡。家里边条件允许的话，是建议大家蜂胶和蜂王浆同时来搭配服用的，因为它们有互补的作用。还有听友在问北市店在什么位置啊，打我们的客服电话来问，然后外地的听友、沈阳本地的听友想直接电话订购的，我们都会给大家送货上门。2252-6600，2252-6600，另外一部电话2252-6633，2252-6633，这是我们知蜂堂的2部电话。好了，今天的非凡百事通就到这儿，中午11:30，非凡倾听，我们再相会。

家杏林仙载，本草一脉相传。上古先民尝百草，辨阴阳，以草木之性嫉妒苍生，奠定东方医学的千年底色。奈何岁月流转，世风渐腐，真伪驳杂，令岐黄蒙尘，本草失味。

0: 智慧，不该在浮躁逐利中黯淡。嫉妒苍生的中医本草，自当以纯粹底色惠及万家。草木有本心，心语破迷局。我们寻医理之真，还本草之真。以专业手医道，以溯源辨本草，以实证验疗效，重塑杏林清流。成古今奇皇智慧，助国人健康屏障。欢迎收听本草新语。
1: 药材好，药材好，小王开小荒，本草保安康。大家好，欢迎收听本草新语，我是主持人小月。那今天做客现场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三普合一诊疗技术联合创始人王志明老师。王老师您好。
2: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王志明，三普合一诊疗技术联合创始人，孔氏针灸传人，中华中医药学会全国慢病管理工程工作组成员，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肿瘤外治法专业委员会理事，在中医慢病管理方面有着丰富的一线经验。
1: 王老师啊，上一期节目收尾的时候啊，您和大家聊到真正靠谱的三七黄芪一定呢是有标准、有辩证、有人管的，
2: 是的，
1: 而不是市面上啊随便买到的杂牌货。这话一出啊，咱们后台留言可就热闹了。很多听众朋友都在问啊，那它到底长什么样呢？也有人直接说啊，说自己这么多年吃的三七黄芪大概率啊都踩坑了。我挑几条有代表性的留言再念一念啊。
2: 行。
1: 第一条，老周留言说前几年啊图便宜买过一罐三七粉，冲水一股土腥味，杯底呢一层白渣，喝了两回呢就搁柜子里了。第二条，方姐留言说给家里老人买黄芪片，颜色黄亮的不太自然，泡水呢还有点酸味，农民说啊可能是熏过了，吓得呢都不敢让家里人再继续用了。第三条，小何留言说网上买的这个三七粉啊说超细，结果一冲呢有颗粒，喝着像面粉似的，真假也不知道。还有最后一条，幸福人生留言说我女儿孝顺给我买了两大罐啊，说是三七黄芪配好的冲剂，我喝了小半年，说实话也没觉出有什么效果来，还不敢跟他说。听众朋友们，这几条留言呢，您是不是也喝过，也怀疑过，也舍不得扔？今天呢，您呢别再自己琢磨了，有任何三七黄芪辨别、挑选、自用、答疑的问题啊，现在呢就可以立马拨打400107-0506400107-0506。您倒别觉得啊打电话麻烦，一个电话可能就把家里那几罐东西啊给弄明白了，也把心里那个疙瘩给解开了。400107-0506，400107-0506，现在呢就可以拨打了。现在有限，先到先得，替自己问，替老伴问，替家里人问，别让孝顺钱白花，也别让身体再跟着试错了。王老师啊，您听听这几条留言，相信呢不少听众朋友啊都有过类似的这样的一个体会。我发现不管是打进电话还是在后台留言的朋友啊，大家呢都不是盲目跟风，恰恰是对自己的身体负责任，才会去关注三七和黄芪这类的调理药材。也正是因为愿意较真，会去辨别，才更容易感受到市场上这个货品啊鱼龙混杂。所以现在很多人啊一听到三七心里就先打个问号，实在是被市面上这个各式各样的坑啊给折腾怕了。
2: 是的啊，我先说一句啊，就是碰到过这些糟心事儿的啊心里犯怵那太正常了。换我也得犯嘀咕。不过呢今天我想说句公道话啊，就是咱们把这两件事要分开来看，药材本身的价值和市面上参差不齐的货品啊，这不能混为一谈。根本呢它不是三七黄芪本身不好，是市面上的乱象把这些好东西的口碑彻底的做差了。这个市面上流通的不少货品啊，其实都缺少一套靠谱的把控标准。你像不少的这个三无打粉啊，原料来源

0: 还有这个加工的环境啊，它全都不透明。像什么原材料好坏呀，普通人根本无法分辨啊。有的商家呢，为了迈向白净啊，增重牟利啊，过度的熏硫，长期食用的话，确实会给我们身体带来啊难以估量的负担。还有就是啊，染色的乱象，把这些干瘪、年份不足的饮片啊、次品啊染成优质的品相的样子，来混淆大家的判断。哎，包括各类价格很低的颗粒冲剂啊，里面实际的有效成分究竟是多少呢？哎，根本摸不清楚。
1: 嗯，确实，您看这么多五花八门的问题，咱们普通老百姓确实是很难分辨，可以说是防不胜防啊。
0: 对对，因为种种不规范的这种行业操作啊，它其实在慢慢透支了大家的信任啊，所以大家啊一听到三七黄旗就下意识的抵触啊，这真的不怪我们广大消费者啊，是这个行业的乱象导致的信任的缺失啊。但是呢，咱们也不能因噎废食啊，因为三七通黄旗养，通养同步血管康啊，关键是要找到有标准能通养同步的好东西。
1: 嗯，我听明白了，原料是好原料，但是是我们从一开始啊就没选对，花了钱耗了精力，还差点呢伤到身体。那既然这个三七和黄芪本身是好东西，那我们应该怎么能知道哪个是真的呢？我家里其实也有三七粉红黄芪，怎么去判断能不能用，您给大家伙讲讲呗。
0: 嗯，好的。这能不能用呢，大家可以对照这三点做一个参考。好。那这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要一定要看产地啊，看产地是不是道地产区出来的啊，因为我们中药材最讲的就是道地啊，因为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啊，也是一方水土养一方药啊，对吧？因为三七的核心道地产区呢，就是云南的文山，这里的水土气候孕育出的三七有效成分积累更充足。而优质的黄芪呢，哎，公认的道地产区呢是甘肃的陇西啊。如果这个产地不对啊，不是核心产区出产的啊，哪怕外形看着一模一样，里面的有效成分含量也不够啊，如果坚持吃也很难有理想的这种调理效果。
1: 嗯，原来这产地这么关键呢。
0: 嗯，
1: 我以前买黄芪很多时候都是看这个片大不大啊，颜色黄不黄，还真是没想过它是哪儿种的，这回就知道了。
0: 对，一定要看它的产地。
1: 嗯，
0: 啊，那这第二点呢，就是要看有没有相应的标准啊，能不能查到检测报告啊，有没有溯源的信息啊，因为现在我们都讲究可溯源。
1: 嗯，
0: 哎，我们吃进身体里的东西必须要有检测报告背书，哎，确认它无硫、无污染、无掺假，每一批货品都要可溯源。没有这套标准做兜底呀，你根本不知道自己吃的是什么，大概率啊，有可能啊，就是啊，熏硫货啊，染色次品，吃进去不仅没用啊，还有可能徒增身体的负担啊，反受其害。
1: 嗯，检测报告跟溯源这个，我们好像平时买药材的时候还真是没太注意，我们去买的时候顶多就看看颜色闻闻味儿，可能也就够了。
0: 嗯，对，所以说从现在开始大家一定要对吃进去的东西一定要去追根溯源。
1: 嗯，
0: 啊，那第三呢，就是要看是不是科学的搭配啊，是不是通养结合啊。我们三七呢主打通散活啊，这个黄芪主打补养固，这两味药是互补的啊，单独吃都是有局限的啊，只吃三七不养啊，只做疏通没有滋养，这个身体容易亏虚；只吃黄芪不通啊，如果只做到滋补没有疏通，容易机制不畅。哎，说白了就是光通不养，通了还堵；光养不通，补了白补。
1: 嗯，
0: 哎，必须合理的搭配啊，通养结合，我们这个三七可通，黄。

0: 及能养，通养同步，血管安康。单用任何一味药，效果都会打折扣。啊，大家基于这三点去判断一下，看看你家里的三七和黄芪能满足几条，有哪一条不符合。啊，如果三条都不清楚，啊，它既不是道地产地的，也拿不到检测溯源的这些依据，啊，那我实话实说，你吃了也是白吃，哎，不如不吃。
1: 刘妈，这三点啊，去对照的人啊，一定都是有判断力的人。
0: 嗯，
1: 所以大家呢，现在啊，就可以按照刚刚毛老师讲的这三点啊，是不是道地产地，有没有检测溯源，
0: 对，
1: 能不能做到两位搭配，自己呢一条一条的啊，去对照去捋一下啊。不少人呢对着这些资料啊，看着看着呢就犯难了。包装上的这些文字分不清楚哪些是有效信息，
0: 嗯，
1: 那也有的人呢是核对下来啊，勉强条件是对上的，但是呢又拿不准自己的体质适不适合，不知道自己该怎么搭配。

0: 来用。那遇到上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107-0506，400107-0506。那打进电话的各位，王老师呢会和健康专员会帮您一起梳理，帮您分析。王老师，现在听完您刚刚讲的这三大标准，我才明白啊，大家踩坑的核心问题其实全都是卡在了这三点之上啊，要么是产地不地道啊，有效成分不够，要么呢就是没有检测溯源，品质没有保障，要么就是不懂怎么样的去通养搭配，盲目混搭。
1: 对，
0: 其实说白了，咱们普通人分不清好坏，只能看着这个名字是三七是黄芪啊，咱就跟着风喝，其实根本是不知道品质的这个天差地别的。
1: 嗯，对的啊，我再把话说透一点，就是说市面上。

0: 不会看产地，不会查标准。您看王老师，您能不能教咱们大家几套简单好上手啊，在家我们就能用上的这种辨别方法呀？
1: 可以啊。那我先教大家三招啊，辨别三七真假啊。家里如果有三七粉的听众朋友们啊，你现在就可以拿出来啊，跟着我来一起看一看，看看你手里的三七是真的还是假的。
0: 好的。
1: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一定要看颜色啊。靠谱的三七粉呢，大多是灰黄色的啊，如果看着格外的发白啊，就要多留个心眼了。太白有可能是硫磺熏过的，或是掺进了面粉这类东西啊。大家看看自己手里的颜色。第二呢，上手捏一捏。纯正的三七粉呢，手感是细腻顺滑的啊，大家用手去感受一下。如果掺了其他的杂质，摸起来会粗糙，还会有明显的小颗粒。
0: 原来得靠这个手感来分辨啊。
1: 对，
0: 就等于咱们是不光得用眼睛去看，还得上手去摸一摸。
1: 哎，是的，
0: 这是前两招。那这个第三招是什么呢？
1: 这第三招呢，就是可以做泡水小测试。怎么做呢？就是真三七呢泡水，水会慢慢的变得浑浊啊，静置一段时间之后呢，会出现分层啊。如果是假货的话啊，要么没什么变化，要么水色呢会显得很怪异。那愿意学这三招的人呢啊，我相信都是愿意把健康主动权握在自己手里的人啊，不是等出了问题再着急，而是平时就要多留个心眼儿。这就是通养同步的第一步，先对自己负责。但是呢，我也得先说明白了啊，这三招呢只是居家粗略辨别，不能做到100%啊，但是可以帮大家筛掉一部分明显不对劲的。
0: 听众朋友们，那刚才啊王老师教的这三招大家记下来了吗？看颜色，上手捏，泡水试。现在呢，您呢就可以把家里的这个三七粉拿出来对照一下，看看自己能对上几条。全对上的啊，说明至少表面啊看着还行，哪一条没对上或者看着不太对劲的，比如颜色太白、手感粗糙、泡水没反应、水色发怪啊，也都别自己猜。欢迎您呢打进热线电话400-107-0506 400-107-0506。不过呢，我也得说清楚啊，这三条呢只是简单的辨识，不能代表就一定是好的。您呢要是想再具体了解，想弄清楚家里的那些三七啊黄旗到底能不能用，哪一条有问题，哪一条拿不准的，都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107-0506 400-107-0506进行咨询。
1: 对的啊，大家一定要记住，咱们刚才讲的这三招呢，只是在家肉眼简易分辨的办法啊，能帮大家避开一眼就能看出来的假货、染色货、严重硫熏货。可到底产区对不对啊？这个有效成分够不够啊？炮制的规不规范？两位搭不搭啊？这些光靠看颜色、手捏、泡水啊，是很难看出来的。所以呢，鉴别是第一步，它不是终点。啊，我自己这些日子呢，也一直在帮大家筛选靠谱的原料，一路帮大家把关，就是想找到一套完整落地的品质标准体系，也不是看广告，不是听宣传，是要看产地、看检测、看溯源、看炮制、看有没有人管。那这一路看下来呢，说实话，能同时满足这些的很少很少，但幸运的是呢，我找到了，就是我们和顺堂。
0: 能让您这么谨慎的人说找到了，那得是什么样的？我就有点好奇了。王老师啊，这么多的品牌，为什么您会单单选择和顺堂呢？听众朋友们，咱们稍作休息，稍后更加精彩。王老师为什么偏偏选择和顺堂？马上回来揭晓，各位不要走开。
2: 自神农本草经定性。

0: 雷公炮制论立规程，千年草木灵韵，收本真则见功效，逐福利施精华，草木有灵成道地之性，饮片守正寻炮制之法，溯源保道地，质检控安全，药力显功效。每日上午10:30至11:30，锁定 FM104.5 沈阳新闻广播，本草新语，寻本草之真，守万家安康。
1: 欢迎继续回到本草新语，我是主持人小月。王老师，您接着说，为什么您会单单选择和顺堂呢？
2: 选择和顺堂呢，这就要说到和顺堂的创立的初心。和顺堂呢，创始人早年呢了解到，这个日本汉方啊，拿着我们中国产出的优质影片啊，靠着严苛标准加工之后，销往世界各地啊。这个时候啊，他心里就很不是滋味了，因为咱们国家最好的中药材，为什么反倒由日本人去加工出口卖到全球呢？他就抱着这份不甘心。下定决心要打造属于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出口级影片品牌啊，他想要对标出口级别啊，他就不能只满足国内最低的行业门槛。核心呢，就是他搭建起了一套完整的五大标准啊。咱们先说这第一条，就是内控标准高于药典。而我们很多品牌啊，它只满足达到我们国家药典的最低底线就行了。但是呢，和顺堂的内控标准，它要求比国家药典的还要严格。部分品种的这个内控指标明显的严于药典。就拿这个薄荷叶这类品种来说啊，和顺堂内部要求也是高于药典的，追求的就是有效成分更足。咱们进补啊，吃的核心呢，就是里面的有效成分啊，可不是那些可有可无的添头。那有效成分的足了，我们的品质才能更扎实。
1: 这个我还是头一回听说，说有企业把自己的这个标准定的比药典还高。
2: 对。

0: 那这个成本不就
1: 成本确实是上去了，但是要的就是里面的有效成分啊，有效成分决定着品质，这就是我选择和顺堂的原因之一。
0: 嗯
1: 啊，第二呢，就是和顺堂对于一味药，它要经过四次的检测。
0: 嗯
1: 啊，从药材入库啊，采购要先检一次，这个原药材啊再复检一次，啊在加工中间呢，半成品再检一次，到最后做成成品之后还要再做一次检测，机器筛选呢再加上人工精挑细选，像这种掺假、硫磺残留、重金属，只要有一项不达标直接淘汰啊，它整套的这个检测下来成本呢远远高于普通饮片，那多花出的这么多的成本，求的就是一份安心啊，要确保拿到手的药材没有掺假、没有硫磺、重金属，不超标。
0: 嗯，四次检测啊，
1: 对，
0: 这个听上去就挺踏实的。那万一出了问题，是能查到是哪一批吗？
1: 那这当然能了啊。我们和顺堂的每一味药材啊，它都能扫码溯源，这就是第三条标准。啊，你只要扫一下码，这个产地、批号对应的这个检测报告全部都能看到啊。就拿三七来说啊，你能查到这一批三七啊，产自云南文山哪片哪块地啊，什么时候采收的，哪一批做的检测，谁做的检测，清清楚楚，而且来源透明啊，不是一笔糊涂账。
0: 这个挺好啊，这就相当于是每一味药它都有了自己的身份证。那产地这块呢？
1: 产地这块啊，就是我们的第四条了啊。这个药材啊，讲究一方水土啊。你看三七啊，认准云南文山，黄芪要选用甘肃陇西产区。在这里呢，就多说一句啊，就是种过三七的土地啊，要休养好几年才能再次栽种。啊，所以呢，正宗道地的三七啊，本身的它就非常的稀缺啊。我们《本草纲目》里讲啊，性从地变，至于物迁，这个药性跟着生长的水土环境在变化，这不是老说法的迷信啊，是千年实践验证出来的这个道理。咱们自己随便在市面上买到的这种三七啊，很有可能是别的产区引进的啊，内在这个品质、有效成分会差上一大截啊。正所谓名字相同不等于品质对等。
0: 嗯，同样是叫三七啊，差别这么大，这个就是道地。
1: 对，
0: 那这最后一条标准又是什么呢？
1: 嗯，最后一条呢，就是要有人管，这一点和市面上卖完一罐粉就结束的模式呢，它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嗯，
1: 不是东西卖给你就没人管了啊，它是检测、辩证、配比、跟踪啊，全链路跟着你啊。我们有名医帮你辩证啊，一人一方啊，根据个人情况啊，定通养的配比、合适的剂量啊，还有调理的周期，要全程的跟进，不是千篇一律一个配方卖给你所有人就没事了。
0: 嗯，那听完这五条啊，也一下子就明白了啊，您为什么会选择和顺堂了。
1: 嗯，
0: 不是随便去找一个牌子就叫有标准，
1: 对，
0: 而是从这个源头的产地、检测、成分，再到后续的辩证跟进，整套体系有一个完整的一个闭环啊。
1: 是的。
0: 那听完这五条啊，还觉得有收获的人啊，说明您对健康的标准啊本来就不低，只是以前呢没人啊把这些标准摊开讲给您听。那今天听明白了以后，选东西呢心里啊就有杆秤了。那这五条标准，内控高于药点，四次检测，选品种溯源，只收道地药材，有人管，您最关心哪一条呢？哪一条还没听明白，或者是呢想再深入了解，欢迎您随时拨打热线400-107-0506 400-107-0506。打下来之后呢，王老师和健康专员会结合您的情况， 把您关心的点滴细细讲透，或者啊家里

0: 手里有三七粉，黄漆影片拿不准好坏的，也可以呢趁着这个机会进行咨询，帮您对照五大标准看一看。感兴趣有疑问，现在就拨打400107-0506，400107-0506。
1: 中医的疗效根基始于精准辨证，从传统望闻问切的四诊合参，到现代影像学的多维印证，诊断的维度越完整，调理的方向就越清晰。我们拆解中医辨证逻辑，拒绝千人一方，深耕一人一策，严守规范诊疗体系，守住中医调理的安全底线。每日上午10:30至11:30，锁定 FM104.5 沈阳新闻广播，《本草心语》，寻辩证法度，助健康根基。
0: 那王老师啊，您看标准是立住了，很多听众朋友呢都好奇，这个三七到底怎么搭配？为什么非得是三七配黄芪呢？
2: 能问到配伍这一层的人啊，我相信已经不是在跟风了啊，是在真正研究怎么养啊，这就是懂行的人啊才会关心的问题啊。我们还说到这个三七配伍啊，它是我们中医里啊很常见的一个思路。这个三七呢，传统记载可以活血化瘀、消肿病痛啊，它管的就是这个通字，把这个瘀滞化开，让血流顺畅。而这个黄芪呢，传统的记载啊，可以补气生阳、益气固表，它管的就是一个养字啊，补气行血，帮助维持我们血管的功能。这一通一阳同时起效，这就是中医说的去邪扶正，通而不伤正，养而不壅滞。
0: 嗯，那您说啊，您看补气的这个药那么多，那比如党参、人参不也行吗？为什么偏偏得是选黄芪去配三七呢？
2: 哈，这是个好问题啊！这要说到我们清代名医王清任啊，他有一个名字，名方，叫补阳还武汤。他重用黄芪来大补元气，又配了当归、川芎、红花，活血化瘀啊，常用于这个气虚血瘀的思路。那说起这个方子呢，还有个流传下来的故事啊，就是相传呢，这个清代嘉庆年间啊，有一位大臣中风后半身不遂啊，口角流涎，说话也不利索，请了不少大夫来看呢，用的都是活血通络的方子啊，但就是不见起色。后来呢，请到了王清任啊，他看了之前用的方子，说方子本身没大错啊，活血化瘀的路子是对的，但是缺了一味关键的君药啊，什么呢？它就是黄芪。
0: 缺一味黄芪。
2: 对，
0: 它这个活血化瘀的方子里加上这个补气药，它是什么样的道理？
2: 好，问得很好啊。因为我们这个人体人身上啊，这个气血它是一体的啊，气为阳，血为阴，气不足了，这个血它就推不动。这个瘀滞啊，它自然是化不开的啊。之前的那些方子啊，只活血了没补气，就等于车没油，光靠推车它是走不动的。后来呢，在原方的基础上重用了黄芪，这个气足了，血行开了，这个病情就慢慢好转了。这就是气为血之帅啊，气行则血行的道理。这个黄芪啊，被称为这个补气之长啊，我们气足了才能够推动血液的运行啊，你光活血不补气，血推不动。

0: 既堵在那儿，这个血呢它还是容易淤着啊。所以呢三七配黄芪，一通一补才是真正的通养同步。
1: 嗯，还是那句话啊，三七通，黄芪养，通养同步，血管康。那如果啊我用和顺堂的三七，自己再配点别的品牌的黄芪混在一起泡水，这行不行呢？
0: 嗯，这个怎么说呢啊，我觉得未必行啊。为什么不能自己混呢啊，我们先说从比例上来说啊。
1: 嗯，
0: 因为通多少养多少都是因人而异的。你气虚重的啊，养多一点，这个时候是很关键。
1: 嗯，
0: 那瘀滞重的啊，通要多一点。啊，它不是说一比一混着吃就好就没有事了啊。
1: 哦，
0: 任何人都是一个剂量。
1: 嗯
0: 啊。我们再说这个质量啊，你买的三七粉黄芪粉有没有标准，有没有掺假，你不知道对吧。最后还很关键一点，就是我们中医讲辨证嘛。
1: 嗯
0: 啊，你适不适合吃啊，吃多少吃多久要医生去辨证啊，这就是名医给你的调的意义。
1: 嗯，那这个调啊到底调的是什么呢？是不是就是调的这个比如说三七多一点黄芪少一点，
0: 嗯，
1: 这方面
0: 啊。那不光是比例的问题了啊。
1: 嗯，
0: 我们中医配伍讲究的君臣佐使嘛，心气为君，
1: 嗯，
0: 主攻我们的瘀滞，黄芪为臣啊，主补我们的正气，根据你个人的这种体质去加减一些佐使的药啊，气滞的我们加点理气的啊，痰湿的呢我们要化瘀，肾虚的呢要补补肾啊，比如说有糖尿病的糖友啊，就要适当的加点枸杞。
1: 嗯
0: 啊，这样才是一人一方，不是千人千方。所以呢我不建议大家自己去混啊，原因就在这儿啊。
1: 嗯，
0: 详细的经过辩证。
1: 你看来是这么一回事，不是我们平常所了解到那种简单的两味药啊按比例对到一起就完事了的。
0: 哎，没错啊。而且呢就算是配伍思路对了，你这个药材本身的底子也得过硬对吧。
1: 嗯，
0: 咱们这套三七通养方啊，效果是建立在和顺堂道地三七和道地黄芪的基础之上的。两味道地的药材在高于药典的内控标准之下啊，经过四道检测全流程的溯源，而且有效成分稳定啊，这样搭配在一起才能发挥出通养协同的作用。你像换别的牌子的三七搭配别家的这个黄芪，哪怕名字是一样的，配比调的也相同啊，
1: 嗯，
0: 但是这药材产地品质标准有效成分含量却是不一样的，你配伍出来的效果自然也就不同了啊。还是那句话，名字相同不等于品质对等啊。这就像炒菜，同样的菜谱用不同的食材炒出来的味儿啊，肯定它是不一样的。
1: 嗯，也就是说啊，说这个配伍和药材的品质，这二者缺一不可。
0: 嗯，说的对啊。讲到这儿呢，啊，我也跟大家再交个底啊。
1: 嗯，
0: 咱们这套三奇通养方啊，有三重排他性啊，这也是我敢踏踏实实推荐给大家的核心底气啊。它不是随便哪个配方、随便哪个品牌都能做到的啊。首先呢，就是它的配伍排他性。
1: 嗯
0: 啊，我们这个三七和黄芪必须科学搭配同步使用啊，不可拆分单用啊。你只吃三七不通养啊，只吃黄芪不通瘀啊，单独的吃一味啊，根本达不到完整的通养效果。
1: 嗯，
0: 其次呢就是它的这个道地排他性啊，必须是和顺堂正宗的云南文山道地三七搭配道地甘肃陇西的黄芪，才能形成稳定的通养协同的作用。你像市面上普通种植的这些非道地的饮片啊，成分不足，药性偏弱啊，这完全啊替代不了这个标准啊。
1: 嗯，
0: 最后呢就是它的这个标准排他性高于药典的严苛内控标准啊，要经过四次层层的检测，一物密码全程溯源，这套完整的品质管控体系在整个行业里都是很少见的啊，不是普通的杂牌散装的货物能够对标的，能够复刻的。
1: 嗯，原来是这样。这三重排他您这一讲我就彻底明白了，

0: 怪咱这个大家伙儿自己搭配总是没什么效果，这问题可能根本啊就不在大家坚持的不够，而是药材不对，标准不对，配伍不对。
1: 嗯，是这么个道理啊。那我再跟大家说一句掏心窝的话啊，就是前面四期啊，我教大家的都是不花钱的这个生活方法。
0: 嗯，
1: 啊，像搓手啊，按穴位啊，叩齿啊，啊，喝粥啊，这些都好啊，但他们是辅助啊。真正身体问题比较明显的人，光靠这些日常的养护是远远不够的，得系统的调理。那系统的调理用什么呢？啊，一定要用到道地的药材，用名医辨证。这也是我花了四期节目帮大家层层把关，反复筛选，最后只认准和顺堂的原因之一啊。只有道地原料、严苛标准啊、一人一方辨证这三者全部配齐啊，才能叫真正的通养同步。前面四期一直听着的听友们，我相信你们都是有毅力啊、有健康意识的人，

0: 不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啊，是真心的想把身体养好的人啊，这样的人啊，我更不能辜负他们。
1: 嗯，没错。那接下来呢，将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热线接听环节，看看打进电话的听众都遇到了哪些困扰。有请第一位朋友。喂，你好。
2: 主持人好，我要说你好。
0: 嗯，你好，欢迎您打来电话，说说您身体的方面的情况吧。
2: 我是少，我今年62了。这几年呢，时不时的啊，就感觉到头晕。这个手脚指尖呢，也容易发麻。身边呢，就是不少老伙计啊，都说这个三七啊，对血管养护啊有这个帮助。我就自己啊去那个药店了，买了那个三七粉。顺带啊也配的那个黄芪。断断续续的啊，吃了快一年。可吃下来啊，感受啊不算明显，该头晕啊还是头晕，这个手脚发麻的情况啊也没有多少改善。
0: 嗯，
2: 后来啊就跟您啊聊天了，才知道这个市面上啊这个三七啊这里面那个门道啊不少啊。我心里啊就犯嘀咕，会不会啊我买到的这个药材品质啊不太有影响啊，现在啊想调理啊也不太敢了、随便买。所以说啊，我就想问问王老师，不然我这种情况的话，一般该怎么办呢？
0: 老哥啊，您的这种经历啊，很多听众应该都遇到过啊。咱们就单纯的讲，从药材来讲啊，你买的这个三七黄芪啊，本身它是一个很好的本草，但是普通人自己选购呢，很难把控这个全部质量关口。我们就拿这个三七来说，这个文山道地的三七啊，它对种植条件要求很高。而且呢，土地种完它还要休养，好的原料呢本来就是很稀缺的，像在市面上它不少的三七啊，它其实并非是道地产地的啊，有效成分是打折扣的，还有的呢就是做了不当外观的这种处理，像咱们普通人光靠眼睛去看啊，只能做最简单的初步辨别啊，内在的问题是发现不了的，是吧？
2: 可不是吗？这外表看着啊挺好看的，好坏之分的话还真分辨不出了呀。
0: 对，即使啊就算原料没问题，像这个你买这个打粉这个细度啊，就是也是影响吸收的，你要粉打得粗粗了吧啊，能被身体利用的有效成分啊也会减少啊，吃很久没感觉也很正常啊。再说这个配伍啊，因为咱们节目呀在反复的讲啊，光通不养，通了还堵，光养不通，补了白补啊。我们这个三七啊，它虽然主打通散啊，长期单用啊是易耗伤正气的啊，这个黄芪呢专于补气，你如果单独吃呢，瘀滞是没有疏通的，补进去的气血也容易堵在体内啊。
2: 我以为啊这两个啊混在一起啊就完事了，没想到啊这个配比啊还有这么多的讲究啊。
0: 对了，二者呢这个搭配啊符合通养的思路，而且呢比例啊也很重要，它不是固定的1:1，像你气虚重就要侧重于养啊，瘀滞重就要侧重于通，得结合你个人这种体质来判断，像普通人在家很难拿捏，这也是我们四期节目层层筛选才给大家介绍和顺堂整套质控标准的原因啊，要有道地的原料，要有多重的检测，还要可溯溯源，而且要有规范的炮制，就是要帮助大家避开这个市场的乱象。所以说呢老哥，像你自己买自己配啊，看着是省了钱啊，可是试错成本其实是更高了，你买错了吃错了，钱白花不说，你这身体啊还容易跟着耽误啊，所以咱们做这四期节目呢，就是想把大家自己摸不清的这个产地、检测、配伍这道关口，替大家把一道关。
2: 听你这么一说哈，我说是听明白了。自己小买小配的话，省的是小钱，耽误的啊却是大事啊。
0: 没错，就是这个道理啊。因为这里呢，一定要提醒各位啊，就是。三七通养只是日常食养的调护啊，不能替代医院正规的诊疗啊，像头晕手麻优先要做好体

0: 件，遵从我们医生的方案。我们明天的节目就开启报名了。可以打电话参与免费名医的辩证评估。我们有专业人员结合你的身体情况给出调护思路，评估不适合我们绝不建议您消费。不要自己盲目的试影片，要交给专业的人可以少走弯路。
1: 不是迟了，就一下这里面呢这个询问太多了。我先跟你试试明天到底呢做这个辫子呢看看呢适不适合我。
0: 好，可以啊。那咱们先聊到这里好吧。
1: 好嘞。那就王主任再见了。
0: 好，再见。
1: 行，再见。
2: 好的。那不少朋友啊只记住了本草的好处，但是呢却忽略了产地、检测、配伍这些关键点。三七黄芪虽然好，但是啊如果选料配比跟不上，很难啊达到理想调养的效果。养护血管切忌盲目跟风，先理清自身的情况才会更加的稳妥。好的，那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主持人你好，王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欢迎您啊，请讲。
3: 哎，王老师你好啊。我今年61了。就上次体检的时候查出来我在血管里边有斑块。那么我听人说这个三七能够活血散瘀。我就感觉特别适合我这情况啊。但是我这又有个难处。就是我平时吧动不动这眼里就爱出血。就刷个牙吧动不动就见红了。偶尔还有这皮肤还会莫名其妙的它就青一块紫一块的，这有这鱼斑的啊。所以我心里就特别纠结。一个呢我是想借这个三七把这血管里边那瘀滞给化开，调理调理我这斑块嘛啊。和另一个方面我又害怕这个三七活血，我要是吃了以后这个出血给加重了，万一大出血了那可就有危险了啊。所以我就想问一下王老师，您看像我这种容易出血的体质到底能不能碰这个三七黄芪啊？
0: 好的老哥啊，你这个问题 问到关键点上了啊。但是首先针对您刚才的这些问题啊还是要重点提醒一句啊，像您中总是反复牙龈出血啦，还有就是就这种出血倾向，第一时间一定要上医院去明确啊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啊，为什么会全身出血啊，你的凝血功能怎么样，一定要去找出它的原因啊。然后呢我们再回答你的这些问题啊，就是适不适合三七啊黄芪。因为很多人只知道这个三七活血化瘀啊，他是忽略了他有明确的适用边界啊。因为不是所有血管有斑块的人都适合吃啊，因为三七主打是通啊，活血散瘀。如果他本身就有出血倾向，牙龈经常出血，而且呢皮下容易出淤青啊，如果盲目的服用啊，确实会加大出血的风险啊，这个风险啊绝对不能忽视，听明白了吗？
3: 不是。明白明白。所以王老师我就害怕我这调理还没调理好反倒给吃出别的毛病了。
0: 是的啊。但是呢也不是说啊有斑块就完全不能碰啊，或者是有这个出血倾向的人啊就不能这个吃三七了啊。重点呢就在咱们节目反复给大家讲的要通养同步啊，不能单用三七一味药猛通啊，要靠黄芪来固摄正气。黄芪呢它可以补气固摄啊，能够约束血脉减少出血的风险。通的同时它可以兼顾阳，散瘀而不妄动血啊，这才是配伍的妙处。但即便是两味搭配也不是人人通用啊，像你这种经常牙龈出血皮下瘀斑的情况必须要先做完整的辨证。一定要去医院去检查明确啊，要看你这个出血是气虚不固导致的，还是本身血热妄行导致的，或者是身体其他疾病导致的，两者的思路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明白了吗？
1: 原来就是头上都是出血，这原因还要分两种呢啊。
0: 对。
1: 哎呀，那这一般的人根本就分不清这些、
0: 啊。是的啊，普通人自己在家分辨是分辨不出来的。啊，如果说是血热引起的这种出血，哪怕搭配黄芪啊，它也不适合服用三七啊。如果是气虚固不住的这种出血啊，才可以在这个辨证把控剂量的前提下来通养兼顾。而且呢，哎，还要留意，就如果你同时在吃阿司匹林这类的抗凝血的药物啊，更不能自行的加服三七，必须来咨询主治医生啊。血管斑块的管理啊，有药物生活方式啊是基础，本草食养只是辅助，绝对不能替代正规的治疗，明白了吧？
1: 啊，那你这么说那我就明白了啊。也不是说所有的斑块都可以吃这个三七。
0: 嗯，对
1: 啊，还得看你自己会不会出血，再就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出血。
0: 对，
1: 嗯，不能说看别人吃咱也就跟着吃。
0: 嗯，没错啊，因为养生啊，其实最怕的就是照搬别人的方案啊。
1: 嗯，
0: 那我们明天啊就开始报名了啊，你正好可以参与免费的我们这个名医辨证评估啊，你可以把体检报告啊，平时牙龈出血这种情况都如实的讲出来，然后呢由我们专业的人员啊综合判断你适不适合我们的三期通养啊，评估下来如果不适合，我们绝对不会建议您去用啊，首先要保证安全永远是排在第一位的。
1: 好好好，行，我明白了。那行，我先登记，先把名报上。
0: 嗯，好的好的，那咱们先聊到这里啊。
1: 好好，那谢谢王老师您，再见。
0: 嗯，再见。
2: 好的，那接下来接入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通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主持人好，王老师您好。
0: 嗯，你好，欢迎打来电话，说说您的困扰。
3: 哎，好。王老师，我今年是58了。
0: 嗯。
3: 我这个高血压都5年了。
0: 哦。
3: 这不一直就是在遵医嘱吃那个降压药吗？
0: 嗯。
3: 我刷那个短视频呀、啊、朋友圈啊，到处宣传说是吃这个三七能降压、能软化血管哈。甚至呢说是吃这个三七说是可以那个减量，说是那个停掉那个降压药。
0: 嗯。
3: 中药吧听起来温和，完了我也有点动心吧。但是呢我又那个不敢说是贸然的停药。就身边吧老同事听那个他们就听信那个网上说法，就是自行减药只吃这个三七嘛。哎，完了结果那个血压它就不好，就是剧烈波动，都住院了。我这今天打电话呢我就想请教您一下，这个三七它是真的能那个降血压软化血管吗？我这高血压人群吧，这个适不适合用这个三七，就是养护血管呢？
0: 嗯，好的，大姐啊，您问的这些问题呢，啊，它确实是流传很广，也是非常危险的养生误区。
3: 哎、
0: 啊，像网上其实很多内容啊，它是刻意放大了三七的功效。哎，其实不少人啊，开始自行调整加药啊，引发风险的这样的案例啊，在我们见过不在少数。很多中老年朋友心里都希望能够找到一位省心的本草，把这个血管问题调理好。哎，正是这份期盼啊，很容易被夸大宣传抓住。首先呢，我先讲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个三七啊，它只是我们日常食养的选择，绝对不能替代降压药物。如果明确确诊了这个高血压，这个降压药依旧是管控血压的基础，千万不要只吃三七就私自啊减药停药。
3: 对对，其实这点吧我也挺担心的。你说这个药这东西哪能说是随便停就那个随便停呢哈，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呀。
0: 嘿，对的对的。啊，再就是要说这个食养啊，这个食养一定要建立在规范就医啊，遵医嘱服药之上啊，千万不能本末倒置啊。
3: 对对。
0: 再说说大家常说的这个软化血管啊，就是我们中医上啊，三七可以活血化瘀，改善气血瘀滞的状态。但是呢，血管硬化它是常年慢慢形成的啊，很难完全逆转啊。我们做通养同步。

0: 目的是呢，通过三七疏通，黄芪扶助正气，尽量的延缓血管进一步的变差，改善这个部分不舒服的感受啊。
1: 对对。
0: 也不要对这个效果抱有不切实际的期待啊，因为很多宣传抓住大家的就是这种不想长期吃药的心理，来夸大本草的功效。
1: 对对，原来是这样哈。那我那个就是单用这个三七行不行呢？
0: 我也不建议啊，就是
1: 啊，
0: 如果长期单用三七活血啊，它会耗伤我们的正气啊。很多中老年高血压朋友啊，本身就有气虚啊，止痛不痒，我们身体会越吃越虚越乏力，所以呢，我们才要搭配黄芪做到通养兼顾啊。你就算是三七配伍，其实也不是所有的高血压患者呢都适合。如果有出血倾向、血压波动很大的人群，就要谨慎了啊！尤其是正在服用抗凝药、抗血小板这类药物的朋友啊，不要自己家用三七，一定要先问过您的主治医生。大家要记住，食养是辅助，安全永远要排在第一位，明白了吧？
1: 哎呀，明白了，明白了，这个可真不能那个自己乱来哈。
0: 对对，大家在看待三七上啊，也要客观啊，不要全盘否定啊，也不要被广告夸大宣传所迷惑。要想尝试食养调护的，哎，可以等明天报名开启来参加我们的名医辩证，结合你的这个血压、体检报告、体质综合评估。啊，不适合的啊，我们绝不建议大家去消费。养生最忌讳的就是盲目跟风，哎，要分清正规医疗和食养辅助，守住安全才是第一位的。
1: 对对，哎呀，这听完以后，我这心里一块石头落地了。就是真不能轻信这个网上那个传言哈。那老师，我先登记，明天那个报名辩证，这个看看适不适合我哈。
0: 好的好的啊。那咱们今天就聊到这里了啊。
1: 行，谢谢你了，王老师，再见。
0: 再见。
2: 网上呢，关于三七的说法真假混杂，宣传呢也是常常的夸大本草效果。三七只是食养选项，不能代替药物治疗，有慢病在身，绝对不要擅自修改医生的用药方案。那听众朋友们，如果您自己或者是家里的老伴父母正在吃降压药，又想吃三七黄芪这类东西的话啊，千万别再自己琢磨了。现在呢，拨打400-107-0506 400-107-0506，打进来呢，您能得到什么呢？第一，健康专员帮您做前期梳理，看看您到底适不适合三七黄芪这类食养。第二，正在吃降压药、抗凝药、抗血小板药的朋友啊，帮你理清哪些能碰，哪些不能碰，避免越吃越危险。第三，提前登记明天免费名医辩证评估名额，带上体检报告，让专业团队帮您判断体质、配伍和调护方向。一个电话可能就拦住一次住院，别等血压出大事之后才后悔。好的，那今天的热线呢，就先接到这里。王老师啊，说实话啊，听完今天一整期的节目啊，我特别的有感触。市面上的三七黄芪的乱象实在是太多了，染色、熏硫、掺假、成分虚标、随便混搭，真的是各种坑啊，让咱们大家伙都防不胜防。不过好在有您啊，帮我们能够层层把关、层层筛选，不仅啊教我们大家怎么辨别市面的假货，避开所有的套路，而且呢还带我们认识了和顺堂这样啊真正有底蕴、有标准、有溯源、有底线的老品牌。
0: 当然了，这个要谢谢大家的信任啊。因为我做这件事呢，说到底就一句话啊，得对得起听众朋友吃进嘴里的东西啊。像乱象多，咱管不了所有，但推荐给大家的必须要严守标准，产地要看，检测要看，溯源要看，炮制要看啊，最后呢还得有人管啊，不是靠嘴说好，是一条条标准摆在那儿啊，再落到这个三七通养方上，哎，核心就那12个字，

0: 丹漆通，黄芪养，通养同步，血管康。再加上配伍的排他、道地排他、标准排他这三重排他，你像普通三漆、普通黄芪，很难复制出同样的通养协同效果。这也是我为什么花了四期帮大家把关，最后才敢推荐它的原因啊，因为只有标准立住了，我们这个通养才能落地。
1: 那今天呢，大家啊是把乱象看清了，标准摸清了，配伍听懂了，心里的这个疑惑啊也能解开大半了。能把这三件事都听明白的人，已经呢比很多人强了，不是听个热闹，是听出了门道。明天报名，您呢也是带着标准去选，不是盲目跟风。那很多听众最关心的好事啊，我提前跟大家预告一下，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正式开启报名环节。明天呢，王老师会告诉大家，他替大家把了一路关的产品到底怎么选、怎么报名，套餐怎么分，名额怎么定，明天给框架，具体价格在报名环节告知。到底哪一档适合您，怎么辩证，怎么搭配，明天接着聊。
0: 是的啊，今天能听到最后的听众朋友们都是对自己有要求的人，那明天报名呢，您不是冲动，是带着判断来的，这样的人呢选什么都不会差啊。想听完整细节啊，想跟着标准调理又不想再踩坑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的准时的锁定明天的节目。
1: 今天呢，咱们把行业乱象、五大品质标准、三漆通养的配伍逻辑啊，都梳理清楚了。不少认真做养护的听众听完啊，心里可能还是会有疑问：我的体质适不适合三漆通养？也想呢，提前了解一下明天报名都需要注意什么。有这些疑问，您都可以现在拨打热线400107-0506400107-0506进行咨询。那打进来之后，健康专员会帮您先做前期梳理，替自己问，替老伴问，替家里老人问，别让明天报名的时候手忙脚乱。热线咨询400107-0506400107-0506。好的，那今天这一期的节目内容呢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
0: 下期再见。
2: 调理不该走弯路，我们来为您导航，本草需您正真美，我们来帮您把关，坚守中医诊疗辩证法度，追溯本草饮片道地之源。每日上午10:30至11:30，锁定 FM104.5 沈阳新闻广播，本草新语与您相约。颈肩腰腿痛难当，手术开刀烫双伤，保守治骨哪里治？首选辽宁善骨堂，679-22333。
3: 花少钱看好牙，趁现在！沈阳维蕾口腔院庆10周年，荣耀十载，礼赞全城。膨胀金卡入学10元，抵用1000元，拔牙10元起，补牙10元起，换口腔牙500元起，美国清水种植牙980元起，瑞士清水种植牙2980元起，半月即送食用好礼一份。详询热线400024-0088，400024-0088，沈河新泰轻工斜对面集市。
4: 下肢血管病患者福音来了，即日起到月底，北京著名血管外科专家王少军教授带领团队联合沈阳复旦医院，采用雷射纳米激光加上微创介入技术，专治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治疗仅需20分钟，无痛无斑，无需住院，术后即刻行走。预约热线024-8662-4666 866-24666。活动期间同时享三重福利：一、原价530块钱的下肢血管彩超、心电图检测全额减免；二、专家会诊费仅需20块钱；三、治疗费最高减免1000块钱。如果有以下症状，请速来预约：下肢青筋突起、胀痛麻木、腿脚冰凉、皮肤发黑溃烂等，早治防截肢。近期患者激增，后援紧张，请提前锁定名额。专家热线024-8662-4666866-24666。
2: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5: 宝贝加油，
6: 爸妈我录取了，
2: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7: 我爸先吃吧，别等我了，我今晚加班，我正开会。
2: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0: 后多云转晴，西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1度。夜间有间晴，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3度。明天白天呢是晴有时多云，东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18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转多云。天气情况就是这样，稍后是由叶凡带给大家的非凡倾听。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非凡倾听。每个人的世界都是一本书，每一页都有岁月的馈赠，都有生活的感悟，故事呼之欲出，生活真情流露。
0: 倾听你，走进你，
1: 非凡倾听，非凡的叶凡，非凡的倾听，我们的故事，我们的故事。

我记得哈佛社会学博士玛莎贝克说，他自己曾经内耗的根源只有一个字儿，那就是装。装得越久，心里的拉扯感就越强，最后呢，精力被一点点的耗尽，只剩下满身的疲惫。而一个人情绪会崩溃，往往是无数次伪装、无数次硬撑，攒到极限之后的一次决堤。当我们不装了，做回真实的自己，内耗自然就消失了。首先呢，想跟大家来说，不装合群儿，不被关系所困。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想法，合群儿才是正确的社交方式，不合群儿就是有问题。于是呢，我们按捺住心中的抗拒，钻进各种圈子里，硬着头皮参加无意义的酒局，让自己在人群的喧哗当中压抑着、消耗着。人是需要关系的滋养，但是强行融入人群当中，只会让我们更加寂寞。勉强挤进不属于你的圈子，本质上是持续的自我消耗。为了迎合别人而压抑真实的思考，时间长了，甚至会慢慢看不清自己原本是什么模样。不喜欢的社交就别去了，不属于自己的圈子不再强融。一个人的精神足够独立，圈子变得干净，生活获得平静，灵魂方可丰盈。第二呢，就是不装强大，不垫着脚帮人。年轻的时候，人总是很傻的，即便是委屈自己的感受，也想尽力满足别人的要求。后来才明白，立威修复众，言轻莫劝人，不再逞强总好过要委屈自己。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撑不住的事儿就别硬扛，帮不了的人就别勉强。你踮着脚去讨好所有人，到头来只会累垮自己，也未必能落个好。那接纳自己的有限，力所能及的事儿帮一把是情分，力不到之处也要学会坦然的拒绝。当你不再伪装成别人喜欢的样子，为自己而活，以后的每一个日子都是新生。第三呢，就是不装体面，不刻意的证明自己。有没有发现，大多人都有一个急于向全世界证明自己的阶段？饭局上抢着买单，朋友有事儿随叫随到，亲戚借钱从不推辞，仿佛只有够大方、够仗义，才能够赢得别人的认可。但是到最后，人前越是光鲜完美，人后越是

空洞焦虑，这种内外不统一的撕裂感就是滋生痛苦的温床。人一旦开始装阔，大脑就要同时运转两套逻辑，一边呢是藏起内心的真实想法，一边是维持对外的完美人设。长期自我欺骗，刻意伪装，久而久之疲惫焦虑内耗就会缠上自己，但是装出来的体面终究撑不了长久。成年人的世界，没有人活得轻松，不用假装完美，更不用强行体面。你越是坦然接受自己的真实处境，越不会被他人的评价裹挟。放下想要证明自己的执念，不拿面子为难自己，你才能够过得舒心，活得松弛自在。那第四点我想说的是，不装懂事儿，不忽略自己的感受。其实我想说的是，我以前就听过这样一句话，所谓成长就是明白了懂事儿与懂得的区别，懂得做自己比懂事儿更重要。以前不管遇到什么事儿，总是先替别人着想，把自己的委屈悄悄地咽进肚子里，别人麻烦你，你不好意思拒绝，伴侣忽略你，你咬咬牙说自己没关系，时间长了，你的感受一直被忽略，所有的情绪都积压在心里，慢慢熬成了内耗，最后呢形成恶性循环，越是消磨自己，越是无法让人满意，最后把自己困在一片混沌里。人活这一辈子，首先要对得起的永远是自己，不用总想着去满足别人，更不用逼自己假装懂事儿去迎合所有人。你的感受其实同样重要，你的需求不该总被排在最后，不舒服就说出来，不愿意就直接拒绝，懂得关注自己的感受才是最大的清醒。我记得作家王尔德说过，做你自己，因为别人已经有人做了。成年人最大的体面就是不装不演不内耗，你真世界也真，你假世界也假，褪去多余的伪装，坦率一些，当你不再为外界所累，便能与真实的自我相拥，内耗也会离你越来越远。

大家好，我是叶凡，欢迎收听今天的非凡倾听。我们这档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1:30到12:30，播出频率呢是中波792千赫，调频104.5兆赫。倾听你的过往，倾听你的现在，倾听你的未来。欢迎把你的故事，把你的酸甜苦辣，把你的困惑焦虑讲给我听。我们的直播热线3100-1045，3100-1045已经为您开通。我在电波的这一端倾听你，今天的导播是卫东，他在导播间里倾听你。这里呢也提醒大家，我们节目组的两部便民热线，如果您的问题是跟法律有关的话，您就拨打156-4042-8866，156-4042-8866。另外一部呢就是我们的家电维修和清洗热线，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随时来拨打13842051045，13842051045，这是我们的家电人。

家在生活当中，在情感方面有什么困惑，有什么解不开的心结，现在都欢迎您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3100-1045 3100-1045来参与我们今天的非凡倾听。

0: 好了，我们先来迎接第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
1: 哎，你好，您下班吗？
0: 嗯，您说。
1: 嗯，我以前给你打过电话。
0: 啊，现在遇到什么问题了？
1: 我现在已经打电话给我哥哥见你了。现在我遇到啥困难呢？现在我哥面临上高中啊，我面临是什么问题吧？我面临是经济的问题。
0: 嗯。
1: 现在老婆婆那个腿坏了。出外打不了工了，现在孩子补课钱太多了。
0: 哦，现在身体不好，不能出去打工了，然后孩子补课费太高，是吧？
1: 嗯，我有点承受不了。

0: 一个月挣多少钱啊？
1: 一个月我们俩就6000多块钱。
0: 两个人6000多块钱，现在养不起这个孩子吗？
1: 就是上初中养不起，上初中这次补课，连语文、连数学、连外语，我这个就交了9000多。
0: 那我告诉你，你就根据你的经济条件量力而行。明白我的意思吗？如果没有这个条件，你给他找适合他的。有的家里人这个砸锅卖铁给孩子找一对一补课，这个不适合。所以呢，根据自己孩子的学习情况，根据家里边的经济条件找适合他的。我觉得现在好多这个补课有性价比很高的，你不用说非得跟着别的孩子学，这个咱们学不起，是吧？
1: 叶凡，我查一下，我寻思让他父母给拿点，
0: 让他父母拿一点。您是孩子的？
1: 我是孩子奶奶。
0: 父母为什么不拿呀？这个太应该他们给拿了。现在这个孩子的抚养问题完全都是你吗？
1: 嗯，对啊，我从11个月带到现在。
0: 父母干什么去了？
1: 父母俩人吵架，谁也不管这孩子，谁也不管。
0: 他们离婚了吗？
1: 嗯，那个啥，外人就说没离婚，咱也不知道，咱也。
0: 我告诉你，不管离没离婚，他们都有这个抚养孩子的义务和责任。不管是从这个情感上还是法律上，他们都必须要拿这个钱，他们每个月都要给孩子拿这个抚养费，这是他们必须的，他们才是这个孩子真正的监护人。
1: 那不拿呀，我一说他就说你找你儿子。
0: 不拿的话，这个可以通过法律起诉，你给我们律师打电话。
1: 我通过法律也。

我们的直播热线3100-1045 3100-1045，欢迎大家继续来拨打。有听友在问蜂胶的事儿啊，我们蜂胶蜂王浆的活动也快结束了，所以现在想买的话一定要抓紧。这次呢是非凡倾听开播8周年，节目组呢特别联合知蜂堂给叶凡的听友送健康送福利。那这次呢蜂胶除了有买蜂胶送蜂胶，我们还有直接给大家减钱的组合。像买4盒蜂胶原价呢是1312，我们这次呢直接给大家减掉412，只需要900块钱，然后呢再送牛奶绒毛毯一条，加上齐之奇保暖袜一双。那买7盒蜂胶呢将送给大家2盒，这9盒蜂胶原价呢是需要2952，如果你平常自己去买的话是需要2952的，但这次我们的听友活动价只需要1806块钱，这个价位大家都能接受，再送购物手拉车一个，加上蜂胶茶多酚果蔬净一瓶。那买12盒蜂胶是我们这两天买的最多的一个组合，原价呢是3936，现在呢我们节目周年庆活动直接给大家减掉1556，只需要2380，这个够你吃一年的量啊。而且这个组合呢是没有任何利润的，是北京总部特意为我们忠实听友做的补贴。现在美国专卖店剩下的名额也越来越少，所以想买的听友一定要抓紧。除了给大家减掉1556块钱之外，还送给大家大品牌的大肚炒锅或者零涂层铁勺，再加上健康产品任意一款。那店内呢还有好多的礼品供大家选择，大家先到先选。蜂胶的作用给大家简单来说一下，因为好多老朋友用过之后都已经深有感触，我们的新朋友不了解的也来认真听一下。蜂胶确实很好，它可以很好的增强我们身体的免疫力，增加我们抗病毒的能力，增加抗体。蜂胶呢可以很好的保护我们的心脑血管，它可以清除你血管里边的垃圾和斑块，可以说是血管的清道夫，然后呢增加血管的弹性，降低血液当中甘油三酯和胆固醇的含量，调节血脂和血压，有助于对抗动脉硬化还有血栓的形成。那季节转换的时候，家里边有蜂胶的一定不要停。蜂胶呢还可以双向调节血糖，改善糖尿病的症状，防治糖尿病的并发症。再有呢蜂胶还能够保肝护肝解肝毒，保护和修复胃黏膜，延缓衰老，抗肿瘤，减轻更年期的症状，缓解鼻炎等等。我说过没有任何一个药食同源的物质敢说自己是小药库，唯有蜂胶有这个美誉。另外呢这两天购买蜂王浆的听友也是特别多啊，我们这个蜂王浆呢它里边含有合成血红蛋白的物质，它有强壮造血系统，使骨髓造血功能兴奋等作用，临床上已经用于辅助治疗贫血等疾病。那蜂胶和蜂王浆搭配来服用的话，这个效果是加倍的。这次呢不管是单独买蜂王浆还是买蜂胶和王浆的组合，优惠力度都是特别的大。像这个鲜王浆买2瓶送给大家整理收纳箱一个，买3瓶送给大家1瓶，再送健康食品任意2种，店内有好多健康食品供大家来选择。还有呢就是蜂胶和王浆的这个黄金组合套装，这次特别受大家的欢迎，有2个组合，一个呢就是5盒蜂胶加上3盒王浆，这个组合原价呢是3200，我们现在直接给大家减掉1200块钱，只需要2000块钱，再送购物手拉车一个。另外一个组合呢就是3盒蜂胶加上3盒王浆，原价呢是2544，现在呢直接给大家减掉880，只需要1644，再送购物手拉车一个。为什么让大家蜂胶和蜂王浆搭配来服用？因为就要到霜降节气了，秋冬季节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发季，像这个血压血糖特别容易波动，必须要重视心脑血管疾病的防控。那蜂胶和王浆同时服用的话，这个调理效果是加倍的。所有购买蜂胶和蜂王浆的听友还可以额外获得珊瑚绒毛巾一条，或者呢是厨房多用麻布一卷，特别实用的礼物啊。除此之外呢还给大家争取到了倾听8周年的听友专享限时超值购福利，超值日化大礼包原

0: 价呢是139.9一套，我们现在只需要99一套，每人限购一套。这里边有果蔬净，有蜂胶牙膏、蜂胶洗发水，有蜂胶皂，还有足浴粉。另外呢，像新品的蜂胶洗衣液，这两天我们的听友特别的喜欢，四斤装的，原价98，现在只需要58一桶。像这个新品茶多酚的果蔬净，原价68，现在只需要38一瓶。另外呢，像这个蜂蜜买三瓶送一瓶，再送厨房多用麻布两卷；买花粉三瓶送一瓶，再送厨房多用麻布两卷。全场营养素，像纳豆红曲、氨糖、辅酶 Q 十等等，买三送一，买五送二。另外呢，就是所有进店有消费的听友，都送给大家非凡倾听8周年特别为大家定制的礼品啊，大家特别的喜欢高级304不锈钢多用马克杯一个，还有我们非凡倾听的小册子一本。因为我们听友太喜欢这个小杯子了，所以好多听友都是奔着小杯子去的，然后呢最后呢又选到了自己心仪的产品，大家也是特别开心。那想得到这个小杯子的，现在一定要抓紧，每位听友仅限领取一次，因为剩下的数量也越来越少。上边呢有我们非凡倾听八岁了这样可爱的字样，内胆呢是食品级304不锈钢双层防护，隔热隔烫，它既可以蓄热保温又可以保冷，特别可爱，特别好看，也特别精致。更重要的是，是我们节目组的一份心意，也是代表着我们听友是非凡的这个忠实听友，是一个身份的象征。所以大家说意义非凡，好多听友已经用上了。这个是给大家做的补贴，因为所有有消费，不管你买什么，都可以得到我们这个小杯子。这个是我们给大家做的补贴的一个福利。好了，活动的报名咨询电话22526600。22526600，另外一部电话是22526633，22526633，这是我们知风堂的两部电话，22526600，22526600，另外一部电话是22526633，22526633。知蜂堂全国连锁，沈阳有7家专卖店。我们现在是两种购买方式，一种呢是直接到专卖店，另外一种呢就是直接电话订购的方式，大家自己来选择。那么电话订购的听友，我们的工作人员会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只要在你身边。好了，客服电话这两天一直都非常的忙碌啊，因为倾听8周年，大家都非常珍惜这次难得的机会。更重要的是，现在我们好多听友想明白了，健康是自己的，善待自己的健康，舍得为自己的健康投资，而且蜂胶蜂王浆确实非常适合我们的听友。22526600，22526600，另外一部电话22526633，22526633。想买的抓紧订购，因为下次再有福利，不一定在什么时候了，我们下个月可能就没有这个福利了啊。22526600，22526633，这是我们的客服电话，外地的听友都可以订购。手机尾号是5835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喂，你好，叶凡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您说。
1: 辛苦了。
0: 嗯。
1: 我首先感谢您给我们带来这个产品呢、啊。
0: 嗯。
1: 对我们来说太有利了，太好了。
0: 太有利了。
1: 尤其是我吃蜂胶吃7-8年了。
0: 嗯啊，吃7-8年了。
1: 啊。
0: 嗯。
1: 明显的效果明显好啊。
0: 效果明显好，
1: 啊、
0: 那你说一下、
1: 啊、
0: 都哪方面？
1: 首先是胃肠吃好了。
0: 嗯。
1: 啊，免疫力提高了。
0: 嗯。
1: 啊，我在家我闺女也吃，我闺女鼻炎都吃好了。
0: 啊，你姑娘是鼻炎，你这个胃肠吃好了、
1: 啊、
0: 胃肠原来是什么情况、
1: 啊、胃肠不敢吃那啥呀，黏的都不敢吃，甜的都不敢吃。
0: 那你吃完之后是烧心反酸吗？原来
1: 啊，烧心反酸
0: 特别严重是不是？
1: 啊，现在都好了，没有那个啥都敢吃了，凉的热的都敢吃。
0: 凉的热的都敢吃
1: 啊，都敢吃、啊、
0: 现在黏东西能吃吗？
1: 能吃，
0: 黏豆包什么的都能吃了，现在
1: 都能吃了 啊，都能吃两三个了，
0: 哎、
1: 人家就吃一个，现在吃两三个了。
0: 两三个，你还是别这么吃，控制一下这个量。对，
1: 是，
0: 因为现在虽然好了之后，你也得注意啊，然后凉的东西也要少吃。这个胃好了，真的让你会感受到舒服很多，因为一伤心、一反酸，这个确实很难受，很遭罪。
1: 啊，确实难受。
0: 嗯，然后也感觉
1: 我这个
0: 增强了。嗯，
1: 啊，我就上哪体检去？那大夫都问我。
0: 嗯、
1: 你咋这么年轻呢？七十多了，七十六还这么年轻？
0: 啊，七十六了。
1: 完成他都有点不相信，我把身份证一亮，哎呀，他不是啊，真七十六。问我吃啥？我说我就吃蜂胶。
0: 嗯，
1: 我说一年都是一天吃两遍，
0: 嗯，
1: 早上一遍，晚上一遍，
0: 保健量。嗯，
1: 啊、
0: 嗯，
1: 保健量，嗯，
0: 就人还年轻啊，因为你
1: 是
0: 年
1: 轻
0: 了、人
1: 年
0: 轻了，而且
1: 你看我的脸上，一点老年斑没有，脸上块胳膊上一点没有，
0: 太好了，
1: 这不就效果好吗？
0: 对。就是促进
1: 你的代谢、我还是坚持吃。
0: 嗯，还得坚持吃。
1: 我撂下电话，我还上北市支付然后去买去。
0: 啊，你是北市店的。
1: 啊，我北市店的。
0: 嗯，你姑娘今年多大呀？
1: 我姑娘五十。
0: 啊，
1: 我姑娘免疫力更难提高，她那对面桌全感冒，她不感冒，她回来跟我说。
0: 嗯，
1: 我说这不吃蜂胶的效果吗？我就给他讲。
0: 嗯，然后鼻炎就好了，是不是？
1: 鼻炎好了啊，免疫力提高，
0: 嗯，
1: 还不感冒。
0: 对，那你刚开始让你姑娘吃蜂胶的时候，她同意吗？她接受吗？刚开始
1: 她不同意，她不，她说的能好使吗？能管事吗？
0: 不
1: 相信。我说你吃吧，我说我胃都吃好了，你为啥你不吃啊？
0: 嗯，
1: 我说花不多钱，那啥，一年才两千多块钱，我说你还花不起咋的？
0: 对，
1: 我说我还不让她花，全我给她买，
0: 全你给买，嗯，
1: 我给买。
0: 我们就是好多当儿女的，刚开始啊，就是不相信，因为父母在吃嘛，说父母你别乱花钱，能不能行？然后看到父母的身体越来越好之后，就可支持了，可支持了。然后不光支持，现在有好多儿女自己也吃呢。因为现在我们听友的儿女有的年龄也不小了，也四五十岁了，也在保健自己的身体。对，你看这多好啊！
1: 可年轻，说五十了，可年轻了。人家说的你多大岁数？我五十，他都不信。
0: 不信。
1: 那家伙赖啥不信？我七七年的。
0: 啊，太好了。对，希望你跟你女儿越来越好啊！真的，保养和不保养真的不一样。我们有好多听友说：“哎呀，我就想选一个产品保健自己。”我告诉大家，蜂胶、蜂王浆真的是你非常好的选择。
1: 真不一样，
0: 真
1: 不
0: 一样。
1: 你看我受益了，我知道。
0: 对，你不用不知道，你用过之后真是不一样，否则它不会持续畅销二十七年的，对不对？好了，不多说
1: 了，
0: 哎，就这样，谢谢你分享啊，说到这儿，我们再会，都是非常热心的听友，也想让我们其他的听友收获更多的健康。好了，知蜂堂的两部电话2252-66002252-6600，另外一部电话是2252-66332252-6633，想买蜂胶、想买蜂王浆的听友，现在别错过我们这次的活动机会啊！2252-66002252-6633，
2: 大家记好热线电话400-722-8022400-722-8022。
3: 尤其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整天干巴巴的，像进了沙子磨的发疼难受，出门见风就止不住流泪，眼神还一年比一年差，看远看近特别模糊，眼前像下大雾一样，就怕哪天啥都看不见，生活没法自理。眼睛不比其他，身体差点事儿还能忍一忍，眼睛问题绝对不能忍。建议大家尽早用上好视力眼贴，专为中老年研发的，特别添加几十种护眼草本精华，贴上像给眼部做温和的雾化润阳，感觉眼睛温润舒服，像被清泉水洗过一样，看东西明显更清晰了。
2: 九九重阳敬老节，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发放百万眼贴，现在只要拨打400-722-8022购买，人人都多送78元加强版中老年眼贴，十分钟内打进电话，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最后再送一套重阳节限定的艾灸热敷理疗包，平时可以热敷肩颈腰腿，快打400-722-8022400-722-8022。一到换季，早晚温差大，身体就容易跟着出状况，腿抽筋、关节发僵、血压不稳，整个人都没精神。知蜂堂蜂胶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免疫调节，一个产品三项功能。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上来了，身上有劲儿了，血糖也稳当。27年老牌子，国家专利提纯技术，吃着放心。电话2252-6600 2252-6633，好蜂胶，知蜂堂。
4: 现在是中午12点，我是大麦。中午给自己留一点时间，倾听自己，倾听生活烟火。
2: 花少钱看好牙，趁现在沈阳维尔口腔院庆10周年荣。

0: 二十载，礼赞全城。膨胀金卡，入学十元抵一千元，拔牙十元起，补牙十元起，半口镶牙五百元起，美国清水种植牙980元起，瑞士清水种植牙2980元起，半月即送十元好礼一份。详询热线400024-0088，400024-0088，沈河新泰金工斜对面集市。
1: 健康是人生第一财富，没有什么比健康更让人快乐的了。蜂胶《中华本草》记载了它的八大作用，证明了它对身体的综合调理能力。知蜂堂蜂胶提纯有专利，用着更放心。知蜂堂广审准字2021D000252号，适宜血脂血糖偏高人群、中老年人以及免疫力低下者。好生活好身体，知蜂堂为你撑腰。服务电话2252-6600-2252-6633。皇家中医骨科中药外敷治疗腰托、滑膜炎、颈椎病、跌打损伤等疑难老骨病，咨询电话8850-5777，8850-5777。
0: 一到换季，早晚温差大，身体就容易跟着出状况，腿抽筋、关节发僵、血压不稳，整个人都没精神。知蜂堂蜂胶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免疫调节，一个产品三项功能。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上来了，身上有劲儿了，血糖也稳当。27年老牌子，国家专利提纯技术，吃着放心。电话2252-6600，2252-6633，好蜂胶。

0: 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104.5沈阳之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非凡倾听。大家好，我是叶凡。我们的直播热线3100-1045 3100-1045，欢迎大家继续来拨打。同时呢，也提醒大家，我们节目组的两部便民热线，如果您的问题是跟法律有关的话，您就拨打156-4042-8866 156-4042-8866。另外一部呢，就是我们的家电维修和清洗热线，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随时来拨打13842051045 13842051045。好了，继续来接听我们听友的电话，手机尾号是3003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哎，叶凡你好。
0: 嗯，你好，您说。
1: 啊，我现在呢是这样一个情况，我自个儿就是带打我一双儿女嘛。我从小我就教我女儿多让她多帮帮她弟弟，我女儿现在工作三年了，读弟弟也读完高中了，就是但是现在吧，她死活就不肯再供她弟弟读四年大学，你说我该怎么劝我女儿继续让她供她弟弟呢？
0: 嗯，那你具体说说看到底怎么回事？
1: 啊，是这样的，叶凡老师，我女儿吧就现在跟我特别生分，我感觉她不听我话，他也不愿意联系我，我现在一个人供我儿子上大学，我真的是负担不起了，我想让我女儿就是帮帮我，他也不管我，你说我该怎么办呀？
0: 嗯，那你这个不管你，让你女儿这个帮你，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你女儿现在是什么情况啊？
1: 哎呀，这么说吧，我的婚姻其实挺不幸的，我女儿8岁的时候我就离了，我自己一个人拉扯，这不是一双儿女吗？长大这么多年我真的挺不容易的。我女儿吧就是性格就是特别懂事的一种，就是非常的节省，从来不乱花钱。
0: 嗯，
1: 因为家里面这个条件也不好，当时吧我就那时候想着让我女儿念高中不念了，但是吧我女儿就说她那个大学以后就不用花我钱了，她会自个儿勤工俭学的。
0: 嗯，
1: 我就给他报了那个高中的学费就可以了。
0: 嗯，
1: 哎，那时候我就咬咬牙，我就供我女儿上了高中。高中考就是报志愿的那个时候嘛，然后我特意让我女儿报考的那个公费师范大学，就是因为国家那时候有政策呢，公费师范生就是可以免费你学费，还有宿费，就是住宿费嘛，还有那个生活补贴。
0: 嗯，
1: 基本上家里面也不用掏钱。我省下挺多的。
0: 嗯，
1: 我那时候我就想呀，家里面条件反正也不好，弟弟供就读书，跟着姐姐读书嘛，也不花钱。
0: 嗯，
1: 将来工作稳定，高考能帮上家里面一点，又能帮助弟弟嘛。
0: 嗯，
1: 后来我就一直教导我女儿，我说你是姐姐，比弟弟大，你以后一定要多帮帮弟弟。我女儿呢也挺听话的。他从上那个大学开始，他就从来没有跟我要过一分钱的生活费。
0: 嗯，
1: 自己呢就打点零工呀，然后挣点生活费，就这么过来的。
0: 嗯，
1: 有时候吧还往我们家里面借点钱。后来就是毕业参加工作前3年，他一直把那个工资都交给我了，供着他弟弟读完这个3年高中嘛。可是他弟弟现在考上大学了，他突然就说不管了。
0: 嗯，
1: 你说我儿子读的是那个3本艺术学专业，然后学费的话就挺贵的，
0: 那我
1: 一年要好几万了。
0: 一年好几万，我想问一下，你家那种条件，为什么要让儿子读这个艺术专业呢？
1: 那时候我儿子自个儿学的，你说我也没有别的办法呀。
0: 你没有别的办法，我也不懂。那现在呢？你想让你女儿来承担这些，是不是？
1: 对呀、啊。但是我
0: 承担这些，嗯。
1: 哎呀，我让他承担了，但是他不管呀。你说我手上也没有存款，我以前攒的那些钱全部买了那个养老保险了。
0: 嗯。
1: 后来我就跟我女儿商量嘛，我说你再辛苦4年，就4年，等到时候把你弟弟大学供出来以后，他就毕业了，可以挣钱了，家里面日子就好过了。哎，结果好赖说不通。

0: 我姐学了，到时候我申请一下那个助学金。那时候他上大学也是这么熬过来的，
1: 嗯，
0: 他现在长大了，想存点钱自己过自己的日子，不想就是被弟弟拖累，
1: 嗯，
0: 哎，他还跟我翻旧账，说我从小就偏心，对弟弟好，对他特别抠。小时候他想吃个冰棍都不给他买，但是弟弟呢就穿的全身都是名牌，想吃啥吃啥。你说说这孩子，
1: 那也不怪人家这么说呀，你是不是确实也是这样啊？就是对他们两个孩子是不一样的，你不觉得你自己偏心吗？
0: 我不觉得我偏心，我心里面一直是一碗水端平的。为啥呢？我就觉得吧，你看两个孩子性格不一样，我教育的方式肯定也不一样呀。我女儿就从小就特别懂事听话，基本上不用我操心，就是自然教上面就节省一点。
1: 嗯，
0: 男孩子嘛，你说本来就大手大脚，好面子出去花销大一点也很正常，这不是偏心，他是性格不一样，教育方法肯定也不一样。我现在真的是没办法了，一凡老师，我儿子每个月的就是每个月然后每年的这个学费啊生活费就挺贵的，我有时候把东拼西凑才能借够了第一学期了，但是这钱你说借了人家肯定要还的，我现在实在是拿不出来更多了。一凡老师，我想问问你，我到底该怎么劝我女儿呢？
1: 嗯，
0: 让她把这她弟弟大学供完。
1: 我觉得你对你女儿太不公平了，就是你女儿已经做到她能做的了，因为高中的时候是你女儿供她弟弟念的这个书，上大学了，你女儿上大学的时候就是她自食其力的，而且她还知道每个月往家寄钱，她已经做了她应该做的和能做到的。那现在弟弟已经成年人了，他已经成年人了，已经上大学了。你女儿说的没错，他现在应该可以养活自己了，应该自己赚这个学费了。然后你还没有从你们家的实际情况出发，你说你们家那种条件，为什么要让他上艺术专业？一年好几万的学费，能撑得起吗？你要把这些压力都甩到你女儿的身上吗？你觉得这对你女儿公平吗？而且你口口声声的说他们两个性格不一样，女儿从小就懂事儿，你就是从小就给你女儿捆绑了，她就应该懂事儿，她就应该听话，她就应该不让你操心，她就应该自己在花销上节省一点来帮助这个家。那你儿子呢？大手大脚还好面，家里没钱还净穿名牌，花销一点都不小，你这不是偏心是什么？这是孩子性格的问题吗？这是你的问题，所以现在不是你女儿的问题，是你的问题。你太偏心了，太惯着你儿子了，太不从实际的这个情况出发了，知道吗？
0: 叶凡，我觉得那儿子的话，那肯定要就在外面那个穿得好一点，才能有面子嘛。那女儿以后将来都要嫁人了。
1: 你看，这不就是你偏心吗？这不就是你重男轻女吗？那为什么儿子就得穿名牌，就得体面一些，女儿就不行呢？你儿子如果自己有本事的话，他可以给自己买名牌，但他现在完全指望他姐姐，他姐姐还要有自己的生活呢，还要养活自己呢，他姐姐已经做了他该做的，知道吗？所以现在不要怪你女儿了，你跟你儿子说，我们家就这个条件，你自己养活你自己，就是跟他说清楚，否则的话这个孩子都被你们惯完了。你觉得每个月姐姐给他拿钱供他这个上学读书对他来说就是好事儿吗？那他就会成为寄生虫，就觉得家里边条件不好，然后总有人管他，他总是有靠山。你告诉他，正常当母亲的应该告诉他，你姐姐当年就是自食其力过来的，现在咱们家没有钱，你应该也这样，而且你花钱一定要有度，家里没钱你就别讲究穿名牌了，知道吗？还想吃什么就买什么，你以为你们家什么条件？如果有那个条件没问题，但是没有那个条件何必那样呢？对不对？
0: 叶凡老师，你的意思是让我以后尽量少管我儿子，让他自个儿出去打点零工，
1: 让他自己出去打工赚钱，然后呢不要再埋怨你女儿了，你女儿做的已经很到位了，知道吧？好了，说到这儿就这样，我们再会。

0: 有什么看法，有什么观点都可以说一说。我们的直播热线呢是3100-1045 3100-1045，欢迎大家继续来拨打。手机尾号是8549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啊，你好，是叶凡老师吗？
0: 对，是我，您说。
1: 哎，你好，先祝您非凡心情8周年快乐啊！
0: 谢谢，忠实听众看来。
1: 对，因为这两天一直听你节目里边不说有那个定制那个水
0: 杯
1: 吗？
0: 对。
1: 啊，对，昨天我姐着急忙慌去店里买了一套蜂胶，然后选了那个红色的那个，
0: 是
1: 告诉我啊，对，拿回去冲奶粉用了，可好用了。
0: 啊，特别好那个，
1: 对对对对，然后我就合计呢，下午我也去买，因为上个月刚买完没多长时间，我合计就为了这个，想我也想看看这个杯子，下午去店里想买那个12盒那个，不知道合适不？
0: 12盒那个蜂胶组合是不是？
1: 对对对呀，
0: 12盒那个蜂胶组合是我们这两天买的最多的一个组合。你问我合不合适，我告诉你，这个组合肯定是最合适的。对，这个是最合适的。
1: 但是杯子还能有不？
0: 杯子你抓紧去，我们现在这个小杯子剩下的数量越来越少了。你先到先选颜色，先到先得，因为确实大家太喜欢了，它是非凡倾听8周年的一个纪念。
1: 对，
0: 对，它的意义是非凡的，大家都说哎呀，有这个小杯子放在家里边之后，就感觉这个看着它就像听到节目一样，就像这个精神上得到滋养一样，特别喜欢。你就是想去的话，你就今天下午赶紧去吧。咱们剩下的数量越来越少了，然后我们这个12盒这个组合你想买的话，现在每个专卖店剩下的名额也很少了。这个组合是没有任何利润的，是北京总部给我们这个组合特别做的补贴最多的一个。就是想买的话你
1: 就
0: 抓紧
1: 买这个。
0: 然
1: 后我也想跟你说的那个事儿是咋的呢，我这不用蜂胶差不多2年多了。然后以前吧，就是怎么说呢，睡眠不太好。然后这睡眠一不好就心烦气躁的，完脾气还挺急的。然后这一开时间长了以后，血糖呢稍微也高了点。但是我不用吃药，就是一吃甜的了或吃点好吃的了，血糖就能上去。老听你广播说蜂胶好，然后我就合计试试吧，不管好不好用得先试啊。然后吃了差不多半年左右吧。然后血糖只要不吃那种特殊甜的东西，就一直没高过了。
0: 就挺稳定了。
1: 对对对对。然后睡眠呢也强多了，就是最起码起夜的次数少了。对，白天精神头足了，也不累了，完也没那么心烦了。
0: 没那么心烦了。
1: 对对对。
0: 你身体舒服了，你就没有那么心烦了。你身体难
1: 受。对，要不然心烦的话。对呀，店里边的人告诉我，你要是老心烦老急的话，血糖也高。
0: 对，是这样的，跟情绪都是息息相关的。
1: 对呀，对呀，对呀。
0: 那你这都当年没白试，是不是？当年也是合计试一试用一下。
1: 对，对，
0: 没白试，挺好的。
1: 对，所以特别感谢叶凡老师推荐这么好的产品。
0: 别客气，你跟你姐一直都在用，你姐用的时间长还是你用的时间更长？
1: 我用的时间长，她是后来看我吃的挺好，完事才吃的。
0: 你们两个都多大年龄了？
1: 都快50多呗。
0: 50多岁是吧？这个年龄把身体保养好，它决定的是你们将来。将来到60多、70多的时候，肯定比同龄人更健康、更年轻。所以大家对一定要有这种长远规划的意识，而不是说我70老80了，我身体这个病症很严重了，我现在才得用点蜂胶。就是我们现在好多人啊，用蜂胶这个年龄都提前了，人家就是保健，有的没有什么症状，没有什么疾病的，也在用蜂胶，给自己身体提前做一个规划，让自己的身体更健康。你说到老了拼什么？不就是拼谁更健康谁更年轻吗？就是一些老伙伴见面肯定最先看的就是，哎，你气色怎么这么好啊，你身体怎么这么好，一定是先说这些，对不
1: 对？
0: 他不可能上来面就说，哎，你家房子住多大，你退休金多少，一定是看你的身体状态。所以年龄大了身体健康，这就是最大的财富。挺好的，你就继续为健康加油就行。
1: 好，
0: 啊，
1: 好，
0: 说到这儿就这样，我们再会。

0: 中有你。
1: 今天上午有不少听友到这个知风堂的专卖店啊，然后有的听友现在给我发来微信说，刚刚从铁西店回到家，收获满满，告诉我买了蜂胶和王浆的组合，然后呢还买了这个新品的洗衣液，因为家里有小宝宝，想用这个蜂胶洗衣液给他洗衣服，然后呢得到了很多的礼品，最喜欢的就是我们非凡倾听八岁了这个可爱的小杯子。我们这个小杯子呢，是所有今天有消费的听友都可以得到，不管你是消费多少钱啊，都可以得到这个可爱的小杯子，倾听八周年的一个纪念，一个特殊的节点，大家呢共同来见证。
0: 长路漫漫，情意意，深夜弯弯。
1: 有听友说今天去不了专卖店，得明天去，想买12盒这个蜂胶组合，现在需不需要跟工作人员预约一下？那你现在赶紧预约一下，让工作人员给你留一下这个名额。有什么不清楚的就打我们的客服电话22526600 22526600，另外一部电话是22526633 22526633，这是我们知风堂的两部电话，22526600 22526600，另外一部电话是2252663322526633。电话打不通的话，大家多打几遍，外地的听友都是可以给您邮寄的。
0: 花开又一季，情话只说给你听。
1: 冬季气温骤降，又到了各类下肢血管疾病的高发季节，大家有没有遇到这个腿凉脚冷酸胀麻木走路腿疼青筋凸起的情况？好消息来了，北京权威血管病专家王少军教授联合沈阳复旦医院特别开启冬季下肢血管病专项大型专家会诊活动，把北京前沿诊疗技术专属的治疗方案带到咱们沈阳本地。那这次会诊重磅福利来袭，王少军教授全程一对一亲诊，精准看诊，对症分型，原本近1000元的下肢动静脉彩超专项血液全套检查活动期间是全免的，同时呢治疗费用至高减免1000元，实打实的给您省钱。针对静脉曲张、老烂腿、脉管炎、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患者，独家引进欧美先进的雷射纳米激光血管修复技术，治疗仅需30分钟，全程安全微创，无痛无痕，随治随走，无需住院。如果你有腿部青筋凸起、脚凉脚冻，或者是酸胀沉重，以及麻木肿痛、久站腿累，都可以报名参加。预约热线呢是024-8662-4666 8662-4666 8662-4666。活动时间呢是本月10号到本月30号，原本200块钱的专家挂号费，活动期间只需要20块钱。北京专家名额极度紧张，全都需要提前预约。记好了，电话是024-8662-46668662-4666866-4666，大家呢可以拨打这部电话。
0: 送你一朵小红花，遮住你今天心田的伤疤。
1: 一条信息带给大家，99重阳节是咱们传统尊老敬老爱老的日子，好视力作为26年大品牌，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特别发起100万眼贴补助活动，活动规模特别大，不限地区不限人数，只要拨打400-722-8022来订购，人人都送78块钱的加强版眼贴，让您先体验感受一下，活动时间仅限一周，400-722-8022 400-722-8022。

都送78块钱的加强版中老年眼贴之外，额外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大瓶眼黄金的叶黄素，最后呢再送一套重阳节限定的海盐艾灸热敷理疗包，用来热敷肩颈腿腰特别舒服，限时一周，电话呢是400-722-8022，400-722-8022。

0: 有一位听友问到说，买七盒蜂胶送给多少？买七盒蜂胶是送给大家两盒蜂胶。有听友说昨天买了这个蜂胶洗衣液，今天用了特别好，特别天然啊，环保。因为它里边有蜂胶的成分呢。
1: 都不会忘记我啊。
0: 还有听友在问知蜂堂和平店在什么位置，统一拨打我们的客服电话来问吧。我们这个蜂胶蜂王浆的活动也要结束了，大家想买的话统一拨打我们的客服电话，可以到专卖店，也可以直接电话订购，2252-6600 2252-6600。另外一部电话是2252-6633 2252-6633。记好了这两部电话，2252-6600 2252-6600。另外一部电话是2252-66332252-6633。好了，今天的非凡倾听就到这儿，明天上午的9:30非凡百事通我们再相会。

0: 沈阳新闻综合广播沈阳之声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关爱健康，享受非凡生活。咱们收音机前正在服用辅酶 Q 10和想要购买辅酶 Q 10的听友不在少数。辅酶 Q 10可以抗氧化，清除自由基，预防血管壁脂质的过氧化，帮助心脏提供动力，适合心血管问题的人群使用。大家对辅酶 Q 10的好处都很了解，这里我强调三个方面。第一，帮助保护心脏。辅酶 Q 10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的氧气，预防突发心脏问题。第二，保护皮肤。第三，它有抗疲劳的好处。不少听友在微信上留言说想买辅酶 Q 10，但不知道应该选什么牌子。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南京同仁堂的辅酶 Q 10。南京同仁堂大品牌，值得信赖。南京同仁堂门店一般是没有优惠的，今天把实实在在的福利带给大家，数量有限，先定先得。南京同仁堂辅酶 Q 10胶囊含量高，每100克含量高达98克，目前是市场上含量比较高的。说一下价格，南京同仁堂辅酶 Q 10胶囊原价119块钱一瓶，叶凡听友福利价49块钱一瓶，而且买10瓶送2瓶，买20瓶送6瓶。除此之外，还有额外礼物送给大家，买10瓶送给大家植物调和油一瓶，买20瓶送植物调和油一瓶，送非凡专享的收音机一台，再送雅露牌夏凉被一床。礼物是非常的丰厚又非常的实用，抢购电话 400-655-2122 400-655-2122 400-655-2122。 日常生活中出现以下心脏问题要重视：一、胸痛胸闷、心慌气短；二、下肢水肿；三、头晕目眩；四、偏头痛；五、疲乏无力，浑身没劲儿；六、嘴唇指端有青紫色；七、咳嗽；八、夜间不能平卧。南京同仁堂辅酶 Q

0: 兔屎胶囊原价119块钱一瓶，叶凡听友福利价49块钱一瓶，而且买10瓶送2瓶，买20瓶送6瓶。除此之外还有额外礼物送给大家，买10瓶送给大家植物调和油一瓶，买20瓶送植物调和油一瓶，送非凡专享的收音机一台，再送雅露牌夏凉被一床。礼物是非常的丰厚又非常的实用，抢购电话400-655-2122 400-655-2122 400-655-2122。南京同仁堂辅酶 Q 10胶囊原价119块钱一瓶，叶凡听友福利价49块钱一瓶，而且买10瓶送2瓶，买20瓶送6瓶。除此之外还有额外礼物送给大家，买10瓶送给大家植物调和油一瓶，买20瓶送植物调和油一瓶，送非凡专享的收音机一台，再送雅露牌夏凉被一床。礼物是非常的丰厚又非常的实用，抢购电话400-655-2122 400-655-2122 400-655-2122。
1: 一到换季，早晚温差大，身体就容易跟着出状况，腿抽筋，关节发僵，血压不稳，整个人都没精神。脂肪糖蜂胶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免疫调节，一个产品三项功能。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上来了，身上有劲儿了，血糖也稳当。27年老牌子，国家专利提纯技术，吃着放心。电话2252-66002252-6633，好蜂胶，脂肪糖。
2: 小宝，那是不要的刀片，小心划伤了手。
3: 哇，买榴莲了！
2: 小心划伤了手。
4: 每天都有环卫工人被垃圾中的尖锐物划伤，丢弃他们时仅用胶带简单处理，环卫工人的手也需要您的。
5: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个个都是开放形象。
6: 人到中年步入老年，多少人被失眠日夜煎熬。
7: 你是否明明身心疲惫，躺床上翻来覆去一两小时却毫无睡意？
6: 你是否勉强浅眠，但稍有动静便骤然惊醒，再无睡意直至天亮？
7: 你是否不管几点入睡，但总是在凌晨三四点准时清醒？
6: 入睡难，易惊醒，起夜频繁，每天睡眠时间都不足，整日头昏晕沉，心神疲惫。
7: 这些问题的根源不是心事多，也不是大家以为的年纪大了人人都这样。
6: 现代医学研究证实，这是大脑松果体分泌褪黑素大幅减少，生物钟紊乱导致。只要校准生物钟，中老年人因生物钟紊乱导致的睡眠问题都能迎刃而解。
7: 专业的问题需要专业的人来解决，褪黑素片协和自有药厂，北京新华联协和药业生产，专供院内使用，效果可靠有保障。
6: 独特控释片剂工艺，长效元素释放8小时，更加贴合人体整夜睡眠节律，逐渐让你睡满8小时不惊醒。
7: 剂量贴合人体松果体天然分泌标准，温和补充，不强行镇静，不产生依赖，晨起无昏沉乏力感。
6: 睡前1小时一片，同步校准紊乱生物钟，快速平复亢奋神经，缩短入睡时间，消除煎熬，
7: 改善凌晨过早清醒，一觉安稳到天亮，修复碎片化浅眠，恢复人体原本的睡眠本能。
6: 摆脱安眠药敲晕式睡眠，摆脱镇静催眠迟缓大脑式睡眠。
7: 三甲药厂品质严控，每盒仅需38元，平价守护睡眠健康。订购热线是400-6189-216 400-6189-216，赶紧拿起身边的电话吧。
8: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走进协和，我是主持人温纯。
9: 温馨提示，由于协和医院是全国顶尖的三甲医院，毕老师也是大家非常认可的。然而近期有人冒充协和毕老师名义推销各种产品，甚至是三无产品，

0: 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协和毕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主动给您打电话，更不会推销节目之外的任何产品。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请您拨打平台官方咨询电话
1: 400-6189-216 400-6189-216。
0: 跟我一起主持的依然是咱们的老朋友毕老师。毕老师你好。
2: 问者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毕老师啊，之前您在节目里边提到过哈、啊、说想要协和褪黑素的听友特别的多哈、啊、我当时还没什么感觉，结果今天我是真真切切感受到。
2: 是吗？你是怎么感受到的？
0: 哎，我跟你说啊，咱们接热线的同事就说了，好多听友知道今天是褪黑素抢定的日子，
2: 嗯，
0: 本身又睡不着觉，哎，就把这时间啊算得特别精准，半夜刚过12点就开始干嘛打电话。
2: 哎呦。
0: 哎，还有一两点打的，三四点打的。哎、嗯、一直咱们上班之前哈、啊、已经有好几百个未接来电了。
2: 哎呦。其实我挺心疼这好几百个听众朋友的。嗯，为啥呀？都是半夜睡不着觉的。
0: 是，
2: 对吧？说明啥？失眠是个特别痛苦的事儿。
0: 嗯，
2: 而且对我们的健康来讲它不是小事儿。
0: 嗯，
2: 大家心里都清楚，睡不好觉啥毛病都跟着来。
0: 对，
2: 对吧？这个事儿啊，我跟大家讲啊，我们已经研究决定了，但是考虑到这些听友身体的实际情况，加上我们协和褪黑素，说实话啊，给大家发放一回也是很不容易的，
0: 嗯，
2: 挺难得的，
0: 嗯，
2: 所以这次过后，你说下次啥时候有，谁也不敢打包票，
0: 嗯，
2: 对吧？所以我特别安排工作人员给咱们那些未接来电的这些朋友啊，挨个回话，大家就千万别着急了，
0: 嗯，
2: 好不好？哎，您别因为想这个事儿再睡不好觉啊，想定的朋友，咱们都给机会满足大家。
0: 哎，太好了哈、啊！我在这儿呢也跟大家正式说一下啊，协和自有药厂生产的褪黑素今天已经是运到全国各地了，一共是只有30000盒、
2: 嗯、
0: 所以大家伙想改善失眠的朋友啊，现在呢就可以报名抢购了。记住我们的抢订电话是400-6189-216 400-6189-216。毕老师啊，我知道这次实际上褪黑素您能争取到30000盒其实已经很难了。
2: 嗯
0: 嗯，因为之前也听您说过哈，大家伙听过我们的节目呢都有印象哈，人家协和是什么呢，包括老年病科、心内科、骨科等等，在临床上都在用这个褪黑素，
2: 对，
0: 用这个来调整患者的睡眠节律，所以你想想人家用的好好的，其实是不想拿出来给我们的。
2: 对呀、啊，因为打乱人家的用药计划了、
0: 嗯、
2: 对不对？确实我们协和院内对褪黑素的用量是很大的，
0: 对，
2: 因为在临床上各个科室啊早都达成一个共识，睡眠是什么，是调整老慢病的一个基础，
0: 嗯，
2: 对吧？所以你看就老年科啊啊，心内科、骨科、内分泌科等等，好多都拿这个褪黑素当作是调整疾病的一个基础药物来用。
0: 嗯，
2: 你不管怎么样得先把睡眠底子打好了，对吧？再用其他药那叫事半功倍。
0: 嗯
2: 啊，那个效果才更好，而且它不光是解决你一宿觉的问题，
0: 嗯，
2: 褪黑素的附加价值高的超出你想象啊。
0: 哎，毕老师您提到一个叫附加价值啊，这个怎么解释？
2: 我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啊、
0: 嗯、
2: 就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医院成立了什么呢，叫睡眠门诊。
0: 对，是的，有。
2: 有，对吧？
0: 对。
2: 以前医院哪有这个科室啊，
0: 嗯，
2: 说明啥？说明失眠的人很多。
0: 对。
2: 但更重要的是它也说明整个医疗系统从上到下都意识到一个问题，就是睡眠障碍绝对不是一件小事儿，它是很多老慢病的源头。
0: 嗯，您这么说我有印象，好像就最近两三年啊，这个睡眠门诊特别多。
2: 对，你想想啊，为啥协和的这个老年科在处理心脑血管疾病啊、骨病啊，对吧，脑病啊等等多种慢性病的时候，已经把睡眠呼吸监测仪作为一个常规配置。
0: 嗯
2: 啊，因为他们在临床当中就发现很多老年患

0: 者，比如说血压控制不住了，血糖降不下来了，啊，心衰反复发作了等等，根在哪儿？在睡眠上。你不把这个睡眠问题给他查出来解决好，你吃再多降压药降糖药那效果都不理想，他都打折扣。
1: 哎，确实这样啊。你看这几天我们就接到听友的热线电话啊，很多人都反馈说自己睡眠好了以后啊，哎，你看这老慢病逐步就得到改善了。
0: 对呀，这个就是很明确的一个现实状况，对吧？最新的国际慢病管理指南，比如说像美国生活方式医学会发布的叫糖尿病及糖尿病前期生活方式干预指南，就已经明确的把这个识别睡眠障碍列为是糖尿病管理的一个核心干预要素之一。什么意思啊？
1: 就是说国际上最权威的专家们应该说已经是达成共识了，是吧？就是治糖尿病你先要看睡眠。
0: 没错，协和的临床实践正是对这种理念的一个极大的贯彻。睡眠是啥？是慢病治疗的基石，这不是句口号啊，你得真刀真枪的在临床上去执行这个原则。
1: 嗯，
0: 你要去进行有效的治疗。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协和的褪黑素，它的价值远远不是说我解决你一宿睡不好觉的问题。
1: 嗯，
0: 对吧？人睡好觉了，你血压才能降下来，胰岛素才能好好干活，血糖才能稳得住。
1: 嗯，
0: 你要睡不好觉，你看吧，第二天血压蹭就上去，血糖就乱套。
1: 对，而且这个睡不好觉，第二天整个头都是懵的，昏昏沉沉的。
0: 哎，所以你也有睡不好觉的时候的体会，对吧？不止这些，你看你比较年轻，你睡不好觉就觉得头沉发懵。但是有老慢病的人，那就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儿了，对吧？长期睡不好，他那个交感神经一直兴奋啊，就心率就快，心蹦蹦乱跳，你时间长了不早搏吗？不防颤吗？
1: 嗯，
0: 对不对？血压也高，心脏是不是就累得够呛？
1: 嗯，
0: 好多年轻人爆发心肌炎都跟长期熬夜不睡觉有直接关系啊。而且深度睡眠本身是天然的消炎药，
1: 嗯，
0: 骨骼修复它也是在夜间深度睡眠的时候完成的。你睡不好觉，你那骨骼该修的时候你也修不了，骨密度哗哗往下掉，
1: 嗯，
0: 就会加重骨质疏松啊，
1: 嗯，
0: 所以睡好觉全身都受益。那你睡不好觉是不是全身都受到损害？
1: 嗯，
0: 那就不知道从哪儿给你冒出什么毛病来了。
1: 对，
0: 对吧？但是我们想改善睡眠，褪黑素你不能乱选乱用。
1: 嗯，
0: 这一点很重要。
1: 哎，说到这儿呢，其实我们也注意到市面上这个褪黑素确实挺多的哈，而且还有特别便宜的，含量还特别高的。
0: 哎呀，要我说问题就是出在这儿了嘛。
1: 嗯，
0: 你市面上那么多啊，说很便宜的褪黑素，你别看上面标5毫克、10毫克，甚至还有20毫克的那么高的剂量。
1: 嗯，
0: 但是我跟大家讲啊，好多都是啥乱写的。
1: 嗯，
0: 实际上可能连1毫克都没有。包括很多人愿意盯着国外的产品，你像澳大利亚的药品监督管理局，他就抽检过18款褪黑素的产品，发现很多含量都严重不符啊。标注10毫克，实际上一测一半左右吧。
1: 哦，
0: 还有标含褪黑素的结果含量就是个零。
1: 哦，那不坑人吗？
0: 那当然了，你这样褪黑素你吃了能有效果吗？
1: 对呀，吃了等于没吃一样吗？
0: 对呀，关键钱花了也等于白花嘛。
1: 是
0: 啊，
1: 是。
0: 但协和的这个褪黑素呢，它成品检测的合格率无限接近100%。啊，误差率只有 0.01%。
1: 嗯，
0: 因为什么？因为协和院内用的这个褪黑素是我们协和自有药厂北京新华联药业生产的，从原料采购啊，到生产流程啊，到成品的检测啊，每一步都是有严格国家标准跟着的，所以它每一批都要经过多道的检测工序，每片的含量必须精准到最符合人体的2毫克，
1: 嗯，
0: 差零点几都不行，
1: 嗯，
0: 所以这就是协和的一个严谨的态度。
1: 对，
0: 不光在治疗，在科研，包括在协和自有药厂生产方面啊，那都非常的严谨。
1: 嗯， 也就是它每一片都精准，也只有符合人体的自然释放的这个含量，效果才最好。
0: 哎，对，所以你想协和褪黑素，它如果应用在临床上，医生开药了，怎么样？患者肯定就会见到效果，对吧？你说如果这个褪黑素的含量不稳定，医生怎么给他判断疗效啊？
1: 嗯，
0: 对吧？患者病情可能就被延误了，直接就会影响临床的治愈率和有效率以及康复率。
1: 嗯，
0: 所以说北京新华联协和药业对于产品含量的把控那是相当精准的。
1: 所以一个是碰运气，一个是精准治疗，这起点就不一样。
0: 对，所以协和院内的这个褪黑素它还有一个厉害之处是什么呢？
1: 嗯，
0: 就是目前除了协和以外你任何地方做不到的，就是协和的褪黑素片它叫控释型的。
1: 控释型，控制它释放吗？
0: 对对对，一片两毫克的含量，但是它能够在人体缓慢均匀的释放，每小时释放 0.2 毫克。
1: 嗯，
0: 基础保障呢8小时以上的这个稳定释放，你知道这个数据背后代表的是什么吗？
1: 嗯，就是它的这个控释剂型应该是符合人体自然规律的，没有刺激是吧？
0: 你说的这个是对的、
1: 嗯、
0: 啊，但是这是一个方面。
1: 嗯，
0: 核心是什么呢？你想它每小时释放 0.2 毫克就可以保障人体深度睡眠8个小时以上，这个才是均衡释放真正的意义、
1: 哦、
0: 不是让你一下就睡着，而是让你整个睡眠过程都非常的均衡平稳，保障你的

0: 那劲儿不太大了。
1: 对，
0: 一个是身体受不了，第二个是啥呀？你把自个儿脑垂体该分泌的吞长了，自己脑垂体还干活吗？你不把自己的分泌褪黑素的功能给废掉了吗？
1: 所以这样的褪黑素吃完之后，那身体不毁了？
0: 对呀，所以为什么每次发放协和院内产品的时候，你看咱们的听众朋友，那简直就疯了一样的抢，对吧？你是深有体会。
1: 对对对对，挡都挡不住。
0: 挡都挡不住，为啥？因为协和产品，你不论价格，你是便宜也好啊，你是贵也好，对吧？哪怕就是几十块钱的小药，它依然可以确确实实的给你解决问题。
1: 对，大家太珍惜这个机会了。
0: 对，就因为拿到了，就像我这个病就能治好，是心里特别有底。
1: 对对对，
0: 对吧？就像这次褪黑素，这也是我们协和多个科室啊临床正在用的院内同款，品质效果跟临床都一样一样的，它也是经过临床验证的。所以这次给大家争取到三万盒啊，干啥？就是调整老年人睡不好觉这问题的。这已经是协和能够给到大家的最大诚意了。
1: 对，
0: 你看北京新华联协和药业啊，它那个生产的产品全是用于临床的。
1: 对，
0: 对吧？无论是大山楂丸也好，还是这个褪黑素也好，都是协和各个科室日常就给患者在开在用的院内产品。所以它的任务不是什么大规模的生产上市销售，而是一定要保障一线临床的用药需求。
1: 对，所以它这个产能本身它就是有限的。
0: 对对对，而且这三万盒哈，也是协和各个科室的一个储备的物资，是各科室协商以后一点点攒出来的。你看内分泌科用褪黑素干啥？辅助调理血压，稳定代谢啊。骨科呢用它就是调整深度睡眠，然后进行骨骼的修复，帮助患者抓住夜间的这个修复骨骼的黄金期，让骨密度可以恢复得更好，对吧？老年病科也在用，就是调理老年人整体的生物钟，他的睡眠节奏。
1: 那看这么多科都在用哈。
0: 对，我只是举了个例子，还有更多的。
1: 你看它实际上从效果上来讲，那真是没得说，因为是协和院内用什么，咱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啥。所以这个在它的治愈效果上、品质上，这都是顶级的，没得说。但是刚才提到几十块钱的小药，是吧？
0: 你又开始，哎呀，问大家最关心的问题。
1: 对
0: 呀、
1: 那大伙儿肯定想了，这几十块钱，那是五十啊、六十啊、八十啊，接近一百吧。
0: 褪黑素啊，没有那么贵。我们一盒只有38块钱。
1: 哦，就38。
0: 对，就你平均到每天大概就2.3块左右。
1: 哎呀，
0: 非常便宜，2.3块睡个好觉。
1: 哎呦天哪，2.3块能买捆香菜，
0: 也就那样啊。所以大家想想，你花38块钱就能买到协和的院内的褪黑素啊，你就踏踏实实的睡一阵子，对吧？你花同样钱买来路不明的产品，那干啥呢？花钱赌啊。
1: 对，
0: 对吧？赌什么？赌你大脑受不受得了，赌你肝肾受不受得了，赌你骨骼扛不扛得住。
1: 所以说这个不是说钱越贵然后它就越怎么样有效啊，这个不能按照这个去理解哈。
0: 对，
1: 做了这么多期的节目了，相信大家这方面的理念啊应该是有所转变了。所以说叫选对了产品，就叫什么？选对了安全。
0: 对，所以有句话其实我觉得特别经典，叫不选贵的，只选对的。我们选协和褪黑素发放给大家，就是考虑到它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让咱们大伙用上就有效，就能改善睡眠，没有潜在风险啊！特别提醒大家，失眠呢不光是睡不着、睡得少、入睡困难，也包括什么白天嗜睡，然后夜间频繁的活动、起夜，醒了以后口干舌燥的啊，等等这些症状，它都是属于失眠这个范畴。就哪怕你感觉哎呀我睡的时间够长了，但它也属于什么？睡眠质量不够好。低质量睡眠也需要主动去干预的。
1: 对， 协和自有药厂北京信华联协。

0: 和药业生产的褪黑素今天呢开始正式发放了，全国提醒各位一共30000盒，想改善睡眠质量的朋友记住我们的抢订电话400-6189-216 400-6189-216。
1: 说到这个睡眠啊，可能对这个不失眠的人来说太稀松平常了，对吧，就到点就睡，没有什么特殊的，就像知道到点吃饭嚼了就咽，是一样的啊。但对于失眠的人来讲，那真万般折磨。
0: 是
1: 不失眠的人永远你体会不到失眠那种痛苦啊。
0: 说到这儿，毕老师，我倒想起来一个吉尼斯世界纪录。我记得有个就是关于挑战不睡觉的项目，后来取消了。当时我记得就是因为有一个美国17岁的高中生挑战成功。你知道挑战多少天不睡吗，毕老师？
1: 多少天？
0: 11天。
1: 我跟你讲，这个17岁的孩子太虎了。这不就拿生命开玩笑一样吗？
0: 对。
1: 11天这么长时间不睡觉，整个身体内分泌全是乱套的，神经调节全是乱套的。肯定出问题啊。
0: 是啊。所以这个挑战结束之后啊，你看这个小孩是不仅出现记忆力减退，甚至有幻觉了。然后连100以内的加减法都算不出来了。最可怕的是就这个挑战结束之后，他后来几十年都患上了严重失眠。跟他将近一辈子的这种痛苦，所以吉尼斯后来就停止了对这个项目的认证。
1: 可见这个不睡觉啊对一个人的伤害有多大。17岁生命力最旺盛的时候就有这么大的损伤。你何况是我们这些老头老太了。对不对，为了睡觉好多人都想不少办法，花不少钱啊。但是说实话，你花再多钱你不一定能买来好睡眠。之前有个60多岁的女同志花了多少，44800，报了80节叫琴疗催眠课程。号称叫什么呢，音乐疗法治疗失眠的。结果课也上完了，失眠还没好，钱都打水漂了。
0: 你说到这儿，毕老师，我邻居有一个也是哈、他是程序员，然后黑白颠倒，也是长期失眠。然后他也是很纠结这事儿啊，就为了不失眠呗，花30000多买了叫什么睡眠仪。这也没好使。后来又花20000多报名有个叫冥想课，这也没行。然后这还不行呢，还得找招啊，又花10000多报私教健身。合计你说我累了这不就睡着了，结果刚练几天手腕骨折了。后来一查，医生说他这个属于什么骨质疏松太厉害，这都跟睡眠有关系。
1: 对，是这样。所以睡眠的问题，你靠声音催眠也好啊，你是睡眠仪也好，它都是只起辅助的作用。你把钱花在这些地方，花多少买不来一个好睡眠。最有效的是啥，是从你自己自身解决问题，从根上解决问题。就是补充褪黑素。因为褪黑素是人体自有的激素。管生物钟的，专门调节睡眠的节律，帮你把生物钟校准了，改善内分泌的失调。所以它是什么，它是调整睡眠的天然方法。
0: 所以说只要正确服用啊，也不用担心有什么副作用啊。
1: 对，你看老年人失眠，很多人就觉得老了少睡一会儿很正常。错。老年人失眠绝不是说少睡一会儿觉那么简单。它对大脑的伤害呀，比我们想象的要严重的多得多。长期失眠的人那等于是干啥，给老年痴呆铺路一样。你像之前我给大家也讲过协和临床的数据，对吧，63%的阿尔茨海默症的患者在确诊前3到5年就已经出现什么持续性的睡眠紊乱。你说等记性差的都认不出人了，找不着回家道了，是不是有点晚呢？
0: 对，确实到时候就来不及了。
1: 对。那协和之所以厉害，厉害在哪儿，他不是说等你病加重了我再给你治，我显得多厉害。
0: 对。
1: 这叫下医治大病。中国人讲究什么，上医 治胃病。
0: 对。
1: 啊，就在你刚出现失眠问题的时候，提前就干预睡眠了。
0: 嗯。
1: 我给你讲个真实的案例啊，有一个退休的老教师，家里人就发现什么，他有段时间就特别健忘。
0: 嗯。
1: 啊，刚想说话，转头忘了我要说啥了，对吧？哎，挂着眼镜找眼镜的事儿呢都不少干。有一回买菜出去了以后，居然就蒙圈了，找不着回家的路了。
0: 嗯。
1: 后来邻居看见他说：“你干啥呢？”给领回来的。
0: 哦。
1: 找不着家，可怕不？
0: 哎呦。
1: 上超市买东西，20块钱之内的那个零钱不会找，咋算算不明白账。
0: 嗯。
1: 他本身是啥？是个高中数学老师，你说至于成这样吗？
0: 哦。呵
1: 呵，家里人觉得这么不对劲儿呢，赶紧给送医院检查。
0: 嗯。
1: 一查，老年痴呆前期。
0: 嗯。
1: 就已经有轻度的认知障碍了。
0: 嗯，那他这个比如说在协和治疗的话会怎么办，有什么方法？
1: 就协和的医生没直接给他上那些什么治疗老年痴呆的药物。
0: 嗯。
1: 啊，而是先从睡眠下手。
0: 嗯。
1: 因为啥呢，监测就发现他的深度睡眠基本等于零。
0: 哦，没深度睡眠。
1: 没有深度睡眠。嗯。你大脑的那个类淋巴排毒系统你根本都不启动。
0: 嗯。
1: 大脑细胞代谢出来那些垃圾毒素杂质你排不出去。
0: 对，这个我们以前讲过，就毕老师跟我们说身体很多的修复功能都是在深度睡眠下完成的。
1: 对。
0: 嗯。
1: 所以医生就通过给他用褪黑素嘛，调整他的睡眠节律，再配合做做操啊，调整一下睡眠环境等等，就完全是靠一种非药物手段要重建他的深度睡眠。
0: 哦。
1: 结果咋样？3个月以后，他的记忆力啊、定向力啊、思维判断的能力啊，都明显有改善。
0: 嗯，
1: 现在3年过去了，他那个所谓的老年痴呆的病情也没有继续发展。
0: 嗯，毕老师，其实之前哈，我本身也有一个误区哈，包括身边朋友也说过，说老年痴呆好像像不可逆似的。
1: 嗯，
0: 就是这个人痴呆了，他今天记不起事儿，明天他一个事儿记不起，后天俩事儿记不起。俩事儿完到最后就孩子都不认识了。
1: 对。
0: 就是给人感觉是很可怕的一个。但听您说完之后，其实在老年痴呆的这个前期，你看通过调整睡眠呢，养大脑啊，然后给大脑。

0: 排毒。你看他这个病他就遏制住了。
1: 什么呢？提前干预吗？睡不好觉你别等确诊老年痴呆了你再想我干预睡眠。
0: 嗯，
1: 你只要有睡不好觉的症状你就赶紧干预。
0: 嗯，
1: 对吧？你就想想家里边假如说有一个老年痴呆的患者，是不是24小时离不开人？
0: 对，
1: 儿女工作生活全都跟你一块搭进去了。
0: 对，
1: 对吧？所以我们能够有效的帮患者争取更多的清醒时间，等于干啥呢？多给老年人留体面，多给儿女去松绑，对吧？所以睡好觉就是守住清醒，守住晚年的尊严。
0: 嗯，
1: 你用协和褪黑素就是要把你睡眠调好，给我们大脑争取更多清醒的时间，让老年痴呆来的再晚一点，再晚一点，再慢一点，再慢一点。
0: 哎，刚才我们说到的是睡眠对于老年身体的这种影响啊。那其实除了有了一个清醒的大脑之外，到老了啊，像老年人骨骼强健，能走能动，
1: 嗯，
0: 哎，也是很多老年人梦寐以求的。但是现实生活当中，你看很多老人往往就会有很严重的骨质疏松啊，哎，不是腰疼就是腿疼，这行动力啊也是大大受到影响啊。
1: 嗯，你说的这个问题特别现实。
0: 嗯。
1: 其实协和在这方面是做过专门的调查研究的。
0: 哦，
1: 你像夏维波教授，他是作为协和医院内分泌科的主任啊，同时也是我们国家卫健委啊内分泌重点实验室的主任。他带的团队对全国范围内20000名患者做过关于骨质疏松的调研，证实了一个问题是啥呢？
0: 嗯，
1: 就是骨代谢跟睡眠一样，它也存在严格的昼夜节律。也受生物钟调控，你像白天是成骨细胞活跃，干啥？主要是搭建这个骨骼，促进骨小梁的生成。
0: 嗯，
1: 到夜间呢，破骨细胞活跃。
0: 嗯，
1: 啊，就把你那个垃圾骨骼代谢下来的那些骨骼的杂质都给你清理掉，这个叫破骨，对吧？
0: 嗯，
1: 它重点是要完成骨的修复。但你长期失眠的人，你发现没？昼夜节律都是乱套的，晚上。他那个破骨就变得很强，结果就造骨就停滞了。
0: 嗯，
1: 你建起的这骨骼还没有它破坏的力度大呢。
0: 嗯，
1: 结果就造成啥？骨量大量流失，加重骨质疏松。
0: 嗯，就咱身体都是那样，什么东西都得顺着来，你别整反了。
1: 对，就这个意思。
0: 嗯，所以以前咱们听说是缺钙伤骨，但是没想到失眠也伤骨啊。
1: 嗯，协和率先就提出来的睡眠节律紊乱是中老年骨质疏松的独立一级危险因素。
0: 嗯，
1: 并且把这个结论呢写进了国内的防治共识，就包括现在协和骨科在骨折术后啊，像脊柱术后啊，那些患者已经开始推行什么睡眠协同管理。
0: 哦，哎，那就是说把这个改善睡眠放到了跟治疗骨病是一样重要的位置，同时来进行。
1: 对，必须的啊，因为只有改善睡眠，你才能缩短骨骼康复的周期。这个在临床上已经得到证实了。之前有一个72岁的女同志，她就是骨头特别脆啊，
0: 嗯，
1: 走走路崴下脚啊，对不起，胫骨骨折了。
0: 嗯，
1: 拎桶油吧，感觉有点沉啊，然后不知不觉的，不到哪下没拿好，好手腕子骨折了。
0: 哎，
1: 坐公交车，哎，前后逛呢，颠一下，好多发性椎体压缩性骨折。
0: 嗯，
1: 而且关键是骨折长期不愈合呀。
0: 嗯，这就是之前我跟您说过的啊，他这个骨头脆的就像小孩吃的薯片。
1: 嗯
0: 嗯，这骨质疏松的太严重了。
1: 对呀，所以后来到协和来检查，就发现啥？他那个腰椎骨密度太低了，他是重度的骨质疏松。
0: 嗯，
1: 骨钙素低于正常值多少？25%啊。
0: 哦。
1: 同时就发现他多年经常骨折，这背后原因是啥？就竟然是他顽固性失眠长达8年之久。
0: 哦，这么长。
1: 对，长期就靠安定睡觉，要不然睡不了觉。睡不好，夜间破骨就变强了，什么停滞了？成骨就停滞了。
0: 哦，
1: 对吧？就造成骨的大量流失。

0: 那你时间长了骨头不掏空了吗？
1: 嗯，
0: 那当然骨质疏松就越来越严重。你说这骨头能不脆？
1: 嗯，
0: 它能不骨折？
1: 对对，那这情况在协和怎么治呢？给他
0: 治疗方案主打的就是综合配合。
1: 嗯
0: 啊，就是抗骨质疏松的药物要用，然后加上协和贝瑞片干啥？补充骨密度的，对吧？软骨硬骨一起补，同时一定要用褪黑素调节睡眠的节律。
1: 嗯，
0: 加上睡眠认知行为治疗，随访六个月的时间就发现这些患者怎么了？睡眠的连续度提高了，骨流失从每年 3.2% 下降到 0.7%。
1: 嗯，
0: 你不光是椎体多发性骨折愈合了，关键是这半年他没有新发生过骨折。
1: 嗯，所以要不怎么说还得协和呢哈，治得特别的全面，而且这产品也真的是有效。
0: 对，所以大家选择产品的时候，你别两个眼睛光盯价格，
1: 嗯，
0: 对吧？一定要选临床有效率治愈率高的。
1: 嗯，
0: 尤其像失眠这样的问题，你乱用药啊，那真是把晚年的健康都干啥？拿去赌运气，
1: 对
0: 对吧？跟赌博一样，你赌赢了今晚能睡着，你要赌不赢呢，
1: 嗯，
0: 付出的可能就是骨骼、大脑、肝、眼、肾等等整个晚年的生活治疗。
1: 嗯，哎呀，您这么一说听着都有些后怕哈，真的是把整个老年人的晚年都搭进去了。
0: 对呀，所以给大家说这些事儿目的是啥？就是让你重视睡眠嘛。
1: 嗯，
0: 我跟大家再讲几个啊，我们协和真实的临床案例。
1: 好，
0: 你听一听，你心里就有数。有一个是55岁的退休老教师，女同志啊，但她因为更年期啊，就长期失眠。
1: 嗯，
0: 上社区医院就开了2周的艾司唑仑。
1: 嗯，
0: 啊，就是很常用的一种安眠药。医生明确跟她讲，这个药只能吃2周，多一顿都不行。结果这老师就觉得，哎，我用这个挺好使啊，医院不给我开，我上药房买呗。
1: 嗯，
0: 他真去买了，一吃就是12年，药量从最开始一片加到2片、3片，最后吃到4片。
1: 嗯，
0: 能管用啊，时间也不长。
1: 但是这么久哈，毕老师，12年，那对他的这个机体损伤啊，副作用是不是会带来很多呀？
0: 对呀，所以是来的协和。
1: 嗯。
0: 结果是啥？重度骨质疏松。
1: 嗯，
0: 啊，肝功能异常，简易智力评分大幅度下降。
1: 嗯，
0: 脑子都不好使了，对不对？有一天晚上更惨，因为啥？药物残留导致他头晕呢，咔嚓就摔了一跤。
1: 嗯，
0: 啊，腰椎压缩性骨折，从那以后卧床不起，生活完全不能自理。
1: 哎呀，你看，就这一个失眠，就引发了一连串的连锁反应啊。
0: 对呀，还有更离谱的是啥呢？湖南有一个45岁的男同志，失眠都多少年了，然后就听信那些偏方啊，
1: 嗯，
0: 说金属粉末啊有这个安眠的作用。
1: 嗯，
0: 他哪找的金属粉末你猜猜？
1: 嗯，
0: 他们家40克保险丝
1: 啊，
0: 全让他磨成粉了，哦，然后兑水喝下去。
1: 哦，
0: 结果急性铅中毒。
1: 哎呦天，
0: 中毒性肝损伤。
1: 嗯，
0: 直接给送医院 ICU 里去了。
1: 这听您说的这不可想象的，保险丝它不金属吗？这怎么还能往嘴里送呢？
0: 你说他傻吗？他是智力有障碍吗？那肯定不是，对吧？
1: 还是听说了这管用。嗯，
0: 哎呀，我跟你讲，他就是被睡不着觉给逼急了，
1: 折磨的，嗯，
0: 折磨的。因为失眠呢，那种痛苦你不体会，你永远说不清道不明，不知道。
1: 对，
0: 他都被逼得走投无路了，你给他个方子，他就像抓救命稻草似的，一定要抓住，一定要试。
1: 嗯，
0: 这就是失眠的可怕之处，你发现没有？
1: 嗯，
0: 他真的能让人失去理智，失去判断。
1: 嗯，
0: 你拿命去赌一个安稳的好觉，你说这个睡觉重要不重要？
1: 确实是，别说是这个失眠了，你像比如说像我这样的有一两天睡不好觉，白天不但是昏沉哈，啊，有的时候还那种焦虑，还有什么烦躁，
0: 对，
1: 都会有。
0: 对
1: 啊，
0: 嗯，
1: 所以就会影响你整个这一天的判断哈，啊，处事的一些东西都会影响。
0: 对的，嗯，对的，
1: 更别说这长时间失眠。
0: 对，
1: 嗯，
0: 所以说

0: 失眠的问题肯定要解决啊，但乱用药乱买产品，那赌的是啥呀？
1: 健康。
0: 对，你的本钱不是钱，而是健康。
1: 嗯，
0: 消耗的就是你的钱财，最后的结果人财两空。
1: 对，
0: 所以老年人啊，你说我们到这把年纪，就这身板赌不起了。
1: 对，可别赌了。
0: 对，经不起折腾。年轻的时候熬夜扛一下过去了，你现在能一样啊？
1: 不一样。
0: 对吧？身体能经得起这一份折腾吗？
1: 对，
0: 经不起试错了。
1: 嗯，
0: 啊，
1: 错不起。
0: 对，你吃一颗来路不明的药，肝得解毒，肾要代谢啊。你喝一剂偏方好，骨髓可能受到损伤，神经有可能中毒。
1: 嗯，
0: 所以你说这些代价咱们付得起吗？
1: 付不起。嗯，所以大家伙啊，与其拿晚年健康去赌这个运气，不如说选一条已经被临床验证过的安全之路。哎，用上协和的院内同款褪黑素，校准生物钟，重建睡眠节律，让你一晚上睡得安稳。那么这次呢，给大家发放的全国一共只有30000盒，大家该抢就抢，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你自己能够少受点罪，也是为了你的家人能少操点心。觉睡好了，脑子清楚了，骨头也硬朗了，血压血糖稳了，这个才是咱们想要的晚年。记住我们的抢订电话 400-6189-216 400-6189-216。好的，稍事休息，我们进一段片花，之后回来接听听友的热线电话。
2: 人到中年，步入老年，多少人被失眠日夜煎熬。
3: 你是否明明身心疲惫，躺床上翻来覆去一两小时却毫无睡意？
2: 你是否勉强浅眠，但稍有动静便骤然惊醒，再无睡意直至天亮？
3: 你是否不管几点入睡，但总是在凌晨3-4点准时清醒？
2: 入睡难，易惊醒，起夜频繁，每天睡眠时间都不足，整日头昏阴沉，心神疲惫。
3: 这些问题的根源不是心事多，也不是大家以为的年纪大了人人都这样。
2: 现代医学研究证实，这是大脑松果体分泌褪黑素大幅减少，生物钟紊乱导致。只要校准生物钟，中老年人因生物钟紊乱导致的睡眠问题都能迎刃而解。
3: 专业的问题需要专业的人来解决。褪黑素片，协和自有药厂，北京新华联协和药业生产，专供院内使用，效果可靠有保障。
2: 独特控制片剂工艺，长效凝素释放8小时，更加贴合人体整夜睡眠节律，逐渐让你睡满8小时不惊醒。
3: 剂量贴合人体松果体天然分泌标准，温和补充，不强行镇静，不产生依赖，晨起无昏沉乏力感。
2: 睡前1小时一片，同步校准紊乱生物钟，快速平复亢奋神经，缩短入睡时间，消除煎熬，
3: 改善凌晨过早清醒，一觉安稳到天亮，修复碎片化浅眠，恢复人体原本的睡眠本能。
2: 摆脱安眠药悄音式睡眠，摆脱镇静催眠迟缓大脑式睡眠。
3: 三甲药厂品质严控，每盒仅需38元，平价守护睡眠健康。订购热线是400-6189-216 400-6189-216，赶紧拿起身边的电话吧。
1: 欢迎回来。我们常说啊，中老年人睡不好不是心事多，也不是年纪大了就该这样，而是大脑松果体分泌褪黑素大幅减少了，生物钟紊乱了。那作为协和自有药厂北京新华联协和药业，这款褪黑素片正是专攻院内临床解决中老年人生物钟紊乱的产品。那本次全国仅发放30000盒，每盒仅需38元。全国抢订热线400-6189-216 400-6189-216。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这位朋友你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您好，毕老师。
0: 哎，你好。
4: 毕老师，这个活动呀可算是开始了，我都等了老久了。这协和的褪黑素真的不贵， 才38块钱，我得订20盒。啊，
0: 我们协和的药啊，确实不贵啊，非常亲民的价格。但它特点是什么呢？就是特别好用，都是我们在医院经常给患者用的。
4: 嗯，
0: 但是你想一下，订20盒这个真不行。这次咱们一共从协和医院调配过来就3万盒，所以我们决定每个人只限购8盒啊。就这8盒的情况下，您算一算，才3-4千人的这个用量，对不对？你面向全国4亿失眠的患者。那这个杯水车薪肯定是不够，大家都要抢的，对不对？
4: 是的，你看老师，我是吃过协和的褪黑素的，但是我就吃了2盒。
0: 嗯，
4: 我就寻思啊，趁着这次活动刚开始嘛，我就多订点吧。哎呀，看来啊是订不上了，那就先给我订上8盒吧。
0: 嗯，这个原则咱们不能破啊。你这样先跟我说说身体什么情况，睡眠是怎么回事啊？
4: 好。毕老师，你看我今年是67岁了，
0: 嗯，
4: 您是不知道了，我之前啊这个睡眠啊，哎呀，就感觉就特别不好，发愁了，
0: 嗯，
4: 反正那时候啊就能睡2个小时吧，自从我吃了协和的褪黑素1天2片吧，我是呼呼大睡，一觉啊睡到大天亮，十几年了都没有睡这么好过，每天早上起来哇，这个血压真的，你量也不要量，你不量就知道，因为啥？因为你晚上睡得好，起来以后啊，精神头足，也不头晕，也不眼花，心脏也不难受，
0: 嗯，
4: 浑身上下哪哪都不难受，
0: 嗯，
4: 精气神特别足，所以上我就觉得这血压肯定好。
0: 你说的太对了
4: 啊！
0: 咱们协和褪黑素效果就是这样，它能让你把这个深度睡眠呢睡得足，睡得饱。对吧，让你身体有足够的时间进行自我修复。那你想想，一旦晚上了，我们身体也修复个差不多少，对吧？第二天醒来就跟换了一个身体似的，都是新的，都刚修好的，那你说用起来多舒服啊，对不对？你就想啊，这一觉睡下来顶多少养心血的好东西。
4: 是的老师，你看这么好的褪黑素吧，我早点吃上就好了。我之前啊，那些助眠的产品啊，我吃的太多太多了，都没啥作用。
0: 嗯，
4: 别的褪黑素我也吃过，我就不知道因为啥哈，吃上那么1-2个小时以后吧哈，哎，他也倒也能睡着，可是奇怪了，一睡上最多2小时吧，哎呀，不知道咋的，一下就醒来了，醒了以后就再也睡不着了。
0: 嗯，
4: 啥样的褪黑素啊，我觉得都是这样子的，就睡那么一小会儿。一会儿就醒了，再也睡不着了。
0: 哎，为啥呀？不是褪黑素吃的不对，而

0: 着了。
1: 哎，为啥呀？不是褪黑素吃的不对，而是您之前选的都叫素食片啊。什么叫素食片的啊？
0: 对，
1: 针对老年人来讲啊，这个就不是很对症，就不是很适合用。
0: 是的，这不选了以后啊，这感觉身上啊，说不上来哪那么难受哈、啊，感觉是心也慌，头也疼，反正一来二去啊，特别没精神啊，面黄肌瘦的。后来孩子嘛，我看我这么不对劲吧，就带我到医院里检查了。那上医院一检查，也查不出什么毛病来。哎呀，这么一两回哇，孩子们还认可。那时间一长哇，儿媳妇就不认可了，人家以为我不想干活，是不是就装着病了？但是我难受，我自己心
1: 就那点药量，它不是一点点释放，它一下就给你释放出来了。是，你能很快就
0: 清楚呀？有时候连这个骨头放哇，都感觉是发胀。发酸啊，可难受了，哎呀，可不得劲了，黄生。
1: 嗯，您说的这个我特别能理解。
0: 嗯
1: 啊，你看你以前吃那些褪黑素都是速释的，对不对？
0: 对。
1: 它半衰期多长时间？就40到60分钟。啥意思呢？就你吃完褪黑素以后，过个40-50分钟，血液里褪黑素就剩一半了。那你再过40-50分钟，又一半没有了，那你还剩啥呀？
0: 哦、
1: 对吧？那你算算是不是就俩点儿，然后基本上褪黑素的浓度就很少很少了，那您说吃上就睡不到俩点儿就行，不就是因为褪黑素它就是这个变化吗？对吧？你想再多睡一会儿没有可能，因为你褪黑素没有了，连睡眠信号都没有了，你咋睡啊？
0: 是的，哎呀，像我们老百姓啊，说实在话，老师真的就不懂这些。哎呀，到药房里头，你说买药去吧，人家说啥好，咱就买啥。
1: 嗯。
0: 后来我朋友啊，给了我两盒那个协和的褪黑素，说这褪黑素啊，都是协和医院开出来的，是最好使的褪黑素。我这一吃啊，哎，还真的是那么一回事，太好了、嗯。
1: 对，这就是咱们平台创办的初衷嘛，啊，就是要把正确的医疗知识带给大家，让大家呀少走很多弯路啊。
0: 对。你看我吃了两条啊，这协和的褪黑素吧，明显的感觉那个睡觉的时间啊就长了，能睡上4-5个小时了，慢慢的能睡6-7个小时了。这两盒吃完啊，我这一睡啊还是整宿整宿的。这主要啥了？它解乏，真的，那睡了觉就是睡了觉了，醒来就是醒来了，感觉浑身有劲儿。哎，以前吃过那么多管睡觉的东西，睡醒它不解乏，感觉还是累的或没睡觉一样样的。吃协和这款褪黑素啊，睡醒就解乏了，身上可轻松了，脑袋也清亮了，心也不慌了。哈哈，吃我之前吃的那些所谓的管睡觉的东西啊，都没有这种感觉。
1: 嗯，所以首先您一定要明白什么呢？咱们协和的这个控释褪黑素是全国独一份儿。啊，独有的控释剂型，你市面上想买你买不着这样的褪黑素。另外就是它是2毫克的精准剂量啊，这个量最符合大脑松果体分泌褪黑素的规律，完全符合你身体这么一个剂量，所以它绝对安全，你用上绝对有效。
0: 哦，听你这么一说呀，我才知道了，毕老师啊，这褪黑素啊，原来还主要有这个含量，是吧？
1: 对。
0: 之前我就寻思，含量越高越好，不是这样子的，看来是啊。
1: 那个绝对是不行的。你多少剂量一定得符合人体自身的规律。
0: 嗯。
1: 对吧？你得满足自身的需求。最主要的是这个控释技术，它能够让你睡够8小时，这个是关键。啊，每个小时持续释放0.2毫克，它就怎么样啊？你那个血药浓度一直很稳定，你不会说想睡就睡，然后到点儿褪黑素没有，突然人就醒了，它不会这样。
0: 嗯，
1: 你通过一段时间以后，就可以把紊乱的生物钟完全给你调整过来，这一点是市面上任何其他褪黑素都做不到的。
0: 哦，我明白了，毕老师，那这都啊。我实在这次订不了20盒，我就订上个16盒吧。你看我把我妹妹也带过来了嘛哈，我怕我挂了电话以后她再打完肯定是打不进来了，这个褪黑素没有了，你就给我俩订了得了，订上个16盒，一人8盒吧，是吧？
1: 行，可以这样，一会儿啊我请场外工

0: 人员直接跟您联系啊，您把两个人信息都登记好，好不好？
1: 好，听您的，毕老师，那我就登记信息了哈。
0: 好的，好的，那就聊到这儿，我们再见。
1: 谢谢毕老师，再见。
2: 好，恭喜这位朋友订购成功。那您订购的这款协和自有药厂褪黑素片，之所以在院内广受好评啊，成为了协和药业的全路产品，就是因为它与众不同。它不是市面上那种敲晕式啊、强行镇静的安眠药，而是校准生物钟的睡眠修复师，独特的控制工艺，一片长效匀速释放8小时，完美贴合人体整夜的睡眠节律，从入睡到天亮，逐渐帮您睡满8小时，不惊醒，不起夜，一觉到天亮，修复碎片化浅眠，恢复您年轻时的睡眠本能。全国抢订电话您记好 400-6189-216 400-6189-216。我们来迎接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毕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呀，毕老师，这个协和的褪黑素啊，你可得给我留一年的呀。
0: 您先别着急啊，咱们这次啊，很抱歉，数量有限，每个人限购8盒。啊，不过您身体什么情况啊？怎么要那么多呀？
3: 哎呀，毕老师，我今年70了。我之前呀，失眠老严重了，成宿睡不着，有说我是植物神经紊乱，有说我是神经衰弱，说没法治，吃啥药都不好使啊。就是成宿你说睡不着觉。后来呢，我这不吃了3盒协和的褪黑素，我自己都没敢想啊，我居然能睡着了，而且这一睡就是一宿啊，8个小时足足的。我就觉得呀，我这活着都有奔头喽。
0: 太好了啊。我说句实在话，也只有协和的褪黑素啊才会有这么好的效果。您跟我说说之前是怎么吃到协和褪黑素的。
3: 哎呀，这个咋说呢，我当时啊就是啥呢，失眠睡不着觉。就有时候睡着了，那也是没睡时的。旁边人干点啥我都知道。我就是闭着眼睛呢，但是我知道我没睡。没啥招。就这么熬了几年，这人就傻了似的。这边抬胳膊不知道要干啥了，嘴里都张开了也不知道要说啥。有一次啊，干脆你说我就找不着家了呀。
0: 那这种情况可就不太好了，得及时就医呀。
3: 是啊，这不闺女着急就给我送协和去了，就确诊是老年痴呆前期了，小脑萎缩了。也没啥太好的办法，说我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睡眠，说我要是把睡眠整好了，肯定就能延缓太多了，就给我开了几盒褪黑素嘛。
0: 您这个情况我跟您讲实话真挺严重的，在我们临床上，你像老年痴呆啊，这都是有相应数据的，像您这种睡眠状态，再有个不用多吧，一年半载的就很容易发展到什么呢，比如说找不着回家的路啊啊等等，那种生活自理的能力都要没有了。
3: 哎呀，是啊，协和这褪黑素真是给我救了，我大概也就吃了几天，感觉这睡的就长了，这就有点变化了，我就坚持吃，大概一个月吧，我这真能睡到8个小时了。没想到真把我这失眠给我治过来了，我真的还比老师，我就觉得这回咱活着有奔头了。我能睡到这些觉的时候，我就感觉这嘴啊能跟上溜了。今天也能在这和您打电话买褪黑素喽。
0: 您用的这么好，知道为啥像您的这个小脑萎缩啊、老年痴呆前期啊，这样的患者一定要睡好觉吗？您知道这个老年痴呆的根本原因是啥？就是贝塔样淀粉蛋白沉积了，对吧？像这样的都是大脑自行产生的垃圾毒素，也只能靠大脑自己的通道排出去。但是这个通道啊，只有你睡好觉了，在深度睡眠的时候才能够打开。除了深度睡眠的时候，大脑会把这个通道打开排毒以外，没有什么别的办法，就这么一个招，得睡好觉。
3: 是啊，你看那我这两年啊都没睡好觉，这点垃圾都在脑子里没排出去， 你要

0: 知道这协和的褪黑素这么好使，别说一天两块五，你就25、250我也得吃啊。那不吃睡不好觉，这垃圾排不出去，人就傻了，就完了呀。
1: 对，所以两年时间啊，这个排毒通道都没怎么打开，对吧？你想想，我们那个脑细胞上得堆多少垃圾毒素啊？这些垃圾毒素在脑子里边，你说我们的脑子能转得开，能好使，对吧？能不老年痴呆吗？所以您到协和，说句实在话，真是把您给救了。协和的褪黑素您用的是又对又及时啊，而且一天才2.5块，对吧？这2.5块买的可就不仅仅是睡好觉了，那更是买了给自己健康的一份保障，对吧？一个有品质的晚年生活呀。
0: 是啊，毕老师，那你看看能不能多给我订几盒啊？
1: 哎呀，您提这个要求我就是很没有办法啊，因为这次
0: 啊
1: 咱们就是数量很有限，只能买8盒。我们节目输出的就是协和的院内产品，要是没咱们这个平台，您想买协和的这个产品也好，药物也好，你除了上医院，你上哪儿你也买不到啊，对不对？等您拿到褪黑素以后，您就发现这个和您在协和开的是完全一样的，上面写的就是北京新华联协和药业，这个你到市面上哪儿也找不着，根本没有。
0: 哎呀，我也知道，毕老师，我手里这几个褪黑素那都是孩子托人买的，我都没想到咱们平台现在一个电话就能买到协和的这个褪黑素，我心里呀也是老感激毕老师了，真的是给老百姓省太多事儿了呀。
1: 其实您想多买点啊，这个心情我很理解，但我们这次拥有的这个数量确实很少，咱们褪黑素啊就是协和自有药厂生产的，你想它这个控制技术啊对生产工艺要求就特别高，所以它每年的产量都很有限，加上你要首先保证什么院内的供应，对吧？所以我们确实没办法一下拿到那么多的量，这次的30000盒那简直跟虎口夺食一样，很不容易拿到它，所以大家想用确实得抓紧点时间了。
0: 哦，那好吧，李老师，那我赶紧呀，把这8盒我先定了再说。
1: 好的，那时间关系咱们今天先聊到这儿啊，我们再见。
0: 哎，再见。
2: 好，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我们要特别强调一点啊，同样用褪黑素，为什么不用协和自有药厂三甲医院在用的这一款呢？我们说市面上的褪黑素啊，大多是含量虚标，释放不稳定，有的甚至一味追求高含量，反而是破坏了身体本能分泌的褪黑素，加重了失眠。而协和的这款褪黑素片呢，由协和专家专为临床患者研发的，是院内医生给患者正在用的产品，一片管一整夜，8小时长效释放，从根源上校准生物钟，帮您恢复睡眠的本能，改善入睡难、早醒、浅眠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啊，每盒仅需要38元，三甲药厂品质严控，平价守护睡眠健康，这才是实实在在的回馈。同样是用褪黑素，为什么不选择协和？
3: 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本节目由沈阳市第一人民医院沈阳脑科医院特约播出。沈阳市第一人民医院是一所以神经内外科为龙头，多科系协调发展的大型公立三级综合医院，在心脑血管疾病治疗及康复、微创外科、介入手术治疗等领域具有较高知名度。地址：大同区清泉路67号，电话3195-6485。
4: 花少钱看好牙，趁现在！沈阳维尔口腔院庆10周年，荣耀十载，礼赞全城。膨胀金卡预存10元，抵1000元。拔牙10元起，补牙10元起，半口镶牙500元起，美国清水种植牙980元起，瑞士清水种植牙2980元起，半月即送10元好礼一份。详询热线400-024-0088，400-024-0088，沈河新泰轻工斜对面集市。
3: 颈肩腰腿痛难当，手术开刀烫摔伤，绑手治骨哪里去？首选辽宁善骨堂，679-22333。北京知蜂堂1999年深耕蜂产品，如今领跑国际，凭的是对千年养蜂智慧的敬畏。耐尿活性才是养生关键，源头直供所先，产品纯粹更靠谱。咨询电话2252-6600 2252-6633。
5: 挽袖献血，爱心无限。沈阳中心血站呼吁积极参与无偿献血。
6: 这是一片浸润着革命红色基因的土地，抗日战争起始地，解放战争转折地，新中国国歌钟爱地，抗美援朝铿锵地，新中国工业奠基地，雷锋精神强地。
7: 辽宁欢迎您。
8: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9: 宝贝加油，
10: 爸妈我录取啦。
8: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11: 我爸先吃吧，别等我了，
12: 我今晚上加班，
13: 我正开会。
8: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3: FM104.5 AM792 沈阳的声音，沈阳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沈阳之声。
14: 民生新闻直通现场，
15: 热度话题，观点交锋，
14: 入心帮忙，助力解忧。
15: 这里是 AM792 FM104.5 沈阳之声，
14: 民生热线。

倾听民生，直击民生，民生深度服务有温度。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1045民生热线，我是温纯。每周一到周四的下午1:30到2:00，我们准时为大伙儿服务，聚焦民生热点，解读惠民政策。1045民生热线，大伙儿你有事儿就说话，我们随时随地为您服务。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转晴的天气，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3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晴，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6度。提醒各位的是，到后天呢将有一次明显的降水天气过程。后天星期六多云转中到大雨，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2度。等到大后天礼拜天的时候呢，气温将会骤降哈、最低气温呢可能会在0度附近了，最高气温呢是在15度左右。这两天大家随时关注天气的变化哈、注意调整着装，别感冒了。好了，我们的直播热线已经为各位开通了，号码是3100-1045 3100-1045。大家生活中有难心事儿、烦心事儿、闹心事儿，都可以通过节目来反映。那我们的节目组的民生监督报道团队呢，将会帮助各位来维权，或者针对大家反映的民生问题，找到相关部门进行监督报道。直播热线是3100-1045 3100-1045。今天的编辑导播是小白，正在接听大伙儿的电话。今天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的是，家住沈河区嘉禾新城97的李先生说，最近物业突然张贴通知，将原本可进可出的西门改成了单向通行，业主呢都觉得不太方便，希望能恢复原来的通行方式。记者找到物业，结果如何？秋意渐浓，羊肉消费开始逐渐进入到需求高峰了，合成拼接羊肉是不是就等于以次充好呢？如何来辨别原切羊肉呢？沈阳食品安全宣传周，专家为您答疑解惑。沈阳发布9条公积金新政，二手房装修能不能提取公积金？如何提取？灵活就业人员申请公积金贷款政策有变化吗？针对近期听友提出的问题，今天我们继续邀请沈阳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相关负责人给予解答。直播热线正在开通，3100-1045 3100-1045，微信号码是小写字母 S 加上3遍1045，小写字母 S 加上3遍1045。那么添加之后呢，回复主持人温纯，回复温纯两个字儿，

0: 好，我们的直播热线3100-1045，3100-1045，每周一到周四的下午1:30到2点这期间准时为大伙儿开通，欢迎大家来拨打。咱们说啊，这个中老年大家要注意了啊，不知道是不是有以下我说的这些症状，比如说腰疼坐不住啊，腿疼走不了路，胳膊抬举无力啊，包括浑身酸疼乏力，时常会反复发作。另外有的时候吃了药呢就缓一阵儿，严重影响正常生活。那么这些呢表现都是身体出现了健康问题发出的危险信号。我们说呢，刺痛是瘀，胀痛是气，剧痛是寒，酸痛是湿。这个疼痛啊，在中老年群体当中属于高发常见的问题了。十老九痛说的呢就是这个事儿啊。从现在开始，中老年朋友可以不用担心了啊。沈阳复大医院疼痛病诊疗中心为我们的听友带来福音。即日起，沈阳复大医院疼痛病诊疗中心开展大型的公益普查会诊活动，近1000元检查费全免，都说老年无疼痛，健康活到百。此外呢，还聘请了东三省疼痛专家高艳梅教授亲临公益惠民普查会诊现场，为我们的广大患友一对一来亲诊。高艳梅教授从事中医疼痛临床工作20多年，已经帮助了上万名的患者摆脱各类疼痛问题，回归生活。这次活动时间名额有限，有需要的听友呢，记住我们的预约电话是024-8877-8899，8877-8899。院内还引进射频纳米波治疗系统，结合 PRP 疗法，为您轻松摆脱疼痛烦恼，无需住院，安全无痛，随治随走。凡是有颈肩腰腿疼、肩周炎、带状疱疹后遗症、三叉神经痛、滑膜炎、腰脱、风湿、类风湿、脑中风、脑梗后遗症、痛风患者都是可以参加的。每天名额有限，您打一个电话需要预约一下，电话是024-8877-8899，八八七七八八九九，八八七七八八九九。
1: 1045民生热线正在直播，民生问题我们来帮忙。
0: 直播热线3100-1045，3100-1045正在开通，大家呢有民生问题可以随时的来拨通电话来反映。听众李先生家住沈河区嘉禾新城97啊，最近呢物业突然贴通知了，说呢原本可以进出的西门现在要改单向通行了，他觉得呢很多业主对这个处理啊表示出了一个不满，我们听一下诉求。
2: 我是嘉禾新城97物业，我们买房产的开发商承诺并告诉我们这个园区有几个进出大门，后期我们进了之后啊，我们搬之后吧，它是就一个西门开通了，进出西门吧离二环特别近，
3: 嗯，
2: 进出特别方便，
3: 嗯，
2: 所以呢交通也特别方便，有进有出，这边进右边进左边出，
3: 嗯，
2: 因为我们特别方便，
3: 嗯，
2: 完然后呢出来呢也搁这边出，出之后又上二环了，完了进市区了，当时这么承诺。过了3年吧，
3: 嗯，
2: 今天从10月10号开始下通知了，摆西门只能进，它不北门又开了吗，西门是进北门是出，我们搁这西门进来了，但是出搁北门，搁北门出得要很远，完我们上二环又从小区转一圈，搁外边转一圈才能上二环，所以影响我们这段时间。我们也看了民法274条和278条，你首先你都想开这个门，取得业主的同意或者开个业主大会，没有业主大会最起码得有业主有个代表，对不对，把这个流程把这情况告诉业主，业主不知道情况，突然间发个通知告诉业主搁这边进，搁西门进，搁北门出，所以他这是违规的，大家都提意见。
0: 刚才呢是我们的沈河区嘉禾新城97的李先生啊，提到说物业涉嫌违规啊，违反相关的这个法律，为什么呢，因为要征得业主同意你才能做这样一个变更，那么物业到底有没有做变更之前的这样一个比如说召开业主大会啊，征得业主同意呢，记者也找到了小区物业，咱们听一下物业怎么说。
3: 我们园区吧，在这个方兰路上，经常性的就早晚高峰期堵车。然后我们为了缓解那个压力呢，就合计，从九区这边进，然后十三区出。然后现在有很多业主来反对那个，有那个有反对意见。反对意见呢，今天我们公司又开个会，开会研究了一下，征求一下社区意见，让社区牵头进行个走票。这两天应该也就会执行这个走票。到时候看看，假如说业主绝大部分业主感觉这样不方便，我们就再会再改回来。
4: 它能堵到什么程度呢？如果要是西门进西门出，
3: 这个西门进西门出，我们早上最多的时间有20分钟都出不去。
4: 那不能畅通两个门吗？比如说西门也可以出，北门也可以出，就是多门出呗。
3: 因为我们北边这个门最开始是堵上的，外边市政府也没修好。是堵这条路，是整个这条路都是不通的。所以说我们最开始的园区整个就这一条门一个门。然后现在是上周吧，我们北边那个门才开开，所以说才想这样。
0: 刚才呢是物业给我们反馈的这样的一个意见啊，说呢当初是为了防止这个拥堵啊，缓解这情况，所以呢才对这个小区大门的出行进行了调整。那么通过刚才的这个对话呢，我们发现实际上调整之前并没有经过业主大会这样一个同意，而是什么呢？现在有业主反映了，哎，我们找一下社区，然后开一下业主大会，如果大家确实反对现在的这种改变的话，我们再改回来。但是我们还是要问啊，就你改的时候是不是征求了业主同意呢？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是针对走票的问题啊，召开业主大会的问题和物业进一步进行了沟通。
3: 而且我们那个园区环境，包括里边那个道路都比较狭窄，也就通一辆车，猝死猝不开。你要是两个方向同时进车，你这个园区早晚高峰或者是车堵上了，来回鸣笛，业主也休息不好。就是说，你从北门进出的情况下，我们就包括地上肯定得执行一个单行。
4: 就是还是像你说的，咱投票让大家决定，因为这个物业园区嘛，都是让大家自己决定应该怎么治理的。
3: 对，后期。因为现在我们这边也收集到业主一些信息，就是说可能这样感觉不太方便，完然后呢我们这边就因为我们一个物业方嘛，就是可能说组织投票可能业主可能不太信，所以说我们今天上午联系了我们社区，让社区组织一下我们物业配合进行一下走票，走票看一看。
4: 对，但是走票吧一定要这样，一定要尽到所有的通知，不能最后你投完完了可能很多人说我没看着我没投上，对不对？一定要是第一，咱们各个楼道口你得贴上通知，第二有业主群的业主群里发，但是毕竟有很多人是不在业主群里头的，所以你一定要通知到。
3: 可以可以，那肯定的，
4: 就是一定要做到每一个单元楼口都得贴上通知，得让大家看着。
3: 行，这个没问题，到时候我们也会留，把这个贴完那个通知留照片留存。
0: 我们听到一个细节啊，就是物业说了啊，我们要是走票的话，这个业主不一定信啊。这个咱们说两句哈、啊。首先第一点啊，物业不可能代表业主去走票，为什么呢？因为能够行使这个权利的呢是业主委员会，也就是说呢，嘉禾新城九期有没有业委会？如果有，那好，业委会呢可以来完成这个走票的程序，召开业主大会。所谓的走票啊，就是以走票的方式来召开业主大会，就是把大家都召集在一起开个会不太现实，所以呢就要通过走票的方式啊，包括调查问卷呢、业主群里边的公开信息啊，还有单元门口的这些纸质通知啊，都是走票的方式。所以呢我觉得他不太信啊，这个物业显得没有底气了啊。我觉得现在都什么时候了，物业都应该有这种法律的意识，还有服务的啊这样的一种表达的方式。不是说业主不信，而是说呢你没有这个权利来走票，物业是服务的企业。我们换句话说，业主呢是房主，我们雇的保姆，雇的园区的保姆来给我们进行服务。那么你显然不能代表大家进行决定。啊，这是法律规定的，这不是我说。

0: 看着就是试运行两天了呢，也是在征求全体业主意见。现在全体业主的表示意见呢，这两天都是到物业登记了，
1: 嗯、
0: 说这个不行，这样太不便捷了。
1: 嗯。
0: 然后这今天，刚才一个小时之前吧，
1: 嗯，
0: 物业恢复到原来的最开始通行模式了，继续还是让他们保持双进双出。
1: 嗯。那之后呢？之后还投票不？因为这个姓赵的负责人说要组织一下投票。
0: 嗯、但是没有投票这个想法，因为姓赵的可能他不是经理，我是跟他们经理沟通的。
1: 啊。
0: 他这个想组织。投票在他这两天的征求意见中，基本老百姓也都来投票参与表决意见了。
1: 嗯嗯，
0: 我们得根据他那个表决意见评估一下。
1: 嗯，
0: 现在老百姓大部分都是不同意，那就不会再启动投票的环节了。
1: 嗯嗯，
0: 因为老百姓已经表达出自己意见了，我们居民不同意。
1: 那就也麻烦您这边监督一下，好吧？
0: 对，这个我跟他说了，他正在落实。一个小时之前刚碰完这个事儿，他要恢复到最开始的模式，恢复到原来的通行模式。
2: 好。啊，等于说转了一圈啊，然后又回到最开始的模式了哈。那么转这一圈咱就得说两句哈，他就为什么转，我们想啊，物业呢实际上呢为了避免拥堵也好，或者出行方便也好，这做法倒没错啊。我们从物业的角度来讲，为了广大业主安全是吧，为了咱们门口能够畅通一点，别都堵在那儿，就安全隐患了。但是为啥这事儿就没有得到大家的认可呢？这就是我们物业在服务业主过程当中要遵循两个事儿，一个是行为合法，还有一个是程序合法。那很多时候都是这样，就是你本身感觉像办了一件好事，但为什么没有得到大家的认可，反而违法了呢？就是你的程序可能不合法。那该走的票，该召开的业主大会是一定要进行的，因为根据民法典规定，小区的大门出入口它是属于共有部分，你要改变共有部分的使用方式，是属于业主共同决定的事项，物业没有单方面决定的权利，你只是服务单位，不是管理者，所以呢不能仅凭一个通知就更改原本双向通行的出入口的模式。如果你要改这个通行方式，一定是要征求广大业主的意见的，然后达到一定的法律人数了，同意之后你才能去实施。那么街道社区在这方面就要起到一个监督的作用了啊。当然我们现在还不知道这里边有没有业委会，如果有的话业委会来主要的行使职权，没有业委会的话就由社区代行业委会的职能来去走票啊，包括接下来的监督等等啊。那么现在这种情况呢，我们就不用再去说了啊，毕竟又回到原来的这种模式了。那么类似的这种问题怎么办呢？如果业主啊对物业啊产生的这个行为或采取的一些举措有质疑的话，你首先要留存证据啊，比如拍照啊，包括记录一些情况啊，微信聊天记录等等啊，这些都是后续协商投诉的重要材料。另外呢，和物业要进行一个沟通，由业主代表或者业委会来出面，书面致函物业公司提出诉求，比如说撤销这个西门的单向通行的通知啊，恢复原来的通行啊，包括要求物业出示调整通行方案的业主表决的材料啊，这些都是我们业主的权利啊。那么还有就是街道社区来进行调解啊，可以组织业主啊物业方面来进行现场调解。那最后也可以拨打12345市民服务热线来反映。我还想说一句啊，就是这件事虽然回到原点了，就是这个堵塞问题还存在，可能还有时而发生。那么这种情况怎么办？还需要业主和物业之间来沟通一个解决这个堵塞问题的一些办法啊，比如说从安保方面啊，从一些硬件设施的配备方面啊，疏导方面啊等等，可能还要探讨出更细化的一些细则出来。我觉得这个呢也是当务之急啊。虽然说我们这个通行没变啊，不变了，但是堵塞的问题，大家出行不太通畅的这事儿，仍然要引起物业和业主之间的这种注意啊，大家还要进行依法的沟通。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1045民生热线，我是温纯，直播热线号码3100-1045 3100-1045。那由于时间关系，如果大家电话没有接到直播间呢，也可以继续来拨打，因为我们导播呢会把大家的问题进行依次的记录。直播热线3100-1045 3100-1045。
3: 1045民生热线正在直播，民生问题我们来帮忙。
2: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沈阳公积金的政策啊。因为呢最近呢沈阳市发布了9项公积金新政啊，这里面包括什么提取公积金支付采暖费啊，很多听友呢也通过我们的节目陆续提到了类似的一些问题，我们也集中梳理了一下。今天呢继续邀请沈阳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孙义倩给大家来进行解答。首先呢，138

0: 号6294的这位吴先生，他问啊，说我是浑南的，住老小区，房子是我的名儿，爹妈今年这个67了啊，跟一起住，卫生间没扶手，打算做这个适老化的改造，想问一下公积金提取做这个改造能不能办，咋办？另外呢，需要带哪些材料？啊，接下来我们听一下住房公积金部门的孙老师的回应。
1: 这个市民的咨询呢，是属于这个适老化改造提取政策。那现在呢，只要提取人及配偶在沈阳有自住住房，家里有65周岁及以上老人，或者是3周岁及以下的幼儿，没有未结清的公积金贷款，近三年呢也没有办理过提取业务，就可以提取公积金用于房屋适老化和适幼化改造。提取人和配偶呢，两人合计的提取额度最高是不超过10000元。那符合条件的提取人呢，可以准备好以下的材料：身份证，已婚呢需要带结婚证，商品房买卖合同或者是不动产权证书，还有能够核实家庭成员关系的材料，就比如说这个居民户口簿、出生医学证明、员工登记档案等等。再有呢，就是提取人本人名下的一类银行储蓄卡，储蓄卡可以是建行、工行、农业银行、盛京银行、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这六大银行。然后呢，到时候我们会把这个提取资金实时的打到您名下的一类银行储蓄卡里。
0: 啊，另外呢，138尾号是6260的这位赵女士啊，她说温纯好，房贷呢已经还完了，公积金里边一直存着钱，听说新政以后啊，公积金能提出来交物业费、采暖费、电梯费都能提，想知道啥时候开始执行，是不是年年都可以提呢？针对这个事儿，我们再请住房公积金的孙老师进行一个解答。相信这个问题呢，很多朋友也特别关心啊。
1: 这个职工问呢，是我们近期修订完善的物业费提取新政。那具体来说呢，就是当年未提取过公积金的缴存人家庭，可以就一套住房提取一次公积金支付物业费。那一定纳入计算呢，还有该套住房的采暖费、充电桩安装费、车位车库的租赁费、管理服务费等。那这些呢，都是一并纳入这个物业费提取总额计算的。这项新政呢，是从2026年的12月1日起实施，以后呢每年可以提取一次。那具体能提多钱呢？物业费的部分是按照面积来分档的，90平米下的夫妻两人一年物业费部分最多提2000元，90平以上的呢最多提3000元。采暖费支持提取自费支付的部分，那车位和车库的租赁管理费、服务费、电梯使用费等等是按照实际支出核算的。所有的提取项目累计核算之后，职工家庭当年提取额度不超过10000元。如果说您是这个属于2026年，比如说上半年已经办理过提取物业费的这些朋友呢，等到26年12月1日新政实施之后，还可以针对这套住房的采暖费啊、车位管理费、电梯费等等其他费用再申请一次补提。
2: 1045民生热线正在直播，民生问题我们来帮忙。
0: 好嘞，那么大家还有公积金方面的问题也可以随时拨打热线啊，通过微信都可以反映给我们，我们将会请住房公积金的相关人员给大家解答。直播热线3100-1045 3100-1045，大家可以继续拨打啊，我们的导播小白呢会依次接听您的电话，把您的问题进行记录。直播热线3100-1045 3100-1045。秋意渐浓啊，羊肉的消费开始进入到高峰了。那么合成拼接羊肉是不是就等于一次充好呢？如何来辨别呢？接下来呢，在沈阳食品安全宣传周这过程当中，我们也采访了有关专家啊。首先呢，虽然拼接羊肉和原切羊肉呢，在原料口感性价比上存在明显区别，但并不代表这类肉就是劣质肉啊。说这个拼接羊肉的出现呢，是肉类加工产业在合法合规的框架下，为了提高的原材料的利用率，满足多样化的消费需求，发展出的成熟工艺啊。那么在屠宰和分割当中啊，不可避免呢会产生碎肉啊、边角肉。那么这些碎肉本身品质合格，但形态不完整，无法按照整块的肉进行销售。那么通过食品级的粘合剂将它进行重新组合成型，就能把这些原料啊变成统一规格，方便切片啊，适合涮煮的肉卷或者肉砖。那这样呢，是既减少了浪费，也降低了成本。那么只要是正规厂家生产、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产品，无论是原切与否，正常食用都是安全的。那真正要警惕的是以次充好、不标注

实信息的非正规产品。那么像这个原切羊肉啊和合成羊肉呢，四招分辨，第一个看纹理，第二是看肥瘦连接处。比如说呢，原切肉的肥瘦连接啊紧密自然。

0: 接处，比如说呢，原切肉的肥瘦连接啊，紧密自然，过度柔和，合成包状的物啊。另外看纹理，那么原切肉的纹理自然连续，肥瘦走向是一致的，形状大小不规则。那像合成拼接的纹理就是杂乱了，过于规整了，肥瘦之间有人为拼接的痕迹。好了，今天的1045民生热线就到这儿，我是温纯，代表今天的编辑导播小白，感谢您的关注。明天的下午1点半是好男带给大家的好男会客厅，咱们下周一1点半再会。
1: 下面插播一条好视力官方通知，99重阳节是咱们传统尊老敬老爱老的日子，好视力作为26年大品牌，关爱咱沈阳听众眼健康，特别发起百万眼贴补助活动，这次活动规模特别大，不限地区不限人数，只要拨打400-722-8022订购，人人都多送78元中老年加强版眼贴，活动限时1周时间，大家赶紧打400-722-8022400-722-8022。
2: 尤其是眼睛经常干涩的发疼发胀，出门吹点风不停淌眼泪的听众，严重的眼睛越来越模糊，手机电视看不了，3-5米远瞅不清人，眼睛问题越拖越严重，建议尽快用上好视力眼贴，内含人参、黄柏、蜜檬花、千里光等几十种中草药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贴完感觉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再去看个手机电视，出门看远看近都很轻松。
1: 好视力重阳节敬老送健康，限时1周发放百万眼贴，今天咱沈阳听众只要拨打400-722-8022购买的，人人都送78元加强版中老年眼贴，10分钟内打进电话，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1大瓶眼黄金叶黄素，最后再送一套重阳节限定的海盐艾灸热敷理疗包，用来热敷肩颈腰腿特别舒服，限时1周，时间一过福利全面结束，快打400-722-8022400-722-8022。
3: 老李呀，好几天没看你出来溜达了呢。
4: 哎，这天突然凉了，一要降温，我这胳膊腿就不得劲儿，睡觉腿抽筋，早起关节发僵，血糖还不稳，忽高忽低。
3: 那真得注意了，秋天了，温差大，血管热胀冷缩，我看你前2年也没这样啊。
4: 那是我一直吃着脂肪糖蜂胶呢，去年觉着自己身体还行就不吃了，结果这样了，昨天我又买了几盒蜂胶，它能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增强免疫力，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强了，就没那么爱感冒，血糖也稳当，身上也有劲儿了，我这回说啥也得坚持用。
3: 我说嘛，今年去年这么大差距呢，那我也去买2盒，入秋了确实得保养保养了。
4: 你赶紧去，这两天正好有优惠，电话你记一下，2252-66002252-6633。
5: 知蜂堂27年专利科研，品质保障，好蜂胶，知蜂堂。
6: 大海口腔周年庆，专项补贴500颗免费种植牙，全程1对1管家服务，报名申领专线024-2348-3666024-2348-3666。
7: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8: 宝贝加油，
9: 妈妈我录取啦，
7: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10: 我爸先吃吧，别等我了，
11: 我今晚上加班，
12: 我正开会。
7: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13: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2下一天都不难受。
14: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15: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
14: 这药需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是给你找找。
13: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16: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13: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17: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触底价格

0: 用稀缺好药，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6086-318，400-6086-318。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孙鹏55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裕源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您好孙主任。这几天咱们一直在讲这个慢性低度炎症啊，其实我也有一个特别深的感触。老话说，说人心都是肉长的，其实咱说不只是心脏啊，你全身上下，从这个肝、脾、肺、肾到血管、黏膜、关节，其实它都是肉长的。连说眼睛里最娇贵的角膜，它也是肉。
2: 对，咱说了，哪块肉啊能扛住慢性低度炎症长年累月的磨？
3: 都扛不住啊。
2: 肉啊是会烂的东西。
3: 嗯，
2: 你看我们现在活着这个环境，本质上啊是个微生物的世界。
3: 嗯，
2: 呼吸每一口空气，吃每口饭，喝每滴水，里边全是细菌、病毒、真菌，
3: 都包含了。
2: 好的微生物帮你分解食物，合成维生素，坏的那些呢一天到晚就干一件事儿，啃你的肉。
3: 像夏天天热的时候，咱把一块肉放在外面，过不了多久啊，发黏、变色、长毛、腐烂，本质也是像您说的微生物在分解侵蚀的一种表现嘛。
2: 对极了。那你想，肉放在桌子上会烂，那我们身体每天呢会被慢性炎症一点点啃食你的肉，一年看不出来，3年看不出来，10年一看结果怎么样，
3: 有变化呢，
2: 血管硬了，心脏乱跳了，斑块松了。
3: 是，所以这个血管硬化它也不是说自然的老化啊，其中也包含了这个炎症因子，像虫子一样天天啃食的这个结果的因素。
2: 血管内皮一脆，斑块就像墙皮一样松动脱落。心肌细胞被炎症因子天天啃食，跳着跳着就乱了节奏。肝细胞被炎症啃食，解毒能力就一年不如一年。
3: 不管是血管硬化呀，斑块增大呀，还是说这个脏腑功能的下降，追根溯源都包括了长期慢性炎症不断侵蚀身体组织导致的这个因素存在的。
2: 没错。而且慢性炎症最棘手的地方在于，它不是一次性的损伤，它是一个不可逆的代谢变化，是一个恶性循环。
3: 是的，
2: 环环相扣，持续越久损伤就越严重。
3: 没错，这两天您也给大家伙讲了啊，说慢性炎症说起来就是过氧化物会破坏细胞，细胞破损呢又会诱发炎症，那炎症呢再反过来会催生更多的过氧化物啊。这个过程是不断循环的，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最终呢就会引发大家血管硬化、斑块病变，还有三高啊、代谢紊乱啊，导致全身多个器官会相继的出现问题的。
2: 对。
3: 嗯，
2: 而且最棘手的就是这个循环呢没有明确的切入点，很难呢常规方法达到呀。很多老年慢性病啊之所以反复治不好，就是因为这个闭环一直在持续运行。
3: 对，
2: 我们吃药只是已经出现的问题、症状， 炎症却还在不断的造成新的损伤。
3: 没错，
2: 治标不治本。

0: 自然总是反反复复，好不了。
1: 但是孙主任，就算难，咱们也得打破它，攻克它呀，总不能说任由它一直来损伤大家的这个身体健康啊。
0: 要想打破闭环呢，只有一个办法，
1: 嗯，
0: 就是拿一把刀把它切断。
1: 嗯，
0: 只要把这个闭环切断，循环终止，身体的损伤自然就停止了。
1: 嗯，道理明白了，但到底什么东西能切掉打破这个闭环，解决这个难题呢？
0: 目前呢，是有一个东西能帮助我们解决。
1: 嗯，
0: 就是啊，超氧化物歧化酶，简称叫什么呢？就是 SOD。
1: SOD 这个我相信可能有一些朋友不陌生，因为包括我也了解到它好像是一个能抗氧化的产品。
0: 对，要是只知道它能啊抗氧化，那我只能说你了解的只是一个皮毛，
1: 不够深入。
0: 真正的 SOD 它是正经的写入医学教材，写入啊教科书的成分。
1: 嗯嗯，
0: 而且现在所有医学专业的教材里，它都是必修内容。
1: 嗯，
0: 但凡学医的专业必考 SOD。
1: 那这个书上啊，包括教材上，到底说怎么写的呢？
0: 今天呢，就特意也拿来一下给大家看一下。
1: 嗯，
0: 哎，大学二年级必修的教材，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氧化应激与抗氧化防御系统这章。
1: 嗯嗯，
0: 第一行写的就是 SOD。
1: 这个我看一看啊。哎呦，孙主任，我真是一眼就看到了。第一句话是这么写的啊，说 SOD 是一种源于生命体的活性物质，能消除生物体在新陈代谢过程中产生的有害物质。
0: 对，我们再往下看。嗯，它是生物体内啊最重要的抗氧化酶。
1: 嗯，
0: 也是唯一一个可以专一性清除过氧化物的酶。
1: 两个关键词啊，最重要和唯一，已经最高评价了。而且我记得您之前讲过，慢性炎症为什么不好解决，其实罪魁祸首就是过氧化物，它会损伤细胞，细胞破损后会引发炎症，炎症反过来又会催生更多的过氧化物，循环往复，它是停不下来的。
0: 而且 SOD 也是人体中唯一一个能专一清除这些致病过氧化物的酶。
1: 嗯，
0: 作用就是从源头掐断这个恶性循环。
1: 嗯，
0: 它既不直接也杀灭细菌，也不会强行压制炎症反应，而是从根源清除损伤细胞的源头。
1: 嗯嗯，
0: 从根本上阻止炎症持续发展。
1: 那我明白了，孙主任， SOD 的作用就像您刚才说的，作为一把刀，把这个炎症闭环直接切开，让它不再循环，停止循环，
0: 就是这个逻辑。
1: 嗯，
0: 你就记住八个字，没有损伤就没有炎症。
1: 嗯，
0: 过氧化物是什么？
1: 它是炎症的源头。
0: 没错，它就会不断的让我们细胞啊形成破口。
1: 嗯，
0: 这个时候啊，身体会立马派出炎症因子去救火。
1: 嗯，
0: 结果炎症还没消退呢，新的过氧化物又来了，细胞又破了。
1: 嗯，
0: 就形成了死循环，越破炎症越持续，越持续的炎症带来更多的破坏。
1: 对，所以这个 SOD 它一进去把过氧化物抽走，那么这个炎症的罪魁祸首首先啊就给清干净了。
0: 过氧化物没了，细胞啊不再反复破损，身体啊就不用天天派炎症因子去救火。
1: 嗯嗯，
0: 火灭了，警报解除了，全身炎症水平自然就往下走。
1: 是，
0: 这不是压下去的，是从根上不升了。
1: 嗯，
0: 这等于给细胞、血管、脏腑器官做真空保护。
1: 孙主任，我们怎么理解这个真空保护呢？
0: 给大家举个例子。
1: 嗯，
0: 哎，我们的手机套是个真空壳，外面的水、灰是不是就进不去了？
1: 对呀，阻断了。
0: 过氧化物一侵，血管内皮和脏腑细胞外就等于啊裹了一层真空膜。
1: 嗯嗯，
0: 外面再怎么脏，里边干干净净，炎症因子根本进不了身。
1: 就相当于给全身血管和器官啊都穿了一件防弹衣了，相当于。嗯，
0: 比防弹衣啊还彻底。
1: 嗯，
0: 防弹衣也是挡子弹，这个是连开枪的环境都给你消了。
1: 嗯，
0: 没有燃料火起不来，没有损伤炎症发不出来，这才叫真正的切断闭环。
1: 咱们看啊，传统思路是火着了咱们再去灭，那么 SOD 呢是让火呢根本没有柴烧，没机会，这就是区别啊，也是为什么 SOD 是教科书级别的，它非常重要，而且它是唯一能清除体内过氧化物、养护我们血管的东西。

0: 种好东西，我觉得啊，所有老慢病患者咱都不应该错过的。
1: 咱们呢拿糖尿病患者举例，
0: 嗯，
1: 糖尿病患者就非常需要 SOD。
0: 为什么呢？
1: 因为糖尿病人的血管承受的是几倍甚至十几倍的损伤强度，
0: 嗯，
1: 和普通人根本不是一个量级。糖尿病人最大特点是什么？
0: 嗯，他们血液里当中这个糖分高啊，有些人血糖甚至能达到正常人的6到10倍。
1: 糖啊是最容易发生氧化反应的，
0: 对，
1: 再加上身体代谢异常产生的过氧化物，能达到健康人的几百倍。
0: 哇，这个过氧化物一多，炎症因子它当然也会跟着变多了啊。
1: 对呀、
0: 啊、嗯，
1: 过氧化物几百倍的产生，把血管内皮啊啃出破口，
0: 嗯，
1: 身体派炎症因子去救，结果免疫细胞进去也释放出更多的过氧化物，
0: 嗯，
1: 破口越多过氧化物越多，
0: 对，
1: 炎症越猛，越猛破口越大，
0: 是的，
1: 像陀螺一样越转越快，根本停不住。
0: 那孙主任，我猜测一下，这也是糖尿病患者并发症多的一个原因吧？
1: 对呀、
0: 啊，嗯，
1: 所以啊，你看，同样是冠心病，有糖尿病的人，斑块长得快，比正常人更容易破，
0: 嗯，
1: 心梗的风险也高。而 SOD 最核心的作用就是专门掐断这个恶性循环。
0: 对，
1: 过氧化物被清掉之后，血管内皮就不再受到持续攻击了。
0: 嗯嗯。
1: 自然也不会发出炎症信号，
0: 掐断了，
1: 等于在你血管和氧化垃圾之间加了一层防护层。
0: 嗯，
1: 这样一来，哪怕你血糖偶尔有些波动，过氧化物一产生就被清除掉了，它也根本损伤不到我们的血管。
0: 是的，这就是为什么糖尿病患者一定要用 SOD 啊，因为这个 SOD 不是为了让大家降血糖，而是为了防止那些已经合并冠心病的糖尿病患者斑块突然堵破这样的情况，防止说心梗脑梗说犯就犯的情况。那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啊，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 400-6086-318 400-6086-318。 那孙主任，刚才我们就说到这个斑块啊，每个人都怕斑块脱落，怕破裂，所以大家也都在吃他汀去稳定这个斑块。我就想替这些吃他汀的朋友问一句啊，大家吃着他汀，慢性低度炎症是不是就不用管了呢？
1: 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
0: 嗯，
1: 这里面呢，我们要从数据说话了。他汀的抑制率啊，在 30%。
0: 嗯，
1: 什么意思？
0: 就是可以理解为100个人当中有30个人斑块是可以稳定住的。
1: 那就还有啊，70个人斑块照样长，血管还会堵。
0: 70个人这个比例就有点吓人了啊，合着说天天按时吃药也花着钱，结果这个斑块该长还长，那这个药相当于白吃了。
1: 不是白吃，三成风险的降低也是非常不错的了。
0: 嗯，
1: 那对于这30个患者来讲，他汀是保命的。
0: 对，
1: 但问题关键是你知道你是那30还是70吗？
0: 这个不知道啊。
1: 不光你不知道，去医院检查大夫也只能告诉你目前斑块稳不稳定，没有人能肯定啊。你说你属于哪、那 30%。
0: 嗯，这个到底是因为什么呢？
1: 因为稳定不稳定是看当下。
0: 嗯，
1: 但斑块是一直在变的。
0: 哦，
1: 今天稳定不代表明年稳定，更不代表啊后年还会不破。
0: 嗯，所以这个他汀啊，它是把风险降低了一部分，不是说把风险彻底清零。那孙主任您这么一说啊，大家伙都有点紧张了，这有点在赌运气的意思了。
1: 那你说在赌什么？就是那 70% 啊失败的概率。
0: 嗯，
1: 赌赢了最多也就是没出事儿，赌输了一次斑块破裂几分钟人就没了或者瘫了。
0: 嗯，这是拿血管啊拿生命在做赌注，那怎么着都是面临着输的情况啊。
1: 所以说你守的是三成的保障，还剩下70%的漏洞也应该补上。
0: 对，肯定要补上，谁也不愿意拿自己健康啊做这个赌注的。
1: 那你就必须要重视慢性低度炎症。
0: 嗯，
1: 而且大家要知道你的身体任何一个地方慢性炎症最后都可能汇集到血管上。
0: 嗯，
1: 比如牙周炎的人，牙龈长期发炎，炎症因子会不断顺着血液全身跑。
0: 对，满哪溜的。
1: 有慢性胃炎肠炎的人，消化道长期处于炎症状态，
0: 嗯，
1: 炎症啊会

0: 跑到血里。
1: 会呀。
0: 还有啊，鼻炎、鼻窦炎、关节炎，甚至长期压力睡不好觉，身体也会持续释放炎症因子。
1: 哇，那您要这么一说，好多人身上起码要占两三个了啊。就这些炎症最后都会落到血管上了。
0: 没错。
1: 嗯。
0: 这些炎症啊，就像砂纸一样，24小时磨你的血管内皮。
1: 嗯。
0: 你吃他汀只管血里的血脂，管不了牙周炎，管不了胃炎。
1: 对。
0: 管不了肠道菌群紊乱。
1: 嗯。
0: 这些源头不切断，炎症啊就源源不断的产生，继续攻击你的血管。
1: 所以这个他汀相当于说只关了大门，但窗户后门还都开着呢啊，人家还是能进来。光靠他汀想把风险全挡住，这个实现起来就有难度了。
0: 他汀管的是血脂这个原料，
1: 嗯，
0: 但他不管你的牙周炎，管不了你的胃炎，
1: 对，
0: 管不了你肠道菌群紊乱，这些源头不切断，炎症啊就会源源不断产生。
1: 是的，
0: 继续攻击你的血管。所以说我们说慢性低度炎症要不要重视？
1: 太要重视了，因为大家都不想成为那 70%， 都想把风险降到最低。
0: 那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说要吃啊 SOD？ SOD 也不直接压制炎症，
1: 嗯，
0: 它会从上游清除体内过氧化物，过氧化物没有了，炎症就失去了进展的燃料。
1: 对，
0: 炎症不断损伤血管的闭环就被切断了。
1: 是的，
0: 不管是牙周来的、胃肠来的、关节来的炎症，到了血管这一关，没有过氧化物持续损伤内皮，就不会造成新的血管损伤。
1: 嗯，
0: 路面不再磨损，哎，血脂没地方落脚，斑块自然就稳住了。
1: 明白了，所以 SOD 它是从根源切断炎症的来源，而不是说，哎呀，等炎症影响到血管了，咱们再去补救。
0: 没错，
1: 嗯，
0: 你看看有的患者本身呢就是易损斑块，这种斑块啊就像薄皮大馅的饺子，
1: 哎呀，很危险的。
0: 你想象一下，你血管壁上贴着个饺子，皮儿特别薄，
1: 嗯，
0: 里边馅又特别多，特别软，平时它不动，只要你一生气、一激动、一使劲儿，
1: 嗯，
0: 甚至早上起床猛一下，皮儿破了，
1: 哎呦，
0: 皮儿一破，里边的软馅直接冲进血液里，
1: 嗯，
0: 瞬间形成血栓。血栓顺着血流走，堵在脑血管里就是脑梗，
1: 嗯，
0: 堵在心脏就是心梗。从斑块破裂到倒地不起也就几秒钟时间，打120的时间都没有。
1: 那查出来这种斑块的朋友岂不是天天生活在这个恐惧当中呢？
0: 对，而且最折磨人的不是一定会出事，而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出事。
1: 对，
0: 你问大夫我这斑块什么时候破，大夫只能说不好说，你平时小心点，
1: 嗯，
0: 别激动，别用力，别熬夜，别感冒，别大便便秘，别使劲憋气，
1: 就等于说把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给框住了啊，背着一个不定时的一个炸弹哈、啊，这日子怎么过呀？
0: 有的患者跟我说，查出来之后啊，连笑都不敢大声笑，
1: 嗯，
0: 怕一激动斑块破了。
1: 那孙主任，我想问一下，他汀对这种情况有没有作用呢？
0: 有一定作用的，
1: 嗯，
0: 他汀把血脂降下来，但是斑块那纤维帽已经很薄了，薄到一定程度，外力一来呀、啊，还是会破。
1: 嗯嗯，
0: 纤维帽要变厚，靠的是内皮细胞的健康，靠的是炎症停下来不再啃食它。
1: 嗯，
0: 炎症因子像小虫子，天天在啃那个纤维帽，越啃越薄。
1: 对，
0: 他汀在前面降血脂，炎症在后面啃着纤维帽。
1: 嗯。
0: 哎，你说这纤维帽能厚起来吗？
1: 那肯定厚不起来呀。
0: 这是为什么好多人吃了他汀，低度咱买降到 1.4、1.6， 医生说挺好，
1: 嗯，
0: 可是还是心梗了。因为破不破跟血脂啊并不是完全等同的，
1: 嗯，
0: 跟纤维帽厚不厚更有直接的关系。
1: 明白了，
0: 纤维帽薄，血脂再低也白搭。
1: 那 SOD 在这里边起的作用，其实我就可以理解为就是让这个薄皮儿让它变得厚，变得结实，对吧？
0: 对，
1: 嗯，
0: SOD 进入之后把过氧化物这个燃料清了，炎症的火就灭了。
1: 嗯，
0: 炎症一停，这些天天啃纤维帽的小虫子就没了。
1: 嗯，
0: 没人啃了，身体自己就开始修复，纤维帽慢慢长，慢慢厚，原来薄的像一层纸，现在呀、啊，长成厚皮，
1: 结实了，
0: 再怎么激动它都破不了。
1: 对，
0: 这才叫真正的安全。
1: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伙的身体能感觉到吗？还是说只能靠一些检查看结果？
0: 两个方面都有。
1: 嗯，
0: 检查上啊，你复查超声或者是 CTA， 能看到斑块的形态从低回声不规则变成高回声形态规则。
1: 嗯，有变化。
0: 显微帽厚度增加，最直观的感受是你不怕了。
1: 嗯嗯，
0: 以前不敢大声笑，不敢快步走，不敢跟人吵架，不敢搬东西，现在慢慢改了。
1: 嗯，
0: 不是啊，你胆子大了，是你斑块变结实了。
1: 对。
0: 还有人呢跟我说，以前天气一冷啊就心慌。
1: 嗯，
0: 因为冷刺激容易让血管痉挛，斑块受力，现在冬天出门遛弯也不那么紧张了，
1: 放松了。
0: 这种心理的解脱比什么都值钱。
1: 您这个说的太对了啊，咱说天天提心吊胆的生活，这比生病本身还折磨人，精神上太紧张了。
0: 对啊，你想身上啊挂个炸弹，有人给你一把剪刀能剪掉引信，你说用不用？
1: 那肯定用啊。这个他汀啊已经在吃了，血脂呢是管住了，这是好事啊。但纤维帽不厚起来，你就是这个 70% 里边的候选人啊。SOD 呢是把大家从随时可能出现风险拉到踏踏实实过日子的保险绳了。
0: 对。
1: 嗯，
0: 大家记住这句话，斑块稳不稳，除了要看血脂低不低，看显微帽厚不厚更重要。
1: 对。
0: 显微帽要厚，炎症必须停。要是已经得过心梗的患者，更要用 SOD。
1: 嗯，对于这部分人得过心梗的，他已经是这 70% 里的人了啊。所以大家更没有资格说我在观望了。你第一次心梗可能是运气，第二次你就是明知道是还要往这个坑里跳了。
0: 没错。
1: 嗯，
0: 得过一次心梗的，他的血管环境比普通人差很多倍。
1: 嗯。
0: 为什么？因为发生过心梗，说明你血管里至少有一根曾经堵过 90% 以上，甚至完全堵死。
1: 哦，
0: 那根血管即使啊放支架撑开了，它的内壁损伤是永久性的。
1: 对，
0: 内皮功能永远回不到正常水平，今天堵了这根，明天可能堵那根。
1: 嗯，
0: 而且心梗本身就是一次剧烈的炎症反应，这次事件后炎症因子水平比普通人高得多，
1: 高风险，
0: 而且很难自己降下来。
1: 对，所以得过心梗的朋友等于是身体里一直在着火，并且这火比普通人还要旺得多。那很多人会说了，说孙主任，我都吃着他汀了，还吃着氯吡格雷，就这么多药还不够吗？
0: 药是多，但每一位啊管的事儿是不一样的。
1: 嗯，
0: 而且都有啊管不到的地方，
1: 有盲区。嗯，
0: 氯吡格雷啊也是稳定血小板的。
1: 哦，
0: 万一斑块破裂了，它能减少啊血小板的聚集，减少啊血栓形成的风险和速度。
1: 嗯，嗯，
0: 他汀是降血脂的，稳定斑块的，让斑块长得慢一点。
1: 嗯，
0: 可你发现没有，没有任何一味药啊是专门管慢性低度炎症的。
1: 是的，
0: 这个问题不解决，二次心梗的风险就非常高。
1: 嗯，那现在这个 SOD 在这里边，它就是专门管这个慢性低度炎症的。
0: 对。
1: 嗯，
0: SOD 它清除过氧化物，切断炎症的燃料供应，让炎症因子慢慢安静下来，回到正常水平。
1: 嗯，
0: 炎症一停，剩下的那些还没有出事的斑块就不再被持续侵蚀。
1: 哎，
0: 显微帽有机会长厚，新的斑块也不容易形成。
1: 嗯，
0: 所以很多心梗患者用 SOD 之后，首先就是心里感觉踏实了。
1: 哎，之前听好多心梗之后的朋友也讲过啊，说心梗最怕的就是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再来一次，这是大家伙最担心的。
0: 对，但是呢，我们用上 SOD 之后，复查的时候看到斑块稳定了，
1: 嗯，
0: 没有新的狭窄出现，显微帽在增厚，这种悬在半空的心终于落地了，
1: 踏实了，
0: 而且体力恢复。心梗后啊，人容易乏力，稍微动一动就累。
1: 哦，
0: 因为心脏功能受损，加上全身炎症消耗，炎症一降，身体也不再天天打仗了。
1: 嗯，
0: 精力自然回来了。最重要的是，二次发病风险降下来了。
1: 是的，
0: 德国生物科技团队曾经做过一项长达5年的跟踪研究。
1: 嗯，
0: 结果显示，坚持补充高活性耐胃酸的 SOD， 就是啊超氧化物歧化酶的患者，
1: 嗯，
0: 二次心梗风险可以降低 62%， 二次支架降低将近 70%。
1: 哇，这个很厉害了啊。所以咱们广大听友，如果说您或者是家里人得过心梗，装过支架，千万别觉得说药都吃了就万事大吉了，咱得问问自己啊，那个炎症的余烬灭了吗？斑块的皮儿厚了吗？如果说答案不确定，赶快拨打我们热线啊，让孙主任帮大家评估一下。咨询电话是400-6086-318 400-6086-318。
0: 早在几十年前 SOD 啊没出现的时候，国际上啊就开展过一项非常知名的临床研究。研究人员呢用一种叫做卡纳鲁单抗的药物，专门阻断体内的炎症通道，不调血脂，不降血压。研究结果出来之后震惊了整个医学界。
1: 什么结果？
0: 仅仅控制啊炎症，心血管事件复发率就可以直接降 25%。死亡率可以降低 31%。
1: 我觉得这就直接坐实了一件事儿啊，炎症本身就是心血管疾病的独立风险因素，控制住炎症就是给血管多添了一道保障啊。就这么好的药怎么就没有普及开呢？
0: 最大的一道门槛啊就是太贵了，
1: 价格。
0: 卡纳鲁单抗一针啊就得几千块钱
1: 哦，
0: 一个季度打一次，一年下来几万块钱的消费。
1: 哎呦，钱袋子。
0: 普通人群啊根本扛不住，也就是少数人能用得起。没办法呀，把它当成日常慢病调理的方案。后来临床上是个搭配过秋水仙碱，几块钱一瓶的老药，低剂量用，心血管风险呢也能降个 15% 左右。但它本身呢是治痛风的
1: 哦，
0: 治疗疮疸，长期用啊怕骨髓抑制，肝肾功能受影响，所以临床只敢小剂量短期搭着用，没办法让你年年月月天天吃。
1: 抗炎这条路国际上帮咱们证明了路是对的，但是暂时呢想要行通有难度。
0: 对，
1: 这
0: 就是过去20多年一个死结，科学家一直要准备攻克的一个难题。也正是如此，学界眼光早就转到 SOD 上了。为什么 SOD 是人体自己合成的酶，生下来身体就有，专门是把过氧化物清除抽走炎症燃料的抗炎物质。现在临床上有共识，就是如果 SOD 有一天能全民普及，那绝大多数老慢病啊都可以延缓出现，甚至啊不出现。
1: 那可太好了，那这就意味着如果能最大限度的应用对这个 SOD, 人类就是不用那么害怕老慢病了啊。那既然这个 SOD 在几十年前就已经被发现，又有这么高的学术地位，我还想问一下为什么它没有普及呢？
0: 问题就在于 SOD 本身是一种蛋白酶。咱们胃里是强酸环境，还有胃蛋白酶，普通的 SOD 吃进去到胃里就被分解失活了，跟吃蛋白质没区别。
1: 那我觉得谁要是能把这个难题攻克了，那就是相当厉害了。
0: 这个难题被德国率先攻克了。德国的生物科技团队前前后后20多年，终于也是研究出来耐胃酸的 SOD, 这种耐胃酸的 SOD 才能啊穿过肠道，让 SOD 口服的活性存留可以达到90%以上，
1: 这很厉害了。
0: 真真正正吃进去能吸收进入血液起作用，成功的时候香港啊也是第一时间引进过来了。
1: 这速度就很快啊，难怪说长寿，什么好东西都是能第一时间用上的。
0: 对，中国香港人均寿命啊能常年全球第一，靠的就是能最快的用上最尖端的好方法。也就是他们早干预早治疗的慢病管理逻辑。
1: 是的，
0: 他们觉得与其等斑块堵血管，血管硬化之后再放支架做手术，不如早点控制炎症停止损伤。
1: 确实感谢这些研究团队啊，真正的把这些研究成果转换成了大家伙都能够用得上的日常健康的方案了。
0: 而且今天我也跟大家透露一下，目前德国呀还在推进更深入的研究，已经在开展注射型的 SOD 临床试验。如果这项研究成功，对于整个慢病防治领域都将是颠覆性的突破。
1: 期待着。
0: 不过那个呀是

0: 未来的事儿。
1: 嗯，
0: 就目前来说，咱们要是有机会能用上口服高活性 SOD，
1: 嗯，
0: 就是超氧化物歧化酶，就已经是目前抗炎最靠谱的方案了。
1: 是的，难怪中国香港相关部门会出钱补贴啊，也让这个百姓一定要吃上，说明他真的是认可这个价值，包括它的效果。
0: 香港啊，相关部门对于健康方案制定是非常精确的，他们算过账的，一个老年人呢，每年花几千块钱坚持用 SOD， 把慢性炎症控制住，
1: 嗯，
0: 晚几年得冠心病，晚几年放支架，少住一次院，少做一次手术，就能省几万甚至几十万的医疗费用。
1: 对，划算。
0: 这不管对个人家庭，还对整个社会的医疗体系，都是花小钱办大事的选择。
1: 没错。所以中国香港啊，平均寿命是连续多年全球第一，不是没有原因的。他们不是说等病重了才舍得花钱治，是平时呢就愿意在防护基础调理上投入，把慢病的进展放慢，把生活质量提上去。那 SOD 呢，这种能从根源干预慢性炎症的产品，能被纳入官方补贴的预防体系，本身就是最好的认可。所以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啊，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的相关情况，或者想找孙主任来咨询的，都可以拨打我们热线电话400-6086-318 400-6086-318。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这里是港药直通车，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2: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1: 请记住这个名字，在未来的每一天，你将通过这个优秀的药物渠道，真正接触到香港地区百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
2: 药房没有的，在这里您能找到。
1: 医院没有的，在这里您也能找到。
2: 曾经您抬头仰望遥不可及的好药，在这里只需一通电话，纯正羚羊角粉，濒临灭绝的中药氨基香，国际尖端德国脑活素，进口高含量曲格列汀等尖端药物，再也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1: 跟随他挽救你，港药直通车用全球最低的价格供应尖端好药。全球咨询热线400-6086-318，400-6086-318。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4: 哎，孙主任你好。
3: 哎，是我。
4: 哎呀，我这都等你老长时间了。你的医术太高明了，我特别相信你。你主持的节目我特别爱听。
3: 嗯。
4: 孙主任。
3: 嗯。
4: 我是沈阳的患者。
3: 嗯。
4: 我今年67岁。
3: 嗯。
4: 我的病情嘛，就在我眼睛上。
3: 嗯，眼睛什么病？介绍一下。
4: 是高度近视引起的白内障。
3: 嗯。
4: 我那个白内障手术之前嘛，我就全面的检查一下，检查我的眼睛有视神经萎缩、玻璃体浑浊，还有黄包、眼底变病变。
3: 嗯，
4: 我现在最担心的我的眼睛是怎么的哈？我眼底上嘛，原来有一个出血点。
3: 嗯，
4: 我没做病，我也没觉出来，现在已经其实叫结痂吧。
3: 嗯。
4: 完事吧，这个结痂正挡在我前方，我往哪看它都挡着。
3: 嗯，
4: 这个影对我来说吧，影响太大了。孙主任能把这个病治了不？
3: 你做没做过眼底检查？就是光学相干断层做没做过？
4: 我全做了，做了之后吧，他们也没有别的办法。
3: 有没有裂孔了、星空血管这些？
4: 没有，这个还没有。
3: 没有。上次做的手术做的是哪个手术？
4: 做那个白内障的。我还有两个担心。
3: 嗯，
4: 孙主任。
3: 嗯，
4: 我做完白内障以后吧哈，他们都说那是过一两年嘛，就是这个眼睛这个晶体后面爱长一层膜。
3: 嗯，
4: 说长完膜就又看不清了。
3: 嗯，
4: 那能换第二次吗？
3: 那没问题的，而且现在

0: 现在的晶体也不是说这过了一两年就换模的，你现在白内障不是大问题，你现在黄斑变性是个大问题，因为你有高度近视啊。你那个眼睛前的胆块黑影是在什么地方？
1: 我那么想是正中央，我瞅哪地方长的？
0: 嗯，
1: 复地表，你让我看，我看不着。
0: 两个眼睛都有还是一个眼睛？
1: 哦，两个眼睛都有。从哪看不清？
0: 你这中央视觉缺损、出血和黄斑变性引起中央视觉萎缩，这个特别难恢复，除非做手术。但是你有高度近视，手术很难做。
1: 我现在就愁这事儿。我最担心的那个孙主任呐，我就怕这事儿。你说我那个白内障的好做，十分钟完事儿了。做完以后吧，对我的眼睛也不起多大作用。
0: 看东西变形不变形？
1: 不变形。
0: 你看看，
1: 就是有个黑影，瞅哪都有个黑影，就是挡住前方看不清。
0: 白内障是有东西在前面挡着，哎，模模糊糊的像雾样一样的看东西。黄斑变性是看东西变形和中央视野缺损，这是两个病两个症状。你手术做的是白内障，不是中央视野缺损的手术，这个是另外一个手术。
1: 他说做不了，孙主任。
0: 做不了的话，那就说明的话，你这是黄斑变性引起的。我感觉是你 OCT 的检查的话，眼里应该是有新生血管的，要你出血哪来的？
1: 对，
0: 你有出血血管的黄斑变性，这个手术效果就没法做了。你这个眼睛现在只能延迟的发展了。
1: 那不完了，不失明了吗，孙主任呐？
0: 维持现状，别完让它往前再继续发展。
1: 怎么能不往前发展？你跟我说说。
0: 保护眼睛的视力啊，那个医生做完手术肯定给你交代的很清楚了，以后要注意什么呀？
1: 啊，这我能做到。问题那怎么就不能往下发展了吗？
0: 就只能做这些，没有什么太积极的方法。
1: 完事还有一个事儿哈，孙主任呢，我现在做的是右眼睛，左眼睛和我右眼相似，也差不了哪。他建议我也把这个白内障做了。
0: 手术做的越早越好。
1: 啊，
0: 你这种情况手术做的越早越好。
1: 越早越好啊。
0: 对。
1: 那好不好啊，孙主任，那做完之后那玩意晶体后边要长一层膜，那不还是看不清吗？那把俩眼睛都看不清。
0: 我刚才跟你说了，手术做好了不容易出现长膜。长膜是因为做晚了，要为什么让你早做？
1: 啊，我明白了明白了。
0: 不做肯定不行。
1: 啊，不做肯定不行啊！我听你的，你让我怎么办，我怎么办？
0: 因为你这是三个问题，一个是高度近视，一个是白内障，一个是黄斑变性，明白吧？白内障是挡你一层膜，黄斑变性是中央视野缺损。但是因为你高度近视，所以说你眼睛条件肯定非常差的，所以说这种情况，所有的手术治疗一定要早做。
1: 啊，
0: 你眼睛已经变形了，再做都来不及了。
1: 我还担心我不是在这样吗？我现在我做晚的话，我是不是就得我遭罪了，是不？做晚的话还能做不？
0: 做晚了效果不好，还容易复发。
1: 哎呀呵，明白了。
0: 做完手术，像你说晶体后面出个膜，那不是说的手术做错了，是因为这个人病拖得太久了。再有一个，你眼睛啊，高度近视的人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就是眼睛长期有慢性炎症，他视力处在一个非常疲劳的状态。那为什么现在小孩得近视一定要早戴眼镜呢？就是怕眼睛激发慢性炎症。慢性炎症引起的黄斑变性，它医学现在叫过氧化物损伤。你这个呀，平时身体你不光是眼睛有问题，你其他地方是有很多慢性炎症的。因为你体脂啊这个能暴露出来，你清理慢性炎症功能啊很差的。所以说你这常规的有机会啊，德国产的 SOD 啊都可以用的。一个是抗慢性炎症，再一个呀、眼病是什么，老百姓都叫哭瞎的眼睛。眼病特别怕操心。焦虑的人，心里事多的人，特别容易失明的。心态你一定要保存好。不要有这么大压力，眼病你会发现你周围的患者有这特点，越担心看不着东西，最后都看不着。
1: 是，太对了，说的太对了。
0: 心态也很重要啊。
1: 行。哎呀，太好太好了，你给我个安。我说心里话，我就怕失明看不着，我才60多岁，我看不着咋整啊？哎呀，给我愁坏了。
2: 早点做手术，保住这个眼睛啊。
1: 好的，好的，
0: 好嘞。
1: 谢谢你。 帮我一把，我都特别感谢你啊！
0: 啊，不客气，不客气啊，那好。

0: 再见。
1: 好的，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他汀、降压药、降糖药是中期干预，救的是指标。手术呢是中末期干预，救的是器官。而切断慢性低度炎症是全世界公认的根源干预。SOD 通过清除氧化垃圾，彻底切断这个累积几年甚至十几年的炎性循环，血管、胰岛、肝脏、软骨的炎性损伤停止，受损细胞慢慢的自我修复，代谢环境变好，三高、脂肪肝、关节炎症更容易被药物管控，形成药物控指标加 SOD 断病根的黄金搭配模式。每天一粒儿耐胃酸口服 SOD 就是给全身细胞啊断供氧化燃料。咨询热线 400-6086-318 400-6086-31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1: 喂，孙主任您好。
0: 哎，是我啊。
1: 打个电话过来，我想咨询一下
0: 啊。你说。
1: 我呢也这个肺结节啊，我就是挺困扰我的，他就切完了又长，每次呢复查呢他都在变大，哎呦，实在是太煎熬了。我就想问问你说的 SOD 啊能不能帮助到我调理调理啊。
0: 你先别着急，你介绍一下你具体情况。
1: 我那是左肺下叶吧长出了结节，最早的时候呢他就是总是咳嗽，咳到就是反反复复的不好，
0: 嗯，
1: 还总是感觉到胸闷。我也去医院做了个 CT 才查出来的，当时呢就查出来是12/9毫米了，医生说我这形态不好，渐渐也不清楚，建议呢我尽快的手术切除。哎，我当时吧我就怕它变恶变嘛，
0: 嗯，
1: 立马呢就去安排了手术切了。嗯，本以为吧切完了就万事大吉了，结果呢术后半年呢我去复查，它又长出了一个小的结节，这之后呢就是每3个月就要复查，都能看得出来它在长大。哎呦，虽然现在呢还没到手术要求的这个尺寸，可眼看着一天天都长呀，我天天呢都睡不好觉，医生就让我继续观察，说再长大了还要切除。但是呢我是刚切了半年，我真的不想再去切了。主任啊，我今天打电话我就想知道为啥这个结节呢还继续长呢。
0: 首先呢看那个报告中啊，你这个结节周围血管情况有没有，就有没有血流信号。
1: 报告呢说是这样的，说结节周围啊血供丰富，听医生说啊这个情况说明呢结节长得快，情况不好。哎呦，这个心里就更慌了。
0: 结节旁边有血管呢，不光是结节愿意长，血管充血也是慢性炎症的一个表现。人的肺也本身呢就是一个比较可怜的脏器，它要不断的呼吸空气中的各种细菌、病毒、雾霾、各种灰尘杂质，它都要随时被吸进去，吸进去这些异物就会在肺内啊形成慢性炎症。这个慢性炎症啊，你身体如果不及时把它清除，或者是在这个炎症周围产生大量氧自由基，就会进入一个恶性循环，里面的脏东西越积越多，氧自由基不断的激发新的慢性炎症，新的慢性炎症呢又反复刺激肺泡细胞、支气管细胞，造成细胞的增生，增生多了就变成了小肉团，就是我们所说的结节。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啊，慢性肺部的炎症，这是肺结节的出现的一个基础。而且血运供应啊，这说明什么？说明这炎症还在，充血还在，那就证明啊，这里有氧自由基在刺激它，不断的细胞增生，细胞不断的增生，结节呀，它也就会长。控制炎症这是一条，把里面的脏东西排出来这是一条，哎，化痰啦、宣肺啦、抗炎啦都可以。但关键里边呢，让炎症反复，哎，让炎症持续不能彻底吸收的氧自由基，你必须得把它清除干净。
1: 我那就是冲着你说的这个 SOD 来的嘛，你之前说的 SOD 能够被抗炎症，对我这个

0: 这个手术的一个罪了。主任，您啥时候能给我们带来啊？
1: 这种德国进口的耐胃酸的 SOD 本身产量就不高，目前我们呢也刚跟香港那边商量，后续有什么消息会第一时间呢在节目中通知大家。你这段时间也要注意，哎，少接触油烟粉尘，别熬夜，情绪也别太紧张，焦虑本身呢就会加重炎症反应啊。
0: 好的好的，谢谢你啊。
1: 哎，不客气。那我今天就聊到这里啊。
0: 好的好的，
1: 好，再见。
0: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谁该吃 SOD 啊？血脂正常，但斑块还长的，关节一年比一年僵的，胃镜报告显示萎缩肠化反复的，血糖忌口也升的，腔梗过一次的等等，这些都是慢性低度炎症在磨细胞。 SOD 不直接杀菌，不强行压制炎症，是从循环的源头断燃料，专门清除体内泛滥的过氧化物，相当于把过氧化物抽干净，避免炎性分泌。没有了炎性分泌，细胞不再持续破损，为血管及全身器官做真空包装，最终当炎性消退，就不会再大批量的生成过氧化物，闭环彻底断开了。栏目咨询热线 400-6086-318 400-6086-318。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你好。
1: 你好。
0: 介绍一下你情况。
1: 我吧，现在就是高血压和糖尿病。我吃那个高血压呢是硝稳地平。吃刚一开始吃半瓶儿，吃半瓶儿也挺管事儿，到时候就吃。
0: 哪一种硝稳地平？就普通硝稳地平啊？
1: 也是缓释片儿。
0: 啊啊。
1: 那以后呢，就用的是苯磺酸铵鹿片儿。这个吃一片吧，挺管用，挺好。吃完了，到时候不吃哎，就得生。
0: 那不能不吃，降压药肯定要天天吃的。
1: 我这。

0: 要死的现在吧，走路就是不稳，我就是老头有点迷路。
1: 走路不稳，头迷路跟这药没关系啊。
0: 那是因为什么呢？
1: 你多大岁数了？另外你有高血压，有糖尿病，这些都可以引起走路不稳迷糊啊。
0: 我今年80了。
1: 对呀、啊，你80还有没有颈椎病、骨质疏松啊？那你身上能引起走路不稳迷糊的病太多了，但是肯定跟这两个药没关系啊。
0: 基本我都不下楼。
1: 颈椎有没有问题啊？
0: 颈椎没检查过，没有。
1: 你走路不稳有多久了？
0: 最近这一年多吧。
1: 看东西转吗？
0: 看东西不转，但是眼睛嘛，这瞅这个东西现在重影似的，瞅这人就是两个人似的。
1: 闭着眼睛能站住了吗？
0: 没试验过。
1: 血糖控制怎么样？
0: 我觉得要是那个手脚麻了，稍微有点裂了，我就吃一片也挺管用。
2: 不，你这健康药、健康药都是自己感觉有时候吃，有时候不吃啊？
0: 不，基本都吃，特别是降压药，我天天吃。
2: 那血糖药不更得天天吃吗？
0: 我有时候这忽略也有时候一吃。
2: 那现在血糖控制怎么样？
0: 吃完药就是空腹也得控到8和这9。
2: 餐后呢？
0: 那也没量过。这眼睛嘛有点那个白内障似的，刚做完手术。
2: 糖尿病多少年了？
0: 这个咱还不知道有多年。他给我检查，就到社区检查，他那边给检查。
2: 不是，你这眼睛手术前不得查血糖吗？
0: 那样他就光说，就是不超过他的那个值，他就给做。
2: 眼睛这个病是在糖尿病之前之后啊？
0: 能有4年多吧，3、4年那前我就瞅眼珠，不沾筋了。
2: 那个时候血糖怎么样？
0: 那也没检查过。
2: 你这样的，我能听出来，你糖尿病、高血压治疗我都非常不规范，而且你走路走不稳当，和眼睛很有可能是高血压和糖尿病的并发症。那如果它是并发症的话，那咱治疗就应该以降压降糖作为基础。你现在第一件事还没做完呢，就没有办法往下做第二步。
0: 我现在吃硝苯地平有点加压
2: 力地平吧，更好一点，更适合老年人平稳。
0: 这个那个糖尿病呢？
2: 糖尿病去重新验个糖化血红蛋白，验餐后血糖再定，继续用瑞格列奈还是换其他药，还是加什么药？你不测血糖，我怎么给你提建议啊？我得负责任呐！啊，
0: 行，
2: 现在呀，就是出并发症的时候，我唯一给你个建议，香港慢性病都用的 SOD 带下来的话，你就报名参加，去医院重新测个血糖，关键一定化验糖化血红蛋白。到时候啊，你要是医生调血糖调不好，你可以再找我，但是你得先把餐后血糖和糖化血红蛋白验了。验什么？我让工作人员告诉你也行。你去医院，医生也知道给你查啊。药一定要按时吃啊，别想吃就吃，不想吃不吃。那就这样。
0: 行。
2: 好，再见。
0: 再见。
3: 好，再见，这位朋友。SOD 采用德国独家长绒微囊包埋技术，能精准抵御胃酸的强腐蚀而不崩解，直到抵达碱性的肠液环境才病变释放。全球范围内啊，能将活性 SOD 做到耐胃酸、抗降解，并且实现规模化稳定吸收的技术壁垒极高。目前掌握这一核心工艺的不超过3家。那中国香港引入的德国 SOD， 让 SOD 不再是遇酸即死，是真正能进入到血液、切断氧化、炎症、闭环的一个高端细胞级干预。详情可拨打咨询热线400-6086-318 400-6086-31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喂，你好。
5: 哎，主任你好。
4: 哎，是我啊。
5: 哎，主任呐、这个 SOD 啊我都吃过了，吃了有大半年了。吃了之后吧，我就感觉我这血管一点都没堵，真的挺好使的。
4: 那你介绍一下你具体情况。
5: 我吧就是那个冠心病啊，总心慌，走不了几百米就是觉得特别的累。胸口那块吧就老是那个闷呢，歇一会儿才能缓过来点。我就寻思不对劲儿啊，我就去医院了。去医院看了以后吧，这医院让我做了个造影，冠脉啊堵了50%了。大夫说吧，先让我

0: 吃药控制，就给我开了那个就那咖啡，说把那个血脂要降下来吧，斑块就不会再长了，不然嘛就严重了，就得放支架。他说的，哎呀，我回去之后吧，这药啊一顿都没敢落呀，带油的东西啊我都忌了，我都不敢吃了，也没见轻啊，心脏嘛还丝丝拉拉的疼啊，去复查去了，又堵了60%的。我当时吧，我特别的纳闷，你说药我都没停啊，我嘴也我也管住了，那怎么越来越严重了呢？
1: 你这种情况啊，临床上很常见，那不是他汀不管用，他汀降血脂稳定斑块的作用是肯定有的，但是你这里啊，血管上的慢性炎症损伤，确实啊，你没有过多的干预，血管会一直持续一个呀、低度的炎症状态，这种低度炎症状态会造成血管内皮的损伤，就会产生啊大量的过氧化物，体内过氧化物就像砂纸，天天在上面磨，磨出细小的破口，血里的脂质代谢垃圾就顺着破口啊往里边钻，慢慢的堆成斑块，你光把血脂降下来，过氧化物还在，破口还不断的出现，哪怕血脂不高，也还是有少量的脂质啊能顺着缺口往里沉积，斑块啊还会长，说白了就是你控制血脂，但是没控制损伤的源头，病情啊还会进展。
0: 原来是这样啊，当时吧我就愁着我整宿都整宿都睡不着觉啊，后来吧我就听那个我一个朋友说，香港有一种叫 SOD 的，挺管用的，就专门清血管那个慢性炎症的。哎呀，我特意就去了趟香港，就买回来这个德国进口的 SOD， 吃了有大半年了。上个月去复查了吧，那大夫说了，哎呀，斑块没长，而且吧我自己吧我也感觉到有明显的改善，就原来不就走几步钟就觉得闷吗，现在我觉得我溜溜弯啊，就是买个菜呀、或者我去接我孙子放学什么的，心没那么慌了，就心慌犯的也特别少了，感觉我有精神头了，跟以前不一样了。
1: 你选这款 SOD 也很幸运，在市面上 SOD 产品特别多，可真正做到耐胃酸能吸收的就全球就德国瑞士少数几个国家掌握成熟的包麦技术。普通 SOD 看着便宜，可进到胃里强效胃酸分解失活了，跟吃点普通蛋白质没区别，吃不出效果。香港引进这款用的是德国长荣包埋技术，能让 SOD 也完整穿过胃部到肠道，我再慢慢的释放吸收，真正进到血，清除过氧化物，把炎症的恶性循环从根上切断，过氧化物清除掉了，血管内皮破口慢慢长好，脂质没地方沉积，斑块自然就不容易再长了，病情也就稳住了。
0: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主任，我他汀一直是吃着呢，我就想问问，既然斑块都稳住了，这个他汀能不能不吃了呀？
1: 他们是两件事情，两条道起作用啊，谁也代替不了谁。他汀降血脂 ，SOD 负责清除过氧化物，清除慢性炎症，侧走啊磨血管的砂纸，稳住斑块生长的土壤，搭配在一起，一个加固，一个止损，效果啊才最好。所以说药啊别自己随便想停就停。
0: 我明白了主任，但是最近吧你说我特别的忙，根本也抽不出时间去香港啊，之前就带回来那些 SOD 啊就剩半个月吧，你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啊，给咱们带回来点儿。
1: 别着急，等有消息啊、我会第一时间在节目中告诉大家的，你这两天关注节目就可以啊。
0: 那好，那谢谢主任。那我就等消息了。
1: 好，再见。
0: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 SOD 清除氧化垃圾，血管、胰岛、肝脏、软骨的炎性损伤停止，受损细胞慢慢的自我修复，药物控指标加 SOD 断病根的黄金搭配模式，三高、脂肪肝、关节炎症更容易被药物管控。由于孙主任医术高超，近期有一些不法分子假冒孙鹏主任推销各种产品，在这里杨迪要特别提示大家，孙主任不会以个人名义主动给您打电话，广大听友和孙主任通话也都是由您专属的指导老师为大家安排，并且由导播帮您转接给孙主任，孙主任亲自指导，所以有任何问题请您一定要拨打 400-6500 400-686-318 400-686-318进行核实咨询。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控烟你我一起来，健康城市更精彩。晚秀训穴，爱听无限。
4: 沈阳之声提醒您，现在是下午15点整，老友俱乐部恭候您的光临，让这个下午因您而

0: 精彩。
1: 带量免费申领含种植体机台烤瓷罐，报名免费种牙，报名电话您记好了，024-2348-3666，变现期间还有半口种植特惠套餐，德国全瓷罐升级终身质保，消费满额还能抽大奖。想种牙又怕价格虚高，怕种完牙后没人管，就赶在大海口腔周年庆来种牙吧。一对一专属管家全程服务，术前检查、术中诊疗、术后维护全流程，售后跟踪，给你省钱省心的种牙体验。门店地址：地铁2号线市图书馆站 B2 出口，前行200米。现在咨询预约，即可享到院免费拍片检查、免费专家面诊、免费定制种牙方案，年度限定，福利难得。报名咨询电话：024-2348-3666，024-2348-3666。各位听众朋友，现在为大家宣布一条好消息，沈阳广电严选健康管控中心双节活动力度大到前所未有，原价66元专业体质检测现在全部免费，九至俊恒菌粉买3盒送2盒享抽奖1次，买6盒送5盒抽奖2次，花一样的钱得到双倍的健康。菌物具有菌物界独有活性成分，契合身体全营养需求，温和守护全家健康，而且也有越来越多朋友通过菌粉尝到体质改善的甜头，每天来咨询复购的人络绎不绝，粉丝叠加双节同庆活动，更有丰富多样的奖品等您体验，活动不等人，热线已经开通，预约电话400-788-7366，400-788-7366，现在就拨打热线预约，先到先得，别让身体等太久。
2: 年龄不毕业，幸福不换届，思想不松懈，才华不露怯，
3: 心中有芳草，容颜不易老，风采依旧在，生活多美好。
1: 补贴惠及全省百姓，错过就得再
3: 等。一站有一站的风景，一岁有一岁的味道，岁岁年年
2: 一路生花。
4: 1045老友俱乐部。

0: 收音机前的各位老友朋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1045的老友俱乐部，欢迎各位来收听，我是孙刚。开开心心乐乐呵呵，通过老友俱乐部的这个平台跟大家一起来玩啊，一起来乐，自己唱也行，点播别人唱也行，约别人一起唱也行啊。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老友都是通过我们的热线来回复别人的唱段啊，就是大伙点播了谁谁谁给我唱个什么什么，我们在这个应大家之约啊，这样不同的玩法，我们一起来解锁老友俱乐部每天下午这段开心快乐的时光。直播热线3100-1045，来迎接今天头一位啊，来方大哥你好。
1: 好
0: 好
1: 哦，孙刚好。
0: 哎，来，
1: 工作都顺利
0: 快乐啊，你也顺利。
1: 哎，我祝各位老友心都好。
0: 嗯，
1: 各位歌友们都好。唱一首啥呢？又见山里红。
0: 嗯，
1: 那是你秋天依恋的风，那是你满山醉艳的红，那是你含情脉脉的心，酸酸甜甜照眼疼。你是我一片思乡的情，你是我童年最真的梦，你是我藏在心中的歌，今天唱给你来听。又见山里红，久别的山里红，你把太阳的色彩浓缩成故乡情。又见山里红，故乡的山里红，你把燃烧的岁月融化在我心中。又见山里红，久别的山里红，你把

0: 太阳的色彩浓缩成故乡情，有间山里红，久别的山里红，你把燃烧的岁月融化在我心中，你把燃烧的岁月融化在我心中。谢谢
1: 谢谢啊，哎呀，感谢方大哥啊，开开心心乐乐呵呵啊，今天
0: 挺
1: 有
0: 可没来
1: 啊，今儿有活动他啊，这最近的活动特别多，没事，一个人一个人的乐法，俩人俩人的玩法，是吧？
0: 咱们别打扰。
1: 好，谢谢方大哥啊，再来玩啊。来，我们的直播热线继续啊，0178，来，刘大哥，
2: 放心，真爱的，
1: 哎，来到您了。
2: 好嘞好嘞好嘞，
1: 多快乐的刘大哥。
2: 我今天人家有一家姑娘在海淀啊。
1: 好，一家姑娘。来吧，这听着就美这个。

0: 哎呀，好听好听啊！你看，快乐的刘大哥，我每次都被刘大哥的笑声所感染。真是快乐是可以分享的，轻松愉快。这一看这个功底搁这显示的啊，这个瑜伽姑娘多好，瑜伽姑娘也好，刘大哥更好啊，好大家好，好嘞。
1: 孙大老师，孙大老师，你好吧？
0: 哎，都好，大家好，哈哈。好，那就是期待刘大哥，咱们多来玩啊。
1: 好嘞，好嘞，
0: 好，谢谢
1: 谢，
0: 啊，哎，
1: 好，再见。
0: 来，咱们继续啊，接下来乐器完事了，咱们换一个曲种，来1583，刘大哥。
2: 哎，孙刚老师，
0: 来，
2: 郝波老师，听友们，大家下午好。
0: 哎，牛大哥，来个啥？
2: 我今天唱一段《甘露寺》。
0: 甘露寺哈，经典的作品，
2: 啊、
0: 来。

两条天，一声吼可断了桥梁摔倒了他四弟子们唱山江，才是英雄管九州，长坂坡九恶洞，杀的曹兵个个愁，这一般护将哪个有，还有诸葛用计谋，你杀刘备

0: 好了，唱完了。
1: 谢谢牛大哥啊，马派的戏啊，这个下回可以来来严派的啊，唐派的，是不是？我记得有一年春节晚会，牛大哥看没有？这个四个流派的老生演员来唱这段《甘露寺》，一题一句的，对吧？
0: 是，
1: 哎，我觉得这各有特色，各有特色，真很动听。
0: 我这跟那个于魁智他们，哎，于魁智他们
1: 这些京剧的这些流派啊，而听过严派的也有，余派、马派的太多了。这个，嗯，
0: 是 是。
1: 探求起来，我们这牛大哥这个绝对的专业票友啊，这个。
0: 哎，啥专业票友就是喜欢。
1: 哎，好。这个高高兴兴，哪天再来，咱传统戏咱们继续啊！好嘞，再见啊！来直播热线啊，我们继续迎接，接下来7136，来甜甜姐。
2: 哎，亲爱的孙刚，亲爱的导播少卿，以及全国的老友们，大家下午好。今天呢，我首先感谢昨天在节目当中，牛大那个蓝大哥呢，为我这8号表演的。快板书捷行车送上了热情洋溢的点赞和好评以及鼓励，感谢蓝大哥一直以来给我的这个鼓励和这个点赞，谢谢蓝大哥。那么今天呢，我来回应九龄姐姐和董大哥，因为前几天呢，九龄姐姐和董大哥呢分别点播了我这个表演模仿秀天气预报还有二人转小拜年儿。那今天我就来回应这两位听友。好的，下面开始我的表演。首先表演这个用山东话报天气预报，模仿倪萍老师。雪原同志们注意了哈，这个山东省永城县在这个公社刘克彻广播站现在开始播送天气预报。明天后半晌印有笑语儿，后半晌就变天了，南风转向西北风，气到八级。这个七七绿绿的小雨儿夹着瘦瘦的西北风，这儿刮闷儿刮后还刮，一直刮到下个星期六。这个大伙儿啊也不要放上警惕，赶紧把长园上晒的花生啊地瓜干啊还有玉米，还有烂。

了，来真大份儿，把这个亮戏给你挂跑了，到时候你苦得来不及了，没办法呀，这个西北风它不行运呐，刘亲不言上，这个你找线，叫我这个天气预报员我不管，找县长啊，咱喜欢叫毛主席也蛮勇哈。

着哈，十岁的丈夫官儿，你好生听着哈，你这会儿本你那个娶个孩子都给我数够数，来阵大风把那个孩子给你卷跑了，这个沾血西化，于是呢卷到外国去哈，咱也算六个样。你说要是卷搬到凤亭了，孩子掉海里了，再难听的话咱都不学了，咱还继续学天气预报哈。好的，天气预报就表演到这儿，下面我来回应董大哥，我来演唱二人转小帽小拜年儿。

超级牛娃。

哎呀呀呀！哎呀呀！姑爷的嘴谁开呀？

0: 着大雪总会困难，哎呀呀呀，又开着大雪总会困难。
1: 好嘞，
2: 好，谢谢唱到这儿。
1: 哎，谢谢田姐啊，今天田姐是来回复大伙儿的这个点播的作品啊。
2: 是的，
1: 好，
2: 是的，
1: 感谢田姐。
2: 好的，
1: 哎，来，我们在广告之前啊，还有一个电话的时间，1509，来，董大哥，
3: 师妹好，
1: 哎，来了，董大哥，
3: 导播好，
1: 嗯，
3: 感谢田田姐的，
1: 嗯
3: 嗯，
1: 来吧，
3: 听我听导播哈，那个小伴儿唱的好啊！
1: 哎，到您了，
3: 坐。
1: 嗯，
3: 昨天不多说了。
1: 好，开门了。
3: 感谢了，我来了，那个我要来个小妹儿。
1: 行，
3: 去唱探妹。
1: 好，开始。

月里呀、啊，他们呀、啊，正月啊正，我和小妹妹喝着起光花灯，花灯那么真好啊，妹儿呀，来年还来这里，妹儿呀，儿呀。

泪盼妹啊，总怎么抬头，我和那小妹妹去逛花楼，花楼那姐姐高啊妹啊，来年还这里头过来那逛花楼。三月里探妹啊，三月三，我和小妹妹还旅游到江南，江南的景色好啊妹啊，来年还在这里，咱们一二呀二哟。四月里探妹啊，四月十八，我和小妹妹扭成八江叉，庙上的灯会大呀妹儿啊，来年还来这里也摆了香茶。五月里探妹儿啊，五月端阳，我和小妹妹还来旅游到三阳，三阳的景色好啊妹儿啊，三阳南烟吹起你那扁担香，三阳的孙刚长得帅气，何可受青梅丽人漂亮，

0: 好嘞，
1: 好嘞，哎，这个还有即兴创作原创的作品在这里面啊，听出来了，啊，董大哥用心了啊。
0: 我再说两句，
1: 说两句来。
0: 这个甜甜姐姐，这高龄啊，老人呐、啊，这唱歌唱的好啊，五音挺正，气氛足啊。我呢，我称为她是姨，甜生的那个九零姨，我跟她那个儿同岁呀、啊。
1: 咱这
0: 九零
1: 玩的开心就好啊。
0: 哎，九零阿姨，下回你唱，渴望我给你伴奏，格尔胡跟你请甜的那什么九零姨，你唱一段。
1: 好嘞，这个有伴奏的选手给预备好了啊。好，
0: 忒激动了。
1: 行，那就、
0: 啊、
1: 谢谢董大哥，咱说到这儿啊。哎，好嘞，那么。接下来咱们跟各位先说个广告啊，很多糖友陷入一个怪圈啊，就是少吃就饿，营养跟不上，多吃呢血糖就高，自己呢调节饮食，有时候高有时候低，血糖波动大。为了更好的帮大家呀、啊、管理餐后的血糖，我们甄选正大制药出品的膳食源，优化碳水结构啊，高膳食的作品啊、吃饱了不挨饿，舒缓餐后血糖的波动，帮助糖友轻松的控糖，推出六天免费体验营，报名热线 024-2252-6600-2252-6633， 抓紧时间报名来体验，远离高血糖的困扰。想要参加的糖友抓紧时间啊，机会难得，别错过这一次专属的体验。糖友专属的体验营，不用饿肚子也能安心吃主食啊。 2252-6600-2252-6633，大家感兴趣呢也可以来详细的咨询一下。来，稍后呢进入一道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迎接各位的热线。

0: 沈阳新闻综合广播沈阳之声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花少钱看好牙，趁现在，沈阳维尔口腔院庆十周年，荣耀十载，礼赞全程，膨胀金卡一存十元抵一千元，拔牙十元起，补牙十元起，半口镶牙500元起，美国清水种植牙980元起，瑞士清水种植牙2980元起，到月即送食用好礼一份。详询热线400-024-0088，400-024-0088，沈和勋泰轻工协定。

0: 提示。各位听众朋友，现在为大家宣布一条好消息，沈阳广电严选健康管控中心双节活动力度大到前所未有，原价66元专业体质检测现在全部免费，走至俊恒春粉买3盒送2盒享抽奖1次，买6盒送5盒抽奖2次，花一样的钱得到双倍的健康。菌物具有植物界独有活性成分，契合身体全营养需求，温和守护全家健康，而且也有越来越多朋友通过菌粉尝到体质改善的甜头，每天来咨询复购的人络绎不绝，本次叠加双节重庆活动更有丰富多样的奖品等您体验，活动不等人，热线已经开通，预约电话400-788-7366，400-788-7366，现在就拨打热线预约，先到先得，别让身体等太久。
1: 老李呀，好几天没看你出来溜达了呢。
2: 哎，这天突然凉了，一要降温，我这胳膊腿就不得劲儿，睡觉腿抽筋，早起关节发僵，血糖还不稳，忽高忽低。
1: 那真得注意了，秋天了，温差大，血管热胀冷缩，我看你前两年也没这样啊。
2: 那是我一直吃着脂肪糖蜂胶呢，去年觉着自己身体还行，就不吃了，结果这样了。昨天我又买了几盒蜂胶，它能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增强免疫力，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强了，就没那么爱感冒，血糖也稳当，身上也有劲儿了。我这回说啥也得坚持用。

0: 说嘛，今年可入秋了，确实得保养保养了。你赶紧去，这两天正好有优惠，电话你记一下，2252-6600，2252-6633。知风堂27年专利科研，品质保障，好蜂胶，知风堂。
1: 皇家中医骨科中药外敷治疗腰托、滑膜炎、颈椎病、跌打损伤等疑难老骨病，咨询电话8850-5777，8850-5777。
2: 哎呀妈，你这几个月的药怎么剩这么多？
3: 哎呀，赶紧跟我上医院检查去。
4: 为了您的健康，请您科学应对疾病。
5: 接下来我们先来说说好视力啊，好视力九九重阳节是咱们传统的尊老敬老爱老的日子。好视力作为26年的大品牌，关爱中老年的眼健康啊。

0: 其是眼睛经常干涩、发疼、发胀，出门吹点风，不停的淌眼泪的听众，严重的呢，眼睛还越来越模糊，手机、电视看不了，三五米远瞅不清人，眼睛呢会越拖越严重。建议您尽快的用上好视力的眼贴，内含人参、密蒙花、千里光等几十种的中草药精华，再搭配高科技的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好视力啊，这个就像是给眼睛做了中药的熏蒸雾化，贴完之后眼睛清晰透亮，一整天再看手机电视非常的清楚。好视力重阳节的敬老送健康，限时一周发放百万眼贴，400-722-8022来购买，人人都送78元的加强版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啊再送多功能的收音机，一大瓶的眼黄金叶黄素，最后呢还有一套重阳节限定的海盐艾灸热敷的理疗包，限时一周啊，400-722-8022 400-722-8022。接下来我们来迎接我们6391连大哥的热线。你好
1: 孙刚，你好。
0: 哎，来了连大哥啊。
1: 哎，连刚也好。
0: 哎，都好。大家都好。
1: 那个热情的导播下午好。
0: 哎，你看
1: 非常热情。
0: 嗯，
1: 非常好。
0: 连大哥来看。
1: 那个我今天用手琴吹一曲振奋的歌曲啊，就是共筑中国梦。
0: 哎，来
1: 开始了啊。
0: 嗯。

0: 学完了。
1: 好嘞，谢谢连大哥啊！你看，今天我们很多乐器的表演啊，我们连大哥今天拿口琴来做一个收尾啊。
0: 嗯，
1: 真是，我那次我记得我跟柯哥上节目，我也说，我说我可羡慕连大哥吹口琴了，我这个就不会啊，这个气力不足，天天这个说话说太多了，伤气，我这个想吹吹不了。小时候也买那口琴，老说话老说话，就是你看吹口琴也是，就是有些某种程度你得需要会保养，让时间长了也容易气量上会有损伤，所以我现在只能就是蹭连大哥这个口琴音的，我听听过过耳瘾，一饱耳福吧。
0: 但是啊，那个孙刚啊，你这个说这个评书吧，你真是一绝啊。
1: 哎呀，
0: 我是非常愿意听，非常愿意听。
1: 你看，咱俩这说到一块儿了，你爱听我的，我爱听你的。
0: 哎，
1: 这个遇见知音了，这就是。
0: 哎，你这也是这功夫，也是不说童子功吧，也差不多，是不是啊？
1: 那都得下功夫，都下功夫，
0: 很有讲究。
1: 嗯，反正这乐器也是，你要没办法，学不了，学不了吹的，我就后来只学个快板吧，反正也算点小乐器。行，
0: 口才又是不是一般的，
1: 哎、
0: 一般人能练出来的？
1: 您就说说的没有唱的好听，唱的没有吹的好听。好，祝连大哥快乐啊！
0: 好，再见，
1: 啊、再见啊！
0: 来、
1: 啊，说到这儿啊。好，各位朋友啊，开开心心乐乐呵呵，每天下午三点欢迎各位来参与老友俱乐部啊，我们有一个微信啊，暖心的小可，也欢迎各位来添加5K1045 5K1045 啊，有关于节目的一些事儿啊，或者说主持人的一些事儿啊，也欢迎大家通过这个微信来进行沟通啊，5K1045 5K1045 暖心的小可。不管有没有节目，我们都可以通过微信来节目上和节目之下做一个沟通啊。有什么事儿，欢迎大家来添加微信。
2: 沈阳新闻综合广播《沈阳之声》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颈肩腰腿痛难当，手术开刀烫双伤，绑手治骨哪里治？首选辽宁善骨堂，679-22333。
3: 各位听众朋友，现在为大家宣布一条好消息，沈阳广电严选健康管控中心双节活动力度大到前所未有，原价66元专业体质检测现在全部免费，走至俊恒菌粉买3盒送2盒享抽奖1次，买6盒送5盒抽奖2次，花一样的钱得到双倍的健康。菌物具有菌物界独有活性成分，契合身体全营养需求，温和守护全家健康，而且也有越来越多朋友通过

0: 粉，尝到体质改善的甜头。每天来咨询复购的人络绎不绝，本次叠加双节同庆活动更有丰富多样的奖品等您体验，活动不等人，热线已经开通，预约电话400-788-7366，400-788-7366，现在就拨打热线预约，先到先得，别让身体等太久。
1: 老李呀，好几天没看你出来溜达了呢。
2: 哎，这天突然凉了，一要降温，我这胳膊腿就不得劲儿，睡觉腿抽筋，早起关节发僵，血糖还不稳，忽高忽低，
1: 那真得注意了。秋天了，温差大，血管热胀冷缩，我看你前两年也没这样啊。
2: 那是我一直吃着脂肪糖蜂胶呢，去年觉着自己身体还行就不吃了，结果这样了。昨天我又买了几盒蜂胶，它能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增强免疫力，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强了，就没那么爱感冒，血糖也稳当，身上也有劲儿了。我这回说啥也得坚持用。
1: 我说嘛，今年去年这么大差距呢，那我也去买两盒，入秋了，确实得保养保养了。
2: 你赶紧去，这两天正好有优惠，电话

0: 你记一下52663，薛峰堂27年专利科研，品质保障，好蜂胶，薛峰堂。蜂胶在中华本草中记录的八大功效，验证了对人体的健康保护作用，尤其是糖友的好帮手，可帮助调节血糖，稳住波动数值，更重要的是减少了多种合并现象的发生。知蜂堂热线2252-6600，2252-6633。
1: 缺牙蛀牙享补贴，大海口腔周年庆，500颗种植名额限量免费申领。咨询热线024-2348-3666，024-2348-3666。
2: 挽袖献血，爱心无限。沈阳中心血站呼吁积极参与无偿献血。
3: 你每天在吃的营养补剂真的是对
4: 了吗？到底是什么？它有没有必要？
5: 多种维生素给你带来的仅仅是尿
6: 尿。以前人都不吃营养素，那不也好好的吗？有病看病。
7: 如果吃的不对，身体可能会越来越。
8: 我是不是要吃什么？
9: 好多人都反感免疫。
10: Supplements feel like an easy win.
11: Overfed but undernourished.
12: 40岁之后，你的身体正在经历一场营养大逃亡。
13: 良好营养是健康的基础，是免疫力最主要的来源。是对抗疾病最好的准备，营养是最基础的治疗。
0: 众生喧哗的争议背后，是我们与全球营养前沿之间隔着一道深深的认知鸿沟。当步入精准靶向细胞营养补充时代，我们仍未走出盲目进补、人云亦云的困局。疲惫乏力、慢病反复、机能衰退，很多看似寻常的身体信号背后都是被忽略的营养缺口。跳出盲从与偏见，用数据说话，用标准验证，以精准检测量化个体营养缺口，以全球标准甄选高品质营养素，覆盖全生命周期调养需求，拒绝泛补滥补，跟风踩坑，接轨全球营养前沿，夯实国人健康根基。欢迎收听营养新世界。
14: 营养找东方，健康有方向。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全生命周期营养对话栏目营养新世界。今天做客现场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卫健委高级健康管理师，中国营养学会高级营养师，中国医药协会慢病管理师东方老师。东方老师您好。
1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今天呢是玉堂瓶优惠活动的第二天，大家久等了。
0: 东方，卫健委高级健康管理师，中国营养学会高级营养师，中国医药协会慢病管理师，中国营养学会会员，中国保健协会会员，立足126慢病管理体系，践行全周期个性化营养干预，在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等老慢病的营养干预领域沉淀多年，有着丰富的一线经验。
14: 那大家期盼已久的玉堂瓶，也就是清闲柳叶多酚限时优惠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原价1360元一盒，听众专属优惠价只要680元一盒，相当于直接是半价，是原来买一盒的钱现在能买两盒。玉堂瓶美国原瓶进口，通过 ISO HACCP FDA GMP 四重的国际认证，口服 GLP-1。 啥叫口服 GLP-1 呢？说白了就是不打针，不用天天扎针，咱把自己身体里那位自己管血糖的降糖总司令给唤醒。那糖尿病人最怕什么呢？怕的其实就是他背后的并发症，你像心梗、脑梗、眼睛花了、脚麻了、肾伤了，哪一个摊上都是遭大罪。玉堂瓶管的是糖三关，你像饭后的糖吸收太快，它呢帮你压一压；胰岛素这把钥匙不好使了，它帮你修一修；胰岛贝塔细胞累趴了，它帮你养一养。三关一起管，血糖呢不坐过山车，心里有底，不怕并发症。光压指标不修能力，药啊越吃越多。玉堂瓶唤醒的是您自己身体里的降糖力。抢订热线400-182-2556， 40

0: 1-800-182-2556，口服 GLP-1 控糖不用针，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那东方老师，上节目之前其实我收到一个通知，这事儿吧挺棘手，所以说我得先跟您汇报一下，还得让您拿个主意。
1: 怎么了？是出什么差错了吗？
0: 是这样哈，昨天咱们跟玉堂瓶的厂家呀，一共是争取来3000盒，当时想着得照顾年纪比较大的朋友，有的朋友呢可能是说昨天没听到节目，咱们呢就定了一个规矩，这3000盒每天发放1000盒，活动是办3天，是吧？
1: 对，得给年纪大的朋友啊留点时间，这是应该的。
0: 嗯，
1: 咱们节目呢有不少的老朋友年纪大了，耳朵呀可能也没那么灵，电话拨号呢也慢，那这些朋友不是不想定，他是动作慢半拍。我常跟导播说别催他们，慢慢来，咱们多留一天就是多给他们一次机会。
0: 嗯，
1: 我能为大家多争取一天就多争取一天，哪怕自己多跑几趟工厂也值得。
0: 是，这个我也非常理解，但是现在呢其实出了点问题。今天一早后台数据一出来哈，把咱们都惊着了。昨天热线电话一直爆满，系统呢是一度出现了卡顿，最后我们是人工复核完才发现，昨天不是订出去1000盒，是订出去了1500盒。
1: 1500盒
0: 啊。
1: 那咱们现在不就只能剩1500盒了吗？
0: 对，咱超订了500盒，把我们原来这计划都打乱了，所以说现在是需要您订一下。今天是还按原计划发放1000盒的话，明天可能就只剩500盒了。
1: 这样吧，
0: 嗯，
1: 咱们还按计划来，
0: 嗯，
1: 今天呢照常放1000盒，
0: 嗯，
1: 明天剩多少是多少，实在不行啊我再想想办法。
0: 嗯，
1: 但有句话呢我今天必须要再说一遍，
0: 嗯，
1: 能早定的朋友一定要早定
0: 啊！您是说别等到明天了是吧？
1: 没错，
0: 嗯，
1: 大家伙别合计，哎，3天呢，我哪天都行，
0: 嗯，
1: 赶早不赶晚，昨天就是个例子，谁都没想到会定超，
0: 嗯，
1: 今天说不定也一样，等你犹豫完了，可能就抢不上了。
0: 确实啊，计划赶不上变化快，那说到底呢，还是东方老师给咱们大家伙争取的这个价格呀，太给力了，就直接便宜一半。原来买1盒的钱现在能买2盒，这省的不是一星半点，而且这优惠不是天天有，咱们抢到就是赚到。
1: 说到这个价格。

0: 并发症的风险呢也就跟着往下降了。
1: 哎，说得好，今天能订上玉堂瓶的朋友，这就相当于走在了其他糖友的前头。您的糖三观开始养护了，您的身体开始练自己降糖的本事了，别人呢可能还在跟这个血糖的数值在那儿死磕呢，您已经走在玉堂的这条路上了，这一步之差就是一年两年的差距。那走在前面的人永远比观望的人早受益，等您血糖稳当，人也有精神头了，那再回头看看，您就知道今天这一步走得有多值。
0: 说到这个走在前面，我再给大家透露个事儿。昨天晚上呢，我有一个老朋友啊，也是做营养这行的，他给我发微信，他们营养中心呢，一个月能从厂家拿到的货呢，也就是2000盒左右，有时候还不给那么多。他一听我这一下子拿到3000盒，直接说：“你可真厉害！”
1: 哎，这个3000盒在业内也算大数字了，是吧？
0: 大不大您听我说啊，这3000盒呢不是谁都能拿到的，厂家能给的货呀就那么多，多少渠道多少机构都在排队等着呢。我这次能争取到3000盒呢，是人家厂家给了咱们节目这个面子，而且这批货是厂家专门给咱们节目预留的，别的渠道想分厂家都不松口。您想一想，玉堂瓶优惠到这个价位的太少见了，货就这么多，错过了下次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
1: 哎，各位朋友们，您听懂了吧，货是真的紧呐，机会也是真的不等人。
0: 昨天没订上或者还没听到节目的糖友们，咱也别着急上火，今天呢还有1000盒，机会还在。但说句实在话，我特别怕大家犹豫，犹豫着犹豫着机会就没了。
1: 对，就照这个情况，明天能不能有还真不知道。
0: 是啊，所以啊，血糖有问题的朋友，吃完饭血糖就往上窜，怎么忌口呢都压不住，夜里总起夜，喝多少水都渴，人没劲儿，体重莫名其妙往下掉，脚底发麻，像踩棉花一样，看东西呢越来越模糊，身上有个小口子啊，老半天长不上。那只要您站上一条，您就可以考虑用上玉堂瓶，就需要抓住今天这个机会。今天这1000盒是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能早定的一定要早定。
1: 没错哈，这一盒给您省下的，它不是一块两块，是整整680块钱，原价1360元，现在只要680元，一盒直接省一半。玉堂瓶也就是清浅柳叶多酚，美国原瓶进口，4重国际认证，口服 GLP-1 控糖不用针，它唤醒的是您身体自己分泌 GLP-1 的能力，能帮您呢把血糖管得稳当，让血管、眼睛、脚、肾都少受到高糖的冲击，并发症的风险往下降。各位记住，抢订电话400-182-2556，400-182-2556，现在打进电话，还有资深的营养师为您一对一定制玉堂能力评估方案，分文不取。今天的优惠福利只有1000盒，咱们大家先到先得。
2: 口服降糖总司令 GLP-1 控糖不用针，玉堂瓶大型优惠活动火热开启，原价1360元一盒，今天打进热线只要680元，一盒能吃2个月，每日仅需几块钱，修复糖三观，让身体重新驾驭糖。现在打进电话，更有资深营养师为您定制玉糖能力评估方案，分文不取。美国原盒原装进口， ISO GMP 等4重国际认证，数量有限，卖完即止。本次活动千载难逢，报名热线400-182-2556，400-182-2556，抓紧时间。
1: 那导播提醒我们，抢订电话持续火爆当中，下面我们就接听正在线上等待的听友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你好，是东方老师吗？哎呀，我可算打进来了。
0: 您好，是我。别着急，咱们慢慢说，您贵姓呀？
3: 我姓刘，窦芳老师，我是你们的老听众。

0: 了，玉堂瓶昨天我就订了五盒。
1: 刘阿姨，昨天就订上了，那恭喜您抢到了优惠的机会。
0: 也可不是嘛，我寻思这价格太合适了，原价1360，现在680，这不等于买一盒送一盒吗？我今天还想再订五盒，凑十盒，相当于才花五盒的钱，趁着糊的多囤点。
1: 哎呀，阿姨，您这个账算得够明白的，但是我更想问问您了，那咱们自己这个血糖情况怎么样了？
0: 哎，别提了，东方老师，其实我这个糖尿病啊，得有7-8年了。这以前吧，就是口渴，喝多少水啊都不解渴，就晚上起夜得5-6趟，睡不好觉啊。这几年吧，又添了毛病，这个脚底子老是发麻。走路吧像踩棉花，你说深一脚浅一脚，我这个心里头是真害怕。以前吧我还头晕，干活没劲儿，哎呀，人家都说我脸色不好看，我这心里吧一直就吊着呢。
1: 您先别害怕，您说的这些口渴、起夜、脚麻呢，都是身体在给您发信号。那糖三关里头啊，至少有2关已经卡住了。口渴呢，说明糖吸收的快，血糖冲得高，脚麻呢，说明血管和神经已经在受委屈了。您别怕哈，怕也没用，得动手。您现在动手呢，就是给身体啊抢时间。
0: 哦，那我现在吃来得及吗？
1: 来得及，而且是呢越早越好。玉堂瓶做的不是压指标的事儿，是唤醒您身体自己分泌 GLP-1 的能力，让身体自己学会管糖。那 GLP-1 是什么呢？就是您身体里天然的降糖司令，它一上岗啊，胰岛素干活就有劲儿了，血糖就稳定。您天天听节目，应该记得那句话：光压指标不修能力，药啊越吃越多。那把能力修回来才是根本。您现在把三关养护起来，等于是给身体存本钱，本钱越厚呢，以后啊越稳当。
0: 哎，对对对，我听明白了。那我今天再订五盒，凑十盒。哎呀，对了，东方老师，就我老伴儿吧，也血糖高，我想让他一起喝，行不行啊？
1: 可以呀，老伴儿一起喝当然更好了。他要是也吃药呢，那也跟您一样，药咱们正常吃，玉堂瓶呢是营养方案，两不误。一家人一起把血糖管起来，比一个人操心强多了，把身体养起来。慢慢的血糖才会越来越听话。
0: 嗯，好嘞，我记住了，我赶紧去登记啊。

0: 好嘞，我记住了，我赶紧去登记啊，我怕一会儿。
1: 好的，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那刚才这位朋友哈，昨天是订了五盒，今天是又加五盒，十盒到手，但是呢只等于花了五盒的钱。这就是咱们老听众最明白的地方，好产品好价格就得抓住机会，优惠呢不是天天有，错过这一次，下次还能不能有这么大的力度，这真说不准。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住今天的这一次优惠。玉堂瓶也就是清浅柳叶多酚，原价1360元一盒，限时半价仅需680元一盒。抢订电话400-182-2556 400-182-2556。下面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主持人好，东方老师你们好。
1: 您好，有什么能帮到您的呢？
3: 哎呀，我先介绍一下我自己啊，我吧姓王，我就咋呢，有个事儿我想问嘛，你说我现在目前这情况适不适合吃这个玉堂瓶啊，我有点拿不准呢，问问你们呢。
1: 王大哥，您那个别着急，跟我说说您的这个情况，我来帮您分析一下。
3: 哎，你说我今年吧刚52，去年嘛就是我们单位体检查出来的空腹血糖是7点多，当时医生让我控制饮食啊，什么多运动啊，管住嘴迈开腿的，我也照做了。但是一晃半年过去了，我现在血糖吧还是7点多，也不见好啊。说实话吧，我之前吧也买过别的什么茶呀什么片的药，也没少吃，但是我感觉没什么感觉，钱倒花了不少啊。所以说我现在吧也不太敢信这些东西了。
1: 您有这个顾虑啊特别正常，您多问问也是对的。但是您记住一个标准，那就是看成分、看认证，还有要看这个数据。玉堂瓶呢有4重认证，美国原瓶进口，成分标的呀也是清清楚楚的，还有人体临床研究数据摆着，您拿这个标准去衡量，心里就有数了。空腹血糖7点多确实有点高，您平时还有没有别的感觉呢？
3: 就是啥呢？就是一吃完饭吧。就感觉没精神头，这眼皮就好像是睁开似的，总像困似的。另外还有个事儿啊，我吧老觉得饿呢，你说刚吃完没多久吧，这肚子又空空拉拉，又想吃东西，总是饿那种感觉。
1: 您这两条呢其实都是信号，吃完饭犯困呢是血糖冲得高又落得快，身体受不了。老觉得饿呢是血糖进不了细胞，细胞一直在喊饿。这俩都说明一件事儿，那就是您身体利用糖的能力呀，已经有点跟不上了。
3: 哦，那你这说我现在这种情况要吃这个玉堂瓶，这个能有作用吗？管事吗？
1: 您现在这个阶段呢恰恰是最该重视也最容易往回拉的这个阶段。您的这个糖三关呢刚刚开始卡，胰岛还年轻，这时候啊把三关一起养护，身体恢复起来呢是比较快的。玉堂瓶里的清浅柳叶多酚、高粱姜还有桑叶这些成分做的就是一件事儿，唤醒身体自己分泌 GLP-1， 也就是我说的降糖总司令，恢复自身的降糖能力。而且你像您才52岁，这时候养护啊要比60岁70多岁时候再动手啊强太多了。
3: 哎，那你这么一说我心里头有底了。那你说我要买多少合适呢？
1: 我先跟您说清楚，咱们别指望说我吃一两天呢就能怎么怎么样，它是给身体打底子的营养方案，得坚持一个周期，让身体慢慢养成自己管糖的习惯。您要是下定决心呢就好好吃，按时吃，别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你要是坚持不下来呢还不如不用了。所以王大哥啊，我说句不中听的话，像您呢才52岁，是一家子的顶梁柱吧？
3: 是，孩子目前还没结婚呢。
1: 那您想一想，52岁的血糖就7点多，要是这么拖下去，到了60-70岁，胰岛累趴下了，你光靠吃药压得住吗？到时候眼睛花，手脚麻，肾坏了，那躺进医院，遭罪的是您自己，拖累的呢是一家人。现在管的话，还有机会往回拉，要是再拖几年，可真就拉不回来了。你也别嫌我说的可能比较重，那我见过太多这样的糖友了，50来岁查出这个血糖高，

0: 觉得没事儿，哎，一拖就是十多年，然后等心梗住院了呢，哎，才哭着说我要早知道就好了。所以王大哥啊，您今天打来电话来问呢，
1: 嗯，
0: 说明您心里面已经重视了，这一步啊走就对了。
1: 哦，你这一说呀，我心明白了，真有点害怕。行，那我就听您的，我坚持，先定上师傅，完了我坚持试，我先试试。
0: 您这句话呢，我得纠正一下哈，他不是试试，
1: 啊、
0: 您试试的心态呢、
1: 啊、
0: 是吃几天呢就放下了。那个钱是白花的，您要是真想改变，就认认真真的给自己一个周期，让身体见到效果，您能做到吗？
1: 啊，那必须的，必须的。我这就定，先去买上师傅，您帮我定上。
0: 那一会儿挂了电话，您找导播登记就可以了。还有一句要紧话啊，这个血糖情况呢，一定要定期复查，遵医嘱调理。现在医生开的药呢，一定不能停。玉堂瓶是营养干预，它跟药不冲突，也不代替药。所以说呢，您一边听医生的，一边用玉堂瓶把身体自己的降糖能力啊练回来。那等您身体恢复了自主分泌 GLP-1 的能力呢，有这个降糖总司令了，就能自己把血糖管住。到那时候，说不定药真的能慢慢减下来。但这一步啊，一定得听医生的，咱们一步步慢慢来。
1: 好的，好的。行，东方老师，我明白了，我明白了，那我就麻烦您了，我这就登上去，我先定上。
0: 好的，然后您后续有什么问题呢？随时打电话。
1: 好好好，那谢谢您了，东方老师啊。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那刚才这位王大哥哈，52岁，空腹血糖呢7点多，还属于可以往回拉的一个阶段。东方老师说的非常好，这心态呀，不是试试，是认真给身体一个周期。这样的朋友越早重视，越早受益。那各位朋友，玉堂瓶做的就是唤醒您身体自己分泌 GLP-1 的能力，让身体自己学会管糖。这不是说去压指标，这是修能力。口服 GLP-1 控糖不用针，降糖10年不如玉堂1年。今天限时半价，原价1360元一盒，现在只要680元一盒。抢订电话400182556，400182556。
3: 口服降糖总司令 GLP-1 控糖不用针，玉堂瓶大型优惠活动火热开启，原价1360元一盒，今天打进热线只要680元，一盒能吃2个月，每日仅需几块钱。修复糖三观，让身体重新驾驭糖。现在打进电话，更有资深营养师为您定制玉糖能力评估方案，分文不取。美国原盒原装进口 ISO GMP 等四重国际认证，数量有限，卖完即止。本次活动千载难逢，报名热线400182556，400182556，抓紧时间。
2: 那咱们的报名热线这么火爆，其实也足以证明现在大家对于玉堂的渴望，对于唤醒身体 GLP-1 的这种期待。
0: 当然了，
2: 嗯，
0: 但说句实话，我心里其实还是挺不是滋味的。
2: 嗯，
0: 你知道现在咱们国家糖尿病的人有多少吗？
2: 嗯，
0: 最新的国际研究数据显示，咱们国家每10个成年人里就有1个是糖尿病人，而且越来越年轻化，30多岁查出来的比比皆是。但更可怕的是什么？很多人在查出来之前根本不知道自己血糖有问题，因为它不疼不痒，等你感觉到的时候呢，往往已经不轻了。
2: 嗯，
0: 而且您知道最扎心的是什么吗？这些数字背后是上亿个活生生的家庭，一家有一口人得这个病，全家都跟着揪心。
2: 哎呀，10个里头就有1个，这也太吓人了吧。
0: 上个月呢、
2: 嗯、
0: 我有一个听众跟我咨询，
2: 嗯，
0: 我记得应该是34岁，天天加班喝饮料，
2: 嗯，
0: 体检一看呢，空腹血糖8.几。他问我，哎，说老师，我这么年轻，我怎么能得这个病呢？
2: 是。
0: 我说您别问怎么会，要问怎么办。越年轻呢

0: 又要早干预，因为您后面的路啊还很长，这病啊呢他确实听进去了，把饮料戒了，作息也调了，用上玉糖瓶，两个月后给我打电话说血糖下来了些，人也精神了。您看哈、啊
1: 嗯、
0: 早一步动手结果完全不一样。
1: 确实是哈、啊、越早动手付出的时间和金钱呢就越少，恢复的把握呢也越大，这个是非常实在的一个道理。
0: 没错，
1: 嗯，
0: 这病理啊十有八九都是二型糖尿病，而这里面呢医学研究认为大约有六成的人问题出现在了肠促胰岛素不足上面。
1: 哦，肠促胰岛素这词儿挺专业哈、啊。
0: 这几天咱们一直在讲的 GLP-1、
1: 嗯、
0: 降糖总司令，它就是最关键的肠促胰岛素。
1: 哦，
0: 您身体里那个管血糖的降糖司令、
1: 嗯、
0: 提前退休了不干活了，血糖才没人管。
1: 嗯，您最近也讲了，就现在医院很火的就是减肥的司美格鲁肽，靠的就是它。
0: 是的，
1: 嗯，
0: 司美格鲁肽原本是针对糖友研发的，用来帮助调控血糖。
1: 嗯，
0: 可是不少人使用后发现呢，哎，体重也随之下降，就这样的，它慢慢就出圈了，被很多人当成减肥产品火了起来。但司美格鲁肽呢是借兵，把现成的 GLP-1 打进您的身体里替您管血糖，而玉糖瓶呢是练兵，唤醒您身体自身分泌 GLP-1， 把您自己的司令呢叫醒，一个是借外援，一个是练内功，借来的兵呢还得一直借，练出来才是本事，才是自己的。当然了，我不是说司美格鲁肽不好哈，它能帮很多人把血糖压下来，这是事实。

0: 个解决眼前，一个铺路往后。
1: 哎，这也是为什么哈，东方老师您一直强调唤醒这两个字儿，是吧？
0: 是的。
1: 嗯，
0: 说到这儿呢，我想给大家讲一个故事。
1: 嗯，
0: 这个故事啊压在我心里好多年了。我这次为什么不管多难都要把玉堂瓶的价格给大家谈下来，让更多糖尿病人用得起，就是为了弥补我当年的一个遗憾。
1: 哦，什么遗憾？您可以给咱大家说说吗？
0: 那还是早些年，
1: 嗯，
0: 我做营养干预的时候，有一位朋友姓周，查出来糖尿病眼病，医生说呢要尽快干预，不然视力就保不住了。后来呢，经过我的营养干预调理呀，他的情况稳定住了，手术往后延了两年多。
1: 嗯，
0: 那两年呢，他做的比我要求的还好。
1: 哦，
0: 饮食、运动、吃药一样都不落，认认真真的。老周这个人呢，平时最要强。
1: 嗯，
0: 以前眼睛好的时候啊，爱看电视，爱跟老伙计打麻将，眼睛一坏，人就蔫了。
1: 哦，
0: 话也少了，连家门都不愿意出。
1: 那不是挺好的吗？
0: 好是好，
1: 嗯，
0: 可我到现在都记得啊，他每回来复查都跟我说，
1: 嗯，
0: 哎，东方老师，我这眼睛好像又清楚点了。
1: 嗯，
0: 我听着高兴，可是心里明白，
1: 嗯，
0: 这只是暂时的稳。
1: 哦，那后来呢？
0: 两年多以后呢，
1: 嗯，
0: 他的眼睛啊还是顶不住了。
1: 嗯，
0: 一开始是看东西模糊，后来眼前总像蒙着一层雾，再后来呢，五米之外啊只能看见人的影子在晃。
1: 嗯，
0: 孙子的脸呢都认不清了，他走路得要人扶着，电视呢也看不了了。
1: 那咱们说医生他没什么办法吗？
0: 该做的咱们都做了。
1: 嗯，
0: 手术方案呢他听了，药呢也吃了。
1: 嗯，
0: 我给他调理啊他也照样做，一点都没打折。可当时呢咱们缺一个关键的东西。
1: 哦，
0: 是没有像玉堂瓶这样能唤醒身体自己分泌 GLP-1 的一个产品。
1: 嗯，
0: 他身体自主降糖的能力一直没有真正恢复，光靠压着指标，并发症该来还是来了，只是来得早来得晚的问题。
1: 所以说您一直觉得这是您心里一个遗憾是吧？
0: 是这样。
1: 嗯，
0: 我到现在都记得呀，他最后跟我说的那句话，东方老师，要是早几年呢能有你说的这个法子，我的眼睛是不是就能保住了。
1: 嗯，
0: 哎，我张了张嘴愣是没说出来话。你说他那么努力那么听话，可咱们的方法就停在那儿了。你说他做的不好吗？他什么都做到位了。
1: 嗯，
0: 错就错在呀，当年没有玉堂瓶。他走的时候我送他到门口，他还反过来安慰我，哎，说您别自责，该做的都做了。
1: 嗯，
0: 但是他越这么说我心里越难受。
1: 哎，您说完这个哈，我一听我心里边也确实不舒服，很揪心。您说的这个唤醒自身 GLP-1 这到底是一个怎么唤醒法呢？
0: 您这么理解，
1: 嗯，
0: GLP-1 呢是司令，胰岛素是士兵，
1: 嗯，
0: 胰岛贝塔细胞是兵工厂，司令吹哨，士兵集合，兵场造兵，
1: 嗯，
0: 血糖才管得住。现在很多糖友啊，司令不吹哨了，兵场呢也累趴了，
1: 嗯，
0: 光靠打针吃药往下压，等于别人帮你管，你自己那套班子还是摊着的。
1: 那玉堂瓶管的就是把司令叫醒，把这个兵工厂给修好是吧？
0: 没错。
1: 嗯，
0: 清前柳叶多酚促 GLP-1 分泌，这是把司令叫醒，高粱浆脏液管糖的吸收，这是给司令减轻负担，苦瓜和桑叶黄酮养胰岛，这是修冰场。
1: 嗯，
0: 三关一起管呢，班子才能转得起来。
1: 嗯，那听您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玉堂瓶不是替您管，它是帮您自己管。
0: 就是这个理儿。
1: 嗯，
0: 帮您自己管，管出来的才是您的本事。
1: 那这个并发症到底有多可怕？我觉得您可以给大伙儿来好好讲一讲。
0: 眼睛可能看不见。
1: 嗯，
0: 脚呢可能烂到要截肢，肾可能一点一点坏掉，最后就是透析。
1: 嗯，
0: 心脏和大脑，心梗脑梗说倒就倒了，这不是吓唬人，是并发症里最常见的几种。
1: 嗯，这每一条啊其实听着都让人后脊梁发凉哈。
0: 所以我才说呢，
1: 嗯，
0: 别等，我讲老周的故事啊不是吓唬大家，是想让大家明白一个道理。
1: 嗯，
0: 老周他不当回事吗？
1: 嗯，
0: 他比谁都当回事。
1: 是
0: 饮食运动吃药他能做的都做了，可为什么还是走到了

0: 这一步，因为并发症这个东西啊，你控制得好，哎，它来得晚；你控制得不好，它就来得早。但不管早晚，它该来还是会来，除非呢，您真正把身体自主分泌 GLP-1 的能力呢恢复起来，让身体自己管住血糖，这条路才算走通。老周缺的就是当年没有玉堂平，那咱们现在有了，别让老周的遗憾再发生在您的身上。
1: 那现在还来得及吗？
0: 当然来得及，
1: 嗯。
0: 正因为来得及，我今天才坐在这儿，我把这故事讲给大家听。大家现在有这个机会，就该趁早把身体的地基打起来。玉堂平唤醒的就是身体自己的降糖能力，糖三关一起养护，并发症的风险往下降，别让昨天的遗憾今天再发生。
1: 哎，东方老师这番话是说给咱们每一位糖友听的。那各位朋友，如果您眼睛发花、脚底发麻、伤口不爱好、尿里面泡沫多、走路就喘，这些信号，身体其实已经是在给您拉警报了。咱不要再等了，趁现在用玉堂平重新让身体恢复分泌 GLP-1 的能力。玉堂平也就是清泉柳叶多酚，限时优惠。原价1360元一盒，听众专属优惠价格，价格砍半，仅需680元一盒。口服 GLP-1 控糖不用针，它唤醒的是您身体自己分泌 GLP-1 的能力。您的血糖平稳了，血管、眼睛、脚、肾这些地方的压力才能够降得下来，并发症的风险才能够往下降。那东方老师讲的那个故事，它其实不是故事，是很多听友正在走的路。那您今天打进电话抢到的不是一盒产品，是给自己身体一个早一步健康的机会。抢定电话400182256，400182256，现在打电话，更有资深营养师为您免费定制玉堂能力评估方案。今天呢，只有1000盒优惠，先到先得。
2: 口服降糖总司令 GLP-1 控糖不用针，玉堂平大型优惠活动火热开启，原价1360元一盒，今天打进热线只要680元，一盒能吃2个月，每日仅需几块钱，修复糖三关，让身体重新驾驭糖。现在打进电话，更有资深营养师为您定制玉堂能力评估方案，分文不取。美国原盒原装进口 ISO GMP 等4重国际认证，数量有限，卖完即止。本次活动千载难逢，报名热线400182256，400182256，抓紧时间。
1: 那咱们的热线电话持续爆满当中，我们继续接听线上等待的听众。这位朋友，你好。
3: 主持人好，东方老师好。我那个刚才听那个东方老师讲的故事吧，我这心里一直突突的呢。
0: 您别紧张，咱们慢慢说。
3: 东方老师，我今年57了，我眼睛吧现在就有问题。去年查的时候吧，说是糖尿病那个视网膜病变早期，眼前吧老是有那个小黑点在飘，那大夫就说让我注意点，我一直觉得还不是啥大事儿呢。
0: 那你眼睛现在具体是什么感觉呢？
3: 就是看东西吧有点花，尤其是吧在那个太阳底下，眼前那黑影吧就多，我这心里吧其实一直吧也犯嘀咕。就怕刚才跟讲的故事里那位一样啊，到后来眼睛就不行了。我血压吧有点高，脚趾头呢有时候吧也发麻，一阵一阵的。那个医生说吧，我这是多病缠身，啥吧都得需要注意点。
0: 您这个怕呀是对的，眼睛里的血管呢是全身最细的血管，血糖一高，最先受委屈的就是它。您现在能查出来呢，说明重视了，这是好事儿。脚麻、眼花，这都是微血管在报警。身体呢是一盘棋，血糖、血压相互影响。您把这些都跟医生说清楚，一样一样来，别乱。您听我说，您现在知道害怕呢，恰恰说明您还清醒。这个阶段呢，可比老周幸运得多，因为现在呢， 有玉堂瓶了。
3: 哦，那我这个眼睛吃那个玉堂瓶能保住吗，董王老师？
0: 玉堂瓶能给您的身体打底子，把血糖稳住，让血管少受高糖的冲击，眼睛的微血管压力呢才能降得下来。您记住了，眼睛的问题呀，根源是在血糖和血管，把地基打稳了，眼睛才有机会安稳。那国际上的研究讲得很清楚，糖化血红蛋白每降一点儿，眼睛出问题的风险就跟着降一点儿。您把血糖的地基打稳了呢，眼睛才有机会安安稳稳的。
3: 哦，那我听明白了，东方老师，那麻烦您帮我订六盒呗。
0: 可以呀、啊，您记住了，从今天开始啊，血糖上的事儿呢，您一定要认真对待，别再认为是不大点的事儿，一定要定期复查遵医嘱。那为什么要强调饭后喝？是因为饭后正是血糖冲高的一个关口，这时候把

0: 把玉堂瓶喝下去啊，清浅柳叶多酚、高粱浆这些饵上干活，压一压糖的这个吸收，促一促 GLP-1 的分泌，跟您的饭呢配合的刚刚好，饭后一杯当成一种生活习惯，坚持一个周期，身体一定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案。
1: 哎，那好嘞，谢谢东老师，那我就是找导播登记一下呗。
0: 好的，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那刚才这位先生呢，57岁，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早期，他呢就比老周要幸运哈，因为今天呢他有了玉堂瓶。那各位朋友，这眼睛的事儿千万不能等，眼睛跟别的器官它不一样，一旦失明那就再也看不见了，到了那一步什么办法都晚了。这眼睛啊，是老天爷给咱们的一扇窗，窗户一旦关上就再也没办法打开了。那趁着现在还来得及，赶紧用上玉堂瓶，唤醒身体自主分泌 GLP-1 的能力，把血糖给管稳，把眼底血管的压力降下来，别让眼睛走到那一步。那现在呢还有限时半价优惠，原价1360元一盒，现在仅需680元一盒，趁着优惠把血糖这件事儿重视起来。抢订电话400-182-2556，400-182-2556。好的，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友。你好。
3: 主持人好。
2: 哎，你好。
3: 东方老师好。东方老师，我姓赵，我打电话吧是想给老伴儿订玉堂瓶的。
0: 你好，赵大姐。咱先说说老伴儿的情况吧。
3: 好的，老伴儿今年63，糖尿病都得10多年了，血糖呢反正一直控制着也挺好的，天天就按时按点的吃药，饮食也特别的注意。
0: 那血糖平时大概是多少呢？
3: 嗯，空腹都是6点多吧，偶尔能达到7点多。我觉得好像他控制算挺好的了，但是上个月啊，他突然呢这心口啊那就开始就疼了，去医院一检查是冠心病，医生说这个血管吧堵得挺厉害的，从鬼门关呢走了一招，我是越想越后怕。你说他血糖吧明明控制也挺好的，怎么他心脏就出事了呢？他平时吧看着跟没事人似的，我也没往心里去，这一下子也把我吓坏了，好几天呢我都没睡好觉。啊，对了，东方老师，他还是那个老觉得这腿凉，走点道啊走快了腿就抽筋儿。
0: 大姐，您犯了很多糖友都有的认知误区，以为血糖数值正常呢，哎，就万事大吉了。可是糖尿病真正伤人的是背后那些并发症，像血管啊、心脏啊、肾、眼睛和神经，哪一个都可能出问题。那血糖控制的好啊，不等于血管没受委屈。我给您打一个比方，那血糖就像水管里流的水，数值正常，不代表水管没生锈。高血糖泡一天两天呢也没事儿，泡上10年8年，血管壁就受不住了。心脏的血管最要命，堵一下就出大事儿。腿凉抽筋儿，这也是血管的信号，跟心脏是一家的。
3: 啊，那现在怎么办呢？我这心里一点底儿都没有了。
0: 您先别着急，现在认识到呢，它就是好时机。我给您两句话。第一呢，老伴儿的心脏问题呀，听心血管医生的，药不能停，复诊也不能落下，这个是最要紧的，千万不能因为忙就给耽误了。第二呢，在营养上把身体的地基补起来，用玉堂瓶唤醒身体自身分泌的 GLP-1。 国际上很多研究都证实 GLP-1 有助于把血糖管稳，血管少受高糖冲击，对心血管也是一种养护。咱们用它呢，就是把这份保护变成身体自己的能力。
3: 那得给他吃多少合适啊？
0: 这个得吃一段时间。赵大姐，您想哈，这老伴的血管呢是被10年高血糖一天一天泡出来的，身体的损伤呢是日积月累的，咱们调整他呀也得给他点时间，对不对？那不可能指望说一两天他就翻过来了。
3: 嗯，对，这个吧我明白。
0: 我建议您给他备上一个周期的量，让他认认真真的喝，身体慢慢的自己分泌 GLP-1 这个降糖总司令，血糖稳下来，血管的压力才会一点点降下来。他要是喝着觉得舒坦了，人也有精神了，您再决定要不要继续啊，都不晚。
3: 是， 那老师啊，那给我来12盒吧，趁着这

0: 便宜吧，我想多订点儿。订十二盒相当于花原价六盒的钱吗？
1: 是啊，这次优惠力度确实很大。挂了电话之后啊，您跟导播登记上就行。
0: 哦，那好的，东方老师，那我就不打扰您了。我现在啊找导播登记。再见了，东方老师，谢谢您。
1: 好的，再见。
2: 那刚才这位赵女士哈、啊，给咱们提了一个特别重要的醒，就是血糖数值正常，不等于说并发症它不会来。老伴儿呢，从鬼门关走了一遭，这才明白了这个道理。那各位朋友们，别等身体拉了警报，咱们才开始重视。这位赵女士的话，值得每一位家属去听。咱们关心老人，别光问这血糖是多少，还得看他血管、心脏、眼睛、脚这些地方有没有悄悄报警。那咱们做儿女的，做老伴儿的，能为老人做的，就是在来得及的时候，把能做的都做了。那现在趁着限时半价优惠，原价1360元一盒，现在仅需680元一盒，赶紧把玉堂瓶给家里的老人安排上，把血糖这件事儿重视起来。抢订电话400-182-2556，400-182-2556。
3: 口服降糖总司令 GLP-1 控糖不用针，玉堂瓶大型优惠活动火热开启。原价1360元一盒，今天打进热线只要680元，一盒能吃两个月，每日仅需几块钱，修复糖三观，让身体重新驾驭糖。现在打进电话，更有资深营养师为您定制玉糖能力评估方案，分文不取，美国原盒原装进口 ISO GMP 等四重国际认证，数量有限，卖完即止。本次活动千载难逢，报名热线400-182-2556，400-182-2556，抓紧时间。
2: 那这玉堂瓶的含金量到底有多高？它是美国原瓶原装进口的 ISO HACCP FDA GMP 四重的国际认证，一个不少。氢前柳叶多酚是咱们国家卫健委2026年新批准的三新食品原料，国家层面也认可了这个原料是可以安全食用的。
1: 没错，这四个认证呢，就是四道质量门槛。
2: 嗯，
1: 从原料到生产，再从卫生呢到品控。

0: 到质量门槛，从原料到生产，再从卫生呢到品控，每一关四个认证都拿全的，说明这个产品呢是照高标准做的，它不是小作坊糊弄的。
1: 哎，东方老师，其实很多朋友都问说，为什么非得是美国原瓶进口呢？
0: 原瓶进口呢，就是从原料到生产到灌装，全在原产地完成，全程按那边的标准来，四重认证一项都跑不了，这是给产品上双保险，不是重阳，是让人放心。还有一组数据，国内外120例人体临床研究显示，连续服用12周，糖化血红蛋白研究显示有所下降，餐后2小时血糖平均降 2.15 毫摩尔每升。实验室里养细胞做实验，跟真人真事的人体临床可不是一回事儿。
1: 这120例人体临床研究，这在营养品里其实算少见的，是吧？
0: 是的，这些认证这些数据，不是说产品多神，是说它的底子干净，路子正。咱们吃进嘴里的东西，一个是对身体有用，一个呢是让人放心，这两样玉堂瓶全占了。
1: 哎，东方老师稍等一下啊，现在这边有一个紧急情况。什么啊？怎么办？行，那问问东方老师吧。
0: 又出什么事了？你这一惊一乍的。
1: 倒不是，是又超了
0: 啊。
1: 今天1000盒又都没了，然后咱后台工作人员又给订多了。
0: 哎呀，超了多少盒啊？
1: 不多，现在就是10几20盒哈。东方老师，您看现在这情况怎么办？今天活动是现在就暂停还是怎么着？
0: 但是咱们节目还有一段时间呢。你现在停了，让那些一直没打进来的听众怎么办呢？这样吧，最后再给大家放300盒。这次后台也听着，严丝合缝，一盒也不能再多了，数量一定要卡准了。
1: 那明天怎么办？
0: 哎，明天再说吧，把今天顺利进行完，后台工作人员订的特别多的，劝一劝，少买点，让更多的人用上。
1: 确实，其实东方老师，我理解您哈，您就是心疼那些还没打进来的朋友，是吧？
0: 可不嘛，他们不是不想订，是电话没打通，我不能让他们干等着呀，再寒了心。这300盒放完呢，今天就是彻底没了，后台一定要把数卡死，谁也不许再多放了。
1: 哎，各位朋友，这情况大家现在也都听着了，今天咱们订货又超了，那东方老师临时决定哈，最后再放出300盒，不是还有300盒啊，是只剩300盒，您还在犹豫的功夫，很可能就一抢而空了。这玉堂瓶呢，也就是清闲柳叶多酚限时优惠活动最后冲刺，原价1360元一盒，咱们听众专属价680元一盒，相当于半价。美国原瓶进口，四重国际认证，口服 GLP-1 控糖不用针，它唤醒的是您身体自己分泌 GLP-1 的能力，糖三关一起养护，血糖平稳，血管、眼睛、脚、肾的压力往下降，并发症的风险往下降。120例人体临床研究，12周糖化血红蛋白研究显示有所下降，餐后血糖平均降 2.15 个点，那硬数据是摆在这儿了啊！今天只剩最后300盒，抢订热线400182556，400182556，先到先得，抢完即止。
2: 口服降糖总司令 GLP-1 控糖不用针，玉堂瓶大型优惠活动火热开启，原价1360元一盒，今天打进热线只要680元。一盒能吃2个月，每日仅需几块钱，修复糖三关，让身体重新驾驭糖。现在打进电话，更有资深营养师为您定制玉糖能力评估方案，分文不取。美国原盒原装进口 ISO GMP 等四重国际认证，数量有限，卖完即止。本次活动千载难逢，报名热线400182556，400182556，抓紧时间。
1: 我们的热线电话持续爆满当中，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接听各位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主持人，我终于打进来了，我一直打，一直占线，哎，我都快急死了。
0: 您好，别着急哈，咱们现在不是打通了吗？然后咱们慢慢说吧。
3: 啊，我姓李。

0: 女的，我就想问一句哈，就是现在还能订上吗？就是还有货吗？
1: 啊，这位女士啊，还有，东方老师刚才临时做了一个决定，最后放了300盒，咱们抓紧订就能赶上。
0: 啊、哎呀，太好了，太好了！那我订10盒，我昨天吧就该打的，就昨天吧我就看到节目里说的吧，就我就寻思再想想吧。结果今天早上就听说都订超了，哎呦，我这心里就咯噔一下，我就先赶紧打吧，我打了一上午才打进来。
2: 我一直跟大家强调呢，有活动啊一定要趁早，别等。李大姐，您看今天要不是最后又放出来300盒啊，您真就订不着了。
0: 是。
2: 不过好在呢，您赶上了最后一班车，这也算是给您提个醒了，以后咱们节目上有好东西好活动啊，千万不要再等了。
0: 是啊，谢谢您东方老师，就是下次我可得早点订。就我最近吧总觉得就是浑身没劲儿，就是腿也沉，走两步吧就喘。哎呦，我就怕你说哪天就躺到医院里去了，你说我吃饭也吃不多，可血糖吧他就是下不来，就人吧也瘦了。我老伴儿吧他还老说我说脸色不咋好。
2: 您这心态呀我得说说您了，身体的事儿呢哪能再想一想啊，好在今天还有机会，咱们赶上最后一班车了。
0: 嗯，是是是，我记住了，东方老师。那我跟您说说我的情况啊，就是我吧空腹就血糖吧9点多了，就是吃的药吧也加了，还是压不住，我就特别怕以后就拖成大病了。
2: 9点多确实不低呀、
0: 嗯。
2: 李大姐，您听我说哈，咱现在的情况呢，光靠压指标已经不行，得把身体的能力修起来了。玉堂瓶呢，唤醒身体分泌 GLP-1， 让身体自己学会管糖，血糖稳当了、
0: 啊、
2: 您才不用天天悬着心。
0: 是，
2: 您天天监测血糖呢，该测还得测，该看医生呢、
0: 嗯、
2: 还得看医生，两不耽误、
0: 啊、好，
2: 您记住了，光少吃它不是根本、
0: 嗯、
2: 饿出来的不是健康，是没有劲儿，得让身体把吃进去的糖真正用起来，这才是玉堂瓶的思路。您说的腿沉呢、
0: 啊、
2: 哎，走两步就喘，这也是心脏和血管的信号，回头你也跟医生说清楚、
0: 啊、
2: 别光说血糖、
0: 嗯、
2: 身体是台机器，哪一处报警都得当回事儿。那咱们去医院查过吗？
0: 哎，去呀、啊、去查了，上个月还刚查过呢。
2: 那就对了，咱一边听医生的、一边把身体的底子给养起来，两条腿走路稳稳当当的。
0: 嗯，我明白了。那东方老师，那我订了这十盒，你千万给我记上哈，我好不容易才打进来的。
2: 放心吧，挂了电话之后呢、
0: 嗯、
2: 找导播去登记。
0: 嗯，那东方老师，那我赶紧登记去哈，我怕一会儿我抢不到了。那再见老师。
2: 好的，再见。
1: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那大家听到没有，这位朋友就是典型的例子，想订的时候没订，等到快没货了这才开始着急。那各位朋友，现在最后300盒优惠的机会，大家一定要把握住。玉堂瓶原价1360元一盒，现在半价优惠仅需680元一盒。抢订电话 400-182-2556 400-182-2556。好的，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3: 主持人好，东方老师您好。我吧姓孙，我想要订15盒。
2: 15盒？您先别急哈，您订这么多我得先问一下您的情况啊。
3: 我的情况吧我自己知道，我这糖尿病都已经5年了，我现在用司美格鲁特一个月1400-1500块钱呢。贵得很，你们这个活动才680块钱一盒，一个月才680，太划算了。我想要趁着便宜吧，就多存上点，要是有效果就是贵，而且这针我自己打着它费劲，老得上医院，特别的麻烦呢。
2: 您现在用司美格鲁肽效果感觉怎么样呢？
3: 血糖是给我控制住了，就是人吧老觉着没精神，胃口也很一般。
2: 您看哈、啊、这个借来的兵啊能打胜仗，但身体自己的兵呢、
3: 嗯、
2: 才是长久的依靠。玉堂瓶不是让您停药，是把您家底儿慢慢攒起来。您听我说几句。第一呢、
3: 嗯、
2: 司美格鲁肽是医生给您开的药，该用呢还得用，一定要遵医嘱，这个肯定不能含糊。玉堂瓶呢是营养方案， 它不能代替药，跟药呢也不冲突。
4: 那它能帮我啥呀？
2: 您用司美格鲁肽，说白了是借兵，借外面的力量帮您管血糖，但是用玉堂瓶呢是练兵，唤醒您身体自己分泌 GLP-1 的能力，让身体自己把降糖司令扶起来，一个是借外援，一个是练内功，两个方向它不打架，还能相互帮衬一下。你想哈，这个药呢是借来的兵，那打完仗还得还，身体自己的兵练起来了，那是自己的家底儿，你家底儿厚了，以后还用那么依赖外力了吗？所以这才是长远的
4: 啊。那这样我懂了。
2: 还有啊，就是玉堂瓶收到之后呢，每天饭后冲一杯，用温水喝下，因为饭后是血糖往上冲的最快的时候，这时候喝呢正好压住血糖的吸收。您一边遵医嘱用药，一边身体底子扬起来，两条腿走路，每天饭后冲一杯，踏踏实实吃出感受。现在数量很紧张，但是我宁可让您少囤点儿，也不想让您花冤枉钱。
4: 芳芳老师，趁着这个优惠价格，我就想吧，订上15盒，麻烦您了。下次这样的活动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有呢，所以我想麻烦您了。
2: 一会儿挂断电话之后呢，您联系导播登记就行了。
4: 哎，好，谢谢东方老师，那我现在就去登记，再见。
2: 好的，再见。
1: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就不能再继续接听各位的电话了。最后呢，再次提醒大家，玉堂瓶也就是清浅柳叶多酚限时优惠活动，今天最后的抢镜时刻，原价1360元一盒，听众专属价680元一盒，价格呢是直接优惠一半，美国原瓶进口，四重国际认证，口服 GLP-1 控糖不用针，它唤醒的是您身体自己分泌 GLP-1 的能力，糖三关一起养护，血糖平稳，心里有底。120例人体临床研究数据，12周糖化血红蛋白研究显示有所下降，数量有限，抢完即止。还在犹豫的朋友，您记住东方老师的那句话，降糖10年不如玉堂1年，您现在花的是半价的钱，养的却是一辈子的身体。抢订热线 400-182-0000

0: 一辈子的身体。抢订热线400-182-2556，400-空堂不用针，早一天重视，早一天受益。营养找东方，健康有方向，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健康不是一时的突击进步，而是贯穿岁月的精细养护。我们把全球前沿的营养逻辑落地日常，寻指标，探根源，变体质，定方案，半朝夕，护全程，让每一段滋养都有明确的方向，让每一分投入都有对应的回响。每日下午15:40至16:40，晚间19:30至20:30，锁定 FM104.5 沈阳新闻广播，收听营养新世界，以科学营养之理筑牢长久健康根基。
2: 醒目一挑风雷动，折扇轻摇论古今。
3: 欢迎收听104说古论今，
4: 经典评书隋唐演义，有请单田芳。
5: 铁枪大将来霍尔把手下的工匠找来了，打造3辆囚车，连夜必须得完成。2辆普通的，1辆结实的，木头唱不行，变成铁条的。一声令下如山倒，军队里的什么人没有。一夜之间，3辆囚车准备完了。这个囚车呀，就是装犯人的。那么您看电视剧也看见了，这个样式不太一样。有的这个囚车吧，把这犯人囚到里头，跟装动物一样，带着刑具在里带杆一扣。有的刑车呢，在里头站着，把脖子卡住，是细高条的囚车。有的是方形的，像隋唐年间吧，那杆上有个眼儿，分开了，一边半拉月牙，人坐在里头之后，把脖子一卡着一盖。正好是个圆圈，把脖子给卡住，脑袋在外头，身子在里头，里边搁个小板凳，这一坐带着刑具，那还有个跑吗？那人都遭老了罪了。要是那个老囚车还好点，因为多少犯人都坐过，磨的也没有棱没有角了，没有毛刺了。要是新囚车倒了霉了，往脖子里一卡，那年头那道路也不好，鸡灯光当鸡灯光，就这脖子都得磨烂了，皮转圈都磨没了。要是照顾你呢，拿个布给你包上，周围垫上点，钱没花到，没门。现在老秦家谁管呢？你得跟堂弟说的是人话，到时候也不敢特殊的照顾，怕皇上见怪。你怎么对响马的家属你这么关切？你安什么心？什么思想？那一文不傻了吗？话过得去就行。车都准备好，军兵里八层外八层的准备，3辆车都在这放着，把人提出来了，把娘儿3个关在里头了。老太太呢没事，在头辆车上，里边给准备个板凳，往板凳一坐，就脖子在这卡着，手脚都不捆着，你就不计他也跑不了，就放开叫他走，他能跑得了吗？歇工袜小，那么大年纪了，夫人是个女人，更软弱无能，所以也没捆着，脖子那个地方卡住，封皮封上，锁上，也出不来。唯独罗氏信者来霍尔亲自看着，大铁笼子把上面盖掀开，好几个人架着，把他架进去，架住之后，脖锁、手捧子、脚镣子全砸着，而且那号都是大号的，就怕他闹事儿，然后把那铁

0: 一口给夹住。沙英雄可不干了，
1: 二娘啊，我要出去在这里难受。
0: 老太太听得阵阵的，这眼泪刷刷掉下，那傻孩子能不难受？谁让咱家犯法了呢？哎呀，闭着眼睛，你说点什么？来户儿一看，难受，哈哈哈哈，难受在后头呢。哎，也让你尝尝这是什么滋味。一切手续办妥了，提枪上马，大帅，我走了啊。唐璧点头，一路保重，我听你的信儿。唐璧回府不提，单说铁枪大将压着三辆囚车，且那马拉着，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叽噜嘎巴的叽噔嘎巴叽噔嘎巴，呱呱呱呱呱呱。五百骑兵带着应用之物，前护后拥，在这监押着，离开济南是赶奔京城长安。从山东出发奔陕西，万水千山，那年头交通就是靠步粮，就是坐车骑牲口，那得什么时候能到？这一路之上顺利着的话也得一个多月，长途跋涉。咱这么说吧，头一天得一口气儿走出来将近100里地，那个道鸡蛋杠杠鸡蛋杠杠，受老了罪了，也慢说蹲囚车慕容的，就来户儿在马上骑着，也腰酸背痛。看了看日头快压山了，来户儿就问前面什么地方。嗯，回监军大人，再往前走小王家店。现在这孩子在哪儿呢？交给乳娘张氏了，把孩子背跑了，现在不知在何方啊，我那小孙子。奶奶疼隔辈人，那个心简直像狼掏的，想到这心里就犯饿，想这想那，昏昏沉沉。但是人犯王法，身无主，古往今来皆通一理，别犯法，奉公守法是自由人。我乐意睡个早觉睡个早觉，乐意逛公园逛逛公园，乐意吃点什么喝点什么都可以，自由人嘛。犯了王法身无主，你想干什么没门，听人家的，叫你趴着你得趴着，叫你蹲着你得蹲着，那不都是这一个道理吗？老太太明白这个事儿，最后闭上眼睛吧嗒吧嗒掉眼泪。贾氏夫人也哭，能不哭吗？想儿子，想丈夫，想亲人，心说这送到京城就去挨刀去了，那还好得了吗？那个罪呀，不定得遭多少呢？哎，心。

0: 做的白菜汤，都是熟肉还切了一点，军兵都是席地而坐，在这开饭，都饿极了，吃的这个香，一股香气飘来，傻子哈喇子都流出来了，口水流出多长的，给我点吧，我也没吃东西呢。军兵都乐了，你跟我们能一样吗？我们都受这么大的罪，你饿点不应该吗？后来这火头兵负责的一看，这犯人是犯人的，得给吃的，不吃这一个来月不都得饿死吗？到那块怎么交差？来请示来户儿，监军大人，他们的饭准备，该给吃给吃。还真不错。刚走两步，来户儿想起来，妈，两个女的给吃，那小子不给。不给怎么？你废话，不给就是不给，饿着他，不给。那一路之上什么吃的也不给吗？当然不能，今天明天后的三天先不给，饿着他，顶多给点刷锅水让他喝点就得了，死不了就行。谁敢不听？盛了两碗菜汤，拿俩馒头给老太太给贾氏夫人送这儿来了。哎呀，老夫人吃点吧，少夫人你也吃点吧，这声音都低呀，都知道老秦家好人呢，军兵他也是人，颤颤巍巍递过来了。那空都这么大，盛半碗汤呢偏着能递进去，馒头好送，老太太能吃下去，龙肝玉燕也吃不下去。老太太摇了摇头，多谢军爷，老身不用，我吃不下去。夫人也不吃，娘儿俩不吃。当兵的看了看来户儿没注意，老夫人吃吧，少夫人吃吧，事儿归事儿，饭是饭呢，万水千山你们不吃怎么能行啊？只有吃啊还能熬点，你要不吃东西体力就完了，就更受罪了啊！劝着老太太一看勉强吃点吧，颤巍巍接过去。傻子看见我呢，我还没有呢，忘了我了，给我送点。老太太一听儿子那没有，心都碎了，把自己的不吃了。军爷，老身用不下去，你把这东西给我那傻儿子吧。贾氏也哭，军爷我也不用，给我那傻兄弟吧。哎呀，你说你们都不吃吃，好吧，拿着俩馒头，这位心眼也好点，端这菜汤奔罗士信那儿来，还没等往前递呢，后脖篓子啪，这个嘴巴子打，把这当兵打的一哆嗦，手一颤，哗啦，碗也掉在地上，汤全洒了，馒头也咕噜到地上去了。是谁？一回头，当小头的，管他们的，我说你干嘛你？你干嘛？监军大人方才有话你没听见？
1: 我不知道，
0: 他妈饿着这小子，不能给他吃的。你算他妈什么东西？你要给他吃了，大人怪罪下来，你担得起吗？
1: 我不知道，好，那我不给就不给呗。
0: 就这么的，这个当小头的还挺坏，踩这俩馒头，拿脚踩，馋死你，就不给你。踩完之后，一转身走了。这罗士信可不干了，
1: 我没吃东西，饿的滋味难受，放我出去逛逛逛逛。
0: 他就在里头折腾开了，来货儿也吃完了，吃完之后消化消化食儿，

0: 穿大裤衩过来了。你折腾什么？你干什么？
1: 我要吃饭。
0: 啊，饿了是不？
1: 我早就饿了。
0: 好，现在本将军就叫你吃饭。把鞭子给我拿来。这小子吃饱了，想消化消化神儿，皮鞭拿过来。来会儿心说我净受你的气了，我两次挨打呀，一路之上忙我顾不过来，这回我消化消化神儿，我出出我的气。罗世界饿是不是？来，本监军叫你啊，尝尝什么滋味，一会儿你就不饿了。脑袋在外头卡着呢，胳膊腿在笼子里头，还带着刑具，那往哪儿躲呀？傻英雄疼得直哆嗦呀，最后把眼睛闭咬着牙，打吧，给这脑袋抽得跟血葫芦一样。老太太一看，大人留情啊，大人留情，不给他吃的也怕，别打他了。怎么哀求也不好使，这小子打的最后没劲儿了。我叫你扎呼，我叫你喊，还饿不？还渴不？哎，拎着鞭子他回去了。真有狠人啊，真有狠的，人上一百，星星闪闪，有的连杀鸡都不敢，踩死只癞蛤蟆也心里多难受。有的人则不然，杀人收拾人像开玩笑一样，这就叫人上一百，形形色色，什么人都有。来霍尔久经沙场，铁打的心肠，报复心极大，这小子丧失人性的，说打人打的头破血流的，他看着高兴，他心里痛快。回他的帐篷了，大伙儿都吃完了，晚餐家伙收拾下去了，一路上乏累了，明天还得赶大早，早早的都睡了。哎呦，你说这天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烟云密布，哗哗下起雨来，这雨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他们在帐篷里行啊，三个罪犯就在这儿，那小树林稀不灵登登点树叶能挡得住雨吗？身上全都浇透了，那就得浇着，怎么的也得忍着。单说傻英雄脸上头上全是伤，那血往外淌着，肉都翻翻着，那雨水下着，这一浇这一杀，比那马蜂蛰的都疼。傻英雄实在受不了，肚子里有饿，傻有傻心眼，罗世信一琢磨，完了完了，落到来户儿手里，虽把我折腾熟了不可，我不能在这儿待着，我得跑啊，我呀，我这么待着饿也得把我饿死。想到这，他就开始琢磨上了。人怕敌，马怕骑，罗世信是本套书第一猛，是一头虎啊，那是都逼到一定的份上，他不能这么急。现在傻得豁出命去了，最后把这个手铐别到脚镣子上头，硬碰硬，哎哎，咱这么说哪那么容易，最后把手上的皮全撸掉了，强忍着剧痛，最后砰，哎，你真别说，手捧子掉了，哎呀，顾不得疼了，然后开始砸脚镣子，决心要逃出囚车。 那也就是他
1: 旁人
0: 你办不到。还有武松可以断锁崩家，那一般都是经过测试的。当时制造这个刑具的时候，

0: 反复试验的能力能不能跑，通常情况下跑不了。极个别的这边难说呀，你要会锁骨法会截骨法就能跑，他一抖了没了，燕子李三就有这能力，你抓他捆他白扯，一抖了跑了，这样人有几个？罗世信这样人有几个？双加料的刑具也没挡住他。当然那得说清楚，一般情况下跑不了，真急了活了命了能跑。再加上今天晚上情况特殊，哗哗哗下着雨，所以声音全被遮盖了，军兵走着一路上乏了没注意，巡逻的也去避雨去了，不这个情况也跑不了，你刚一动人家发现了，该着他跑啊。最后把脚镣得蹬折了，看着看这个铁篦子，心说怎么能周得开，把锁他也拧断了，铁篦子掰弯了，可想而知得费多大的劲。从傻英雄开始想要出来，一直到出来将近两个小时，脚脖子手全都磨破，总算扁着身子他出来了，脖子上这还有一股子铁链子。出来之后他看了看，顾不了一切了，他看见那个做饭的帐篷，先奔那个帐篷下来，先得治肚子，进来之后黑血撩光，他就拿手摸呀，哎呦，怎么做那东西也有剩头，剩了一屁白面馒头。傻英雄一伸手抄仨，这只手又是仨，往嘴里就塞，虎咽狼吞，一会儿六个馒头。
1: 沈阳新闻综合广播沈阳之声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各位听众朋友，现在为大家宣布一条好消息，沈阳广电严选健康管控中心双节活动力度大到前所未有，原价66元专业体质检测现在全部免费，九至信恒珠粉买3盒送2盒享抽奖1次，买6盒送5盒抽奖2次，花一样的钱得到双倍的健康。菌物具有植物界独有活性成分，契合身体全营养需求，温和守护全家健康，而且也有越来越多朋友通过菌粉尝到体质改善的甜头，每天来咨询复购的人络绎不绝，本次叠加双节同庆活动更有丰富多样的奖品等您体验，活动不等人，热线已经开通，预约电话400-788-7366 400-788-7366，现在就拨打热线预约，先到先得，别让身体等太久。
3: 北京知蜂堂1999年深耕蜂产品，如今领跑国际，凭的是对千年养蜂智慧的敬畏，耐尿活性才是养生关键，源头直供所鲜，产品纯粹更靠谱。咨询电话2252-66002252-6633。牙齿缺失，吃饭受罪，蛀牙就选沈阳大海口腔。店庆期间500颗免费种植名额发放，年度限定活动诚意仅此一档，蛀牙可享1对1专属管家，全生命周期售后保障。地址和平区文体路6甲6号，是图书馆地铁站 B2 出口前行200米，咨询热线024-2348-3666 024-2348-3666。谁说好工作难找，那是你缺少一个专业的就业服务平台，技能就业帮，帮你上岗培训，帮你获取技能证书，帮你推荐用人企业，健康管理师，公共营养师，老年人能力评估师，机动车鉴定评估师，新能源汽车诊断维修，互联网营销师，还有更多热门工种，薪资高，发展好，需求量大，掌握一技之长，职场从此翻盘。详询3125-1045 3125-1045。
2: 各位听众朋友，现在为大家宣布一条好消息，沈阳广电严选健康管控中心双节活动力度大到前所未有，原价66元专业体质检测现在全部

0: 免费，走至信恒金粉，买三盒送两盒，想抽奖一次，买六盒送五盒，抽奖两次，花一样的钱得到双倍的健康。捐物具有植物界独有活性成分，契合身体全营养需求，温和守护全家健康。而且也有越来越多朋友通过金粉尝到体质改善的甜头，每天来咨询复购的人络绎不绝。本次叠加双节同庆活动，更有丰富多样的奖品等您体验，活动不等人，热线已经开通，预约电话400-788-7366，400-788-7366，现在就拨打热线预约，先到先得，别让身体等太久。一到换季，早晚温差大，身体就容易跟着出状况，腿抽筋，关节发僵，血压不稳，整个人都没精神。脂肪糖蜂胶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免疫调节，一个产品三项功能。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上来了，身上有劲儿了，血糖也稳当。27年老牌子，国家专利提纯技术，吃着放心。电话2526600，2526633，好蜂胶，脂肪糖。
1: 醒目一挑，风雷动，折扇轻摇，论古今。
2: 欢迎收听104说古论今，
3: 经典评书隋唐演义，有请单田芳。
4: 傻英雄罗士信受不了罪了，决心要逃出囚车，那也就是他，旁人你办不到。还有武松可以断锁崩家，那一般都是经过测试的，当时制造这个刑具的时候反复试验，这个犯人有多大的能耐，能不能跑，通常情况下跑不了，极个别的这边难说呀。你要会锁骨法，会截骨法就能跑，他一抖了没了，燕子李三就有这能耐，你抓他捆他白扯，一抖了跑了，这样的人有几个，罗士信这样人有几个，双加料的刑具也没挡住他。当然那得说清楚，一般情况下跑不了，真急了活了命了能跑，再加上今天晚上情况特殊，哗哗哗下着雨，所以声音全被遮盖了，军兵走着一路上乏了，没注意，巡逻的也去避雨去了，不这个情况也跑不了，你刚一动人家发现了，该着他跑，最后把脚镣给蹬折了，看了看这个铁篦子，心说怎么能招得开，把锁他也拧断了，铁篦子掰弯了，可想而知得费多大的劲，从傻英雄开始想要出来一直到出来将近2个小时，脚脖子手全都磨破，总算扁着身子他出来了，脖子上这还有一股的铁链子，出来之后他看了看，顾不了一切了，他看见那个做饭的帐篷，先奔那个帐篷下来，先得治肚子，进来之后黑血撩光，他就拿手摸呀，哎呦，怎么做那东西也有剩头，剩了一屉白面馒头，傻英雄一伸手抄仨，这只手又是仨，往嘴里就塞，虎咽狼吞，一会儿6个馒头进去了，底儿还没垫上，伸手又抓了一把，咔嚓咔嚓咔嚓就吃，他也抓紧时间，最后觉得差不多了，摸着装菜汤的桶，他拎过来，

0: 干脆嘴对嘴长流水端起来，不噔噔噔，用手一划了，没找着勺，里头还有白菜，拿手抓吧，往嘴里揽吧。哎呦，这下子又治饿又解渴啊，都吃到这儿了。傻子一琢磨，不行，我娘我嫂子还没吃呢，我再划了点，菜汤没法拿，又抓了十几个馒头塞到怀里头，一转身从这儿出来，哗哗那雨还下着，他弓着个腰进了小树林，来到他娘囚车的旁边，看看没人，娘娘，老太太焦着，昏昏沉沉，跟散架子里一样，正做噩梦呢，看着自己的小孙子，喊喊不出来，叫叫不出来，恍恍惚惚，罗世信叫他，老太太把眼睁开，好像做梦一样，龙目光一看，孩子，你怎么出来了？
1: 娘，在那里待着难受，我给你拿点馒头，你吃点吧。
0: 哎呀，我的儿啊，你快回去！你要不回去，被人家发现，你还活得了吗？
1: 啊，说死也不回去，那憋得慌。
0: 老太太叫他回去，他不听了。罗志信也知道这地方不能待，叫来虎儿知道还好得了，抓紧时间，两辆车再整开就难了。哎，原来是套牲口拉的，这回不用了，我就当牲口。他把绳子套到自己身上，两辆车在后头，滋呀呀呀呀呀，滋呀呀呀，咕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拉跑了。前头是老太太，后头是他嫂子，得费多大的劲呢？这段书叫《傻英雄单绑夜双驹》，两辆囚车。哎呦，这老太太架势都吓死了都！你看那阵也害怕，跟这阵还不同。这样叫军兵发现了还了得吗？让他站住，他也不站住。正这时候，有一个当兵的叫尿憋醒，这当兵的出来那尿尿啊，尿完尿之后往这边顺便看了一眼，耶，少两辆车，到近前一看，那辆车盖儿也开了，铁篦子也弯了，没人，了不得了，罪犯跑了，了不得了，罪犯跑了。他把两辆车拉到这儿去，也顾及不了旁人了，一个追上来了，没有家伙事儿，这怎么办？人真急了，旁边有棵槐树，有对掐粗，他一看挺直的，过来搬住了，哎哎哎哎哎，人真急了，真有劲儿。说鲁智深倒拔垂杨柳，那真有能耐。罗世信这个劲儿，比那鲁智深那得大得多呀，那怎么比？一架连根拔，把这棵小槐树拔下来了。等树下拔下来，军兵也上来了，各晃马刀，别让他跑了。来福尔下了死命令了。抓不着活的就至于死的，不能放他走了。傻英雄就用这兵刃，这特殊的兵刃，一棵树拿一树头他就扫个人，哎去你妈的，哎去你妈的，哎去你妈的。你说谁使这兵刃？这树头转圈能有两丈的方圆，上那净树叶子，这边是树根，也挺长，一扫一大片，可以说是三四丈之内无人可以靠近。那军兵呀，我的妈呀，我的妈呀，我的妈呀！你拿兵刃够不着他，他拿这玩意能扫你。再加上罗。

是劲真急眼了，吃的又饱，喝的又足，这回这个劲儿可太大了，生龙活虎一般嗷嗷直叫，军兵抵挡不住，是纷纷败逃啊！本来一会儿就赶他，好小子罗世信，我叫你跑，洗眼我走，招枪，大铁枪飞身就刺。罗世信一看，好小子，我拧下你的脑袋。傻呀，这点他明白，你太狠了你。你把我这脑袋都要打烂了。我要不是命大，你就把我打瞎了，你太狠了。恨心之差，抡给一棵树就打开。来回本来就不是罗世信的对手。再加上这兵刃太他妈缺，太特殊了，拿枪够不着他，他烂扫。我来会儿，这脸也挂破了，眼睛好像没给捅出来。哎呦，实难招架，这怎么办？又不能往下退，晃动大铁枪，三打两打，树叶没了，树枝全打掉了。这回好，光秃噜的。哎呀！罗世信一看这玩意儿，他轻巧了，一掉个拿着树根这头拍来会儿，来会儿横墙一架倒了没了，树根上带的都是沙土，哎，有的散的都掉了，有那块他没掉，这枪一碰到树根上，哗啦这一颤悠，沙土面全下来，整个把来护儿俩眼给迷了，啊！我爸就走。军兵一看主将跑了，跑吧，跟着也跑下去了，带着好几十个受伤的，啥英雄就追，我看你哪里吧，追出去一程，罗世信一琢磨，不行，不行啊。我娘我嫂子还在这儿，我光顾追他们了，我得保护我娘，保护我嫂子，就这么的一转身就回来了。哎呀，这才发现浑身是汗，把这特殊兵器扔了。娘嫂子，老太太看得真真，我的儿啊，你受伤了？我没受伤，我保着你们找我哥去，走，孩子上哪儿找去？咱就往前走吧。拉着囚车照样往前走，昏昏沉沉，迷迷糊糊，饿了吃口馒头，渴了找那山沟水，下过雨的积水，人到这边还讲卫生啊，上来过过滤吧，喝点什么？哪有啊，尿都得喝呀，人就是到什么时候说什么话呀，捧点水喝，拉着车还走。那个车怎么不放出来，为什么在车里搁着？傻英雄有傻英雄的想法，你看罗世信也动脑筋来的，其实我娘是老太太，你说不在车里头待着放出来，是我背着这一个人还行，这俩我嫂子怎么办？歇工袜小，他们走路都走不了，那就更麻烦了。不如在车里待着，我拉着，他们还舒服一点。哎，有追兵了，我去抵挡去。所以也没放。老太太、贾氏夫人都吓傻了，都也不知道要求出来了，也不知道怎么的好了，所以仍然在囚车里头待着。走到日头又快压山了，傻英雄实在走不动了，一摸馒头没了，找水也找不着了，就觉着天旋地转，要闹病。人有天大的能耐，别闹病，要闹了病什么也玩不转，能耐再大不听你使唤了，你躺那动不了。古往今来，古今中外都是一个理儿，所以要求我们呢，平时锻炼身体，避免少闹病。说你再锻炼，该闹病也得闹病，但是少受点罪呗。
傻

0: 兄罗世钦，就是同打铁柱的罗汉，吃五谷杂粮，上这么大的火，能说不闹病吗？饥一顿饱一顿的，觉得不行了，不能走了。娘，咱歇一歇吧。好吧，老太太也不知道是喜，也不知道是忧。一看片野荒郊，山峦叠翠，也不知这是什么地方，离济南多远，离京城多远，不知道啊，从来没来过，连个人影都看不着。树林到处都是，傻英雄把两辆囚车拉进树林。
1: 娘，我脑袋有点沉，我坐那歇一会儿，你们也歇一会儿吧。
0: 就在这道边上，傻子靠棵树坐下，这脑袋嗡，最后他把后脑勺一靠这棵树，盘着腿儿。着了，天黑下来之后，他正沉沉大睡，鼾声如雷。铁枪将来护耳，领人摸上来，人家始终是跟着呢。你说干嘛跟着？那不跟着不行啊，打不过来。来护耳能放弃吗？回去怎么交代？在后头偷偷的跟踪，不被傻英雄发现。天黑下来之后，叫探视的人探他，探视的人提心吊胆，摸到那儿一看，行了，将军睡了。来会儿一琢磨，我要骑着马，马蹄声太大，就把他惊醒了，妈惊醒就要了我的命了。干脆我不骑马，甩凳从马上他跳下来，军兵把马匹接过，他手提大枪步行，高抬腿轻落足，偷偷的往前摸。那时候老太太没发现，老太太也睡着了，贾氏也睡着了，人呢他能不乏吗？一点觉察都没有。来会儿摸来摸去，到了树旁，心里高兴，一看傻英雄那熟睡呢，口水流出多长来，沉沉大睡。来会儿一看，嘿嘿，罗世信，该着你死在我手，你无论如何你是逃不了啊！别怪我心狠，要死口的。阴阳把一合对准罗世信的梗嗓，那脖子有这么粗。大铁橛子一道寒光就刺下来，那还好得了吗？你想想，罗世信九死一生。哎，说到这儿，他出来个岔头，也不知道是谁，也不知这主藏在什么地方的，是干什么的？来货是一点也没看见。这人呢，扔出一块石头子儿来，还打的这个准呢、啊。正好打在手背上的，他这一哆嗦，这个枪尖就失去平衡了，本来这扎针一歪，往前这个冲劲也是大点，咔嚓这一下子，正好扎到树干上，由于用力过猛，扎进去好几寸深，咔嚓这一下跟进去。来护尔情之不妙，手背火辣辣那么疼，他也闹不清怎么回事，再拔枪拔不下来了，扎得太深了。你说有这个动静，罗世信还不行，正是于傻英雄把眼睁开了，哎，来护尔困意皆消。

蓦然就站起，横就起来。来货一看，我的个妈呀，拽枪拽不下来，如果把枪拽下这功夫，罗志信也就把他逮住了，干脆枪我也不要了，摸头就跑。他嗷一嗓子跑出来了，后边的军兵也不知道前边发生什么事了，黑灯瞎火的，主将一跑跟着跑吧。他们跑了，像那个要是明白的人知道这有特殊情况，你得问问怎么回事，谁把我救了，要不怎么说他傻呢，缺个心眼儿，他就知道把来火他们撵跑了，怎么回事他不清楚，为什么枪扎歪了他也不明白，转回身看，一个大铁橛子在树上焊着，伸手抓住，嘿砰，把来货这条大铁枪拔出来，掂量掂量，哎，这真好哎，这大锥子我使唤的归我的，他晃了两下，他们俩的劲儿差不多，一个一猛，一个二。

0: 我晃了两下，他们俩的劲儿差不多，一个一猛一个二猛，使的家伙事也差不多。罗世信使着更合手，高兴透了，一想对我没事儿了，我得看看我娘，看看我嫂子，咱走吧，娘哎，嫂子，大碗。进树林一看，踪迹不见。慢说人，车都没了，怎么整走的不知道。听说我记错地方了，东一头西一头，四面八方一找，没有。这傻子可不干，像摘掉他的心一样，怒发冲冠，娘啊，嫂子，娘啊，你在哪儿啊？翻山越岭，叽里嘎啦他就找开了，一直找到天亮也没找着。
1: 沈阳新闻综合广播沈阳之声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缺氧想正阳，这次的福利千万不要错过，大海口腔周年庆年度重磅回馈，错过再等来年。60岁以上缺氧的叔叔阿姨听好啦，今年店庆仅此一次的特惠项目，中美种植套餐原价1100，店庆直接免费种，包含植体、机台、牙关，一分钱不花。咨询电话024-2348-3666，全省就500颗，抢完立刻截止。店庆期间还有特惠半口种植项目，一口价只要15900，领过免费名额还能再减1100。德国全瓷牙关，电竞直接升级为终身质保，住一次踏实一辈子，消费达标还能参与抽奖。小米电视、华为手机、洗地机、足疗机、电饭锅、空气炸锅，当天消费当天抽奖。大海口腔2026周年庆，诚意仅此一档。缺牙种牙热线024-2348-3666，024-2348-3666，拨打咨询电话，把免费种植牙领回家。
2: 下面插播一条好视力的官方通知，99重阳节是咱们传统尊老敬老爱老的日子。好视力作为26年的大品牌，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特别发起百万眼贴补助的活动，活动规模特别大，不限地区，不限人数，只要拨打400-722-8022来订购，人人都送78元的加强版的眼贴，让您呢先体验感受一下。活动限时一周的时间，大家赶紧拨打400-722-8022 400-722-8022。尤其啊是眼睛经常干涩的发疼发胀，出门啊吹点风就不停的淌眼泪的听众，严重的眼睛越来越模糊，手机电视看不了，三五米远看不清人，眼睛的问题越拖越严重，建议尽快的用上好视力眼贴，内含人参、密农花、千里光等几十种的中草药精华，再搭配高科技的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贴完感觉眼睛啊清亮舒服一整天。好视力重阳节敬老送健康，限时一周发放百万眼贴，400-722-8022，人人都送78元的加强版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呢还有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一大瓶啊眼黄金叶黄素，还有一套重阳节限定的海盐艾灸热敷理疗包，用来啊热敷肩颈腰腿特别的舒服，限时一周，时间一过福利全面结束。400-722-8022。
3: 你知道吗？蜂胶在糖尿病领域可是更

0: 困扰，不妨试试这个神秘的紫色黄金。
1: 热线22526600，22526633。
2: 皇家中医骨科中药外敷治疗腰托、滑膜炎、颈椎病、跌打损伤等疑难老骨病，咨询电话88505777，88505777。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4: 世界上第一朵花在这里盛开，

0: 次绝经，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或者说不在意啊，你这样一来呀，就非常容易发生危险了。比如说什么动脉粥样硬化呀，啊，也就是说咱们这个血管啊，就像熬那个南瓜粥似的，黄色的还胶粘，钙化了的斑块啊，在血管里头就沉积啊，并且都嘎巴在咱们这个血管上面的啊，使得我们这个管道啊越来越狭窄。不说这个血管失去弹性了，你看这脏腑它必然它都容易受损啊，甚至我们这个寿命它也会缩短。血管里边的脏东西看不见摸不着，没有明显的症状的时候，咱不知道害怕，不管不顾的啊，你这样就不行。毕竟血管呢它遍布我们全身各处，所以说这个危险呢是悄悄临近的，并且是无处不在。要不然为什么你看大家伙都在说这个黄泉路上无老少，很多二三十岁三四十岁的就直接就猝死了。那这原因是什么呢？就这些隐患，平时说这个人五大三粗的，哎，能吃能喝身体可好的，就不相信他一下子就没了啊，往往就是因为这个隐性的动脉硬化没有重视的结果。隐患在身体里边，你不重视，突然之间要命，说这冤不冤？那让家里人这白发人送黑发人，上有老下有小的，想一想你这事儿发生了他都心酸。所以老实说，君子不立危墙之下，有这些问题咱得重视。像之前呢，陕西宝鸡的一位患者，这个人呢叫李秋兰，我印象很深，也不算太大，五十来岁的年纪啊，咱们说现在来讲的话呢，你不算岁数大的，而且呢这跟我的年龄相仿。他呢全身的动脉硬化啊，心血管动脉硬化了，每天胸闷气短，肠系膜动脉硬化，整天肚子疼，胀的还便秘，肾动脉硬化了，小便赤黄，身上乏力，一天胖头肿脸的，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候吧，这眼皮啊都特别的厚，最严重的就是脑动脉硬化，高血压，头疼，疼起来的时候吧，他就自己啊抹点这个清凉油，或者说按摩一下这太阳穴，啊，甚至更严重的时候吧，他都想撞墙。还有呢，就是眼底的动脉硬化，几年前呢还因为这个眼底出血打过激光。就连他那个下肢动脉硬化也非常严重，小腿上一看呢，就青筋暴露的感觉，胀乎乎的疼。那这又是什么呢？说白了，就是咱们讲的静脉曲张。这位女同志啊，自己就白天呢，因为这个静脉曲张啊，拿这个白酒啊在那搓，要不然他那个腿啊，就是太凉了，不过血。到医院去看呢，人家说啊，你只要是血管要是完全闭塞了，溃烂了啊，它就容易截肢，就有截肢的危险。所以他也特别害怕，这一天吃的那个药啊，恨不得比吃饭都多，问题太多了，对吧？全身动脉硬化，你哪块的都得治。

啊，饮食习惯形成之后，慢慢的在你吃那些东西啊，哎，它消化不了了，利用不上了，进而就摄入了这些东西的话，它就会在我们的身体里边变成垃圾，就扩散在我们的血液当中。所以一验血，甘油三酯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就高了。而这些东西呢，它会沉淀在你这个血管壁上，日子久了，就像那个茶杯上挂满的茶渍一样，它就形成动脉硬化了。再有呢，就是长期的抽烟、喝酒、熬夜、抑郁，包括滥用药物，都会引发肝肾不足。哎，血液垃圾没有充分的代谢，这也是导致我们血管钙化的。啊，同时血垃圾的存在，它必然会引起血脉的淤堵，堵在哪儿，哪儿就得病。你仔细分析，这不还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我们的脾胃、血脉还有肝肾的淤堵造成的吗？所以我就跟他讲啊，我说别看你这病挺多，归到根上就是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啊，你这个时候唯有咱们发酵中药独家的这一方三通疗法，既能够给你保命，哎，也能够给你治疗。听我讲完之后，那会儿他就申请了三副药。具体哪天给他送过去的我就不知道了。但是呢，要说这位女同志啊，她服用的每一个阶段都给我们打电话。就她不给我们打电话，我们的工作人员也会给她打电话。你像我们的一些老患者都知道，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会跟踪每一位服用的家人啊，在你的治疗阶段给你进行正确的科学的这个指导啊，不是说让你把药拿回家去了，我们这边就什么都不管了。每一个患者给你建立一档案啊，具体的什么病症啊，多大岁数了，拿过来一看一目了然。所以说我们很多患者也说了，说用上发酵中药就好像找到了一个依靠一般，有人管我们了，不用说自己啊再迷迷糊糊的去进行治疗了。你这两三天之后，指导老师给他打电话就问他，哎，大姐呀，你这几天脑袋还疼不疼啦？他说就不疼啦，减轻啦，胸口没那么憋闷啦，舒服不少。等到半个月的时候，把这头疼的症状就好多了，几乎不犯病了。即使疼，很短暂的一过就过去了，眼睛也舒服了，哎，清灵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把胸口压着大石头的感觉没有了，而且大便痛快了不少，便秘也缓解多了。早晨起床的时候把脸的浮肿都消了，一天比一天强。等到用咱们快三副药的时候给我打电话了。我这边直播的时间呢比较紧，没接进来。等到直播结束以后吧，我特意给他回过去的。啊，他找我呢就是想让我给他看看把把关。啊，就跟我说了，他说再也没有之前那种啊带那个紧箍咒的感觉了。现在特别轻松。啊，心脏也舒服了，吃饭也香了，排便也痛快了，啊，眼睛看东西也特别清楚了，也不起夜了，啊，晚上睡得可好了，现在人呢也特别的有精神。我问他血压怎么样啊，他什么时候量这个血压都是130，啊，低压80、85，就连腿上那个像蚯蚓似的一坨坨的那血管，就之前咱们提到那静脉曲张的问题，他说也好多了。对我们呢也是特别的感激，一个劲儿的说这把他给救了。那么咱们发酵中药来讲，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它为什么会有如此神奇的效果呢？为什么就凭借着这一种药就能够治疗我们一身的病呢？还是那句话，抓住病根下猛药。那作为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金牌国药，专门针对的就是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来进行治疗的。啊，它不是单独的给你治疗某一个脏腑器官，我们就治你这三大生命通道。老患者都知道三大生命通道包括什么，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首先你看，我们通过现代发酵技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将这个新鲜采收的药材放置到通过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的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让这个药物与疾病共生发酵，然后我们通过不断的观察

数据的总结，我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将这种物质给提纯出来，然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物质啊，由于是经过 3D 打印技术仿生出的人体肠胃系统发酵提纯的，所以能够快速的帮助我们打通我们的脾胃经，从而让我们消化吸收好。老师没说吧，脾胃通畅了，消化吸收好了，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所在。因为脾胃是我们的生存之道，你活着你得吃得喝，对不对？而且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那是人体的后天之本。我们想一想啊，听众朋友们，我们各大脏腑器官是不是都得靠这个气血来濡养？你脾胃不和的时候，你气血不足的时候，那你那各大脏腑的功能它也会衰退。为什么中医讲脾胃一旦出了问题了，那就等于说身体都废了一半了，这是一点都不夸张。而且听众朋友们记住啊，脾脏它还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四分之一，它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是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同时脾脏啊，它还能够制造免疫球蛋白、补体等等这些物质，那么通过多种的机制发挥对抗疾病的作用。所以说我们在治疗各种慢性病，尤其是一体多病的时候，一定要先顾及脾胃，否则你吃多少药都是白搭啊。再一个，我们要疏通血脉。血脉是什么？营养通道啊。我没说吧，我们可以理解为是血管和经脉。就之前我们提到的全身都动脉硬化的患者，这不就是血脉不通的结果吗？但是所以说大家伙看没看到，这是很危险的。血脉不通，全身动脉硬化了，脑出血了，心梗了，包括下肢动脉闭塞症，我们讲脉管炎了啊，完全堵塞了之后了，静脉曲张溃烂了，就得截肢了，这很多都是要命的。那为什么会动脉硬化？因为你脾胃化气生血的能力不足了，血液里边的脏东西太多了，然后导致血管淤堵

啊，你包括西仙草、人形首乌、杜仲等等，发酵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吃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我们真正做到了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当血脉被打通的时候，我们还要做最后一步，就是要通肝肾。肝肾对人体来说相当重要，这是排泄的通道，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就好像咱们那个电脑似的，你必须得安个杀毒软件啊，你不安这个杀毒软件，动不动呢就会中毒啊，你电脑动不了了，死机了，不工作了啊，这个文件也丢了。那我们人体来讲的话呢，它也得有这么一套安保系统，把我们每天摄入进来的还有残留在体内的毒素垃圾得给它分解了、代谢了、过滤出去啊，你这才能够确保人体的健康。而我们绝大多数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所以你看它这个治疗方向是非常准确的，用上的患者你瞧吧，几天之内都能够啊见到很明显的效果。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最多就三副，咱们就能够把我们的三大生命通道给我们打通。哎，那叫什么？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我们能够把你整个的身体给你捋顺到，让你从里到外的焕然一新。所以大家伙记住李老师这句话，我们只要患有了各种慢性病，什么心脑血管病啊、糖尿病、多种并发症的、中风后遗症的、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等等等等，你不用害怕。老师除了有三不治，一个是急性的我不治啊，急症你去医院；第二个癌症的我不治，没有把握咱不治，那不能砸了自己的名声，更不能耽误患者的性命和时间；还有先天性疾病我不治。除了这三种情况，我不怕你多少年的老病根，我不怕你病情有多么复杂，你尽管给李老师或者给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打电话，你就及时的用上咱们的发酵中药，我让你立竿见影，能够感受到三通疗法的神奇。三副药你看看，咱们很多患者服用完之后一身的顽疾都好了，再也不吃药，再也不打针了，再也不忌口了，再也不担心复发和反弹了，那真正的就实现了健康长寿。那你延寿靠什么？是靠你某一个脏腑健康就行了吗？当然不是，靠的是你整体的健康，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的共同健康、共同繁荣，才能让我们益寿延年。所以说听众朋友们，别再遭那份罪了，你换一种方法治疗，咱们就等同于换一种人生，换一个活法。最重要的是没什么经济负担，我们实现的就是好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国外厂家呢，你卖多少钱我不管，对吧？你卖的越贵呢，我这边越高兴，干嘛说他们的钱咱不挣啊，对不对？你不能让老外坐享其成。为啥我这说到这儿好像像愤青一样，实际上我经历太多了，咱有的听众朋友可能不知道，老朋友应该知道，咱们这个中国从国外进口的一些药品，你包括这支架都算上，挣中国人多少钱？我说实在话啊，单纯说进口的支架好，国内的支架不好，国内的支架兴许没有进口的支架好，但进口的支架的成本绝对没有咱国内的支架成本高，但是它卖的却很贵，卖的是技术，就挣你的钱，你能怎么着吧？你没办法啊！治疗癌症的一针120万，就是一针打完了癌症清零了，咱国内老百姓用不起，它的成本多少钱我不说，

0: 一针打完了癌症清零了，咱国内老百姓用不起，它的成本多少钱我不说，因为我也不，所以说咱们卖到国外，你是八美金你十美金我都不管，但是国内咱老百姓得用得起，一块钱一片得让大家用得起得用得上。但回过头来咱说，一块钱一片连成本都不够，明摆的就是贴钱，你厂家也不傻，为啥他就同意我提出这个要求，就一块钱一片卖给咱国内的患者，八钱他也卖，为啥？因为我是无偿的把这个技术我是拿出来了，我不要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就这一个要求，你可以卖到国外去。哪个药厂不希望自己旗下能有这么一个硬核的产品做脸面和支撑？再有就是你国内是贴钱了，但是你国外你全能赚回来啊。啊，咱们国家那安宫牛黄丸、片仔癀之类的这个国药，每年出口量都是非常惊人的。片仔癀听众朋友多少了解点，一片国内都已经炒到500多了，有的时候1000多你都买不来啊。为什么？国外的需求量很大，而咱们发酵中药现在出口海外24个国家和地区，给他们一片8美金和人民币将近60块钱，而且近期还要给他们涨价。你面对这样的价格上涨的差距，厂家当然也跟我提出来了，说你看国外都上调了，是不是咱国内的也得调一调？李老师压着呢，能拖一天算一天。如果说咱们现在哪个地区的价格要不是一块钱一片的，比这个价格高了，大家伙帮我监督，你给我来电话，李老师一定保障大家伙的经济利益不受伤害，我们一定要用得起用得上，才能称之为叫好药，对吧？好了，我也不多说，咱们先聊到这儿，接下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啊，李老师。
0: 哎，你好。
3: 您的这个发酵中药也简直是太好使了。
0: 看来也是受益者了是吧？现在用了多少了？
3: 现在这两副药快用完了。现在这心脏感觉可舒服了，也不憋闷的慌了，完全没有是就像以前那种啊，随时都要憋死的那种感觉了。而且这个身上吧，就感觉哪儿都舒服了。真的是特别谢谢你啊，李老师啊！这要是没有你的话，我们这一块钱那可用不上这么好的药。
0: 要么说大家呢都是懂得感恩之人，其实我这一生最荣耀的呀，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发酵中药打造成了咱老百姓啊都能够用得起的平价药、良心药。因为我真是见不得患者治不起病啊，那毕竟都是人命。咱们说啊，有钱人能用得起能治病了，咱没钱人就得等着，那能行吗？尤其是针对于我们这些搞科研的，我们一定得研究出来能够治好病的药，而且还得让它价格能够让老百姓接受。你能够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也算是咱们应有的这个福报。
3: 是。
0: 我想问一下，心脏病有多久了？
3: 哎呀，我这个心脏不舒服好多年了。就是前年夏天那回吧，哎呀是更吓人了。当时吧

0: 大夫说我那个血管已经堵得特别厉害了，大夫说做了一个支架是不行，得做两个。
1: 嗯嗯。
0: 哎，完大夫还说啥呢？说我这血管不好，因为我的本身吧，这个血压、血脂都高。大夫说我这个血管吧特别粗，做支架吧还有危险。哎呀，这一说有危险，这老伴吓得都给吓哭了。
1: 你看看，
0: 但是不管咋样吧，我这还就算挺幸运的，哎，平安的下了手术台了。之后完、啊、了就给我送到那个 ICU 里边去了。
1: 嗯嗯，
0: 哎呀，一待就是好几天呢。
1: 嚯、
0: 哦！嗯，虽然是有医保，但是报销完了之后，那也花好几万
1: 的。那肯定的。
0: 哎，但是吧，你说做完支架以后，也不到一年的时间呢。
1: 嗯。
0: 哎，我又感觉吧，我的心脏又开始这个嘶嘶啦啦的就疼了。
1: 嗯嗯。
0: 哎，还有我就平时吧，不能生气也不能上火啥的。
1: 嗯
0: 嗯。哎，再一个还不能劳累了，你稍微累了一点儿，你就着急上完火，哎呀，那就更难受了。
1: 嗯嗯，
0: 憋的吧，你晚上都睡不着觉。
1: 嗯，
0: 哎、那血压呢，有时候吧都达到高压178。再说吧，我这些年常年吃药啊，这个肠胃也不太好。
1: 嗯嗯，
0: 哎，因为我这个大便吧它不成形，另外吧我还有这个脂肪肝。就是肝部这个位置这个地方老是吧那么隐隐约约的疼。
1: 嗯，
0: 哎呀，我跟你说李老师，我要不是用上咱们这个，真的我都不知道能活到哪天。
1: 没错，其实这个心脏病啊号称叫无声的夺命杀手。
0: 嗯，
1: 只要这个病还在，咱谁都保不齐上一秒活蹦乱跳，下一秒就魂归故里了。真就是这样。那一旦说心脏骤停个4到6分钟，那个必死无疑。而咱们这个心脏的跳动需要的是什么呢？它需要的是血脉的畅通啊，就像那电灯似的，你要想亮，你得电线你得是通的。
0: 对，
1: 血脉畅通，气血充足。但是支架它支不起生命，也架不起健康，因为它没有改善我们的血液质量啊，更没有改变你血管的环境。我们这个血管为啥堵啊？就是血脏了嘛。啊，那血液里头啊有垃圾了，那慢慢的把血管给堵了。咱说这血垃圾从哪来的？一方面是咱吃进来的。啊，所以说我告诉大家伙，低脂低油低盐，因为你吃了一些肥甘厚味的东西啊，包括我们现在人吃的都不健康，什么农药啊化肥啊，这都超标了。
0: 嗯，
1: 哎，再加上呢这个也吃那个也吃，吃的乱七八糟的。啊，那我们这个脾胃的消化吸收能力就变差啊，你这些垃圾呢就会扩散在我们的血液当中，就会导致我们血脂胆固醇的升高。另外呢就是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不行啊，血液垃圾没有及时的过滤掉，这也势必会造成血脉的淤堵啊。你看为什么有的人他一生气他一暴怒他容易心梗啊，因为肝气郁结，它会导致气滞血瘀，所以说这个病啊，咱不能光看表面。
0: 嗯，
1: 哎，你就啊，冠状动脉淤堵了啊，冠心病了，血管堵了，心梗了，血管堵了，你不能光看表面，它跟五脏六腑、跟三大生命通道它都有关系。
0: 嗯，
1: 我们必须得整体去治疗，而用了咱们发酵中药可以说是非常明智的选择了。那因为目前来讲，只有发酵中药能够做到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那就都给你兼顾了。再加上咱们还是发酵药，这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效果可以讲非常快。我问一下，您还记得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吗？
0: 记得用上这4、5天吧。
1: 嗯嗯，
0: 不到一个星期，哎，我就感觉这个心口这块吧，照以前敞亮多了，身上就有劲儿了，关键吧，这睡眠也好了。再一个呢，就最起码啥呢？这个喘气儿吧，照以前顺畅
1: 啊。那咱这就没有危险了。有多少心脏病患者说晚上睡觉的时候可能就睡过去了？
0: 是，
1: 嗯嗯。
0: 哎呀，你看，等我吃完这一副药的时候吧，就感觉这心里边哎呀可舒服了，哎，肠胃也舒服了。
1: 啊，
0: 关键是他吃饭香了，
1: 嗯，
0: 大便成型了，哎，一天一次都是香蕉便。嗯，最好的是啥呢？就是我的血压吧降下来了。高压呢是130左右吧，低压80-85这样。
1: 你这个血压稳定了，就标志着咱们这血液干净了。
0: 嗯，
1: 哎，而且。

0: 可能血流速度也恢复正常了。你这个脾胃功能强大以后吧，你看看我们吃饭就香。
1: 嗯，
0: 而大便成型呢，是因为我们肾功能好了，叫肾司二便嘛。那你到现在为止的话，用这两副药是快吃完了，是吧？
1: 对。
0: 目前什么样的一个感受？
1: 哎呀，我现在就是感觉啥呢？就是那些不好的症状都没有了。
0: 嗯嗯。
1: 哎，跟好人一样。哎，关键是他身上哪一块吧，没有不舒服的地方了。哎，哪也不疼了，也不憋得慌。
0: 嗯嗯。
1: 哎，这全身通了不说呀。我这个脸色现在也变好了，
0: 嗯，
1: 哎，你也可以说吧，红光满面了。之前的嘴唇是吧，一点血色都没有，哎，现在好了，现在都。
0: 哎，这就是脾脏，脾脏开窍于口，其华在唇，那，哎，这就说明什么呢？你这个脾胃经已经通达了。
1: 还有一个啥呢？之前吧，我这满头都是白头发了
0: 啊，
1: 现在吧，我估计啊，得有能有一半了吧。你变成那个就是灰色的了，不是白的了。
0: 嗯嗯。
1: 哎，我就感觉你看这人老了老了，你看我这一照镜子感觉还年轻不少了呢。
0: 就有一种枯木逢春的感觉了，是吧？哎，这说明肾精充盈了。
1: 嗯
0: 啊，肾之精华在于毛发啊，尤其是我们这个发酵中药里边啊，它这人形手乌啊，咱们讲手乌手乌啊，指的就是头发怎么样啊，乌黑呀，啊。哎，能够逆转我们衰老啊，包括我们很多脸上手上有很多老年斑的，用着咱们后啊，就为什么都看不着了，都消失了，淡化

0: 哎，就是强化了咱们这个肝肾功能，把我们身体然后肾精充盈，能够濡养我们的皮肤和毛发。所以说你看看你现在你多好，要不怎么它叫延寿方呢？哎，不管我们自己感觉，外人看着都感觉年轻啊。
1: 哎呀，是啊，李老师啊，我现在才明白了，为啥吧？给老外一片卖$8呢？
0: 嗯，
1: 合咱们人民币那将近60块钱呢。
0: 那对，
1: 那他还抢着要呢。
0: 嗯嗯，
1: 你说他们是除了会手术，你说还会啥呀？
0: 对对对，
1: 像咱们这个那是从根儿上治病的。
0: 嗯，

0: 你看这个西医啊，就是像你讲，它能治什么病呢？能治急症啊。
1: 嗯，
0: 西医的存在是非常有必要的，这咱得承认。
1: 嗯，
0: 为什么？你关键时刻它能救命啊！
1: 救命！
0: 你看你心梗了，支架了，把命给保住，这是关键啊！虽然说咱花了好几万，但是好赖不济，咱把命保住了，对吧？所以说这个呢，咱们得认可。但是呢，我们认可他们的同时，我们也得知道他治不好什么病。就像刚刚讲的支架，你别人呢，你下支架，你下六七个，你下七八个，下完了之后，你发现他还反复，他还是治不了病，还是解决不了问题，啊，这就证明我们不能再下支架了。我们得想想，通过中医的方法，哎，我们整体的去治疗，从根儿上把问题解决。手术能救得了一时，它治不了一世，而传统的中医药才是真正的解救一世之疾苦的良方良药啊！
1: 哎呀，这么好的这个发酵中药，你说让我们这一块钱就能用上，
0: 嗯，
1: 真的太谢谢你了，李老师。
0: 哎，
1: 那另外李老师，我问一下，你说像我现在的情况，下一步该怎么办呢？我就相信您了，就听您的，我一直得跟您走下去啊。
0: 像您这个情况的话，你想想啊，当初支架是两个，嗯，说明血脉淤堵的还是非常厉害啊。病来如山倒啊，去病如抽丝。现在虽然说没有症状了啊，但是就像你所说的，我们想达到人体三通，从头到脚一个脱胎换骨的感觉，以后不复发，以后不反弹，叫一次性治疗，终身受益。我再给你开上一副药。
1: 啊，好。
0: 这一副药用完，

0: 没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喂，林老师你好。
1: 你好。
2: 林老师，我今天呢跟您通话呀，太高兴了，这是。
1: 嗯嗯。
2: 你可是我的救命恩人呢，这是。
1: 又快别这么说啊，李老师就是一名医者，治病救人，这是我的本分，恩人谈不上啊。
2: 林老师啊，我都上医院已经检查了，说我这个血肌酐呢，从原来的400多，现在已经降到70多了，现在指标正常了。尿素蛋呢 6.3 现在呀也正常了。
1: 嗯嗯。
2: 尿蛋白的加号啊也都没了，都已经转阴了，现在是啊。现在呀我就不用担心呢以后再得尿毒症了，现在是。
1: 嗯嗯。
2: 你说我这平时啊也不会说些感恩的客气话，就想跟您说一说，让您呢也替我高兴高兴。
1: 好好好。我也是一听到咱们患者康复的消息吧，我真的是比什么都高兴，比什么都开心。我问一下啊，您用多少了？
2: 现在这不3副药吧，也快用完了。
1: 嗯，那你刚刚讲的这个血肌酐还有尿素氮的尿蛋白，都不正常。这个肾病有多久了？
2: 得6-7年的时间了。
1: 嗯嗯。
2: 因为我这是糖尿病引起来的嘛，这不都说糖尿病就是得管住嘴呀，迈开腿呀。啊，我也实际上照做了呀。
1: 嗯嗯。
2: 但是这并发症该来还是都来了，又说是。吃降糖药啊，伤肝的、伤肾的，又伤肠胃什么的呀。
1: 嗯。
2: 后来我就不吃了，就打胰岛素了，打了40多个单位胰岛素啊。
1: 嗯嗯。
2: 但是血糖还是不太稳定，嗯，也是忽高忽低。
1: 嗯。
2: 就像您说的，这个血液黏糊了呀，它能不堵吗？这事儿。
1: 那可不是吗？啊，你持续的血糖高了，它必然的血管就淤堵了，啊，
2: 是
1: 啊，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这就糖尿病合并症出现的原因啊。
2: 对。您说这个手脚啊还经常发麻发木。
1: 嗯。
2: 特别这个眼睛啊看个东西啊模糊不清楚。眼底啊还出过2回血了。
1: 啊。
2: 出完血以后吧，这就开始打激光嘛。当时打激光，哎呀疼的呀老遭罪了，跟你说。
1: 那可不是嘛。关键是啊你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就遭这回罪，下回还得遭。啊，你这个时候眼底出血就打激光了，下次出血怎么办？对吧，你这个眼底动脉硬化了，跟你糖尿病有直接关系，你得找根儿。
2: 确实是这么回事。另外我这不还得过一回腔隙性脑梗。
1: 嗯嗯。
2: 幸亏呀治疗的算及时，也没留下太多的后遗症。最严重的是什么呀，就是我这个肾病。当时啊我一听他说我这肾病以后发展严重会得尿毒症。
1: 嗯嗯。
2: 哎呀，当时啊我一下我就觉得没希望了，这是呀。啊，心里拔凉拔凉的，当时。
1: 嗯，确实是，因为30%的糖尿病患者呢，都是死于肾脏衰竭，啊，你真到了那一步的时候吧，你就算是用上咱们也没多大意义了，啊，所以说幸亏啊，咱们这个治疗的及时，这一点很重要啊。
2: 对，我这多亏用上咱这个，要不然呢，我都不敢想我这以后啊会怎么样啊，这是啊。
1: 你要是还用过去的这个常规药物进行治疗，你早晚都得走上这一步，就像你说的，我这么多年了，我一天药也没落下，可是我这个病还是越来越多，
2: 是啊，
1: 我的问题还是越来越重，那这些呢，都是源于你没有治到根上，啊，你没治到根上，那就是白费，啊，
2: 对，
1: 你给我讲一讲，用了咱们之后，咱这个身体发生了怎么样的改变？
2: 我记得也就用了1周多一点吧，那个时候测血糖啊，就是空腹的 5.8。餐后的7.6了，那时候。
1: 嗯，这就非常好，就1周非常好啊。
2: 是是是，我记得特别清楚呀，因为自打我得了糖尿病以后啊，就没有这么好的血糖值过呀。
1: 老师说过，糖尿病其实就是在中医的角度来讲，它是脾的病，说白了就是我们人类的消化吸收运化糖分的能力不行。那我们为啥说能力不行了呢？什么管这个消化吸收啊，不就是脾脏吗？再一个，糖尿病还叫代谢病。什么叫代谢？肝肾。
2: 对。
1: 哎，你看我们这个一方三通，给你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它直接治的就是病根。所以说咱们所有的这个糖尿病患者，不管带病多长时间，基本上都是几天之内血糖往下走。啊，1周到半个月这个期间，咱们这个血糖基本上能恢复正常。这个咱们心里边还是有数的啊，有底儿的。
2: 是。是是是，我都没想到啊，那效果来的能这么快呀。就是我8月份的时候吧，传媒那个小赵老师啊就告诉我，我的胰岛素啊可以停了，不打了。 而且

0: 老师，您的学生啊，哎呀，这个态度也是真好啊，对待我们这些患者呀，就像对待亲人一样啊。这一点点的呀，给我耐心的解答呀，真的挺好的。
1: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啊。
0: 哎呀，我是都没想到啊。以前我就寻思，我这辈子呀，这胰岛素啊，算离不了了。肯定啊，这打到死了的。但是我还能有不再打胰岛素的这一天，
1: 因为他给你从根上啊进行治疗了。强化了你自身的脾胃功能，啊，就算是你吃点碳水化合物，哪怕是我今天吃了块糖，吃了点蛋糕，哎，那咱们也不用担心这个血糖会忽高忽低了。
0: 我呀，现在就是光吃咱们这个药，不扎胰岛素，血糖啊也是一直很平稳的。关键是什么呢？现在呀，不光是血糖平稳，这个并发症啊，逐渐的也都好了。你看我这眼睛吧，现在看东西，都越来越清楚了。眼前之前出现打激光的那个小黑点啊，现在呀也都没了。而且现在胃口啊也好了，现在能吃能喝呀。还感觉到啊身上啊特别有劲儿，现在是。我真的是感觉到咱这个真的太神奇了，这是。而且你说这么好的药，它也不贵，一片才1块钱，所以说呀，我这回啊就想长期用。但是你那个学生

0: 不能有用啊。
1: 嗯
0: 啊，说我这已经康复好了，可以停药不行啊？
1: 一来的确是厂家限购三氟药。
0: 哦，
1: 有些患者确实啊，这个家庭条件也允许，而且这个药价，说实话，它1块钱一片啊，是谁都能够用得起。
0: 是
1: 啊，说我想多用一段时间。啊，因为很多患者想尽办法，就是换名啊，就打电话订购去。
0: 嗯嗯嗯。
1: 但是呢，是这样，现在呢，药源十分紧张。
0: 是。
1: 我们有很多患者是正在饱受疾病的折磨和煎熬呢，啊，可能都不一定人家能够在第一时间用上药。
0: 嗯。
1: 啊，你现在各方面恢复的非常好，就不光你的状态好，咱们去检查各项指标都已然恢复正常了，那是靠仪器啊，精密的仪器给咱检查的都没问题了。所以说我呢也是建议啊，发扬一下风格，把手里边的药用完直接停药啊，日常生活当中多注意保健保养，多听听老师的节目啊，我抽空给你们讲一些如何去做一些有益身心健康的事啊，你这就一手捡捡没问题，好不好？
0: 行，那我就听李老师您的。哎，这玩意儿您说的就做。
1: 嗯，
0: 哎，
1: 好，那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我在这儿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脑风湿脑骨病脑咳喘脑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3: 好的，欢迎回来。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4: 你好，是李老师吗？
1: 哎，是我，电话接通了。
4: 哎呀，李老师你好，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1: 嗯，
4: 老师我听您讲啊，这发酵中药挺好的，关键是只花1块钱呢，我也能承受得起。我就想咨询一下，你看看我身上的病可不可以用。
1: 嗯嗯，你跟我说一下您具体情况，我一直想听你具体是什么病。
4: 哎呀，好，别提了，李老师。
1: 嗯，
4: 你说我今年吧才58岁，这就是风湿类风湿我都有。
1: 嗯嗯，
4: 你说说，我说起来这个病的时间我也不真是不短了，都有20来年了。我就是总感觉昏吧，就是冒凉风那种感觉，就是没有热乎的时候。
1: 嗯。
4: 你要说是阴天下雨啥的吧，这天气一凉，我就特别特别的难受，你就别提了。这关节啊，就觉得酸酸的疼啊。
1: 嗯。
4: 嗯，浑身上下就是串着的那种疼。这咋正觉得左肩膀疼的。结果不大会儿，下面这膝盖也疼上了。
1: 嗯，
4: 尤其是我这手都变形了，一伸出来呀，就觉得都不像人手似的，哎呀，就像那鸡爪子似的。
1: 我
4: 太难看了。
1: 行，你要一说类风湿，那就知道这个病都多痛苦了。啊，
4: 是啊，我早上起来呀，你看着急想穿个衣服，咱下地做饭啥的。
1: 嗯，
4: 哎，这得老费劲了。你说这僵硬的动作吧，动不了，连动都动不了，而且还疼。疼大发了，我就挺不住，我就得就是吃点的止疼药止疼片什么的。你说也不知道是不是吃止疼片吃的，我这些年呢一直就没断过吃这药，我现在胃可不得劲了。吃饭我就反酸。
1: 嗯。
4: 然后吃东西吧吃的啥也不多，不想吃，胃口也没有。 我现在

0: 人特别瘦，浑身的一点劲儿都没有，而且还脑袋还有时候还疼，偏头疼。
1: 嗯，
0: 你说就觉得自己身上哪儿哪儿都不对劲儿啊。哎，我妈说我这岁数不大，都不如她这七老八十的。
1: 嗯嗯。
0: 完了，我这脑袋一疼吧，哈，我这半拉脸吧，还有点麻木，耳朵还跟着嗡嗡响。李老师，你说我这医院也去了，嗯，中医大夫也看了，中药吧也没少喝，你说就是不见好。哎，我这就感觉我这身上哪哪都堵着似的。这不是听您说咱们这药是正规的孙思邈开药方子吗？
1: 嗯嗯，
0: 而且还是发酵的，能通血脉和护肝肾，我感觉只要是通了就能好。所以我就想问问李老师您，你说像我这情况能不能用上咱们这个，
1: 嗯嗯，
0: 你说我有这方子治行不行？
1: 我跟你讲啊。

0: 不管说你是哪儿疼，你都记住这一句话，通则
1: 知道。
0: 哎，你比如说咱们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西医认为呢它叫自身免疫力低下啊，而脾脏呢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尤其是当我们脾经不通的时候，你这个风寒湿邪乘虚而入，就容易导致这个病。啥是病症啊？刚刚讲的血脉不通了，僵麻肿胀疼，这就是不通的表现，就是这个骨病。再一个呢，这个类风湿跟什么有关呢？跟肝肾不足又有关。肝主筋，肾主骨。风湿类风湿就跟我们这个肝肾功能不好有直接关系。所以说你要想修复就必须得整体进行治疗。那不是说你吃点什么止疼药就能解决的。还有很多患者吃那个糖皮质激素，那真的是花钱遭罪，副作用非常大。但是你要用咱们国药准字 OTC 发酵中药，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非常安全，而且来得非常快。发酵药的药剂相当于普通中药的80片，就一片相当于普通中药80片、
1: 哦、好的。
0: 哎，两三天咱就能见到效果。那最重要的是咱们给你整体治疗，通了脾胃了，气血足了，机体免疫力上来了，药物吸收好了，通了血脉了，症状没有了，气血能够正常运行，哪都热乎了，活动也自如了，然后再三通肝肾，然后解毒代谢能力好，身上的病根给咱们拔掉了。所以说咱们就早点用上这发酵中药，不然你遭罪的日子在后头呢。
1: 哎呀，老师，我听明白。

0: 理解啊，但是这个病呢挺复杂的啊，病的时间也比较长，咱们一共得用上三副药，它不是小病，它是大病，怎么着的，咱们也得是三副药。关于你怎么买，老师不管，只要是你中间别断药就行。直接打场外指导老师的电话，然后呢把药订上。我在这儿也祝你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2: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2: 哎，李老师，我是山西大同这儿的。
0: 嗯，
2: 我们这还有一片只卖1块钱的这个名额吗？
0: 嗯，这个你还有没有啊？你得打听咱当地的有没有药。啊，有药有名额，1块钱一片，这个还没变啊。
2: 哎，好，李老师。
0: 嗯，
2: 就说是帮我老伴看看吧，他这是用了不到一副药，恢复的还挺好。我们家真的说是算有了盼头了。
0: 老伴怎么个情况？
2: 他呀，脑溢血已经2年多了。
0: 嗯，
2: 这个病咋说呢？啊，就是也是他自己做的，有时候血压高的180-190，他就是该吃吃该喝喝，大肥肉吃着，酒喝着，你烟还是一根接一根的抽着。
0: 嗯嗯，
2: 我就给他说他不，我说你少抽点，少抽点。那根本就跟你说了就当你没说一样，还嫌我啰嗦。
0: 嗯，
2: 哎呀，你说他这人啊，哎呦，把人气的还较真都不行，屁大个事非得慌，你就说非个青红皂白。
0: 嗯嗯，
2: 结果这到底还是出事了。这不在2019年的时候啊，有一次他就给我说他头疼嘛，我就赶紧过去把他扶起来，起来以后他就哇哇的呕吐，还尿了裤子。
0: 嗯，
2: 当时把我吓得啊，就赶紧打120把他送到医院里去了。到医院里去把命是保住了，但从那以后啊，就说话乌里乌拉的，听不清楚，嘴斜着，大小便也就是感觉到没有知觉，走路吧就是特别的费劲儿，这腿抬不起来，胳膊也抬不起来，胳膊嘛就像跨栏一样，这上个厕所提个裤子都费劲儿，可以说就离不开人，得人照顾着他。
0: 嗯，
2: 然后我们就是四处就是学医喂药，针灸呀，理疗呀，这烤电呀，啥都给他用了。
0: 嗯，
2: 孩子还给他买了不少的那个保健品啥的，但是就是没啥效果。你说就这么一个大男人，以前那么的要强，哎呀，争强好胜的一个人，现在得这病以后啊，吃喝拉撒都不行，哪里都觉得就说是难受不舒服。
0: 可不是吗？在疾病面前呢，他是弱者，就是这还算好的呢。说咱是把命给保住了，啊，因为你保住命了，咱才能有机会用上咱们发酵中药，啊，你现在是恢复到什么程度？
2: 哎呀，李老师跟你说啊，咱们这个飞的是好。他用了2-3天的时候，我就看见他那个眼睛比原来就是能活在一些了，不是那么痴痴呆呆了。
0: 嗯嗯，
2: 手脚就感觉比以前有点热乎气儿了，不是以前那么冰凉冰凉了。
0: 这就是血脉逐渐的这个畅通的一种表现。
2: 哎，也就是血脉畅通了，因为我测他那个血压啊，血压慢慢的平稳的往下走呢。这用了还不到半个月的时候，那个手脚啊，就比以前灵活了。
0: 嗯，
2: 那个手指头能飞开了。
0: 嗯，
2: 就不像以前卷在那里了。
0: 嗯嗯，
2: 伸都伸不直。
0: 嗯嗯，
2: 到用到个把月的时候，手指头就给他能捋展了。
0: 嗯嗯嗯嗯嗯，
2: 而且活动嘛，就是看起来比较自如了。
0: 嗯嗯，咱们一片里边含有863种的活性多肽啊，我们这里边这个药物都是鲜活入药的，就是为了保持它的活性。那么这个活性物质能干什么？就能够帮助我们修复受损的脑细胞，重建脑神经。慢慢的，这个大脑司令部它发号的施令，哎，我们这个胳膊腿啊，我们这语言呢，我们这肢体就能听话了，就能去照做了，能够传达下去了。再加上发酵中药，能够让它周身血脉畅通无阻。所以说呢，你摸它哪儿都有热乎气儿的，这就是气血逐渐运行正常了啊，它就能够有。

0: 力气了啊，原来可能这个手脚啊他用不上劲儿，就跟那面条似的，但是用了八角中药之后他逐渐力量他就回来了。
1: 嗯，是的是的，哎呀你看有时候我给他按摩的时候他就知道配合我一下，他也知道我用的劲大了小了他都知道了。
0: 好，现在呢就是用了还不到一副药啊，那现在这个血压呀以及肢体和语言上恢复的怎么样？
1: 哎呀血压昨天早上我给他测血压是 128, 血压是85、
0: 哎。那太好了，这就不用担心二饭了。
1: 是是是，这个他现在自己能走了，上个厕所啥的自己可以了。
0: 嗯，
1: 就是不用在床上大小便了嘛，这就把我解放了。反正就是还得把他扶着，得护着他。虽然能走他走得慢。反正这最起码啊就说是我不用在炕上给他憋屎憋尿了，
0: 嗯，
1: 我没看到希望了，
0: 嗯，
1: 这一个现在说话说的比以前能清楚一点了，反正就说是我能听得清楚了，这就让我们这个有了很大的信心了。
0: 好啊，往后我告诉你还会越来越好的。咱们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并且咱们这里边刚刚讲了863种活性多态，那是太霸道了啊！只要好好配合治疗，完全可以生活自理。所以接下来呢，我再给他开两副药，只要中间别断了药就行。过段时间呢，让他自己给我来电话，我也期待他更好的康复结果。那咱就不多说了，直接打场外电话去，你这也快熬出头了啊！
1: 好好好，谢谢啊，谢谢李老师，谢谢您。
0: 好，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六，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
1: 李强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
0: 李强将访问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1: 第140届广交会开展，吸引约34万名境外采购商；
0: 也门胡塞武装对包括机场在内的沙特目标实施打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固，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以合作共赢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的一家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厚度仅 0.25 毫米的超薄钢纸从生产线上轻盈滑出。这种以棉短绒为原料的特种纸广泛应用于 5G 基站建设、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制造等领域，远销土耳其、韩国等国家。企业总经理胡月：
4: 建设贸易强国核心就是推动货物贸易极致升级，把高端制造的硬实力变成出海的竞争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深耕一带一路沿线市场，把更多国产高端新材料销往海外。
3: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前三季度，装备制造业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第140届广交会正在广州举行。70年来，广交会已成为我国规模最大、历史最长、商品最全、客商最多、成交最好的国际贸易盛会。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
5: 今年以来呢，我们加强定向邀约，目前已经有170家的头部采购企业和48家全球合作伙伴确认组团参会。广交会呢，愿意做全球展客商最温暖的伙伴、最智慧的伙伴，让每一次的奔赴都能够满载而归。
3: 推进贸易创新发展，增强对外贸易综合竞争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积极扩大中间品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跨境电商出口。如今，我国在数字技术、数字内容等多个领域的数字服务出口额已位居全球前列。前段时间，在青岛一家人工智能公司，一部为海外客户制作的 AI 短剧通过词源工厂完成内容生成并顺利交付。以跨境词源工厂为平台，青岛自贸片区还将持续拓展 AI 语料加工、跨境模型训练等更多商业化应用场景。青岛自贸片区管委产业促进部部长常飞：
6: 我们可以把海外的客户的对人工智能的需求、对大模型的需求、对算力的需求转化成国内的这种供应，把他们的产品卖到海外。
3: 服务贸易是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直接体现，也是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重要路径。今年的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

0: 了来自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五互惠共享，中国服务正在更多地融入世界贸易舞台。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1: 15时期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数字化和绿色转型步幅加快，中国服务业基础更加坚实，为服务贸易发展带来全新的历史机遇。
0: 十五五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外贸高扬开放之帆，激活创新引擎，必将在国际经贸海洋中乘风破浪，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注入更强的信心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2: 中国稳定的供应链正成为连接世界各方合作共赢的关键枢纽，我们将继续以中国之所能应世界之所需，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释放更强新动能。展望未来，中国大市场将释放更多的消费红利和合作空间，为全球经济提供更大机遇。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李强在致辞中表示，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是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共同关心推动的重要项目，大桥顺利开通必将成为象征中朝友谊的新地标，希望双方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当前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朝关系正在进入新阶段，开启新篇章。中方愿同朝方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朝关系不断深化发展。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发表视频致辞。
4: 本台消息，应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理阿里波夫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7号至18号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应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理拉苏尔佐达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8号至20号对塔吉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应俄罗斯联邦总理米舒斯京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20号至22号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3: 第140届广交会今天开展，全程共有3万多家企业参展，约34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采购。作为中国外贸的晴雨表和风向标，本届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呈现出向新向智、更专更优的特点。总台记者卫星何伟奇、朱杰宇报道。
5: 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展会首期以先进制造为主题，集中展示电子家电、工业自动化、照明电器、五金工具、新能源汽车及智慧出行等五大板块19个展区前沿成果。参展商陈文娟。
6: 我们是1998年就第一次参加广交会，近30年期间我们结识了全球的客户，我们今年呢也携带了我们最新的 AI 智能产品，有10余款来参加。
5: 截至开展首日，已有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采购商预登记，其中专业采购商占比近80%，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采购商报名踊跃，266家头部采购企业和141家全球合作伙伴组团参会。在本届广交会全新设置的设计创新产品展示区，智慧办公、智慧厨房、智慧家居等不同场景的创新产品吸引了众多采购商的关注。土耳其采购商扎伊吉特·阿塔伊。
7: 过去展会仅仅是展示实物商品，如今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更多创新技术。在过去，我们总是从西方、从欧洲获取技术与创新思路，但现在技术创新的动力来自东方，来自中国。
5: 据了解，本届广交会

0: 64个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均创下历史新高。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表示，
1: 我们这次首设了境外采购商联盟，首推了会员积分制，升级了展览加海外直播，采购商的服务更精准更专业。我们上线了智慧交通、智慧物流等系统，全展景的智慧服务提升了参展体验。
0: 本届广交会还计划举办超700场新品首发活动，发布产品数增长 15%。
2: 今天发布的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地理信息产业总产值达到9005亿元，同比增长 5.9%。 总台记者孙汝进、武黎明报道。
3: 地理信息产业作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自动驾驶、导航定位、外卖快递、低空经济乃至农田水利、防灾减灾，几乎各行各业都与之相关。2025年我国地理信息产业规模持续增长，市场活力不断迸发。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协会会长李维森介绍，
4: 新增登记的企业是 4.5 万家，同比增长 19.7%， 相关研发投入维持在高位，71家内地的上市企业的平均研发投入是 2.18 亿元，占营收的 12%， 印证了地理信息产业创新驱动的特征。
3: 受此推动，一大批精度更高、效率更优、具备自主学习、自主决策能力的智能化地理信息新产品、新技术密集涌现。自然资源部总规划师张斌表示，
5: 我们要加快推动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的大规模的应用，要打造低空经济、智慧物流等等领域的高价值的应用场景，让地理信息从专业领域走向大众的生活，变得更加有用、易用。
6: 2026年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北京时间昨晚公布，我国申报的四处灌溉工程全部成功入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中国申报的甘肃洮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河南沁河广利渠、五龙口、江西上饶市广信黄沙渠、福建长泰龙津古碑四处工程全部入选。至此，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已达46项。国际灌溉排水委员会荣誉副主席丁坤伦介绍，
8: 始建于秦代的沁河广利渠灌区是从河道弯道处取水，既保证了取水的安全，又防止了泥沙对取水口的淤堵。位于河西走廊的洮赖河绿洲灌区，古代先民呢，为了引河道里的水，在上游呢悬崖峭壁上开凿长距离的引水隧洞，将河水引入下游进行灌溉。这也是世界古代河川引水工程中密集运用长大隧洞的罕见实例。那么黄沙渠采用梯级布置的杯坝坑塘引水灌溉，形成了独特的树枝状、长藤节瓜状的这种灌溉工程。另外一个龙津古碑灌溉工程，通过设置双重的拦水堰坝，利用天然落差呢，构建了自流灌溉系统。现在意义上来说，就起到了消农和减缓冲刷的作用。
7: 丁坤伦表示，特有的自然气候条件使灌溉成为中国农业经济发展的基础支撑，历史上建设了数量众多、类型多样、区域特色鲜明的灌溉工程，许多工程一直持续利用至今。
8: 在全球灌溉工程遗产领域，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说质量方面，中国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呢，几乎涵盖了灌溉工程遗产的所有类型，是灌溉工程遗产类型最丰富、分布最广泛、灌溉效益也最突出的国家。
2: 第23届中国住博会今天在北京开幕，集中展示住房城乡建设领域科技创新顶级成果以及国内外最新技术和产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9: 走进一号馆，记者看到的就是一整套隔声解决方案。一个密闭的隔声柜内摆放着两套重低音音箱，打开柜门响声震天，而关上则几乎听不到任何声响。企业战略中心副总监刘娜介绍，
10: 现在楼板隔声这一块是刚需，我们的一个主打产品叫聚碳阻尼减震隔声单，像高跟鞋呀、推拉椅子声啊，还有小孩的跑跳声啊，基本上可以非常大幅度的改善。
9: 房子住久了，不少家庭都有重新装修的诉求。传统装修施法作业多，工期漫长，改造期间住户往往需要临时外迁。一家浙江省首批装配式装修试点企业集中展示了装配式内装成套解决方案。企业市场部总监汤高 超伟表示，
11: 我们是昨天进场施工的，今天就完成了，我们全部是在工厂里面预制好各种产品部件，不需要在现场抹灰刷漆，也不需要用水泥来铺地板。
9: 我国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超过40平方米，二手房交易占比过半，公众既有对存量住房更新改造的诉求，也对改善性的新增住房品质有更高的期待。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与产业化发展中心主任廖玉平表示，
12: 我们将加强政策标准研究，组织核心技术研发，持续巩固提升世界领先技术，大力推广应用惠民的实用技术，营造好房子、好家居、好生活愿景。
6: 中国石油今天宣布，我国首个全链条绿色低碳乙烯工程塔里木每年120万吨二期乙烯及配套绿色低碳试碳工程全面投入商业运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3: 长期以来，我国乙烯产能布局呈现东强西弱格局。2025年东部沿海地区乙烯产能占全国总产能 65%。该工程投产运营将有效改善区域布局不均衡的现状，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中国石油炼化新材料公司总经理徐斌业说，
14: 工程建成投产以后，中国石油在新疆的乙烯产能也达到了300万吨每年，改善了我国乙烯产能长期高度集中在东部地区，产能分布失衡的局面。
13: 作为国内首个全链条绿色低碳乙烯工程，该项目每年可以消纳塔里木油田光伏清洁电力超10亿千瓦时，生态效益相当于新增540多万亩森林碳汇，带动区域下游形成千亿级产业集群。
2: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持续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浙江省纪检监察机关聚焦物业服务这个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督促行业主管部门推进老旧小区片区化物业服务模式改革，改革试点覆盖445个老旧小区。截至8月底，全省物业领域新增性房件同比下降超 50%。 浙江省纪委监委驻省建设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汪殿霞，
16: 我们要通过监督促治理，紧紧盯住群众的现实诉求，把群众有没有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变化，群众满不满意，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一个重要的标尺。
15: 甘肃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紧盯农村集体三资管理职责不清、监管虚化、小微腐败等顽瘴痼疾，督促农业农村等部门堵塞漏洞、完善制度，收回流失的村集体资金10836.19万元。甘肃省纪委监委派驻省农业农村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张瑞，
17: 农村三资管理表面上看管的是钱和物，实际上管的是基层干部的小微权利。我们的抓手就是要阳光公开，全程留痕。
15: 江西全省近1400个乡镇，每年乡镇财政资金收支近1000亿元。江西省纪检监察机关针对虚报套取、挤占挪用等问题，坚持以查办案件推动整改。江西省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四级调研员胡泰，
18: 需要通过直击办案，健全制度体系，深化系统治理的全链条举措，全方位堵塞监管漏洞，规范资金运行，持续铲除基层腐败滋生土壤。
15: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全国共推动解决群众极端仇派问题698万个，覆盖衣食住行、生老病葬、安居乐业等领域，查处贪污侵占、吃拿抢药等各类侵害群众利益问题225.3万个，处分155.5万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何树红，
19: 以超常力度惩贪腐、

0: 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湖南东北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0: 2026北京马拉松比赛将于18号举行，起点设在天安门广场，终点在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景观大道。比赛期间将对部分道路分时分段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日本媒体近日首次公开靖国神社内部会议记录，系统披露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被供奉的决策过程。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3: 有关记录再次证明，当年日本政府深知供奉甲级战犯极不光彩，自觉心虚，在决策过程中处心积虑，秘而不宣。这些甲级战犯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双手沾满受害国人民的鲜血。日本当政者一再对这样一个事实上的战犯神社顶礼膜拜，良知何在？日本当政者应当正视历史，反省罪责，洗心革面。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是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4: 也门胡塞武装称，胡塞武装发射地对空导弹击中沙特阿拉伯一架台风战斗机，该战机很可能坠毁。此前该组织向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对沙特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5号称已在沙特东部地区拦截并击落一架无人机。此外，联军14号拦截并摧毁了一枚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弹道导弹。15号凌晨，也门首都萨那遭到沙特方面的袭击。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世界粮食计划署14号警告称，也门冲突升级已导致80万人的救生援助中断，并指出塔伊兹是也门粮食安全状况最严重的地区之一。红十字国际委员会14号也表示，也门马里布省、塔伊兹省及红海沿岸地区等冲突前线的医院近来收治的伤员之多前所未有，部分医院一周内收治700多名伤患，大规模伤亡事件日益频繁。
1: 因预算门和黑金丑闻陷入争议的日本前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14号提交辞呈，成为高市内阁改组后首位因丑闻辞职的阁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今年5月，前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提及今年2月众议院选举中未支持自己的地方自治体，并声称这些地区2026财年的道路预算已被大幅削减。日本舆论指出，他的这些言论本质是把公共财政资源当成了个人政治博弈的筹码。还有人提出，高市早苗将道德水平低下的人提拔为阁僚，应被追究责任。关于梁和生的争议并非始于此次道路预算风波，他曾因卷入派阀黑金丑闻受到停职6个月的处分。他还被曝在2024年及今年的众议院选举期间涉嫌违反日本公职选举法。尽管如此，高市早苗仍在今年9月的内阁改组中任命梁和生为农林水产大臣。日本媒体分析认为，
5: 第一，两人都属于保守派；第二，他们在政策理念上有相通之处；第三，梁和生对高市早苗表现出较强的忠诚。
4: 14号，就任大臣还不到一个月的梁和生向高市早苗递交辞呈，高市早苗接受了他的辞职，并承认自己作为任命者负有责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苏小辉认为，
6: 这一次辞职事件会对高市的人事任命以及他的执政的能力产生巨大的反噬和冲击。从日本民众的角度来说，高市改组内阁之后迅速爆发出丑闻，而连带后续要进行安保三文件修订等相关的问题叠加，在日本国内必然会产生更多的质疑和反对声音。
0: 国际计量局15号在法国召开会议，投票表决是否取消闰秒。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国际计量局说，如果获得多数成员国支持，废除闰秒的安排将在2027年5月正式生效。世界现行两套计时体系，基于地球自转的世界时和基于原子振荡周期的原子时，受月球引力、地球内部活动、地表冰雪与水体移动等因素影响，地球自转速度并不恒定，两套时间会慢慢产生偏差。为此，人类设立协调世界时，它以原子时的秒长为标准，靠增减闰秒尽量贴合世界时。当原子时和世界时差距达到 0.9 秒，协调世界时就增加或减少一秒，这就是闰秒。自1972年协调世界时启用至今，全球一共实施过27次增加一秒的正闰秒。但闰秒和固定四年一次的闰年不一样，出现时间没有规律，只会提前半年对外公布。这给服务器、高频金融交易等对时间精度要求极高的数字基础设施带来麻烦。2012年闰秒引发部分网站崩溃，航空订票系统瘫痪。2016年闰秒也造成类似故障，不少大型科技企业呼吁取消闰秒，把它视作系统运行的一大隐患。早年人们依靠天体观测导航计时，因此需要让原子时贴合地球自转，但 GPS 卫星导航普及之后，需求已经消失，闰秒反而成为现代应用的难题。早在2022年国际计量局会议上，成员国就投票通过决议，呼吁制定不晚于2035年逐步取消闰秒的计划。如今这场讨论更加紧迫，地球自转长期趋势是变慢，但近年自转速度有所加快。国际地球自转学会2025年报告预测，未来几年负闰秒发生的概率快速上升，到2035年

0: 旦启用，可能引发大规模数字混乱。而如果废除提案落地，官方即使将不再跟随地球自转，原子时与世界时会慢慢拉开差距。提案设定上限，二者最大差值不超过一小时。专家测算，达到一小时时差需要3000多年，届时人类或许需要讨论是否增加日食。
1: 其他国际消息，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关于将在格陵兰岛进行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的言论，格陵兰岛官员表示，距离开展这些活动还早。丹麦表示，美国、丹麦及格陵兰岛签署的协议并未给予美国在获取自然资源方面任何优待。
2: 美国八个州的总检察长14号分别向各自州法院提起诉讼，指控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旗下聊天机器人 ChatGPT 在产品安全性方面误导用户，危害未成年人安全，涉嫌违法。
1: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15号盘中一度暴跌 8%， 触发市场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第10次触发熔断机制。
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5号发布报告，预计2026年亚太地区经济增长 4.8%。
1: 法国14号公布最新测量结果，阿尔卑斯山最高峰勃朗峰的山顶积雪在过去三年内长高了近2米，气候变化似未对其产生显著影响。
2: 德国铁路公司15号在全国约5700座火车站全面实施禁酒令，禁止旅客在车站大厅、站台等区域饮用酒精饮料。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宇华、赵春楠、姚一斌，主播婉莹、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沈阳之声提醒您，现在是晚上七点整，我是小江。闲暇之余做点有氧运动，好的身体才能创造好的未来。
1: 大海口腔周年庆来了，全年仅此一次的蛀牙百万专项补贴，惠及全省百姓，错过就得再等一整年。店线专属500颗种植名额，限量免费申领，含种植体、机台、烤瓷罐，报名免费种牙。报名电话您记好了，024-2348-3666。店庆期间还有半口种植特惠套餐，德国悬瓷罐。

0: 级终身质保，消费满额还能抽大奖。想种牙又怕价格续费，大海口腔周年庆来种牙吧！一对一专属管家，全程服务，术前检查、术中诊疗、术后维护，全流程售后跟踪，给你省钱省心的种牙体验。门店地址：地铁二号线市图书馆站第二出口，前行200米。现在咨询预约即可享到院免费拍片检查、免费专家面诊、免费定制种牙方案，年度限定，福利难得。报名咨询电话：024-2348-3666，024-2348-3666。
1: 悬念迭起，反转不断，真实事件，沉浸体验。大圆，一个用故事颠覆你认知的人，用声音点燃想象，让故事引爆江湖。

大家晚上好，欢迎又来准时赴约大圆故事江湖，我是大圆，我在沈阳之声的直播间来问候各位。每周一到周五的这个时间，我都将会为您讲述一个精彩真实的事件，用一个真实精彩紧张的故事来陪伴大家度过半个小时非常欢乐的时光。好了各位，咱们闲话少叙，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接下来要为大家讲述的是呼和浩特派出所所长妻子被杀案。2004年4月的中旬，呼和浩特和林格尔县某派出所的所长汪寿如，自4月14号以来，已经很多天没有跟妻子李秀清联系了，也打听不到任何关于妻子李秀清的消息，电话关机，生不见人事，死不见尸。期间呢，汪寿如呢，去在当地报纸和电视台刊播了寻人启事，但是没有任何的结果。随后呢，预感到不祥的他就到辖区的公安机关报了案。这汪寿如呢本身就是警察，以他的判断，妻子很可能已经被害了。上级公安机关对此也是非常重视，立即投入警力是进行了侦查。但市里自治区里的公安干警经过多天的努力也没有任何的结果，最终呢只能请求公安部的支援。公安部是派出了4名刑侦专家赶来协助，经过3个月的缜密的侦查，终于是锁定了真凶。这凶手啊，竟然是中国河西化工机械公司企业公安局局长梁冠中和他的表弟魏进。2004年7月6号凌晨5点，梁冠中在准备潜逃的时候被抓，6天之后，魏进呢在重庆的合川落网了。两个人被抓以后，很快就供述了以梁冠中为主谋，魏进为帮凶，将李秀清残忍杀害并分尸的所有的犯罪事实。那身为公安局长的梁冠中为什么要做此自毁前程的事呢？这一切啊，还要从2000年1月29号的那场美丽的邂逅说起。话说这天，29岁的李秀清啊，陪着丈夫汪寿如来到了呼和浩特市公安局南地分局拜访老同学。吃过饭打麻将休闲的时候，一位中年男子在人们的前拥后呼之下走了进门。经过介绍，此人呢是局长梁冠中。随后呢，梁冠中也是参与其中。在接下来的娱乐时间里，这李秀清发现这梁局长不仅说话没有一点

逻辑性，而且是言语粗俗，是脾气十足。李秀清还发现梁冠中在麻将桌上那是心不在焉，一双色迷迷的眼睛在他身上是瞟来瞟去，这让李秀清非常的不自在。临别的时候，这梁冠中呢悄悄地向李秀清索要了手机号码。从此呢，这李秀清就经常接到梁局长的电话问候和热辣辣的手机短信的邀请。于是呢，他就借看望老公同学的名义，不时地光顾了南地公安分局，每次都受到了梁冠中用公款热情的接待。那随着

交往的频繁，梁冠中挖空，而机会很快就来了。李秀清的妹妹买了一辆客车跑运输，需要办理上牌照和营运的手续，这梁冠中知道之后主动帮忙，仅仅一天不到的时间就办理完了一切手续，并亲自开车把证件是送到了李秀清的手上。这李秀清是第一次领略了权力的魔力，他对这个粗俗甚至野蛮的男人如何登上权力的宝座，那是非常的好奇。梁冠中听了哈哈大笑，哈哈，咱没啥学问，但咱会搞关系。没想到这梁冠中是快人快语，毫不保留地讲述了自己的发迹史。1959年出生的梁冠中呢，18岁参加工作，原来是中国河西化工机械公司的一个电焊工，因为善于迎合领导，1980年转为了企业公安干警。那此后他的事，而李秀清呢却是若即若离，哎，这就更加吊起了公司机关纪检委书记。1996年38岁的梁冠中是登上了权力的高峰，坐上了这家中央直属企业公安局局长的交椅。这位高中没毕业，对法律一窍不通的粗俗男人，竟能从电焊工是青云直上爬上了公安局局长的宝座，这样的神奇经历真是让李秀清是惊叹不已，崇拜之情那是迅速的窜升。当然他主要是看中了梁冠中手中的权力，那随后一切就水到渠成。这个李秀清啊，也不是什么贤良淑德，他是1971年出生在内蒙古和林格尔县城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从小呢就是一个俊秀清丽的美人坯子。1988年呢，李秀清是结识了刚刚从内蒙古警察学校毕业的汪寿如，哎，这两个人双双就坠入了爱河。几个月后的热恋之后，年纪17岁的李秀清退学，是嫁给了这位警官帅哥。第二年呢，他们的女儿就出生了。婚后的李秀清呢，也是极力扮演贤妻良母的角色，这小家庭小日子过得也是温馨而幸福。汪寿如呢，不到30岁便当上了和林格尔县某镇派出所的所长，并且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是购买了一套商品房，将家呢是从县城搬到了大城市。李秀清虽然认为丈夫是敬业爱家，但是又觉得有点遗憾，她觉得警察老公文质彬彬，缺少一点粗野，总想寻求一点刺激。因此当邂逅了梁冠中之后，她就被这位公安局局长骂骂咧咧的作风所吸引，明知对方是图谋不轨，但是他却不设防，期待着能发生一段美妙的故事。梁冠中知道自己烈焰到的这位美女不仅是一个11岁孩子的母亲，而且还是一位年轻警官的太太，因此李秀清告诉他说，一夜情到此为止吧，玩升格的太危险了。没想到这梁冠中却说，我老梁敢做敢当，天不怕地不怕。这李秀清呢，也曾有过对丈夫的深深的愧疚，她嘴上说点到为止，但梁冠中的一个电话又是让她魂不守舍。此后这高级宾馆的客房就成了他俩流动的家。此后呢，梁冠中不仅在他身上是大把的花钱，以此来满足李秀清的虚荣心，更是带着李秀清在公安局是出双入对，毫不遮人耳目。那梁冠中的这种毫不避讳的行为，不仅没有使李秀清感到尴尬，反而是加深了他对梁冠中的爱意。于是呢，这李秀清就成了公安局的座上宾，公安干警们见到他之后，那都会热情的打招呼。那就在梁冠中春风得意的时候，有人写信揭发他把情妇带到公安局，这种行为是太不像话。那公司纪委啊，派员调查之后，找李冠中进行了见面谈话。梁冠中是有点紧张，表示立即要与李秀清是一刀两断。

然而呢，梁冠中事后并没有抽身隐退，只是由公开化转为了地下情。那为了跟李秀清长相厮守，梁冠中专门购买了一套130平方米的豪宅赠予了李秀清，并添置了全套的家具。梁冠中在奸情暴露之后以及受到上级追查的时候，对自己仍然是不离不弃，这让李秀清是非常感动了。此后在新家里，李秀清是完全扮演起了一个妻子的角色。之后呢，梁冠中又给他买了一辆大众的轿车，为了凸显这李秀清的身份地位，梁冠中还利用权位啊，给汽车是安装了公安的牌照。李秀清开着小汽车风风光光的到处兜风，经过这公路收费站的时候也是畅通无阻，进入住宅小区大门时，那保安必须敬礼相送，这让虚荣心极强的李秀清一时幸福的那是头晕目眩。然而呢，就在李秀清眩晕的时候，他的后院起火了，娇妻红杏出墙，难逃警官丈夫的法眼呢。王寿竹严厉的警告妻子，没有一个男人能够容忍老婆给自己戴绿帽子的耻辱，希望你好自为之。老公简单的两句话，这让李秀清是不寒而栗，他陷入了痛苦的两难的抉择。如果继续玩下去，自己的婚姻必定瓦解，他舍不得经营了十多年的这个家，特别是女儿。如果就这样结束了，再去过柴米油盐的生活，他也实在是心里不甘。与梁冠中的这两年多来，他已经迷恋并且适应了另外一种权力爱情的生活方式。李秀清从内心非常感谢丈夫给自己留了一条回家的路，并且给了他一段返程的过渡期。于是这李秀清开始有意识地给自己的婚外激情降温了，减少了约会的次数。但是呢，他艰难地熬过了一个月，待在家里，李秀清觉得浑身像有许多蚂蚁在爬一般难受。最终呢，他毅然决定是抛夫弃女，重新投奔到新家。李秀清在留给老公的分手信中说，你是一个兢兢业业的警察，也是一个称职的丈夫和父亲，但我已经无法回到从前，我不是一个水性杨花的荡妇。当一个女人进入了另一种生活状态的时候，那种诱惑从骨子里是难以抗拒的，亲爱的老公，请你原谅。那李秀清做出这个决定的另一个心理原因呢，是他觉得这两只枪口之下玩婚外情游戏实在是太危险了，老公和情夫都是警察，弄不好双方擦枪走火的后果是不堪设想啊。2003年的年末，李秀清将14岁的女儿转到了一所寄宿的学校，然后了无牵挂的直奔新家。这李秀清以为啊，自己跟老公摊牌，那一定会让情夫高兴的跳起来。不曾想，当他兴冲冲地把好消息报告给梁冠中的时候，这梁冠中是闻之色变，说他太草率了，简直是胡闹，还说他疯了。这李秀清第一次见到情人对自己发脾气，怔怔地站在那儿，满脸的惊诧与困惑。在进入到新家的第二天，李秀清便迫不及待地催这梁冠中离婚。面对李秀清明确提出转正，这梁冠中感觉到麻烦大了。他委婉地拒绝了情人的要求，理由是他找不到离婚的理由，并第一次对情人谈了他的家庭状况。这梁冠中的妻子刘丽娟是一个比较有修养的女人，她对局长老公在外面乱搞的事早有耳闻，但没有大吵大闹，也没有兴师动众找二奶算账。刘丽娟呢，对丈夫是好言相劝，啊，见其色迷心窍，啊，难醒悟，主动呢是提出了协议离婚。后来呢，亲友是纷纷出面相劝，刘丽君呢念及啊这20多年的夫妻感情，才没有对簿公堂。这梁冠中对妻子如此通情达理，说实话是心存。

0: 感激的。而更令梁冠中割舍不下的是他的女儿。梁冠中的女儿此时正就读于名牌大学，他曾给父亲写信：爸爸，我作为晚辈无权干涉和评价父母的私生活，但是我希望你们都珍惜这个家庭。那除了这两个牵绊的因素之外，梁冠中还是一个很要面子的人，他不想因为离婚问题而遭到别人的笑话。可是呢，李秀清不想听这些，他只想知道接下来怎么办。他对梁冠中就说了：你既然如此看重自己的婚姻家庭，当初为什么要狂追我呢？我已经深深地陷进去了，你叫我怎么办？一对情人第一次发生了争吵，从此这梁冠中决定激流勇退，开始躲避和冷淡李秀清。此后呢，不管李秀清用什么办法，梁冠中就是不肯答应娶她。李秀清见梁冠中态度如此坚决，直接来了一招狠的，结果一下子将梁冠中给唬住了。2004年1月1号，李秀清早早的准备了一桌子的美味佳肴，还买了蜡烛和葡萄酒，准备跟梁冠中共度浪漫的元旦之夜。但是梁冠中却迟迟不来，短信、电话都没音儿。于是呢，李秀清找人转告梁冠中说：如果两个小时之内你不回家，就永远见不到我了，我已经写好了遗书，立即结束自己的生命。这梁冠中很快就来了，一进屋就傻了，屋内的煤气味到处弥漫着，茶几上放着一封遗书。这梁冠中迅速地关掉煤气，并且撕毁了遗书，对李秀清就说了：你怎么这么傻呀？有什么事不能商量吗？一个月之后，李秀清将梁冠中再次地远离自己，又写下了一封遗书，手持水果刀对准自己的胸口就要自杀，结果呢，被梁冠中给制止了。他再次地撕毁了遗书，并口头承诺离婚。然而呢，梁冠中光说不练，玩起了拖延战术。李秀清呢，打电话到梁冠中的家里骚扰，跑到局长办公室催促，大吵大闹说：你不要耍心眼骗我，要么马上离婚娶我，要么给我50万的补偿费，否则我就到你单位去闹，我搬到你家里去住。这如此反复，搞得梁冠中那是焦头烂额。作为堂堂的公安局长，梁冠中岂能容忍他人敲诈到自己头上？所幸这一回他不软了。可是他没想到，2004年的3月16号，李秀清是又写了一封遗书。这一次梁冠中被逼得无奈，只好白纸黑字写了一份保证书：我保证2005年离婚，和李秀清结婚，否则甘愿受任何的处罚。写完保证书，梁冠中呢是假意安抚：现在你该放心了吧？其实我一直有离婚的念头，只是需要一点时间。但也是这次遗书事件，让梁冠中下了要彻底来一个了断的决心。第二天呢，梁冠中就找到了妻子的表弟魏晋，对他说了：有个女的天天逼着我和你表姐离婚，简直就是个妖怪，太烦人了，我想让你帮我把她给做了。
1: 这魏晋一听大惊失色：你和她断绝关系不就完了吗？干嘛非得杀人呢？
0: 梁冠中听完之后，一看这魏晋不敢，二话没说就走了。这年近40的魏晋呢，原来是重庆合川石潭乡的一个农民。在梁冠中的关照下，魏晋是来到了呼和浩特，开了一家餐馆，生意是红红火火，还买了房子，将妻儿老小都接来团聚。他因此对当局长的姐夫那是感恩戴德，但是叫他提着脑袋去杀人，那他可是万万不敢。2004年4月14号，梁冠中再次把魏晋叫去商量杀人的事，魏晋知道躲不掉了，只好答应了下来。于是两个人当晚开车直奔李秀清的住处，途中是 购买了作案工具。晚上八点左右，梁冠中先进入了李秀清的房屋，一把将他的手机是夺过去，将通话信息全部删除。李秀清一看，与梁冠中发生了争吵，并发生了撕扯。撕扯当中，梁冠中示意魏晋动手，魏晋立即手持铁扳手猛击这李秀清的头部数下，李秀清倒地并且呼救，魏晋是掐住他的脖子，将其是掐死在了卫生间的门口。这两个人在确认李秀清死亡之后，便用尼龙的编织袋和车衣将尸体包裹，然后把尸体搬到了李秀清的大众轿车的车后备箱里开走了。当天晚上，魏晋受梁冠中的指使返回李秀清的房间来清理现场，并将李秀清的遗书摆放在了梳妆台上，造成李秀清自寻短见的假象。第二天呢，两个人又将李秀清的尸体是残忍的分解，分别埋于了京梁公路 30.17 公里和 40.5 公里处。那之后呢，梁冠中就指使魏晋将大众轿车开到了山西省大同市给丢弃了。后来经过二人的指证，公安机关很快就找到了李秀清的残尸。2005年9月22号的上午，梁冠中和魏晋被终审裁定死刑。宣判之后，两个罪犯被验明正身，押赴刑场执行注射死刑。

0: 真实永远比虚构更震撼。这里是大圆故事江湖，用声音还原未被讲述的真相，欢迎继续收听。
1: 好了，各位，故事呢今天先给大家讲到这里。节目的最后呢，来跟大家说个事儿，喜欢游轮旅行、喜欢赏秋的听众朋友要注意了啊，畅游三峡豪华游轮11月就要启程了。秋天的三峡风光呢，简直就是一幅波澜壮阔的江山画卷啊，一江碧水，两岸青山绿叶啊，配上早间的薄雾朝阳啊，你就站在豪华游轮的观景台上，缓缓穿行在这样的三峡风光里。游轮呢，从这个宜昌启程，游览三峡大坝啊，神女峰、巫峡啊、小三峡啊、夔门、瞿塘峡啊，最后呢，还有重庆一整天的经典的行程啊。游轮上都是双人的豪华房间，还有独立的观景阳台，五星标准的配置啊，各种连观啊，演出活动，往返火车卧铺，一共是10天，全程有领队陪同，没有购物，品质纯玩啊。全含费用啊，只要3999元，名额有限。每周三呢，在沈阳广播电视台的南院都有详细的说明会啊。详询热线024-3152-1045 3152-1045。好了，各位，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各位的陪伴。明晚同一时间，大圆故事江湖，不见不散。
2: 每当我感到疼痛，就想让你抱紧我。

0: 当，手术开刀烫双伤，绑手治骨哪里去？首选辽宁善骨堂，679-22333。
1: 下面这项福利相当难得，眼睛不舒服的听众一定不要错过。九九重阳节是我们传统的尊老敬老的节日，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现面向全国发放百万眼贴，不管您是眼睛疲劳干涩发痒还是模糊流泪，统统都能参加。只要拨打4007228022订购，就先多送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大家记好热线电话4007228022，4007228022。
2: 尤其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整天干巴巴的，像进了沙子磨得发疼难受，出门见风就止不住流泪，眼神还一年比一年差，看远看近特别模糊，眼前像下大雾一样，就怕哪天啥都看不见，生活没法自理。眼睛不比奇葩，身体差点事儿还能忍一忍，眼睛问题绝对不能忍。建议大家尽早用上好视力眼贴，专为中老年研发的特别添加几十种护眼草本精华，贴上像给眼部做温和的雾化润阳，感觉眼睛温润舒服，像被清泉水洗过一样，看东西明显更清晰了。
1: 九九重阳敬老节，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发放百万眼贴，现在只要拨打4007228022购买，人人都多送78元加强版中老年眼贴，10分钟内打进电话，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最后再送一套重阳节限定的艾灸热敷理疗包，平时可以热敷肩颈腰腿，快打4007228022，4007228022。
3: 老李呀、啊，好几天没看你出来溜达了呢。
4: 哎，这天突然凉了，一要降温，我这胳膊腿就不得劲儿，睡觉腿抽筋，早起关节发僵，血糖还不稳，忽高忽低。
3: 那真得注意了，秋天了，温差大，血管热胀冷缩。我看你前两年也没这样啊。
4: 那是我一直吃着脂肪糖风胶呢，去年觉着自己身体还行就不吃了，结果这样了。昨天我又买了几盒蜂胶，它能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增强免疫力，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强了，就没那么爱感冒，血糖也稳当，身上也有劲儿了。我这回说啥也得坚持用。
3: 我说嘛，今年去年这么大差距呢，那我也去买两颗，入秋了确实得保养保养了。
4: 你赶紧去，这两天正好有优惠，电话你记一下，2252-6600，2252-6633。
0: 知风堂27年专利科研，品质保障，好蜂胶，知风堂。大海口腔周年庆，专项补贴500颗免费种植牙，全程1对1管家服务，报名申领专线024-2348-3666，024-2348-3666。
5: 世界上第一朵花在这里盛开，世界上第一只鸟在这里飞翔，这里有中华文明的第一缕曙光，文化传千年，文脉共古今，披剑辽宁，畅游辽宁。
6: 这是一片浸润着罗宋红色基因的土地，抗日战争起始地，解放战争转折地，新中国国土入海地，抗美援朝新生地，新中国工业奠基地，雷锋精神发扬地，
7: 辽宁欢迎您。
8: 你每天在吃的营养补剂真的是对了吗？
9: 营养补剂到底是什么？它有没有必要？
10: 多种维生素给你带来的仅仅是
11: 尿。以前人都不吃营养素，那不也好好的吗？有病看病，不是那
12: 吃的不对，身体可能会越来越。
13: 我是不是要吃生素啊？
14: 好大，你都反而敢免疫。
15: Supplements feel like an easy way.
16: Overfed but undernourished.
17: 40岁之后，你的身体正在经历一场营养大逃亡。
18: 良好营养是健康的基础，是免疫力最主要的来源。是对抗疾病最好的军队，营养是最基础的治疗。
0: 众生喧哗的争议背后，是我们与全球营养前沿之间隔着一道深深的认知鸿沟。当步入精准靶向细胞营养补充时代，我们仍未走出盲目进补、人云亦云的困局。疲惫乏力、慢病反复、机能衰退，很多看似寻常的身体信号背后都是被忽略的营养缺口。跳出盲从与偏见，用数据说话，用标准验证，以精准检测量化个体营养缺口，以全球标准甄选高品质营养素，覆盖全生命周期调养需求，拒绝泛补滥补、跟风踩坑，接轨全球营养前沿，夯实国人健康。

0: 康根基，欢迎收听营养新世界。
1: 营养找东方，健康有方向。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全生命周期营养对话栏目营养新世界。今天做客现场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卫健委高级健康管理师，中国营养学会高级营养师，中国医药协会慢病管理师东方老师。东方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今天呢是玉堂坪优惠活动的第二天，大家久等了。
3: 东方，卫健委高级健康管理师，中国营养学会高级营养师，中国医药协会慢病管理师，中国营养学会会员，中国保健协会会员，立足126慢病管理体系，践行全周期个性化营养干预，在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等老慢病的营养干预领域沉淀多年，有着丰富的一线经验。
1: 那大家期盼已久的玉堂坪，也就是清浅柳叶多酚限时优惠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原价1360元一盒，听众专属优惠价只要680元一盒，相当于直接是半价，是原来买一盒的钱现在能买两盒。玉堂坪美国原瓶进口，通过 ISO HACCP FDA GMP 四重的国际认证，口服 GLP-1。 啥叫口服 GLP-1 呢？说白了就是不打针，不用天天扎针，咱把自己身体里那位自己管血糖的降糖总司令给唤醒。那糖尿病人最怕什么呢？怕的其实就是他背后的并发症，你像心梗、脑梗、眼睛花了、脚麻了、肾伤了，哪一个摊上都是遭大罪。玉堂坪管的是糖三关，你像饭后的糖吸收太快，它呢帮你压一压；胰岛素这把钥匙不好使了，它帮你修一修；胰岛贝塔细胞累趴了，它帮你养一养。三关一起管，血糖呢不坐过山车，心里有底，不怕并发症。光压指标不修能力，药啊越吃越多。玉堂坪唤醒的是您自己身体里的降糖力，抢订热线400182556，400182556，口服 GLP-1 控糖不用针，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那东方老师，上节目之前，其实我收到一个通知，这事儿吧挺棘手，所以说我得先跟您汇报一下，还得让您拿个主意。
2: 怎么了？是出什么差错了吗？
1: 是这样哈，昨天咱们跟玉堂坪的厂家呀，一共是争取来3000盒，当时想着得照顾年纪比较大的朋友，有的朋友呢可能是说昨天没听到节目，咱们呢就定了一个规矩，这3000盒每天发放1000盒，活动是办3天是吧？
2: 对，得给年纪大的朋友啊留点时间，这是应该的。
1: 嗯，
2: 咱们节目呢有不少的老朋友年纪大了，耳朵呀可能也没那么灵，电话拨号呢也慢，那这些朋友不是不想订，他是动作慢半拍。我常跟导播说别催他们，慢慢来，咱们多留一天就是多给他们一次机会。我能为大家多争取一天就多争取一天，哪怕自己多跑几趟工厂也值得。
1: 是，这个我也非常理解，但是现在呢其实出了点问题。今天一早后台数据一出来哈，把咱们都惊着了。昨天热线电话一直爆满，系统呢是一度出现了卡顿，最后我们是人工复核完才发现，昨天不是订出去1000盒，是订出去了1500盒。
2: 1500盒？那咱们现在不就只能

0: 剩1500盒了吗？
1: 对，咱超定了500盒，可能就只剩500盒了。
0: 这样吧，
1: 嗯，
0: 咱们还按计划来，
1: 嗯，
0: 今天呢照常放1000盒，
1: 嗯，
0: 明天剩多少是多少，实在不行啊，我再想想办法，
1: 嗯。
0: 但有句话呢，我今天必须要再说一遍，
1: 嗯，
0: 能早定的朋友一定要早定。
1: 啊，您是说别等到明天了是吧？
0: 没错，
1: 嗯。
0: 大家伙别合计，哎，3天呢，我哪天都行，
1: 嗯，
0: 赶早不赶晚，昨天就是个例子，谁都没想到会定超，
1: 嗯，
0: 今天说不定也一样，等你犹豫完了，可能就抢不上了。
1: 确实啊，计划赶不上变化快。那说到底呢，还是东方老师给咱们大家伙争取的这个价格呀，太给力了，就直接便宜一半，原来买一盒的钱，现在能买2盒，这省的不是一星半点儿。而且这优惠不是天天有，咱们抢到就是赚到。
0: 说到这个价格啊，
1: 嗯，
0: 我得跟大伙儿说句实话，
1: 嗯，
0: 厂家原来多少钱？
1: 所以说现在是需要您定一下，今天是还按原计划发放。
0: 后磨了一个多礼拜，天天打电话，做梦都在跟这个厂家磨价格。好在呢，功夫不负有心人，最后谈下来了680元一盒。
1: 这几天我是真看出来了，其实东方老师啊，肉眼可见的憔悴，而且我看黑眼圈都有点重了啊。
0: 哎呀，憔悴点没关系，
1: 嗯，
0: 大家呢能得到实惠，我心里就踏实了。大家用上玉糖瓶，身体自己分泌 GLP-1 的能力被唤醒，血糖平稳，并发症的风险呢也就跟着往下降了。
1: 哎，说得好，今天能订上玉糖瓶的朋友，这就相当于走在了其他糖友的前头，您的糖三观开始养护了，您的身体开始练自己降糖的本事了，别人呢可能还在跟这个血糖的数值在那儿死磕呢，您已经走在玉糖的这条路上了，这一步之差就是1年2年的差距，那走在前面的人永远比观望的人早受益，等您血糖稳当，人也有精神头了，那再回头看看，您就知道今天这一步走得有多值。
0: 说到这个走在前面，
1: 嗯，
0: 我再给大家透露个事儿。昨天晚上呢，我有一个老朋友啊，也是做营养这行的，
1: 嗯，
0: 他给我发微信，他们营养中心呢，一个月能从厂家拿到的货呢，也就是2000盒左右，
1: 嗯，
0: 有时候还不给那么多。他一听我这一下子拿到3000盒，直接说：“你可真厉害！”
1: 哎，这个3000盒在业内也算大数字了，是吧？
0: 大不大您听我说哈，这3000盒呢不是谁都能拿到的，厂家能给的货呀就那么多，多少渠道多少机构都在排队等着呢，
1: 嗯，
0: 我这次能争取到3000盒呢，是人家厂家给了咱们节目这个面子，而且这批货是厂家专门给咱们节目预留的，别的渠道想分厂家都不松口，
1: 嗯，
0: 您想一想，玉糖瓶优惠到这个

0: 真的紧呐、机会也是真的不等人。
1: 昨天没订上，或者还没听到节目的糖友们，咱也别着急上火。今天呢，还有1000盒，机会还在。但说句实在话，我特别怕大家犹豫，犹豫着犹豫着，机会就没了。
0: 对，就照这个情况，明天能不能有，还真不知道。
1: 是啊，所以呀、血糖有问题的朋友，吃完饭血糖就往上窜，怎么忌口呢都压不住，夜里总起夜，喝多少水都渴，人没劲儿，体重莫名其妙往下掉，脚底发麻，像踩棉花一样，看东西呢越来越模糊，身上有个小口子啊，老半天长不上，那只要您站上一条，您就可以考虑用上玉堂瓶，就需要抓住今天这个机会。今天这1000盒是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能早定的一定要早定。
0: 没错哈，这一盒给您省下的，它不是一块两块，是整整680块钱，原价1360元，现在只要680元，一盒直接省一半。玉堂瓶也就是清浅柳叶多酚，美国原瓶进口，4重国际认证，口服 GLP-1 控糖不用针。它唤醒的是您身体自己分泌 GLP-1 的能力，能帮您呢把血糖管得稳当，让血管、眼睛、脚、肾都少受到高糖的冲击，并发症的风险往下降。各位记住，抢订电话400-182-2556，400-182-2556。现在打进电话，还有资深的营养师为您1对1定制玉堂能力评估方案，分文不取。今天的优惠福利只有1000盒，咱们大家先到先得。
2: 口服降糖总司令 GLP-1 控糖不用针玉堂瓶大型优惠活动火热开启，原价1360元一盒，今天打进热线只要680元，一盒能吃2个月，每日仅需几块钱，修复糖三观，让身体重新驾驭糖。现在打进电话，更有资深营养师为您定制玉堂能力评估方案，分文不取。美国原盒原装进口， ISO GMP 等4重国际认证，数量有限，卖完即止。本次活动千载难逢，报名热线400-182-2556，400-182-2556，抓紧时间。
0: 那导播提醒我们，抢订电话持续火爆当中，下面我们就接听正在线上等待的听友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你好，是东方老师吗？哎呀，我可算打进来了。
1: 你好，是我。别着急，咱们慢慢说。您贵姓呀？
3: 我姓刘，窦芳老师，我是你们的老听众了。玉堂瓶昨天我就订了5盒。
1: 刘阿姨，昨天就订上了，那恭喜您抢到了优惠的机会。
3: 也可不是嘛，我寻思这价格太合适了，原价1360，现在680，这不等于买一盒送一盒吗？我今天还想再订5盒，凑10盒，相当于才花5盒的钱，趁着糊的多存点。
1: 哎呀阿姨，您这个账算得够明白的，但是我更想问问您了，那咱们自己这个血糖情况怎么样了？
3: 哎，别提了，东方老师，其实我这个糖尿病啊得有7-8年了，这以前吧就是口渴，喝多少水啊都不解渴，就晚上起夜得5-6趟，睡不好觉啊，这几年吧又添了毛病，这个脚底板老是发麻，走路吧像踩棉花，你说深一脚浅一脚，我这个心里头是真害怕。以前吧我还头晕，干活没劲儿，哎呀，人家都说我脸色不好看，我这心里吧一直就吊着呢。
1: 您先别害怕，您说的这些口渴、起夜、脚麻呢，都是身体在给您发信号。那糖三关里头啊，至少有2关已经卡住了。口渴呢，说明糖吸收的快，血糖冲的高；脚麻呢，说明血管和神经已经在受委屈了。您别怕哈，怕也没用，得动手。您现在动手呢，就是给身体啊抢时间。
3: 那我现在吃来得及吗？
1: 来得及，而且是呢，越早。

0: 越好。玉堂平做的不是压指标的事儿，是唤醒您身体自己分泌 GLP-1 的能力，让身体自己学会管糖。那 GLP-1 是什么呢？就是您身体里天然的降糖司令，它一上岗啊，胰岛素干活就有劲儿了，血糖就稳定。您天天听节目，应该记得那句话，光压指标不修能力，药啊越吃越多，那把能力修回来才是根本。您现在把三观养护起来，等于是给身体存本钱，本钱越厚呢，以后啊越稳当。
1: 哎，对对对，我听明白了。那我今天再订五盒，凑十盒。哎呀，对了，东方老师，就我老伴儿吧，也血糖高，我想让他一起喝，行不行啊？
0: 可以呀，老伴儿一起喝当然更好了。他要是也吃药呢，那也跟您一样，药咱们正常吃，玉堂平呢是营养方案，两不误。一家人一起把血糖管起来，比一个人操心强多了。把身体养起来，慢慢的血糖才会越来越听话。
1: 嗯，好嘞，我记住了，我赶紧去登记啊，我怕一会儿没了。再见啊，东方老师。
0: 好的，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那刚才这位朋友哈，昨天是订了五盒，今天是又加五盒，十盒到手，但是呢只等于花了五盒的钱。这就是咱们老听众最明白的地方，好产品好价格就得抓住机会，优惠呢不是天天有，错过这一次，下次还能不能有这么大的力度，这真说不准。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住今天的这一次优惠。玉堂平，也就是清浅柳叶多酚，原价1360元一盒，限时半价仅需680元一盒。抢订电话400-182-2556 400-182-2556。下面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主持人好，东方老师你们好。
0: 您好，有什么能帮到您的呢？
3: 哎呀，我先介绍一下我自己啊，我吧姓王，我就咋呢，有个事儿我想问吧，你说我现在目前的情况适不适合吃这个玉堂平啊？我有点拿不准呢，问问你们呢。
0: 王大哥，您那个别着急，跟我说说您的这个情况，我来帮您分析一下。
3: 哎，你说我今年吧刚52，去年吧就是我们单位体检查出来的空腹血糖是7点多。当时医生让我控制饮食啊，什么多运动啊，管住嘴迈开腿的，我也照做了。但是一晃半年过去了，我现在血糖吧还是7点多，也不见好啊。说实话吧，我之前吧也买过别的什么茶呀什么片的药，也没少吃，但是我感觉没什么感觉，钱倒花了不少啊。所以说我现在吧也不太敢信这些东西了。
0: 您有这个顾虑啊特别正常，您多问问也是对的。但是您记住一个标准，

0: 那就是看成分，看认证。玉堂瓶呢有四重认证，美国原瓶进口，成分标的呀也是清清楚楚的，还有人体临床研究数据摆着，您拿这个标准去衡量，心里就有数了。空腹血糖七点多确实有点高，您平时还有没有别的感觉呢？
1: 就是啥呢，就是一吃完饭吧就感觉没精神头，这眼皮子好像是睁不开似的，总像困似的。另外还有个事啊，我吧老觉得饿呢，你说刚吃完没多久吧，他肚子又空空拉拉，又想吃东西，总是饿那种感觉。
0: 您这两条呢其实都是信号，吃完饭犯困呢是血糖冲得高又落得快，身体受不了。老觉得饿呢是血糖进不了细胞，细胞一直在喊饿，这俩都说明一件事儿，那就是您身体利用糖的能力啊已经有点跟不上了。
1: 哦，那你这说我现在这种情况要吃这个玉堂瓶，这个能有作用吗？管事吗？
0: 您现在这个阶段呢恰恰是最该重视也最容易往回拉的这个阶段，您的这个糖三关呢刚刚开始卡，胰岛还年轻，这时候啊把三关一起养护，身体恢复起来呢是比较快的。玉堂瓶里的清浅柳叶多酚、高粱浆还有桑叶这些成分做的就是一件事儿，唤醒身体自己分泌 GLP-1， 也就是我说的降糖总司令，恢复自身的降糖能力。而且你像您才52岁，这时候养护啊要比60岁70多岁时候再动手啊强太多了。
1: 那你这么一说我心里头有底了。那你说我要买多少合适呢？

0: 今天打来电话来问呢，
1: 嗯，
0: 说明您心里面已经重视了，这一步啊走就对了。
1: 哦，你这一说呀，我心明白了，这真有点害怕。行，那我就听您的，我坚持，先定上师傅，完了我坚持试，我先试试。
0: 您这句话呢，我得纠正一下哈，它不是试试，
1: 啊、
0: 您试试的心态呢、
1: 啊、
0: 是吃几天呢就放下了。那个钱是白花的，您要是真想改变，就认认真真的给自己一个周期，让身体见到效果，您能做到吗？
1: 啊，那必须的，必须的。我这就定，先你买上师傅，您帮我定上。
0: 那一会儿挂了电话，您找导播登记就可以了。还有一句要紧话啊，这个血糖情况呢，一定要定期复查，遵医嘱调理。现在医生开的药呢，一定不能停。玉堂瓶是营养干预、
1: 嗯、
0: 它跟药不冲突，也不代替药。所以说呢，您一边听医生的，一边用玉堂瓶把身体自己的降糖能力啊练回来。那等您身体恢复了自主分泌 GLP-1 的能力呢，有这个降糖总司令了，就能自己把血糖管住。到那时候说不定药真的能慢慢减下来。但这一步啊一定得听医生的，咱们一步步慢慢来。
1: 好的好的。行，东华老师，我明白了，我明白了，那我就麻烦您了，我这就登上去，我先定上。
0: 好的，然后您后续有什么问题呢？随时打电话。
1: 好好好，那谢谢您，东华老师啊。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那刚才这位王大哥哈，52岁，空腹血糖呢7多，还属于可以往回拉的一个阶段。东方老师说的非常好，这心态啊，不是试试，是认真给身体一个周期。这样的朋友越早重视越早受益。那各位朋友，玉堂瓶做的就是唤醒您身体自己分泌 GLP-1 的能力，让身体自己学会管糖。这不是说去压指标，这是修能力。口服 GLP-1 控糖不用针，降糖10年不如玉堂1年。今天限时半价，原价1360元一盒，现在只要680元一盒。抢订电话400182556，400182556。
3: 口服降糖总司令 GLP-1控糖不用针，玉堂瓶大型优惠活动火热开启，原价1360元一盒，今天打进热线只要680元，一盒能吃2个月，每日仅需几块钱，修复糖三观，让身体重新驾驭糖。现在打进电话，更有资深营养师为您定制玉堂能力评估方案，分文不取。美国原盒原装进口 ISO GMP 等4重国际认证，数量有限，卖完即止。本次活动千载难逢，报名热线400182556，400182556，抓紧时间。
2: 那咱们的报名热线这么火爆，其实也足以证明现在大家对于玉堂的渴望，对于唤醒身体 GLP-1 的这种期待。
0: 当然了，
2: 嗯，
0: 但说句实话，我心里其实还是挺不是滋味的。
2: 嗯，
0: 你知道现在咱们国家糖尿病的人有多少吗？
2: 嗯，
0: 最新的国际研究数据显示，咱们国家每10个成年人里就有1个是糖尿病人，而且越来越年轻化，30多岁查出来的比比皆是。但更可怕的是什么？很多人在查出来之前根本不知道自己血糖有问题。因为它不疼不痒，等你感觉到的时候呢，往往已经不轻了。
2: 嗯，
0: 而且您知道最扎心的是什么吗？这些数字背后是上亿个活生生的家庭，一家有一口人得这个病，全家都跟着揪心。
2: 哎呀，10个里头就有一个，这也太吓人了吧。
0: 上个月呢、
2: 嗯、
0: 我有一个听众跟我咨询，
2: 嗯，
0: 我记得应该是34岁，天天加班喝饮料，
2: 嗯，
0: 体检一看呢，空腹血糖8.几，他问我，哎，说老师，我这么年轻，我怎么能得这个病呢？
2: 嗯、是，
0: 我说您别问怎么会，要问怎么办。越年轻呢，越要早干预，因为您后面的路啊还很长，这病啊早就不是老年人的专利了。后来呢，他确实听进去了，把饮料戒了，作息也调了，用上玉堂瓶，2个月后给我打电话，说血糖下来了些，人也精神了。

0: 您看哈，早一步动手结果完全不一样。
1: 确实是哈，越早动手付出的时间和金钱呢就越少，恢复的把握呢也越大，这个是非常实在的一个道理。
0: 没错，这病理呀十有八九都是二型糖尿病，而这里面呢医学研究认为大约有六成的人问题出现在了肠促胰岛素不足上面。
1: 哦，肠促胰岛素这词儿挺专业哈。
0: 这几天咱们一直在讲的 GLP-1 降糖总司令，它就是最关键的肠促胰岛素。
1: 哦，
0: 您身体里那个管血糖的降糖司令提前退休了，不干活了，血糖才没人管。
1: 您最近也讲了，就现在医院很火的就是减肥的司美格鲁肽，靠的就是它。
0: 是的，司美格鲁肽原本是针对糖友研发的，用来帮助调控血糖。可是不少人使用后发现呢，体重也随之下降，就这样的它慢慢就出圈了，被很多人当成减肥产品火了起来。但司美格鲁肽呢是借兵，把现成的 GLP-1 打进您的身体里替您管血糖，而玉糖瓶呢是练兵，唤醒您身体自身分泌 GLP-1，把您自己的司令呢叫醒，一个是借外援，一个是练内功，借来的兵呢还得一直借，练出来才是本事，才是自己的。当然了，我不是说司美格鲁肽不好哈，它能帮很多人把血糖压下来，这是事实。可咱们得明白，它管的是当下，玉糖瓶养的呢是长远，一个解决眼前，一个铺路往后。
1: 这也是为什么哈，东方老师您一直强调唤醒这两个字儿是吧？
0: 是的，说到这儿呢，我想给大家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啊压在我心里好多年了。我这次为什么不管多难都要把玉糖瓶的价格给大家谈下来，让更多糖尿病人用得起，就是为了弥补我当年的一个遗憾。
1: 哦，什么遗憾？您可以给咱大家说说吗？
0: 那还是早些年，我做营养干预的时候，有一位朋友姓周，查出来糖尿病眼病，医生说呢要尽快干预，不然视力就保不住了。后来呢经过我的营养干预调理啊，他的情况稳定住了，手术往后延了两年多。那两年呢他做的比我要求的还好。
1: 哦，
0: 饮食运动吃药一样都不落，认认真真的。老周这个人呢平时最要强，以前眼睛好的时候啊爱看电视，爱跟老伙计打麻将，眼睛一坏人就蔫了。话也少了，连家门都不愿意出。
1: 那不是挺好的吗？
0: 好是好，可我到现在都记得啊，他每回来复查都跟我说，东方老师，我这眼睛好像又清楚点了。我听着高兴，可是心里明白，这只是暂时的稳。
1: 哦，那后来呢？
0: 两年多以后呢，他的眼睛啊还是顶不住了。一开始是看东西模糊，后来眼前总像蒙着一层雾，再后来呢五米之外呀只能看见人的影子在晃。孙子的脸呢都认不清了，他走路得要人扶着，电视呢也看不了了。
1: 那咱们说医生他没什么办法吗？
0: 该做的咱们都做了。手术方案呢他听了，药呢也吃了。我给他调理啊他也照样做，一点都没打折。可当时呢咱们缺一个关键的东西。
1: 哦，
0: 是没有像玉糖瓶这样能唤醒身体自己分泌 GLP-1 的一个产品。他身体自主降糖的能力一直没有真正恢复，光靠压着指标并发症该来还是来了，只是来得早来得晚的问题。
1: 所以说您一直觉得这是您心里一个遗憾是吧？
0: 是这样。我到现在都记得呀他最后跟我说的那句话，东方老师，要是早几年呢能有你说的这个法子，我的眼睛是不是就能保住了。我张了张嘴愣是没说出来话。你说他那么努力那么听话，可咱们的方法就停在那儿了。你说他做的不好吗？他什么都做到位了。错就错在呀当年没有玉糖瓶。他走的时候我送他到门口，他还反过来安慰我，说您别自责，该做的都做了。但是他越这么说我心里越难受。
1: 您说完这个哈，我一听我心里边也确实不舒服。

0: 很揪心。您说的这个唤醒自身 GLP-1 这到底是一个怎么唤醒法呢？
1: 您这么理解，
0: 嗯，
1: GLP-1 呢是司令，胰岛素是士兵，
0: 嗯，
1: 胰岛贝塔细胞是兵工厂，司令吹哨，士兵集合，兵场造兵，
0: 嗯，
1: 血糖才管得住。现在很多糖友啊，司令不吹哨了，兵场呢也累趴了，
0: 嗯，
1: 光靠打针吃药往下压，等于别人帮你管，你自己那套班子还是摊着的。
0: 那玉堂平管的就是把司令叫醒，把这个兵工厂给修好，是吧？
1: 没错，
0: 嗯，
1: 清前柳叶多酚促 GLP-1 分泌，这是把司令叫醒，高粱姜桑叶管糖的吸收，这是给司令减轻负担，苦瓜和桑叶黄酮养胰岛，这是修冰场，
0: 嗯，
1: 三关一起管呢，班子才能转得起来。
0: 嗯，那听您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玉堂平不是替您管，它是帮您自己管，
1: 就是这个理儿。
0: 嗯，
1: 帮您自己管，管出来的才是您的本事。
0: 那这个并发症到底有多可怕？我觉得您可以给大伙儿来好好讲一讲。
1: 眼睛可能看不见，
0: 嗯，
1: 脚呢可能烂到要截肢，肾可能一点一点坏掉。最后就是透析，
0: 嗯，
1: 心脏和大脑，心梗脑梗说倒就倒了，这不是吓唬人，是并发症里最常见的几种。
0: 嗯，这每一条啊其实听着都让人后脊梁发凉哈。
1: 所以我才说呢，
0: 嗯，
1: 别等，我讲老周的故事啊不是吓唬大家，是想让大家明白一个道理。
0: 嗯，
1: 老周他不当回事吗？
0: 嗯，
1: 他比谁都当回事。
0: 是
1: 饮食运动吃药他能做的都做了，可为什么还是走到了这一步？因为并发症这个东西啊，你控制的好，哎，它来的晚；你控制的不好，它就来的早。但不管早晚，它该来还是会来。除非呢，您真正把身体自主分泌 GLP-1 的能力呢恢复起来，让身体自己管住血糖，这条路才算走通。老周缺的就是当年没有玉堂平，那咱们现在有了，别让老周的遗憾再发生在您的身上。
0: 那现在还来得及吗？
1: 当然来得及。
0: 嗯，
1: 正因为来得及，我今天才坐在这儿，我把这故事讲给大家听。大家现在有这个机会，就该趁早把身体的地基打起来。玉堂平唤醒的就是身体自己的降糖能力，糖三关一起养护，并发症的风险往下降，别让昨天的遗憾今天再发生。
0: 哎，东方老师这番话是说给咱们每一位糖友听的。那各位朋友，如果您眼睛发花，脚底发麻，伤口不爱好，尿里面泡沫多，走路就喘，这些信号身体其实已经是在给您拉警报了，咱不要再等了，趁现在用玉堂平重新让身体恢复分泌 GLP-1 的能力。玉堂平也就是清前柳叶多酚，限时优惠，原价1360元一盒，听众专属优惠价格，价格砍半，仅需680元一盒。口服 GLP-1 控糖不用针，它唤醒的是您身体自己分泌 GLP-1 的能力，您的血糖平稳了，血管、眼睛、脚、肾这些地方的压力才能够降得下来，并发症的风险才能够往下降。那东方老师讲的那个故事，它其实不是故事，是很多听友正在走的路。那您今天打进电话抢到的不是一盒产品，是给自己身体一个早一步健康的机会。抢定电话400-182-2556，400-182-2556，现在打电话，更有资深营养师为您免费定制玉堂能力评估方案。今天呢，只有1000盒优惠，先到先得。
2: 口服降糖总司令 GLP-1 控糖不用针，玉堂平大型优惠活动火热开启，原价1360元一盒，今天打进热线只要680元，一盒能吃2个月，每日仅需几块钱，修复糖三关，让身体重新驾驭糖。现在打进电话，更有资深营养师为您定制玉堂能力评估方案，分文不取。美国原盒原装进口 ISO GMP 等四重国际认证，数量有限，卖完即止。本次活动千载难逢，报名热线

0: 2556-400-182，2556，抓紧时间。
1: 那咱们的热线电话持续爆满当中，我们继续接听线上等待的听众。这位朋友，你好。
2: 主持人好，东方老师好。我那个刚才听那个东方老师讲的故事吧，我这心里一直突突的呢。
3: 您别紧张，咱们慢慢说。
2: 东方老师，我今年57了，我眼睛吧现在就有问题。去年查的时候吧，说是糖尿病那个视网膜病变早期，眼前吧老是有那个小黑点在飘，那大夫就说让我注意点，我一直觉得还不是啥大事儿。

0: 那您眼睛现在具体是什么感觉呢？
1: 啊，眼前的黑影吧就多，我这心里吧其实一直吧也犯嘀咕，哎，就怕刚才跟讲的故事里那位一样啊，到后来眼睛就不行了。我血压吧有点高，脚趾头呢有时候嘛也发麻，一阵一阵的。那个医生说吧，我这是多病缠身，啥吧都得需要注意点。
0: 您这个怕呀是对的，
1: 嗯，
0: 眼睛里的血管呢是全身最细的血管，血糖一高最先受委屈的就是它。您现在能查出来呢，说明重视了，这是好事儿。脚麻眼花，这都是微血管在报警，身体呢是一盘棋，血糖血压相互影响。您把这些都跟医生说清楚，一样一样来，别乱。您听我说，您现在知道害怕呢，恰恰说明您还清醒。这个阶段呢可比老周幸运的多，因为现在呢有玉堂瓶了。
1: 哦，那我这个眼睛吃那个玉堂瓶能保住吗，东方老师？
0: 玉堂瓶能给您的身体打底子，把血糖稳住，让血管少受高糖的冲击，眼睛的微血管压力呢还能降得下来。您记住了，眼睛的问题啊根源是在血糖和血管，把地基打稳了，眼睛才有机会安稳。那国际上的研究讲得很清楚，糖化血红蛋白每降一点，眼睛出问题的风险就跟着降一点。您把血糖的地基打稳了呢，眼睛才有机会安安稳稳的。
1: 哦，那我听明白了，东方老师，那麻烦您帮我订六盒呗。
0: 可以呀，您记住了，从今天开始啊，血糖上的事儿呢您一定要认真对待，别再认为是不大点的事儿，一定要定期复查遵医嘱。那为什么要强调饭后喝？是因为饭后正是血糖冲高的一个关口，这时候把玉堂瓶喝下去啊，清泻柳叶多酚、高粱姜这些成分呢正好在餐后这个节骨眼上干活，压一压糖的这个吸收，促一促 GLP-1 的分泌，跟您的饭呢配合的刚刚好，饭后一杯当成一种生活习惯，坚持一个周期，身体一定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案。
1: 哎，那好嘞，谢谢东东老师，那我就去找导播登记一下呗。
0: 好的，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那刚才这位先生呢57岁，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早期，他呢就比老周要幸运哈，因为今天呢他有了玉堂瓶。那各位朋友，这眼睛的事儿千万不能等，眼睛跟别的器官都不一样，一旦失明那就再也看不见了，到了那一步什么办法都晚了。这眼睛啊是老天爷给咱们的一扇窗，窗户一旦关上就再也没办法打开了。那趁着现在还来得及，赶紧用上玉堂瓶，唤醒身体自主分泌 GLP-1 的能力，把血糖给管稳，把眼底血管的压力降下来，别让眼睛走到那一步。那现在呢还有限时半价优惠，原价1360元一盒，现在仅需680元一盒，趁着优惠把血糖这件事儿重视起来。抢订电话400-182-2556 400-182-2556。好的，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友。你好。
3: 主持人好。
2: 哎，你好。
3: 东方老师好。东方老师，我姓赵，我打电话吧是想给老伴儿订玉堂瓶的。
0: 你好，赵大姐，咱先说说老伴儿的情况吧。
3: 好的，老伴儿今年63，糖尿病都得10多年了，血糖呢反正一直控制的也挺好的，天天都按时按点的吃药，饮食也特别的注意。
0: 那血糖平时大概是多少呢？
3: 嗯，空腹都是6点多吧，偶尔能达到7点多。我觉得好像他控制算挺好的了，但是上个月啊，他突然呢这心口啊那就开始就疼了，去医院一检查是冠心病，医生说这个血管吧堵得挺厉害的，从鬼门关呢走了一招，我是越想越后怕。你说他血糖吧明明控制也挺好的，怎么他心脏就出事了呢？你他平时吧看着跟没事人似的，我也没往心里去，这一下子也把我吓坏了，好几天呢我都没睡好觉。哎，对了，东方老师，他还是那个老觉得这腿凉，走点道啊走快了腿就抽筋儿。
0: 大姐，您犯了很多糖友都有的认知误区，以为血糖数值正常呢，哎，就万事大吉了。可是糖尿病真正伤人的是背后那些并发症，像血管啊、心脏啊、肾

0: 眼睛和神经，哪一个都可能出问题。那血糖控制的好啊，不等于血管没受委屈。我给您打一个比方，那血糖就像水管里流的水，数值正常不代表水管没生锈。高血糖泡一天两天呢也没事儿，泡上十年八年，血管壁就受不住了。心脏的血管最要命，堵一下就出大事儿。腿凉抽筋儿，这也是血管的信号，跟心脏是一家的。
1: 啊，那现在怎么办呢？我这心里一点底儿都没有了。
0: 您先别着急，现在认识到呢，它就是好时机。我给您两句话。第一呢，老伴儿的心脏问题呀，听心血管医生的，药不能停，复诊也不能落下，这个是最要紧的，千万不能因为忙就给耽误了。第二呢，在营养上，把身体的地基补起来，用玉堂瓶唤醒身体自身分泌的 GLP-1。国际上很多研究都证实 GLP-1 有助于把血糖管稳，血管少受高糖冲击，对心血管也是一种养护。咱们用它呢，就是把这份保护变成身体自己的能力。
1: 那得给他吃多少合适啊？
0: 这个得吃一段时间。赵大姐您想哈，这老伴的血管呢是被十年高血糖一天一天泡出来的，身体的损伤呢是日积月累的，咱们调整他呀也得给他点时间，对不对？那不可能指望说一两天他就翻过来了。
1: 嗯，对，这个吧我明白。
0: 我建议您给他备上一个周期的量，让他认认真真的喝，身体慢慢的自己分泌 GLP-1 这个降糖总司令，血糖稳下来，血管的压力才会一点点降下来。他要是喝着觉得舒坦了，人也有精神了，您再决定要不要继续啊，都不晚。
1: 是，那老师啊，那给我来十二盒吧，趁着这便宜吧，我想多订点，订十二盒相当于花原价六盒的钱吗？
0: 是啊，这次优惠力度确实很大。挂了电话之后啊，您跟导播登记上就行。
1: 哦，那好的，东方老师，那我就不打扰您了。我现在啊找导播登记。再见了，东方老师，谢谢您。
0: 好的，再见。
2: 那刚才这位赵女士哈、啊，给咱们提了一个特别重要的醒，就是血糖数值正常，不等于说并发症它不会来。老伴儿呢，从鬼门关走了一遭，这才明白了这个道理。那各位朋友们，

0: 是多少，还得看他血管、心脏、眼睛、脚这些地方有没有悄悄报警。那咱们做儿女的、做老伴儿的，能为老人做的，就是在来得及的时候把能做的都做了。那现在趁着限时半价优惠，原价1360元一盒，现在仅需680元一盒，赶紧把玉堂瓶给家里的老人安排上，把血糖这件事儿重视起来。抢订电话400182556，400182556。
1: 口服降糖总司令 GLP-1 控糖不用针，玉堂瓶大型优惠活动火热开启。原价1360元一盒，今天打进热线只要680元，一盒能吃两个月，每日仅需几块钱，修复糖三观，让身体重新驾驭糖。现在打进电话，更有资深营养师为您定制玉糖能力评估方案，分文不取。美国原盒原装进口 ISO GMP 等四重国际认证，数量有限，卖完即止。本次活动千载难逢，报名热线400182556，400182556，抓紧时间。
0: 那这玉堂瓶的含金量到底有多高？它是美国原瓶原装进口的 ISO HACCP FDA GMP 四重的国际认证，一个不少。清浅柳叶多酚是咱们国家卫健委2026年新批准的三新食品原料，国家层面也认可了这个原料是可以安全食用的。
2: 没错，这四个认证呢，就是四道质量门槛。从原料到生产，再从卫生呢到品控，每一关都有国际标准盯着。四个认证都拿全的，说明这个产品呢是照高标准做的，它不是小作坊糊弄的。
0: 哎，东方老师，其实很多朋友都问说，为什么非得是美国原瓶进口呢？
2: 原瓶进口呢，就是从原料到生产到灌装，全在原。

0: 双保险，不是重阳，是让人放心。还有一组数据，国内外120例人体临床研究显示，连续服用12周糖化血红蛋白研究显示有所下降，餐后2小时血糖平均降 2.15 毫摩尔每升。实验室里养细胞做实验跟真人真事的人体临床可不是一回事儿。
1: 这120例人体临床研究，这在营养品里其实算少见的，是吧？
0: 是的，
1: 嗯，
0: 这些认证这些数据不是说产品多神，是说它的底子干净，路子正。咱们吃进嘴里的东西，一个是对身体有用，一个呢是让人放心，这两样玉堂瓶全占了。
1: 哎，东方老师稍等一下啊，现在这边有一个紧急情况。什么啊？怎么办？行，那问问东方老师吧。
0: 又出什么事了？你这一惊一乍的。
1: 倒不是，是又超了
0: 啊！
1: 今天1000盒又都没了，然后咱后台工作人员又给订多了。
0: 哎呀，超了多少盒啊？
1: 不多，现在就是10几20盒哈。东方老师，您看现在这情况怎么办？今天活动是现在就暂停还是怎么着？
0: 但是咱们节目还有一段时间呢。
1: 嗯，
0: 你现在停了，让那些一直没打进来的听众怎么办呢？这样吧，最后再给大家放300盒。这次后台也听着，严丝合缝，一盒也不能再多了，数量一定要卡准了。
1: 那明天怎么办？
0: 哎，明天再说吧，把今天顺利进行完。后台工作人员订的特别多的，劝一劝，少买点，让更多的人用上。
1: 确实，其实东方老师，我理解您哈，您就是心疼那些还没打进来的朋友，是吧？
0: 可不嘛，他们不是不想订，是电话没打通，我不能让他们干等着呀，再寒了心。这300盒放完呢，今天就是彻底没了。后台一定要把数卡死，谁也不许再多放了。
1: 哎，各位朋友，这情况大家现在也都听着了。今天咱们订货又超了，那东方老师临时决定哈，最后再放出300盒。不是还有300盒啊，是只剩300盒。您还在犹豫的功夫，很可能就一抢而空了。这玉堂瓶呢，也就是清闲柳叶多酚限时优惠活动最后冲刺，原价1360元一盒，咱们听众专属价680元一盒，相当于半价。美国原瓶进口，四重国际认证，口服 GLP-1 控糖不用针，它唤醒的是您身体自己分泌 GLP-1 的能力，糖三关一起养护，血糖平稳，血管、眼睛、脚、肾的压力往下降，并发症的风险往下降。120例人体临床研究，12周糖化血红蛋白研究显示有所下降，餐后血糖平均降 2.15 个点。那硬数据是摆在这儿了，今天只剩最后300盒。抢订热线400182556 400182556，先到先得，抢完即止。
2: 口服降糖总司令 GLP-1 控糖不用针玉堂瓶大型优惠活动火热开启，原价1360元一盒，今天打进热线只要680元，一盒能吃2个月，每日仅需几块钱，修复糖三关，让身体重新驾驭糖。现在打进电话，更有资深营养师为您定制玉堂能力评估方案，分文不取。美国原盒原装进口 ISO GMP 等四重国际认证，数量有限，卖完即止。本次活动千载难逢，报名热线400182556 400182556，抓紧时间。
1: 我们的热线电话持续爆满当中，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接听各位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主持人，我终于打进来了，我一直打，一直占线，哎，我都快急死了。
0: 您好，别着急哈，咱们现在不是打通了吗？然后咱们慢慢说吧。
3: 啊，我姓李，女的，我就想问一句哈，就是现在还能订上吗？就是还有货吗？
1: 啊，这位女士啊，还有，东方老师刚才临时做了一个决定，最后放了300盒，咱们抓紧订就能赶上。
3: 啊，哎呀，太好了，太好了。那我订10盒，我昨天吧就该打的，就昨天吧我就看到节目里说的吧，就我就寻思再想想吧，结果今天早上就听说都订超了，哎呦，我这心里就咯噔一下，我就先赶紧打吧，我打了一上午才打进来。

0: 一直跟大家强调呢，有活动啊一定要趁早，别等。李大姐，您看今天要不是最后又放出来三百盒啊，您真就订不着了。
1: 是。
0: 不过好在呢，您赶上了最后一班车，这也算是给您提个醒了。以后咱们节目上有好东西好活动啊，千万不要再等了。
1: 是啊，谢谢您东方老师，就是下次我可得早点订。就我最近吧，总觉得就是浑身没劲儿，就腿也沉，走两步吧就喘。哎呦，我就怕你说哪天就躺到医院里去了，你说我吃饭也吃不多，可血糖吧他就是下不来，就人吧也瘦了。我老伴儿吧他还老说我说脸色不咋好。
0: 您这心态呀，我得说说您了。身体的事儿呢，哪能再想一想啊？好在今天还有机会，咱们赶上最后一班车了。
1: 嗯，是是是，我记住了，东方老师。那我跟您说说我的情况啊，就是我吧，空腹就血糖吧，我九点多了，就是吃的药吧也加了，还是压不住，我就特别怕以后就拖成大病了。
0: 九点多确实不低呀、李大姐，您听我说哈，咱现在的情况呢，光靠压指标已经不行，得把身体的能力修起来了，
1: 啊、
0: 玉堂平。

0: 能呢唤醒身体，天天监测血糖呢，该测还得测，该看医生呢、还得看医生，两不耽误、
1: 好，
0: 您记住了，光少吃它不是根本、饿出来的不是健康，是没有劲儿，得让身体把吃进去的糖真正用起来，这才是玉堂瓶的思路。您说的腿沉呢、哎，走两步就喘，这也是心脏和血管的信号，回头你也跟医生说清楚、别光说血糖，身体是台机器，哪一处报警都得当回事儿。那咱们去医院查过吗？
1: 哎，去呀、去查了，上个月还刚查过呢。
0: 那就对了，咱一边听医生的、一边把身体的底子给扬起来，两条腿走路稳稳当当的。
1: 嗯，我明白了。那东方老师，那我订的这十盒你千万给我记上哈，我好不容易才打进来的。
0: 放心吧，挂了电话之后呢、找导播去登记。
1: 嗯，那东方老师，那我赶紧登记去哈，我怕
0: 身体自己学会管糖，血糖稳当了、您才不用天天。
1: 他一会儿我抢不到了，那再见，老师。
0: 好的，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那大家听到没有？这位朋友就是典型的例子，想订的时候没订，等到快没货了，这才开始着急。那各位朋友，现在最后300盒优惠的机会，大家一定要把握住。玉堂瓶原价1360元一盒，现在半价优惠，仅需680元一盒。抢订电话400182556，400182556。好的，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主持人好，东方老师您好。我吧姓孙，我想要订15盒。
0: 15盒？您先别急哈，您订这么多，我得先问一下您的情况啊。
3: 我的情况吧，我自己知道，我这糖尿病都已经5年了。我现在用司美格鲁特一个月1400-1500块钱呢，贵得很。你们这个活动才680块钱一盒，一个月才680，太划算了。我想要趁着便宜吧，就多囤上点儿。要是有效果，就是贵，而且这针我自己打着它费劲，老得上医院，特别的麻烦呢。
0: 您现在用司美格鲁肽效果感觉怎么样呢？
3: 血糖是给我控制住了。就是人吧，老觉着没精神，胃口也很一般。
0: 您看哈、这个借来的兵啊，能打胜仗，但身体自己的兵呢，才是长久的依靠。玉堂瓶不是让您停药，是把您家底儿慢慢攒起来。您听我说几句。第一呢，司美格鲁肽是医生给您开的药，该用呢还得用，一定要遵医嘱，这个肯定不能含糊。玉堂瓶呢是营养方案，它不能代替药，跟药呢也不冲突。
3: 那它能帮我啥呀？
0: 您用司美格鲁肽说白了是借兵，借外面的力量帮您管血糖，但是用玉堂瓶呢是练兵、唤醒您身体自己分泌 GLP-1 的能力，让身体自己把降糖司令扶起来。一个是借外援，一个是练内功，两个方向它不打架，还能相互帮衬一下。你想哈，这个药呢是借来的兵，那打完仗还得还，身体自己的兵练起来了，那是自己的家底儿，你家底儿厚了，以后还用那么依赖外力了吗？所以这才是长远的
3: 啊。那这样我懂了。
0: 还有啊，就是玉堂瓶收到之后呢，每天饭后冲一杯，用温水喝下，因为饭后是血糖往上冲的最快的时候，这时候喝呢正好压住血糖的吸收。您一边遵医嘱用药，一边身体底子扬起来，两条腿走路，每天饭后冲一杯，踏踏实实吃出感受。现在数量很紧张，但是我宁可让您少囤点，也不想让您花冤枉钱。
3: 芳芳老师，趁着这个优惠价格，我就想吧订上15盒，麻烦您了。下次这样的活动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有呢，所以我想麻烦您了。
0: 一会儿挂断电话之后呢，您联系导播登记就行了。
3: 哎，好，谢谢东方老师，那我现在就去登记，再见。
0: 好的，再见。
2: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就不能再继续接听各位的电话了。最后呢，再次提醒大家，玉堂瓶也就是清浅柳叶多酚限时优惠活动，今天最后的抢订时刻，原价1360元一盒，听众专属价680。

0: 势有所下降，数量有限，抢完即止。还在犹豫的朋友，您记住东方老师的那句话，降糖十年不如遇糖一年，您现在花的是半价的钱，养的却是一辈子的身体。抢订热线400-182-2556，400-182-2556，口服 GLP-1 控糖不用针，早一天重视，早一天受益。营养找东方，健康有方向，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健康不是一时的突击进步，而是贯穿岁月的精细养护。我们把全球前沿的营养逻辑落地日常，寻指标，探根源，变体质，定方案，半朝夕，护全程，让每一段滋养都有明确的方向，让每一分投入都有对应的回响。
2: 每日下午15:40至16:40，晚间19:30至20:30，锁定 FM104.5 沈阳新闻广播，
1: 收听营养新世界，以科学营养之力筑牢长久健康根基。
3: 本栏目由沈阳文奇堂特约播出。沈阳文奇堂为听友带来丰富的养生产品和贴心的健康服务，为您准备了高品质的三七、纳豆、海参、益生菌、九制蜂胶、灵芝孢子粉等百款产品。文奇堂冻干三七通过真空破壁冷冻干燥，低温完整保留了三七的有效成分和营养物质，总皂带和主要活性成分比普通三七高 40%， 也叫活性三七。文奇堂生活馆还准备了来自于五常核心产区的优质大米，来自四川的菜籽油，山西高原原味面粉，烟台羊马岛海鲜水饺，林家铺子的鱼罐头等等，品质上乘。文奇堂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咨询电话23371045 2537-1045。

0: 寂寥的夜空，星星在眨着眼睛，
1: 闪烁的星光透视着你我的心灵。
0: 倾听，
1: 倾听星光下的絮语，将种种愁绪变化成一个个甜美的梦。
0: 寻找，
1: 寻找这星光下的朋友，引你走向一个个霞光满天的黎明。

加之血管病患者的福音来了，即日起到月底，北京著名的血管外科专家王少军教授带领团队，联合沈阳复大医院，采用镭射纳米激光加微创介入技术，专治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治疗仅需20分钟，无痛无疤，无需住院，术后即刻行走。预约热线024-8662-4666 8662-4666，活动期间同时

0: 有时过度的执着会变成一种负担，甚至是一种苦楚。计较的太多就成了一种羁绊，迷失的太久变成了一种痛苦。放下是一种胸怀，是一种成熟，是对自我内心的一种自信和把握。放下不是放弃，不是放弃追求理想，而是让人以豁达的心态去面对生活。当出现烦恼的时候，记得清空自己的思想，拥有好的心态最为重要。
1: 一杯同情和心欢隐隐作祟。
2: 大家晚上好，晚上平安，欢迎您又一次走进星光夜话。这里是沈阳广播电视台沈阳之声 FM104.5， 我是小江，我们现在开始直播。今天星光夜话节目，小江和导播搭档小台还是要开通直播热线，大家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少江来聊生活、聊情感、聊工作、聊学习。您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解不开的结、有难办的事儿，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少江说、和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直播热线3100-1045 3100-1045，外地听友加024-024-3100-1045。
0: 来迎接尾号为0886的这位听友，你好。
3: 你好，小江。
0: 哎。
3: 哎，你好。哎，听你的声音是特别的熟悉了。
0: 嗯，谢谢。
3: 经常听你的节目，我每次。
0: 嗯，你说。
3: 啊，我想问一下，就是我女儿啊，今年31周岁了。他在大连，我在沈阳，他在大连上的大学，04年就毕业了，一直在大连做房地产工作。他是做那个，就是策划，在房地产就是策划。但是他就是这个人问题，我现在就想，让你帮我哈，他个人问题吧，就是处对象嘛就不上心。
0: 嗯。
3: 我女儿，完然后每次他是节假日回家，完我说的你个人问题现在怎么样，有没有合适的，你想找一个就是什么样的。哎呀妈，现在没有，你看我身边都30多岁的女孩都没有合适的，现在的人太现实了，他就把这个看的吧，就好像现在男孩也是，哎呀妈，你现在就是都 AA 制找对象，现在也没有说像你们那个年代哈，夫妻之间你看我爸的工资啊都交你，咱们家就是安排呀，都也分配怎么的，我爸在外面就是赚钱回家去。现在的男，现在的小孩不是那种像你那个年代那想法，就结婚了也是各花各的嘛，他挣钱挣多少钱他也不会给你，再有一个人挣40-50万都给你啊，人家不得有一些外面有一些什么事儿。我说你想的这个倒对，但是你个人的问题你得去想办法得解决呀，这都30来岁了。我说妈妈也着急，你看
0: 这玩意儿能想啥办法呢？你觉得？
3: 我就认为吧，他就是笑江，我就认为他不上心。我有时候我一晚上
0: 这玩意儿上心咋上心呢？
3: 给他介绍这几个吧。你看，我觉得吧，我的目标哈，我就告诉我女儿，我说你一找男朋友，首先第一品质，
0: 嗯，
3: 第二就是他对这个家有这责任心，对你负责任，
0: 嗯，
3: 他有个家庭观念。
0: 嗯，
3: 至于他父母呢，最好就是说不是离异的哈家庭。
0: 嗯，
3: 别的呢，就至于条件好坏，咱们呢不去在意，只要小孩好就行。
0: 嗯，
3: 他呢，我女儿，我觉得他就挺注重这个长相，因为就是介绍我家条件吧，就是比较能好一点。
0: 嗯，
3: 那个我说的吧，他父母我就说的，你看都挺好，他就总觉得给他也。介绍了好几个哈，看完相片了，妈，你干啥呢？恶心死我呀！这长得不行，那个长得不行。我说那你具体要长得什么样的？
0: 嗯，
3: 长得行的吧？哎呀，这不行那不行，我就感觉他，我说的啥意思不上心呢？就像人那小孩哈，男孩女孩搞对象，我说就你相中了，谁追谁无所谓。你女孩那你要相中了，你
0: 他有相中的人吗？
3: 他吧，就是，最近有一个他。

0: 在那个大连，在大连嘛，有一个客户，有客户关系，有一个刘姐。完，他那会儿吧，就有一个男孩总上他那去。我女儿看他个长得，给我发照片了。因为现在互相不都有微信嘛，相片在那发过来了，我就
1: 这是看上了。
0: 啊，完了吧，看上不说哈，完我说的那个他吧，那天就他俩就说话唠嗑，他感冒了，完了他就给他打电话，说的就问我女儿说吃点药没有，我给你送点药去。完了，
1: 好了，
0: 啊、
1: 我知道了，
0: 就聊挺好。
1: 好了，
0: 完有没什么事呢？
1: 好了，
0: 给你讲笑讲
1: 啊。
0: 完事儿吧哈，有这个事儿，我女儿开个小车吧，因为就是代步十多万的车、
1: 啊啊。
0: 那个男的呢就开一个霸道。他看到那个霸道之，看到我女儿这个车以后，我女儿就说：“你看嘛，他看到我这个小车以后吧，就刘姐再说我家条件在沈阳，就说有点买卖什么的。但是呢，人家一看我开这车，人家觉得好像有点疏远了似的。我说女儿，你不能那么想，你有点吧，你自己多想了。人家不可能说看你那小车就觉得你家条件好坏如何，人家是不是？人家主要是看人。他说妈，你不知道现在现实，你有钱的，人家一看，人家就对你这个人就无所谓。
1: 您这个说的可以了，差不多了啊。因为你说的再多，其实呢，我需要的已经够了。不需要的或者说我需要的您没说我会问你啊，不能让您这么一直讲下去，这个请您理解啊。因为您是一个非常善于表达的人，我估计要是我不阻拦你的话，你再讲个十分二分我节目没法做了，对吧？
0: 啊，对对对，好。
1: 你女儿以前处过对象吗？
0: 没处过。
1: 没处过对象是吧？上大学的时候也没处过对象。
0: 没处过。
1: 但是你现在和你女儿呢，就是你啊，首先有这么一点问题，处对象这玩意儿它不是努力就有结果的。我们总说是缘分，说缘分到了自然而然的就怎么样了，啥叫缘分？反正一个人有一个人的理解，一个人有一个人的解释，我是没有一个答案让所有的人都信服啊。你刚才说的这个选男朋友的标准，你女儿赞同吗？
0: 她就是觉得现在男孩都现实。
1: 不，你选的那个，你刚才说的那些标准，你女儿赞同吗？
0: 反正还行，也没有反对。
1: 好了，我就要这个。好了，好了，好了。啊，其实呢，你说的很正确，但是呢，这么跟你说啊，不是现在的男孩女孩也好，现实或者不现实的问题，谈不到现实。现在的人可能更要一种感觉。
0: 对。
1: 感觉这玩意儿究竟是啥？反正我是说不明白。
0: 说不清楚。
1: 对吧？
0: 对。对。是是是。
1: 啊。
0: 静心，你看上这十个。他可能一个没看上，可能你这一个你没看上，他就看上了。
1: 孩子什么样的事儿，家长都能使上劲儿帮上忙，唯独就这个事儿，咱啥招没有。
0: 是的。
1: 我觉得您做的还挺好的，也没太做过分的事儿啊，也没太逼孩子。这玩意儿你越逼他，越适得其反。
0: 对，对。
1: 你呀、啊，
0: 我，
1: 你这样啊，你告诉你女儿一个，给你女儿提一个建议。你说女儿哈，我们虽然说你这年龄挺大了，但是你的这个情商啊，或者处对象的经历啊，没有。
0: 对。
1: 你这个呢有点欠缺，你不知道两个人相处之后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或者说呢，你不知道两个人随着时间的增加，他会有什么样的一种变化。
0: 对。
1: 你说呢，先降低你的标准，你可以先确定非常好的朋友或者恋爱关系啊，然后呢咱们也不是说同居又咋地的哈，你先处处看。是吧，如果你觉得这个人还行，你就先处处看，咱也不是说处一个就一定得结婚。
0: 对。
1: 是吧，你就先处处看，你得先往这圈里迈。但是呢要守住你的底线。
0: 对。
1: 你给你女儿这样一个建议。
0: 我女儿就是太守旧了。
1: 哎，还有啊，比如说这女孩这个男孩他不看得挺好吗？那、然后呢他不觉得男孩对他疏远了吗？
0: 对。
1: 你告诉他啊，其实呢好男孩哈，绝不会单纯的凭女方的家庭条件去找这个女朋友。咱不能说反女孩家庭条件好就处，不好就不处，那一定是骗子，但我估计差不太多。他不会因为这个而疏远你，是吧？
0: 对，
1: 除非你把这牛吹得太大啊，但你我估计你女儿不会。要告诉你女儿什么话呢？如果你真喜欢这个男孩，就用你这个当妈的话说，所谓谁追谁的不是什么大事儿哈。
0: 对，
1: 要勇于表达自己的感情。这么跟他说，即使我们被拒绝了，我们可能会感觉到不好意思，也可能会后悔一阵子。

0: 后悔，哎呦，不说好了，你后悔不会超过一个月。但是如果说你针对他有感觉，你这辈子都没说，那你要后悔一辈子，
1: 后悔一辈子。
0: 对
1: 对, 对，
0: 把这两点告诉你的女儿啊。
1: 对，太对了。
0: 好吗？聊到这儿啊，再见。哎，
1: 谢谢谢谢。
0: 那您这尾号为4967的这位听。

0: 友，你好。
1: 你好，社长。
0: 哎，
1: 我是个七零，前些日子有点薄的吧，搁一个我们村里的医疗所啊，拿的药，拿的药吧，拿九天药，拿九天药吧，我就吃没了，吃没了，我就是照他的药吧，上那个在这药店呐，买的药，图上厂家，图上的药，他的药。医疗所的药照药店照药店的药，每盒贵20多元。
0: 嗯，
1: 你说我应该问问那个这个医疗所不？
0: 你问呗。
1: 他的药太贵了，他这比零售价的贵20多元每盒，他算我70块钱，那个他是也就是医疗所医那个药店才40把元。
0: 嗯，那你问呗，那有啥不能问的？
1: 我现在就反正就是这个赤脚医生吧，我们都30多年了。我这孩子在他那看病，但是呢，我没有证据。现在我当时把药花200不到300块钱，没开条啊。我问问他，我就这意思，我都他不给我找钱，我就
0: 医院医疗所，他一定是比药店要贵啊。
1: 那药店的价子，零售价的那
0: 你吧，我跟你说实话，就像您这样的人啊，你去那儿看病，你挂号了吗？
1: 那不那他哎呦，我的意思啊，找点窗姐没不用挂号，都是不用靠。
0: 你看没？
1: 30多点，
0: 你根本就不尊重人家的知识产权。
1: 嗯，
0: 人家能有今天，比如说能给你看病，人得学习的，人得考证的，知道吗？
1: 是，
0: 是吧？
1: 有手续。
0: 就像您这样的人啊，
1: 嗯，
0: 以后谁都不干大夫了啊，然后你就没地儿看病了。
1: 他的药的那比他得上医药公司批发药啊，他那比药店药还贵，每盒贵20块钱。
0: 我跟你讲啊，你以后吧就别去那儿看病就行了，你可以去问，你也可以去问，问完之后你再去看病，人指定不给你看。
1: 我指定不去了呀。
0: 那多好啊，是吧？
1: 嗯
0: 啊，
1: 我
0: 准备
1: 的让知道，你的药比那个贵20多元，
0: 你知道吗？
1: 48你卖70的。
0: 到了一定年龄之后呢？人心态一定要平和啊，一定要平和。首先说啊，说这个第一个啊，我是站在你的角度去考虑，你去找了最多也就几十块钱的事儿，是不是？
1: 是。
0: 哎，然后你去找了以后呢，你说你能找回来什么？是能找回来钱呢，还是咋的？比如找回100块钱来啊，也付不了你，这个也穷不了他，是吧？然后呢，弄得邻里关系还不是太和谐，是吧？如果说我们觉得它贵，以后我们不去那儿买药就完了，对吧？它呢本身啊，比如说它这药品的定价也有它自己的标准，也有当然也有国家的相关标准和规定啊。所以呢这事儿呢，如果你是我的亲戚朋友，我肯定不让你去找了啊。你知道吗？你说的赤脚医生解决了无数人的，特别是农村，特别是偏远山区的老百姓看病的问题。我只告诉你一句话，他们也要生活啊，好吧，聊到这儿啊，再见。哎，那您这尾号为7442的这位听友，你好，
2: 赵建老，你好，
0: 哎、你好，
2: 我听听你的节目，我跟你说有这么回事儿、我吧，我女儿的孩子吧，我从小就可以拉不到现在，都跟人家抱一家，一直拉不到现在，我雇人和姑娘吧，都在外地，她是留守儿童。这个孩子学习吧，哈，哪方面都好，我公平好，得听话，小女孩就是偏科。语文在那班里边吧，年年排第一，今年还得个状元奖，完了都排第一，都是最高分，都是第一。在这个数学和这个理科的那个，就是带数字这些科就不行了，怎么补也上不出去。你说那找个一对一老师补吧，我还补不起，我家没有那条件，一补得一节课就100块钱。我这个事儿，我咨询怎么供这孩子？你说他这语文这么好，老师还给推去百度去了。今天我一看，
0: 这孩子现在还和你在一起吗？
2: 还跟我在，他妈不搁本地，都搁外地打工。
0: 嗯，你要问我啥呀？
2: 我就问，遇到他这偏科这样的孩子，我怎么供？
0: 怎么供？尽自己最大努力去供就完了。
2: 我最大努力，他语文好，都白板的，老得奖。就是这个数学怎么学也不会，怎么教就是笨，怎么也不行。
0: 你问我的问题我已经回答您了，你不问我怎么供他吗？我说尽你最大努力就行了，是吧？你想给孩子花1分钱，你有1分钱你就花1分钱，有100块钱你就花100块钱就完了。

0: 那我说那个，那他那个什么，那个他花再花不起呀、啊，补课那都100多块钱一节课。
1: 是，所以我才说让你尽自己最大努力就完了，对吗？
0: 最大努力，我还不甘心语文这么好，那明天考试那天这些成绩上不去，光语文好不也白搭吗？
1: 你这话您跟我说有什么用啊？我不知道你打来电话是什么目的，现在我也没太听懂。其实数学它是一种逻辑思维能力啊，理性的逻辑思维能力，就通过你跟我讲话讲到这儿，我就可以100%的判断孩子的父亲和母亲这理科都不可能好。你没发现您的这个语言逻辑能力特别特别差吗？思维特别混乱吗？孩子上几年级了？
0: 初一。
1: 读初一了。数学是个什么成绩？
0: 勉强及格。
1: 勉强及格。班级的平均分是多少？
0: 平均分数我不知道，他考了，就是考了70分数学。
1: 班级的平均分不知道的话，就意味着你不知道孩子在班级里这个数学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0: 中等。
1: 那你怎么知道是中等呢？
0: 排分了，排名次了。
1: 跟名次没有关系，而是要平均分。所以吧，我就说啊，隔代教育孩子是一件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你在沼泽地旁边打一口井，挖不了几米就能出水。你在沙漠里边打个100米200米也不见得出水。所以隔代，不管是奶奶还是姥姥，想教育一个孩子，是一个比父母教育要费很多劲的一件事儿。这需要这个奶奶或者姥姥有超凡的

一斤，248一斤，那买五斤呢就送您纪念款收音机一台。啊，有听友叫月色真美说，今天早上去文奇堂买了12瓶叶黄素，送了3瓶，又送了2盒眼膏，还送了我一台新版的收音机，感谢你介绍的好产品。啊，文奇堂的蓝莓叶黄素啊，给我们听友呢做半价89块钱一瓶，那买6瓶送您一瓶，再送眼膏2盒，那买12瓶就送您3瓶了，再送您眼膏6盒。另外像文奇堂的辅酶 Q10 啊，6瓶半年用量只要288，那买12瓶再赠送您纪念款收音机一台。像安糖啊，6瓶只要299，买12瓶再赠送您纪念款收音机一台。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文奇堂的西洋参冻干粉，它是甄选长白山五年足龄的西洋参为原料，新鲜采挖，72小时之内快速的冷冻干燥，经过12项食用新型专利工艺精制而成，那把西洋参里的多糖啊、皂带啊、多肽等营养成分全锁住，而且服用也非常方便，一次一瓶，开瓶即食，入口即化，三分钟之内毛细血管快速吸收，方便又滋补，方便又滋补，提高精气神儿。那香参作为一种珍贵的中草药，拥有非常丰富的营养成分和独特的药用价值，每天适当摄入可以帮助提高身体的抵抗能力，保持健康的体魄。特价9块9一瓶，买50瓶送50瓶，买50瓶送50瓶。大伙儿找不到文奇堂，在微信中咨询，给您回复地址和乘车路线。给大家介绍一下文奇堂的三七。三七又名田七，明代著名药学家李时珍称其为金不换。《本草纲目遗食》记载，人参补气第一，三七补血第一，味同而功亦等。云南文山作为三七的地道产区，因为独特的地理和气候条件，产出的三七有效成分高。三七的用法不同，作用也不相同。生三七主要活血化瘀，改善血液循环，经过高温处理的熟三七滋补作用增强，还能生血养血，故传统中医总结为生打熟补。文奇堂医用级别冻干生三七粉、熟三七粉特价168元一盒，买3盒送一盒，现场打粉冻干三七立减100元，而且买2斤还送1斤，再送5长大米10斤。再给大家介绍一下纳豆。纳豆起源于中国古代，自秦汉以来开始制作，由黄豆通过纳豆菌发酵制成，发酵过程中产生了多种生理活性物质，含有皂素、异黄酮、叶酸、钙、矿物质等等，核心成分是纳豆激酶，被称为血管清道夫，帮助分解血液中的纤维蛋白，适合长期食用维护健康。文奇堂纳豆自主研发专利技术，提取纯度高，另外在外层包裹大豆油脂形成保护膜，确保直达小肠吸收。文奇堂自主品牌纳豆给听友福利价128元一瓶，买6瓶送一瓶，再送黄瓜籽粉一斤，买12瓶送3瓶，再送新版的纪念款收音机一台。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文奇堂破壁灵芝孢子粉。灵芝孢子粉是灵芝成熟期从菌褶中弹射出来的极微小的细胞种子，需要低温物理破壁的方式让它的有效成分释放出来，才称之为破壁灵芝孢子粉。文奇堂药用级别破壁灵芝孢子粉活动期间半价180元一盒，而且买5盒还送2盒，再送您5长大米10斤。文奇堂有机硒双蛋白羊奶粉添加乳铁蛋白和有机硒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采用蒸汽直奔杀菌、闪蒸脱膻等工艺精制而成，

0: 文奇堂来自于陕西富平的有机硒双蛋白羊奶粉，99元一盒，每盒400克，买4盒送一盒，买8盒送2盒，再送山西高原原味面粉10斤。文奇堂地址在沈河区7纬路25号，如果您找不到，可以在微信中咨询，给您回复地址和乘车路线。记好电话23371045 23371045 25371045。文奇堂抚顺店的咨询电话是57371045 57371045。生活中您是否被失眠多梦入睡困难困扰，时常心烦气躁焦虑压抑情绪低落呢？还有肠胃问题，头晕胸闷，或是风湿骨病，腰腿关节疼痛，别硬扛，国医堂中医院专业调理失眠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专攻心脑血管慢病、胃肠疾病及风湿骨病等各类慢性顽疾。医院采用中医古法调理，明老中医亲诊，通过精准脉诊结合院内特色专科制剂，为您辨证施治，量身定制专属调理方案，重拾健康活力。失眠焦虑、心脑血管或风湿骨病请勿拖延，国医堂中医院专业医疗机构，您身边的健康管家。咨询热线8383-1666 8383-1666。
1: 花少钱看好牙，趁现在，沈阳维尔口腔院庆10周年，荣耀十载礼赞全程，膨胀金卡入存10元抵用1000元，拔牙10元起，补牙10元起，半口镶牙500元起，美国清水种植牙980元起，瑞士清水种植牙2980元起，大面积送10元好礼一份。详情热线400-024-0088 400-024-0088，沈河区太清宫斜对面集市。
2: 颈肩腰腿痛难当，手术开刀胖双伤，绑手治骨哪里去？首选辽宁善骨堂，679-22333。
1: 各位听众朋友，现在为大家宣布一条好消息，沈阳广电严选健康管控中心双节活动力度大到前所未有，原价66元专业体质检测现在全部免费，走至俊恒君粉买3盒送2盒享抽奖1次，买6盒送5盒抽奖2次，花一样的钱得到双倍的健康。捐物具有植物界独有活性成分，契合身体全营养需求，温和守护全家健康，而且也有越来越多朋友通过菌粉尝到体质改善的甜头，每天来咨询复购的人络绎不绝，本次叠加双节同庆活动更有丰富多样的奖品等您体验，活动不等人，热线已经开通，预约电话400-788-7366 400-788-7366，现在就拨打热线预约，先到先得，别让身体等太久。
0: 沈阳之声提醒您，现在是晚上9点整，我是小江，让我们一同走进星光夜话，让这个夜晚因您而璀璨。文奇堂冻干三七全新升级为有机冻干三七，品质升级不加价，有机冻干生三七，有机熟三七，全面呵护您的健康。咨询电话23371045 25371045。好，感谢各位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星光夜话，我是小江，咱继续来直播。直播热线31001045 31001045，大家可以继续来拨打电话，来和小江来聊生活、聊情感、聊工作、聊学习。你有烦恼、有忧愁、有解不开的结、有难办的事儿，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直播热线31001045 310

0: 直播热线3100-1045 3100-5。担心这位号为1307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哎，肖强老师你好。
0: 你好。
1: 啊，我吧有个事儿吧，你跟我分析分析。
0: 嗯。
1: 我儿吧家在沈阳，我原先吧在别厂工作，别厂工作吧完了不爱干了，不爱干吧准备吧哈又找一份新的工作。
0: 嗯、
1: 完事准备上北京、
0: 嗯、
1: 刚才给我来电话吧，完我说儿子吧，我说最好不去，完他非要上北京说锻炼锻炼，一月是给10000块钱，我说有给10000块钱吧，妈告诉你也别去，妈垫着，完另外吧还不低的沈阳说挣5000-6000块钱，他非要去，我先请向阳老师。
0: 他要去北京做什么？
1: 他属于管理吧。
0: 管理什么？
1: 他管餐饮的。完新结婚正好商量，
0: 他爱人想让他去吗？
1: 他我

0: 记住了，这个世界上所有的情感啊，都是为了相聚，只有父母对孩子的情感是为了分离。为什么这么说呢？你从小孩子出生以后，你对他的抚育啊，包括抚养和教育，其实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了让孩子以后能够独立的去生活。为什么让他独立的去生活呢？不还是因为要分离吗？像你的孩子啊，这个年龄，如果说他去北京，咱们说他有方向，有目标，也做好了充分的准备，这个做家长的你再惦记，你也得让他去。您说的说啊，在北京挣10000块钱，不如在沈阳挣6000块钱，这个
1: 啊，我是你说啊，笑阳老师，
0: 这个是没有道理的。为什么没有道理呢？因为他不是5、60岁的人，他现在正处于发展阶段。比如说他在沈阳，在这样的一个，比如说目前他的沈阳的这个圈，如果打不开的话，他一直会挣5、6千。他到北京去挣10000，干1年干2年，回来再回到沈阳，他可能挣2万3万。你必须得让孩子去发展啊。你再惦记他，你也不能影响孩子的发展啊。
1: 啊，刚才给我打电话，我心里吧有纠结，我说纠结给笑江老师打电话。我家我老公说的儿子，完微信完他那个不能像不能啥去培训的嘛，他爸呀再给我打电话了吧，完微信说吧，他告诉他爸你不用惦着，也是有那能力的。那我那意思是咋的，不乐意的走，刚结婚你说不长时间，你都说原先在抚顺，哎呀咋说呢，完或者又调到北京，现在完了那啥说妈我上北京上班，哎呀我这心里呀都那啥了，哪说都纠结的，不乐意要去，不乐意要去吧，人儿子非要去，要去完我老侯说去也是没办法，当老爷也不能拦，都说还已经个人已经有那个准备了，没说，我说我给笑江老师打电话帮我参考参考。
0: 你看啊，
1: 是不是
0: 我让你从头又说了一遍啊，你耽误了1-2分钟的时间，跟刚才说的是一模一样的。
1: 那对不起，蔡笑阳老师。
0: 没事，我能理解你的这个心情。
1: 啊，
0: 因为你一张嘴，我就知道你要说什么。其实这1分多钟的时间，对于我们听众来讲，没有任何的意义和价值。是吧？其实我再继续和你说啊。其实现在你可能听我说完，你也明白了，就是得放孩子走，那心里边有点不舍，对吧？其实我刚才在跟你讲的时候，有一点你可能忽略了。我说孩子如果去北京的话，得有目标，得有方向，得做好准备，做好困难的准备，对吧？什么叫方向啊？我到北京去，我找哪个领域里的工作，然后呢，什么叫目标？我现在是不是已经知道北京哪几个单位在应聘，做好困难的准备。比如说我去北京了，人这几家单位没要我，我怎么办？我住在哪儿？我吃在哪儿？是吧？我暂时找不到工作的话，我怎么活着？这些东西是父母应该给孩子的提示和提醒。您说对吗？
1: 对对对。
0: 啊，提醒一下孩子啊。
1: 啊，那笑江老师，我还打扰你，我还说一句行吗？
0: 您说，
1: 啊，他现在有目标了，他现在已经培训完事了，到那有目标，还是管那个，还是管那啥那个管理，有目标。
0: 这个时候做好困难的准备，包括什么？有目标，培训了，如果干几天人不要你了呢？
1: 但我认为他那工资少，在沈阳聘
0: 这些事儿吧，你就不要再管了。因为您
1: 不
0: 懂啊。您不懂。
1: 那我还支持我儿去呗，对呗，笑江老师是吧？
0: 其实说实话，你支不支持都不重要，照顾好你自己就是对孩子最大的支持了。
1: 那对对对对
0: 对，对不对？
1: 嗯。
0: 还有，我今天真得多和你说两句，你吧，别乱说什么孩子这个公司怎么怎么样，因为他可能是试用期，试用期可能第一个月8000，可能转正了就16000了，3个月以后可能就变成25000了。所以这些事情您不明白，孩子也没有时间，也没有这个耐心，他不会像对小学生一样掰皮说馅给你去讲。
1: 对对对对，刚才给他骂完，我老公说的工资少，完事用啥？我说笑江老师给你打个电话，俺们老两口都没有主意了， 你说叫儿子不去吧，你要

0: 儿也不听俺话，
1: 又说了一遍了，我不，这回我不能再让你说了，对吧？
0: 啊，行，我啊，都对不起点。
1: 好吧，聊到这儿啊，再见。哎，
0: 谢谢肖阳老师啊，
1: 再见。哎，嗯，来迎接尾号为2470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哎，你好，是肖阳老师啊？
1: 我是肖阳，你好。
2: 哎，我有个事儿吧，我跟你说一下，看我怎么做这个事儿。
1: 嗯，您说。
2: 我在沈阳一家大型的物业公司上班。
1: 嗯。
2: 我是主要是负责水暖这方面。
1: 嗯。
2: 嗯，因为这两天头两天吧，我们公司下属又成立一个分公司。
1: 嗯。
2: 原来吧，我跟领导也说过，我说的吧，如果说成立分公司，如果说需要调人的情况下，我说我想调那边去。
1: 嗯。
2: 但是后来经理当时也是没什么表态，但是也没说否决这个事儿。
1: 嗯。
2: 但是后来没过两天吧，然后就开始调人了，然后调过去两个人，因为我们是一个大型的物业公司。
1: 嗯。
2: 然后之后吧，我跟他说完事儿，他那天突然做出决定，然后就调两个我的同事两个人去了。去了之后吧，他说这理由吧，我感觉我自己不心不平衡似的。他那意思就是我说话就是不会太委婉。
1: 嗯。
2: 就是说我感觉我就是做的工作呢，对他来说就是他干什么工作，就是我负责这个水暖这方面吧，他离不了我，因为说比较说就我比较全面来说，就是这方面来说。
1: 但是他还没，但是他还没说的这么明白，对不对？
2: 对呀，那是因为我提出我要去那边啊，但是因为我想我怎么想呢，说点实话。我想过去吧，我能有，我想我到那边有点发展，知道不？因为这边毕竟人太多。
1: 嗯。
2: 你人太多了吧，做事吧，咱说也同事之间处的倒行，但我想到那边我能有发展呢。
1: 我问问你啊，你今年多大年龄了？
2: 我今年45。
1: 你想往哪儿发展？
2: 最起码我到那边，对咱说实话。
1: 嗯。
2: 我到那边我能多挣一些。
1: 你有足够多的自信认为你这单位离不开你吗？如果你有足够多的自信，你可以玩以退为进。
2: 嗯，这个怎么讲？
1: 我就必须到那边去，或者说你必须给我涨工资，不然我就不干了。
2: 这个我也原来吧，我也提过，我也话里话我跟。

0: 后来我也干。
1: 嗯。
0: 他也说了，他说他没说你不干，他说你干吧，你以后的咱们机会多的是。他就说，他就拿这话说。
1: 其实我告诉你啊，我想告诉你啊，
0: 嗯嗯，
1: 领导给你安排工作，一定包含两个方面，一个是工作能力这个范畴之内的，一个是感情的问题啊。换一句话说，感情就是你和他的个人关系。工作能力包括什么？包括啊，你的技术，包括你的为人，包括你工作的方式和方法，包括这两家单位的工作需求。其实呢，咱这么说啊，我先告诉你，任何一个单位不存在的像我刚才所说的那种离开谁赚不了的情况。
0: 啊，对对。
1: 就算你现在再离不开你，如果你玩横的，或者说你提出这种要求对于公司来讲是不合理的啊，如果撕破脸的话把你开走了，你放心，这个公司照常运转。
0: 对，那倒是，离开谁都能，这个公司都能做。
1: 所以我觉得哈，我觉得作为你来讲啊，你如果说想发展的话，那你到那边去，如果不给你个一官半职的，你不可能挣得多，因为干的活都差不多，对吧？
0: 啊，对，到那边我因为啥？到那边吧，我可以能当个班长。
1: 你这事儿呢，我觉得现在已经是确定完了，人家也提出你工作中的问题了，
0: 对对，
1: 是吧？
0: 对，就说，但是我能力有，就说啥呢？
1: 你能力有，你是技术上的能力。
0: 对对对，
1: 这和当班长是不一样的，你记住了，班长还有管理和协调的能力，你懂吗？
0: 对，
1: 可能我对取暖我一点都不懂，但是我能当班长，你信吗？我能把让大伙儿都去干活，而且干得挺好，这是两个领域。你要真想说有点发展的话，其实你在这个领域里边你还得提高，你还得看看别人是怎么干的，还得跟别人学，其实你有啥不平衡的？我觉得这是实实在在的一件事儿。
0: 现在吧，他也承认说我这边就是技术吧没有比的，现在其实我们同事之间也
1: 一直都没搞清楚一问题。技术是技术，领导是领导，技术和领导是两个领域，两个概念，不是你技术好就一定能当好领导，你知道吗？
0: 嗯嗯嗯，
1: 这么说你能懂不？
0: 啊，能懂能懂
1: 啊！你要觉得你技术好，你可以凭你技术吃饭。有些人不懂技术，但是能当好领导。就比如说你这物业经理，他懂水暖吗？他有你技术高吗？
0: 那倒没有。
1: 那他能领导你，你得听他的，对吧？
0: 啊，对。
1: 这是两个概念，别着急，慢慢来啊。慢慢去学，慢慢的去学这种东西。你记住了，你想要干什么，你得先去学什么。我觉得你这个经理挺有能耐的，你看你技术挺好，你可能把这个设备啊整个供暖啊你可能弄得特别好，但是如果说你不具有能力的话，让你当领导，你可能把这个小团队带得一团糟。
0: 但是吧，有些事儿吧，就是我感觉是，就是领导，就是咱做这工作吧，他总感觉我是没做到位似的，但是吧，他领不了我。
1: 这是你的眼界的问题啊，因为你现在是在一个普通员工的层面，你所看到的是这个层次的领导呢，他在更高的层面，他考虑的是全局啊。这话呢和你说的也已经挺明白了啊，我们不能再说了，再见啊。
0: 哎
1: 哎，再跟大伙儿说一个消息啊，人到中老年，大脑衰退，脑细胞内神经酸的含量会大幅下降，反应迟钝，说话费劲，记忆力减退，话到嘴边又想不起来了，成天找手机找钥匙。给大伙介绍产自香港的高含量磷脂酰三酸复合片，它被誉为脑黄金，出口全球100多个国家，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纯天然草本提取，一片就含有磷脂酰三酸100毫克，小分子高含量，每天一粒，辅助促进受损神经修复再生，补充脑细胞，还添加了 N-乙酰神经酸、顺1524碳烯酸，科学配比，共同营养脑细胞，改善大脑功能，提高记忆力，脑力更充沛，脑功能全面提升，长期吃好处太多了，不忘事，不糊涂，不痴呆，说话明明白白，做事更利索，再也不怕健忘痴呆，补脑养脑活脑，大脑年轻态，合素香港老牌子，口碑稳， GMP 认证，每个环节都符合高标准，品质值得信赖，吃着更放心。现在给

两听友送福利，买三瓶送三瓶新疆天山黑蜂雪蜜，买五瓶送一瓶，再送价值399元的复习睡眠能量枕，打进电话还送精美丝巾。抢购电话400-016-1817 400-016-1817 400-016-1817。俗话说腿无血管病，晚年一身轻。冬季气温骤降，又到了各类下肢血管疾病的高发季节。你有没有遇到过腿凉、脚凉、酸胀麻木、走路腿疼、青筋凸起的情况呢？是不是以为这又是天冷受凉、年纪大的正常现象呢？拖着不治，越拖越重，想治疗又不知道去哪儿正规。好消息来了，北京权威血管病专家王少军教授联合沈阳复大医院特开启秋冬季下肢血管病专项大型专家会诊活动，把北京前沿诊疗技术专属治疗方案带到本地，让家乡患者不出远门，在家门口就能看北京大专家。本次会诊重磅福利来袭，王少军教授全程一对一亲诊，精准看诊，对症分型，原本近1000元的下肢动静脉彩超专项血液全套检查活动期间全免，同时治疗费用至高减免1000元，实打实的给您省钱。针对静脉曲张、老烂腿、脉管炎、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患者，独家引进欧美先进的雷射纳米激光血管修复技术，治疗仅需30分钟，全程安全微创，无痛无痕，随治随走，无需住院，身体舒服了，自己不遭罪，儿女更安心。如果您有腿部青筋凸起、腿凉脚凉、酸胀沉重、麻木肿痛、久站腿累、腿部溃疡长期不愈合等问题，都可以报名参加。预约热线024-8662-4666 866-4666 866-4666。本次活动时间本月10号到本月30号，原价200元的专家挂号费，活动期间仅需10元。北京专家名额极度紧张，全部需要提前预约，不接受空降。有腿病别硬扛，早查早治早康复，赶紧拨打预约热线，抓住本次冬季专家公益。

0: 666。来迎接尾号为1003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喂，主持人你好。
0: 你好。
1: 哎，我是您的新听众。
0: 啊，你好。
1: 非常喜欢您的那个主持风格嘛。
0: 嗯，谢谢。
1: 因为我以前在村里从事过这个工作。因为我是以前是从大学毕业的嘛。
0: 啊。
1: 然后回村里工作了3年。
0: 嗯。在村里做什么呀？
1: 村里，以前做书记的这块。也算调解的这块，就是支部这块。
0: 村书记吗？
1: 对对对。
0: 什么书记啊？是村支部书记？
1: 村支部书记。
0: 村支部书记不兼村长吗？
1: 不兼村长，就是做党务这块的。
0: 哦哦哦。
1: 对对对。
0: 那不是村里的一把手吗？
1: 因为我比较小嘛，刚毕业那种的。但是在村里这块，应该是论职位，应该是比村长职位大。
0: 哎。
1: 对，但是可能是经验比较少嘛。
0: 嗯，
1: 说有些工作还得靠主任、村长什么，他们那边支持。
0: 嗯，
1: 现在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因为我是从去年从村里就出来了，做了嘛。
0: 嗯，
1: 可能有些问题也没有处理好。
0: 嗯，
1: 然后我学的专业是农业的，就是畜牧这块儿。
0: 嗯，
1: 然后今年出来到沈阳这边工作，我家是外地的家。
0: 嗯，
1: 然后学的是畜牧兽医这块儿。
0: 嗯，
1: 然后。现在就业吧，是在一家饲料厂工作。现在，
0: 嗯，
1: 然后感觉出来能有半年多了嘛，感觉好像不太适应，因为毕竟以前在村里嘛，可能环境什么的，零零晃新环境，感觉不太适应。
0: 嗯，
1: 一直挺矛盾的。但是我以前毕业之后吧，感觉其实自己信心挺强的，但是经过这段时间，感觉自己自信心越来越不太强了嘛。
0: 嗯，
1: 我感觉。挺矛盾的。
0: 我觉得你还是没找准你自己的定位。
1: 可能是吧，有一些。
0: 就是说你究竟想干什么，或者说自己能做什么，这个我觉得你到现在为止也没想好。
1: 对。
0: 你
1: 可能挺矛盾的。
0: 对，如果你这个没想好的话，你等于说你缺少了一个方向。像大海里的船，你说没有方向，那你能航行到哪儿啊？现在咱们这么说，你已经毕业好几年了，
1: 对，
0: 该积攒的经验也已经积累了，该感悟的东西呢也已经感悟了，该适应的已经都适应了。现在最需要的是你找好一个方向，然后大踏步的往前走。那对于现在
1: 的自己，好像感觉自己好像就是好像做了这么多年了，因为毕业也能有七八年了嘛，参加工作也有七八年了，
0: 嗯，
1: 好像感觉自己很失败的这种。
0: 没有。这不叫失败。这七八年你每过的一天，你每做的一件事儿，无论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其实都是你最宝贵的经验和财富，这都是你一个成功的一个基石，一个积累。
1: 对对对。
0: 现在就是还需要你有一个方向，你先把方向确定了，想好了，就拿现在的你来说，这个饲料厂你喜不喜欢这份工作，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份工作的收入怎么样啊？第三个是你在这个饲料厂去工作的话，对于你来说到底有没有发展？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假如说现在你就想，按你现在这种工作状态，3年之后你会是什么样？如果你现在可以
1: 考虑过，
0: 如果现在你可以很肯定的说3年之后我还这样，那我就劝你不要再继续做了。
1: 哦，那我懂了，
0: 是吧？
1: 明白明白。
0: 做一份工作，如果说啊，第一个我们先想的就是说，一定是这个。收入的问题是吧？最起码我们得糊口能吃饭。如果在这个基础上，那么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对于你来说是不是你所喜欢的，或者说是不是有利于你发展的，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两个方面。
1: 对，
0: 你从这两个角度去想吧，好吗？
1: 好好好，谢谢主持人。
0: 好，我们再见。
1: 好，再见。好。
0: 好了，直播热线3100-1045 3100-1045。一位听友叫小云说，今天到文奇堂买了6瓶纳豆，得到了1瓶赠送，买了4瓶蜂蜜，文奇堂的产品质量我特别放心。还有什么？江涛说，今天听你的节目特别喜欢，今天到文具堂买了4瓶豹子油，送了我6瓶，还买了蜂蜜和海鲜饺子，谢谢你的介绍。

0: 文吉郎的蜂胶啊，这是医用级别的九支蜂胶，可以刷医保卡，99一盒，买10盒送3盒，再送您黄瓜籽粉一斤。另外啊，文吉郎的灵芝孢子粉，这同样是医用级别，可以刷医保卡，180元一盒，买5盒送2盒，再送您5长大米10斤。文吉郎的羊奶粉啊，这是富硒高钙的羊奶粉，而且添加乳铁蛋白，还有多种矿物质和维生素，99一盒，这一盒是400克，买4盒送一盒，买8盒送2盒，再送您山西高原原味面粉10斤。大伙儿找不到文吉郎，在微信中咨询。
1: 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文吉郎辅酶 Q10 软胶囊，它是一种脂溶性化合物，存在于人体细胞中，能够参与能量生成、抗氧化、保护细胞功能，对心脏益处颇多。文吉郎辅酶 Q10 软胶囊含量每粒高达45毫克，每天一粒，为心肌提供能量。文吉郎辅酶 Q10 6瓶半年用量只要288，买12瓶再赠送纪念款收音机一台。文吉郎氨糖软骨素钙片富含氨糖15克、硫酸软骨素14克、钙 12.5 克以及维生素 D3 126微克，四种人体骨关节所需成分，更科学的配比润滑，使关节功能得到改善，保护骨骼健康。文吉郎氨糖软骨素钙片6瓶299元，买12瓶再赠送纪念款收音机一台。文吉郎蓝莓异黄素贝德胡萝卜素软胶囊，每100克富含异黄素500毫克、原花青素3克以及贝德胡萝卜素140毫克，三大构成视网膜黄斑区的营养成分，相当于眼睛自带的天然墨镜，过滤有害蓝光，抗氧化，补充眼部所需营养，保护视力。文吉郎蓝莓异黄素贝德胡萝卜素软胶囊半价89元一瓶，而且买6瓶送一瓶，再送眼膏2盒，买12瓶异黄素送3瓶异黄素，再送眼膏6盒。文吉郎即食海参均来自于大连长海县文吉郎自由海域，每斤12-15头，特价248元一斤，买5斤送纪念款收音机一台。文吉郎九支蜂胶，蜂胶是小蜂蜜从植物的嫩芽、树皮、花蕾等部位采集的树枝，通过蜜蜂反复揉捏加工成的一种固体胶状物，富含黄酮类、活性酶等多种活性成分。文吉郎九支蜂胶有别于普通蜂胶，不添加任何辅料。文吉郎九支蜂胶原价198元一盒，特价99元一盒，买10盒送3盒，再送黄瓜籽粉一斤。文吉郎进口11联活菌型复合益生菌粉，特别添加2大益生元，比利时进口菊粉和低聚果糖，活菌含量每盒高达4500亿。文吉郎益生菌粉特价99元一盒，买3盒送一盒，买5盒送3盒。文吉郎还有五常稻花香2号大米，来自于五常大米核心产区，10斤只要88元，还有五常稻花香2号有机大米，10斤只要108元。文吉郎还有来自于四川的菜籽油，营养健康，每桶5升99元，还有来自于大连林家铺子的带鱼罐头、黄花鱼罐头，完整保留鱼肉的优质蛋白，鱼骨酥软，肉质鲜嫩，老人小孩都爱吃，每罐6元。文吉郎地址在沈河区七纬路25号，如果您找不到，可以在微信中咨询，给您回复地址和乘车路线。您记好电话 2337-1045 2337-1045 2537-1045。文吉郎抚顺店的电话是5737-1045 5737-1045。
2: 花少钱看好牙，趁现在，沈阳维维口腔院庆十周年，荣耀十载，礼赞全城，膨胀金卡入学十元抵1000元，拔牙十元起，补牙十元起，半口镶牙500元起，美国清水种植牙980元起，瑞士清水种植牙2980元起，到院即送10元好礼一份，详情热线400-0000。

0: 4004-0088 4000-024-0088沈和新泰清宫斜对面集市。
1: 颈肩腰腿痛难当，手术开刀烫双伤，绑手治骨哪里治？首选辽宁善骨堂，679-22333。
0: 各位听众朋友，现在为大家宣布一条好消息，沈阳广电严选健康管控中心双节活动力度大到前所未有，原价66元专业体质检测现在全部免费，走至信恒中粉买3盒送2盒享抽奖1次，买6盒送5盒抽奖2次，花一样的钱得到双倍的健康。捐物具有植物界独有活性成分，契合身体全营养需求，温和守护全家健康，而且也有越来越多朋友通过菌粉尝到体质改善的甜头，每天来咨询复购的人络绎不绝，本次叠加双节同庆活动更有丰富多样的奖品等您体验，活动不等人，热线已经开通，预约电话 400-788-7366

0: 友，现在就拨打热线预约，心到心得，别让身体。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严爵，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4: 见证山海有奇，感受真聊地宜。

0: 感谢各位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星光夜话，我是小江，咱继续来直播。直播热线3100-1045 3100-1045，大家可以继续来拨打电话，来和笑江来聊生活、聊情感、聊工作、聊学习。您有烦恼、有忧愁、有解不开的结儿、有难办的事儿，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直播热线3100-1045 3100-1045。这就是美。来迎接尾号为4435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喂，你好，肖江老师。
0: 你好。
1: 我的婚姻出现了矛盾，我想请你帮我指点，看我怎么做才好。事情的起因应该是说，在一年半以前，我因为得了肝硬化腹水，很严重。因为得常年吃药。控制，一个月大概1000多块。出院以后爱人就跟我分居了，去孩子的屋睡，但是对我很好，总是嘱咐我吃药，可渐渐呢我俩越来越疏远了，后来就连性生活也没有了。我承认自己的心态变了，就感觉特别敏感，也爱生气，不爱沟通了。我也知道他有外遇了。因为我接到爱人的电话，无意中看见了电话里的微信语言什么的，爱人说我是一个什么无底洞，塞鸭子什么的，怎么一点怜悯之心都没有。也提出了什么离婚，对他父母有个交代什么的。晚上我也跟公公婆婆回来说了这个事儿，公公婆婆说了我，说我俩过两天好日子烧的。我也没说什么。第二天我就回了娘家嘛。回了娘家，我跟我父母说了这一件事。当我看见我父母落泪的那一刻，我知道我错了。
0: 干啥？
1: 我不该。我回家跟我父母说了。
0: 然后咋的？
1: 我父母哭了。
0: 那
1: 个时候我知道我错了。我不该让我父母为我操心，当时就跟我爸说，我说爸我错了，我听您的我回去。完后来我姑姐，还是我姑姐接我回来的，可我俩就再也
0: 回不了。你父母真就让你回来了？你父母几个孩子啊？
1: 我父母两个孩子。
0: 那个是谁？
1: 那个是我哥哥。
0: 继续说吧。
1: 可我俩回来以后就再也回不到从前了。这回回来睡到我那屋沙发上，不睡床上。可就在六天前的早上，爱人突然之间就管我要工资卡。因为那天早上我爸给我打电话，说嫂子的母亲有病了，让我回诺安去看去嘛。爱人早上就管我要工资卡，我给他了。完车也不让我开了，说让我坐车回家，然后我说行，完说咱俩的日子过得也没啥太大意思了，完之后说那个你回家取户口吧，咱俩把证领了得了，就把证办了。完了我说行，我说那你想好了怎么离婚。完之后呢我就下楼了，下楼我就给我公公打电话，我说的你儿子今天向我提出离婚了，那个工资卡要回去了，车也没让我开，我自己坐车回去了。

母节忘了接孩子，完了我工爹什么没说就撂了。我回家上完医院回来之后，我回家什么都没说，我没办法，我来到了沈阳舅舅家，听了您的节目，最后我才给你打了电话。其实吧，我就是想给彼此一点时间。其实离婚了，我俩

0: 都好过。可我
1: 六你说的四个老人，其实你的公公婆婆无所谓啊。你知道你的公公你给他打电话的时候他为什么什么都没说吗？
0: 嗯，
1: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他啊。如果你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他了，说句不好听的话，他内心当中是希望你们离婚的，而且他最多也只是一个不习惯的问题，谈不到伤心啊。
0: 嗯，
1: 这是其一啊。你自己的父母啊，你自己的父母这么跟你说啊，其实对你也并没有太多的爱。在你这种情况下啊，是身体还有病，然后呢丈夫做出这样的事情，然后还让你回家去勉强维持那一个婚姻，其实你父母在骨子里边并不是太爱你，也不是太在乎你的，懂了吗？
0: 我知道，可是公公曾经跟我唠过，他为了就是有一个完整的家告诉我，他说的小娜你现在也正是好时候，那意思要我给歪歪再找一个自己喜欢的，以后出了什么事就让人知道了，他自己就是去解决去说，我当时就哭了，你知道吗？
1: 所以啊，你这工作啊，让你勉强维持这个家也不是因为你的原因，而是因为你他所谓的这两个孩子的原因，
0: 是
1: 对你没有什么感情。
0: 可我不知道我现在该怎么办了。
1: 你工作吗？
0: 我现在工作不了，因为身体做不了工作。
1: 你以前做什么工作的？现在还有收入吗？
0: 没有，现在就是关于房子什么的车啥的都是公公婆的名字，就是我爱人的户口都登出来了，连孩子的
1: 孩子都归谁
0: 了？孩子都在那个父亲的户口上呢。
1: 你们不离婚了吗？
0: 没有，因为我想给彼此一点时间嘛，我就来到了沈阳。
1: 你还以为他真能回头吗？
0: 可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做了呀。
1: 活着
0: 是孩子，我想为了孩子
1: 先活着，其他的然后再说。
0: 那我是回去还是不回去呢？
1: 先别回去，先回去干什么呀？你又能回哪去呀？回去
0: 之前爱人一个电话也没有。
1: 对呀，你回去的话人不还得往出撵你吗？你父母知道你跑这边来吗？
0: 没有，我爸爸身体不好，刚打完针，我没想让他知道。
1: 你的那个哥哥呢？
0: 我哥哥也知道，我哥哥让我回去。
1: 回哪儿去？
0: 回去在婆婆家。我哥哥说我就是没想开，说你就是离婚，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走就走，可是我不行，要不就好好过，要不就离婚。
1: 现在离婚之后你怎么活你先想好了？
0: 没想。
1: 这是一个很残酷的现实啊。
0: 是，
1: 只有你活着你才可能谈论什么离婚或者不离婚，或者离完婚之后怎么生活的问题。如果这个前提不具备的话，恐怕再谈别的没有用。
0: 嗯，你知道
1: 现在你的哥哥也好或者你的父母也好啊，都以为说是他出轨了，然后你不同意，或者说你在这作，才闹到今天这样一个地步啊。
0: 也不是，
1: 听我把话说完好吗？
0: 嗯嗯，
1: 再让你回去你就告诉他们啊，你说回不去了，人家往上撵我，如果再赖着回去，人家该打我了。
0: 嗯，
1: 你看他们还会说什么？
0: 行。
1: 孩子都多大了？
0: 一个十二了，一个六岁了。
1: 你跟两个孩子的感情好吗？
0: 嗯，好。
1: 你这两个孩子这两天不是像疯了一样找你啊？
0: 小女儿天天给我打电话说想我。
1: 但你公公婆婆也没有给你打过一个电话。
0: 嗯，我公公今天给我打电话来的，我说在沈阳呢。我公公说那个有事回来说吧。我说我回去干啥呀？回去你儿子不说跟我离婚吗？我说我还回去干啥呀？
1: 那离婚不也得回去吗？
0: 是。
1: 你我觉得你可以回去啊，回去之后呢，尽量的为自己多争取一点点经济上的这个，不应该叫补偿啊，就是离婚的时候，多为自己的经济利益来考虑吧。
0: 可是所有的财产都是公公婆婆的。

0: 你一下。
1: 说句再不好听的话，就是人可怜你，能给你多给你一点就是一点，仅此而已。
0: 嗯，知道。
1: 我不能说的再露骨了，因为可能有些话可能会更伤你。但是不管说怎么样，人如果跌到谷底的话，你放心，就像我以前说过的是，当你人生就像一口锅一样，当你走进这个锅底的时候，你放心，你无论往哪个方向走，都是往上走。
0: 嗯，
1: 对吧？
0: 嗯，
1: 第一个前提是我们得活着，第二个你还有一双儿女，
0: 是
1: 够了，
0: 嗯，
1: 对吧？
0: 嗯，
1: 啊，祝福你啊，再见，
0: 谢谢你，谢杨老师，
1: 哎，
0: 嗯，再见。
1: 来迎这位号为8412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哎，你好，肖江，哎呦，我以前没听过你的节目，
1: 嗯，
2: 那天有一天我们家停电，突然间吧哈，完我就想起来我手机上有收音机。我就拿起来听，一下听到你的声音，哎呦，我感觉到特别的那个好听，声音说出来话又好听，完了说出话吧，特别就是有那种，哎呀，特别叫我就形容出来那种感受。
1: 嗯，
2: 你说话特别有哲理。下面我想跟你谈一件事儿。
1: 嗯
2: 嗯，最近呢，我发就是儿子和媳妇儿之间有一点矛盾。
1: 嗯，
2: 我想让你给我提一点见解。
1: 好啊。
2: 啊，那个想跟你唠唠吧。儿子呢？嗯，在南方工作，
1: 嗯，
2: 媳妇儿在南方工作，
1: 嗯，
2: 完了最近呢，他俩呢就是东北这边就去了朋友了，

0: 然后到哪儿去之后，他们肯定得要聚一聚。
1: 嗯。
0: 完了，他们两个就在深圳聚，反正就是，发生了口角。口角可能是因为就是说，他要生孩子，要到回他老家去生去。
1: 嗯。
0: 他的老家是湖南的。完事儿之后呢，他就言外之意，实际上变相的就是说想不想让我过去，就是这一往我还满心欢喜的是个男孩，我心里头哎呀还特高兴。
1: 嗯。
0: 完了，完我说的，往我这边准备了老多东西了，哎呀，那种心情，小杨，我估计情况你也能理解我。完事儿之后了，结果可倒好哈，头一些日子他一盆冷水就把我泼了，就这个媳妇儿，媳妇儿就说，妈呀，我跟你商量点事儿。我说什么事儿？说吧。他说妈，那个就说他就说我儿子跟你说没？我说说什么呢？他说的那个，头两个月之前我就安排他了。然后我就安排他，让他就是说等到生孩子前让他妈来伺候。
1: 嗯。
0: 完了，他那言外之意话里话外就是不想让我过去。
1: 啊。
0: 嗯，小江。
1: 嗯。
0: 完了，往我实际上你说讲话了，要按照东北这个习惯来讲话，婆婆要不到场，好像还叫别人说理是那种，是那种想法，
1: 啊、
0: 是不是？
1: 嗯、
0: 啊。完我就寻思，实际上我并不是你想让我过去伺候你，我也不能去伺候你，因为啥我身体也不是太好，我血压也高。但是他事先他就给我来一个这样事儿的下马威，我就心里就觉得非常非常不痛快。你说江江，
1: 嗯，
0: 说完这个事完他俩就又发生口角了，发生口角了呢，完我儿子可能就是一激动，我估计情况他可能是骂我儿子了，完了我儿子上去就给他一个嘴巴子，知道不？这一个嘴巴子完可倒好，打一下打穿帮了。
1: 嗯，
0: 完他爸他妈他们全都来了，完他大姨小姨一家人。全都等着搁那会儿质问我儿子呢。
1: 嗯。
0: 等我儿子开门一进屋，一看他家所有的人全都在那会儿呢，在那会儿就开始批评我儿子。完他妈就把地下跺着脚，就说不过了，啊，就说不过了。完我儿子也有志气，说不过就不过，拿起来行李穿，把东西装不上，衣服上装上就，稀里糊涂就给同学打电话，同学就把所有的衣服都拉走了。
1: 嗯。
0: 嗯。完事儿之后，完我现在心情就非常非常可难受，可难受。完我说这儿子，我说你现在怎么样？他说妈，我现在有地方住了。实际我儿子并没有帮我说这些事儿。完我说都一个星期了，儿子还不给我打电话。我说咋回事呢？我说我就问了，这一打我说这两天跟媳妇咋样啊？他说呢，哎妈别提了，嗯这次我高低不要他了，我就这么说。完我说又咋？他说又咋的？他妈说提出来不过了。完我说的，我说不过就不过吧。我说你是刚结婚几天啊？总打仗，你一天就是他妈总那么跟着掺和。他妈是天天他妈就像搁这执政似的，天天的从刚开始就是。
1: 你呢？现在满嘴里都是埋怨。
0: 啊？
1: 你满嘴里都是埋怨。
0: 哎呦，我对这媳妇儿是一点儿也不，就像真的，我对这媳妇
1: 你自己的儿子就是宝贝。
0: 不是宝贝，我儿子确实非常优秀。
1: 你儿子一点都不优秀，缺乏最基本的教养，你知道吗？现在你去啊，你满大街去打听打听啊，城里农村你去访一访，
0: 嗯，
1: 有几个还打女人的人？
0: 不是，他俩可能是骂的。
1: 再可能吧，啊，打女人的人啊，没教养，缺乏最基本的教养，其他地方再优秀没有用，因为。咱别说别的，作为一个男人来说，最基本的道德修养都没有，别的谈不上。
0: 不是，关键他这个可能是，我不是说替他。
1: 不管他可能是什么，
0: 嗯
1: 啊，
0: 我他也知道自己错了，他说我不应该动手，是可能是一气之下。
1: 那可能是一气之下，你看到没？你现在满嘴满脑子都是为你儿子在辩解，啊，你将心比心的去想一想，假如你的女儿怀孕这么长时间了。啊，然后被自己丈夫给打了，你做母亲的啊，你做亲人的，你什么样的心情，你什么样的感觉，对吧？
0: 那倒是，关键
1: 是不
0: 是
1: 另外咱说了、
0: 嗯、
1: 说这个人家说生孩子的时候要让自己妈来，为什么不让你来？
0: 嗯，
1: 为什么？你问过这个问题吗？
0: 不是，为什么？他可能是老婆婆伺候当然是不方便的。
1: 有啥不方便的？那说明你们俩感情不好。
0: 因为我们也跟他见面也没有几天呢，根本就是这个婚结的特别特别仓促。
1: 嗯，那你看看啊，你儿子又打人、
0: 嗯、
1: 又草率的结婚，那你告诉我你儿子哪儿优秀啊？
0: 哎呀，有些话是不能说了。
1: 有啥不能说的，是不是？

0: 现在我跟你讲啊，我给你几个建议啊。
1: 嗯。
0: 第一个建议啊，
1: 嗯、
0: 你呢，首先得教会你儿子怎么做人。你儿子多大了？
1: 他都三十多了。
0: 三十多了哈。
1: 嗯
0: 嗯，教你儿子怎么做人，怎么样做一个男人啊？
1: 他想可能是他先动手打他的、嗯。
0: 这个没，就是他动手打他了，这都所有的东西都不是理由。
1: 他说的，他这怼的。
0: 你不用在这儿为你儿子辩解了，这没有用了。
1: 嗯。
0: 不用为你儿子辩解，任何一个情况下，作为一个男人都不能打女人。你作为一个女人，你不明白吗？你还在这辩解吗？没有意义，你不觉得吗？
1: 哎呀，
0: 这是最基本的，最基本的常识啊。
1: 嗯，
0: 最基本的常识啊，所以我跟你说，你要教你儿子怎么做人，教你儿子怎么做一个男人，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你在这说人家妈妈在这执政哈，对人家妈妈满是抱怨。其实我和你说，你掺和的也不少，你自己感觉不到。作为一个旁观者，我告诉你，你掺和的也不少啊，别说人家。第三个。现在呢也是这种情况了，你当妈的啊，劝和不劝离啊，应该让你儿子好好的做一下检讨，让你儿子好好的认一下错啊。然后呢，至于说生孩子的时候，现在无论怎么样啊，他俩是离还是继续，你儿子该尽的责任该尽的义务他必须得尽到了。做家长的，他们结婚了，小两口很多事情，很多的东西让他们自己去处理啊。
1: 那你说他家他又七大姑八大姨都来了，
0: 那太应该了，
1: 嗯，
0: 那太应该了，绝对应该。我都跟你说了，你要是你侄女、你外甥女被人打了，你不去啊？那你不太绝乎了吗？那都怀孕这么长时间了，说打就打，那人家不去，七大姑八大姨，我觉得街坊邻居都应该来，对吗？
1: 是他不对，
0: 那你看，
1: 我当时我也
0: 你就别去辩解了。人家现在说有千不是万不是，千件事万件事错。你这儿子一出手一动手完。
1: 是我说他了，完他知道，他说是我，他说我都跟他承认，完我儿子已经跟他承认错误了，承认了。
0: 承认错误，承认错误，你觉得就可以了，对吗？
1: 咋整？你说
0: 是吧？
1: 哎，你说小江，你说啊。儿子吧，没对象啥。
0: 现在吧，你是什么呢？
1: 啊、
0: 就是说
1: 结婚了吧？
0: 就是说，第一个，我跟你讲了，刚才你教教你儿子怎么做人，怎么样做一个男人，怎么样做一个丈夫。第二个，你们少跟着掺和，嗯，人家日子就过好了啊。
1: 那你说那肖江，你说我就不去呗？他生孩子啥？
0: 怎么能不去呢？
1: 那人家不让我去呀、啊。
0: 人家说了吗？说你不听来，说这话了吗？
1: 没有，他说他回他妈家生。
0: 回他妈家，你也得去看看呢。
1: 那言外之意不就是？我说你到沈阳来生吧，这样这个。
0: 哎呀，你这个现在你怎么一根筋呢？你是当老婆婆的，你这当妈的，不怪你儿子这样，你也一根筋。我和你讲，人就是上月球上去生去，你也得想办法买票，你知道吧？
1: 那你说笑笑，你说我还到时候他生那天我还去啊？
0: 什么生那天你去？你早点去，你早点跟人联系，你问人家我什么时候过来，对不对？
1: 哎我看人家好像是躲着我。
0: 别好像，你搁这瞎想啥？你一天天的，你退休了吧？
1: 退休了。
0: 你看没啥事儿了，一天天净搁这胡思乱想。这点事儿，咱作为东北人，就像你说的似的，这点事儿咱弄不明白，还怪我说你。
1: 但是我觉得我去恶湖南。
0: 你这样哈、啊，你提前几天哈、
1: 啊，
0: 提前你就要跟人家说、
1: 嗯。
0: 现在呢，我觉得你应该跟你儿媳妇打个电话啊，跟他交流交流、
1: 啊，
0: 你得痛骂你儿子，知道吧？你儿子这事做的不对。然后呢？你不买那么多东西吗？你早点给人拿去，你征询一下人家意见。你说我什么时候过去啊？啊，我也不相信。他说你就别来了，
1: 哎、呀
0: 是不是？
1: 他现在都我是把东西衣服所有衣服都拉走，都上同学家住去了。
0: 哎，
1: 都走了。现在
0: 行了，该和你说的我都说了啊。我们聊到这儿，我们再见。
1: 谢谢。
0: 哎
1: 啊、
2: 哦。这就是。
3: 好消息，如果您腰疼坐不住，腿疼走不了路，胳膊抬举无力，疼痛久治不愈还反复发作，一到这个季节就加重，下面内容一定要听好了。沈阳复大医院给听友送福利了，本月开展大型公益普查会诊，近1000元检查费都是全免，包括热成像 CT、 心电图、血液检查等都是全免费，老年无疼痛，轻松活到百，疼痛病专项诊疗季正式开始，权威北京专家高教授一对一亲诊，引进视频纳米波系统，结合

0: 正在遭受颈肩腰腿疼、带状疱疹后遗症、肩周炎、滑膜炎、腰托、颈椎病、脑梗后遗症、痛风疼痛的折磨，不要犹豫，赶紧拨打024-8877-8899 8877-8899 8877-8899 预约吧。这就
1: 是美。来，迎接尾号为8584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喂，你好。
1: 哎，
2: 我想跟你说，简单的说吧，因为我现在就以为你就是上帝，因为我最爱。

看电影看电视了，完现在我电视都不看，我就听你的。我就有一个事儿吧，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关于我和俺媳妇儿吧，之间倒挺好，但是吧我就有些事儿吧不愿意您说。几年前吧，就是孩子一直儿子在上海工作，在上海工作，我就跟俺媳妇儿在一块儿，我就是得接孩子啊，送孩子，做饭呐、因为他有买卖哈，完就这样吧。然后偶尔吧他父亲来了吧，有的时候就在那住，在那住吧，我是到外边去上弟弟家去了，完回来吧，完他爸一听我回来急急忙忙的，他盖着我的被，我心里就不太那个，就是不怎么喜欢，就是尤其是他爸男的在我被，我就觉得不得劲儿。所以吧这次吧最近吧儿子他从上海回来不长时间，又要去北京了。去北京呢又要我去给带孩子，其实我现在孙子已经上二年级了，但是做饭呢接孩子，我就是做饭啥的反正挺会做的，带孩子吧就是挺有规律的，原来在沈阳军区政治部幼儿园待过一段时间。完了所以吧我那天就是无意当中说话，我就说啊，我不知道该不该说，我就想说，我说你现在吧你家就是你爸爸，因为他是黑龙江的，完了到沈阳吧，就是现在吧他妹妹买个房子，他爸爸在那住，我说我就是侧面的说，我就想说，还怕说完以后吧儿媳妇再不愿意，还不好，因为吧说实在我对儿媳妇甚至比我姑娘都好，因为我今年也快七十的人了，完所以吧完了身体吧也不像说的像过去前几年那么好，就是说稍微有一点上火吧，就觉得血压好像有点高。其实我这人吧还是其实挺开明的人，不是说像人家那个就挺钻牛角尖的。

0: 这事儿吧，很简单，因为你和你儿媳妇关系这么多年了，一直都挺融洽的，是吧？
1: 嗯。
0: 我先给你讲一个事儿啊。
1: 嗯。
0: 我有一个朋友，这朋友呢，他是从国外回来的啊，去他们家做客，啊，一进屋之后，咱们到别人家，咱脱鞋换拖鞋，这很正常吧？他不是，他脱鞋是第一步，然后给你准备好了这种啊一次性的鞋套。
1: 对对对，
0: 哎，然后呢，他们家是白地毯呐，
1: 对对对，
0: 白地毯，哎呦，太干净了，就是你都不敢往上走，
1: 嗯，
0: 然后坐在客厅里边聊天，过一会儿是吃点水果吧，吃什么呢？吃西瓜吧，
1: 嗯，
0: 他就告诉咱们来。

0: 说完不好吗？
1: 谢谢，对对对，对不起的。
0: 啊，你再准备出一个被子，就告诉你儿媳妇儿，你说我吧，我这背吧，我这人挺矫情啊，不希望别人盖我的背。等你父亲再来，我给他准备一个新被，就在这放着，随时欢迎他来，这不就完事儿了吗？
1: 哎呀，我没想那一个，我就当时我就寻思，你看在铁西也不远。我家就在那个大东，你可以吧开车给他送回去，再不吧吃完饭没啥事儿也可以坐车回去。
0: 那是两回事儿啊。
1: 我就寻思，你说因为那个我家老头又没在家，你说你是房子倒挺大，完当时吧我就策略的说，儿媳妇说100多平米还不能让我爸住啊，还能不能，我说我不是说跟你爸不来往，来往我说尽量别在这住。我就这么个想法，
0: 这个没有必要啊。
1: 你刚才说那对，一个一个背，万一为一个背，你说在厅里住是在哪儿住？我觉得总觉得不得劲儿
0: 啊，不得劲儿，他也不是常在这住。
1: 所以吧，你说我也还有个想法，我就说，要不然那样吧，实在不行他看看，再不你就雇保姆，完我就不想给看了，因为我遇到点事儿。
0: 如果因为这个事儿的话，你大可不必啊。
1: 我不想看孩子，不对吧？
0: 没有啥不对的。我说，但是如果说因为这个事儿你就不想了，这就大可不必了，因为这是再小不过的一件事情了啊。
1: 但是俺家那个口子说我，说我事儿，因为他有一回吧盖我被吧，完了他我自己拿的床单，我自己拿的枕头，完这他爸爸就把那个表放在我这个枕头，我一看，哎呀，怎么还一块表呢？真的，我就觉得心里特别。
0: 好吗？我给你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建议，好不好？你看，
1: 好，谢谢，
0: 再见，
1: 谢谢，
0: 啊，
1: 好嘞，
0: 嗯。

好，今天文俊良所提供的三个幸运红包，我们给笑口常开啊，快乐，另外一位听友叫甜心，每一位10块4毛5的小红包由文奇堂提供，我们会在微信上直接发给您。有听友叫十拿九稳，说今天跟老伴一起到文奇堂买了10盒蜂胶，还送了我3盒，又买了5斤海参，还得到了收音机。文奇堂的产品啊，我跟老伴常年吃，非常好，天天听你的节目，祝你节目长红。大伙儿找不到文奇堂，可以在微信中咨询啊，给您回复地址和乘车路线，您也记好电话23371045。好了，今天新闻夜话节目呢就到这儿，我是笑江，代表导播搭档小台，祝大家晚安，明天我们再见。

0: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

0: 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一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每天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毕竟健康长寿啊，是咱们每个人共同的追求，所以有时间呢来听一听啊，对你们也是有好处的。主要是啥呢，就是遗憾的是现在各种慢性病啊正在无声的无情的吞噬着我们的生命和健康。更令人感觉到悲哀的事儿呢，是很多人已经得病了却不自知，或者说不在意啊。你这样一来啊，就非常容易发生危险了。比如说什么动脉粥样硬化呀，啊，也就是说咱们这个血管啊就像熬那个南瓜粥似的，黄色的还胶黏，钙化了的斑块啊在血管里头就沉积啊，并且都嘎巴在咱们这个血管上面了啊，使得我们这个管道啊越来越狭窄。不说这个血管失去弹性了，你看这脏腑它必然它都容易受损啊，甚至我们这个寿命它也会缩短。血管里边的脏东西看不见摸不着，没有明显的症状的时候，咱不知道害怕，不管不顾的啊，你这样就不行。毕竟血管呢它遍布我们全身各处，所以说这个危险呢是悄悄临近的，并且是无处不在。要不然为什么你看大家伙都在说这个黄泉路上无老少，很多二三十岁三四十岁的就直接就猝死了。那这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这些隐患平时说这个人五大三粗的，哎，能吃能喝身体可好的，就不相信他一下子就没了啊，往往就是因为这个隐性的动脉硬化没有重视的结果。隐患在身体里边你不重视，突然之间要命，是这冤不冤？那让家里人这白发人送黑发人，上有老下有小的，想一想你这事儿发生了他都心酸。所以老实说，君子不立危墙之下，有这些问题咱得重视。像之前呢陕西宝鸡的一位患者，这个人呢叫李秋兰，我印象很深，也不算太大，五十来岁的年纪，咱们说现在来讲的话呢，你不算岁数大的，而且呢这跟我的年龄相仿。他呢全身的动脉硬化啊，心血管动脉硬化了，每天胸闷气短，肠系膜动脉硬化，整天肚子疼胀的还便秘，肾动脉硬化了，小便赤黄，身上乏力，一天胖头肿脸的， 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候吧，这眼皮啊都特别的厚，最严重的就是脑动脉硬化、高血压、头疼，疼起来的时候吧，他就自己啊抹点这个清凉油，或者说按摩一下这太阳穴，啊，甚至更严重的时候吧，他都想撞墙。还有呢，就是眼底的动脉硬化，几年前呢还因为这个眼底出血打过激光，就连他那个下肢动脉硬化也非常严重，小腿上一看呢就青筋暴露的感觉，胀乎乎的疼。那这又是什么呢？说白了就是咱们讲的静脉曲张。这位女同志啊，自己就白天呢因为这个静脉曲张啊，白拿这个白酒啊在那搓，要不然她那个腿啊就是太凉了不过血。到医院去看呢，人家说啊，你只要是血管要是完全闭塞了、溃烂了啊，它就容易截肢，就有截肢的危险。所以她也特别害怕，这一天吃的那个药啊恨不得比吃饭都多。问题太多了，对吧？全身动脉硬化，你哪块的都得治。他有自己买的，有孩子给邮寄的，一顿一大把啊，一口的咽不下去，得分好几口来吃。结果怎么样啊？越来越重。老伴几年前去世了，有两个孩子，按说这俩孩子也挺争气，也挺孝顺啊，在西安呢一开始打工，后来呢一起合起伙来办了一公司，发展的也挺好，就是平时太忙啊，没时间回来看他。要接他过来吧，说在一块住，可是女同志说了，说这个西安呢人生地不熟的，整天憋在屋里头，谁也不认识，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他也不开心，所以这又回老家了。孩子们呢也不少给钱啊，然后自己呢还有点退休金，日子过得倒也挺好，就这身体不争气。有时候犯病了，他自个儿都说害怕自己什么时候都死在家里头，没人知道。当然他的担心不是没有必要的啊，也不是说没有可能发生的啊，因为这样的案例啊我们讲比比皆是。你冠状动脉硬化了，心肌梗死不就要命了？脑动脉硬化、脑出血，这不也要命？当然他也是听人介绍给我来的电话，就问我说，李老师啊，我这么多的病，不知道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能不能行。那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呀，如果说再这么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的治下去呀，你才是真不行的啊。你别看说咱问题看上去挺多的，又是冠心病，又是脑供血不足，又是胃肠疾病啊，又是静脉曲张的，肾功能又不全了，眼底又出血了，哎呦，捣鼓起来也挺多的。但表面上看它是不同的疾病，但实际上全都是动脉硬化所导致的。我们要追根溯源的话，这个动脉硬化是怎么来的，你咱这治病的治病根啊，对吧？听众朋友们听好了，这动脉硬化要么就是吃进来的啊，要么就是排不出去的毒素堆积出来的。为什么说告诉你们说这吃这个肥甘厚味的食物吃进来了之后它不容易消化吸收，或者说呀这个暴饮暴食必然会导致脾胃亏虚啊，饮食习惯形成之后，慢慢的在你吃那些东西啊，哎，它消化不了了，利用不上了，进而就摄入了这些东西的话，它就会在我们的身体里边变成垃圾，就扩散在我们的血液当中。所以一验血，甘油三酯、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就高了。而这些东西呢，它会沉淀在你这个血管壁上，日子久了，就像那个茶杯上挂满的茶渍一样，它就形成动脉硬化了。再有呢，就是长期的抽烟、喝酒、熬夜、抑郁，包括滥用药物，都会引发肝肾不足。哎，血液垃圾没有充分的代谢，这也是导致我们血管钙化的啊。同时，血垃圾的存在，它必然会引起血脉的淤堵，堵在哪儿，哪儿就得病。你仔细分析，这不还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我们的脾胃、血脉还有肝肾的淤堵造成的吗？所以我就跟他讲啊，我说别看你这病挺多，归到根儿上就是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啊。你这个时候唯有咱们发酵中药独家的这一方三通疗法 既能够给你保命，哎，也能够给你治疗。听我讲完之后，那会儿他就申请了三副药，具体哪天给他送过去的我就不知道了。但是呢，要说这位女同志啊，她服用的每一个阶段都给我们打电话，就她不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那工作人员也会给她打电话。你像我们这一些老患者都知道，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会跟踪每一位服用的家人啊，在你的治疗阶段给你进行正确的科学的这个指导啊，不是说让你把药拿回家去了我们这边就什么都不管了。每一个患者给你建立一档案啊，具体的什么病症啊，多大岁数了，拿过来一看一目了然。所以说我们很多患者也说了，说用上发酵中药就好像找到了一个依靠一般，有人管我们了，不用说自己啊再迷迷糊糊的去进行治疗了。你这两三天之后，指导老师给他打电话就问他，哎，大姐呀，你这几天脑袋还疼不疼啦？他说又不疼啦，减轻啦，胸口没那么憋闷啦，舒服不少。等到半个月的时候，把这头疼的症状就好多了，几乎不犯病了，即使疼很短暂的一过就过去了，眼睛也舒服了，哎，也清灵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把胸口压着大石头的感觉没有了，而且大便痛快了不少，便秘也缓解多了，早晨起床的时候把脸的浮肿都消了，一天比一天强。等到用咱们快三副药的时候给我打电话了，我这边直播的时间呢比较紧，没接进来，等到直播结束以后吧，我特意给他回过去的啊，他找我呢就是想让我给他看看把把关啊，就跟我说了，他说再也没有之前那种啊带那个紧箍咒的感觉了，现在特别轻松啊，心脏也舒服了，吃饭也香了，排便也痛快了啊，眼睛看东西也特别清楚了，也不起夜了啊，晚上睡得可好了，现在人呢也特别的有精神。我问他血压怎么样啊，他说什么时候量这个血压都是130啊，低压80-85，就连腿上那个像蚯蚓似的一坨坨的那血管，就之前咱们提到那静脉曲张的问题，他说也好多了，对我们呢也是特别的感激，一个劲儿的说这把他给救了。那么咱们发酵中药来讲，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它为什么会有如此神奇的效果呢？为什么就凭借着这一种药就能够治疗我们一身的病呢？还是那句话，抓住病根下猛药。那作为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金牌国药，专门针对的就是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来进行治疗的啊，它不是单独的给你治疗某一个脏腑器官，我们就治你这三大生命通道。老患者都知道三大生命通道包括什么，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首先你看，我们通过现代发酵技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将这个新鲜采收的药材放置到通过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的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让这个药物与疾病共生发酵。然后我们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我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将这种物质给提纯出来，然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物质啊，由于是经过 3D 打印技术仿生出的人体肠胃系统发酵提纯的，所以能够快速的帮助我们打通我们的脾胃经，从而让我们消化吸收好。老师没说吧，脾胃通畅了，消化吸收好了，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所在。因为脾胃是我们的生存之道，你活着你得吃得喝，对不对？而且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那是人体的后天之本。我们想一想啊，听众朋友们，我们各大脏腑器官是不是都得靠这个气血来濡养？你脾胃不和的时候，你气血不足的时候，那你那各大脏腑的功能它也会衰退。为什么中医讲脾胃一旦出了问题了，那就等于说身体都废了一半了，这是一点都不夸张。 而且听众朋友们记住啊，脾脏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四分之一，它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是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同时脾脏啊，它还

以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同时脾脏啊，它还能够制造免疫球蛋白、补体等等这些物质。所以说我们在治疗各种慢性病，尤其是一体多病的时候，一定要先顾及脾胃，否则你吃多少药都是白搭啊。再一个，我们要疏通血脉。血脉是什么？营养通道啊。我没说吧，我们可以理解为是血管和经脉。就之前我们提到的全身都动脉硬化的患者，这不就是血脉不通的结果吗？但是所以说大家伙看没看到，这是很危险的。血脉不通，全身动脉硬化了，脑出血了，心梗了，包括下肢动脉闭塞症，我们讲脉管炎了啊，完全堵塞了之后了，静脉曲张溃烂了，就得截肢了，这很多都是要命的。那为什么会动脉硬化？因为你脾胃化气生血的能力不足了，血液里边的脏东西太多了，然后导致血管淤堵了，层层叠加了，出现动脉硬化。但只要是你脾胃的化气生血能力足，气血源源不断的通过血脉运送给我们各大脏腑，这个路通了，营养送过去了，我们这些问题就都没有了。只有这样才能够维持我们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你包括我们这个思维啊、运动啊、语言啊，一个举手一个投足，那不都得靠血液畅通，血脉畅通，去气血濡养。所以血脉一定要是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我没说吧，你感觉到哪儿麻胀肿疼僵发皱，全都是说明血脉不通。这种情况出现之后啊，那我们活得累不累？你难受不难受啊？啊，这还算是轻的。严重的，你看这个心梗、脑梗、肺栓塞，是不是直接就威胁性命了？因此，这个血脉是必须得通，但是这血脉你要想让它畅通，不容易。很多的药物啊，都只知道方向，通血管，但是它没那个能力，因为它药力不够。但是咱们发酵中药，通过多重的发酵技术，从这个天然野生鲜活的药材当中啊，你包括西仙草、人形首乌、杜仲等等，发酵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吃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我们真正做到了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当血脉被打通的时候，我们还要做最后一步，就是要通肝肾。肝肾对人体来说相当重要，这是排泄的通道，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就好像咱们那个电脑似的，你必须得安个杀毒软件啊，你不安这个杀毒软件，动不动呢就会中毒啊，你电脑动不了了，死机了，不工作了啊，这个文件也丢了。那我们人体来讲的话呢，它也得有这么一套安保系统，把我们每天摄入进来的还有残留在体内的毒素垃圾得给它分解了、代谢了、过滤出去啊，你这才能够确保人体的健康。而我们绝大多数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所以你看它这个治疗方向是非常准确的。用上的患者你瞧吧，几天之内都能够啊见到很明显的效果。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最多就三副，咱们就能够把我们的三大生命通道给我们打通。哎，那叫什么？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我们能够把你整个的身体给你捋顺到，让你从里到外的焕然一新。所以大家伙记住李老师这句话：我们只要患有了各种慢性病，什么心脑血管病啊、糖尿病、多种并发症的、中风后遗症的、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等等等等，你不用害怕。老师除了有三不治，一个是急性的我不治啊，急症你去医院；第二个癌症的我不治，没有把握咱不治，那不能砸了自己的名声，更不能耽误患者的性命和时间；还有先天性疾病我不治。除了这三种情况，我不怕你多少年的老病根，我不怕你病情有多么复杂，你尽管给李老师或者给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打电话，你就及时的用上咱们的发酵中药，我让你立竿见影，能够感受到三通疗法的神奇。三副药你看看，咱们很多患者服用完之后，一身的顽疾都好了，再也不吃药了，再也不打针了，再也不忌口了，再也不担心复发和反弹了，那真正的就是

实现了健康长寿。那你延寿靠什么？是靠你某一个脏腑健康就行了吗？当然不是，靠的是你整体的健康，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的共同健康，共同繁荣，才能让我们益寿延年。所以说听众朋友们，别再遭那份罪了，你换一种方法治疗，咱们就等同于换一种人生，换一个活法。最重要的是没什么经济负担，我们实现的就是好药不贵效果齐，花钱不多治顽疾。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国外厂家呢，你卖多少钱我不管，对吧？你卖的越贵呢，我这边越高兴，干嘛说他们的钱咱不挣啊，对不对？你不能让老外坐享其成。为啥我这说到这儿好像像愤青一样，实际上我经历太多了，咱有的听众朋友可能不知道，老朋友应该知道，咱们这个中国从国外进口的一些

0: 药品，你包括这支架都算上，挣中国人多少？单纯说进口的支架好，国内的支架不好，国内的支架兴许没有进口的支架好，但是进口的支架的成本绝对没有咱国内的支架成本高，但是它卖的却很贵，卖的是技术，就挣你的钱，你能怎么着吧？你没办法啊！治疗癌症的一针120万，就是一针打完了癌症清零了，咱国内老百姓用不起，它的成本多少钱我不说，因为我也不知道，但肯定没那么贵，对吧？所以说咱们卖到国外，你是8美金你10美金我都不管，但是国内咱老百姓得用得起，1块钱一片得让大家用得起，得用得上。但回过头来咱说，1块钱一片连成本都不够，明摆的就是贴钱。你厂家也不傻，为啥他就同意我提出这个要求，就1块钱一片卖给咱国内的患者，搭钱他也卖。为啥？因为我是无偿的把这个技术我是拿出来的，我不要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就这一个要求，你可以卖到国外去。哪个药厂不希望自己旗下能有这么一个硬核的产品做脸面和支撑？再有就是你国内是贴钱了，但是你国外你全能赚回来啊。啊，咱们国家那安宫牛黄丸、片仔癀之类的这个国药，每年出口量都是非常惊人的。片仔癀听众朋友多少了解点，一片国内都已经炒到500多了，有的时候1000多你都买不来啊。为什么？国外的需求量很大，而咱们发酵中药现在出口海外24个国家和地区，给他们一片8美金，合人民币将近60块钱，而且近期还要给他们涨价。你面对这样的价格上涨的差距，厂家当然也跟我提出来了，说你看国外都上调了，是不是咱国内的也得调一调？李老师压着呢，能拖一天算一天。如果说咱们现在哪个地区的价格要不是1块钱一片的，比这个价格高了，大家伙帮我监督，你给我来电话，李老师一定保障大家伙的经济利益不受伤害。我们一定要用得起用得上，才能称之为叫好药，对吧？好了，我也不多说，咱们先聊到这儿，接下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天摊，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啊，李老师。
0: 哎，你好。
3: 您的这个发酵中药，哎呀，简直是太好使了。
0: 看来也是受益者了，是吧？现在用了多少了？
3: 现在这2副药快用完了。
0: 啊。
3: 哎，现在这心脏感觉可舒服了，哎，也不憋闷的慌了。完全没有去就像以前那种啊，随时都要憋死的那种感觉了。
0: 嗯嗯。
3: 而且这个身上吧，就感觉哪儿都舒服。哎呀，真的是特别谢谢你啊，李老师啊。这要是没有你的话，我们这1块钱那可用不上这么好的药。
0: 要么说大家呢都是懂得感恩之人，其实我这一生最荣耀的呀，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发酵中药打造成了咱老百姓啊都能够用得起的平价药、良心药。因为我真是见不得患者治不起病啊，那毕竟都是人命。咱们说啊，有钱人能用得起能治病了，咱没钱人就得等着，那能行吗？ 尤其是针对于我们这些搞科研的，我们一定得研究出来能够治好病的药，而且还得让

0: 的价格能够让老百姓接受。你能够用上咱们仨教中药，也算是咱们应有的这个福报。
1: 是是。
0: 哎，我想问一下，心脏病有多久了？
1: 哎呀，我这个心脏不舒服好多年了。
0: 嗯，
1: 就是前年夏天那回吧，哎呀，是更吓人了。当时吧，哎呀，真的疼的我都受不了了，而且憋的吧，就那个嘴唇和那个舌头都发紫。后来家里边赶紧呢打120，把我给送到医院去了。这检查完了吧，大夫说呀，你这还真能挺呢，你要再晚来一会儿啊，那个有可能就得有生命危险。
0: 嗯嗯，
1: 我这命也算大的。当时做完造影之后吧，大夫说我那个血管已经堵得特别厉害了。大夫说做了一个支架是不行，得做两个。
0: 嗯嗯，
1: 哎，完大夫还说啥呢？说我的血管不好，因为我这本身吧，这个血压、血脂都高。大夫说我这个血管吧特别粗，做支架吧还有危险。哎呀，这一说有危险，这老伴儿吓得都给吓哭了。
0: 你看看，
1: 但是不管咋样吧，我这还就算挺幸运的，哎，平安的下了手术台了。之后完了就给我送到那个 ICU 里边去。
0: 嗯嗯，
1: 哎呀，一待就是好几天呢。
0: 嚯！
1: 虽然是有医保，但是报销完了之后，那也花好几万
0: 的。那肯定的。
1: 哎，但是吧，你说做完支架以后，也不到一年的时间呢。
0: 嗯。
1: 哎，我又感觉吧，我的心脏又开始这个嘶嘶啦啦的就疼了。
0: 嗯嗯。
1: 哎，还有我就平时吧，不能生气，也不能上火啥的。
0: 嗯嗯。
1: 哎，再一个还不能劳累了，你稍微累了一点儿，你就着急上那火，哎呀，那就更难受了。
0: 嗯嗯。
1: 憋的吧，你晚上都睡不着觉。
0: 嗯。
1: 哎，那血压呢，有时候吧都达到高压178。再说吧，我这些年常年吃药啊，这个肠胃也不太好。
0: 嗯，
1: 哎，因为我这个大便吧，它不成形。另外吧，我还有这个脂肪肝，就是肝部这个位置这个地方，老是吧那么隐隐约约的疼。
0: 嗯，
1: 哎，哎呀，我跟你说，李老师，我要不是用上咱们这个，真的我都不知道能活到哪天。
0: 没错，其实这个心脏病啊，号称叫。无声的夺命杀手，只要这个病还在，咱谁都保不齐，上一秒活蹦乱跳，下一秒就魂归故里了，真就是这样。那一旦说心脏骤停个4到6分钟，那个必死无疑。而咱们这个心脏的跳动需要的是什么呢？它需要的是血脉的畅通啊，就像那电灯似的，你要想亮，你得电线，你得是通的。
1: 对，
0: 血脉畅通，气血充足，但是支架它支不起生命，也架不起健康，因为它没有改善我们的血液质量啊，更没有改变你血管的环境。我们这个血管为啥堵啊？就是血脏了嘛，啊，那血液里头啊有垃圾了，那慢慢的把血管给堵了。咱说这血垃圾从哪来的？一方面是咱吃进来的。啊，所以说我告诉大家伙，低脂、低油、低盐，因为你吃了一些肥甘厚味的东西，啊，包括我们现在人吃的都不健康，什么农药啊、化肥啊，这都超标了。
1: 嗯，
0: 哎，再加上呢，这个也吃，那个也吃，吃的乱七八糟的，
1: 啊，
0: 那我们这个脾胃的消化吸收能力就变差，啊，你这些垃圾呢就会扩散在我们的血液当中，就会导致我们血脂胆固醇的升高。另外呢，就是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不行，血液垃圾没有及时的过滤掉，这也势必会造成血脉的淤堵，啊，你看为什么有的人他一生气，他一暴怒，他容易心梗啊？因为肝气郁结，它会导致气滞血瘀，所以说这个病啊，咱不能光看表面，
1: 嗯，
0: 哎，你就啊，冠状动脉淤堵了。啊，冠心病了，血管堵了，心梗了，血管堵了，你不能光看表面，它跟五脏六腑，跟三大生命通道它都有关系。
1: 嗯，
0: 我们必须得整体去治疗。而用了咱们发酵中药可以说是非常明智的选择了。啊，因为目前来讲只有发酵中药能够做到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啊，就都给你兼顾了。再加上咱们还是发酵药，这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效果可以讲非常快。我问一下，您还记得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吗？
1: 记得用上这4、5天吧。
0: 嗯嗯，
1: 不到一个星期，哎，我就感觉这个心口这块吧， 照以前敞亮多了、
0: 啊、
1: 身上就有劲儿了。关键吧，他睡眠也好了。再一个呢，就最起码啥呢，这个喘气儿吧，照以前顺畅。
0: 啊，那咱这就没有危险了。有多少心脏病患者说晚上睡觉的时候可能就睡过去了。
1: 是啊，
0: 嗯嗯。
1: 哎呀，你看等我吃完这一副药的时候吧，就感觉这心里边哎呀可舒服了、
0: 啊、
1: 肠胃也舒服了。关键是他吃饭香了、
0: 啊、
1: 大便也成型了。哎，一天一次都是香蕉便。嗯，最好的是啥呢，就是我的血压吧降下来了。高压呢是130左右吧。嗯，低压80-85这样。
0: 你这个血压稳定了，就标志着咱们这血也干净了。
1: 嗯。
0: 哎，而且呢血流速度也恢复正常了。你这个脾胃功能强大以后吧，你看看我们吃饭就香。
1: 嗯。
0: 而大便成型呢是因为我们肾功能好了，叫肾司二便嘛。那你到现在为止的话用这两副药是快吃完了是吧？
1: 对， 对。
0: 目前什么样的一个感受？
1: 哎呀，我现在就是感觉啥呢，就是那些不好的症状都没有了。
0: 嗯嗯。
1: 哎，跟好人一样。哎，关键是他身上哪一块吧没有不舒服的地方了。哎，哪也不疼了，也不憋得慌。
0: 嗯嗯。
1: 哎，这全身通了不说呀。我这个脸色现在也变好了。
0: 嗯、
1: 哎，也可以说吧，红光满面了。之前那嘴唇是吧一点血色都没有，哎，现在好了，现在都。
0: 哎，这就是脾脏。脾脏开窍于口，其华在唇。那、哎、这就说明什么呢，你这个脾胃经已经通达了。
1: 还有一个啥呢，之前吧我这满头都是白头发了。
0: 啊。
1: 现在吧我估计啊得有能有一半了吧，嗯，变成那个是灰色的了，不是白的了。
0: 嗯嗯。
1: 哎，我就感觉你看这人老了老了，你看我这一照镜子感觉还年轻了不少了呢，
0: 就有一种枯木逢春的感觉了是吧。
1: 哎，
0: 这说明肾精充盈了。
1: 嗯
0: 啊，肾之精华在于毛发啊，尤其是我们这个发酵中药里边啊，它这人形首乌啊，咱们讲首乌首乌啊，指的就是头发怎么样啊，乌黑呀、啊、
1: 嗯、
0: 哎、能够逆转我们衰老啊，包括我们很多脸上手上有很多老年斑的，用了咱们后啊就为什么都看不着了，都消失了，淡化了，哎，就是强化了咱们这个肝肾功能，把我们身体里边这个毒素给排出去了啊。然后肾精充盈能够濡养我们的皮肤和毛发，所以说你看看你现在你多好，要不怎么它叫延寿方呢。哎，不管我们自己感觉，外人看着都感觉年轻啊。
1: 哎呀，是啊，李老师啊，我现在才明白了、嗯、为啥吧给老外一片卖$8呢，
0: 嗯，
1: 和咱们人民币呢将近60呢。
0: 那对。
1: 那他还抢了药呢。
0: 嗯嗯。
1: 你说他们是除了会手术你说还会啥呀，
0: 对对对。
1: 像咱们这个那是从根儿上治病的，而且吧他还能治疗全身的疾病。
0: 的确啊，咱们中国中医药学是博大精深，几千年的历史了。啊，尤其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那更为凸显他的优势。你看这个西医啊，就是像你讲它能治什么病啊，能治急症啊。
1: 嗯，
0: 西医的存在是非常有必要的，这咱得承认。
1: 嗯，
0: 为什么，你关键时刻它能救命啊，
1: 救命。
0: 你看你心梗了支架了，把命给保住，这是关键啊。虽然说咱花了好几万，但是好赖不济咱把命保住了，对吧？所以说这个呢咱们得认可，但是呢我们认可他们的同时我们也得知道他治不好什么病。就像刚刚讲的支架，你别人呢你下支架你下6-7个，你下7-8个，下完了之后你发现他还反复，他还是治不了病，还是解决不了问题啊，这就证明我们不能再下支架了。我们得想想通过中医的方法，哎，我们整体的去治疗，从根儿上把问题解决。手术能救得了一时，它治不了一世，而传统的中医药才是真正的解救一世之疾苦的良方良药啊。
1: 哎呀，这么好的这个发酵中药，你说让我们这一块钱就能用上，
0: 嗯，
1: 真的太谢谢你了，李老师。
0: 哎，
1: 那另外李老师，我问一下，你说像我现在的情况，下一步该怎么办呢？我就相信您了，就听您的，我一定得跟您走下去啊。
0: 像您这个情况的话，你想想啊，当初支架是两个，嗯，说明血脉淤堵的还是非常厉害啊。病来如山倒啊，去病如抽丝。现在虽然说没有症状了啊，但是就像你所说的，我们想达到人体三通从头到脚一个脱胎换骨的感觉，以后不复发，以后不反弹，叫一次性治疗终身受益，我再给你开上一副药。
1: 啊，好。
0: 这一副药用完，
1: 嗯，
0: 啥事儿没有了。
1: 太好了。
0: 直接打场外电话确认一下，看看咱当地有没有药，千万别断药就行啊。
1: 嗯，好。
0: 好，哎，咱们再见。
1: 哎，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您好，这位听众。
3: 哎，林老师您好。
0: 你好。
3: 林老师，我今天呢跟您通话呀，太高兴了，这是。
0: 嗯嗯。
3: 您可是我的救命恩人呢，这是呀。
0: 又快别这么说。啊，李老师就是一名医者，治病救人，这是我的本分，恩人谈不上啊。
3: 李老师啊，我都上医院已经检查了，说我这个血吸肝呢，从原来的400多，现在已经降到70多了，现在指标正常了。尿素氮呢6.3，现在呀也正常了。
0: 嗯嗯。
3: 尿蛋白的加号啊也都没了，都已经转阴了，现在是啊。现在啊我就不用担心呢以后再得尿毒症了，现在是。
0: 嗯嗯。
3: 你说我这平时啊也不会说些感恩的客气话，就想跟您说一说，让您呢也替我高兴高兴。
0: 好好好。我也是一听到咱们患者康复的消息吧，我真的是比什么都高兴。比什么都开心。我问一下啊，您用多少了？
3: 现在这不3副药吧，也快用完了。
0: 嗯。那你刚刚讲的这个血吸肝还有尿素氮呢，尿蛋白都不正常，这个肾病有多久了？
3: 得6-7年的时间了。
0: 嗯嗯。
3: 因为我这是糖尿病引起来的嘛，这不都说糖尿病

0: 因为我这是糖尿病引起来的嘛，这不都说糖尿病就是得管住，该来还是都来了，又说是吃降糖药啊，伤肝的、伤肾的，又伤肠胃什么的呀、
1: 嗯。
0: 后来我就不吃了，就扎胰岛素了，打了40多个单位胰岛素啊。
1: 嗯嗯。
0: 但是血糖还是不太稳定，嗯，也是忽高忽低。
1: 嗯。
0: 就像您说的，这个血液黏糊了呀，它能不堵吗？这事儿。
1: 那可不是吗？啊，你持续的血糖高了，它必然的血管就淤堵了，啊，
0: 是
1: 啊，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这就糖尿病合并症出现的原因，啊。
0: 您说这个手脚啊，还经常发麻发木，
1: 嗯，
0: 特别这个眼睛啊，看个东西啊，模糊不清楚，眼底啊还出过2回血了，
1: 啊、
0: 哦，出完血以后啊，这就开始打激光嘛，当时打激光，哎呀，疼的呀，老遭罪了，跟你说，
1: 那可不是嘛，关键是啊，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就遭这回罪，下回还得遭，啊，你这个时候眼底出血了，打激光了，下次出血怎么办？对吧，你这个眼底动脉硬化了、
0: 啊、
1: 跟你糖尿病有直接关系，你得找根儿。
0: 确实是这么回事。另外我这不还得过一回腔隙性脑梗，
1: 嗯嗯、
0: 幸亏呀治疗的算及时，也没留下太多的后遗症。最严重的是什么呀，就是我这个肾病。当时啊我一听他说我这肾病以后发展严重会得尿毒症，
1: 嗯嗯嗯，
0: 哎呀，当时啊我一下我就觉得没希望了，这是呀。啊，心里拔凉拔凉的，当时。
1: 确实是，因为30%的糖尿病患者呢，都是死于肾脏衰竭，啊，你真到了那一步的时候吧，你就算是用上咱们也没多大意义了，啊，所以说幸亏啊，咱们这个治疗的及时，这一点很重要啊。
0: 对，我这多亏用上咱这个，要不然呢，我都不敢想我这以后啊会怎么样啊，这是啊。
1: 你要是还用过去的这个常规药物进行治疗，你早晚都得走上这一步，就像你说的，我这么多年了，我一天药也没落下，可是我这个病还是越来越多，
0: 是、
1: 我的问题还是越来越重，那这些呢，都是源于你没有治到根上，啊，你没治到。

0: 过呀，因为自打我得了糖尿病以后啊，就没有这么好的血糖值过呀。
1: 老师说过，糖尿病其实就是在中医的角度来讲，它是脾的病，说白了就是我们人类的消化吸收运化糖分的能力不行了。那我们为啥说能力不行了呢？什么管这个消化吸收啊？不就是脾脏吗？再一个，糖尿病还叫代谢病。什么叫代谢？肝肾。
0: 对，
1: 哎，你看我们这个一方三通，给你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它直接治的就是病根。所以说咱们所有的这个糖尿病患者，不管带病多长时间，基本上都是几天之内血糖往下走啊，一周到半个月这个期间，咱们这个血糖基本上能恢复正常。这个咱们心里边还是有数的啊，有底儿的。
0: 是是是是，我都没想到啊，那效果来的能这么快呀。就是我八月份的时候吧，旁边那个小赵老师啊就告诉我，我的胰岛素啊可以停了，不打了。而且老师您的学生啊，哎呀，这个态度也是真好啊，对待我们这些患者呀、啊、就像对待亲人一样啊。这一点点的呀，给我耐心的解答呀，真的挺好的。
1: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啊。
0: 哎呀，我是都没想到啊。以前我就寻思，我这辈子呀，这胰岛素啊，算离不了了。肯定啊，这打到死了得。但是我还能有不再打胰岛素的这一天。
1: 因为它给你从根上啊进行治疗了，强化了你自身的脾胃功能。啊，就算是你吃点碳水化合物，哪怕是我今天吃了块糖，吃了点蛋糕，哎，那咱们也不用担心这个血糖会忽高忽低了。
0: 我呀，现在就是光吃咱们这个药，不扎胰岛素，血糖啊也是一直很平稳的。关键是什么呢？现在呀，不光是血糖平稳，这个并发症啊，逐渐的也都好了。你看我这眼睛吧，现在看东西都越来越清楚了。眼前之前出现打激光的那个小黑点啊，现在呀也都没了。而且现在胃口啊也好了，现在能吃能喝呀。还感觉到吧，身上啊特别有劲儿，现在是。我真的是感觉到咱这个真的太神奇了，这是。而且你说这么好的药它也不贵，一片才1块钱。所以说呀，我这回啊就想长期用。但是你那个学生他不让我用啊，说我这已经康复好了，可以停药了。我就寻思问问李老师，我这个情况我还想再继续用，你看行不行啊？
1: 一来的确是厂家限购三副药。有些患者确实啊，这个家庭条件也允许，而且这个药价说实话他1块钱一片啊，是谁都能够用得起。
0: 是。
1: 说我想多用一段时间。啊，有很多患者想尽办法，就是换名啊，就打电话订购去。但是呢，是这样，现在呢，药源十分紧张。
0: 是。
1: 我们有很多患者是正在饱受疾病的折磨和煎熬呢，啊，可能都不一定人家能够在第一时间用上药。啊，你现在各方面恢复的非常好，就不光你的状态好，咱们去检查各项指标都已然恢复正常了，那是靠仪器啊，精密的仪器给咱检查的都没问题了。所以说我呢也是建议啊，发扬一下风格，把手里边的药用完直接停药。日常生活当中多注意保健保养，多听听老师的节目啊，我抽空给你们讲一些如何去做一些有益身心健康的事儿啊，你这就一手延年没问题，好不好？
0: 行行行行，那我就听李老师您的，就按照您说的去做。
1: 好，那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我在这儿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脑风湿脑骨病脑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

0: 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您好，是李老师吗？
1: 哎，是我，电话接通了。
2: 哎呀，李老师你好，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1: 嗯，
2: 老师，我听您讲啊，这发酵中药挺好的，关键是只花1块钱呢，我也能承受得起。我只是想咨询一下，你看看我身上的病可不可以用？
1: 嗯嗯，你跟我说一下您具体情况，我一直想听你具体是什么病。
2: 哎呀，好，别提了，李老师。
1: 嗯，
2: 你说我今年吧才58岁，这就是风湿、类风湿我都有。
1: 嗯嗯，
2: 你说说，我说起来这个病的时间我也真是不短了，都有20来年了。我就是总感觉浑身吧，就是冒凉风那种感觉，就是没有热乎的时候。
1: 嗯，
2: 你要说是阴天下雨啥的吧，这天气一凉，我就特别特别的难受，你就别提了，这关节啊，就觉得酸酸的疼啊。
1: 嗯
2: 嗯，浑身上下就是串着的那种疼。这嘎正觉得左肩膀疼的，结果不大会儿，下面这膝盖也疼上了。
1: 嗯。
2: 尤其是我这手都变形了，一伸出来呀，就觉得都不像人手似的，哎呀，就像那鸡爪子似的。
1: 啊啊，我
2: 太难看了。
1: 行，你要一说类风湿，那就知道这个病都多痛苦了，啊。
2: 是啊，我早上起来呀，你看着急想穿个衣服，咱下地做饭啥的。
1: 嗯。
2: 哎，这得老费劲了。你说这僵硬的动作吧，动不了，连动都动不了，而且还疼，疼大发了，我就挺不住，我就得。就是吃点那止疼药、止疼片什么的，你说也不知道是不是吃止疼片吃的。我这些年呢，一直就没断过吃这药，我现在胃可不得劲了，吃饭我就反酸，
1: 嗯，
2: 然后吃东西吧，吃的啥也不多，不想吃，胃口也没有。我现在人特别瘦，浑身的一点劲都没有，而且还脑袋还有时候还疼，偏头疼，
1: 嗯。
2: 你说就觉得自己身上哪儿哪儿都不对劲儿啊。哎，我妈说我这岁数不大，都不如她这70-80的。
1: 嗯嗯。
2: 完了我这脑袋一疼吧哈，我这半拉脸吧还有点麻木。耳朵还跟着嗡嗡响。李老师你说我这医院也去了。嗯，中医大夫也看了，中药吧也没少喝，你说就是不见好。
1: 嗯。

0: 啊，风湿类风湿就跟我们这个肝肾功能不好有直接关系，所以说你要想修复就必须得整体进行治疗啊，那不是说你吃点什么止疼药就能解决的。还有很多患者吃那个糖皮质激素，那真的是花钱遭罪，副作用非常大。但是你要用咱们国药准字 OTC 发酵中药，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非常安全、啊、而且来得非常快。发酵药的药剂的相当于普通中药的80片，就一片相当于普通中药80片、
1: 哦、好的，
0: 哎，两三天咱就能见到效果。然后最重要的是咱们给你整体治疗，通了脾胃了，气血足了，机体免疫力上来了，药物吸收好了，通了血脉了，症状没有了，气血能够正常运行，哪都热乎了，活动也自如了，然后再三通肝肾，然后解毒代谢能力好，身上的病

0: 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哎，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2: 哎，李老师，我是山西大同这儿的。
1: 嗯，
2: 我们这还有一片只在1块钱的这个名额吗？
1: 嗯，这个你还有没有啊？你得打听咱们当地的有没有药。有药有名额，1块钱一片，这个还没变啊。
2: 你好，李老师。
1: 嗯，
2: 就说是帮我老伴看看吧，他这是用了不到一副药，恢复的还挺好。我们家真的说是算有了盼头了。
1: 老伴怎么个情况？
2: 他呀，脑溢血已经2年多了。
1: 嗯，
2: 这个病咋说呢啊？就是也是他自己做的，有时候血压高的180-190，他就是该吃吃该喝喝，大肥肉吃着，酒喝着，你烟还是一根接一根的抽着。
1: 嗯嗯，
2: 我就给他说他不听，我说你少抽点少抽点。来，根本就你说了就当你没说一样，还嫌我啰嗦。
1: 嗯，
2: 哎呀，你说他这儿来呀、啊，哎呦，把雷气的，还爱较真的不行，屁大个事，非得和你就是非个青红皂白。
1: 嗯嗯，
2: 结果这到底还是出事了。这不在2019年的时候啊，有一次他就给我说他头疼嘛，我就赶紧过去把他扶起来。起来以后他就哇哇的呕吐。还尿了裤子，当时把我吓得啊，就赶紧打120把他送到医院里去了。到医院里去把命是保住了，但从那以后啊，就说话乌里乌拉的，听不清楚，嘴斜着，大小便也就是感觉到没有知觉，走路嘛就是特别的费劲儿，这腿抬不起来，胳膊也抬不起来，胳膊嘛就像跨栏一样，这上个厕所提个裤子都费劲儿，可以说就离不开人，得人照顾着他。
1: 嗯，
2: 然后我们就是四处就是学医喂药，针灸呀，理疗呀，这烤电呀，啥都给他用了。
1: 嗯，
2: 孩子还给他买了不少的那个保健品啥的，但是就是没啥效果。你说就这么一个大男人，以前那么的要强，哎呀，争强好胜的一个人，现在得这病以后啊，吃喝拉撒都不行，哪里都觉得就说是难受不舒服。
1: 可不是吗？在疾病面前呢，他是弱者，就是这还算好的呢。说咱们是把命给保住了啊，因为你保住命啊。你现在是恢复到什么程度？
2: 哎呀，李老师跟你说，咱们这个飞的是好，他用了2-3天的时候，我就看见他那个眼睛比原来就是能活在一些了，不是那么痴痴呆呆了。
1: 嗯嗯，
2: 手脚就感觉比以前有点热乎气儿了，不是以前那么冰凉冰凉了。
1: 这就是血脉逐渐的这个畅通的一种表现。
2: 哎，也就是血脉畅通了，因为我测他那个血压啊，血压慢慢的平稳的往下走呢。这用到还不到半个月的时候，那个手脚就比以前灵活了。
1: 嗯，
2: 那个手指头能飞开了。就不像以前卷在那里了。
1: 嗯嗯，
2: 伸都伸不直。
1: 嗯嗯，
2: 到用到个把月的时候，手指头就给他能捋展了。
1: 嗯嗯嗯嗯嗯，
2: 而且活动嘛，就是看起来比较自如了。
1: 嗯嗯，咱们一片里边含有863种的活性多肽啊，我们这里边这个药物都是鲜活入药的，就是为了保持它的活性。那么这个活性物质能干什么？就能够帮助我们修复受损的脑细胞，重建脑神经，慢慢的这个大脑司令部它发号的施令，哎，我们这个胳膊腿啊，我们这语言呢，我们这肢体就能听话了，就能去照做了，能够传达下去了。再加上发酵中药能够让它周身血脉畅通无阻，所以说呢，你摸它哪儿都有热乎气儿的，这就是气血逐渐运行正常了啊，他就能够有力气了，啊，原来可能这个手脚啊，他用不上劲儿，就跟那面条似的。但是用上发酵中药之后，他逐渐力量他就回来了。
2: 嗯，是的，是的。哎呀，你看有时候我给他按摩的时候，他就知道配合我一下，他也知道我用的劲大了小了，他都知道了。
1: 好，现在呢就是用了还不到一副药啊，那现在这个血压呀，以及肢体和语言上恢复的怎么样？
2: 哎呀，血压昨天早上我给他测，血压是

0: 八，第二是八十五。
1: 那太好了，这就不用担心二饭了。
0: 是是是，这个他现在自己能走了，上个厕所啥的自己可以了，
1: 嗯，
0: 就是不用在床上大小便了嘛，这就把我解放了。反正就是还得把他扶着，得护着他，虽然能走他走得慢，反正这最起码啊，就说是我不用在炕上给他憋屎憋尿了，
1: 嗯，
0: 我没看到希望了，
1: 嗯，
0: 这个现在说话说的比以前能清楚一点了，反正就说是我能听得清楚了，这就让我们这个有了很大的信心了。
1: 好啊，往后我告诉你还会越来越好的。咱们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并且咱们这里边刚刚讲了863种活性多态，那是太霸道了啊，只要好好配合治疗，完全可以生活自理。所以接下来呢，我再给他开两副药，只要中间别断了药就行。过段时间呢，让他自己给我来电话，我也期待他更好的康复结果。那咱就不多说了，直接打场外电话去，你这也快熬出头了啊。
0: 好好好，谢谢啊，谢谢李老师，谢谢您。
1: 好，
0: 再
1: 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
3: 你好，我是多氏百病客服，您购买的物品有问题，现在需要您配合退款。
4: 当客服主动来电，熟人通过网络借钱，这可能是精心设计的骗局。全民反诈需要你我清醒的头脑。
5: 最近我总觉得感到很累，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我是不是太脆弱了？
6: 如果你感到持续的疲惫、焦虑或低落，请记住，寻求帮助不是软弱，而是勇敢。关心自己，也关心身边那个突然沉默的朋友，一句你最近还好吗，或许就能带来光。
7: 好好好，哎，宝宝真棒。
4: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我在你身边，你却在看屏幕。孩子的成长没有回访键，父母的衰老也在不经意间，真实的拥抱比任何点赞都温暖。
6: 一道门隔开了两家人，一句问候却能打开两颗心，邻里温情就藏在微小的善意里。从今天起主动打个招呼吧。
8: 哎，下班了。哎，回来了。哎，怎么样今天？挺好挺好挺好。
9: 哎，怎么不牵绳了？吓一跳。
4: 爱他就请管好他，一根牵引绳是您对他的责任，也是对他人的尊重。让我们文明养犬，做合格的铲屎官，共创和谐社区。
10: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两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一个半小时，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珍惜能源，请节约用电。
4: 也许他会忘了回家的路，甚至忘了你的名字，但他可能还记得你小时候最爱的那首歌。
11: 他们不是故意遗忘，而是被疾病擦去了记忆。请给予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多一份耐心和理解。
12: 现场有没有医生啊？谁知道怎么急救？
13: 别再只是围观和等待，你的勇气和知识很可能挽救一个家庭。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
14: 恭喜您中奖了，请填写身份证号和银行卡信息领取。
15: 您好，我们需要核实您的账户，请提供短信验证码。
13: 当心，你的个人信息正在被垂钓，保护隐私从细节做起，别让透明人的悲剧上演。
16: 妈妈，我吃不下了。
17: 吃不下就别吃了，到了吧。
4: 你轻松的倒掉是许多人辛苦的从田间到餐桌，每一粒米都历经风雨， 下次点餐请量力而行，节约粮食是一种高级的自律。
18: 爸爸，我这回考试考了第一名，你和妈妈什么时候回来看我呀？
13: 他们的童年少了父母的拥抱，多了对电话的等待，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留守儿童。如果可以，请给予他们多一份关注，让爱不缺席，让成长不留白。
3: 你好，我是包治百病客服，您购买的物品有问题，现在需要您配合退款。
4: 当客服主动来电，熟人通过网络借钱，这可能是精心设计的骗局，全民反诈需要你我清醒的头脑。
5: 最近我总觉得感到很累，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我是不是太脆弱了？
6: 如果你感到持续的疲惫、焦虑或低落，请记住，寻求帮助不是软弱，而是勇敢。关心自己，也关心身边那个突然沉默的朋友。一句你最近还好吗？或许就能带来光。
7: 好，哎，宝宝真棒。
4: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我在你身边，你却在看屏幕。孩子的成长没有回放键，父母的衰老也在不经意间，真实的拥抱比任何点赞都温暖。
6: 一道门隔开了两家人，一句问候却能打开两颗心，邻里温情就藏在微小的善意里。从今天起主动打个招呼吧。
8: 哎，下班了。哎，回来了。哎，怎么样今天？挺好。
9: 哎，怎么不牵绳了？吓一跳。
4: 爱他就请管好他，一根牵引绳是您对他的责任，也是对他人的尊重。让我们文明养犬，做合格的铲屎官，共创和谐社区。
10: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两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1个半小时，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珍惜能源，请节约用电。
4: 也许他会忘了回家的路，甚至忘了你的名字，但他可能还记得你小时候最爱的那首歌。
11: 他们不是故意遗忘，而是被疾病擦去了记忆。请给予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多一份耐心和理解。
12: 现场有没有医生啊？谁知道怎么急救？
13: 别再只是围观和等待，你的勇气和知识很可能挽救一个家庭。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
14: 恭喜您中奖了，请填写身份证号和银行卡信息领取。
15: 你好，我们需要核实您的账户，请提供短信验证码。
13: 当心，你的个人信息正在被垂钓，保护隐私从细节做起，别让透明人的悲剧上演。
16: 妈妈，我吃不下了。
17: 吃不下就别吃了，到了吧。
4: 你轻松的倒掉是许多人辛苦的从田间到餐桌，每一粒米都历经风雨。下次点餐请量力而行，节约粮食是一种高级的自律。
18: 爸爸，我这回考试考了第一名，你和妈妈什么时候回来看我呀？
13: 他们的童年少了父母的拥抱，多了对电话的等待，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留守儿童。如果可以，请给予他们多一份关注，让爱不缺席，让成长不留白。
3: 你好，我是包治百病客服，您购买的物品有问题，现在需要您配合退款。
4: 当客服主动来电，熟人通过网络借钱，这可能是精心设计的骗局，全民反诈需要你我清醒的头脑。
5: 最近我总觉得感到很累，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我是不是太脆弱了？
6: 如果你感到持续的疲惫、焦虑或低落，请记住，寻求帮助不是软弱，而是勇敢。关心自己，也关心身边那个突然沉默的朋友。一句你最近还好吗？或许就能带来光。
7: 好，哎，宝宝真棒。
4: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我在你身边，你却在看屏幕。孩子的成长没有回放键， 父母的衰老也在不经意

0: 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一个半小时，也足够外卖员约用电。
1: 也许他会忘了回家的路，甚至忘了你的名字，但他可能还记得你小时候最爱的那首歌。
2: 他们不是故意遗忘，而是被疾病擦去了记忆。请给予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多一份耐心和理解。
3: 现场有没有医生啊？谁知道怎么急救？
4: 别再只是围观和等待，你的勇气和知识很可能挽救一个家庭。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
5: 恭喜您中奖了，请填写身份证号和银行卡信息领取。
6: 你好，我们需要核实您的账户，请提供短信验证码。
4: 当心，你的个人信息正在被垂钓，保护隐私从细节做起，别让透明人的悲剧上演。
7: 妈妈，我吃不下了。
8: 吃不下就别吃了，到了吧。
1: 你轻松的倒掉是许多人辛苦的从田间到餐桌，每一粒米都历经风雨，下次点餐请量力而行。节约粮食是一种高级的自律。
9: 爸爸，我这回考试考了第一名，你和妈妈什么时候回来看我呀？
4: 他们的童年少了父母的拥抱，多了对电话的等待，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留守儿童。如果可以，请给予他们多一份关注，让爱不缺席，让成长不留白。
10: 你好，我是多次百度客服，您购买的物品有问题，现在需要您配合退款。
1: 当客服主动来电，熟人通过网络借钱，这可能是精心设计的骗局，全民反诈需要你我清醒的头脑。
11: 最近我总觉得感到很累，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我是不是太脆弱了？
12: 如果你感到持续的疲惫、焦虑或低落，请记住，寻求帮助不是软弱，而是勇敢。关心自己，也关心身边那个突然沉默的朋友。一句你最近还好吗？或许就能带来光。
13: 好，宝宝真棒。
1: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我在你身边，你却在看屏幕。孩子的成长没有回放键，父母的衰老也在不经意间，真实的拥抱比任何点赞都温暖。
12: 一道门隔开了两家人，一句问候却能打开两颗心，邻里温情就藏在微小的善意里。从今天起，主动打个招呼吧。
14: 哎，下班了。哎，回来了。哎，怎么样？今天挺好。
8: 哎，怎么不牵绳了？吓一跳。
1: 爱他就请管好他，一根牵引绳是您对他的责任，也是对他人的尊重。让我们文明养犬，做合格的铲屎官，共创和谐社区。
0: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两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一个半小时，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珍惜能源，请节约用电。
1: 也许他会忘了回家的路，甚至忘了你的名字，但他可能还记得你小时候最爱的那首歌。
2: 他们不是故意遗忘，而是被疾病擦去了记忆。请给予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多一份耐心和理解。
3: 现场有没有医生啊？谁知道怎么急救？
4: 别再只是围观和等待，你的勇气和知识很可能挽救一个家庭。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
5: 恭喜您中奖了，请填写身份证号和银行卡信息领取。
6: 你好，我们需要核实您的账户，请提供短信验证码。
4: 当心，你的个人信息正在被垂钓，保护隐私从细节做起，别让透明人的悲剧上演。
7: 妈妈，我吃不下了。
8: 吃不下就别吃了，到了吧。
1: 你轻松的当掉，是许多人辛苦的从田间。

0: 到餐桌，每一粒米都历经风雨，下次点餐请量力而行。节约粮食是一种高级的自律。
1: 爸爸，我这回考试考了第一名，你和妈妈什么时候回来看我呀？
2: 他们的童年少了父母的拥抱，多了对电话的等待，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留守儿童。如果可以，请给予他们多一份关注，让爱不缺席，让成长不留白。
3: 你好，我是包治百病客服，您购买的物品有问题，现在需要您配合退款。
0: 当客服主动来电，熟人通过网络借钱，这可能是精心设计的骗局，全民反诈需要你我清醒的头脑。
4: 最近我总觉得感到很累，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我是不是太脆弱了？
5: 如果你感到持续的疲惫、焦虑或低落，请记住，寻求帮助不是软弱，而是勇敢。关心自己，也关心身边那个突然沉默的朋友。一句你最近还好吗？或许就能带来光。
6: 好，哎，宝宝真棒。
0: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我在你身边，你却在看屏幕。孩子的成长没有回放键，父母的衰老也在不经意间，真实的拥抱比任何点赞都温暖。
5: 一道门隔开了两家人，一句问候却能打开两颗心，邻里温情就藏在微小的善意里。从今天起，主动打个招呼吧。
7: 哎，下班了，哎，回来了，哎，怎么样今天？挺好。
8: 哎，怎么不牵绳了？吓我一跳！
0: 爱他，就请管好他。一根牵引绳是您对他的责任，也是对他人的尊重。让我们文明养犬，做合格的铲屎官，共创和谐社区。
9: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两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1.5个小时，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珍惜能源，请节约用电。
10: 也许他会忘了回家的路，甚至忘了你的名字，但他可能还记得你小时候最爱的那首歌。
11: 他们不是故意遗忘，而是被疾病擦去了记忆。请给予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多一份耐心和理解。
12: 现场有没有医生啊？谁知道怎么急救？
2: 别再只是围观和等待，你的勇气和知识很可能挽救一个家庭。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
13: 您中奖了，请填写身份证号和银行卡信息领取。
14: 你好，我们需要核实您的账户，请提供短信验证码。
2: 当心，你的个人信息正在被垂钓，保护隐私从细节做起，别让透明人的悲剧上演。
15: 前方到站沈阳站。
16: 妈妈，我

0: 盛开，世界上第一只鸟在这里飞翔。这里有中华文明的第一缕曙光，文化传千年，文脉贯古今，披剑辽宁，畅游辽宁。
1: 这是一片浸润着革命红色基因的土地，抗日战争起始地，解放战争转折地，新中国国歌钟爱地，抗美援朝金争地，新中国工业奠基地，雷锋精神发祥地，
2: 辽宁欢迎您。
3: 想法一变，天地宽，再加把劲。
0: 有过浴血荣光，才对胜利充满渴望；有过困顿、挫折、彷徨，才对全面振兴更加向往。这是辽宁人的精神气质，这是新时代辽沈战役的铿锵誓言。
4: 咱们年轻人，这大伙儿不就这一家人似的？我是机舱一的，
5: 冶炼厂
4: 液压气的，
5: 冶炼厂的
4: 正经。

0: 表演那块儿。
1: 也是发钱的，年轻的时候咱们都为共和国工业兵基地奉献了青春，退了休，咱们为讲好良民六地精神，公益宣传好不好？
2: 好。
3: 我们是青春向导青年学生，
4: 我们是白衣天使，我们是运动健儿，我们是守护希望的人民教师，
3: 我们是赴汤蹈火。

0: 是运动健儿，我们是守护希望的人民教师，
1: 我们是赴汤蹈火的消防战士。
2: 这个我就是中国。
3: 老师告诉我们要爱祖国，
4: 你们是国家的未来。
3: 我知道，没有国就没有家，没有家就没有我了。
5: 我是环卫工人，每天用劳动扮靓城市。
6: 我是急诊科医生，救死扶伤是医生的天职。
7: 我是名教师，坚守山区教育是我的职责。
8: 胸前的党徽使他们成为平凡中的不平凡。
9: 爷爷用葡萄换来了爸爸的大学学费，毕业后爸爸又回来了。
10: 读了书才能种好葡萄，
11: 我搞了新品种。
9: 爸爸用葡萄换来小洋房，大学毕业我也回了山里。我们一家一步一脚印走出了贫穷，山里的葡萄又要熟了，
12: 今年肯定特别甜。
13: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14: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15: 天地圆黄宇宙
16: 也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17: 爷爷总说，
18: 这做人呐、和做菜一样，加少盐，严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19: 要堂堂正正。
20: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21: 24节气，春华秋实。

0: 春花秋月夏风冬雪，四季芳华与岁月与文明，很美很中国。
1: 辽宁欢迎您，
2: 大哥

0: 世界上第一只鸟在这里飞翔，这里有中华文明的第一缕曙光，文化传千年，文脉贯古今，西晋辽宁，畅游辽宁。
1: 这是一片浸润着革命红色基因的土地，抗日战争起始地，解放战争转折地，新中国国族住来地，抗美援朝东征地，新中国工业奠基地，雷锋精神发扬地，
2: 辽宁欢迎您。
3: 想法一变，天地宽，再加把劲。
4: 有过浴血荣光，才对胜利充满渴望；有过困顿、挫折、彷徨，才对全面振兴更加向往。这是辽宁人的精神气质，这是新时代辽沈战役的铿锵誓言。
0: 小时候，春节是丰盛的年夜饭，是盼望的压岁钱；长大后，春节是漫漫的回家路，是满满的幸福味。
5: 前方到站沈阳站，
6: 妈妈，我回来了。
7: 春节，我们回家过年。
8: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还您健康30年。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

0: 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

0: 裂线，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全身疾病都赶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每天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毕竟健康长寿啊，是咱们每个人共同的追求，所以有时间呢来听一听啊，对你们也是有好处的。主要是啥呢，就是遗憾的是现在各种慢性病啊正在无声的无情的吞噬着我们的生命和健康。更令人感觉到悲哀的事儿呢，是很多人已经得病了却不自知，或者说不在意啊，你这样一来啊就非常容易发生危险了。比如说什么动脉粥样硬化呀，啊也就是说咱们这个血管啊就像熬那个南瓜粥似的，黄色的还胶粘，钙化的斑块啊在血管里头就沉积啊，并且都嘎巴在咱们这个血管上面的啊，使得我们这个管道啊越来越狭窄。不说这个血管失去弹性了，你看这脏腑它必然它都容易受损啊，甚至我们这个寿命它也会缩短。血管里边的脏东西看不见摸不着，没有明显的症状的时候，咱不知道害怕不管不顾的，那你这样就不行。毕竟血管呢它遍布我们全身各处，所以说这个危险呢是悄悄临近的，并且是

无处不在烧。很多二三十岁、三四十岁的就直接就猝死了。那这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这些隐患，平时说这个人五大三粗的，哎，能吃能喝，身体可好的，就不相信他一下子就没了。啊，往往就是因为这个隐性的动脉硬化没有重视的结果。隐患在身体里边，你不重视，突然之间要命，说这冤不冤？那让家里人这白发人送黑发人，上有老下有小的，想一想你这事儿发生了，他都心酸。所以老实说，君子不立危墙之下，有这些问题

的动脉硬化啊，心血管动脉硬化了，每天胸闷气短，肠系膜动脉硬化，整天肚子疼，胀的还便秘，肾动脉硬化了，小便赤黄，身上乏力，一天胖头肿脸的，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候吧，这眼皮啊都特别的厚，最严重的就是脑动脉硬化，高血压，头疼，疼起来的时候吧，他就自己啊抹点这个清凉油，或者说按摩一下这太阳穴，啊，甚至更严重的时候吧，他都想撞墙。还有呢，就是眼底的动脉硬化，几年前呢还因为这个眼底出血打过激光，就连他那个下肢动脉硬化也非常严重，小腿上一看呢就青筋暴露的感觉，胀乎乎的疼。那这又是什么呢？说白了就是咱们讲的静脉曲张。这位女同志啊，自己就白天呢因为这个静脉曲张啊，白拿这个白酒啊在那搓，要不然她那个腿啊就是太凉了，不过血。到院去看呢，人家说啊，你只要是血管要是完全闭塞了，溃烂了啊，它就容易截肢，就有截肢的危险。所以他也特别害怕，这一天吃的那个药啊恨不得比吃饭都多，问题太多了，对吧？全身动脉硬化你哪块的都得治，他有自己买的，有孩子给邮寄的，一顿一大把啊，一口的咽不下去，得分好几口来吃。结果怎么样啊？越来越重。老伴几年前去世了，有两个孩子，按说这俩孩子也挺争气，也挺孝顺啊，在西安呢一开始打工，后来呢一起合起伙来办了一公司，发展的也挺好，就是平时太忙啊，没时间回来看他。要接他过来吧，说在一块住，可是女同志说了，说这个西安呢人生地不熟的，整天憋在屋里头，谁也不认识，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他也不开心，所以这又回老家了。孩子们呢也不少给钱啊，然后自己呢还有点退休金，日子过得倒也挺好，就这身体不争气。有时候犯病了，他自个儿都说害怕自己什么时候都死在家里头，没人知道。当然他的担心不是没有必要的啊，也不是说没有可能发生的啊，因为这样的案例啊我们讲比比皆是。你冠状动脉硬化了，心肌梗死不就要命了？脑动脉硬化，脑出血，这不也要命吗？当然他也是听人介绍给我来的电话，就问我说，李老师啊，我这么多的病，不知道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能不能行。那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呀，如果说再这么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的治下去呀，你才是真不行的啊。你别看说咱问题看上去挺多的，又是冠心病，又是脑供血不足，又是胃肠疾病啊，又是静脉曲张的，肾功能又不全了，眼底又出血了，又捣鼓起来也挺多的。但表面上看它是不同的疾病，但实际上全都是动脉硬化所导致的。我们要追根溯源的话，这个动脉硬化是怎么来的，你看咱这治病得治病根啊，对吧？听众朋友们听好了，

脉的淤堵，堵在哪儿，哪儿就得病。你仔细分析，这不还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我们的脾胃、血脉还有肝肾的淤堵造成的吗？所以我就跟他讲啊，我说别看你这病挺多，归到根儿上就是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啊，你这个时候唯有咱们发酵中药独家的这一方三通疗法，既能够给你保命，哎，也能够给你治疗。听我讲完之后，那会儿他就申请了三副药，具体哪天给他送过去的我就不知道了。但是呢，要说这位女同志啊，她服用的每一个阶段都给我们打电话，就她不给我们打电话，我们的工作人员也会给她打电话。你像我们的一些老患者都知道，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会跟踪每一位服用的家人啊，在你的治疗阶段给你进行正确的科学的这个指导啊，不是说让你把药拿回家去了，我们这边就什么都不管了。每一个患者给你建立一档案啊，具体的什么病症啊，多大岁数了，拿过来一看一目了然。所以说我们很多患者也说了，说用上发酵中药就好像找到了一个依靠一般，有人管我们了，不用说自己啊再迷迷糊糊的去进行治疗了。你这两三天之后，指导老师给他打电话就问他，哎，大姐呀，你这几天脑袋还疼不疼啦？他说又不疼啦，减轻啦，胸口没那么憋闷啦，舒服不少，等到半个月的时候把这头疼的症状就好多了，几乎不犯病了，即使疼很短暂的一过就过去了，眼睛也舒服了，哎，清灵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把胸口压着大石头的感觉没有了，而且大便痛快了不少，便秘也缓解

是到通过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的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让这个药物与疾病共生发酵。然后我们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我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将这种物质给提纯出来，然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物质啊，由于是经过 3D 打印技术仿生出的人体肠胃系统发酵提纯的，所以能够快速的帮助我们打通我们的脾胃经，从而让我们消化吸收好。

这是排泄的通道，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就好像咱们那个电脑似的，你必须得安个杀毒软件啊，你不安这个杀毒软件，动不动呢就会中毒啊，你电脑动不了了，死机了，不工作了啊，这个文件也丢了。那我们人体来讲的话呢，它也得有这么一套安保系统，把我们每天摄入进来的还有残留在体内的毒素垃圾得给它分解了，代谢了，过滤出去啊，你这才能够确保人体的健康。而我们绝大多数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所以你看它这个治疗方向是非常准确的，用上的患者你瞧吧，几天之内都能够啊见到很明显的效果。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最多就三副，咱们就能够把我们的三大生命通道给我们打通。哎，那叫什么？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我们能够把你整个的身体给你捋顺到，让你从里到外的焕然一新。所以大家伙记住李老师这句话，我们只要患有了各种慢性病，什么心脑血管病啊、糖尿病、多种并发症。

0: 啊，咱们国家那安宫牛黄丸、片仔癀之类的这个国药，每年出口量都是非常惊人的。片仔癀，听众朋友多少了解点，一片国内都已经炒到500多了，有的时候1000多你都买不来。啊，为什么？国外的需求量很大。而咱们发酵中药现在出口海外24个国家和地区，给他们一片8美金，合人民币将近60块钱，而且近期还要给他们涨价。你面对这样的价格上涨的差距，厂家当然也跟我提出来了，说你看国外都上调了，是不是咱国内的也得调一调？李老师压着呢，能拖一天算一天。如果说咱们现在哪个地区的价格要不是1块钱一片的，比这个价格高了，大家伙帮我监督，你给我来电话，李老师一定保障大家伙的经济利益不受伤害。我们一定要用得起用得上，才能称之为叫好药，对吧？好了，我也不多说，咱们先聊到这儿，接下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您好，这位听众。
2: 您好，是李老师吗？
0: 哎，是我，电话接通了。
2: 哎呀，李老师你好。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0: 嗯，
2: 今年吧才58岁，这就是风湿、类风湿我都有，
0: 嗯嗯，
2: 你说说，我说起来这个病的时间我也真是不短了，都有20来年了，我就是总感觉浑身吧就是冒凉风那种感觉，就是没有热乎的时候，
0: 嗯，
2: 你要说是阴天下雨啥的吧，这天气一凉，我就特别特别的难受，你就别提了。这关节啊就觉得酸酸的疼啊，
0: 嗯
2: 嗯，浑身上下就是串着的那种疼，这咋正觉得左肩膀疼的，结果不大会儿下面这膝盖也疼上了，
0: 嗯，
2: 尤其是我这手都变形了，一伸出来呀就觉得都不像人手似的，哎呀就像那鸡爪子似的，
0: 我
2: 太难看了。
0: 行，你要一说类风湿那就知道这个病都多痛苦了啊，
2: 是啊，我早上起来呀，你看着急想穿个衣服的，下地做饭啥的，
0: 嗯，
2: 哎，这得老费劲儿了。你说这僵硬的动作吧，动不了，连动都动不了，而且还疼，疼大发了，我就挺不住，我就得就是吃点的止疼药、止疼片什么的。你说也不知道是不是吃止疼片吃的，我这些年呢一直就没断过吃这药，我现在胃可不得劲儿了，吃饭我就反酸。

0: 分的一点劲儿都没有，而且还脑袋还有时候还疼，偏头疼。你说就觉得自己身上哪儿哪儿都不对劲儿啊！哎，我妈说我这岁数不大，都不如她这七老八十的。完了，我这脑袋一疼吧，哈，我这半拉脸吧，还有点麻木，耳朵还跟着嗡嗡响。李老师，你说我这医院也去了，中医大夫也看了，中药吧也没少喝，你说就是不见好。哎呀，我这就感觉我这身上哪哪都堵着似的。这不是听您说咱们这药是正规的孙思邈开的药方子吗？而且还是发酵的，能通血脉和护肝肾。我感觉只要是通了，我就能好，所以我就想问问李老师您，你说像我这情况，能不能用上咱们这个？你说我有这方子治行不行？
1: 我跟你讲啊，不管说你是哪儿疼，你都记住这一句话：通则不痛，痛则不通，知道吧？
0: 知道。
1: 哎，你比如说咱们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西医认为呢，它叫自身免疫力低下。啊，而脾脏呢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尤其是当我们脾经不通的时候，你这个风寒湿邪乘虚而入，就容易导致这个病。啥是病症呢？刚讲的血脉不通了，僵麻肿胀疼，这就是不通的表现，就是这个骨病。再一个呢，这个类风湿跟什么有关呢？跟肝肾不足又有关。肝主筋，肾主骨。啊，风湿类风湿就跟我们这个肝肾功能不好有直接关系，所以说你要想修复，就必须得整体进行治疗，啊，那不是说你吃点什么止疼药就能解决的。还有很多患者吃那个糖皮质激素，那真的是花钱遭罪，副作用非常大。但是你要用咱们国药准字 OTC 发酵中药，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非常安全，而且来得非常快。发酵药的药剂的相当于普通中药的80片，就一片相当于普通中药八
0: 太
1: 十
0: 好
1: 片，
0: 了。
1: 哎，2-3天咱就能见到效果。那最重要的是，咱们给你整体治疗，通了脾胃了，气血足了，机体免疫力上来了，药物吸收好了，通了血脉了，症状没有了，气血能够正常运行，哪都热乎了，活动也自如了，然后再三通肝肾，然后解毒代谢能力好，身上的病根给咱们拔掉。所以说，咱们就早点用上这个发酵中药，不然你遭罪的日子在后头呢。
0: 哎呀，老师，我听明白了，太好了。李老师，你说那能用我就行啊，那我就听您的，我现在就去订药去。
1: 病呢挺复杂的啊，病的时间也比较长，咱们一共得用上3副药，它不是小病，它是大病。关于你怎么买，老师不管，只要是你中间别断药就行。直接打场外指导老师的电话，然后呢把药订上。我在这儿也祝你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沈阳之声提醒您，现在是午夜0点，我是小江。
3: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

0: 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间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着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药的天花板，发酵中药方的三通治疗理论，这之间的差距距离有多大啊，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啊，给大家伙进行详细的讲解。那么今天呢，在节目一开始啊，我想跟大伙聊这么一个话题。想必啊，咱们听众朋友们也都知道，前两年的一所大学的一名大三的女学生给这个120打求救电话啊，嘴里边喊着我头疼，好疼好疼，但是由于120没能及时的赶到现场，这孩子因为脑出血离开了人世啊。还有这网红吃播19岁，正开着直播呢，还在那正吃着呢，结果也因为突发脑出血没抢救过来，对吧？去年3月份，41岁泌尿科专家主任医师在给患者做手术的过程当中，也因为脑出血猝倒之后再没醒过来。而就在今天早晨，同样的噩耗再次传过来，一个24岁的小伙在上学的时候，因为他读研究生嘛，突发脑出血抢救无效离世。他的父母啊，无私的捐献了儿子的双肾、肝脏以及2片的这个眼角膜，那真的让人很泪目。那你这几个案例啊，你看他们都是最好的年华，可就是因为这个脑出血夺走了他们宝贵的生命。近年来啊，听众朋友们，心脑血管意外是越来越多的降临在年轻人身上了。这是为什么？老师也总结了一下啊，就是这个患者普遍都有着非常不好的生活习惯，比如说吃饭不规律，经常叫外卖，吃的不健康。再有就是什么，学习工作压力太大，经常熬夜，这都不行。我一直跟大伙讲啊，很多的疾病都是吃出来的，你吃的不对必然会损伤我们的脾胃，脾胃一旦虚弱了，消化吸收能力它就减退了，吃进来的肥脂油肝你就利用不上，它就会变成废物扩散在我们的血液当中，继而就会导致高血压和动脉硬化啊。再有就是压力大也不行，压力大会导致肝气郁结，

过于劳累，经常熬夜，又会引发肾精亏虚。你这么一来，我们的解毒代谢能力就会变差，血液垃圾就会残留，时间长了之后粘附在血管壁，也就容易造成高血压和动脉硬化。啊，那你这个硬化的血管失去弹性了，在你血压不平稳的时候就容易破裂出血了。出血之后，我们大量的脑细胞就会出现损伤，神经网就会瘫痪。如果你这个出血量比较大，就会导致乳内压升高，乳内水肿。啊，你这样的占位性的病变会使我们脑血管压缩移位。人体的大脑一旦彻底断粮，一分钟脑细胞就会死亡190万个。死亡1000万的时候，基本就可以宣布这个人已经是脑死亡的状态了。所以说非常之可怕啊。而更可怕的是，临床统计显示，大约有一半左右的脑出血患者在脑出血发生之前，他会有一些先天性的症状。啊，最主要的就是会发生剧烈的头痛。就好像我之前提到的这个女孩，啊，她不就是一个劲儿的喊我头疼吗？所以说，有这种情况啊，千万得注意。也或者说是突然出现了肢体麻木，或者是乏力活动不灵活了，突然说不出话了，或者说是吐字不清了，也有的呢是突然眼睛啊就重影了，眼部肿胀，视力模糊，结膜下出血，还有的可能在病发之前的几天就经常出现反复性的流鼻血。一旦有这些表现的时候，特别就是中老年人有高血压病史的患者，我希望大家千万的注意，赶紧的到医院去就诊，避免意外的发生。脑出血的危险程度比脑梗还要大很多。那么我希望呢，我们为了这个孩子感到惋惜的同时，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也一定要呵护好自己的生命。尤其是中老年人，咱不得不承认，随着年龄的增长啊，我们这个脾胃功能在衰退，我们的肝肾功能也都会出现不足，所以说这个血液垃圾必然都是存在的。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有着不同程度的动脉硬化啊，甚至有很多老年人的血管就跟那鸡蛋壳一样，老师一点都不虚夸，你说碎就碎啊，这非常脆弱啊，那我们是不是得更加的小心和谨慎呢？就好像埋藏在地下的自来水管道一样，年头多了老化以后啊，它就容易这个破裂啊。所以说你看咱们这个老小区它就总停水，人自来水公司就总过来抢修啊。我们人体的这个管道它也得提前修复，咱们叫防患于未然，不然一旦破裂了，等待我们的那就是非死即残。而据我所知，我们很多动脉硬化的患者呀，都在依靠着什么他汀类的一些降脂药物，或者说是鱼油类的一些保健品，这企图养护好我们的血管，结果往往还是发生危险。那就算不死，我们落下了残疾了，偏瘫在床，半身不遂了，吃喝拉撒都得别人伺候了，是不是也够呛啊？那么之前呢，老师就给大家伙分析了，说动脉硬化是怎么来的？不光是动脉硬化，其他任何疾病的发生、发展，它往往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所致。脾胃、血脉，再有一个就是肝肾，这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你看中医去看待我们各种的一些疾病啊，它是从整体来看。它不像西医就盯着你这一块。因为人本身呢，它就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不是单独的个体，我们说疾病怎么来，咱就得让它怎么走。你像发酵中药为什么效果好，为什么有多少患者呀没有听过我们的节目，但是却及时的用上了发酵中药，其实这都是亲朋好友之间相互的推荐和介绍的。可以说咱们就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了。发酵中药那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并且利用现代发酵技术打造成功的金牌国药，
真正做到了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你这样一来，我跟你说啊，只要这三大生命通道是畅通无阻的，你周身不管是血管、神经、骨骼还是脏腑，哪儿都好，那都将欣欣向荣，啥病都不带有的。所以这就是李老师常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药王孙思邈就是凭借的这个配方，从35岁就疾病缠身的那么一个状态，到70多岁再生黑发，80多岁换了新牙，最终活到了141岁的高龄，这都是有据可查的。所以啊，这就是李老师半生都在研究这个配方的原因所在。

化技术，将三通方新鲜的中药组方放入经过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的仿生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让中药与致病因子共生发酵，最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可以说啊，每一种活性多肽就可以针对某一种疾病进行有效治疗，并且药效整体提升了80倍。你吃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这个药劲是相当大的。根据咱们的临床验证啊，各种老慢病的患者在服用了发酵中药之后，30分钟它就能够进入我们的血液，3天之内就可以打通我们的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啊，你像这个病情轻的啊，你就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的动脉硬化这个阶段，我稍微有些心肌缺血，或者说脑供血不足，又或者说像胃

啊，有的一个月，有的一副药，他就好了。但为啥老是呼吁大家伙说咱有病得趁早治啊？那你好得快呀，对不对？还避免了危险的发生。你像有的问题比较复杂的啊，带病时间比较久的，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两副药也就康复了。你就包括一些重病、大病、久病、多病的，像什么心脏介入搭桥的，又或者是中风留下后遗症的，以及像什么肺气肿、肺心病的，医院三进三出的，包括多少年的风湿骨病，折磨的天天晚上夜不能寐，非常痛苦的，哎，那咱们三副药也能够好的利利索索的。最关键的是什么？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愈后的患者什么药都不用吃了。你就可以说治疗各种慢性病最硬核的武器就是发酵中药。所以说老师希望大家伙啊，有病不要拖延，不要忍耐，毕竟生命只有一次啊！你说我要是真实发生了意外了，即使说还有那么一点力气去拨打120，万一也像今天这种情况，你真碰到了不负责任的工作人员，你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灵，而且就算120及时的搜索到你这个发病地点了，可现在这路上这车这么多，你真要是赶上个高峰期堵车了，没有及时的救治，你怎么办？所以我们不要给这个危险留有任何机会，不要给这个意外留有任何机会。发生意外了吧，半生的积蓄砸到命上面了，最后落得个人财两空，我们图什么？所以说我们应该在疾病的初期阶段及时的进行治疗，阻断病情的发展，这才是上策，对不对？但是这样啊，咱们很多的老哥哥老姐呀，都是从苦日子过来的，我们有个小病小灾啊，或者说是针对于自己身上的一些老毛病啊，就不当回事，想着什么呢？反正我都这么多年了，不也平安过来了吗？遭点罪啊，我就忍着，我就扛着，我吃点小药我就顶着啊。咱们很多的一些家人呢，就是不舍得给自己的健康投资啊。但是我想问问你们啊，钱重要还是命重要？没有一个说我到那个有病了那一步了，我不救命了，我直接死了得了，我也不搏了，有吗？没得病的时候嘴上说的都挺硬气，真得病了之后了做不到，对吧？你说咱哪个多哪个少，就算一算这个账。真到了那一步，你花的钱更多，遭的罪更多。而且即便那个时候你舍得花钱，能不能救回来这条命不一定。当然这个观念不是说一朝一夕能改变的，我承认。所以为什么当时发酵中药研究成功以后我着急上火了，我犯愁了，我担心了，我担心什么？我担心成本太高啊，价格太贵啊，老百姓用不起，或者是舍不得用怎么办？像咱们老患者都知道，发酵中药里边用的都是仙草级别的药材，要求必须是野生的鲜活的，那采摘下来得24小时之内就进行发酵的。我跟你们说过啊，这一片药往往就得一小麻袋的药材，因为你得挑选，而且每一片方都是千锤百炼，光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一条流水线就投入了 5.3 亿。所以咱们这成本高，你成本高，你销售价格是不是就得贵？但是贵了，老百姓救命的门槛高了，用不起了。我们说就像治疗癌症的这一针剂啊，120万对有钱人来说福利，但是对于咱们穷人来说等死，用不起，对吧？李老师出身寒门，当年我父亲那会儿家里穷了，连我父亲打这个杜冷丁的钱都没有，就止疼的钱都没有，那眼睁睁的看着父亲疼得死去活来，最终被病魔折磨死。所以我立志学医，那么我研发出来的药品，我怎么能让它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我的初心要帮助所有的患者啊，尤其是惦记着那些有病没钱的人群。那怎么办？这当时我没辙啊，我能研究出来，但是我生产不了。 5.3 个亿拿不出来，还是国外的媒体帮助了我。因为发酵中药研发成功，在国际医学界引起轰动，登上了《柳叶刀》《科学自然》等等这些全球顶尖的医学杂志头条。所以那会儿啊，有很多的医疗机构啊，就国外的向我抛出了橄榄枝，想要购买配方和技术。

在要卖了，摇身一变变成洋中药了，然后他们不一定翻多少倍再卖给咱中国人呢，不能卖。我相信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他都不会去做，所以我断然拒绝了他们。不过也正是因为他们的宣传，再加上外国人呢现在本身对中医药啊认可度也非常的高啊，你像咱们国家那片仔癀还有安宫牛黄丸之类的，那出口海外的量都非常的惊人的。所以说只要打算全球推广，凭借疗效必然迅速的占领市场。这个时候就让我有资本跟国内的这个药厂啊去谈条件了。我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国内统一售价1块钱一片。所以我敢保证咱们每一个患者花的是最少的钱，用的是最好的药，治的是我们身上最多的病。而且老师说的就是1块钱也不让你错花，你如果说用上感觉效果不好，你把药拿回来，我说到哪儿做到哪儿。不过是这样啊，也正因为在国内老百姓心目中既便宜又好用，真正治病的好药销量大，厂家补贴的钱就越来越多，压力也越来越大啊，一直想要把这个价格上调。我在这边呢也是能压一天算一天，能拖一天算一天。其实我也理解厂家啊，他需要生存和发展，但是我更心疼患者，因为咱们这些饱受慢性病煎熬的患者真的太难了。

0: 但是现在我们面临的中药材价格连年上涨，没办法了，厂家给我们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也越来越少了，只能是大家伙啊自己提前申请，能申请上咱就是幸运的，要是万一你们那儿没药了，或者说一块钱的名额没有了，我希望大家伙也不要怪老师啊，更不要怪场外的指导老师，是吧？啊，咱们自己提前打电话，我们没备齐的也提前去申请，提前去报名啊，这样呢会比较稳妥。好了，先说这么多吧，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是李老师吗？
0: 啊，是我，你好。
3: 哎，李老师，我是福建的听众哈。我跟你讲，我现在用上咱们发酵中药，哎呀，那真的是救了我一条命呢。
0: 哦，这是咱们受益者了是吧？
3: 对对，我也算是咱们的老患者。
0: 是老患者说这个话就是理所应当了。那因为咱们所有服用发酵中药的患者呢都会在很短的时间内见到身体很明显的改善的。
3: 是是是，我刚用了9天的时间嘛，但是这9天真的是让我怎么说呢，就是没想到这效果来的能这么快哈。
0: 因为你看老师常说呀，发酵中药它不是普通的中药。啊，我一再强调啊，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这个发酵中药咱们利用的是现代的发酵技术啊，通过鲜活的药材打造而成的。你像屠呦呦前辈，人家呢挖掘出了青蒿素，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他要是光靠这个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他不用发酵技术他做不出来这个。啊，那提纯不出来。没有发酵技术提纯不出青蒿素，那同样没有发酵技术它也没有办法制作成咱们今天的发酵中药。
3: 对对对，确实是比我过去吃的所有药都好使啊。所以呢我呢也想自己买一点，

0: 自己买点。
1: 嗯，
0: 您这样，您跟我详细的说一下您的情况。
1: 好的，好的，我呢是高血压啊。
0: 嗯。
1: 哎呦，那个血压就是高的挺厉害的嘛，高的时候都能达到210左右，就是每天就是头晕呐、头疼啊，那个走路脚底下就好像没根儿一样啊。
0: 嗯嗯。
1: 啊、吃了那个降压药呢也不稳定，一会儿150，一会儿160，然后呢，一会儿呢又是180、190。低压嘛，老在110、120这个样子。
0: 你这个血压值非常危险呐。
1: 是啊，我就担心呢，就是怕一不小心来个什么脑出血，那不就完蛋了吗？
0: 可不就是吗？啊，我跟你讲啊，你这个血压越是不平稳，就越容易导致血管没有弹性。
1: 嗯。
0: 啊，这个血管就跟那个橡皮筋儿一样，它如果氧化了，失去弹性了，你一拉它就断了。啊，你的血管如果说要失去弹性，它脆了的话，它容易引发脑出血的呀。
1: 是是，
0: 嗯，
1: 哎呀，林老师，您说的太对了啊！我是越害怕越着急，还是越没办法啊？除了这个血压以外吧，我那个心脏呢还不行。
0: 嗯，
1: 这不就是前年的四月份哈，就因为我这个急性心梗，就下过一个支架嘛。
0: 哎呦，
1: 花了好几万，整天吃那个什么玻璃维啊、阿司匹林什么的。你说一个月也不少花钱哈，我是一天都不敢落下，就这么的还是不行。
0: 嗯，
1: 就最近吧，开始就是还经常出现那个心绞痛的情况了啊，是稍微累一点儿，着点急，上点火，那天气就是忽冷忽热的呀，就胸口就开始疼了。
0: 嗯嗯，
1: 碰到地上的时候，我就是满头大汗哈，就那个速效救心丸，往嘴一塞呀。我当然就是拧那个药盖子都拧不开，
0: 那肯定的，嗯
1: 啊，家里人看着我那个脸色不对嘛，就赶紧的就是帮我往嘴里塞这个速效救心丸。
0: 嗯嗯嗯，
1: 林老师，真的我是天天活在提心吊胆中哈，
0: 嗯，
1: 就觉得自己是有今天没明天了，我自个儿都知道啊，血管里头又堵了。后来是我们的亲家啊，吃咱们这个方啊，人家治疗他的那个肺气肿。吃的蛮好的哈，现在一点都不咳嗽了，脸色什么的看着都好看了。
0: 嗯嗯，
1: 就是我闺女嘛，就从她那里给我拿了两盒、
0: 啊、
1: 说让我试试看。
0: 嗯嗯嗯，
1: 还告诉我几点在哪里能听到你们这个节目。
0: 嗯嗯，
1: 都告诉我了，我记下来也开始关注你们的节目了，然后呢我就对照您讲的，就感觉真的是给我通了啊。
0: 嗯嗯，
1: 您看就是当天给我拿回来，我用上之后晚上睡觉吧，就感觉没有那么憋得慌了。
0: 你看这发酵中药，这效果就立竿见影，是吧？
1: 对，真是立竿见影。
0: 嗯
1: 嗯，而且第二天早上嘛，哎呀，现在大便了哦，虽然变得还是有点干，还就是挺费劲儿的。
0: 嗯
1: 啊，但是我之前都是五六天才便一回。
0: 嗯，
1: 那个肚子胀得饭都不想吃，吃不下，这一拉出去啊，就感觉松快了不少。
0: 其实你这种情况啊，还伴随着便秘啊。那发生这个致命风险的概率就非常高了，就等于说雪上加霜了呀。
1: 是啊，上个厕所我们家里人都挺害怕的吧，都在门口就是隔一会儿就来看看我啥的。
0: 可不就是嘛，这怪不得说你是救了你一命，这一点不为过呀。
1: 对呀、啊、可不就是救了我一命嘛。
0: 嗯嗯，
1: 你看最近我这几天啊，拿的就不是那个硬邦邦的了。
0: 嗯，
1: 而且最高兴的是我这个血压下来了。
0: 啊啊啊！
1: 啊，
0: 最近这几天血压值多少？
1: 嗯，高压是140，低压呢是90。
0: 啊，
1: 哎呦，这多少年呐，都不知道换了多少种药，都没用过这么好的血压。
0: 之前血压也是真高，而且还不稳定。
1: 嗯、
0: 啊，那起码说咱们现在下来了，它不容易发生危险了。
1: 是啊，这血压下来呢，我那个脑袋也清亮多了啊。就不用担心什么偏瘫呐、啊、或者心梗之类的了嘛。
0: 嗯嗯，这两天感觉怎么样？就是犯没犯心绞痛？
1: 没有。我为啥说这个药救了我一命呢？就半个月以前啊，我还犯过一回那个心绞痛。哎呦，给我疼的呀，是捂着胸口，弯着腰，跟个大虾米似的啊。
0: 嗯嗯嗯。
1: 我就觉得自己马上就要过去了一样，但是自从吃上咱们这个方、就没犯过这个病。
0: 嗯。
1: 就是偶尔有点不舒服吧，也就是一下子就过去了，就那么一两秒吧，就完事儿了、
0: 嗯，
1: 也不用吃什么药的哈。啊，李老师，所以我说，我呢就是赶紧的自己也买上，别说是1块钱一片了，就是10块钱一片，100块钱一片，我也得吃。咱们这确实。

0: 只是治病救命的好药，什么也没有咱们的命贵呀、
1: 啊、
0: 是吧？
1: 是是是，人活一口气嘛，啊，但是我们这口气要是没了啊，两眼一闭呢，真的就结束了。再过那么几年，你说我这个人在这个世上走这么一回，没多少人能记住了。
0: 对，
1: 就人生就是这么一回。
2: 面或复古简约，或轻奢时尚，用一书香味给心灵放个假。
3: 你可以来烧烤界元老级城市品尝1898年就有的俄式串烧，到如今的外物皆可烤。
2: 小资级、书香级、烧烤级，滋味哈尔滨，
3: 一起组局来尝。

0: 新奇，
1: 滴血圣景吉隆省，魅力长春，我家乡。家乡
2: 大长春就是你的家，这里的景色人人夸，大冰嘎，堆雪娃，各大景区把雪滑，
3: 锅包肉，雪衣豆沙，烧烤天，冒火花，
4: 糖葫芦，大冻梨，送在你嘴边别着急，
5: 吃完喝完还有事干，晚上请你看二人转，
6: 妙香莲花天地山，赏灯滑雪不一般，
7: 南湖公园日月潭，
8: 都市风光真眼前，
9: 洞珠公园看西游，唐僧八戒和孙猴，
10: 欢迎南方小可爱，快来长春点点赞，
1: 长春盛情满满，
11: 投之以蜜桃，报之以琼瑶，
1: 东北一家。

0: 卡到长春，逍遥吉林更要美味不停。
1: 茶干湖边，全鱼全羊宴，鲜上加鲜。
0: 朝鲜族古村落里，捶打千遍的打糕和冰爽的冷面一样劲道。
1: 满族的乌拉火锅，滋味翻滚，白肉酸菜，香。
0: 味蕾、脚步、人生之乐，
1: 唯有美食和时光不可辜负。
0: 来吧，约上好友，邀你一起周游吉林。
2: 你见过什么样的哈尔滨？你不用去日本看樱花，来这里看丁香花盛开的姹紫嫣红。你不用去看哈利波特车站，来这里看哈尔滨火车站站台的魔法。你不用去欧洲各国

0: 站，站台有魔法，你不用去欧洲各国看建筑，来这里看中央大街上，你不用去悉尼看歌剧，来这里看哈尔滨大剧院老会堂音乐厅，百年世纪的交响，哈尔滨千般无恙等你来看。
1: 你是什么颜色的黑龙江？是广袤富饶的肥沃黑土，还是碧叶连天的青翠嫩绿？是层林尽染的五花山色，还是雪花飞舞的素裹银装？你爱什么曲调的黑龙江？是乌苏里江赫哲渔船上的伊马堪，还是白银那不如说上路人的苏昆？是穿越四季的我爱你塞北的雪，还是遐迩闻名令人神往的太阳岛上？你爱什么味道的黑龙江？是山林密林涵养孕育的珍馐美味，还是北纬45度独有的豆醇米糯稻花香？是远东铁路东方小巴黎的异域风情，还是三花五罗十八子白云马哈加秦皇？
2: 让你爱上黑龙江。

0: 聊，山海有情天聊地，您任逍遥。我姓聊，人杰地灵，地水悠久，贼子好。
1: 来了辽宁就有景，
2: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除了北京就是沈阳。
3: 来到山里头，看到这个自然的美景，激情一山水嘛，特别开心。
4: 南方

0: 是到哪都忘不了。
1: 异国对天下，体现了东北人的热情好客和豪迈胸襟。欢迎全国八千来客来到我们辽宁，
2: 来了辽宁就是美。
3: 来到这玩是吧，特别的开心。
4: 感觉是寸步难行吧，都不想移动到下一个景点，都想在这个景点里多看一看。
5: 就觉得我们祖国的大海河山特别美丽。
6: 之前呢，我是在网友的照片上看过，哇，太漂亮了，太震撼了，那样感觉。
0: 我们也会把这片实力呈现给全国，呈现给世界，吸引他们到中国来，到大美辽宁来，
2: 见证山海远行，感受天辽地宁。
7: 一条大河，穿越五千年文明之光，见证了中华民族大融合。一片沃土，经历一百年沧桑巨变，见证了流河而。

0: 这里有最豪迈的吆喝声。
1: 火勺，新出锅的火勺，8毛钱一个，快来买喽！
0: 这里有最热情的叔叔阿姨。
2: 欢迎来到宇宙的尽头，
3: 欢迎来到宇宙的尽头，
1: 欢迎来到宇宙的尽头，别脸。
0: 这里有最敞亮的歌。

0: 动，这里风光十分秀美，
1: 这里有保存最完好的四座明代古城之一。
0: 新城位于辽宁省葫芦岛市，新城市老城区中心，
1: 这里山好水好，风光壮丽，这里历史厚重，文化厚重，这里人重情重义，真诚热情，敞开怀抱，喜迎八方。

0: 望山海有情天辽地宁任逍遥，我姓辽，人杰地灵，历史悠久，贼子好，
1: 来了辽宁就有景，
2: 上有天堂，下有西华，除了北京就是沈阳。
3: 来到山里头，看到这个自然的美景，激情一山水嘛，啊，特别开心。
4: 南方人嘛，特别喜欢雪，
5: 建议南方的小朋友都来尝试一下。
6: 我是第一次来丹东鸭绿江断桥，让我深深的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们保家卫国、舍生忘死的精神。
1: 来了辽宁就有味儿，
7: 那全国评价开始了，
8: 有居民过来尝尝味儿吗？
4: 还有这个老边饺子，特别棒。
9: 尝尝东北的铁锅炖的沙子菜之类的，
10: 烤电塔优秀了，烤串烤肉老好吃，
11: 这是家乡的味道，也是咱辽宁味道，好吃到哪都忘不了。
12: 异国洞庭下体现了东北人的热情好客和豪迈胸襟，欢迎全国80000来客来到我们辽宁。
13: 来了辽宁就是美，
4: 来到这玩是吧，特别的开心。
14: 感觉是寸步难行吧，都不想移动到下一个景点，都想在这个景点里多看一看。
15: 就觉得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特别美丽。
16: 之前呢，我是在网友的照片上看过，哇，太漂亮了，太震撼了，那样感觉。
17: 我们也会把这片实力呈现给全国，呈现给世界。

明之光，见证了中华民族大融合。一片沃土经历100年沧桑巨变，见证了辽河儿女

0: 实用之境，活色生香。
1: 我们用脚步照亮沈阳，
2: 欢迎收听104，
0: 一路伴随满城精彩。
1: 104新闻最沈阳。

经历各自的人生。在空中，我用声音温暖收集前的每一个人，或幸福，或感动，或激情，或快乐，我都在这里。

0: 有滋有味。
1: 你可以来百年音乐之城，去哈尔滨大剧院品琵琶雅韵，去哈尔滨音乐厅听元昊重奏，去哈尔滨老会堂音乐厅赏九十人作品。
2: 你可以闻香识书城，去中央书店正创书籍，汇文书院，或复古简约，或轻奢时尚，沐浴书香味，给心灵放个假。
1: 你可以来烧烤界元老级城市，品尝1898年就有的俄式串烧，到如今的万物皆可烤。
2: 小资局、书香局、烧烤局，
3: 滋味哈尔滨，一起组局来尝。

0: 平能手，魅力长春，我家乡。
1: 大长春就是你的家，这里的景色人人夸，大冰嘎，堆雪娃，各大景区把雪滑，
2: 锅包肉，雪衣豆沙，烧烤尖子，烙火锅，
3: 糖葫芦，大冻梨，送到你嘴边别着急，
4: 吃完喝完还有事干，晚上请你个二人转，
5: 妙香莲花天顶山，赏灯滑雪不一般，
6: 南湖公园今日盘，昨日风光真眼前，
1: 凤珠公园看西游，唐僧八戒和孙猴，
7: 欢迎南方小可爱，快来长春别再待，
0: 长春盛情满满，
8: 红之以蜜桃，爆之以琼瑶，
0: 东北一家亲，长春欢迎你，
8: 打卡到长春，
9: 逍遥吉林更要美味不止，
10: 茶干湖边，鳕鱼全羊宴，鲜上加鲜。
9: 朝鲜族古村落里，捶打千遍的打糕和冰爽的冷面一样劲道。
10: 满族的乌拉火锅，滋味翻滚，白肉酸菜，香。
9: 味蕾、脚步、人生之乐，
10: 唯有美食和时光不可辜负。
9: 来吧，约上好友，邀你一起周游吉林。
11: 你见过什么样的哈尔滨？你不用去日本看樱花，来这里看丁香花盛开的姹紫嫣红；你不用去看哈利波特车站，来这里看哈尔滨火车站站台的魔法；你不用去欧洲各国看建筑，来这里看中央大街中华巴洛克万国建筑的模样；你不用去心仪看歌剧，来这里看哈尔滨大剧院老会堂音乐厅百年世纪的交响。哈尔滨千般无恙，等你来看。
0: 你爱什么颜色的黑龙江？是广袤富饶的肥沃黑土，还是碧叶连天的青翠嫩绿？是层林尽染的五花山色，还是雪花飞舞的素裹银装？你爱什么曲调的黑龙江？是乌苏里江厚折渔船上的伊马滩，还是白银那不能穿瘦不人的苏昆？是穿越四季的我爱你塞北的雪，还是遐迩闻名令人神往的太阳岛上？你爱什么味道的黑龙江？是山林密林涵养韵律的珍馐美味，还是北纬45度独有的豆醇米糯稻花香？是远东铁路东方小巴黎的异域风情，还是三花五罗十八子白鱼马哈加雄黄，
12: 让你爱上黑龙江。

0: 了辽宁就有景，
1: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除了北京就是沈阳。
2: 来到山里头，看到这个自然的美景，寄情于山水嘛，啊，特别开心。
3: 南方人嘛，特别喜欢雪，建议南方的小朋友都来尝试一下。
4: 我是第一次来丹东鸭绿江断桥，让我深深地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们保家卫国、舍生忘死的精神。
0: 来了辽宁就有味儿。
5: 全国之家开始呀，有居民过来尝尝味吗？
3: 啊，我跟我老边讲，我们特别棒。
6: 尝尝东北的铁锅炖的沙锅菜之类的。
7: 海淀塔鸡翅吧，烤串烤肉，老好吃了，非常
8: 好吃，到哪都忘不了。
9: 一锅炖天下，体现了东北人的热情好客和豪迈胸襟。欢迎全国八千来客来到我们辽宁。
10: 来了辽宁就是美，
11: 来到这玩的时候特别的开心。
12: 感觉是寸步难行吧，都不想移动到下一个景点，都想在这个景点里多看一看。
13: 就觉得我们祖国的大海河山特别美丽。
14: 之前呢，我是在网友的照片上看过，哇，太漂亮了，太震撼了，那样感觉。
15: 我们也会把这片实力呈现给全国，呈现给世界，吸引他们到中国来，到大美辽宁来，
10: 见证山海远行，感受天辽地宁。
0: 一条大河，穿越五千年文明之光，见证了中华民族大融合。一片沃土，经历一百年沧桑巨变，见证了辽河。

方精神，发祥地，黑土辽阔，砥砺深厚，创新发展，逐梦蔚

0: 里有最豪迈的吆喝声。
1: 火烧，新出锅的火烧，8毛钱一个，快来买喽！
0: 这里有最热情的叔叔阿姨。
2: 欢迎来到宇宙的尽头，
3: 欢迎来到宇宙的尽头，
1: 欢迎来到宇宙的尽头，爷爷。
0: 这里有最敞亮的歌声。
4: 我的家乡，东北的人。
0: 这里有世界第一长春水溶洞，
5: 欢迎各位来到辽宁本溪水洞，这里风光十分绚烂。
0: 这里有保存最完好的四座明代古城之一，
5: 新城位于辽宁省葫芦岛市，新城市老城
0: 中心。这里山好水好，风光壮丽，这里历史厚重。

0: 遥，山海有情天辽地宁任逍遥。我姓辽，人杰地灵，地选优酒肥子好，
1: 来了辽宁就有景。
2: 上有天堂，下有厨房，除了北京就是沈阳。
3: 来到山里头，看到这个自然的美景，激情一山水嘛，啊，特别开心。
4: 南方人嘛，特别喜欢雪，
5: 建议南方的小朋友都来尝试一下。
6: 我是第一次来丹东鸭绿江断桥，让我深深的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们保家卫国、舍生忘死的精神。
1: 来了辽宁就有味儿。
7: 全国之大开始羊肉之名过的长寿肉啊，
8: 还有这个老庄饺子特别棒，
9: 尝尝东北的铁锅炖的沙子菜之类的，
10: 海鲜塔不是吧，
11: 烤肉
10: 老好吃，
12: 这是家乡的味道，也是咱辽宁味道，好吃到哪都忘不了。
13: 一锅炖风下体现了东北人的热情好客和豪迈胸襟，欢迎全国8000来客来到我们辽宁。
14: 来了辽宁就是美，
15: 来到这玩儿是特别的

0: 寸步难行了，都不想移动到下一个景点，都想在这个景点里多看一看。
1: 就觉得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特别美丽。
2: 之前呢，我是在网友的照片上看过，哇，太漂亮了，太震撼了，那样感觉。
3: 我们也会把这片实力呈现给全国，呈现给世界，吸引他们到中国来，到大美国里来，
4: 见证山海有情，感受天辽地宜。
5: 一条大河，穿越五千年文明之光，见证了中华民族大融合。一片沃土，经历一百年沧桑巨变，见证了流河儿女。

0: 实用之具，活色生香。
1: 我们用脚步丈量信仰，
2: 欢迎收听
0: 一路伴随满城精彩，
1: 一零四五新闻最闪耀。

千百种声音，数万个故事，我们都在经历各自的人生。在空中，我用声音温暖收集前的每一个人，或幸福，或感动，或激情，或快乐，我都在这里。

0: 哈尔滨的美有滋有味，
1: 你可以来百年音乐之城，去哈尔滨大剧院品琵琶雅韵，去哈尔滨音乐厅听元昊重奏，去哈尔滨老会堂音乐厅赏琼诗人作品。
0: 你可以闻香识书城，去中央书店正创书籍，互文书院，或复古简约，或轻奢时尚，沐浴书香味，给心灵放个假。
1: 你可以来烧烤界元老级城市品尝1898年就有的俄式串烧，到如今的万物皆可烤。
0: 小资级、书香级、烧烤级，
2: 滋味哈尔滨，一起祖籍广场。

0: 春人新奇，
1: 冰雪盛景吉林省，魅力长春我家乡。
2: 大长春就是你的家，这里的景色人人夸，大冰嘎，堆雪娃，各大景区把雪滑，
3: 锅包肉，鳕鱼豆沙，烧烤尖子冒火花，
4: 糖葫芦打动鲤鱼，送的你嘴边人高级，
5: 吃完喝完还有事儿干，晚上请你个二人转，
6: 妙香莲花天地山，赏灯滑雪不一般，
7: 南湖公园净月潭，落日黄花真眼前，
8: 洞珠公园看西游，唐僧八戒和孙猴，
9: 欢迎南方小可爱，快来长春变个快，
1: 长春盛情满满，
10: 桃之以蜜桃，爆之以琼瑶，
1: 东北一家亲，长春欢迎你，
10: 打卡到长春，
11: 秋游吉林更要美味不停，
12: 茶干湖边，全鱼全羊宴，鲜上加鲜，
11: 朝鲜族古村落里捶打千遍的打糕和冰爽的冷面一样劲道，
12: 满足的乌拉火锅滋味翻滚，白肉酸菜，香，
11: 味蕾脚步人生之乐，
12: 唯有美食和时光不可辜负，
11: 来吧，约上好友，邀你一起周游吉林。
13: 你见过什么样的号？

0: 来这里看丁香花盛开的姹紫嫣红，你不用去看哈利波特车站，来这里看哈尔滨火车站站台的魔法，你不用去欧洲各国看建筑，来这里看中央大街中华巴洛克万国建筑的模样，你不用去悉尼看歌剧，来这里看哈尔滨大剧院老会堂音乐厅百年世纪的交响，哈尔滨千般模样等你来看。
1: 你爱什么颜色的黑龙江？是广袤富饶的肥沃黑土，还是碧叶连天的青菜嫩绿？是层林尽染的五花山色，还是雪花飞舞的素裹银装？你爱什么曲调的黑龙江？是乌苏里江赫哲渔船上的伊马堪，还是白牙那被人称为上路人的摩苏昆？是穿越四季的我爱你下北的雪，还是遐迩闻名令人神往的太阳岛上？你爱什么味道的黑龙江？是山林密林寒冷孕育的珍馐美味，还是北纬45度独有的豆醇米糯稻花香？是远东铁路东方小巴黎的异域风情，还是三花五罗十八子白鱼马哈加雄黄？
0: 让你爱上黑龙江。

0: 聊，山海有情天聊地，您任逍遥。我姓辽，人杰地灵，地血悠久，贼子好。
1: 来了辽宁就有景，
2: 上有天堂，下有厨房，除了北京就是沈阳。
3: 来到山里头，看到这个自然的美景，激情如山水嘛，啊，特别开心。
4: 南方人嘛，特别喜欢雪，
5: 建议南方的小朋友都来尝试一下。
6: 我是第一次来丹东鸭绿江断桥，让我深深的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们保家卫国、舍生忘死的精神。
1: 来了辽宁就有味儿。
7: 全国之大开始了，
8: 有居民过来尝尝味吗？
9: 啊，我这个老边饺子特别棒，
10: 尝尝东北的铁锅炖的沙锅菜之类的，
11: 海淀塔鸡翅吧，烤肉老好吃，
12: 这是家乡的味道，也是咱辽宁味道，好吃到哪都忘不了。
13: 异国洞天下，体现了东北人的热情好客和豪迈胸襟。欢迎全国八方来客来到我们辽宁，
14: 来了辽宁就是美，
15: 来到这玩的时候特别的开心。
16: 感觉是寸步难行吧，都不想移动到下一个景点，都想在这个景点里多看。
17: 就觉得我们祖国的大海河山特别美丽。
18: 之前呢，我是在网友的照片上看过，哇，太漂亮了，太震撼了，那样感觉。
19: 我们也会把这片实力呈现给全国，呈现给世界，吸引他们到中国来，到大美国里来，
14: 见证山海有情，感受天辽地宁。
0: 一条大河，穿越五千年文明之光，见证了中华民族大融合。一片沃土经历100年沧桑巨变，见证了辽河儿女

0: 天辽地宁，这里有最豪迈的吆喝声。
1: 火勺，新出锅的火勺，8毛钱一个，快来买喽！
0: 这里有最热情的叔叔阿姨。
2: 欢迎来到宇宙的地球，
3: 欢迎来到宇宙的尽头，
4: 欢迎来到宇宙的地球，
0: 这里有最敞亮的歌声。
5: 我的家乡，东北人。
0: 这里有世界第一长春水溶洞，
6: 欢迎各位来到辽宁本溪水洞，这里风光十分秀美。
0: 这里有保存最完好的四座明代古城之一，
6: 新城位于辽宁省葫芦岛市新城市老城区中心。
0: 这里山好水好，风光壮丽，这里历史厚重，文化厚重，这里人重情重义，真诚热情，敞开怀抱，喜迎

0: 个辽宁见人曲儿。
1: 大连好汉二连珠，李德阳你为我的梦，大官人家不知多美，快乐大的飞。
2: 姓辽，山海有情，天辽地宁任逍遥。我姓辽，人杰地灵，地势优秀，贼子好。
3: 来了辽宁就有景，
4: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除了北京就是沈阳。
5: 来到山里头，看到这个自然的美景，激情于山水嘛，啊，特别开心。
6: 南方人嘛，特别喜欢雪，
7: 建议南方的小朋友都来尝试一下。
8: 我是第一次来丹东鸭绿江断桥，让我深深地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们保家卫国、舍生忘死的精神。
9: 来了辽宁就有味儿，
10: 我全国之家开始杨特军人过来尝尝味儿嘛。
11: 还有这个老边饺子特别棒，
12: 尝尝东北的铁锅炖的山芋菜之类的。
13: 火箭塔鸡翅吧，
14: 烤串烤肉
15: 老好吃，
16: 这是家乡的味道，也是咱辽宁味道，好吃到哪都忘不了。
17: 一锅炖成下，体现了东北人的热情好客和豪迈胸襟。欢迎全国八方来客来到我们辽宁。
0: 来了辽宁就是美，
18: 来到这玩是吧，特别的开心。
19: 感觉是寸步难行吧。都不想移动到下一个景点，都想在这个景点里多看一看。
20: 就觉得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特别美丽。
21: 之前呢，我是在网友的照片上看过，哇，太漂亮了，太震撼了，那样感觉。
22: 我们也会把这片实力呈现给全国，呈现给世界，吸引他们到中国来，到大美洲来，
0: 见证山海有情，感受天辽地宁。
2: 一条大河，穿越五千年文明之光。见证了中华民族大融合，一片沃土经历一百年沧桑巨变，见证了辽河

城市有千百种声音，上万个故事，我们都在经历各自的人生。在空中，我用声音温暖收机前的每一个人，或幸福，或感动，或激情，或快乐，我都在这里。

0: 有滋有味。
1: 你可以来百年音乐之城，去哈尔滨大剧院品琵琶雅韵，去哈尔滨音乐厅听元昊重奏，去哈尔滨老会堂音乐厅赏琼诗样作品。
2: 你可以闻香识书城，去中央书店重创书籍，绘文书院，或复古简约，或轻奢时尚，沐浴书香味，给心灵放个假。
1: 你可以来烧烤界元老级城市，品尝1898年就有的俄式串烧，到如今的万物皆可烤。
2: 小资级、书香级、烧烤级，
3: 滋味哈尔滨，一起组局来尝。

0: 春人，新奇
1: 滴血盛景，吉林省魅力长春，我家乡。家乡
2: 大长春就是你的家，这里的景色人人夸，大冰嘎堆雪娃，各大景区把雪滑，
3: 锅包肉，雪衣帽衫，烧烤签子冒火锅，
4: 糖葫芦打冻梨，送到你嘴边别着急，
5: 吃完喝完还有事干，晚上请你个二人转，
6: 六香饼花天顶山，赏灯滑雪不一般，
7: 南湖公园映月台，落日疯狂真眼馋，
8: 洞烛公园看西游，唐僧八戒和孙猴，
9: 欢迎南方小可爱，快来长春别等待，
1: 长春盛情满满，
10: 桃之以蜜桃，爆之以琼瑶，
1: 东北一家亲，长春欢迎你，
10: 打卡到长春，
11: 逍遥吉林更要美味不止，
12: 茶干湖边，全鱼全羊宴，鲜上加鲜，
11: 朝鲜族古村落里捶打千遍的打糕和冰爽的冷面一样劲道，
12: 满足的乌拉火锅滋味翻滚，白肉酸菜，香，
11: 味蕾脚步人生之乐，
12: 唯有美食和时光不可辜负，
11: 来吧，约上好友，邀你一起周游吉林。
13: 你见过什么样的哈尔滨？你不用去日本看樱花，来这里看丁香花盛开的姹紫嫣红；你不用去看哈利波特车站，来这里看哈尔滨火车站站牌的魔法；你不用去欧洲各国看建筑，来这里看中央大街中华巴洛克万国建筑的模样；你不用去悉尼看歌剧，来这里看哈尔滨大剧院老会堂音乐厅百年世纪的交响。

0: 浸染的五花山色，还是雪花飞舞的素裹银装？你爱什么曲调的黑龙江？是乌苏里江赫哲渔船上的伊马堪，还是白银那布隆川上渡人的摩苏昆？是穿越四季的我爱你塞北的雪，还是遐迩闻名令人神往的太阳岛上？你爱什么味道的黑龙江？是山林密林涵养孕育的珍馐美味，还是北纬45度独有的杜淳米诺稻花香，是远东铁路东方小巴黎的异域风情，还是三花五罗十八子白羽马哈加秦皇？
1: 让你爱上黑龙江。

0: 聊，山海有情天辽地宁任逍遥，我姓辽，人杰地灵地血悠久贼子豪，
1: 来了辽宁就有景，
2: 上有天堂下有厨房，除了北京就是沈阳。
3: 来到山里头看到这个自然的美景，既形容山水嘛，啊，特别开心。
4: 南方人嘛，特别喜欢雪，
5: 建议南方的小朋友都来尝试一下。
6: 我是第一次来丹东鸭绿江断桥，让我深深地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们保家卫国、舍生忘死的精神。
1: 来了辽宁就有味儿，
7: 我全国自驾看雪呀，有些人过来尝尝热闹。
4: 那我就在老边角，这特别棒。
8: 尝尝东北的铁锅炖的沙锅菜之类的，
9: 海天塔一秀吧，烤串烤肉那好吃，
10: 这是家乡的味道，也是咱辽宁味道，好吃到哪都忘不了。
11: 一锅炖天下，体现了东北人的热情好客和豪迈胸襟。欢迎全国8000来客来到我们辽宁。
12: 来了辽宁就是美，
4: 来到这玩是不特别的开心。
13: 感觉是寸步难行吧，都不想移动到下一个景点，都想在这个景点里多看看。
14: 就觉得我们祖国的大海河山特别美丽。
15: 之前呢，我是在网友的照片上看过，哇，太漂亮了，太震撼了，那样感觉。
16: 我们也会把这片实力呈现给全国，呈现给世界，吸引他们到中国来，到大美国里来，
12: 见证山海有情，感受天辽地宁。

条大河，穿越五千年文明之光，见证了中华民族大融合。一片沃土经历一百年沧桑巨变，见证了流河

0: 这里有最豪迈的吆喝声。
1: 火勺，新出锅的火勺，8毛钱一个，快来买喽！
0: 这里有最热情的叔叔阿姨。
2: 欢迎来到宇宙的尽头，
3: 欢迎来到宇宙的尽头，
4: 欢迎来到宇宙的尽头，别领。
0: 这里有最敞亮的歌声。
5: 我的家乡，东北的人。
0: 这里有世界第一长春水溶洞，
6: 欢迎各位来到辽宁本溪水洞，这里风光十分秀美。
0: 这里有保存最完好的四座明代古城之一
6: 新城，位于辽宁省葫芦岛市新城市老城区。
0: 这里

0: 聊，山海有情天辽，地名任逍遥。我姓辽，人杰地灵，地处悠久，贼子好。
1: 来了辽宁就有景，
2: 上有天堂，下有厨房，我的北京就是沈阳。
3: 来到山里头，看到这个自然的美景，激情如山水嘛，啊，特别开心。
4: 南方人嘛，特别喜欢雪，
5: 建议南方的小朋友都来尝试一下。
6: 我是第一次来丹东鸭绿江断桥，让我深深的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们保家卫国、舍生忘死的精神。
1: 来了辽宁就有味儿。
7: 全国自驾看雪呀，有这人过来尝尝味吗？
4: 那我就在老边饺子，特别棒。
8: 尝尝东北的铁锅炖的砂锅菜之类的，
9: 电塔鸡翅吧，
10: 烤串烤肉，
11: 老好吃。
12: 这是家乡的味道，也是咱辽宁味道，好吃到哪都忘不了。
13: 异国顿生菜，体现了东北人的热情好客和豪迈胸襟。欢迎全国八方来客来到我们辽宁。
14: 来了辽宁就是美，
15: 来到这玩是我特别的开心。
16: 感觉是寸步难行吧，都不想移动到下一个景点，都想在这个景点里多看。
17: 不觉得我们祖国的大海河山特别美丽？
18: 之前呢，我是在网友的照片上看过，
19: 哇，太漂亮了，太震撼了，那样感觉。
20: 我们也会把这片实力呈现给全国，呈现给世界，吸引他们到中国来，到大美辽宁来，
14: 见证山海有情，感受天辽地宁。
0: 一条大河，穿越五千年文明之光，见证了中华民族大融合。一片沃土经历100年沧桑巨变，见证了辽河

0: 之境，活色生香。
1: 我们用脚步照亮盛阳。
2: 欢迎收听一零四五，
0: 一路伴随满城精彩。
1: 一零四五新闻最盛扬，
0: 最是幸福荡漾，最是烟火如常。
3: 这个城市有千百种声音，上万个故事，我们都在经历各自的人生。在空中，我用声音温暖收集前的每一个人，或幸福，或感动，或激情，或快乐，我都在这里。

0: 有滋有味。
1: 你可以来百年音乐之城，去哈尔滨大剧院品琵琶雅韵，去哈尔滨音乐厅听元昊重奏，去哈尔滨老会堂音乐厅赏九十人作品。
0: 你可以闻香识书城，去中央书店正创书籍，汇文书院，或复古简约，或轻奢时尚，沐浴书香味，给心灵放个假。
1: 你可以来烧烤界元老级城市，品尝1898年就有的俄式串烧，到如今的万物皆可烤。
0: 小资级、书香级、烧烤级，滋味哈尔滨，一起祖籍来尝。

0: 惊喜，
1: 冰雪胜景吉隆省，魅力长春，我家乡。
2: 大长春就是你的家，这里的景色人人夸，大冰嘎，堆雪娃，各大景区把雪。

0: 看西游，唐僧八戒和孙猴，
1: 欢迎南方小可爱，快来长春变个伴。
2: 传说盛情满满，
0: 投之以蜜桃，报之以琼瑶，
2: 东北一家亲，长春欢迎你，
0: 打卡到长春，逍遥吉林更要美味不停，
3: 茶干湖边，全鱼全羊宴，鲜上加鲜。
0: 朝鲜族古村落里，捶打千遍的打糕和冰爽的冷面一样劲道。
3: 满族的乌拉火锅，滋味翻滚，白肉酸菜，香。
0: 味蕾、脚步、人生之乐，
3: 唯有美食和时光不可辜负。
0: 来吧，约上好友，邀你一起周游吉林。
4: 你见过什么样的哈尔滨？你不用去日本看樱花，来这里看丁香花盛开的姹紫嫣红。你不用去看哈利波特车站，来这里看哈尔滨火车站站台的魔法。你不用去欧洲各国看建筑，来这里看中央大街中华巴洛克万国建筑的模样。你不用去悉尼看歌剧，来这里看哈尔滨大剧院老会堂音乐厅百年世纪的交响。哈尔滨千般模样等你来看。
2: 你爱什么颜色的黑龙江？是广袤富饶的肥沃黑土，还是碧叶连天的青翠嫩绿？是层林尽染的五花山色，还是雪花飞舞的素裹银装？你爱什么曲调的黑龙江？是乌苏里江赫哲渔船上的伊马堪，还是白尔纳布鲁夫圣布伦的摩斯昆？是穿越四季的我爱你塞北的雪，还是遐迩闻名令人神往的太阳岛上？你爱什么味道的黑龙江？是山林密林涵养孕育的珍馐美味，还是北纬45度独有的豆醇米糯稻花香，是远东铁路东方小巴黎的异域风情，还是三花五罗十八子白鱼马哈加雄黄？
0: 让你爱上黑龙江。

0: 天辽地宁任逍遥，我姓辽，人杰地灵地势悠久贼子好，
1: 来了辽宁就有景，
2: 上有天堂下有西塘，除了北京就是沈阳。
3: 来到山里头，看到这个自然的美景，激情于山水嘛，啊，特别开心。
4: 南方人嘛，特别喜欢雪，
5: 建议南方的小朋友都来尝试一下。
6: 我是第一次来丹东鸭绿江断桥，让我深深地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们保家卫国、舍生忘死的精神。
1: 来了辽宁就有味儿，
7: 全国自驾看雪阳，
8: 有居民过来尝尝味吗？
4: 看我这个老边饺子特别棒，
9: 尝尝东北的铁锅炖的沙子菜之类的，
10: 海淀塔也是吧，
11: 烤串烤肉那好吃，
12: 这是家乡的味道，也是咱辽宁味道，好吃到哪都忘不了。
13: 异国顿生下，体现了东北人的热情好客和豪迈胸襟，欢迎全国八方来客来到我们辽宁。
14: 来了辽宁就是美，
15: 来到这玩的时候特别的开心，
16: 感觉是寸步难行吧，都不想移动到下一个景点，都想在这个景点里多看一看，
17: 就觉得我们祖国的大海河山特别美丽。
18: 之前呢，我是在网友的照片上看过，哇，太漂亮了，太震撼了，那样感觉。
19: 我们也会把这片实力呈现给全国，呈现给世界，吸引他们到中国来，到大美国来，
14: 见证山海有情，感受天辽地宁。
20: 一条大河，穿越五千年文明之光，见证了中华民族大融合。一片沃土，经历一百年沧桑巨变，见证了辽河而

0: 这里有最豪迈的吆喝声。
1: 火勺，新出锅的火勺，8毛钱一个，快来买喽！
0: 这里有最热情的叔叔阿姨。
2: 欢迎来到宇宙的尽头，
3: 欢迎来到宇宙的尽头，
4: 欢迎来到宇宙的尽头，别脸。
0: 这里有最敞亮的歌声。
5: 我的家乡，东北的人。
0: 这里有世界第一长春水溶洞，
6: 欢迎各位来到辽宁本溪水洞，这里风光十分秀美。
0: 这里有保存最完好的四座明代古城之一，
6: 新城位于辽宁省葫芦岛市，新城市老城区中心。
0: 这里山好水好，风光壮丽。这里历史厚重，文化厚重。这里人重情重义，真诚热情，敞开怀抱，喜迎八方。

0: 聊，山海有情天聊地您任逍遥，我姓聊，人杰地灵，地处悠久贼子好，
1: 来了辽宁就有景，
2: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除了北边就是沈阳，
3: 来到山里头看到这个自然的美景，激情如山水嘛，啊，特别开心。
4: 南方人嘛特别喜欢雪，
5: 建议南方的小朋友都来尝试一下。我是第一次来丹东鸭绿江断桥，让我深深地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们保家卫国舍生忘死的精神。
1: 来了辽宁就有味儿，
6: 全国自驾看雪阳，今年过的嫦娥热吗？
4: 还有这个老边饺子特别棒，
7: 尝尝东北的铁锅炖的沙子菜之类的，
8: 海淀塔也是吧，
9: 烤串烤肉老好吃，
10: 这是家乡的味道，也是咱辽宁味道，好吃到哪都忘不了。
11: 异国东风下体现了东北人的热情好客和豪迈胸襟，欢迎全国八千来客来到我们辽宁。
12: 来了辽宁就是美，
13: 来到这玩是吧，特别的开心，
14: 感觉是寸步难行吧，都不想移动到下一个景点，都想在这个景点里多看一看，
15: 就觉得我们祖国的大海河山特别美丽。
16: 之前呢，我是在网友的照片上看过，哇，太漂亮了，太震撼了，那样感觉。
17: 我们也会把这片湿地呈现给全国，呈现给世界。

0: 用之际，活色生香。
1: 我们用脚步丈量生涯，
2: 欢迎收听
0: 一路伴随满城精彩。
1: 104.5新闻最生涯，
0: 最是幸福荡漾，最是烟火如常。
3: 这个城市有千百种声音，上万个故事，我们都在经历各自的人生。在空中，我用声音温暖收集前的每一个人，或幸福，或感动，或激情，或快乐，我都在这里。

0: 尔滨的美有滋有味，
1: 你可以来百年音乐之城，去哈尔滨大剧院品琵琶雅韵，去哈尔滨音乐厅听元昊重奏，去哈尔滨老会堂音乐厅赏久石让作品。
0: 你可以闻香识书城，去中央书店重唱书籍，或文书院，或复古简约，或轻奢时尚，沐浴书香味，给心灵放个假。
1: 你可以来烧烤界元老级城市品尝1898年就有的俄式串烧，到如今的万物皆可烤。
0: 小资集、书香集、烧烤集，
2: 滋味哈尔滨，一起祖籍农场。

0: 川人，新奇
1: 都市盛景吉林省，魅力长春我家乡。家乡
2: 大长春就是你的家，这里的景色人人夸，大冰嘎堆雪娃，各大景区把雪滑。

0: 瑶，报之以琼瑶，
1: 东北一家亲，长春欢迎你，
0: 打卡到长春，逍遥吉林更要美味不停。
2: 茶干湖边，全鱼全羊宴，满足的乌拉火锅，滋味翻滚，白肉酸菜，香。
0: 味蕾、脚步、人生之乐，
2: 唯有美食和时光不可辜负。
0: 来吧，约上好友，邀你一起周游吉林。
3: 你见过什么样的哈尔滨？你不用去日本看樱花，来这里看丁香花盛开的姹紫嫣红；你不用去看哈利波特车站，来这里看哈尔滨火车站站台的魔法；你不用去欧洲各国看建筑，来这里看中央大街中华巴洛克万国建筑的模样；你不用去悉尼看歌剧，来这里看哈尔滨大剧院老会堂音乐厅百年世纪的交响。哈尔滨千般模样等你来看。
1: 你爱什么颜色的黑龙江？是广袤富饶的肥沃黑土，还是碧叶连天的青菜嫩绿？是曾经
0: 朝鲜族古村落里捶打千遍的打糕和冰爽的冷面？
1: 爱什么曲调的黑龙江？是乌苏里江赫哲渔船上的伊马堪，还是白衣那不能穿上不能的苏昆？是穿越四季的我爱你塞北的雪，还是遐迩闻名令人神往的太阳岛上？你爱什么味道的黑龙江？是山林密林涵养孕育的珍馐美味，还是北纬45

0: 姓苗，山海有情天辽地宁任逍遥。我姓苗，人杰地灵地选优秀贼子好，
1: 来了辽宁就有景。
2: 上有天堂，下有厨房，除了北京就是沈阳。
3: 来到山里头，看到这个自然的美景，激情如山水嘛，啊，特别开心。
4: 南方人嘛，特别喜欢雪，
5: 建议南方的小朋友都来尝试一下。
6: 我是第一次来丹东鸭绿江断桥，让我深深的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们保家卫国、舍生忘死的精神。
1: 来了辽宁就有味儿。
7: 全国之大看雪呀，有些人过来尝尝味嘛。
8: 那我这个老店饺子特别棒，
9: 尝尝东北的铁锅炖的沙州菜之类的。
10: 海淀塔鸡翅吧，烤串烤肉老好吃，
11: 这是家乡的味道，也是咱辽宁味道，好吃到哪都忘不了。
12: 一锅炖天下，体现了东北人的热情好客和豪迈胸襟。欢迎全国8000来客来到我们辽宁。
13: 来了辽宁就是美，
14: 来到这玩是特别的开心。
15: 感觉是寸步难行吧，都不想移动到下一个景点，都想在这个景点里多看。
16: 就觉得我们祖国的大海河山特别美丽。
17: 之前呢，我是在网友的照片上看过，哇，太漂亮了，太震撼了，那样感觉。
18: 我们也会把这片实力呈现给全国，呈现给世界，吸引他们到中国来，到大美国里来，
13: 见证山海有情，感受天辽地宁。
0: 一条大河，穿越5000年文明之光，见证了中华民族大融合。一片沃土经历100年沧桑巨变，见证了辽河

0: 锅的火勺8毛钱一个，快来买喽！
1: 这里有最热情的叔叔阿姨，
2: 欢迎来到宇宙的尽头，
3: 欢迎来到宇宙的尽头，
4: 欢迎来到宇宙的尽头，
1: 这里有最敞亮的歌声，
5: 我的家乡，东北的人爱东北。
1: 这里有世界第一长春水溶洞，
6: 欢迎各位来到辽宁本溪水洞，这里风光十分秀美。
1: 这里有保存最完好的四座明代古城之一，
6: 新城位于辽宁省葫芦岛市新城市老城区中心。
1: 这里山好水好，风光壮丽，这里历史厚重，文化厚重，这里人重情重义，真诚热情，敞开怀抱，喜迎八方来客，山海有情，天辽地宁，欢迎您来大美辽宁。
7: 来了辽宁就有曲儿。

0: 聊，山海有情天辽地您任逍遥，我姓辽，人杰地灵，地选优秀贼子好，
1: 来了辽宁就有景，
2: 上有天堂下有厨房，除了北京就是沈阳，
3: 来到山里头看到这个自然的美景，既行一山水嘛，啊，特别开心。
4: 南方人嘛，特别喜欢雪，建议南方的小朋友都来尝试。
5: 我是第一次来丹东鸭绿江断桥，让我深深地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们保家卫国、舍生忘死的精神。
1: 来了辽宁就有味儿，
6: 我全国之家看景啊，
7: 有居民过来尝尝热闹。
4: 还有这个老边饺子特别棒，
8: 尝尝东北的铁锅炖的杀猪菜之类的。
9: 海淀塔优秀了，烤串烤肉老好吃，
10: 这是家乡的味道，也是咱辽宁味道，好吃到哪都忘不了。
11: 异国东风下，体现了东北人的热情好客和豪迈胸襟。欢迎全国8000来客来到我们辽宁，
12: 来了辽宁就是美，
13: 来到这玩的时候特别的开心，
14: 感觉是寸步难行了，都不想移动到下一个景点，都想在这个景点里多看一看，
15: 就觉得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特别美丽。
16: 之前呢，我是在网友的照片上看过，
17: 哇，太漂亮了，太震撼了，那样感觉。
18: 我们也会把这片湿地呈现给全国，呈现给世界，吸引他们到中国来，到大美国里来，
12: 见证山海有情，感受天辽地宜。
0: 一条大河，穿越5000年文明之光，见证了中华民族大融合。一片沃土，经历100年沧桑巨变，见证了刘河儿女

0: 实用科技，
1: 活色生香。
2: 我们用脚步丈量生涯，
3: 欢迎收听
1: 一路伴随满城精彩。
2: 104.5新闻最闪耀，
1: 最是幸福荡漾，最是烟火如常。
4: 这个城市有千百种声音，上万个故事，我们都在经历各自的人生。在空中，我用声音温暖收集前的每一个人，或幸福，或感动，或激情，或快乐，我都在这里。

0: 林音乐厅听元昊重奏，去哈尔滨老会堂音乐厅赏久石让作品。
1: 你可以闻香识书城，去中央书店正创书籍、汇文书院，或复古简约，或轻奢时尚，沐浴书香味，给心灵放个假。
0: 你可以来烧烤界元老级城市品尝。

0: 惊喜，
1: 冰雪盛景极凉爽，魅力传说我家乡。
2: 大长春就是你的家，这里的景色人人夸，大冰嘎，堆雪娃，各大景区把雪滑，
3: 锅包肉，雪衣豆沙，烧烤签子冒火花，
4: 糖葫芦，打冻梨，送的你嘴边别着急，
5: 吃完喝完还有事干，晚上请你个二人转，
6: 吊桥莲花天顶山，赏灯滑雪不一般，
7: 南湖公园今日排，落日风光真眼前，
2: 动珠公园看西游，唐僧八戒和孙猴，
8: 欢迎南方小可爱，快来长春别等待，
1: 传说盛情满满，
0: 投之以蜜桃，报之以琼瑶，
1: 东北一家亲，长春欢迎你，
0: 打卡到长春，逍遥吉林更要美味不停，
9: 茶干湖边，全鱼全羊宴，鲜上加鲜。
0: 朝鲜族古村落里，捶打千遍的打糕和冰爽的冷面一样劲道。
9: 满族的乌拉火锅，滋味翻滚，白肉酸菜，香。
0: 味蕾、脚步、人生之乐，
9: 唯有美食和时光不可辜负。
0: 来吧，约上好友，邀你一起周游吉林。
10: 你见过什么样的哈尔滨？你不用去日本看樱花，来这里看丁香花盛开的姹紫嫣红。你不用去看哈利波特车站，来这里看哈尔滨火车站站台的魔法。你不用去欧洲各国看建筑，来这里看中央大街中华巴洛克万国建筑的模样。你不用去心仪看歌剧，来这里看哈尔滨大剧院老会堂音乐厅百年世纪的交响。哈尔滨千般无恙，等你来看。
1: 你爱什么颜色的黑？

0: 还是雪花飞舞的素裹银装？你爱什么曲调的黑龙江？是乌苏里江赫哲渔船上的伊马堪，神往的太阳岛上？你爱什么味道的黑龙江？是山林密林涵养孕育的珍馐美味，还是北纬45度独有的豆醇米糯稻花香？是远东铁路东方小巴黎的异域风情，还是三花五萝十八子白鱼马哈加秦皇？
1: 让你爱上黑龙江。

0: 聊，山海有情天聊地您任逍遥，我姓聊，人杰地灵，地势悠久贼子好，
1: 来了辽宁就有景，
2: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除了北京就是沈阳，
3: 来到山里头看到这个自然的美景，激情于山水嘛，啊，特别开心。
4: 南方人嘛特别喜欢雪，
5: 建议南方的小朋友都来尝试一下。
6: 我是第一次来丹东鸭绿江断桥，让我深深地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们保家卫国舍身忘死的精神。
1: 来了辽宁就有味
7: 儿，全国之家开始杨，今年过来尝尝味嘛。
4: 看我这个老边饺子特别棒，
8: 尝尝东北的铁锅炖的沙子菜之类的，
9: 海鲜塔也是吧，
10: 烤串烤肉
9: 那好吃，
11: 这是家乡的味道，也是咱辽宁味道，好吃到哪都忘不了。
12: 异国顿风下体现了东北人的热情好客和豪迈胸襟，欢迎全国八方来客来到我们辽宁。
13: 来了辽宁就是美，
14: 来到这玩是吧，特别的开心，
15: 感觉是寸步难行吧，都不想移动到下一个景点，都想在这个景点里多看一看。
16: 就觉得我们祖国的大海河山特别美丽。
17: 之前呢，我是在网友的照片上看过，哇，太漂亮了，太震撼了，那样感觉。
18: 我们也会把这片实力呈现给全国，呈现给世界，吸引他们到中国来，到大美辽宁来，
13: 见证山海有情，感受天辽地宁。
0: 一条大河，穿越五千年文明之光，见证了中华民族大融合。一片沃土，经历一百年沧桑巨变，见证了辽河而

0: 里有最豪迈的吆喝声。
1: 火勺，新出锅的火勺，8毛钱一个，快来买喽！
0: 这里有最热情的叔叔阿姨。
2: 欢迎来到宇宙的尽头，
3: 欢迎来到宇宙的尽头，
4: 欢迎来到宇宙的尽头，别理。
0: 这里有最敞亮的歌声。
5: 我的家乡，东北人爱东北。
0: 这里有世界第一长春水溶洞。
6: 欢迎各位来到辽宁本溪水洞，这里风光十分秀美。
0: 这里有保存最完好的四座明代古城之一。
6: 新城位于辽宁省葫芦岛市，新城市老城区中心。
0: 这里山好水好，风光壮丽。这里历史厚重，文化厚重。这里人重情重义，真诚热情，敞开怀抱，喜迎八方来客。山海有情，天辽地宁，欢迎您来大美辽宁。
7: 来了辽宁就有曲儿。

0: 威风好，来了辽宁就有景。
1: 上有天堂，下有西塘，除了北京，就是沈阳。
2: 来到山里头，看到这个自然的美景，激情如山水嘛，啊，特别开心。
3: 南方人嘛，特别喜欢雪，
4: 建议南方的小朋友都来尝试一下。
5: 我是第一次来丹东鸭绿江断桥，让我深深的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们保家卫国、舍生忘死的精神。
0: 来了辽宁就有味儿。
6: 全国之家开始了，
7: 你著名过来尝尝味儿吗？
3: 好，我就在老边角。

0: 点半。
1: 尝尝东北的铁锅炖的沙锅菜之类的。
2: 海淀塔鱼翅吧，
1: 烤肉烤肉，
2: 那好吃。
3: 这是家乡的味道，也是咱辽宁味道，好吃到哪都忘不了。
0: 异国顿香下，体现了东北人的热情好客和豪迈胸襟。欢迎全国80000来客来到我们辽宁。
4: 来了辽宁就是美，
5: 来到这玩是吧，特别的开心。
6: 感觉是寸步难行吧，都不想移动到下一个景点，都想在这个景点里多看一看。
7: 就觉得我们祖国的大海河山特别美丽。
8: 之前呢，我是在网友的照片上看过，哇，太漂亮了，太震撼了，那样感觉。
9: 我们也会把这片湿地呈现给全国，呈现给世界，吸引他们到中国来，到大美国里来，
4: 见证山海有情，感受天辽地宜。
10: 一条大河，穿越5000年文明之光，见证了中华民族大融合。一片沃土，经历100年沧桑巨变，见证了辽河儿女

城市有千百种声音，上万个故事，我们都在经历各自的人生。在空中，我用声音温暖收集前的每一个人，或幸福，或感动，或激情，或快乐，我都在这里。

0: 有滋有味。
1: 你可以来百年音乐之城，去哈尔滨大剧院品琵琶雅韵，去哈尔滨音乐厅听元昊重奏，去哈尔滨老会堂音乐厅赏九十人作品。
0: 你可以闻香识书城，去中央书店正创书籍汇文书院，或复古简约，或轻奢时尚，沐浴书香味，给心灵放个假。
1: 你可以来烧烤界元老级城市，品尝1898年就有的俄式串烧，到如今的万物皆可烤。
0: 小资级、书香级、烧烤级，
2: 滋味哈尔滨，一起祖籍来尝。

0: 惊奇，
1: 都市盛景吉林省，魅力长春，我家乡。家乡
2: 大长春就是你的家，这里的景色人人夸，大冰嘎，堆雪娃，各大景区把雪滑，
3: 锅包肉，雪衣豆沙，烧烤签子冒火花，糖葫芦打动梨，送到你嘴边别着急，吃完喝完还有事儿干，晚上请你个二人转，亮香梅花天地山，赏灯滑雪不一般，南湖公园净月潭，冬日疯狂真眼馋，
2: 洞烛公园看西游，唐僧八戒和孙猴，
4: 欢迎南方小可爱，快来长春别等待，
1: 长春盛情满满，
5: 投之以木桃，报之以琼瑶，
1: 东北一家亲，长春欢迎你，
5: 打卡到长春，
6: 郊游吉林更要美味不停，
7: 茶干湖边，全鱼全羊宴，鲜上加鲜。
6: 朝鲜族古村落里，捶打千遍的打糕和冰爽的冷面一样劲道。
7: 满足的乌拉火锅，滋味翻滚，白肉酸菜，香。
6: 味蕾、脚步、人生之乐，
7: 唯有美食和时光不可辜负。
6: 来吧，约上好友，邀你一起周游吉林。
8: 你见过什么样的哈尔滨？你不用去日本看樱花，来这里看丁香花盛开的姹紫嫣红；你不用去看哈利波特车站，来这里看哈尔滨火车站站台的模仿；你不用去欧洲各国看建筑，来这里看中央大街中华巴洛克万国建筑的模样；你不用去心仪看歌剧，来这里看哈尔滨大剧院老会堂音乐厅百年世纪的交响。哈尔滨千般无恙等你来看。
1: 你爱什么颜色的黑龙江？

0: 是层林尽染的五花山色，还是雪花飞舞的素裹银装？你爱什么曲调的黑龙江？是乌苏里江厚泽渔船上的伊马堪，还是白银那布隆川上渡人的吴苏坤？是穿越四季的我爱你塞北的雪，还是遐迩闻名令人神往的太阳岛上？你爱什么味道的黑龙江？是山林密林涵养孕育的珍馐美味，还是北纬45度独有的豆醇米糯稻花香，是远东铁路东方小巴黎的异域风情，还是三花五罗十八子白云马哈加雄黄，
1: 让你爱上黑龙江。

0: 姓辽，山海有情天辽地宁任逍遥。我姓辽，人杰地灵，历史悠久，贼子豪。
1: 来了辽宁就有景，
2: 上有天堂，下有书房，除了北京，过了沈阳。
3: 来到山里头，看到这个自然的美景，激情于山水嘛，啊，特别开心。
4: 南方人嘛，特别喜欢雪，
5: 建议南方的小朋友都来尝试一下。
6: 我是第一次来丹东鸭绿江断桥，让我深深的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们保家卫国、舍生忘死的精神。
1: 来了辽宁就有味儿，
7: 我全国评价开始了，
8: 有居民过来尝尝味吗？
4: 还有这个老边饺子特别棒，
9: 尝尝东北的铁锅炖的沙锅菜之类的，
10: 海淀塔也是吧，烤串烤肉老好吃，
11: 这是家乡的味道，也是咱辽宁味道，好吃到哪都忘不了。
12: 一锅炖成下，体现了东北人的热情好客和豪迈胸襟，欢迎全国8000来客来到我们辽宁。
13: 来了辽宁就是美，
4: 来到这玩的时候特别的开心，
14: 感觉是寸步难行吧，都不想移动到下一个景点，都想在这个景点里多看一看，
15: 就觉得我们祖国的大海河山特别美丽。
16: 之前呢，我是在网友的照片上看过，哇，太漂亮了，太震撼了，那样感觉。
17: 我们也会把这片实力呈现给全国，呈现给世界，吸引他们到中国来，到大美国里来，
13: 见证山海有情，感受天辽地宁。
0: 一条大河，穿越5000年文明之光，见证了中华民族大融合。一片沃土，经历100年沧桑巨变，见证了辽河儿女矢志民族复兴的伟大奋斗。这是一片浸润着革命红色基因的土地。

0: 这里有最豪迈的吆喝声。
1: 火勺，新出锅的火勺，8毛钱一个，快来买喽！
0: 这里有最热情的叔叔阿姨。
2: 欢迎来到宇宙的地球，
3: 欢迎来到宇宙的尽头，
1: 欢迎来到宇宙的尽头，
0: 这里有最敞亮的歌声。

0: 界第一长春水溶洞。
1: 欢迎各位来到辽宁本溪水洞，这里风光十分绚美。
0: 这里有保存最完好的四座明代古城之一
1: 新城，位于辽宁省葫芦岛市新城市老城区中心。
0: 这里山好水好，风光壮丽，这里历史厚重，文化厚重，这里人重情重义，真诚热情，敞开怀抱，喜迎八方来客，山海有情，天辽地宁，欢迎您来大美辽宁。
2: 来了辽宁就有曲儿。

0: 聊，山海有情天聊地您任逍遥，我姓聊，人杰地灵，地势悠久贼自豪，
1: 来了辽宁就有景，
2: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除了北京就是沈阳。
3: 来到山里头看到这个自然的美景，激情如山水嘛，啊，特别开心。
4: 南方人嘛，特别喜欢雪，
5: 建议南方的小朋友都来尝试一下。
6: 我是第一次来丹东鸭绿江断桥，让我深深地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们保家卫国、舍生忘死的精神。
1: 来了辽宁就有味儿，
7: 我全国之家看沈阳，今年过来尝尝味儿
4: 吧。我就是老张饺子，特别棒。
8: 尝尝东北的铁锅炖的杀猪菜之类的，
9: 海鲜塔也是吧？烤串、烤肉，那好吃。
10: 这是家乡的味道，也是咱辽宁味道，好吃到哪都忘不了。
11: 一锅炖松下，体现了东北人的热情好客和豪迈胸襟。欢迎全国八千来客来到我们辽宁。
12: 来了辽宁就是美，
13: 来到这玩是吧？特别的开心。
14: 感觉是寸步难行吧，都不想移动到下一个景点，都想在这个景点里多看一看。
15: 就觉得我们祖国的大海河山特别美丽。
16: 之前呢，我是在网友的照片上看过，哇，太漂亮了，太震撼了，那样感觉。
17: 我们也会把这片实力呈现给全国，呈现给世界，吸引他们到中国来，到大美国来，
12: 见证山海有情，感受天辽地宁。
0: 一条大河，穿越五千年文明之光，见证了中华民族大融合。一片沃土，经历一百年沧桑巨变，见证了流河而

0: 实用贴近，活色生香。
1: 我们用脚步丈量信仰。
2: 欢迎收听一零四五，
0: 一路伴随满城精彩。
1: 一零四五，新闻最闪耀，
0: 最是幸福荡漾，最是烟火如常。
3: 这个城市有千百种声音，上万个故事，我们都在经历各自的人生。在空中，我用声音温暖收集前的每一个人，或幸福，或感动，或激情，或快乐，我都在这里。

0: 沈阳之声提醒您，现在是早上五点，我是大麦，我为早起的您点个赞。
1: 你知道吗？蜂胶在糖尿病领域可是个宝，它能帮助我们调节血糖，就像给身体请了个小助手，时刻帮你管着血糖这事。如果你正有糖尿病的困扰，不妨试试这个神秘的紫色黄金，热线22526600 22526633。
2: 蜂胶在中华本草中记录的八大功效，验证了对人体的健康保护作用，尤其是糖友的好帮手，可帮助调节血糖，稳住波动数值，更重要的是减少了多种合并现象的发生。知蜂堂热线22526600 22526633，
3: 见证山海有奇，感受真聊地宜。

0: 醒目一瞧，风雷动，折扇轻摇，论古今。
1: 欢迎收听104说古论今，
2: 经典评书隋唐演义，有请单田芳。
3: 书接前文，隋唐演义续集73回，王八党领兵建帐，在两军阵前列开旗门，他一看李元霸、李世民渡队，心头发颤，准知道以失败而告终。也慢说现在，就是冈山不散将，五虎八彪所有的英雄都在，也未必是人家的对手，何况现在人单势孤，要兵无兵，要将少将啊！现在只有一个豁出去了，把生死二字直直度外。人怕什么？说怕这怕那都是小事儿，唯独怕死。要把死都不怕了，没有可怕的事儿。现在的王八党横下一条心呢，现在他什么都不想了。头一个叫梁世泰出阵，梁世泰胡了吧唧的，催开战马，舞动双锤，来在战场讨敌骂阵：“呀，呆！李元霸、李世民，你们谁过来？跟某家大战300合？”

把锤碰得堂堂直响，李元霸等的都有点不耐烦了。三番五次想要攻打瓦岗山，被李世民把他给拦住了。那么说到这儿，咱得介绍介绍，为什么李世民、李元霸领兵20万来攻打瓦岗山？难道说他们不知道瓦岗山已经散将了吗？当然他们都知道。为什么还要打呢？但是有李密在这一天，有瓦岗山存在一天，对大唐朝就是个威胁，因此啊，必须得剪草除根，这都是李世民的主意。现在围堵瓦岗山拒不投降，这是个钉子，不管它硬也好软也好，必须得拔掉，故此请旨兵发瓦岗山。李世民深知这仗啊，费不了什么劲，也就一走一过就达到目的了，所以拦住了李元霸。等啊等啊等啊，等了这么长的时间，果然见瓦岗山开兵列队，往对面一看，李世民好像没乐了，就这几个人啊，还想跟我对抗不成吗？等梁世泰催马一到阵前，李世民都认识他，心说梁世泰啊，傻小子，你是活到头了，这才允许李元霸出阵。李元霸双脚一点飞虎颤，小肚子一碰马的铁骨梁，判官头小弟，宝马梁驹来到阵前，李元霸把双锤一分，翻着小眼睛看看梁世泰，老熟人了，能不认识吗？李元霸乐了，哎呦，我阿当是谁呢？那傲了半天是我徒弟小梁，小梁就是梁世泰。梁世泰一看是李元霸，我当谁呢？是我师父，师父，恕弟子盔甲在身，不能下马给您磕头了，老师你可得担待担待。好说，我小梁，我听说瓦岗山的人都走光了，你怎么没走啊？师父，这玩意儿李密啊对我还行，有吃有喝，一日三餐可也不错，所以我不忍心地走。要这么说，你还想

0: 走。呀啊啊！这么说，你还想保瓦啊冈山呗？那你说不保谁给饭吃啊？吃人家的饭就得给人家干活，所以呢，我哪儿都不想去。也好，我把实底交给你，你好好看看。我领了大阿兵200,000，要扫平瓦冈山。顺我者生，逆我者亡啊！谁要拦着谁就是我的仇人，我双锤上可六亲不认。我小梁要听我的良言相劝，咱还是师徒，你就过来，管你吃，管你喝，你比我阿冈山上强的多。你说这有多好？你跟着我，咱爷儿俩形影不离，我还能教给你能耐，你愿意吗？
1: 老师啊，你说的有理，其实我也愿意，但是呢，我觉着在这个节骨眼上，我倒戈投降，我于心不忍呐。你看看，我们这还剩下几头蒜了。这也走了，那也走了，李密怎么办呢？因此啊，我还不能答应您的要求。李元霸一听，把眼睛就瞪圆了。怎么？这按们说，你不忍心，那你可就忍心跟我为敌呀？各为其主，咱可就是冤家对头啊。那就得动五八超了。老师啊，动五也没办法了，我不认得几个字儿，我光听说各为其主啊，对不对？吃谁就得向着谁呀、啊、就即使跟老师翻了脸，我也是迫不得已而为之。好了，好良言难劝该死的鬼呀、啊，既然俺不听我的，咱俺俩就是仇敌。你催马过来。师父，恕弟子有罪啊，没有办法呀、啊。我就以小犯上了。两个人话不投机，当场动手。这得说各为其主啊。梁世泰这个人呢，心眼还真不错，他方才说的话都是掏心窝子的肺腑良言，他真不忍心抛弃李密。尽管李密是酒色之徒，他人各有志嘛，他不愿意投降，因此舞动双锤跟李元霸动手。书中代言，李元霸乃是本套书头一条好汉呢，那对擂鼓瓮惊锤打遍天下没有对手，梁世泰怎么能行？排号也排不上。因此十几个回合，梁世泰力却一个没留神，被李元霸一锤正逮在脑袋上的。你想那锤死葫芦那是铁的，脑袋是肉的，那能架得住吗？耳轮中就听见啪，把梁世泰揍的是脑浆崩裂，死尸栽于马下呀。李元霸打完了还有点心疼，把马圈回来，咔咔咔咔咔咔，哎呀，小梁啊，都对不起你。

0: 看来这叫怎么说呢？可能是命由天定吧。前辈子你欠我的，所以师父才下了毒手。来人呐，把死尸锤都搭回去，又用棺安椁成殓，找好地方把他埋了。再上点香，烧点纸，以表我阿门师徒之情。遵令。梁世泰就得了这么个下场。再说李密和王伯党在后边官敌廖镇看得真而切真，李密就一闭眼睛，哎呀觉着对不起梁世泰啊，平时我们很少说话，没想到旁人都舍我而去，唯独这傻家伙对我还忠心耿耿，早知现在何必当初啊，梁世泰呀，但愿你早登仙界。他心里是胡思乱想，再说永三郎王不挡无人可派了，只好催马抡刀是直奔李元霸。待李元霸南明来，招刀，唰唰唰唰，一句话不说就下了绝情了。李元霸左躲右闪，最后把双锤一架，等等。人欲李元霸有何话说？如果我啊没记错，你姓王王，叫王伯党，对吧？
1: 对，
0: 正是你家王三爷。哎，我说王伯党啊，咱俺俩虽然没怎么处过。好像我啊听过你的名儿，都说你这人不错，当年你年轻的时候还考过武状元，是不是？我二哥李世民呢对你非常赞成和欣赏。你等等啊，让我二哥跟你说几句。哎，你别说，李元霸长能耐了。什么能耐？这些事儿过去他全不懂，哎，现在他明白，该说的话得说，得刚柔并用，不能一味的逞强。这一说不要紧，李世民赶紧催马过来了，来到王伯党的马前躬身施礼。王将军一向可好？小王李世民礼过去了。王伯党冷笑了一声：“李世民呐，少要假好假亲热，你想干什么？”王将军，话不能这么说呀。你我有恩怨吗？我说没有。当初我们还共过事，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推倒无道的昏君杨广，改天换地，另立明主。那么我不是自夸其德，说明主者都在这摆着，十八路反王，哪个你不认识，哪个你不了解，可是哪一个能赶上我爹李渊？论学问，论人品，论威望，论才能，他们都差的多的多呀，因此我爹德配天地，才登做了九五，现而今建立了大唐帝国。大概你也听说了，我们成立了招贤馆，修盖了招贤楼，正在招贤纳士。你们瓦岗山这些英雄好汉，各的各位的位，都是了不起的英雄。我爹也好，我也好，是非常的钦佩和尊重，唯独是你王伯党啊，你是人品端正，够个英雄好汉，

0: 可遗憾的是，事到如今你还福薄礼密，大材小用了。王将军，如果能听我良言相劝，你马上过来，咱别说投降，咱们共同福保大唐的江山社稷，将来紫袍金带，何乐而不为呀？王将军，小王非常非常欢迎你投唐，你过来吧，我是双手欢迎，我爹要听说你能来更加高兴。王将军，那么你再看看，再打下去你有什么好啊？就凭你能保得住瓦岗山吗？就凭你能把我们战败吗？不可能啊。我举个例子不恰当，咱们开兵建仗，你这叫以卵击石啊，又叫螳臂挡车，根本做不到的事。说聪明的人不办糊涂的事，识时务者为俊杰也。王将军过来吧，小王双手欢迎，不知道你意下如何。呀呀呸！李世民呢，别忘你们爷们脸上贴金了，你们觉着你们不错呀，我王伯党以为不然，我觉着你们还赶不上李密。别忘了这句话，忠臣不是二主，好女不嫁二夫，我王伯党不是那种人，我既然福保了李密，我要忠心到底，绝不能半途而废，至于发生意外国破家亡，非是我的能力能左右了的，我是平添由命啊。李世民呢，废话少说，这是两军阵前玩命的地方，今天我愿意死在战场。李世民一看没法劝了，这人认了死卯了。好吧，既然王将军意志已决，小王也做到仁至义尽了，说着话一圈马回到门旗之下。接下来的事儿就交给他兄弟李元霸了。李元霸听得清清的，一看那二哥甩袖子一走不管了，李元霸火往上撞，王伯党，别给脸不要脸，牵着不走，打着倒退呀、啊。你要想死还不容易吗？今天我就成全了你，叫你去找那小梁师太修走劫锤。那动武不超谁也不是他的对手。别看勇三郎王伯党，再勇也定不住劲儿。二马盘桓，刀锤并举。不到十个回合呀，王伯党盔白甲鞋是带狼抛松，大汗淋漓，招架不住了。王伯党实在没办法，虚晃一刀，圈马回归本队，吩咐一声撤。瓦岗军败回城内，吊桥高挑，城门紧闭，唐军刚往上一进，上边就开弓放箭，灰瓶炮子滚木雷石紧紧的守住，在这盯着咱不说，王伯党保着李密回到瓦岗山，在殿外下马回归阴安宝殿。李密往这一坐，那嘴咧的跟瓢差不多少，要打打不了，如之奈何，如之奈何呀。王伯党把汗擦了擦，看看左右无人，王爷你也看出来了，瓦岗山咱是守不住了。
1: 我也这么想的，那你说怎么办？
0: 事到如今只有放弃瓦岗，另投他处。
1: 那你说咱们投奔什么地方？
0: 我也说不准，反正瓦岗山是待不了了。
1: 那咱什么时候撤离？
0: 白天

恐怕走不了啊。人家20万军队把瓦岗山包围得铁桶相似，凡是出入口都叫人家堵死了，只有晚间突围了，借着夜幕的掩护，或许有一条生路。哦，对，你说的有理啊，既然如此，咱晚上什么时候走？三更天，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咱们就逃离是非之地呀。至于将来落脚在什么地方，我心里一点数都没有，到外边再说吧。我相信天地之大，无论如何也有我们容身之所，只要王爷收了心，只要王爷鼓足勇气，咱们不愁东山再起。兄弟，让我说什么呢？我太感谢你了。哎呀，你我弟兄不必多谈了，你回去抓紧时间先休息休息，晚上三更天咱们就起身突围。李密回去了，躺到床上一摸出了枕头就是背后褥子，那美人小美娘也不在了。李密心如刀绞，把头往背后上一扎，他就哭开了。到现在他没

0: 被窝上一扎，他就哭开了。到现在他没忘小美娘。王伯党呢，临时间偷偷的组织敢死队，在这3000人当中，拔了又拔，选了又选，选出2000人来，都是比较年轻的，身子骨都是比较结实的。密令传下，让他们内配细甲，准备短兵器，带好弓箭，行囊入套，带好水葫芦及吃喝干粮，准备晚间突围啊。王伯党全安排好了，抓紧时间才打了个盹儿。这一天太难熬了，等啊等啊等，盼哪盼哪盼，一直盼的红轮西坠，玉兔东升，最后盼的是满天的星斗。已经2更天过了，王伯党吩咐一声，让士兵们饱餐战饭，在后宫门列队。后宫门外的是山坡，2000人全都站好了，名义上开兵建仗，你这得叫大家吃个定心丸啊，留下那些人不要了，你得有个交代啊，你不见人心就更涣散了，不知情的不知他们突围，认为这他们偷袭唐营呢。全安排完了，王伯党来密报李密，李密也都收拾好了。王兄，咱们现在就可以出发。对，王爷，你都准备好了吗？都准备好了。既然如此，咱们起身吧。起身。王伯党上了马，李密上了马，都带着应手的家伙，2000人前护后拥啊。马的威武铃都摘下去了，马蹄子拿布都包上，人嘴里都叼着手绢啊，秘密的离开瓦岗山，偷开后城门，时间不大就消失在夜幕之中。放眼一看，出来深山就是老林，变变方向直奔正北呀。
1: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2: 人过半百，最关心的就是健康二字，父母的健康，爱人的健康，子女的健康，自己的健康。健康是生命的本钱，你可以向银行贷款，却不能向健康透支，一旦透支，你就没有偿还的可能。人死后，有鲜花和礼赞，崇敬和孝心，乃至隆重体面的葬礼，固然不错，但毕竟是马后炮，对死者形式上的追加补偿，无非是给生者的一种安慰。拥有健康不代表拥有一切，但失去健康就等于失去一切。让我们一起为所爱的人储蓄健康吧，关注自身健康，关注他人健康，储蓄健康从现在做起。
3: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家庭健康伴侣节目，关爱自己，关爱健康，关爱家人健康。今天有两位老师为大家讲解健康知识，依然有请到我们的老朋友仙梅老师，还有一位是张喜娥老师，欢迎二位老师。你们好，有请二位老师。谢老师好，张老师好。
4: 主持人早上好，薛梅老师早上好，收音机前的新老用户大家早上好，很高兴和大家在电波中相会，我是您的朋友张喜娥，也欢迎大家收听家庭健康伴侣节目，由我和薛梅老师一起为大家服务，有什么问题大家都可以和我们交流。 有什么不清楚的，可以在8点之后拨打电话。

0: 02387-4843咨询。
1: 主持人你好，张老师你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薛梅，欢迎大家与我和张老师一起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让我们继续通过电波交流健康，传递健康，分享健康。对我们的健康讲解有哪些不清楚不明白的地方，八点之后可以拨打23874843，也可以通过微信进行咨询，微信号是 XHS， 也就是新华盛拼音的首字母小写 XHS23874843。 接下来的时间要发布一则重要的优惠提醒，今天是10月16号，奥诺康多西酸氨糖钙硫酸软骨素胶囊在今天到18号重阳节这天正在执行多西酸中国上市24周年庆买一赠一的优惠政策。收音机前的老朋友都知道，每年的9月份都会开展奥诺康多西酸中国上市周年庆的优惠活动。多西酸中国上市周年庆活动是全年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这个活动是公司让出了全部的利润回馈给新老用户朋友们的，所以啊，是全年最低价格购买奥诺康多西酸氨糖钙硫酸软骨素胶囊的机会。那今年呢，多西酸已经在中国上市有24年了，9月份的24周年庆活动也如期的举行了。但是由于啊，咱们沈阳8月还有9月的前半个月没有节目的播出，还有很多老用户还没有咱们专营处的微信，所以不知道优惠活动如期举行了，错失了周年庆的买一赠一优惠活动。等大家想起这事儿来一问呢，活动也结束了，专营处也没有货了，又赶上国庆放假了，所以很多的老用户都在打电话询问啊，能不能还有机会啊参加上买一赠一的周年庆活动。那我这里啊，现在就有好消息告诉给大家，那公司考虑到今年的特殊情况，特决定将奥诺康多西酸中国上市24周年庆买一赠一活动延长7天，从12号到18号重阳节这天，今天是16号，算今天在内还有3天的购买机会，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好时间，就今天到18号还剩3天的时间。那这3天的时间你再错过了，那可真就是没有机会了啊，只能再等一年了。而且明年在执行的买一赠一的优惠价格未必是当前的价

格，今年买一赠一优惠价格执行的还是老价格，这个价格呀是20多年来从来没有改变过。不管啊，咱们多西酸、氨糖钙、硫酸软骨素胶囊优惠价格涨了多少，买一赠一优惠活动的价格是20多年的时间都是一样的，从来没有改变过，都是执行的最原始的价格。我们想一下，这20多年的时间，我们的物价发生了多大的改变，但咱们的价格始终20多年来是一模一样的。谁想最经济实惠购买奥诺康系列产品的朋友，一定要把握今天到18号仅剩3天的买一赠一的优惠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明年的买一赠一价格有可能要做调整了，所以听到的朋友的最后3天的验偿机会千万不要错过。那具体的优惠赠送执行情况是这样的，奥诺康多西酸一盒4瓶，售价是1980元，在今天1440元一盒，并且购买2盒以上买多少将赠送多少，像买2盒8瓶多西酸2880元，赠送2盒8瓶多西酸15盒奥诺康钙维，并且还有200元的代金券。买多西酸一个礼包4大盒16瓶5760元，另外再赠送4大盒16瓶一个礼包的多西酸50盒奥诺康钙维500元的代金券。奥诺康的钙维深得新老用户的一致好评，因为我们吃上以后在血压、心脏、血糖、骨骼方面收益非常好。充足的钙质不单纯满足骨骼的生理需求，人体的神经传导、肌肉收缩、血液凝固、心脏跳动、荷尔蒙的运作、胰岛的正常分泌等，这些都需要钙质的参与。美国南加州大学医学院长达13年的临床研究报告告诉我们，钙质的补充对血压平稳至关重要，而补充每剂可以减少心肌梗死的死亡率。研究表明，中年之后患上了不少慢性病，像冠心病、高血压、糖尿病等，都与体内镁含量低是离不开关系的。对心脑血管病人来说，钙与镁同时摄入可以限制胆固醇的生成吸收，并且促期排出体外，对预防治疗高血压、动脉硬化、维护心脑血管系统健康作用非常好。那奥诺康的钙维正是帮助中老年朋友满足了当天钙镁的摄入不足，保证了机体代谢需求，所以对心脑血管健康帮助很好，深得新老用户的一致好评。那此次买堆酸礼包，不但买一个礼包送个礼包，还有50盒奥诺康钙维的赠送，以及500元代金券的赠送，这个价格优惠赠送力度是全年最大的一次，不容错过。氨糖钙硫酸软骨素胶囊1大盒10瓶，售价是3980元，在今天买1大盒10瓶将赠送1大盒10瓶以及3大盒的巴马竹芋粉300元的代金券。买氨糖钙硫酸软骨素胶囊2大盒20瓶7960元，另外要赠的是24瓶氨糖钙硫酸软骨素胶囊8大盒巴马竹芋粉700元的代金券。氨糖钙硫酸软骨素胶囊是买的多送的会更多。巴马竹芋粉是巴马老人长寿奥秘研究所所研制的。说到巴马，很多朋友都知道这是世界有名的长寿村，那里老人不但寿命长，而且身体特别的健康。巴马竹芋粉就是根据巴马老人健康长寿的特点科学配伍而成的。中药泡脚是几千年中医总结出的医学精华，因为脚底集结了人体所有脏腑器官的反射区，以及人体重要的3条阴经阳经的起始点
都在脚底，所以通过中药泡脚，对双脚的经络、穴位、脏腑、器官的调养能够通达全身。

一样脏气，去除疾病。那巴马竹芋粉每天晚上我们就用它泡脚，对我们延年益寿、去除疾病的效果就更好了。那此次买氨糖钙硫酸软骨素胶囊，不但买得多送得多，还有巴马竹芋粉的赠送，并且还有代金券的赠送。代金券呢，在我店

过以后可是没有了。那优惠购买地址：沈阳道和平区13纬路15号新华盛医疗，也就是光荣街与13纬路交通岗东行100米街市。送货电话：23874843 23874843。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健康知识的分享。这段时间呢，来购买多西酸的新朋友特别多，大家都纷纷的在询问说吃多西酸呢有没有忌口事项，我原来正在吃的一些降压药啊心脏药啊我还吃不吃啊，怎么时间吃多西酸啊最好等，以及钙维啊又该如何服用呢？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给大家讲一讲啊多西酸的服用方法等情况。了解奥诺康多西酸的朋友都知道，咱们多西酸呢，它里面没有任何的中药、西药的添加，而是纯生物制剂。它所补充的就是我们人体维持啊血脂代谢平衡、血管健康的必需营养素，全部啊都是纯生物制剂。所以它与任何的药物啊没有冲突抵触，对身体啊是没有任何毒副作用的。我们呢在吃任何药物和吃多西酸呢没有抵触，如果你担心呢，我们把时间给错开就可以了，错开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俩小时都可以。那吃多西酸呢，我们建议啊最好是空腹服用，吸收啊会更好一些，尤其呢是在早上起床之后，建议大家呢喝一杯水的时候啊直接就可以把多西酸服用上了。如果啊你起床之后没有任何药物需要服用，那我们起床就着晨起的那一杯水就可以把多西酸给服用下去了。这样的话呢可以更好的帮助我们稀释血液啊，对整个心脑健康是特别有利的。那晚上那一次呢，我们可以放在我们的吃饭前或者是饭后的两个小时要睡觉前服用都是可以的。空腹服用呢更加有利于多西酸的吸收，因为啊它是肠溶性的，是在肠道直接的崩解吸收，所以空腹服用是最佳的。一般来说呢，我们新朋友初次吃多西酸，我们都是建议啊头一个星期可以早一粒晚一粒来服用，第二个星期呢就开始改为早两粒晚两粒来服用了，目的呢是让大家能够更快的更好的把多西酸给吸收上去。那钙维呢一般建议我们上了年纪的老年朋友可以放在睡前服用，或者晚上呢与多西酸同时服用都是可以的。那为什么建议大家晚上睡前服用呢？我们上了年纪的一些老年朋友啊，大家会发现自己啊晚上睡觉的时候有腿抽筋的情况。那腿抽筋的原因以前啊我给大家讲过，这是我们骨钙被搬取所导致的情况。机体呢对钙质啊是有需求的，不单纯是骨骼啊，我们人体的钙呢 99% 是要到骨骼当中去的，还有 1% 看似微不足道作用就很大，就像我经常给大家讲的人体的神经传导、肌肉收缩、血液凝固等等，这些需要钙参与，没有怎么办呢？那它呀只能上骨骼去盗取，骨钙被搬走了，那抽筋的情况就发生了。所以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我们可以放在睡觉前去服用钙维，满足机体的代谢需求，避免骨钙从骨骼当中被盗取，这样的话对骨骼会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那晚上呢我们可以服用1到2粒的奥诺康钙维就可以了。那多西酸在服用当中呢，如果说您正在吃的一些降压药啊心脏药啊，我们该怎么服用啊就怎么服用。我们知道咱们多西酸它不扩血管，它不活血化瘀，不稀释血液，不是暂缓病情马上起效果的，不能我今天吃了我的血压就下降了，我今天吃了我心脏供血就足了，我脑部供血就足了，它没有那么快。我们是需要一点点的把血液当中的垃圾啊血管刮的油脂啊一点点清除掉的，所以它不能当天吃了就当天起效。所以我们呢刚开始服用的降压药啊心脏药啊等等啊，这些呢我们该怎么吃就怎么吃，多西酸呢你就按量服用它。

0: 的患者啊，他可能吃了十多天二十多天，他就觉得供血啊就比以前好一些了。那有慢一些的可能半个多周期，有的甚至啊到一个周期我们症状啊会有所缓解，比如说觉得胸口出气没有那么难受了，腿脚呢可能会轻便一些，眼睛看东西会清亮一些等等啊，从我们身体的各个部位啊都会有所成效，只是有的人多有的人少，所以我们必须啊要按一个整周期三个月来服用。因为咱们堆酸呢是要为全身血管洗澡的，只有全身血管的垃圾减少通畅，我们整个身体才能真正的健康。所以吃多西酸呢，我们一定要记着按周期的来服用，一个周期两个周期身体的变化呀就会逐步的显现出来，两三个周期后身体的变化就会更明显了。就像我们老用户讲的一样，一到两年的调理整个身体会越来越好，因为它将整个血管给我们清理的非常好，血氧上去了。那这些啊就是多西酸呢这段时间啊不少朋友大家所提出的问题，您还有哪些不清楚的地方，八点之后可以拨打23874843，下面时间留给朋友们。你好，这位朋友。
1: 哎，薛梅老师你好。
0: 你好。
1: 哎，这回你们的优惠太大了，我要再买个多西酸大礼包去
0: 啊。行，现在的活动是买个礼包赠一个礼包，还有500元的代金券，50盒的奥诺康盖维，这是全年最大的优惠，是燕厂给大家的，这次错过可真就没有了。太阳堆山呢也是吃过老用户。
1: 对呀，是啊，呀，那个老用户，
0: 嗯，
1: 所以说我这听到还送一个多西酸大礼包，还送代金券，
0: 嗯，
1: 太合适了，还多送盖维，
0: 嗯，是，
1: 盖维吃着也好，
0: 嗯，
1: 我是老用户了，我今年还介绍了两个，
0: 嗯，
1: 老朋友买了多西酸，
0: 啊，
1: 哎，他们吧都是高血压、心脏病啥的，
0: 啊。
1: 这不是我吃的不错有发言权、我就也鼓励他们吃、是因为多西酸呢、确实是好东西、
0: 因为咱们
1: 才介绍给他们的。我现在通过用这个吃多西酸、我现在都不用吃降压药了、也不吃那个心脏病的药、也身体也很好、
0: 就靠多西酸不错哈、
1: 对，那个血压调理的可平稳了、尤其是心脏吧也改善的可好了、可得劲儿了、
0: 整个心脏供血足了啊，
1: 是，所以说得谢谢你们薛明老师、
0: 不客气，
1: 这不是我今天呢想再买个多西酸大礼包去、
0: 行，对于来说是啊，高血压心脏病咱们呢都给稳控住了，养的都不错，咱多西酸呢、也检验好了，不但自己吃也放心推荐给朋友啊，咱就是长期养着吧啊，血管呢咱们多清理着，咱一直稳定着，嫂呢吃了很多药，嫂住院啊，这不身体健康康多好的一件事啊，这次的活动呢既然咱听到了那就赶快行动吧。
1: 好好好、我也通知他们一下，我们一起去。
0: 行，既然他们呢吃的都好都想买，那这次的机会确实千万别错过了，这是全年最低价买多西酸的机会，那你们就赶快一起行动吧啊，祝您的身体更健康，再见啊。你好，这位朋友。
2: 雪梅老师你好。
0: 你好。
2: 雪梅老师，我吃了两个大礼包的多西酸了。现在这血压缓解不少。基本稳定住了啊，
0: 下来了，稳定住了，好。
2: 是吃到现在，我还吃早晚各两粒。一开始吧，我心急，一天吃六粒。也不超量，我就这样吃。这个比吃西药强啊，咱吃呢降压药、心脏药、血糖药。还有甲状腺病也吃药啊。咱这药没少吃。一次一大把。后来我吃多西酸了，吃多西酸感觉挺好，现在基本不吃西药了，
0: 哎，多好啊，
2: 是是，这西药吃少了，副作用就少了不少呢，
0: 确实是啊。现在呢血压不但是下来了，而且还能稳定住了，咱的药也都减少了啊，真好。
2: 对对，说实在的，这多西酸确实好啊。 现在我就认准多西酸了，一直吃下去。
0: 嗯，
2: 我听到这次买个大礼包，再送大礼包。
0: 是的，后天就是重阳节了，咱公司啊特在12号到18号这七天时间里延长了多西酸24周年庆买一赠一的活动。既然多西酸您吃得好，想继续吃下去，那全年最省钱的这个机会咱们一定要抓住了，就三天的时间了，咱
2: 不能错过这个优惠太大了。建伟老师，那

0: 我今天过去能不能买得到呢？
1: 今天呢没问题，今天你就放心过来吧，能买上啊。
0: 好的好的，那我可以回头就过去了啊。
1: 行，好，那就这样啊，没有其他问题。
0: 好，谢谢您，这位老师。
1: 不客气，祝您身体更健康，再见啊。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我是谢文老师吧？
1: 是的，你好。
2: 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我是你们老用户了。
1: 啊。
2: 我吃的氨糖钙硫酸软骨素胶囊。
1: 啊。
2: 哎呀，现在我腰疼好多了。
1: 啊。
2: 屁股也不像原来那么疼了。
1: 啊。
2: 腿啊也不疼了。
1: 啊。
2: 我老伴吃多西酸。
1: 啊。
2: 你们店的产品。
1: 啊。
2: 感觉真的挺不错的。
1: 您呢吃了氨糖钙硫酸软骨素胶囊，现在呢骨关节受益非常好，而且老伴啊多西酸也吃着，效果也很好哈。行。
2: 是啊，说实在，你们经营那么长时间，我跟我老伴都是受益的。
1: 都受益了哈。嗯，是。如果一个产品呢它不好，也不可能销售那么久啊。而事实呢，也您呢和老伴也都验证了，确实就像咱们宣传那么久的一样，确实给我们身体带来健康了啊，满意就好啊。
2: 满意满意，老伴吃多西酸的话，现在情况好多了
1: 啊。都哪方面好多了？
2: 因为我老伴他是有冠心病
1: 啊，
2: 血压不太高，就是一直吃降压药
1: 啊。
2: 对，血压稳定的还行，但是一高就有点担心了。
1: 嗯。
2: 但是现在调理的都挺好的。
1: 通过吃对。

0: 但是一高就有点担心了。
1: 嗯，
0: 但是现在调理的都挺好的。
1: 通过吃对山没事了。
0: 高压没调过。
1: 啊，那很好啊啊。
0: 是啊，我是听到这次多西霜买一送一的优惠嘛。
1: 现在买个礼包给个礼包，还给代金券，又给盖维很多。这是咱们公司为老用户延长的七天周年庆的优惠活动。今天算起啊，就三天时间了。既然你和老伴儿吃的都很好，那这延长的三天机会，想买千万要抓住了。
0: 是啊，谢木老师，我现在也把多西霜吃上了。
1: 多西霜你也吃了啊？
0: 哎呀，挺好的，提前把血管给它保养好吧。
1: 嗯，对，没错。岁数大了，血管硬化，里面有垢有垃圾，这是不争的一个事实啊。咱们多清理一下的血管通，不但呢咱全身供血好，咱整个身体健康，心脑也安全呢，是不是啊？吃它呢，你老伴都那么好，你也一样。嗯，给吃上了。
0: 对
1: 啊，
0: 真是要谢谢你说。昨天我又订了两个多西上的大礼包
1: 啊，已经订上过了。
0: 还有两大盒那个安胎。
1: 软骨胶囊啊，
0: 硫酸软骨素胶囊，对对对
1: 啊，行，
0: 身体健健康康的，要多谢您啊，谢谢老师啊，
1: 不客气啊，没有其他问题就跟您说到这儿，祝您和老伴身体更健康，再见啊。
2: 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
2: 你好。
3: 现在正优惠呢，多一双。
2: 嗯。
3: 今天我想去买个大礼包。
2: 嗯。
3: 我和我老伴俺们俩吃的都挺好。
2: 嗯。
3: 吃一年多了。
2: 哦。
3: 老伴儿是高血压，
2: 嗯，
3: 冠心病、心动过缓，
2: 嗯，
3: 吃这一年多呢，现在高血压呢，血压平稳了，
2: 嗯，
3: 心动过缓也上来了，
2: 哦，
3: 原来呢是三十多下，
2: 三十，
3: 现在都六十了，
2: 哎呀，很好啊，嗯，
3: 那不上次我跟你咨询一下，你说五天增加一粒，
2: 嗯，
3: 所以增加这一粒以后呢。心动过缓上来了，
2: 哎，挺好，嗯。
3: 而且这一年来，现在他的头发，老伴头发怎么还黑了？
2: 因为咱们头部的供血上去了，咱们的毛发、神经、皮肤都是靠血濡养的。你的心脏，你看它心动过缓，这到什么情况了？你合计他的供血量能好吗？
3: 啊，
2: 是吧？但你血压，咱们很多话都讲，不光是你老伴。不老关系，哎，我怎么感觉我变年轻了？感觉头发底下黑亮了。
3: 他都79岁了，
2: 血压上去了
3: 啊，头发黑了底下，
2: 嗯，是吧？
3: 啊，
2: 嗯，不错，
3: 啊，
2: 嗯，那您是找您吃的情况怎么样？
3: 我吃的也挺好
2: 啊，
3: 我也是心动，就是心脏病、冠心病，血压也不平稳，现在基本上呢比较平稳，但是我药还没敢全扔。
2: 嗯，一点点来、哦、
3: 啊。
2: 嗯，
3: 我比他严重。
2: 哦。
3: 啊，我现在一天呢就吃一片降压药。
2: 行。嗯。
3: 那、过一段时间我想就把它停了。
2: 嗯，一点点来。刚、
3: 啊、一点点。
2: 天气刚转凉，先别接啊。嗯，稳固一下再说。
3: 今天得去。
1: 行，今天放心过来吧，都能买得上。来的时候想着把会员卡带着。
3: 好，
1: 啊、
3: 好、
1: 嗯，
3: 谢谢你。
2: 不客气。祝您更健康，再见啊！
3: 哎，
1: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谢梅老师，早上好。
1: 早上好。
4: 哎呀，你好，你好，我是一个老用户朋友了。
1: 啊。
4: 哎呀，我今天我要去买这个多西山大礼包。
1: 啊。
4: 因为这次这个奥诺康优惠啊，特别合适，
1: 嗯、
4: 买一送一。
1: 没错、啊，都。
4: 这个盖维送的还多，还送这个代金券。
1: 嗯、是这个机会啊，特别难得。原定的周年庆优惠活动已经是结束了，就因为啊，八月份还有九月的上半个月没有节目播出，咱们很多老用户啊错失了这个机会。公司啊，在重阳节之际特给大家延长的七天周年庆活动，这是全年买多西酸最划算的优惠啊！算今天啊，还有三天的延长时间，一定要把握住了，千万别错过了，错过可真就没有了啊！
4: 是是是，我因为听你讲课有七八年了呀，
1: 啊，老朋友了，嗯，
4: 哎呀，这些年呢，真的，我跟你学了很多的健康知识，受益匪浅
1: 啊！好。
4: 嗯，因为多西酸清洗血管非常好。
1: 嗯，
4: 我打心底里也感谢你们。
1: 嗯，不客气，你也是吃咱多西酸，确确实实的身体很受益哈。
4: 是的，是的，我现在是早晚各两粒这么用着，
1: 嗯、
4: 因为我这原来心脏病啊，也十来多年，快二十年了。
1: 啊、哦。
4: 那之后每年住院、吃药、打针、但是还时不时的犯病啊。
1: 啊、
4: 哎，但是就是这几年吃这个多西酸，再加上我锻炼、饮食注意，我身体、心脏都挺好的
1: 啊。
4: 嗯，最好的是现在身体感。

0: 感觉到不咋累了，身上就有劲儿了嘛。哎，不犯心绞痛，不难受了，这多好。
1: 是，咱也不用早去住院了，整个身体呢都轻松下来了，挺好啊。通过呢咱们以往呢，不管你是住院用药，咱虽然说也能让心脏稳定，可是呢并不长久。那吃完对于酸呢，就像您现在讲的一样，咱也不用去住院了，而且觉得浑身呢有劲儿了，特别舒服。这是因为它把咱根儿啊、血管、冠状管腔实打实的给咱清理到了，养护起来了。所以咱们吃对于酸，你看不遭罪，身体还非常好，很健康，这是非常划算的啊。因为吃得好呢，就用着养着行啊。
0: 是，我真的感觉吃这个对于酸呀、哎呀，真的不白吃。而且我还使用了这个多功能治疗仪
1: 啊，
0: 呀，这个用的也非常好。你看，原来我这个胃肠不好
1: 啊，
0: 有时便秘呀、就是有时候拉肚子，就觉得这个肚子吃完饭这个胀胀了，一敲这个肚子就鼓鼓的，就觉得但是我就用这个治疗带吧，我肚子前面一条，后腰这一条，然后前后这么一包，这么一治
1: 啊，
0: 哎，慢慢我这个胃肠这就好了，
1: 好，
0: 大便排的顺畅了，我就越用的还挺好，吃点啥胃也不胀了，消化好了吧？
1: 哎呀，真好，
0: 用的真不错。
1: 是治疗仪呢，确实啊，它呢对我们解除肠胃方面不适的这些症状，效果来的确实很快。放在家里呢，对咱上了年的中老年朋友啊，真的非常好啊，也是我非常推荐的。放在家里，你看咱哪不舒服，咱不随时就治了吗？治的药效果好，咱还不遭罪啊，挺好，
0: 是
1: 用的满意就行啊。
0: 是的，孙飞老师，谢谢您给我们介绍这么好的产品，这次优惠活动我必须得参加上。
1: 行，这个活动呢千万别错过了，你错过了再等一年呢，而且何况明年对于酸这个低价以后可能会没有了啊。
0: 是的是的，那我马上去参加，谢谢你了，孙飞老师。
1: 您身体很健康，
0: 谢谢，
1: 再见啊。你好，这位朋友。
2: 哎，孙老师啊。
3: 哎，我是谢梅，你好。
2: 啊，你好。那什么，那个我今天准备要参加这个活动，我老头吃的那个多聚酸，吃的效果挺好。反正今天准备还过去要买个大礼包。因为他吧是多年的那个心脏病了，今年二月份吧得个脑梗，挺危险的，完到463吧把他抢救过来了，完我们就用你这产品，现在用了4个多月了吧，效果挺好。也没有什么反应，反正他睡眠，主要他睡眠好，浑身有劲儿了，反正气质也好，反正我们得到受益了，所以我们今天要准备参加这个活动，这是一。再一个来讲，我前一段我这个腿呀、就是腰脱吧，可厉害了，今天犯的，他不是那疼，他就这个滋味我说不出来，他在哪一站吧，就干脆这腿呀、

0: 然后就得坐着，就得这么个情况。完，我也用你们的骨维元素，现在用到快到四个月了吧？
1: 嗯，
0: 效果非常好，非常好。
1: 哦，
0: 哎呀，你们这个这两种产品呢，把我们两个人呢是都救了。
1: 嗯，
0: 哎呀，太好了！现在我走路啊都不费劲了。
1: 啊，
0: 还要上下楼吧，完了也能也能走了，也能买点东西，也能提了，也能捂的啥的。所以我今天我听你这个广播吧，我准备要参加你们这个活动，完了找他。那个待会儿准备要去买一个大礼包，买那个多肌酸，用多肌酸吧。我老头现在用的，剩一瓶了。那就咱们没敢多买，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1: 是，
0: 我就买到四个月的，看看效果咋样。
1: 现在见效了，而且赶了这个活动特别大。
2: 买个礼包还要赠送一个礼包，还有50盒的盖威，还有500元的代金券，这是全年优惠力度价格最低最大的机会啊！错过了就要再等一年，而且明年未必有今年大了啊！
0: 对呀，所以这个机会不好遇啊！我就打个电话，我就要准备参加。
2: 行，既然您和老伴吃的都这么好，这次啊又特别的便宜，特别省钱，咱就参加活动就行。那就这样，祝您和老伴身体更健康，再见啊。今天的节目所剩时间不多，还有哪些不清楚不明白的地方，八点之后可以拨打23874843。想购买多西酸氨糖钙硫酸软骨素胶囊的朋友，在这里要提醒大家，把握今天到18号最后三天的燕城周年庆优惠活动。多西酸24周年庆优惠活动是全年最大优惠力度。

0: 天最后的周年庆验藏机会。那具体的买一赠一优惠赠送执行情况是这样的，奥诺康多西酸一盒有四瓶，售价是1440元一盒，在今天购买两盒以上将买多少赠多少，像买堆酸两盒八瓶2880元，另外再赠送两盒八瓶多西酸、15盒奥诺康钙维以及200元的代金券。买多西酸一个礼包四大盒16瓶5760元，另外再赠送一个礼包多西酸、50盒奥诺康钙维以及500元的代金券。氨糖钙硫酸软骨素胶囊一大盒10瓶3980元，在今天买一大盒10瓶赠送一大盒10瓶以及三盒巴马竹芋粉300元的代金券。买两大盒20瓶7960元，将赠送24瓶以及8盒巴马竹芋粉700元的代金券。氨糖钙硫酸软骨素胶囊买得多送得更多。购买地址到和平区13纬路15号新华盛医疗，也就是光荣街与13纬路交通港东行100米即是。送货电话23874833。优惠经公司领导开会研究决。
1: 杨师生提醒您，现在是早上6点。我是大麦，正在做饭吧。新的一天从一碗香喷喷的米饭开始，也从贴心的市民您早开始。
2: 颈肩腰腿痛难当，手术开刀怕创伤，保守治骨哪里去？首选辽宁善骨堂，679-22333。
3: 最贴近的声音，关注全新实时变化，最全面的报道，了解各类生活资讯，充实的一天从市民您早开始。
4: 收听市民您早计划精致生活，各位听友早上好，我是新平。今天是2026年的10月16号，农历9月初7，星期五。市民您早开始直播，朋友们打开目录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每天内容翻新，最短时间最快掌握，打开目录。
4: 游乐设施喷泉的孔洞暗藏风险，孩子被卡住了千万别硬拽。三部门明确加快电动船舶在300公里以内3000载重吨以下的客货运的场景应用。中消协发布提示，别让 AI 服务误导消费决策。本市消息，辽超福利又来了啊，观赛球迷沈阳有八大景区都免票。2026年沈阳农业大学银杏观赏季开放日确定了。生活路路通，幸福生活一点即通，这个芒草撞脸八角，含剧毒，购买呢需要谨慎，如何来分辨，稍后咱们详细说。健康提示，来说一说闪身步，最近呢是走红网络，盲目模仿或有损您的身体健康。以上是今天市民您早节目的主要内容，先来关注天气。
5: 天气预报，
4: 先来说天气啊。今天白天是以多云为主的，气温和昨天相比略有下滑。周六全省要迎来一轮大范围的较强的降雨了。现在来看，明天白天就会开始下，其中呢，大连将达到一个大雨量的级别啊。那么到了夜间呢，省内多地的雨量都将会进一步加大。周日呢，降雨明显减弱，但是最高气温将下滑到15到19度左右，所以呢，本周末将是天气的一个分水岭。随着一周啊，这个随后的一周吧，气温会普遍的比较低迷，秋风无定，晴雨相随。新平提醒大家伙啊，要适时的增添衣物，降雨时段出行一定要注意安全，季节转换，照顾好自己吧。好，来看我市今天的天气实况。目前室外是多云，东南风一级，气温 3.7 度，空气质量指数43，空气质量优。今天早晨到白天多云，东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18度，夜间晴有时多云，东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6度。明天多云转中到大雨，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2度。周日多云转晴，最高气温只有16度，最低气温1度。

0: 一晴，最高气温16度，最低气温3度。
1: 今日早报，
0: 先来关注今日焦点。在日常生活当中呢，一些孔洞缝隙对低龄的小朋友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孩子们总想去看看里面有什么呢，但稍不留神就可能会变成陷阱，一起来了解。
2: 前天在浙江金华市武义县的一个小区，就有小朋友被卡在了带孔洞的游乐设施里。
3: 消防员在现场发现孩子的头部被卡在一处半球形太空舱攀爬设施的孔洞中，在此之前孩子的家长曾多次尝试试图

0: 帮孩子脱困，但均未成功。经综合研判，消防员决给孩子头部做好防护后，消防员开始使用液压扩张钳对孔洞边缘破拆，拓宽救援空间。随着作业空间不断扩大，消防员拖住孩子的头面部，不断调整方向，最终帮助孩子脱困。
1: 下巴要从这边过，哎，对。
0: 经现场检查，孩子仅头部轻微红肿，并无其他外伤。
2: 类似的险情还发生在江西九江。近日，一个小男孩在小区玩耍的时候，把手臂插进了喷泉孔洞当中，导致被困。消防救援人员接警之后呢，迅速携带破拆工具赶到了现场。
0: 当时男孩的右手手臂被紧紧卡在地面喷泉的孔洞中，根据现场情况，消防员首先用衣物将男孩身体包裹住，防止破拆过程中飞溅的碎石对其造成二次伤害，随后利用手动破拆工具组对周边的大理石地面进行破拆。期间，消防员通过已破拆的作业口观察男孩的手臂位置，精准调整破拆点位，避免伤及男孩。
1: 这个点打这两个点。对，
0: 经过7分钟的处置，地砖被成功破拆，男孩顺利脱困。据了解，男孩因好奇将手臂伸入喷泉孔洞，当肘关节完全进入后，手臂被卡住无法取出。经现场检查，男孩身体并无大碍。
3: 肖胖提醒，儿童好奇心强，天性好动，容易发生被卡的意外。学校和家长一定要加强孩子的安全教育，并注意看护。一旦发生肢体或头部被卡的情况，不要盲目硬拉硬拽，要第一时间寻求专业救援。交通运输部、工信部、国家能源局联合发布新规，出台了2026到2030年内核新能源传播的推广方案。政策明确，接下来的重点会普及一个电动传播，只要是航行距离300公里以内，吨位3000吨以下，在内河河道跑运输、拉乘客、拉货物的船只都会优先替换成电动船，全面推广绿色环保的水上运输方式。近日，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了人工智能服务消费提示，提醒广大消费者要理性认识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信息辅助和参考属性，对涉及价格、费用、合同条款、售后服务、法律责任等重要的消费信息，不宜仅依据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做出决定，应该通过经营者的官方渠道、合同文本、监管部门及其他权威渠道进行核实确认。104.5沈阳之声，市民您早，正在直播，我是新平，每日新闻从这里开始，请您收听一组简明新闻。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明确，近日重点清理基于四大名著、历史题材、革命题材、英模人物等经典影视作品进行 AI 魔改的违规视频。农业农村部印发了全国种植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升，手劳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底线。我国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初步计划呢2030年左右完成全部30颗卫星的发射部署，填补全球地月空间系统性观测空白。
4: 生活服务，资讯点击。
3: 资讯点击，服务生活，继续关注身边新闻。看辽超有沈阳，明天沈阳队将坐镇主场迎战朝阳队，球迷的专属福利来了。凭借10月17号沈阳对朝阳当场比赛的票根和身份证，就可以在10月16号到18号这三天享受沈阳八大景区首道门票免费一次的优惠。咱们一起看看都有哪些景区，包括沈阳植物园、沈阳故宫、张学良旧居陈列馆、沈阳金融博物馆、北陵公园、东陵公园、郊野公园、沈阳森林动物园、沈阳鸟岛、观赛赏景两不误，约上小伙伴打卡沈阳秋季美景吧。 关注一条出行的信息，即日起到10月20日

0: 19号赵东桥双向施工封闭，涉及到的公交车辆是288路、147路和236路三条公交线路临时调整，提醒附近听友注意做好出行安排。1118米的金色长廊，340棵银杏树，沈阳人入秋的仪式感必须有农大银杏大道的一席之地，对吧？对，我说的就是2026年沈阳农业大学的银杏观赏季，正式向您发出邀请。2026年银杏观赏季集中开放时间定在了明天和后天，就是这个周末。校园的银杏观赏季期间呢，必须要通过预约才能够进校，并禁止一切社会车辆入校，通过学校指定的网络通道进行实名免费预约，是社会公众入校参观的唯一途径。我市主要银杏观赏点位还有北陵公园、万泉公园，还有这个是园林植物标本公园，还有沈水湾公园都有，长白岛森林公园以及辽宁大学都有这个银杏可以观赏。朋友们，天气渐渐寒凉，很多中老年朋友的腰腿关节开始变得酸胀僵硬，手脚麻木啊，那个发麻了啊，老骨病不舒服，这样的情况也会反复的出现发作，是不是？很多朋友呢调理骨病都踩过误区，单凭这个吃药打针只能够暂时缓解不舒服，停药之后很容易反复，而传统的手术治疗费用高，风险又大，还比较伤身体，对吧？很多老年朋友根本吃不消。其实呢，调理老骨病真的不用特别遭罪。上骨堂中医骨科非手术骨病专项调理活动，给广大中老年朋友带来温和稳妥的解决办法。不同于单一的止痛缓解，上骨堂专注从根源调理骨病，特色中药透骨外敷疗法，温和安全，不伤肠胃，不损气血，那么药力层层渗透，直达咱们关节深处，慢慢的修复受损的骨骼与经络，循序渐进的改善颈肩腰腿疼、关节增生、腰椎突出等等的各种陈年老骨病，不用手术，无需遭罪，花费呢比较亲民，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长期养护调理。活动福利是这样的啊，您首先要拨打上骨堂专属咨询电话024-679-22333 679-22333，每天前十名电话预约的朋友可以抢到超值骨病检查的大礼包， CT、 骨密度、风湿四项等全套的骨病检查，仅需100块钱。重点提醒啊，一定要是电话预约才有效，其他方式都不参与活动。上骨堂预约电话679-22333 679-22333。稍后7点是沈阳新闻，会关注到更多本市消息，咱们再来看天气。
1: 天气预报，
0: 今天早晨到白天多云，东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18度，夜间晴有时多云，东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6度。明天多云转中到大雨，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2度。周日多云转晴，最高气温只有16度，最低气温1度啊！各位，下周一晴，最高气温16度，最低气温3度。
1: 每天清晨，将最新鲜的资讯告诉您，把最舒畅的心情带给您。您的需求，我的工作。市民您早，您贴身的生活秘书。
0: 又有听众问我这个补氨糖的事儿了啊，秋天补足了氨糖，冬天关节更舒服。医生建议最好是35岁以后，人人都要适当的补充氨糖。重阳节同仁堂送福利，买氨糖送氨糖，还送氨糖贴和护膝了。抢购咨询热线400-016-1817 400-016-1817。 同仁堂百年历史积淀，科学配比，用料很扎实，有效成分高达3倍，完全可以满足人体的需求。

0: 一粒儿会集齐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护骨黄金营养素，吃一样补三样，三效合一，吸收利用率非常高，为骨骼软骨提供营养，不用大把大把的吃钙片。好些听友呢都开始已经吃了啊，都说不错。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四大好处看得见，首先可以补软骨，还可以补硬骨，还可以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再有就是缓解咱们骨关节的僵硬麻木疼痛，营养关节一步到位，吃上几天您的膝盖疼痛减轻，能受力了。您感觉一下啊，坚持长期吃这个氨糖，这个东西一定要长期服用啊，告别关节的肿痛僵硬。买菜遛个弯啊，出门旅游啊，抬腿咱们说走就走，想去哪儿去哪儿啊。选氨糖别乱买，认准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专为咱们国人骨骼体质调配，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朗，百年老字号，国家蓝帽子有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您放心有保证啊。现在给咱们沈阳听众啊送福利，重阳节送大福利，买十瓶送十瓶，再送三盒，三盒啊，送三盒氨糖贴，算下来一瓶只要33块钱啊，多买多送，一步到位。打进电话还送负离子热疗护膝，还有护膝啊。抢购电话咨询电话 400-016-1817 400-016-1817， 这会儿您就打电话可以问进行咨询啊， 400-016-1817， 认准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
1: 生活路路通，幸福生活一点即通。
0: 听众朋友，专家介绍了这个芒草和八角是同属同科的植物，晒干了之后外形非常相似，芒草含有剧毒成分芒草毒素，少量食用就会出现什么头晕啊、恶心啊、腹痛等症状，如果大量的摄入可能会出现抽搐、口吐白沫等症状，更严重的甚至还会导致心脏的衰竭，危及生命。它呢不仅毒性高，专家告诉记者，这个芒草毒素呢还具有非常强的抗高温的能力，家庭的烹饪啊、炖煮的加热方式都没有办法将它分解了，一旦误食后果不堪设想。芒草、撞脸、八角，我们该如何才能够准确的识别？另外呢，网上流传的咬一口嘴里发麻发苦就是芒草，这种分辨方法科学吗？
2: 每个人的味觉感受实际上是有非常大的差别的，即便是正常的八角，你去空口去咬它也会带来一些舌头或者说口腔上的不适，很多人也会觉得八角有一些特殊的苦味啊，这种情况都会发生，但是这并不足以说是构成一个判别这个八角是真或者是假的一个关键的特征。首先我们来讲这个食用的八角，角的数量实际上它并不是一个定数，当然呢以八个居多，它的这个角的数量通常是7到11个，芒草角的数量就会比较多啊，通常是10到14个，所以从这个角的数量啊，如果说它已经很明显的超过11个了，一定是不是这个食用八角了。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八角的尖端的问题啊，八角的它的尖端通常来说那个尖是比较钝的，但是芒草尖那它不仅尖锐，甚至还有一个反折回来的一个钩状的这种结构啊，像一个小钩子一样的这种结构啊，这很容易识别。
1: 健康知识。
0: 刚才咱们专家说了，这个识别八角和芒草啊，您就数这个尖儿、这个角一共有多少个，超过十一个的肯定就不是八角了。啊，另外呢，这个八角的尖儿啊，这个尖儿非常非常有一点钝，但是啊，芒草的尖儿是非常非常的尖锐，而且还有一个倒钩。您仔细辨别之后啊，来看一看。好，继续我们的健康提示。近日呢，社交平台上闪身步火爆出圈了。这个动作出自哪儿呢？安徽花鼓灯教学视频，吸引不少明星啊网友来争相的模仿。同系列的花鼓灯，像浪子踢球，还有山东谷子秧歌，狗熊哆嗦毛等动作也是广为流传的。这些舞步看着非常轻松，模仿起来却

0: 暗藏风险。已经有医院啊接到了这个跟风练习闪身步造成十字韧带拉伤甚至撕裂的患者了。一个简单的舞蹈动作为什么会损伤您的膝盖？十字韧带又在什么位置？还有哪些网红的舞步健身动作容易伤到咱们的身体？一起了解一下。
1: 健康提示，
2: 专家介绍，在做闪身步这类动作时，专业舞者依靠强大的核心、臀肌、大腿肌群控制身体，整体重心平稳平移，膝关节受力均匀可控。但普通人跟风复刻只会复刻动作表象，双脚死死地钉在地面，上半身猛然扭转，重心瞬间偏移，膝盖被迫超角度旋转，承受不应有的剪切力。而这正是临床上前交叉十字韧带撕裂最典型的非接触性损伤机制。
3: 突然的移动，两个膝关节要向侧方移动，一条腿伸直，一条腿打弯，这种运动呢对膝关节的要求还是比较高的。如果你没有经过一个严格的训练的话呢，有时候有可能会造成膝关节的这种损伤。膝关节的结构呢比较复杂，但在这里边呢对膝关节的稳定起到第一个作用的这个韧带呢，就是膝关节里边的前十字韧带，也叫前交叉韧带。如果说你膝盖损伤，特别是做一个比如说膝盖侧方弯曲，这个膝盖别了一下之后，最容易出现损伤的就是前十字韧带。如果说你膝关节进一步损伤的话呢，就会导致像膝关节的内侧副韧带啊、半月板损伤啊，甚至进一步的软骨损伤啊，甚至有些出现髌骨脱位这样的问题。
0: 专家介绍，膝关节内的十字韧带是连接大腿骨与小腿骨的核心安全带，负责稳定关节，限制旋转和错位，它质地坚韧，但几乎没有自愈能力。
3: 人体的这些韧带啊，在人体当中起到一个稳定作用的时候呢，都是一个持续的在一个有张力的状态，就像皮筋一样，它一直是一个持续的一个收缩的状态，比较紧，一旦损伤或者断裂的情况下，它就会导致这个韧带松弛。即使它这个韧带呢能够愈合，它断了以后，它那个断端可以长到一起，但它韧带的作用就很难恢复到之前的张力，原来的这部分纤维素的作用就失去了。
0: 除了闪身步，还有哪些网红舞蹈或健身动作容易诱发身体损伤，需要谨慎模仿呢？
3: 像运动过程当中打篮球跳起落地的时候，如果你被垫脚了，膝关节一个外翻，这就可能导致牵扯你的断裂。踢球过程当中，如果你跟人一对脚，这个腿往外一翻，也容易导致这个牵扯韧带损伤。打羽毛球过程当中，突然的启动，脚一滑或者膝盖一扭一错，就导致牵扯韧带损伤。还有一项网上这些网红的动作，卡椅子的挑战呢，这种呢很容易导致一个髋关节和膝关节，甚至踝关节的一些损伤。还有这个盘腿抱柱，很容易导致一个髋关节、膝关节以及踝关节的一个损伤。还有呢，像我的卧鱼的这种戏曲动作，它很容易导致髋膝踝关节的损伤，所以这些极端的一些动作还是不建议大家过度的去做。我们关节外科大夫会建议大家做一些舒缓的一些运动。
4: 天气预报，
0: 好，节目最后呢还是来说说天气啊。那么今天白天大多是以多云天气为主的，气温跟昨天相比是略有下滑，主要是明天啊，明天咱们全省都会迎来一轮的大范围的强降雨天气过程。现在看来明天午后啊，明天午后大概就开始下了，其中大连会达到一个大雨量级，到了夜间省内的多地的雨量都会进一步加大，周日降水呢就趋于减弱啊，那么会逐渐转为多云的天气。但是呢雨后的降温啊非常的明显，各位要注意啊，随时的增减咱们的衣服，换季的时候一定要更加小心的保护好自己。来看天气实况，目前室外多云，东南风一级，气温 3.7 度，空气质量指数43，空气质量优。今天早晨到白天多云，东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18度，夜间晴有时多云，东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6度。明天多云转中到大雨，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2度。周日降温明显，是一个多云转晴的天气过程，最高气温16度，最低气温只有1度。下周一晴，最高气温16度，最低气温3度。 不必逼自己活成非常耀眼的模样，平凡安稳的已是难得，日子慢慢走，心事轻轻放，接纳所有的不完美，看淡得失与遗憾，心怀暖意，眼底藏光，认真感受烟火日常吧，温柔对待生活，生活也会更温柔的回馈于你。好，各位老友，再次问候大家早安，我是新平。今天的市民领导就到这里，总监制邝红辉、李阳。每天清晨六点，1045沈阳之声，我们在市民领导等你。稍后为您转播新闻和报纸摘要。明早六点，咱们再会。

0: 沈阳新闻综合广播沈阳之声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颈肩腰腿痛难当，手术开刀怕创伤，绑手治骨哪里治？首选辽宁善骨堂，679-22333。
2: 下面这项福利相当难得，眼睛不舒服的听众一定不要错过。九九重阳节是我们传统的尊老敬老的节日，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现面向全国发放百万眼贴，不管您是眼睛疲劳干涩发痒还是模糊流泪，统统都能参加。只要拨打400-722-8022订购，就先多送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大家记好热线电话400-722-8022，400-722-8022。
3: 尤其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整天干巴巴的，像进了沙子磨得发疼难受，出门见风就止不住流泪，眼神还一年比一年差，看远看近特别模糊，眼前像下大雾一样，就怕哪天啥都看不见，生活没法自理。眼睛不比其他，身体差点事儿还能忍一忍，眼睛问题绝对不能忍。建议大家尽早用上好视力眼贴，专为中老年研发的，特别添加几十种护眼草本精华，贴上像给眼部做温和的雾化润阳，感觉眼睛温润舒服，像被清泉水洗过一样，看东西明显更清晰了。
2: 九九重阳敬老节，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发放百万眼贴，现在只要拨打400-722-8022购买，人人都多送78元加强版中老年眼贴，10分钟内打进电话，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最后再送一套重阳节限定的艾灸热敷理疗包，平时可以热敷肩颈腰腿，快打400-722-8022，400-722-8022。
4: 一到换季，早晚温差大，身体就容易跟着出状况，腿抽筋，关节发僵，血压不稳，整个人都没精神。脂肪糖蜂胶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免疫调节，一个产品三项功能，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上来了，身上有劲儿了，血糖也稳当。27年老牌子，国家专利提纯技术，吃着放心。电话2252-6600，2252-6633，好蜂胶，脂肪糖。缺牙种牙享补贴，大海口腔周年庆，500颗种植名额限量免费申领。咨询热线024-2348-3666，024-2348-3666。
5: 别让生命闯红灯，请勿酒后驾驶。
6: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7: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闲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8: 明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6号，星期五，农历9月初7，北京阴转小雨，17度到1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

0: 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固。
1: 李强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
0: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以强有力监督推动解决群众极难筹判问题。
1: 第140届广交会开展，创新绿色智能，成色更足，贸易加服务，生态更优。
0: 首批6项人形机器人领域国家标准发布。
1: 也门官员称胡塞武装袭击亚丁总统府，胡塞武装称沙特主导联军对也门多省进行空袭。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20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文章强调，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把党的20届四中全会擘画的蓝图变为现实，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文章指出，要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是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根本要求，也是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发展进步的重要历史经验。我们强调两个维护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必须体现到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的实际行动上。要紧紧围绕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等战略部署和任务要求，加强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的监督，保障党的20届四中全会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文章指出，要更加科学有效地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既要完善制度规定，把笼子织密织牢，又要提高制度执行力，增强刚性约束，坚持法规制度面前人人平等，遵守法规制度没有特权，执行法规制度没有例外，重点解决好一把手带头执行制度的问题。文章指出，要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党的18大以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要坚定走下去。反腐败是一场输不起也绝不能输的重大斗争，一刻不能停，半步不能退，必须保持高压态势不动摇，不断提高反腐败穿透力，在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上下更大功夫。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15-5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固，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以合作共赢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的一家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厚度仅 0.25 毫米的超薄钢纸从生产线上轻盈滑出。这种以棉短绒为原料的特种纸广泛应用于 5G 基站建设、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制造等领域，远销土耳其、韩国等国家。企业总经理胡月：
4: 建设贸易强国核心就是推动货物贸易极致升级，把高端制造的硬实力变成出海的竞争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深耕一带一路沿线市场，把更多国产高端新材料销往海外。
3: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前三季度，装备制造业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推进贸易创新发展，增强对外贸易综合竞争力， 习近平

0: 董书记指出，要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积极扩大中间品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跨境电商出口。如今，我国在数字技术、数字内容等多个领域的数字服务出口额已位居全球前列。前段时间，在青岛一家人工智能公司，一部为海外客户制作的 AI 短剧通过词源工厂完成内容生成，并顺利交付。以跨境词源工厂为平台，青岛自贸片区还将持续拓展 AI 语料加工、跨境模型训练等更多商业化应用场景。青岛自贸片区管委产业促进部部长常飞：
1: 我们可以把海外的客户的对人工智能的需求、对大模型的需求、对算力的需求转化成国内的这种供应，把他们的产品卖到海外。
0: 服务贸易是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直接体现，也是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重要路径。今年的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吸引了来自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数百家中外龙头企业齐聚于此。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中国服务正在更多地融入世界贸易舞台。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2: 15、17，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数字化和绿色转型步幅加快，中国服务业基础更加坚实，为服务贸易发展带来全新的历史机遇。
0: 15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外贸高扬开放之帆，激活创新引擎，必将在国际经贸海洋中乘风破浪，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注入更强的信心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3: 中国稳定的供应链正成为连接世界各方合作共赢的关键枢纽，我们将继续以中国之所能应世界之所需，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释放更强新动能。展望未来，中国大市场将释放

0: 更多的消费红利和为全球经济提供更大机遇。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李强在致辞中表示，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是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共同关心推动的重要项目，大桥顺利开通必将成为象征中朝友谊的新地标，希望双方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当前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朝关系正在进入新阶段，开启新篇章。中方愿同朝方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朝关系不断深化发展。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发表视频致辞。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李强表示，中国和博茨瓦纳传统友谊深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两国关系擘画了新的蓝图。中方愿同博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进一步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矿业、数字、绿色、人文等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发展振兴。中方愿同非洲国家紧密团结协作，落实好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中非命运共同体建设注入更多动力。博科表示，博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用好零关税政策，拓展贸易等各领域务实合作。博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1: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多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习近平主席同弗雷主席举行会晤，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

0: 挖掘培育更多合作增长点，加强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农业现代化、金融等领域合作，携手壮大两国发展动能。中方愿进口多个更多优质产品，欢迎多方用好用足中方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升级等政策便利。双方可以加强医疗卫生、青年文化智库等合作，增进两国人民相互理解和友谊。中国愿同多个等非洲国家一道，积极落实中非十大伙伴行动，为非洲实现持久和平、发展繁荣贡献力量。弗雷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我就共同构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多方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增进两国民生福祉。多方支持通过对话化解分歧，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会谈后，两国领导人共同见证签署产供链、人力资源、海关检验检疫等多项合作文件。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弗雷举行欢迎仪式，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多个共和国政府关于构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应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理阿里波夫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7号至18号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应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理拉苏尔佐达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8号至20号对塔吉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应俄罗斯联邦总理米舒斯金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20号至22号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群众期盼处就是正风肃纪反腐发力点。2024年以来，按照党中央部署，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盯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集中时间、集中精力、集中力量，超常规、大纵深，一抓到底，让人民群众切身感受到问题有人管、困难有人帮、利益有人护。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浙江省杭州市桐庐县桐军街道康乐小区是典型的开放式老旧小区，曾经这个老旧小区因治理不善、居住环境差，居民投诉意见很多，但是这两年老住户有了新的居住体验。居民李百仙说，
4: 比以前好多了，有事情呢找大管家，一叫他们就来，态度很好的。他们
3: 李百仙口中的大管家是当地大物业服务治理中心的工作人员。浙江省纪检监察机关聚焦物业服务这个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督促行业主管部门推进老旧小区片区化物业服务模式改革。截至2026年上半年，改革试点覆盖445个老旧小区。截至8月底，全省物业领域新增性房建同比下降超 50%。 浙江省纪委监委驻省建设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汪殿霞，
5: 主要还是要通过用改革的办法解决一些机制性的、结构性的问题。我们要通过监督、促治理，紧紧盯住群众的现实诉求，把群众有没有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变化，群众满不满意，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一个重要的标志。
3: 农村集体三资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甘肃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紧盯农村集体三资管理职责不清、监管虚化、小微腐败等顽瘴痼疾，督促农业农村等部门堵塞漏洞、完善制度，累计督改问题17248个，化解村级债务7667.58万元，收回流失的村集体资金10836.19万元。甘肃省纪委监委派驻省农业农村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张瑞，
6: 农村三资管理表面上看管的是钱和物，实际上管的是基层干部的小微权利。我们的抓手就是要阳光公开、全程留痕。
3: 江西全省近1400个乡镇，每年乡镇财政资金收支近1000亿元。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江西省纪检监察机关针对虚报套取、挤占挪用等问题，坚持以查办案件推动整改。江西省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四级调研员胡泰，
7: 开展乡镇财政资金管理使用突出问题整治，是要通过执纪办案、健全

0: 制度体系，深化系统治理的全链条举措，全方位堵塞监管漏洞，规范资金运行，持续铲除基层腐败滋生土壤，推动基层治理提质增效。
1: 坚持什么矛盾突出就重点整治什么，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全国共推动解决群众极难筹判问题698万个，覆盖衣食住行、生老病葬、安居乐业等领域，查处贪污侵占、吃拿卡要等各类侵害群众利益问题225.3万个，处分155.5万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一级巡视员何树红：
2: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紧围绕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以超长力度惩贪腐、纠顽疾、办实事，有力促进行业治理、民生改善，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纪检监察机关将始终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一体贯通监督办案整改治理，以钉钉子精神系统整治，持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第140届广交会昨天开展，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本届广交会展览规模达155万平方米，展品紧扣创新、绿色、智能发展趋势，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总台记者卫星何伟奇、朱杰宇报道。
4: 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展会首期以先进制造为主题，集中展示电子家电、工业自动化、照明电器、五金工具、新能源汽车及智慧出行等五大板块19个展区前沿成果。参展商陈文娟：
5: 我们是98年就第一次参加广交会，这个近30年期间，我们结识了全球的客户。我们今年呢也携带了我们最新的 AI 智能产品，有10余款来参加。
4: 截至开展首日，已有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采购商预登记，其中专业采购商占比近80%，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采购商报名踊跃，266家头部采购企业和141家全球合作伙伴组团参会。广交会开幕前，不少海外客商特意提前来到广州，走进中国供应商工厂，实地了解新产品、新技术。迪拜一家大型建材集团副主席阿尼斯就在佛山一家家居五金企业签下了2个货柜的高端定制产品订单。
6: 订单金额是25万美元，每次我都确保提前2天来下订单，因为在广交会期间，工厂会接到很多订单，我就会排在别人前面，这样我就能很快拿到货。
4: 在本届广交会全新设置的设计创新产品展示区，智慧办公、智慧厨房、智慧家居等不同场景的创新产品吸引了众多采购商的关注。土耳其采购商詹伊吉特·阿塔伊：
7: 我可以清晰看到广交会的发展与演变，过去展会仅仅是展示实物商品，如今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更多创新技术。在过去，我们总是从西方、从欧洲获取技术与创新思路，但现在技术创新的动力来自东方，来自中国。
4: 据了解，本届广交会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 23.2%、26%，均创下历史新高。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表示，今年是155开局之年，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呈现出3大特点。
8: 一是新绿制成色更足，第二呢是贸易加服务的生态更优。我们这一次首设了境外采购商联盟，首推了会员积分制，升级了展览加海外直播，采购商的服务更精准更专业。三是智慧广交会场景更多，展馆内的智慧的应用场景分至22项，我们上线了智慧交通、智慧物流等系统，全展景的智慧服务提升了参展体验。
4: 本届广交会还计划举办超700场新品首发活动，发布产品数增长 15%。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第三轮第七批5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昨天全部实现督察进驻，2个例行督察组进驻时间1个月，3个专项督察组进驻时间2周左右。
9: 中央网信办等部门决定从10月份开始开展为期2个月的网络涉军不当营销和炒作信息专项整治。 集中筛查处置一批打着退

0: 1000人、军属等旗号，违规开展涉军不当营销和炒作、误导社会公众认知的网站账号。
1: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首批6项人形机器人领域国家标准，标准将于明年4月1号正式实施。其中，技术要求系列标准主要规范了人形机器人的本体构成、系统架构，以及环境感知、智能决策等关键功能和性能指标。仿真测试平台规范则确立了统一的平台架构与测试方法，确保人形机器人各项能力在可信、可复现的环境中得到精准评价。
0: 第23届中国铸博会昨天在北京开幕，本届展会为期3天，展会集中呈现多项中国建造前沿创新成果和应用实践，其中大数据 AI 技术在智能设计和全屋智能等方面的应用，展现了创新技术助力智慧家居发展的趋势。新型隔声降噪材料、装饰功能性涂料、发光混凝土等为好房子建设提供技术支撑。
1: 记者从广东海事局了解到，今天起跃艇南下开始落地实施，这是今年6月港澳游艇北上落地实施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重要举措，标志着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开始迈出双向互通的关键一步，将进一步助力粤港澳大湾区海上互联互通。
0: 记者昨天了解到，中国治沙人、全国劳动模范殷玉珍入选联合国粮农组织农业粮食体系与农村发展百位巾帼英雄。殷玉珍长期扎根我国内蒙古自治区毛乌素沙地，坚持治沙造林，为改善当地生态环境做出积极贡献。此外，全国乡村工匠名师于锦秀和湖南省岳阳县丰瑞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董敏芳也获此殊荣。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据也门政府卫生部长卡西姆当地时间15号晚间发布的消息，胡塞武装当天下午袭击也门临时首都亚丁马阿西克宫，造成5人死亡、16人受伤，伤亡人员包括现场安保人员和政府工作人员。马阿西克宫是也门总统在临时首都亚丁的驻地，也是也门政府在亚丁的办公地点。据介绍，袭击发生时，也门总理正在总统府主持政府会议，大多数内阁成员和其他官员出席。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5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也门胡塞武装10月以来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共造成17人死亡、333人受伤。这是沙特主导的联军近期首次举行新闻发布会。据介绍，联军已着手摧毁胡塞武装在也门萨那、萨达和阿姆兰等地建立的山区储存网络，包括127处储存点以及多个导弹发射平台。据也门胡塞武装15号傍晚发布的信息，沙特主导的联军当天下午对也门焦夫省、萨达省、阿姆兰省进行空袭。也门胡塞武装15号发表声明称，自沙特方面恢复军事行动并升级对也门的军事打击以来，已发动超过235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声明表示，也门胡塞武装此前已多次向航空及航运公司发出警告，称沙特领空及机场存在安全风险，但麦加和麦地那圣地上空除外。声明再次发出相关警告，并称也门胡塞武装具备采取对等反制行动的能力。联合国安理会15号通过关于也门局势的主席声明，并由本月轮值主席国希腊发布声明，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阿拉伯发动袭击，包括针对民用航空和能源基础设施的袭击。主席声明还谴责胡塞武装持续袭击红海和曼德海峡的商业航运并发出威胁，强调必须保障商船及其船员的安全，并维护航行权利和自由。声明还确认沙特依据国际法享有自卫权，并强调也门的持久和平无法通过暴力胁迫或使用武力来实现。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普京15号表示，俄方将对乌克兰发起的针对俄炼油厂及其他物流能源设施的攻击作出回应。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继续打击乌克兰港口基础设施和船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表示，乌军使用海王星导弹对俄罗斯沃罗涅日州一个机场发动袭击， 俄军四架苏-34战机被摧毁，另外两架遭到打击。
1: 为期两天的欧盟峰会15号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开幕。会前，德国总理默茨表示反对将欧洲联盟境内冻结的俄罗斯主权资产移交美国控制，并强调这一问题属于欧洲内部事务。目前，欧盟境内被冻结的俄罗斯央行资产规模约为2100亿欧元。
0: 俄罗斯驻日本大使馆15号发布消息说，俄罗斯日前驳回了日方就一名日本记者因涉嫌间谍活动在俄罗斯被捕一事提出的交涉。俄方称，执法监控画面记录了这名日本公民当场被抓获的场景。俄方同时明确，该案侦查工作将严格按照俄罗斯法律开展。
1: 瑞典议会15号举行投票，否决社会民主党党首前首相马格达莱纳·安德松出任新首相。安德松在投票结束后表示，瑞典议会当前面临艰难局面，可能需要经过多轮投票才能产生新政府。根据瑞典宪法，如议会连续四次否决首相人选，需再次举行选举。
0: 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首府白沙瓦一所学校15号发生屋顶坍塌事故。截至发稿，遇难人数已升至33人，包括32名学生和一名教师，另有20名受伤学生被送往医院。救援人员已清理废墟，并确认事故现场无其他伤员。
1: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货运龙飞船15号抵达国际空间站，为空间站运送约2860公斤科研设备和补给物资。飞船计划在空间站停留到11月中旬，随后携科研成果和其他货物返回地球。
0: 国际足联理事会会议15号在苏黎世举行，这是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推动的世界杯商业计划曝光。

0: 向未来。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
0: 沈阳新闻综合广播，沈阳之声，全媒体互动服务，震撼发声，多视角聚焦沈城，温暖相伴，最新闻，最沈阳，声震八方，生动精彩。AM 792 FM 104.5，沈阳之声。

0: 最权威，最新闻，最影响，最服务。这里是 FM 104.5 AM 792沈阳新闻综合广播，沈阳之声。
1: 沈阳广播电视台，
2: 沈阳广播电视台，
1: 沈阳新闻。
3: 朋友们，早上好，我是主播大麦。
4: 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主播傅荣。
3: 今天是2026年10月16号，星期五，农历9月初7。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波792千赫，调频104.5兆赫，沈阳广播电视台沈阳之声正在直播的沈阳新闻节目。
2: 天气预报。
4: 先来关注天气。沈阳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东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18度。今天夜间晴有时多云，东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6度。
3: 沈阳市环境监测中心站沈阳气象台联合发布空气质量和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预计今明两天，我市空气质量良，首要污染物为细颗粒物 PM2.5， 预计明天我市空气质量优到良，首要污染物为可吸入颗粒物 PM10。
4: 在今天的沈阳新闻节目中，您将了解到以下内容。
3: 沈阳市与国网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进行工作会商，霍普刚、马珊珊出席。
4: 市政府召开党组扩大会议和常务会议，马珊珊主持。
3: 宝马第六代动力电池在沈阳正式量产，满电续航超过1000公里。
4: 我市集中销毁一批缺斤短两的鬼秤，明年1月8号起，全市将换用新型防作弊秤。
3: 服务见温度，万元现金遗落政务大厅，沈河区政务服务中心联动警方寻回失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昨天上午，沈阳市与国网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进行工作会商，围绕15、17深化电力合作，构建沈阳地区高水平电网、电力赋能高质量发展等进行深入交流。省委副书记、市委书记霍布刚主持会商会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马珊珊出席，国网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季慧征参加并讲话。霍布刚、马珊珊代表市委市政府对国网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长期以来在电网建设、电力保供、新能源发展等方面给予沈阳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霍布刚指出，当前我们正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沈阳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扛牢维护国家五大安全重要使命，按照省委工作要求，锚定建设东北亚国际化中心城市，着力构建3+4+3产业体系，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面向15五，我们要进一步深化务实合作，抢抓政策机遇，推动央地双向赋能，相互成就。要围绕国家政策

0: 导向和资金投向，共同谋划实施一批打基础立长远的电网重大工程，争取更大支持，持续扩大再审有效投资。要聚焦新能源开发利用、新型储能、智能电网、绿色低碳转型发展等方向，共同谋划招引产业化项目。要强化规划协同，做好要素保障，推动电力设施建设提速提质提效。要联动优化营商环境，简化办电流程，降低办电成本，提高供电可靠性，为企业和群众获得电力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服务。沈阳将一如既往支持国网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发展，健全常态化对接机制，清单化工程化落实合作事项，全方位做好服务保障。季慧征感谢沈阳市委市政府一直以来给予企业发展的支持和帮助，对沈阳越来越好的营商环境给予高度评价。他表示，国网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将认真践行能源安全新战略，紧密对接沈阳实务规划，保障电力安全可靠供应，加大再审投资力度，建强区域高质量电网，优化电力营商环境，为沈阳全面振兴提供坚实电力支撑。古军营、严占峰、王立伟参加会商。
1: 昨天，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马珊珊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和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审议通过《沈阳市“十五五”应急体系规划》、《沈阳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省级以上开发区市级赋权事项目录的决定》，按照省委、省政府及市委要求，研究贯彻落实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部署，结合沈阳实际，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要全面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围绕三加四加三现代化产业体系，布局建设高能级创新平台，以科技创新引领带动产业创新。要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方向，全面推开治改树转，大力发展绿色工厂、绿色产品、绿色供应链、绿色园区，注重链式融合，打造产业集群。要着力营造良好产业生态，做优政务服务，落实好领导干部联系企业制度，推动政策、土地、人才、数据等要素围着产业转，跟着项目走，做大做强产业基金和科技孵化类基金，帮助企业解决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会议强调，应急管理关乎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关乎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要引导全社会理解支持参与应急管理工作，提升安全意识和应急避险能力。要推进安全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统筹抓好各类灾害风险防控，建强统一高效的应急指挥体系，提升突发事件统筹应对能力。要坚持关口前置、重心下移、力量下沉，持续完善应急救援体系，全方位提升智慧应急水平。会强调，调整开发区赋权事项目录是深化开发区体制机制改革的重要举措，要分类推进，逐项落实需要调整的赋权事项，及时对外公布调整后的完整赋权目录，进一步完善监管制度，动态优化赋权事项清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古军营、刘克斌、袁林、赵伟、袁阳、翟怀德参加。
0: 昨天2026宝马中国创新日暨第六代动力电池下线仪式在沈阳举行，宝马第六代动力电池在沈阳动力总成工厂正式量产，标志着宝马新时代车型在中国迈入量产阶段。搭载这块电池的新时代 BMW i3 以1213公里全程不充电的成绩刷新宝马纯电续航记录。一块电池的量产为何牵动全球汽车产业的神经呢？请听记者王娇、李浩的报道。
2: 第六代动力电池项目投资100亿元人民币，规划面积24万平方米，是现有动力电池生产面积的5倍。全新大圆柱电芯能量密度提升超过20%，充电速度和续航里程最高提升30%。这项技术于今年9月获评2026世界新能源。

0: 汽车大会国际新能源汽车创新技术。活动现场，宝马宣布新世代 BMW i3 完成1213公里全程不充电极限测试，抵达终点时剩余电量 1%， 实测综合百公里电耗仅 8.8 千瓦时，续航达成率 118%， 创下宝马品牌纯电轿车长距离实测新纪录。
1: 自媒体博主黄超，
2: i3 出来的时候，它的能耗还有它的电池和它的功能表现，我觉得非常的震惊，因为它能做到1200多的一个纯电续航里程，包括我看了一下它的能耗控制在 8.8 千瓦每小时的话，我觉得在目前的新能源市场的那些车里面是非常优秀的一个表现了。
1: 宝马新时代车主杨飞，
3: 包括从设计语言，包括从智能化体验，甚至就是那个无感刹车的那种舒适感，然后智能驾驶辅助的那种符合年轻人用户使用的那种体验感，可能是我前19辆的宝马 mini 车型完全给不了我的。这件事儿，我觉得你只有开过之后，你才会明白什么叫新时代。
1: 本台记者王娇。
4: 今天的沈阳动力总成工厂是宝马全球唯一在同一厂区内集成铸造、发动机、动力电池和能量制控系统四大工艺的生产基地，也就是说一台新时代宝马的心脏和大脑在同一个地方造出来。
1: 宝马供应商 Moment 研发执行总监董维山，
5: 因为沈阳就是传统工业，我认为是非常有积淀的哈，有历史的，然后像我们现在的一些新的 AI 的技术，这个也跟沈阳的传统的工业相结合，像我们这个合作里面，这个车辆的改装维护，然后包括很多的测试，特别像刚才那个人机共驾的很多的关键的组件的调教，其实都是在沈阳来进行的。我是觉得宝马的这个新的车型在市场上应该会有很大的影响力。
0: 按照规划，2027年中国市场将迎来近20款搭载新世代技术集群的全新和改款 BMW 车型。从2003年第一辆国产宝马下线到第六代动力电池在沈阳量产，23年间，宝马在沈阳完成了从造整车到造心脏，从造发动机到造大脑的能力跃迁。新时代千里马从这里出发，沈阳在全球汽车产业版图上的坐标正在被重新定义。
1: 宝马集团董事长聂克维博士，
6: Here we are building on a strong foundation。
7: 在中国，我们已经奠定了坚实的发展根基。华晨宝马深耕中国20余载，自2016年以来，沈阳生产基地累计投资超过

0: 1200亿元人民币。本土六年间生产下线，电驱系统的核心部件将全部实现中国本土制造。到2030年，我们的国产车型比例将提升至95%以上。
1: 昨天，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沈阳城投新能源集团和沈阳工业大学代表在上海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三方共建碳管理体系沈阳服务中心。这是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碳管理体系下东北首家也是唯一落地的服务中心。未来中心将立足沈阳，联动东北，重点围绕碳排放数据核算、碳管理咨询、碳资产开发、碳足迹核算等领域开展专业服务，为政府碳考核、企业绿色转型提供有力支撑。
2: 记者从有关部门了解到，盛京易采作为东北地区率先落地的阳光采购平台，自上线以来，采购额已突破1000万元，上架商品总量突破500万款，已服务超600家政企单位，引入本地优质供应商超100家，为东北区域政企采购规范化、透明化、高效化建设提供了可借鉴的沈阳方案。盛京易采由沈阳盛京易采供应链有限公司与京东政务业务联合打造，平台作为沈阳本地政府单位、国有企业专属的线上采购通道，精准对接办公用品与设备集中采购、员工福利节日慰问、市场营销物资、生产辅助物资等高频采购需求。依托京东数字供应链能力，盛京易采平台实现采购业务全链路线上闭环，从采购需求提报、内部审批、线上下单到物流配送、对账结算全都在线完成。平台内商品报价、供应商资质、每一笔交易记录全程留痕，公开可追溯，系统自动留存操作数据，减少人为干预空间，筑牢采购合规防线，为政企采购廉政风险防控提供了有力支撑。
1: 人们把缺斤短两的电子秤叫做鬼秤，对用鬼秤来欺骗消费者的行为，老百姓深恶痛绝。昨天上午，在沈阳塔湾北航农贸市场，一种新型防作弊电子秤在我市正式启用，一批不合格电子秤被集中销毁。请听记者魏建军、刘洋的报道。
3: 市场里常说的鬼秤，是指被人动了手脚、缺斤短两的电子秤，是市场监管局计量处四级调研员苏毅。
4: 这一台呢，就是作弊秤哈，在外观上呢，它是不法商贩呢就把它这个铅封去掉了，开壳在里面加装了具有作弊功能的芯片，然后呢用这个二作为这个触发键来引起它这个作弊功能啊。看这个，我操作一下，二去皮啊，两声之后进入作弊状态啊。这时候500克砝码上去变成520了，单价二变成550，单价三570，单价四600。
3: 沈阳市场监管部门重拳出击，集中清查，统一收缴，公开销毁了近200台不合格的作弊电子秤，同时现场发放新型防作弊电子秤。这种电子秤具备程序锁定、全程溯源、异常预警等功能，杜绝私自改装、遥控调重等作弊行为，称重数据实时留存，可查可溯，全程公开透明，从硬件和程序上彻底堵死作弊漏洞。市市场监管局计量处四级调研员苏毅
4: 要求1月8号之后呢，要换用我们这种防作弊秤啊。这种防作弊秤显著特点就是有三个铅封，然后还有一个二维码，是吧？扫描这个二维码就可以追溯这个秤的出厂合格标，还有强检标。最大的特点就是开壳就锁机。在技术层面上彻底锁死了作弊的可能性。
3: 商户李燕：
5: 这个是啊，更换那个新型防作弊电子秤啊，对我们经营业户来说是最大的保护，最实在的撑腰，让我们能够卖货卖的放心，摆摊安心，让我们经营有底。我认为更能够体现沈阳的营商环境，更能为老百姓打造放心消费市场。
3: 一杆公平秤称量的是柴米油盐的分量，守住的是民生公平，撑起的是一座城市的消费诚信。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深化民生计量监管整治， 常态化开展电子秤专项检查，不合格设备清零，诚信商户培育行动，让

0: 老百姓每一分钱都花得明白，买得放心，切实守护群众的钱袋子。市市场监管局计量处处长宋阳：
1: 我们现在发起了你拍我查的活动，我们以二维码的形式在各个市场呢张贴出来了。我们的群众啊，在我们购物当中啊，只要发现有计量违法行为，随时可以通过我们的二维码扫描登录，把违法的商户、违法的时间都可以写清楚，以后我们会同步收到我们的举报信息，我们将严厉进行查处，给老百姓一个放心消费的一个环境。
2: 连日来，沈阳公安交警采取路面警力拦截和电子警察抓拍相结合的方式，对机动车在斑马线前不礼让行人的交通违法行为开展治理。请听记者王宏伟的报道。
3: 记者在沈河区北站路看到，个别驾驶人因为在斑马线前与行人加速抢行被执勤交警查处。
4: 斑马线行人通过的时候没有礼让啊，不礼让行人啊，罚款213分啊，谢谢配合啊。
3: 年初以来，沈阳公安交警在常态化整治的基础上，着力提升对不礼让行为的管控覆盖面，依托电子警察对此类违法行为进行全天候抓拍。目前已在市府大路青年大街西、长江街泰山路南、十三纬路会武街等重点路段设置电子警察抓拍点位60多处，所有抓拍数据实时上传交通违法系统，取证精准，处罚有据，彻底杜绝侥幸心理，强力规范驾驶人行车习惯。同时联合志愿者继续开展点赞礼让斑马线活动，营造文明有序安全的交通环境。
5: 斑马线下的车辆，师傅你真棒，你是我们的好榜样。
0: 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沈河大队民警冯卫伦：
6: 在这里我们也希望广大驾驶员朋友们在遇行人通过斑马线的时候能够主动停车礼让，我们的行人朋友在通过斑马线时也要确保安全快速通过，形成相互礼让、车让人、人快行的一个良好氛围。
7: 近日，市民徐女士在沈河区政务服务中心办理医保业务时，不慎将装有万元现金和重要金融凭证的信封遗落在办事区域。沈河区政务服务中心联动警方寻回失主，请听记者王沙、王安宁的报道。
8: 沈河区政务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在巡查中发现装有现金和重要凭证的信封后，第一时间妥善封存保管，逐项清点信封里的物品。考虑到财务价值较高，并且包含大量个人金融隐私信息，中心没有坐等失主前来问询，而是立即启动了应急处置流程，主动追查，快速锁定了失主身份。市民徐玉香：
9: 就是银行给我打电话确认我是不是徐玉香啊啥的，完他说你上那个办事大厅办个事儿，你东西落那儿了，完了就这个同志就帮我接了个电话，就说我你钱丢了你不知道啊，我说不知道啊。
8: 沈河区数据和政务服务局政务服务部部长童威：
10: 我们大厅里因为是主要就是做行政审批嘛，包括企业包括个人，经常会出现比如说丢失身份证啊，甚至于有些企业会把自己的这个营业执照等等相关的东西都落在我们大厅里，那么我们发现这些东西呢，那都会第一时间给保存起来，可以说只要是凡是在我们大厅里丢失的东西，那我们群众企业不用怕，肯定不会丢，肯定都能找得回来。
8: 随后徐女士赶到万联派出所，在民警的见证下，工作人员与她逐项核对信息，清点财物，当场销还全部遗失物品。市民徐玉香：
9: 非常感谢政务大厅工作人员认真负责态度，非常感谢。
8: 据了解，沈河区政务服务中心常态化开展大厅巡查、遗失物品登记保管工作，已累计为群众找回遗失物品547件。
2: 近日，辽宁省中小学教育劳动现场会在我市举行，教师代表、学生代表亮出的6项实践技能吸引了全省教育代表的目光。请您报道。
11: 在苏绣展位前，孩子们穿针引线，一针一线，不急不躁，别小看这针线活， 苏

0: 课程培养的正是孩子们的定力、耐心和韧劲儿，让孩子能静下来、沉得住，也懂得久久为功的道理。和平一校长白岛第二小学学生段希宇，
1: 学习了苏秀以后，我学会了耐心、专心和细心。
0: 苏绣是起源于苏州的刺绣技艺，以针法精细、色彩清雅著称，是我国四大名绣之一。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就是很好的劳动教育载体。今年，省教育厅在苏州大学举办苏绣专题培训班，我是今年先后组织两批骨干教师参加培训，充分学习借鉴当地对苏绣技艺的教授方式和课程设计思路，结合沈阳教育实际，在全市九所小学开展试点，让苏绣这门古老技艺成为沈阳孩子的成长课。大东区素质教育学校校长李亚明，
2: 激发他们的劳动兴趣，习得劳动的技能，然后呢，厚植他们的劳动精神。
0: 目前，市教育局已出台全市中小学劳动教育指导清单，围绕日常生活劳动、生产劳动和服务性劳动三大领域，分层设计小初高共94个实践项目，充分发挥劳动教育在树德、增智、强体、育美等方面的独特育人价值。市教育局基础教育一处处长

0: 贾凡。
1: 再培育这一核心目标，推动劳动教育从有形覆盖向有效赋能转变，让劳动育人取得实效。
0: 记者张婷婷报道。
2: 简明新闻。近日，市教育局在沈阳市艺术幼儿师范学校幼儿园召开沈阳市提升幼儿园户外活动质量试点工作经验交流会，推动优秀实践从试点园向更多幼儿园延伸落地，进一步提升全市幼儿园户外活动质量。
3: 昨天，沈阳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举行重阳节五老座谈会，邀请老干部、老战士、老专家、老教师、老模范代表和基层关心下一代工作者共话初心，向退而不休、余热生辉的五老送上节日祝福。
2: 作为2026东北亚沈阳人才交流大会的重要活动，海内外人才招聘会将于10月17号举行，招聘会主会场设在中国工业博物馆，辽宁材料实验室、沈阳航空航天大学设分会场。
3: 沈阳市生态与农业气象中心昨天发布了今年的银杏秋叶观赏期预报。10月16号起，我市正式进入银杏叶最佳观赏期，最佳观赏期预计持续13天左右。我市主要银杏观赏点位包括北陵公园、万泉公园、沈水湾公园、长白岛森林公园、辽宁大学、沈阳农业大学等。
2: 听众朋友，今天的沈阳新闻节目到这就结束了。编辑严冰、赵颖，监制朱学谦、王康红，主播傅荣、大麦，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1045新闻热搜。

少钱看好牙，趁现在沈阳维维口腔院庆十周年，荣耀十载礼赞全程，膨胀金卡预存十元抵一千元，拔牙十元起，补牙十元起，半口镶牙五百元起，美国清水种植牙980元起，瑞士清水种植牙2980元起，半月即送十元好礼一份，详询热线400024-0088，400024-0088，沈河区太清宫斜对面集市。东北日渐严寒，康养就去云南，观光旅居双结合，14天带你奔赴云南慢时光。昆明抚仙湖琉璃万顷，弥勒东风韵魔幻城堡，建水千年古城，元阳梯田世界遗产光影盛宴，花儿雨林天然氧吧。

0: 1045。
1: 老李呀，好几天没看你出来溜达了呢。
2: 哎，这天突然凉了，一要降温，我这胳膊腿都不得劲儿，睡觉腿抽筋，早起关节发僵，血糖还不稳，忽高忽低。
1: 那真得注意了，秋天了，温差大，血管热胀冷缩。我看你前两年也没这样啊。
2: 那是我一直吃着脂肪糖风胶呢，去年觉着自己身体还行就不吃了，结果这样了。昨天我又买了几盒蜂胶，它能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增强免疫力，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强了，就没那么爱感冒，血糖也稳当，身上也有劲儿了。我这回说啥也得坚持用。
1: 我说嘛，今年去年这么大差距呢，那我也去买两盒，入秋了确实得保养保养了。
2: 你赶紧去，这两天正好有优惠，电话你记一下，2252-6600，2252-6633。
3: 知蜂堂27年专利科研，品质保障，好蜂胶，知蜂堂。
4: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5: 宝贝加油，
6: 妈妈我录取啦。
4: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7: 我爸先吃吧，别等我了，
8: 我今晚加班，
9: 我正开会。
4: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0: 各位听众朋友，现在为大家宣布一条好消息，沈阳广电严选健康管控中心双节活动力度大到前所未有，原价66元专业体质检测现在全部免费，走至俊恒真粉买3盒送2盒享抽奖1次，买6盒送5盒抽奖2次，花一样的钱得到双倍的健康。菌物具有菌物界独有活性成分，契合身体全营养需求，温和守护全家健康，而且也有越来越多朋友通过菌粉尝到体质改善的甜头，每天来咨询复购的人络绎不绝，本次叠加双节同庆活动更有丰富多样的奖品等您体验，活动不等人，热线已经开通，预约电话400-788-7366，400-788-7366，现在就拨打热线预约，先到先得，别让身体等太久。
3: FM 104.5 AM 792，沈阳的声音，沈阳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沈阳之声。智能时代，信息快速闪动，
10: 调整搜索引擎，捕捉全网热度，你准备好了吗？
3: 热点、观点、爆点、新锐盘点，爆款来袭，
10: 资讯快递贴心定制，热沈阳最新鲜。
3: 1045新闻热搜。

热资讯新鲜说，大家早上好，这里是 FM 1045沈阳之声，每天早上七点半为您直播的1045新闻热搜，我是主播新平。不必逼自己活成耀眼的模样，平凡安稳的已经是难得，日子慢慢走，心事轻轻放，接纳所有的不完美，看淡得失与遗憾，心怀暖意，眼底藏光，认真感受烟火日常，温柔对待生活，生活也会更温柔地回馈于你。1045新闻热搜正同步在蜻蜓喜马拉雅 APP 音频直播，欢迎您的收听，也欢迎大家伙关注微信公众号沈阳之声，用手机听广播。这里是1045新闻热搜，我们先来搜天气。先来说天气啊，今天白天是以多云为主的，气温和昨天相比略有下滑，周六全省都要迎来一轮大范围的强降雨天气。现在来看，明天白天就会开始下，其中呢，大连将达到一个大雨量级，而到了夜间，省内多地的雨量都将会进一步加大。周日降雨会明显减弱，但是呢，最高气温将下滑到15到19度左右，所以呢，本周末将是天气的分水岭。随后一周气温会普遍比较低迷，秋风无定，晴雨相随。新平提醒大家伙要适时的

0: 增添衣物了。降雨时段出行要注意安全，季节转化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呀。好，先来看我市今天的天气实况。今天早晨到白天多云，东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18度，夜间晴有时多云，东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6度。明天多云转中到大雨，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2度。周日多云转晴，最高气温16，最低气温1度。下周一晴，最高气温16度，最低气温3度。好的，接下来跟随新评快搜新闻。
1: 每一分每一秒体验城市脉动，第一时间让你跟上生活脚步。
0: 1045新闻热搜，咱们先来搜热点。看辽超有沈阳，明天沈阳队将坐镇主场迎战朝阳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凭借10月17号，就是明天的沈阳对阵朝阳的当场比赛票根和身份证，就可以在10月16号到18号这3天来享受咱们沈阳八大景区首道门票免票一次的优惠。好，各位球迷朋友，咱们一起来看看都有哪些景区啊？这八大景区包括沈阳植物园、沈阳故宫、张学良旧居陈列馆、沈阳金融博物馆、北陵公园、东陵公园、郊野公园、沈阳森林动物园、沈阳鸟岛，观赛赏景两不误，约上小伙伴打卡沈阳秋季的美景吧。来关注一条出行的信息，即日起到10月29号，赵东桥双向施工封闭，涉及288路、147路、236路3条线路临时调整，提醒附近的听友注意做好出行安排。1118米的金色长廊，340棵银杏树，咱们沈阳人的入秋的仪式感必须有农大银杏大道的一席之地。对，我说的就是2026年沈阳农业大学的银杏观赏季，正式向您发出邀约。2026年银杏观赏季集中开放时间定在了明天和后天，就是这个周末啊。校园呢，银杏观赏季期间必须要通过预约才能够进校啊，并禁止一切社会车辆入校。通过学校指定的网络通道进行实名的免费预约，是社会公众入校参观的唯一途径。另外呢，我市主要的银杏观赏点位还有哪儿呢？到北陵公园、万泉公园这都有哈。另外呢，是园林植物标本公园啊也行，到沈水湾公园、长白岛森林公园以及辽宁大学都有银杏可以观赏。热资讯新鲜说，这里是 FM 1045沈阳之声，每天早上7点半我。

号沈阳之声。1045新闻热搜，咱们继续搜热点。近日呢，云南宾川县金牛镇的一名老人因为家中的清洁剂瓶身跟这个饮料非常相似，误将白桃香酚洁厕慕斯当成了饮料尝了一口，随后他出现了口腔还有咽喉的麻涩及这个食道的烧灼感，所幸老人误食量不多，经观察无恙之后顺利出院了。这个清洁剂包装模仿饮品，哎呀，很容易造成误食，是吧？尤其对视力不好的老年人、小孩子来说，这风险是极高的。厂家在设计产品的时候，应当做好区分警示啊！你还叫什么慕斯？哈、啊，还白桃口味的，一闻都是桃味的，所以呢，特别容易误食啊。那么咱们家里呢，存放这类清洁用品的时候，一定要单独收纳。千万别和这饮料放在一起啊！这乱摆乱放也不行，一旦发生误服，不要自行催吐，要尽快的就医，守护好家里的老人和小孩子的安全。一个12岁的男孩不慎撞倒了价值40000块钱的摩托车，尝试啊扶车27次，车主说了不用赔偿。怎么回事？近日呢，河南新乡一个男孩呢撞倒了价值40000元的摩托车，他没有离开，努力扶了27次。对此呢，车主表示车子重达几百斤，但是孩子勇于承担责任，不会要求他赔偿，为孩子的行为点赞。据报道，摩托车车主啊，肖先生说，他在小区发现自己这个摩托车呢躺在地上了啊，调了监控才发现是被一个十几岁的小孩子啊弄倒的，但是看着不像是故意弄的啊。这个小孩呢弄倒车之后呢没有走，而是一次次努力的去扶一个几百斤重的摩托。这个车自重就有500多斤。他说我身高1米8几。我去扶的时候还得咬牙，但是这个小孩前前后后扶了27次。他说我一个34岁的大老爷们儿被一个小孩哥给教育了，也被治愈了。他当时就想找这个小朋友，找到他，然后送他一套试卷，奖励奖励他。这个奖励还是不要了啊。这个男孩呢今年12岁，男孩的妈妈告诉记者，这孩子很小的时候就出现过一次类似这样的意外啊，他就在现场等着没有离开，这次一样很棒，回头呢也会教育教育孩子，碰到这种情况呢一定要求助身边的大人来帮忙。一场意外见证可贵的担当，12岁的男孩撞倒了摩托车没有逃避，而是一次次的尝试扶车，这份诚实与责任感格外动人，是吧？车主的宽容更让人暖心，不索要赔偿，还要给予鼓励。那么这件事情也提醒我们啊，遇到超出自己能力的险情，不要硬扛，及时的向大人求助也是非常明智的选择。孩子的诚信，车主的善意，双向的温暖，正是社会里珍贵的正能量。

王女士花了11999元购买的苹果18 Pro， 她在社交平台晒订单截图的时候，不慎泄露了订单与物流单号，被不法分子就盯上了啊！包裹运抵实验物流园区之后，这嫌疑人下单跑腿骑手，凭这个物流单号前去取件。快递员致电王女士核实，熟睡当中的王女士没有仔细的确认就挂断电话，快递员呢也没有严格的核验身份就把手机交给了骑手。这不法分子采用了五人接力跑腿的方式来转移赃物，骑手呢互不接触，将包裹辗转多处打包准备寄往河南销赃。王女士发现这包裹呢显示签收了，哎，就感觉很异常，然后呢就是快速的啊这个报警。民警连夜追查，查询到包裹已经是转运到了武汉站点，立刻联系快递紧急拦截。

0: 成功截停包裹，10月7号手机运回了实验，归还了王女士。这警方提醒咱们广大市民，真的啊，不要在网络平台晒什么快递订单、物流单号、取件码，防止信息泄露啊。接到快递核实电话，自己个儿也要认真核对，尤其是贵重物品啊，尽量本人签收，找人代取要提前授权。同时咱们也提醒快递从业人员，这高价值的包裹务必要核验取件人的身份，对吧？第三方代取啊，取件啊，一定要这个和这个收件人本人来确认是否授权。
1: 智能时代，信息快速闪动，
2: 调整搜索引擎，捕捉全网热度，你准备好了吗？
1: 热点、观点、爆点、新锐盘点，爆款来袭，
2: 资讯快递贴心定制，热沈阳最新鲜。
1: 1045新闻热搜，
0: 北京时间7:42，继续咱们搜新闻、搜热点啊！交通运输部、工信部、国家能源局联合发布新规，出台了2026到2030年内核新能源传播的推广方案。那么政策明确了，接下来的重点要普及电动船舶，只要是航行距离300公里以内，吨位3000吨以下的，在内河河道跑运输、拉乘客、拉货物的船只，都会优先的替换成电动船，全面推广绿色环保的水上运输方式。近日，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了人工智能服务消费提示，提醒广大消费者要理性认识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信息辅助和参考属性，对涉及到价格、费用、合同条款、售后服务、法律责任等重要的消息信息啊，不能仅依据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做出决定，应该通过经营者的这个官方渠道、合同文本、监管部门及其他权威渠道进行核实确认才行。好，下面给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本周日就是重阳节了，传统敬老爱老的节日，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特别面向咱们沈阳的听众开启了重阳孝心补贴活动，凡是想改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发痒、酸胀的，现在您就拨打400-722-8022订购，就送78元的加强版中老年眼贴，再送一个重阳节大礼包。电话400-722-8022，400-722-8022。尤其是上了年纪的中老年朋友，眼睛模模糊糊的啊，一天到晚都是啥都看不太清楚，雾蒙蒙的，手机电视根本看不清，3-5米远就看不清人的脸了，甚至有的呢还会伴随着干涩、怕光、流泪，特别影响生活哈。那么很多中老年朋友就节省惯了，怕花钱，总想着忍一忍，忍一忍能好，但是呢到了最后症状加重了，不得不花大价钱，花更多的钱。建议现在您就用上好视力眼贴，里面特别添加了丹参、黄柏、蜜萌花等等中药精华，覆盖20多处的眼周穴位，贴完眼睛不光是水润舒服，还特别的清晰透亮，看手机上的小字儿啊，图案都特别轻松。好视力重阳节，敬老送健康，咱们沈阳听众今天凡是拨打400-722-8022购买，直接就多送您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支持一键调台的多功能收音机啊，还有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最后再送一套重阳节限定的艾灸热敷理疗包啊，可以呢啊，这个热敷肩颈腰腿特别舒服，现在就快打400-722-8022，400-722-8022。 8082。

2进行订购和咨询吧。好，稍后要进三分钟左右的广告，广告结束之后，新平跟您一起来搜索最新的信息、生活和健康资讯。

海口腔周年庆来了，缺牙想种牙就来大海口腔，重磅回馈500颗种植名额，限量免费申领，含种植体、机台、烤瓷罐，年度限定，名额有限，领完即止，错过得再等一整年。店庆期间消费还能抽大奖，本地老口碑，全程1对1管家服务，预约咨询热线 024-2348-3666

0: 02-3483666。现在为大家宣布一条好消息，沈阳广电严选健康管控中心双节活动力度大到前所未有，原价66元专业体质检测现在全部免费，走至俊恒真粉买3盒送2盒享抽奖1次，买6盒送5盒抽奖2次，花一样的钱得到双倍的健康。菌物具有菌物界独有活性成分，契合身体全营养需求，温和守护全家健康，而且也有越来越多朋友通过菌粉尝到体质改善的甜头，每天来咨询复购的人络绎不绝，本次叠加双节同庆活动更有丰富多样的奖品等您体验，活动不等人，热线已经开通，预约电话400-788-7366，400-788-7366，现在就拨打热线预约，先到先得，别让身体等太久。一到换季，早晚温差大，身体就容易跟着出状况，腿抽筋，关节发僵，血压不稳，整个人都没精神。脂肪糖蜂胶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免疫调节，一个产品3项功能。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上来了，身上有劲儿了，血糖也稳当。27年老牌子，国家专利提纯技术，吃着放心。电话2252-6600，2252-6633，好蜂胶，脂肪糖。
1: 别让生命闯红灯，请勿酒后驾驶。
2: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3: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2: 明清元民林末清，林则徐五世孙，第3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4: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5: 宝贝加油，
6: 爸妈我录取啦。
4: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7: 我爸先吃吧，别等我了，
8: 我今晚上加班，
9: 我正开会。
4: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10: 智能时代，信息快速闪动，
11: 调整搜索引擎，捕捉全网热度，你准备好了吗？
10: 热点观点爆点，昔日盘点，爆款来袭，
11: 资讯快递贴心定制，热沈阳最新鲜。
10: 1045新闻热搜。

好，欢迎各位广告回来，继续跟随新评热搜新闻。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明确了，近日重点会清理基于四大名著、历史题材、革命题材、英模人物等经典影视作品进行一个 AI 魔改的违规视频。农业农村部印发了全国种植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会稳步提升，守牢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底线。我国启动了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初步计划2030年左右会完成全部30颗卫星发射部署，填补全球地月空间系统性的观测空白。

104.5新闻热搜，新评继续带你搜生活。盲炒这个撞脸八角含剧毒，购买需要警惕，如何来分辨呢？专家介绍了，这个芒草呢和八角是同科同属的植物，晒干之后外形很相似，很相似啊。芒草含有剧毒成分芒草毒素，少量食用就会出现什么头晕恶心啊，这个腹痛等等症状，如果大量摄入可能会出现抽搐、口吐白沫等症状，严重者甚至

0: 而会导致心脏衰竭，危及生命。不仅它毒性高，专家告诉记者，芒草毒素还具有非常强的抗高温的能力，家庭烹饪啊、炖煮加热的方式都没有办法将它分解，一旦误食后果不堪设想。这芒草撞脸八角如何来才能够正确的准确的识别？另外呢，网上流传你咬一口啊，嘴里发麻发苦的就是芒草，这种分辨方法科学呢？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1: 每个人的味觉感受实际上是有非常大的差别的，即便是正常的八角，你去空口去咬它也会带来一些舌头或者说口腔上的不适，很多人也会觉得八角有一些特殊的苦味啊，这种情况都会发生，但是这并不足以说是构成一个判别这个八角是真或者是假的一个关键的特征。首先我们来讲这个食用的八角，角的数量实际上它并不是一个定数，当然呢以八个居多、它的这个角的数量通常是7到11个，芒草角的数量就会比较多啊，通常是10到14个、所以从这个角的数量啊，如果说它已经很明显的超过11个了，一定是不是这个食用八角了。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八角的尖端的问题啊，八角的它的尖端通常来说那个尖是比较钝的，但是芒草尖那它不仅尖锐，甚至还有一个反折回来的一个钩状的这种结构啊，像一个小钩子一样的这种结构啊，这个很容易识别。
0: 所以大家听明白了吗？这个八角啊，一般不超过11个角啊，有超过11个角的，就一定是芒草了。这个从角的数量，另外从角的这个尖度来看呢，八角正常我们炖肉啊炒菜用的八角哈，这个是角呢是比较钝一点的，反观芒草它是角非常尖，而且还有一个小倒钩啊，大家买的时候啊

仔细甄别。这个有朋友说，这个早餐呢，喝牛奶好还是喝酸奶更好呢？最近呢，哈尔滨医科大学团队的一项研究给出了明确的答案，说打破了很多人固有的认知，说早餐选择酸奶的人在多项健康指标上更有优势，可谓是赢麻了，看来酸奶更好。哈尔滨医科大学的研究团队在美国临床营养学杂志发表了一项随机对照研究，发现说每天早餐前喝酸奶的人，早餐前喝点酸奶，在胰岛素水平、肝脏脂肪、血脂、炎症水平等等多项健康指标上有明显的改善。但是啊，选择上，选择酸奶上还是有讲究的啊，要优先选择原味的，没有添加的酸奶，配料表越干净越好，配料表越短越好，构成越简单越好，最好呢只有生牛乳和发酵菌。一定要避开那些添加了大量的糖啊、香精啊、果粒啊、果酱啊等等的风味酸奶。这入秋之后，随着天气逐渐的转凉啊，最近明天要下大雨之后呢，这个我们都感觉到哪儿啊，喉咙是不是开始发干，甚至发痒，有这样情况对吧？啊，尤其是早起的时候，中医认为这是秋燥伤了喉咙，秋燥啊，因为啊这个入秋啊，肺气比较偏虚一点，喉咙是最先受到重创的。啊，防止喉咙受伤，除了要多喝水、吃润燥补肺气的食物之外，还应该少做三件事。哪三件事呢？就是少吃辛辣、烧烤、油炸的食物，另外尽量不要长时间大声的说话，另外还有一个少熬夜，尽量23点前就上床睡觉。秋冬季节呢，天气是逐渐的干燥啊，汁水丰盈的柚子受到欢迎了，对吧？这其中最特殊的莫过于西柚，也叫葡萄柚，喜欢吃吗？但是这个葡萄柚当中呢，有一种物质啊，含量比较高，这种物质呢，会影响到很多药物的代谢啊，比如可以增强降压药的药效，还会引起像这个低血压，导致头晕、心慌、乏力，甚至诱发心绞痛。所以呢，在秋季的时候啊，您吃这个西柚啊，柚子的时候，千万别和药物一起来吃。